0: 武道的嘉年华了啊，还特别有一个跨界的这个响应啊，那就是台湾非常知名的霹雳布袋戏啊，他也来这个共襄盛举啊。那民众呢，在参与这个活动的时候，还可以啊，非常近距离的目睹操偶的传统技艺。那另外呢，也结合了来自日本、韩国、越南、马来西亚跟泰国五国的国际团队，以不同文化跟艺术形式来展现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的多元魅力。
1: 对啊，这次我觉得这个内容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丰富啊。另外呢，像是在台湾的印尼的大学生还有移工呢，他们也组成了一个团体啊。那他们就是希望能够推广印尼多元的传统文化，还有这个舞蹈艺术。
0: 是，那台湾说到最会跳舞的族群呢，那就是原住民了啊。所以原住民的这个文化呢，这次也会在彩舞嘉年华当中展现。那这次参与的团体啊，他们是常年致力于推广原住民族乐舞文化以及培育青年表演人才。
1: 对，除了就是原住民之外，那这次呢，台湾也邀请到呢相当具有特色的舞团呢，其中包括了像是兰阳森巴艺术舞团呢，也可以说台湾相当具有代表性的这个巴西的森巴舞的表演团队啊。那他们当然了，会把这个巴西的森巴舞呢融合东方的文化元素来展现出非常特别的风格。另外呢，还有就是南岛大溪地的艺术工作室啊，那他们呢也向来是以大溪地的舞蹈作为文化交流的一个桥梁，透过他们的这个舞步还有服饰还有音乐呢，来呈现出法属波西尼亚的独特的文化风情，在这次的这个活动当中呢也会盛大展出。
0: 另外这次活动呢，除了说专业的表演之外呢，也办了一个叫全民彩舞的趣味竞赛，就是全台湾的民众可以组队来参加，让专业舞者跟全民一起来享受舞蹈的乐趣。
1: 对，所以可以说这个彩舞嘉年华活动啊，越办越盛大了，越办也越精彩了。所以在今天节目一开场呢，分享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阳光新鲜事。
1: 阳光新鲜事呢，我们一连跟听众朋友都在介绍，就是我们现在央广正在举办一个大型的活动啊，就是从8月10号已经开始了，一直到10月10号，就是有台湾十大电影的票选还有征文的活动啊。那我们每个礼拜也都会挑选一部电影来跟听众朋友做介绍。今天呢要来介绍的是 Manga， 就是蒙甲。蒙甲呢指的就是现在的万华啊。那这部电影其实在2010年的时候就上映了，导演是钮承泽，演员呢是赵又廷还有阮经天啊。哇，他们因为这部戏呢也是表现得非常的精彩。
0: 对，当然里面这个参与的演员呢都是一时之选了啊。当时这个在台湾上映的时候也是获得了这个很大的关注啊。当然他这个电影类型啊是偏青春动作跟帮派的题材，像现在啊，其实台湾也陆续会有一些以帮派为这个背景的这个电影啊，那其实很多人很喜欢看这一类的电影啊，尤其是年轻的这个学生啦或年轻人啊，他们就看这个电影哦、很过瘾啊，因为里面当然会有一些暴力或者说是一些动作的场面啊。其实大家喜欢看，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看电影了，就让大家去间接等于说是发泄了那个可能年轻人也过多的精力啊，不要真的到街头上去
1: 是啊
0: 发泄了，
1: 因为他最后的结果也都是呢伏法了嘛，
0: 好，
1: 所以就是告诉你说，你不要逞一时之勇，或者是呢你觉得混江湖好像是展现你的义气，或者是彼此之间的兄弟情谊，但是呢你要是付出代价的啦，好，所以我觉得这电影其实虽然是这样演，但是它也有导正。所以后来好像还有续集嘛，对不对？
0: 其实这个台湾这个以黑道为背景的电影哦，通常都是一演再演了。大家有时候看了觉得说，哎，这些人到底在后来的发展怎么样啊？这样的一种题材哈、哦，你说他要拍续集或者拍几集啊、哦，大家都觉得是可以的啦。
1: 对，
0: 而且我发现到好像有某些演员就特别适合拍这一类的电影，
1: 比方说，
0: 比方像王世贤。 哦，王世贤呢，在
1: 坏人超级像。
0: 王世贤在这个电影《蒙甲》里面，他算是很重要的配角啊、哦。那事实上，在后来的其他的这个帮派电影里面，我常常看到他啊、哦。一来可能因为这种帮派电影在台湾哈、哦，可能在语言的使用上面啊、哦，台语应该是主要的使用语言。那王世贤呢，有演技，然后台语讲的又好，
1: 因为他是台语歌手嘛，
0: 哎、对，又道地的啊，这样的一个演员哦，其实也并不是说那么多啊、哦，所以他其实是在这一类型的上面的，算是炙手可热的一个。
1: 对啊，以前都不知道他演坏人可以演得这么好，因为他以前的台语歌曲多半是情歌嘛，
0: 是。
1: 那没有想到呢，演起坏人也是有那个狠劲啊。
0: 对，
1: 好，那当然了，会把这部电影呢当作我们票选的其中之一，并不是说因为它是黑帮电影啊。那主要的原因呢，我们是要来强调它的拍摄地点。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个片名就叫 Manga， 其实呢就是早年就是万华这个地方的一个名称啦，哈。那这个城市，我觉得应该算是台湾比较早期发展的地区，所以是很早的，也很热闹。直到现在呢，我想很多人呢要去买什么南北货啊，也都是会来到这边。那主要的拍摄地点包括了像是清水祖师庙，还有广州街，那这个算是呢电影当中经常出现的画面。
0: 是，这个当时电影上映之后啊，因为它拍摄过后的一些场景啊，当时都还保留下来啊，所以有一阵子、啊、大家经常啊，就是因为看完电影之后呢，就去哎，想要重温一下这电影的场景啊、哦。那一阵子我发现这个万华的人好像变多了，所以这部电影带来的影响真的很大。
1: 对、啊。对，其实有一段时间万华算是比较落寞的
0: 哈，
1: 因为毕竟它算是一个比较旧的城市了啊、哦。那但是这部电影呢，它就是用这种旧旧的感觉，因为它讲的是1980年代的万华嘛哈、哦，所以呢，通常都是找这个就是老城区的地方作为场景，并不是呢特别。为了电影去搭建的一座虚构的城市，而是真实的来呈现啊，所以就让这部电影大家看了以后会特别的有亲切感。因为你如果去过的话，在看电影就说啊，这个场所以前我也是常常来，都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感觉。
0: 是，其实外地来到台湾旅游的朋友啊，很喜欢到西门町去玩啊。其实西门町就是位在这万华这个区域啊，所以到那边你会真的感受到哇，台北的活力。因为那边年轻人还是比较多的，
1: 很奇怪，他除了年轻之外、另外就是老年人也很多。
0: 对，为什么老年人多你知道吗、因为老年人觉得到那边以后自己变年轻了、
1: 是这样。
0: 我发现很多老年人，
1: 所以你也常常去。
0: 我偶尔去啊。那很多老年人他也许他就坐在街头一个角落、他就看着这样人来人往，他就觉得这一天就很好打发，
1: 是
0: 啊，不会觉得很无聊。
1: 对，
0: 因为这很多年轻人到街上都争奇斗艳嘛，穿的衣服也比较，我们也许可以讲叫奇装异服也好了，或造型都很怪异啊。然后当然这个谈笑也都非常的大声，或者说是
1: 有活力，
0: 发挥他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本性啊，所以老年人在那边会觉得说好像自己也跟着可以年轻、
1: 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哦。
0: 是。
1: 好，因为我每次去这个龙山寺的时候就发现哇，那附近的老人好多。
0: 你讲龙山寺那边年轻人可能就少一点、我讲是西门町了。
1: 西门町，对。
0: 因为很多人老年人也许在龙山寺坐久了，又来想
1: 西门町
0: 到西门町啊、这个徒步区里面去走一走。
1: 对，因为西门町它最棒的就是有徒步区，车子不会进来，所以你逛的就觉得很安心哦。好，这就是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 Manga， 也就是呢蒙甲这部电影啊。如果你觉得还不错，你也可以写下你的心得，找50到100个字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陆续也收到一些听众朋友来参加的信件内容，等一下在我们最后一个单元就是回信的时刻呢，也会分享这些来参加的作品。那你听听之后呢，也许可以提供给自己一些想法啊。那这样子你就会动手来写这次的这个征文活动的内容咯。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下一个单元，
2: 鲤鱼潭谈鲤鱼。
1: 鲤鱼潭谈鲤鱼，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介绍的有趣台湾俗谚呢，总共有6个字，我们先请淳哥念词给大家听。
0: 好，这6个字是火上头掠纱布。
1: 火上头掠纱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选项一，镜花水月海市蜃楼。
1: 选项二，削竹事理柯州求见。
0: 选项三，缘木求鱼徒劳无功。

0: 好，有三个选项，我们先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哦、第一个，为什么是镜花水月海市蜃楼？
1: 也就是说呢，其实很多事情啊、哦，你远远看啊，你都觉得喂，好像有什么啊、哦。啊，实际上呢，仔细一看、这个什么都没有啊，就好像去和尚头上啊，去想要抓狮子一样啊，是什么都没有的啊。那这样感觉呢，就是说，其实你原来寄望的很好的啊，到后来可能就是一场空了。
0: 是，那选项二，削足适履，刻舟求剑。其实削足适履呢，就有点像是呢，你根本就是本末倒置了哈。其实你只要选大一点的鞋子就可以了。那你怎么会说要把自己的脚给弄小以后呢，再来适合这个鞋子？这是不对的嘛啊。那这个刻舟求剑呢，也是一样啊。因为小时候就听过这个故事啊，你的这个剑呢掉到了这个水里面去啊，那自己在这个船上所系好，可是这个船离开之后呢，就不是原来那个地方啦，所以根本就是找错方向。因此呢，这句成语就叫做削足适履，刻舟求剑。
1: 好，选项三，缘木求鱼，徒劳无功。我们都知道和尚呢，他是必须要把头发剃光的、所以头皮上呢根本是不可能有毛发可以让这个头虱的生存跟寄生的。所以如果你想要在这个地方找狮子啊，那是绝对找不到，那就是一定是徒劳无功了。
0: 好，那有三个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答案呢？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在一段音乐之后呢，再来告诉你正确答案哦。好，今天的俚语谈谈俚语，跟听众朋友介绍的有趣的台湾俗谚是灰熊桃两三步，到底是选项一镜花水月海市蜃楼，还是选项二削足适履刻舟求剑，还是选项三缘木求鱼徒劳无功？陈哥请介绍正确答案。
1: 好，正确答案就是选项三缘木求鱼徒劳无功。
0: 好，真的是讲和尚的这个头，
1: 是这个和尚头就是没有头发啊、哦。这个也就是说呢，这个你明明知道这个目标是不可能达成的了啊、你却白费功夫去尝试，想要在和尚头上去找这个头虱，那就好像你知道这个目标达不成啊，你却要花很大的力气去尝试啊，那期待能够化不可能为可能啊，这个大概就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了。
0: 对，因为这个头虱它比较特别，它是必须要寄生的。如果你的头上没有头发的话，它就没有寄生的地方啊，所以它不可能在和尚的头上呢去寄生的啊。其实小时候我记得好像很容易会有这个头虱哈、
1: 哦。对，以前每个月还是多久一段时间啊，
0: 学校检查，
1: 要互相检查，
0: 是是
1: 啊、哦，看看这个头发里面有没有头虱啊、哦？我发现以前小的时候，真的有些女同学哦，可能头发留得长，又没有天天洗头啊、以前的卫生环境可能也不是那么好。
0: 是，
1: 哎，真的有人这个头上有头虱？
0: 对，尤其太阳一晒的时候，好像还会跑出来哈、
1: 哦。对，
0: 那个很可怕的，而且它是会传染的。
1: 是，
0: 所以呢，小时候我们都会被告诫说要注意自己的这个头发的清洁。那可能现在是因为我想，可能洗发精也比较越做越好了，好像已经没有听说过有头虱的问题。
1: 对，现在说是要找头虱，那真的是。真的很困难欸。
0: 对，除非是说你真的就是一个很邋遢都不洗头的人才有可能吧。
1: 对对对。
0: 嗯，好。
1: 所以这个灰熊桃两三步啊、这个就形容就是要做一件事情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了。
0: 对，那我们现在呢知道了意思之后，接下来要告诉大家这些字该怎么写。
1: 好，这个头半部叫灰熊桃，灰熊，灰熊就是和尚，桃就是和尚的头，灰熊桃。俩三步，俩就是抓啊、那三步呢就是这个狮子啊、特别是讲的是母的狮子啊。这个狮子当然是头狮那个狮了啊、并不是这个
0: lion 的狮子，
1: 万兽之王那个狮子。
0: 好，当然不一样了，这个万兽之王不可能寄生在你的头上啊。好，那知道这些字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造一个例句咯。
1: 好。这个小明为了搞懂新专案，特地跑去向隔壁部门的行政助理请教核心技术细节，结果问了半天得不到答案，同事笑他简直是灰熊桃两三步，找错了对象白忙一场，因为隔壁部门的行政助理怎么可能会

0: 知道核心技术呢？
1: 对啊，所以你要问的话，当然要找对真正的人来问啦，不然就是浪费了时间，也白费了力气啊。好，我在介绍这个俗谚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我们在刚刚的这个《阳光新鲜事》里面介绍《蒙甲》这部电影，当时阮经天饰演的角色就是绰号和尚，欸，对不 对,
0: 对, 对, 对？
1: 因为他就是理一个小平头嘛。
0: 是是，而且他那个头发哈，前后一样长，像以前我们剃头的时候哈，如果是平头的话，通常前面稍微长一点，后面会短一点。但所谓的和尚头，就是前后左右都一样长，
1: 对，就很短了。
0: 哎，就所以就很像和尚，他剃光了以后自然长出来那样。
1: 对啊，对啊，要剪这样的头发的话，这头型要好看，
0: 要好看，
1: 人也要帅才行啊，
0: 是是，
1: 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当男主角。好啦，就呼应一下我们刚刚介绍的《Manga》这部电影啊。好，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单元，要来回信喽。
2: 阳光聊天室，
3: 阳光聊天室，
2: 阳光聊天室。
1: 好，在今天的阳光聊天室，我们先来看乐祥的来信。
0: 乐祥说，在节目当中我们介绍了新竹港港好活动啊，这个风筝节在南寮渔港举办，新竹当地的风很大。那乐祥上网查询之后才知道，新竹风大的主因呢，就是台湾海峡的峡管效应，还有喇叭状河谷地形。因为新竹是位在台湾海峡最窄的地方，冬季东北季风，夏季西南季风经过海峡的时候，气流通道由宽变窄，风速显著就增强。那再来，新竹的地形是东南到西北方向敞开的喇叭口谷地，季风进入谷口之后呢，受到两侧高地约束，气流压缩加速，形成持续强风。那新竹每年六级大风的天数大约有61天，远高于台北。夏季西南季风活跃，可能出现阶段性强风。那新竹风筝节到时候呢，会有很多五颜六色的风筝飘在天空中，一定很壮观。我发现这个乐祥的这个地球科学啊，学得相当好。
1: 对，而且他非常的有求知欲啊，就是听了我们节目之后，他还上网去查询，然后能够了解为什么这里的风特别的大啊。所以这里的风也有叫做九降风嘛啊。
0: 是。
1: 再加上呢，新竹的米粉也很有名，据说这个新竹米粉呢，就是做好之后，他就把它拿出来，透过这个风去吹干它。
0: 是，风干、
1: 啊。对，所以这也是一个相当特别，因为风的关系，所以他们的特产呢也是很不一样的、啊。那我们再来看下一段，他说呢，在节目当中，阳光新鲜事重温了电影《不能说的秘密》。这部电影之前呢，一直听周杰伦创作和演唱的歌曲，那个时候看到了周杰伦出现在电影当中是很开心的。这部电影是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而且他不但呢擅长唱歌，当导演也是很出色，真的是才华洋溢。淡水当地的淡江高中、真理大学也成为了热门打卡地。2017年仙姑团来到淡水旅行的时候，也曾经来到淡江中学打卡，和志毅姐、纯哥在淡江中学的八角楼前面来合照。这部《不能说的秘密》的电影还有韩国版，剧情跟原版的电影有些类似，期待志毅姐和纯哥下次在节目当中介绍其他的电影。我觉得乐祥记性非常好，我们有在那个八角楼前面拍照吗？我都忘记了。
0: 应该是会了，因为我们既然有去那边看多少、
1: 我们有进到校园里面去吗？
0: 好像是有、
1: 哦、真的、啊
0: 哎、好像是有。
1: 我怎么记得那天
0: 到底是进了淡江中学还是真理大学、
1: 哦、
0: 我就有点记
1: 不
0: 得
1: 了
0: 不过八角楼是在淡江中学嘛、
1: 哦、是
0: 所以那可能就是真的吧。是因为 说真的 ,2017 现在2026了，也是9年前的事情、
1: 哦、是乐祥记性太好了，
0: 现在的记性啊 ,9 天前的事情都记不得了。不要讲九年前啊，所以这个乐祥说有就是有了。
1: 我有看过这个韩国版的《不能说的秘密》，但我说真的、哦，我觉得我们比较好看。
0: 哦，真的，其实有的时候翻拍的电影常常会这样
1: 啊、嗯哦，
0: 就是未必会那么好看，
1: 因为可能我们已经有既定的印象了，所以会期待它能够更精彩，但好像就很难突破。嗯、
0: 是，像现在有的时候台湾有一些电影是翻拍韩国的。那我有时候也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好看啊、哦，这个可能就是也许有一些地域性的不一样啊、哦，即便是相同的故事啊、哦，搬到不同的地方来就未必那么好看了。这个乐祥在信里面还提到，我们台湾俗谚介绍了参加。

0: 都不够，闹堂扒瓜，意思就是连生吃都不够了，还有时间去晒干吗？形容捉襟见肘，入不敷出，类似于华语当中的火烧眉毛，顾此失彼，有这种类似吗？
1: 我觉得不太像，
0: 不太像了。
1: 火烧眉毛有点是比较着急的，
0: 对，基本上没有那么急，
1: 对，
0: 应该讲就是不够用了啦，
1: 对，就是不够用，
0: 就是不够用了。
1: 然后顾此失彼也不太像，
0: 也不太像，
1: 对，顾此失彼是我有了这个，我另外一个不能顾，
0: 对，
1: 那这个意思是说我根本就顾不到了，对，就完全都没有，所以我没有办法，所以可能有点出入，希望乐祥能够再搞清楚哦。
0: 你刚刚的口气好像老师在教学生一样，希望乐祥回去作业好好做啊。在搞清楚、
1: 这个、态度，
0: 乐祥现在吓到吃手指了。
1: 抱歉。好，继续吧。
0: 好，那另外呢，这个乐祥也解释了一下啊，里面的意思啊，菜家就是生吃的意思，不够就是不够，无汤啊就是可以，扒瓜就是晒干来保存啊、哦，这个
1: 就很标准。
0: 哎，这个解释词语的部分
1: 就一百分了。
0: 就是那既然能够解释得通，为什么你会找一个不太通的类比的成语呢？回去搞清楚。
1: 你看吧，你比我还凶。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美霞的来信啊。那美霞说，我们在节目开场介绍了夏天在新竹的海岸渔港呢举办了国际风筝节的活动，主题是2026新竹港港好，有各式大型的特色风筝，还有呢三种结合的音乐美食市集，夏天呢可以来到这里体验放风筝的感受，或者是欣赏缤纷的风筝在天空上飞翔。谢谢我们的分享。另外呢，阳光新鲜事分享了台湾十大电影，介绍了《不能说的秘密》，内容是高中一个爱情故事，有周杰伦导演演出，电影还拍到了一些淡水的地标，像是淡江高中、真理大学、红砖建筑、八角塔、渔港、橄榄球场等等啊。对了对了，我突然想到，就是周杰伦好像他说他特别喜欢吃淡水的阿给，
0: 是
1: 以前他在念书的时候经常去某一家这个阿给的店，后来也是因为呢周杰伦喜欢那家阿给的店生意就特别好。
0: 其实周杰伦在淡水有蛮多套餐的、
1: 哦、
0: 比方像阿给是一个、另外还有馄饨、有一家馄饨说周杰伦也很爱吃，还有排骨饭说周杰伦也很爱吃，
1: 是那家黑黑的排骨饭吗？
0: 对啊，所以就是明星就是会有这种光环了。
1: 对，
0: 他们吃过的、去过的地方都是大家想要跟进的。好，接下来这一段呢，我来介绍一下好了除了这个台湾苏燕刚我们介绍过以外呢，美霞还提到了志毅已经是一位很优秀的主持人了，而且很多听众都很欣赏你。所以影片出来效果一定会很精彩的啊！美霞大概听到志毅提到这个影片的拍摄的时候呢，很怕自己的表现不够那么好。那美霞说自己太客气了，对自己要求太高了，你不要把自己的要求像在要求周杰伦一样嘛，不可能的嘛。
1: 我才不敢让自己的要求像周杰伦这样，我们哪能够比得上啊？我觉得他根本就是一位天才啊！
0: 是，
1: 那其实就是因为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然后第一次尝试啊，所以对自己没有信心。我觉得这在所难免啦，不是说自己希望要求有多么的高，而是说因为没做过，那我想第一次一定不可能做到很完美啊。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就是不要拿那个太高的标准来衡量，不然我想大家看了以后就觉得啊，你就不要看了，这样我们的收看率就会变得很低。
0: 是，其实算一算这个影片准备要出炉了。
1: 对，因为我已经看到片头做好了。
0: 是，我也是真的是期待能看到这么好的影片这个主持人那么客气但是呢品质基本上是绝对可以期待的，
1: 希望是这样了哈。好，那下一段他说之前听短播节目只能听一次就没有机会听重放了，所以他姐姐呢就会一边听一边把节目录下来，以前用的是磁带来录，但是放久了磁带也会坏，如果能够保留在网上是最好的了。其实我也知道很多听众朋友当年呢都是会拿这个磁带来录确实这个磁带放久它就比较容易坏掉，那因为现在呢很多人就把它就是数位化了，就转拷到电脑里面去做保存。不过呢说真的，如果你当年用磁带录下来的话，现在可能也找不到播放的机器。
0: 对，这个未来这很多旧东西

0: 东西啊，这个当然你要持续的要让它能够还有它的这个实用性的话啊，可能要多做一点准备啊。就好
1: 是。
0: 像即便说是现在已经进入到所谓数位时代，比方说我们讲的这个相片好了，啊，大家都说现在已经不用洗出来了，你放在磁碟片里面或者说是硬碟里面，但是硬碟也会坏的。
1: 对
0: 好，我就
1: 对，
0: 曾经有一个硬碟，里面放了好多好多的照片，硬碟坏掉了。
1: 哇，那怎么
0: 好，
1: 办？
0: 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不敢面对啊。
1: 其实好像拿到专业
0: 对，
1: 的，应该
0: 应
1: 还
0: 该
1: 是可
0: 他
1: 以
0: 还
1: 修
0: 有机
1: 理，
0: 会可以救得
1: 而且
0: 回
1: 你要
0: 来。
1: 最好快一点去修理。
0: 哦，现在我可能因为就不想面对这个事实啊，我连那个硬碟在哪里我都忘了。
1: 而且你会发现，好像不看也不会怎么
0: 对
1: 样。
0: 对对，其实终究是这样了啊。我们现在因为方便了以后，大家都拍的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哦。
1: 对对。
0: 其实你真的要去看，哇，花好多时间，不像以前哈，洗出来的照片，毕竟要钱嘛，一张照片好几块台币啊哈。你肯定也很小心的拍。啊、哦，小心的洗，还不见得可能所有的都会洗啊、哦。有的时候要加洗的时候，还精挑细选一下啊、哦。所以现在再来回味的时候，就觉得很快啊，就可以看到
1: 是，
0: 很多精挑细选之后的好照片留下
1: 对，不
0: 来。
1: 像现在，因为手机太方便，常常就还
0: 对，
1: 连拍，一
0: 对，
1: 次呢就拍了好几十
0: 都
1: 张。
0: 是一些粗制滥造的，但是我们去拍的影片不是啊、哦，就值得期待。
1: 好了，接下来呢，因为时间不多，我们就跟听众朋友来念出一封来参加这一次台湾十大电影的征文活动。我们先来看的就是李斌，是来自于河北秦皇岛的听众朋友。
0: 这个李斌在正文里面提到，年少的时候呢，偶然看完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被朴素的青春故事深深打动，往后时常翻看台湾影片，同样的语言，相似的烟火日常，隔着海峡也能够共情人间冷暖，光影之间感受到两岸血脉相通的温情。
1: 对，因为现在呢，很多的电影在大陆也有上映嘛，哈。那我知道很多的人喜欢看，是喜欢听我们台湾人讲国语，他们会
0: 是，
1: 觉得好像比较温柔的感觉。
0: 是，
1: 好，我觉得这也是蛮特别的。
0: 对，可能觉得台湾人说普通话口音啊，是蛮有意思的啊。
1: 对。
0: 有时候我们在看一些中国大陆的这个戏剧啊，演员有时候还故意模仿一下啊，
1: 对。
0: 装得很自己很可爱。
1: 好，那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分享一封啊，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会继续的分享。如果听众朋友还没有参加的话，就要加快脚步咯，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时间，就是在10月10号之前。好，接下来呢，就到了我们要来赠奖的时刻了。今天为听众朋友来准备的礼物呢，是双色的手环，这是编织的手环。那请淳哥出一个题目考考大家。
0: 好，这一次呢，我们介绍了2026年台中国际彩舞嘉年华，当然主要是以舞蹈为主了啊。但这一次呢，有一个跨界的响应啊，这是台湾一个很有特色的一个传统的民俗技艺啊，民俗艺术啊。那是什么样的民俗艺术呢？请大家把它写下来，
1: 对，五个字，
0: 五个字，
1: 对，一定
0: 五
1: 要
0: 个字。
1: 前面的那个，
0: 对
1: 因为
0: 对
1: 它
0: 对。
1: 做出来的木偶是很大很壮
0: 很
1: 观
0: 大
1: 的，
0: 型的，
1: 跟一
0: 而
1: 般
0: 且
1: 的那种掌中戏的是不一
0: 是，
1: 样。
0: 而且会有很多声光效
1: 是
0: 果。
1: 是是，好，那知道答案听众朋友赶紧来参加我们这次活动，那也欢迎听众朋友多多来信，质疑的 email 信箱是 rtitan@gmail.com。
0: 以正人是 nir@rti.org.tw。
1: 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拜拜，
0: 再见。

0: 生活可以慢一点，
1: 用心听，
0: 用心看，
1: 用心呼吸，
0: 你也可以环保健康快乐生活。
1: Follow me，
0: 一起乐活深呼吸。

0: 我的乐活宣言。
1: 大家好，我是双峰国小荣誉会长李婷莹。小毛蟹又出现咯，他要怎么回家？我们一起来帮忙他回到他的故乡。
0: 你的乐活，我的乐活，他的乐活，都在乐活 ING。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乐活深呼吸，我是姬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叫做找回毛线回家的路。今天很开心有邀请到这一位，他是双峰国小的荣誉会长，很热心的家长志工哦，在空中要来跟我们分享，就是有好多的团体一起很努力的要帮助孩子来认识毛线，而且呢也找回毛线回家的路。那这可能有一些地域哦，我们先赶快欢迎我们的荣誉会长，那他是李婷莹会长。Hello， 荣誉会长您好。
1: 季姐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婷莹。
0: 荣誉会长，因为您担任的是双峰国小的荣誉会长，可不可以先让所有听众朋友知道他位在哪里？
1: 双峰国小它位在北宜路上，就是新店往平林的路上。那它是一个以森林教育还有生命生态着重的环境的学校。
0: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一次也一起参与找回毛线回家的路哦，因为这个毛线很像是老一辈的平林人会看过的很难得的景象。那可不可以让我们知道一下，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来找回毛线回家的路呢？
1: 就是超过5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以上哦，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可以说吃毛蟹是要到平林去，它是个平林的特产。那这是个很久以前的一个记忆。其实毛蟹它是一个洄游生物，它从淡水河口一路往新店溪、北市溪、南市溪都会有它的踪迹。它的生态的环境，它的要求也比较严谨，它需要比较清澈的，它的觅食的环境也是会有比较多。所以一路从淡水河口一路的往新店溪，然后到北市溪，到平林，那是它的成长环境。那在平林的时候呢，是它已经到成长到成蟹，所以已经是比较大只，然后大家比较容易看得到它。甚至于在平林很多的耆老的口中呢，就是在盛产的时候，在路边水沟盖打开都有毛蟹的踪迹，而且很容易看到它在路边走。到晚上的时候就会很多很多成群结队的毛蟹。以前我们会觉得吃毛蟹就要到平林去，是这个样子。
0: 但是现在是不是几乎很少看见啦？
1: 对，毛蟹哦，它在我们新店溪流域呢，这40年已经不见它的踪迹。因为我刚讲，它是一个洄游生物，在淡水河口产卵，因为潮汐，然后让它慢慢的往新店溪的上游，到了中游到淡水。跟咸水交界的这两桥头那个地方，开始我们可以用眼睛可以看得到毛蟹是在那个位置，一直往北，往北经过新店溪碧潭的时候，那就会有更大的量的出现。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这个40年，因为都市发展，因为水污染，因为人工的工程阻挡了毛蟹的一个路径生长的环境，这样子一个工程影响了他们的生长环境，毛蟹就几乎在我们这个新店的流域呢就不见它的踪迹。其实在我们台湾其他的地方还是有的。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碧潭堰的新建，在新建的过程有发现了毛蟹的踪迹，所以那时候就暂停了工程。暂停工程就做了一个洄游生物廊道，因为有发现它毛蟹的踪迹，我们从2022年开始到2026年到我们今年呢，这样4年，我们不断去追踪它，去观察它的路径是怎么走的。从出现的第一年大概有10000多只，然后到第二年有30000多只，到去年有25万只。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每一年呢，因为我们的大家的参与，让毛蟹它的回来的数量更多。那当然跟专家学者他们认为这个盛况，就是大概在9月份的时候，就是在毛蟹大量的出现的大潮的时候呢，应该是

0: 在有300万只，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一个路要去达成这个目标。
1: 哇，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耶。那荣誉会长，你本来就对毛蟹这么了解吗？因为你好厉害哦。
0: 哎，不是，
1: 毛蟹的生态，包括说它的过去、现在，都跟我们做详细的分享。是不是因为参与了毛蟹生态教育计划这个活动，所以你也会更认识毛蟹？
0: 我们有一群很热心的家长会长，就是我们新店区各个学校的会长们呢。那我们一直都在对学校的服务跟付出，也都是志工在服务学校。那我们一开始呢，主要是以近邻校园为一个目标，我们希望我们新店区的学校是可以在全国最早达到近邻，因为2050近邻是一个全球的一个政策，也是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的一个政策，我们希望2050达到近邻。那现在不管各个机关也好，单位也好，或者是很多大专院校都在努力的去执行这个方向。小学国中小呢，它的量体比较小，他们也有很多的行政工作，所以这方面的实施就比较慢。那我们就一群家长，我们希望我们新店的学校可以尽快的达到近邻，因为2050近邻是我们现在在学校这些学子他们的未来，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现在的学子可以更早的去认知，知道他们未来的走向是什么。在这个基础之下呢，我们就开始做了这样子一个课程，然后研讨会等等，请我们文山区35所的国中小的学校一起来参与。那因为要做到近邻校园，国中小的量体太小，所以它会有个主题性，我们就是跟师大还有一些学者讨论之后，再经过很多次的研讨课程，跟各个学校校长透过讨论之后，我们针对某个区域某个区块来做主题性的近邻校园。那毛蟹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产生，因为有些校长他们刚好是在新店流域到北市区，就是北一路上的学校，以及新店市区靠近有河流生态教育的学校来一起做参与。那毛蟹在这个时候正好就做了一个结合，因为毛蟹在我们整个的新店区，在我整个文山区，它是个很特别的，因为它离我们的河流是很亲近的，陆陆续续的有它的踪迹出现，在这之前它消失了40年，所以就是我们在坊间上面或者是在研究单位、学校、大专院校几乎没有这方面的资料，所以一切重新开始。就是我们会长们呢，刚好我们也是台北卓越神药卫星福伦社的社员，那我们希望对学校更多的服务。还有就是洛斯恩德坊呢，他们是台大的教授，那他们呢本来是做水利工程，可在毛蟹出现的时候，他们针对毛蟹来做研究，我们就一起结合为学校，希望学校的学生，在我们新店区的学生，他们可以在这个时候，在毛蟹刚正好回来都出现的时候一起来成长，然后帮助毛蟹回家。毛蟹它要回到它原来的故乡，它要越过这么多的坝体，它要越过翡翠水库，那都是一个很大的工程。那如果已经成功越业的一个过程，从碧潭堰到紫潭堰还有翡翠水库，那如果毛蟹它可以就成功越业，然后经过了翡翠水库回到平林他的故乡，那这是一个世界壮举。那我们就是希望在这个过程当中，希望孩子们呢，他就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一起来帮助毛蟹回家。
1: 真的非常的棒哦，谢谢我们的家长会长们。其实你们都已经不在家长会长的位置上，是贵任了，然后现在都是荣誉会长，
0: 对对，
1: 可是你们还是这么的热心哎，真的这股力量是很可贵的哦。所以你们通常是利用什么时候会聚集在一起，然后一起来推动毛蟹富裕这个计划？
0: 我们这群会长，其实我们是在每个礼拜我们都会有固定的聚会，不一定是针对毛蟹。可是毛蟹我们现在整个以文山区来讲，有9所学校的参与，9所学校都有固定的课程正在进行中，暑假就是让小孩养毛蟹回家观察。所以我们在学期期间呢，我们是都有在这9所学校里面做课程的进行。在课程进行的时候，我们都会一起进班进学校，从国小、国中、高中，因为有不同的年纪 纪、不同的年龄层，所以课程的安排都会不一样。
1: 好，等一下我们再请双凤国小的荣誉会长李婷莹会长啊，告诉我们说他们怎么去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学生来设计毛蟹的课程。而且刚刚说在暑假的时候竟然可以把毛蟹带回家养哦，诶，好有趣哦。
0: 对，
1: 养了这

0: 欢迎所有听众朋友聚回到今天的乐环深呼吸，我是季杰。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非常的特别，叫做找回毛细回家的路，而且真的有成功哦，我们还在努力的路上，而且真的非常谢谢一群好有爱的家长会长们，他们用他们的力量来让平林甚至在城市的孩子可以跟这片土地过去的风景重新相遇。因为呢，其实正如同我们今天的来宾刚刚说的，这个老一辈的平林人都曾经看过毛蟹满溪的一个景象了。那今天赶快欢迎我们这一位非常棒的来宾在空中继续陪伴我们，他是双凤国小的荣誉会长李婷莹。荣誉会长 Hello， 荣誉会长，我们又回来喽。谢谢你们，真的很热心，真的就是一群很棒的家长会长们、荣誉会长们，大家一起来推动毛蟹的生态。当然呢，你们也是从校园的净零上面、低碳上面来做努力哦。那当然，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毛蟹这一块。那刚刚我们的荣誉会长你有说，其实有好多的家长志工们一起来做参与，然后你们是深入九所的学校，有国小、有国中、有高中，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是哪九所啊？
1: 我们从高中部分有新店高中，那国中有平林十中、达观国中，那国小部分我们就是以北路沿路的，就是毛蟹它的路径，那像从山下的清潭国小、双峰国小、云海国小，那还有市区的大丰国小跟新和国小，总共有九所学校。
0: 所以你们是在学期的时候就会进到学校来做课程的分享嘛？那想问一下荣誉会长，你们怎么去规划设计课程呢？
1: 课程是这样，因为从国小到高中年龄层分布很大，在这个学习年段的学习认知有很大的不同。那在高中部分，像新店高中，因为新店高中有很多的外籍生，所以在新店高中这部分呢，就会比较着重在国际交流。当有外籍的学生来到新店高中参与课程的时候，会带他们去做毛蟹的认识，会让学生来了解我们新店的特有的生物生态，就是毛蟹，所以会带他们做一些生态之旅，带他们到碧潭堰去认识毛蟹，还有就是毛蟹的一个整个的生长环境。那在国中的部分，有平林十中跟达观国中两个学校是不一样的。平林十中它是实验中学，所以它是一整年度的一个学习方向，包括他们有社团，然后做毛蟹的研究，还有毛蟹的饲养。因为毛蟹它的基因还没有回到平林，可是我们先让它的基因在平林生长，所以在平林的河流里面我们会先流放，所以学生要学习如何流放，如何去捕捞，做他们成长记录，在平林的记录。达观这边的学校呢，因为它属于都市型的学校，就只有做初步的认识跟了解，到碧潭堰去看他们的生长环境，以及就是了解毛蟹在我们生活当中它可以扮什么样的角色。国小就比较多，因为国小有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不同的参与，那就依照每个学校他们的规划。低年级的学生呢，我们会用比较活泼的戏剧的方式，用演绎的方法让小朋友了解毛蟹。中年级的呢，我们会用闯关，让他们可以一边了解一边用闯关的方式，然后来认识毛蟹，就会比较有趣。那在高年级的部分，我们会再增加毛蟹，让它可以量毛蟹的一个如何去测量，如何去

0: 去饲养，如何到现场做观察，一个不同的部分。因为年龄的不同，所以给予的方式就会不一样。为的就是要让这个学生们呢，他们可以认识毛蟹，进而他们会去关心毛蟹，一起帮助毛蟹回家。
1: 没错，像婷玲、许征的学生啊，真的就是说他们就透过亲手的测量，也学会分辨公母，感受到毛蟹的生命力。而且呢，针对不同的年龄层，我们其实会有不同的课程啊。你们怎么那么厉害，推出这么不一样的课程？
0: 其实课程内容都是让他们认识毛蟹，那只是在跟洛生得访的伙伴来讨论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因为小学生他们的学习的认知不一样，所以给予不同的方式做学习。就我刚刚讲到的，希望能够在透过比较有趣的学习，他们更容易认识毛蟹。因为毛蟹它除了40年的消失之外，它一样的资料也不见，所以我们现在都要重新建立，希望能够让学生他们认识之后，进而可以喜欢，然后可以成为他们未来的一个研究课程。
1: 而且你们会希望把这些文字资料甚至图片都把它记录下来哦，未来有机会是不是就要把它变成一本书？
0: 对对对，我们真的很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一起来参与。那我们的下个阶段其实会是更希望有一个丛书，或者是像图书的版本，然后进入到各个学校，甚至于我们也有想过是不是要做个纪录片，将我们就是毛蟹洄游的过程，好，它从不见到现在出现，到未来成长的一个过程，他如何越雁，经过大家的努力，他可以回到故乡，把这个完整的记录下来，让未来的人能够了解他从有到没有又再有的一个过程。
1: 那我也想问一下荣誉会长，就是说你们会让孩子们把毛蟹带回家来饲养哦？
0: 是是是，
1: 这个要怎么养它呢？
0: 因为毛蟹它是一个杂食性的生物，它都可以吃，它可以吃浮游的生物，或者是像从水里面捞起来的一些腐烂的树叶也行，那或者是腐烂的鱼类都可以，它是都可以吃的，只要它愿意吃下去它都可以吃。因为我们现在可以饲养都算已经够大只了，这个大概多大呢？大概就是如果以它的壳面带3到5公分都是很适合饲养。
1: 那荣誉会长想问了，你们会用什么方式去测量这个毛蟹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呀？
0: 我们在碧潭店会设这个缩时摄影，那我们也会在现场等待，然后就看这一小时它所出现的量以及它在攀爬的过程，我们在现场都有做缩时摄影，也有人员在现场做观察做记录，要彻夜在那个地方
1: 彻夜，另外晚上也要。
0: 对对，因为毛蟹的出现都是晚上，它白天是躲起来的，就是很多的像水鸟类的他们会去吃螃蟹，所以螃蟹他们白天是躲起来的，晚上太阳下山了之后它才会陆陆续续出来觅食，月宴都是晚上，所以所有的观察都会是在晚上。
1: 真的辛苦你们了，原来这样子的观察或是数量的统计真的不容易耶。那荣誉会长，如果说大家今天听了节目是不是想看到毛蟹的话，可以到你刚刚讲的地方去呢？那如果说大家真的去的话，要留意些什么，不要去打扰到毛蟹？
0: 我们刚刚提到毛蟹的观察都是在晚上，所以其实在溪边观察目前因为它的量并不多，所以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在碧潭这边呢有分东西岸，那在碧潭的靠近捷运站这边的碧潭堰呢，它有洄游鱼的廊道，是可以观察洄游鱼类，可是它的螃蟹基本上比较不走这一边。为什么呢？因为洄游鱼它的水流太湍急，毛蟹就不容易攀爬，所以毛蟹它在另外一侧，就在西岸这边呢，它是燕体是走垂直的方向在攀爬，这一边并没有廊道的设计，所以一般民众其实是没有办法自己去观察的，因为这边还是属于水利局的工程的观察的一个路线，所以必须要透过申请或者是带领才可以进去做观察。那我们呢不定时会办一些就是亲子的活动，因为毛蟹它要越宴，它是立体，就是90度爬行，爬过这个碧潭堰的过程，就像我们人类跟101大楼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他们要越过去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对毛蟹来讲它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所以我们都会在上面钉帮助毛蟹攀爬的路径，像我们用帆布还有就是绳索，然后帮助他们能够爬这个堰体，那都是在晚上它才会出现。那我们呢

0: 会不定期的并盲布袋在硬体上面，我们也会在我们的社群里面来做发布讯息。可是我们这社群目前没有宣传，因为它也不是可以这么多人去到那个地方，它有它的危险性，所以我们还会针对我们参与的学校来做邀请，一起帮毛蟹钉这个帆布还有这个麻绳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从今年开始已经有办过两场这样子的活动，就是做麻布袋钉在燕体上面，这个就是帮助毛蟹能够越燕很重要的一个依据。
1: 是，所以像平林时钟的学仙就在麻布袋上面有画上毛蟹的样子，也写上加油两个字的祝福哦。
0: 是是是，对对。
1: 所以在这里就是我们为了毛蟹的生态的富裕，甚至呢刚刚我们荣誉会长又说，因为其实观察在晚上会比较容易看得到，但是危险性是高的。那现在呢，如果说要参与我们家长会长们的这样的团体活动，其实因为你们的量呢也比较小，所以只服务现在参与的九所学校。那也希望未来如果真的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跟你们自己学校的主政者说一下，就是说哎，我们可以来跟新北，我们有文山区家长会长协会，那甚至是台北竹月闪耀卫星扶轮社的家长会长或是荣誉会长们来做联络，或许呢就可以一起来观察，一起来守护毛蟹这样子哦。
0: 是是。
1: 那荣誉会长，未来你们还想做哪些事情啊？
0: 我们现在就是在毛蟹的课程上面，目前虽然是有九所学校的参与，可是并不是全校的学生都参与到。现在就是校长们呢，希望未来在他们的这个九所学校里面可以继续的有这样的课程。这些课程呢，当然我们希望地方的教育局有更多的注意挹注课程，让这个课程能够持续的在这个学校里面让学生来认识它。因为每个学校参与的现在都是一个年龄层，比如说像双峰国小它只有二年级的学生参与，大峰国小只有四年级的学生来参与，所以我们希望未来呢，参与的学校是全校的学生都可以认识到毛蟹的课程，这是我们在近期的期待。那在未来呢，我们希望这个毛蟹的认识呢，其实是新店的一个主要季节活动，让大家一起来参与毛蟹的一个了解认识与帮助他回家，最终呢是希望毛蟹可以真正的回到他的故乡，让毛蟹可以回到云林。就像刚刚讲到的，从毛蟹要穿过水库呢，这是世界壮举，它会成为世界的首例。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跟相关的工程博士呢，能够来跟学校讨论如何建立一条可行的路径，让毛蟹可以回到他真正的故乡。
1: 是，今天呢真的非常谢谢双峰国小李婷莹荣誉会长的分享，也谢谢您跟其他的家长会长啊，还有荣誉会长们一起来努力做这一件事情，让人非常的感动了。那今天就再次谢谢荣誉会长的分享，感谢您，
0: 谢谢，谢谢各位听众，谢谢季杰。

0: 音无限大，
1: 悠游出海，
0: 拥抱乐活，
1: 我的乐活书单。
2: 我是双峰国小荣誉会长李婷莹，我要推荐大家的是台湾三十年环境变迁全纪录，它是由纪录环境导演柯金元执笔的，让我们认识台湾的海岸山林资源与环境运动三十年来的变迁，被誉为台湾版的杀菌年纪，所以我想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今天再次谢谢李晴莹会长的分享，真的很感动，一群家长们是如此的热心跟用心的在做付出跟奉献，所以新北的孩子们非常的幸福哦。也希望未来你到了平林或是北势溪，幸运的话都能够看见毛蟹。好的，今天的乐活深呼吸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最近哦，在我们南台湾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旅行，哈，好，来的是外国，来自外国的这样的朋友，但是他们之所以来到台湾，哈，最主要也是来做一个算是这种交流，也是一种考察，因为很好奇说台湾的生态旅游现在是可以有什么样的一种特色，哈，还有我们这边规划的一些情况。那因为呢，在这是屏东科技大学，他们有在推动台东、台湾跟印尼的生态旅游交流，哈。那主事者呢，就是我们

0: 林科大的森林系陈美惠教授。教授他自己本身呢，不只是在森林系教书哈，他平常真的很忙，他同时也是台湾里山永续创新联盟的理事长，而且也是台湾生态旅游跟地方创生联盟的共同发起人。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邀请到我们的陈美惠教授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他们之所以哈带着这样来自印尼的朋友，然后有安排也非常独特的说来到呢屏东这边齁，你一定要去走的一些这样一个游程哦。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们特别邀请陈美惠教授来跟大家分享。嗨，教授你好。
1: 嗨，大家好，谢谢主持人的邀请，谢谢。
0: 是，教授说平常暑假期间比上课的时候更忙，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教授不止教森林系，而且也是那个社区林业中心的主持人嘛。
1: 对、哦、对，所以有很多田野的工作啊，利用暑假可以，寒暑假可以全心全意的、
0: 哦、可以去做田野，这样是不是？
1: 对对，还有很多的跟地方社区要一起推动的工作。
0: 对，
1: 所以暑假特别忙。
0: 哦，还有光是我们陈教授他最近这几年特别在这个生态旅游方面，这真的也是投注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哈。好，那教授我先简单请教一下，这一次等于说你们是因为要跟印尼这边来做生态旅游交流嘛？好，
1: 嗯哼，
0: 是因为说其实我看到资料说印尼在推动生态旅游至少也有30年哦。
1: 哦，对，嘿，没错。对，所以
0: 所以算是我们台湾生态旅游的前辈吗？
1: 应该是这么说了哈，就是我们这一次推动台湾跟印尼生态旅游 DMO 国际交流啊、嗯哦，那题目是这个样子了哈。那重点是在于说，我们跟印尼交流的网这样的一个平台管道呢，是印尼生态旅游网络。那这个印尼生态旅游网络叫做 INDICOM 啊，就我们跟这个组织建立这样的一种交流合作的关系啦。那这个组织哈、啊，他们是在1995年就成立了，那就开始推动生态旅游，因为印尼很大嘛，
0: 对，
1: 那他们就从那个时候就投入，所以算一算也31年哦。那我们台湾，在讲生态旅游，我们的生态旅游年是在2002年，我们大概从一开始倡议，然后让大家认识生态旅游这个名词，到现在是24年，所以大家可我们平常比较少有机会去了解。印尼的一个状态嘛，但是当你知道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哇，在1995年就有一个 INDICOM 这样的一种组织，
0: 嗯，
1: 开始为印尼的生态旅游发展，全心全意的投入，所以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因为他们已经比我们早走了6、7年嘛，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哈。啊，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这个组织哈，它的特性就是，并不是只有让社区单点去发展，他们非常强调把社区之间串联起来，那也因为做了这样的一种串联，所以开始发展的一种形态就叫做 DMO， 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题目有没有 DMO 的中文的意思就是旅游目的地的行销组织
0: 哦、
1: 也就开始针对这么多的来自印尼各地的这些好的生态旅游地，然后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行销组织可以做串联，然后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依照市场需求开始呈现出多元多样丰富的旅游产品，而且客制化。那如果单一社区，你永远就是单一社区的产品嘛。
0: 对。
1: 所以我在想说，他们那么早就开始推动 DMO，形成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这样的一种联盟的发展，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跟学习的。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我们这几年跟印尼这一边的一个交流，其实最重要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INDICOM。好，那我们就是跟他们一起合作，然后来做双方之间的交流跟学习。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是这样的一个界面哈，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缘起。
0: 是，就是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就像我们陈美惠教授最近这几年，你也是在串联在地 很多的社区、嗯、对不对，就是不是单打独斗，大家结合在一起、哦、
1: 对，
0: 然后这个理念可以

0: 推广的更深远，而且脚步也可以站得更稳哈。所以哦，那我们呢，当然今天在节目这个最后，我们又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在两边哦，你看这样生态旅游，其实大家各有各的彼此值得借鉴的所在。不过呢，我们现在在这一次这个旅游行程，因为是邀请印尼这边哈，他们来参访嘛，哈。然后我就在想哦，将心比心啊，教授，如果是我的话，我要邀人家来我的这个地方来做客的话，我一定要想说，那我要安排他们去哪里，对不对？
1: 对，
0: 就像你知道，我是台南人然后每一次只要那个同学朋友说，我跟你讲，我要去台南找你哦，我说哦，然后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提出的一个要求，那你要带我去吃美食，要一定要去逛。然后我说哇，那我就开始想，哇，天老爷啊，大家都说这个台南美食无敌，但是也要想一下到底要怎么安排嘛，对不对哈？所以像您啊，因为开玩笑，因为那个印尼这样子，他们在生态旅游可以说是提早我们一些哈，所以他们在各方面哦，想必呢真的也是见多识广了哈。所以您那时候在动线啊、景点的安排上，你的考量是怎么样？
1: 好，谢谢齁，那个刚刚有提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网络串联齁，当然发展比我们早，可是呢在单一社区的营造上，我们台湾也有台湾非常努力投入，然后我们也做出很多很好的成果，而且我们有许多很好的生态旅游地可以跟印尼这边来做交流分享，所以我想我们也有台湾自己很优秀，
0: 我们也很值得骄傲的地方，
1: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对就是互相学习嘛。既然他们那么远道来，那我们也要思考说，我们必须去安排怎样的一个游程，然后可以跟对方有更多的交流。所以在这之前，其实做过很多讨论。好，那所以我想重点是这样：不管是印尼或台湾，我们所谓的生态旅游，就是一种以社区为本的生态旅游。所以社区组织的一种培力跟经营，那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来到台湾带到的这些每一个点，都是可以看到由社区自主经营运作的流程，然后呢发展出来的社区产业。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一次交流我们所带到的每一个点都能够去看到，这个就是台湾的成果。而且在台湾的生态旅游发展最重要的集散地就是在屏东。好，那高雄的话就是在六龟地区。好，所以呢我们已经把从屏东的雾台，然后到高雄的六龟，再到恒春半岛。恒春半岛有恒春啊、满洲啊，还有包括牡丹啊、狮子乡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有两个县市屏东、高雄，然后六个乡镇，由大家在台湾这一二十年来所努力的成果，我们把它做一个很好的旅游应该说参访的一个动线，还有里面的内容的安排。所以每一天的活动基本上都非常的充实，而且他们也觉得说来了台湾这一趟真的是有很多的启发跟学习，然后甚至是跟他们在这里也看到他们在印尼的样子，所以有更多的那种心灵上的一种激励，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就是说我们产官学各界的合作，打造了台湾生态旅游这二十年来有这么多的案例地点，我们才有办法今天去跟一个已经走三十几年的生态旅游的国家然后都是他们的社区领袖来台湾哦，他们来的都是社区领袖哦，那能够这样去交流，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很感谢这些所有参与交流的我们台湾的社区伙伴，所以我大概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两个县市六个乡镇的好多个社区部落，
0: 就是说来这个跟他们分享的所到之处，绝对是我们觉得我们也做得很棒的点，而且刚刚教授有提到所选择的一个很重要标准都是由社区自己去发展出来的，然后也是很好生态旅行这样一个展示的点，那因为刚刚教授讲说等于这一次除了屏东之外，因为还有包括高雄嘛，那所以说我今天要拜托教授，因为他们那请问一下教授，你们这样的行程是几天啊？几天的行程？
1: 其实包含来回交通，总共就是从国外来到台湾嘛，再从台湾回到印尼。

0: 总共9天，好，那实质上就是有完整的7天。
1: 哦，这样的
0: 哎，
1: 游程就可以走7天呐、啊，那真的
0: 对啊，
1: 很深度旅游诶，哇，好
0: 光高
1: 赞
0: 雄、
1: 哦！
0: 屏东这几个点就可以走7天，还走不完哈，
1: 对
0: 大家都
1: 对
0: 觉得
1: 对，
0: 还意犹未
1: 还
0: 尽
1: 意犹
0: 哈。那
1: 未对，真的因为
0: 对
1: 太
0: 对对。
1: 多的，而且虽然跳出的点不多，哇，那真的是非常仔细的哦，真
0: 哎，
1: 的
0: 对，
1: 是很深度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哈、哦。所
0: 对
1: 以
0: 对，没
1: 今
0: 错。
1: 天我们会拜托教授，因为即便我们是印尼的这一些哈、哦、相关的组织或他们的专家，我觉得我们一般的游客也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
0: 没
1: 那个
0: 错，没
1: 陈
0: 错。
1: 教授他们安排这个动线真的太强大了。好，那
0: 嗯，
1: 至于说
0: 好。
1: 几天，大家可能可以安排3天5天哦，或者取其中几个点哈、哦。那
0: 对
1: 我
0: 对。
1: 们因为如果说照这个动线的话，你们第一个起点是从哪里开始？
0: 我们从雾台，好，带到雾台
1: 哦，
0: 乡，屏东县雾台乡，就
1: 嘿，
0: 是西鲁凯族最主要的居住地，就在雾台乡，所以在这里哈，我们有跟印尼的伙伴哈交流的重点，就是一个叫做保种，就是怎么样子在这种极端气候之下，
1: 嘿。
0: 然后在地的社区跟雾台乡公所一起在努力保住他们传统的这些作物哈，他们的这些种源好，那所以呢，就是带印尼的伙伴去参观雾台乡公所的保种圃，好，那这个就是一个给大家很好的启发，因为在这些偏远的地区哈，尤其在极端气候的影响之下，能够保有粮食的自给自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1: 对，
0: 那所以呢，能够在地保种，然后让这些物种都可以一代又一代的在这一块土地上可以长得出来，而且可以长得好，这
1: 嘿，
0: 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这
0: 所以
1: 个，
0: 他们就来参，从这个保种圃里面就看到非常多在地的物种嘛，还有他们所保的种。然后有些很有趣，就是说，
1: 嘿。
0: 比如说在这个保种圃里面呢、有一些是跟生活上息息相关，像树鼠嘛、秋竹，有
1: 哦，
0: 没有？
1: 对对，
0: 对啊，我们平常吃那个树鼠基
1: 嘿，
0: 本上都吃它的块根嘛，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我们保种圃也有木瓜然后那个木瓜我们是吃它的果实。没
1: 对，
0: 错吧？我们通
1: 嘿，
0: 常这样吃嘛，
1: 对，
0: 可是印尼的伙伴他们来就交流他们全株利用的方式，
1: 哦，
0: 哇，
1: 啊，难道木
0: 那个
1: 瓜叶
0: 青
1: 他
0: 嫩
1: 们也
0: 叶，
1: 可以吃吗？
0: 一
1: 嘿。
0: 点都没错嫩叶他们作为食材，还
1: 嘿，
0: 可以搭配像跟椰奶椰汁搭配在一起，然后树鼠的叶子还有
1: 嘿，
0: 他们的茎
1: 嘿，
0: 也都可以搭配香料或椰奶做食材料理，所以你看
1: 哦，
0: 在这样的一个交流里面，我们除
1: 嘿嘿，
0: 了让印尼的伙伴看到台湾的原住民部落
1: 嗯嗯，
0: 在保种，那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跟生活文化的紧密连结，有
1: 是。
0: 讲不完的故事之外，那其实也引起共鸣，因为有这些物种对他们在印尼来讲也是生活中常见的
1: 有
0: 物
1: 一
0: 种
1: 些是熟悉的，你说木瓜这一些，但
0: 树
1: 是
0: 鼠对不对？
1: 树鼠，我很好奇，因为戴德是来到雾台的神山部落，所以这算
0: 对对对。
1: 是排湾族还鲁凯族部落？
0: 卢
1: 哦，
0: 凯族，
1: 鲁凯族的部落。那部落这边如果是要进行保种，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在地，比如说在地原生种一些植物嘛，还有就属于他们的一个粮食，比如说小米之类的也会有吗？
0: 当然了，就小米，光芋头就很多种
1: 啊，
0: 类了，
1: 好好好好。
0: 然后油
1: 哇，
0: 芒红梨
1: 嘿，
0: 还有一些传统野菜，反正在保种圃里
1: 哇，
0: 面可以看
1: 嘿，
0: 到很多，因为雾台乡公所也很努力的在保留
1: 对，
0: 这些种源嘛，所以保种圃就非常的精彩丰富。那只是说
1: 嗯，
0: 看到他们
1: 嘿，
0: 分享说，他们可以去吃这些
1: 他们
0: 嫩
1: 看
0: 叶
1: 到
0: 跟
1: 这
0: 这些
1: 个就
0: 蘑
1: 觉
0: 菇。
1: 得，哎，这个我们是拿来怎么用的？这样哈、
0: 那我想最最比较重要的一种感受是说，
1: 哦，嘿。
0: 我们在这对植物的利用，可能有一些做法或用法，我们可能已经不太会去使用它，也
1: 是，
0: 觉得可能不太需要，就慢慢的在消失。可是，
1: 嗯
0: 在
1: 嗯，
0: 他们那样的一个国家，其实
1: 对，
0: 对于一个植物全株的利用，真的是
1: 哇，
0: 完全的利用然后一点都不浪费所以我就
1: 对，
0: 觉得说，也从中也得到了一些启发就是
1: 嘿。
0: 这些失去的记忆，我们也是可以找回来的。好，所以我们就去保种圃，然后接着我们第二个重点就是让这些印尼的伙伴认识家庭农园，也就是我们目前
1: 嘿，
0: 在部落，在很多的原乡部落也好，或者我们这些山村农村，我们在推动的就是。

0: 种家庭农园的一种做法。家庭农园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住家旁边不是都有一些小小的地吗？不管大或小啦，我们就会在里面种点爱吃的蔬菜水果啊，或者香料粥，比如说你也进送里面种点九层塔，弄点葱，弄点蒜，
1: 没错，
0: 然后可能种一颗芭乐，种一颗木瓜，种一颗什么香蕉，有没有？
1: 对。
0: 然后甚至也会在里面种一点跟我们地方文化有关的，比如说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家庭农园就会种甘蔗啊，种莲椒灰、银芽灰啊，啊这些都跟婚姻嫁娶有关嘛。啊，有
1: 对。
0: 时候家庭农园有的也会养鸡呀、养鸭、养鹅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农园在台湾正在消失中。那我们呢，也在跟雾台，还有包括隔壁的马家啦，或者我们屏东好几个乡镇，我们都在努力，就是说不要让这些住家旁边的土地荒废了、不用了，而是我们应该找回家庭农园的这样的一种栽种方式。我们不只可以自给自足，而且可以保留我们很多在地的物种，以及我们使用它的智慧。更重要是分享文化，因为我们住在乡下的人，你家有种这个，我家有种这个，我们就常常会
1: 可以
0: 分享
1: 交流一下，分享一下
0: 分
1: 啊，
0: 享。对，所以我们就带大家来看家庭农园，而且哦，重点不是只有看这样的东西，还看到说我们部落已经用家庭农园里面的物种发展出一些食农教育跟旅游体验。我举个例，就是说我们的家庭农园里面有一户，他就用构树，大家知道构树吗？
1: 构树，
0: 老阿秋。老阿秋
1: 这
0: 哈，
1: 个
0: 好，我
1: 平
0: 就是，
1: 常是拿来做什么的？一个，
0: 可能就当做不知道怎么用它，或者当做饲料用的，对。那他们就懂得利用构树，然后来把它发展成一个可以结合馒头的一种制作，变成构树馒头。那还有呢，包括利用月桃啊，部落里面有一些月桃这个重要的植物嘛，哈，民族植物，他们就来萃取纯露，然后来发展出像这样的一种食农体验活动。所以我要讲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进到雾台，不只是了解保种的议题，跟现在极端气候之下，我们怎么增进社区韧性，那同时也把保种这件事情体现在家家户户的家庭农园，让这些地不要荒废掉，我们好好的恢复家庭农园，我们不只可以有粮食自给自足，也可以传承我们的分享文化。更重要是说，这些植物对地方都有它的意义所在，也就是我们说的民族植物。那你把这些植物种下来，其实就是把文化种在这一块土地，好，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他们在雾台得到非常大的感动，因为在印尼这个国家哈，他们的乡村也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家庭农园。可是他们就我去过嘛哈，所以我就看到说他们在做一些旅游活动的操作上，还没有那么直接应用到家庭农园，所以他们来得到很大的一种启发。哇，原来台湾已经把这个家家户户的家庭农园，结合到食农教育，结合到体验活动设计，结合到旅游解说，所以光是这一点他们得到很多启发，而且他们也深受感动，因为这就是他们在印尼的生活嘛。所以他看到台湾这么重视保种，又这么重视把民族植物，再把它这样的知识把它找回来，他们都很深受感动。所以不是只有一种旅游上面的呈现，我觉得打中那个内心的是，对这些植物利用知识啊，被保存下来。好，所以光在雾台就已经很精彩了。我
1: 哇，我
0: 光
1: 觉
0: 讲一
1: 得，
0: 个就
1: 对
0: 不完
1: 呀，
0: 了。
1: 哇，光雾台听起来就，如果我是来访的这个客人，我也觉得很感动。但我就在想，印尼他们本身自然环境比我们多嘛，哈，所以
0: 对呀，
1: 他们
0: 很
1: 这
0: 对
1: 种
0: 呀。
1: 家庭农园会不会是保留比台湾还多呢？
0: 他们到处都是家庭农园，每一户旁边都家庭农园。可是呢，我刚有讲过嘛，就是他们的家庭农园跟旅游的结合至少我
1: 没
0: 去
1: 有，
0: 看
1: 就
0: 哈，
1: 他的
0: 我没
1: 家
0: 有看
1: 庭
0: 到
1: 可
0: 这
1: 能
0: 么
1: 真
0: 紧
1: 的
0: 密
1: 就
0: 的结
1: 是
0: 合。
1: 自己家里边用的，但是台
0: 对。
1: 湾以雾台这边，他们难能可贵的是，因为它可以做成食农教育，这里面因为是保种，然后我还可以讲这个植物跟部落里边跟我们的文化的一些连结，哇，这个真
0: 还
1: 的
0: 有，
1: 是很棒的一种生态旅游诶，这也算一种生态旅游的呀，
0: 是啊，没错，
1: 哇，所
0: 好，
1: 以。
0: 所以，
1: 我们
0: 雾台讲到这里就好了，
1: 对对对，哇，那个我现在知道了，如果教授正在讲那1001夜的感觉哈，待会我回到节目中，我们就往下一个景点前进。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琳。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邀请到是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森林系的陈美惠教授。那教授除了他平常大学任教，这是他的本业，但是他事实上对台湾生态旅游的推动不遗余力，他自己目前也是台湾生态旅游与地方创生联盟的共同发起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之所以访问到陈教授，是因为最近呢，就是有来自印尼的一些朋友，他们自己本身呢也在发展这个生态旅游，那相关的这样组织平台社区的领袖来到台湾走访，就在呢陈教授他们的一个思考跟规划从屏东然后高雄在好几个乡镇希望呢让来访的朋友对台湾的这个生态旅游，尤其是从社区自己去发展出来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多更深入的部分好，那教授我们来那个往下走，因为你们的第一站安排的就是到雾台神山部落那边嘛
1: 就雾台神山部落之外还包括雾台乡雾台的其他村落包含去看文物馆啊所以应该是说而且包括乡公所他们也都出面一起交流所以我想就是除了神山其实也就是跟雾台交流啦
0: 跟雾台这边来交流
1: 对但是时间的关系不能走访太多部落
0: 对对对 对那我们
1: 主要就在雾台部落跟神山部落
0: 是在雾台这边那你们下一个点是到哪里
1: 接下来我们就到六龟高雄市的六龟区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首先就到十八罗汉山自然保护区大家听过吗十八罗汉山应该不陌生啦要去从那个美浓要进到六龟一定会台二十七
0: 这算是知名的景点啦
1: 对你沿着老龙溪然后你旁边就是那个漂亮的十八罗汉山
0: 十八罗汉山是真的看起来真的有十八座山吗
1: 超过每一尊像罗汉一样非常多尊好那这个地方主要的参访重点是在因为这里也不只是有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辖管的十八罗汉山自然保护区那在保护区旁边也有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辖管的一个十八罗汉山游憩区好所以他们这个点是很特别一边是保护区一边是那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
0: 就是可以让游客去的但是一边是保护区是不能够随意进出的吗
1: 对就是这个地方的地理就是这个环境的特色啦
0: 真的很特别
1: 嘞、很特别就是有贸管处在这边的一个以前叫服务区现在叫游憩区啦好那我要讲的重点是这样子就是贸管处呢他们应用这一个服务区这个场域然后跟地方合作然后呢成为说以后进到六龟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休息。抱歉我先讲一下之前叫服务区现在叫游憩区啦所以我可能有时候会讲服务区有时候讲游憩区那我们就到这个游憩区呢可以来休息然后在这边休息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有机会去买到我们六龟地区甚至我们隔壁乡镇这些很重要的地方物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场域是要去六龟必经之地嘛然后可以把它结合社区来经营所以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一个品牌叫做南方金钻南方就是南部南方然后金就是黄金的金钻就是钻石的钻有这样的一个品牌那这个品牌是地方品牌然后他们就去把

0: 们地方、啊、就是六龟以及周边、啊、这些乡镇的好东西、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地方可以贩售。那所以呢我们带他们去看这个点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生态旅游的服务不会只是游程服务，我们的来参访的民众来访的游客他还是会有一些采购上的需求，
1: 对，伴手礼也很重要啊，
0: 对、哦、所以大家想买一个特色的东西吧，甚至坐下来喝杯咖啡喝杯六龟山茶、
1: 哦、
0: 所以这边就是让印尼的伙伴看到我们有一个这样跟政府部门合作的一个平台可以去采购、嗯、然后同时如果想要进去十八罗汉山自然保护区欣赏这些动植物生态，又有在地六龟的解说员、
1: 嗯
0: 啊、可以做游程的解说服务，所以我们先来这个点让印尼的伙伴看到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不错的发展。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到了一个叫做尹家有机农场、
1: 哦、
0: 那这个农场哈是从事有机农业，但是它不是一般的像我们看到可能是大宗物资生产的农场，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家庭农园，一个家庭农园的规划、
1: 哦、
0: 那它的当然它面积稍微大一点，所以它这个家庭农园的规模、啊嗯、就可以看到说里面的那个你就可以有比较多的东西可以吃啊，讲白了就这样，就是你去到这个农园哦，有芭乐、哦、啊，那芭乐就好几种芭乐、哦哦、然后有
1: 它的种的一些内容是比较多元，它不是追求那种量数量大的大宗的那个产量是不是？
0: 哎，通常家庭农园、啊、基本上都比较以多样性栽培为主、哦、啊、嗯。但是相较于刚刚雾台那个家庭农园来讲的话，因为这个是一个休闲农场，所以虽然也是多样栽培、哦、可是它还是比较有
1: 规模是比较大一些的、哦、
0: 对，比较多的产出啦、
1: 嗯
0: 啊、那所以呢在这边就可以吃到芒果啊，然后当地的芒果有没有然后这里的芭乐，这里的他们种的这些像黄金果等等的，所以在这个有机农场、哦、我们可以吃到很安心的这些食材。那其实要跟印尼朋友分享的是说，这个农场如何应用他们自家这个产出、
1: 欸、
0: 然后呢去做出在地的风味餐饮、
1: 哦、
0: 了解意思吗？
1: 了解。
0: 然后减少食物里程、
1: 欸、
0: 就是基本上这些、嗯这些中午提供的餐点就是来自于农场，鸡蛋就是农场的鸡生的蛋嘛。然后呢，我们吃的蔬菜就是农场里面的蔬菜，吃的水果就是农场水果。大概要买的大概就是可能是鱼，如果是鱼然后猪肉，那可能是外面买的、嗯。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不只可以欣赏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有机农场，而且它是一个家庭农园的形态、
1: 嗯。
0: 所谓家庭农园就是我刚说的，它是一个多样化栽培，而且它不会只是某一种。某一类的物种，它是多层次哦，它会从一般的底层的作物到比较中层再到高层，所以这个地方就你可以看到那个很多层次的栽培，比如我说底层像地瓜叶就是比较爬在地上的嘛、
1: 嗯、
0: 有没有
1: 嗯，
0: 芋头就稍微矮一点的嘛，
1: 对，
0: 可是再高一点的可能就有像洛神花就会长得高一点嘛，辣椒就会高一点嘛、
1: 哦
0: 然后茄子就稍微高一点嘛，然后再更高一点可能就是像芭乐、啊、有没有
1: 果树、
0: 果树，然后可能再更高一点的就有那种比较中乔木大乔木，所以家庭农园、
1: 哦、
0: 你在这个尹家农场你就可以看到哇一个家庭农园的那个样貌，
1: 是
0: 从底层到高层，然后那个树都二十几公尺高，所以那个层次感非常明显，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安心的吃，因为它就是有机农场，第三个就是这里提供的不管是饮料或者是串冰、
1: 嗯嗯
0: 串冰有没有芒果串冰啊，或者是我们的风味餐饮，就可以看到是一种减少碳排放，然后呢、
1: 嗯、
0: 那个食物就是来自这个地方啊，这样的一个连结，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印尼的伙伴也是玩得非常的开心哦、
1: 嗯，
0: 他们都很感动说，哎，有机农场到底收入怎么样？
1: 对呀、啊，
0: 能不能坚持下去？可是我们有机农场主人跟他们回馈的是非常好的，
1: 是
0: 他是认为有机农场，因为它形成一个稳定的生态体系之后，
1: 嗯，
0: 反而它的管理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哦，所以反而有机农场不像我们一天到晚一般的惯性农业，你要做好多的那种外加式的劳务，
1: 它
0: 不用哎、欸，它就是
1: 不用啊，
0: 它的管理觉得很轻松。然后呢、
1: 哦、
0: 他认为他这样的一个方式对人对自己健康也好，对来访的人的健康都好，所以他会坚持走下去。那印尼的伙伴听到这样都很感动，因为他们也觉得说有机农业是非常重要的。

0: 比较北边的哈，宝莱那里哈，那这里有一群伙伴，他们是叫做宝莱人文协会，好，那这个协会里面呢，就是也是在地人嘛，哈，他们从莫纳克风灾之后就开始用这样的一种，不管是生态旅游或者是一些比较属于地方创生的这种做法，慢慢的走出来啊，那现在呢，这个地方哈，是一个来这里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体验活动的地方，光是空间，这个空间的感受就很舒服，因为他们结合了艺术家，然后把陶艺、把植物染，还有传统的那种竹编夹泥墙，有无？咱那砖卡
1: 以
0: 厝，
1: 前
0: 一
1: 那
0: 个
1: 个
0: 竹
1: 古
0: 编夹
1: 早
0: 一下，
1: 房子的建
0: 对，
1: 造。用
0: 它不
1: 竹
0: 只
1: 子，
0: 有。
1: 然后用泥去，就是建构起来。他们还保有这样的建筑风格
0: 对，就是说哈。
1: 啊！
0: 他们要重建的时候，他们非常重视的就是在地这些文化的传承。所以呢，一来有外来的这些艺术家，的一个艺术的专业的协助，那同时也把在地这些还会做这种传统房子的，竹编夹泥墙的这些在地的师傅啊，还有社区居民，重点就是大家透过集体的力量去把这样的房子盖起来，所以这个空间是充满故事。又很有美感的啊，也是一个凝聚哈，就灾后莫拉克风灾之后凝聚大家的一种心，好，然后大家的情感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在这个点哈，不只是空间的舒适感，里面呢也有许多的活动，包含说他们的那个植物染呐，或者陶艺制作的那种教学活动
1: 可
0: 都
1: 以
0: 很
1: 有一
0: 受
1: 些
0: 欢迎。
1: 体验活动就对了。
0: 对，而且哈，这里已经有那个很好的陶烧的这个作品哦，所以都已经是到了精品级的，所以你很难想象一个社区的产品都得到国家公益相关奖项的哦。哦，然后他们的那个面包用那个头油棒，就是用土那种窑烤面包
1: 窑
0: 啊，
1: 烤
0: 也
1: 的，嘿。
0: 窑烤面包也是一个每次很多人去蓝潭或者去宝来路过一定会留下。跑来这边吃买面包，好，那这里也有可以喝山茶，可以吃爱玉冰，然后也可以买到在地物产。总之，这里还有那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大灶餐，用大灶勒煮的菜，哦，特别那个
1: 哇！
0: 饭特
1: 大
0: 别
1: 灶
0: 香，
1: 他
0: 菜
1: 们
0: 特别
1: 现
0: 香。
1: 在还有啊，那个
0: 对
1: 在
0: 对
1: 台湾
0: 对，
1: 已
0: 大
1: 经
0: 灶
1: 很
0: 餐。
1: 难得看到嘞，大
0: 但是
1: 灶，
0: 他们都
1: 哇，
0: 把这种在地我们传统乡间的一种
1: 非
0: 生
1: 常
0: 活。
1: 古早味耶，
0: 转化成一种可以让游客感受
1: 是。
0: 到温暖、温度的一种旅游体验啊，这也就开创了一种新的机会，不止保留传统的精髓，然后又能够发展出在地产业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来的地方，所
1: 真
0: 以
1: 的
0: 光，
1: 很棒！所以这个
0: 对
1: 是
0: 呀，
1: 六龟那边叫做"甩鸭咖文化
0: 对
1: 共
0: 对
1: 享
0: 对，
1: 空间"在。
0: 没错
1: 哇，
0: 没错，
1: 哎，教授，
0: 好。
1: 我听你这样介绍，我们才到第二站，我东西已经买到装不下，
0: 是啊，
1: 沿
0: 对，
1: 路要买东西真的很多哎哈！
0: 没
1: 哇，
0: 错，
1: 好，没关系，
0: 因为，
1: 跟六龟你们应该就待一天了吧，至少。
0: 对对，没错，
1: 哦，
0: 六个月就一整天
1: 好，
0: 啊，一整天到晚上
1: 这个我们陈美惠教授实在太会说故事。那教授，我们要往下一个点前进了
0: 啊，好，
1: 哈。
0: 可以可
1: 那
0: 以
1: 接
0: 可以，
1: 下来你们是到哪里？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到垦丁
1: 垦
0: 国
1: 丁了
0: 家
1: 嘛？
0: 公园。管理处啦，哈，先做交流之，因为我垦管处有把社区伙伴尽量邀请过来，所以在那个地方哈，可以去听到印尼来的这五位伙伴，他们分享他们的部落，还有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以及他们的成果。那同时呢，我们台湾这些做生态旅游、关心生态旅游的伙伴也在这个场合，然后一起做交流。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在垦管处，然后跟双方哈，台湾的伙伴跟印尼的伙伴做交流哦，那大概是这样。那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又展开一系列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以及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的这些场域有没有？然后开始就去做实质的一种参访了。那所以晚上哈就结束之后，我们就已经晚上垦丁国家公园这边的交流结束后，我们晚上就到万里同。那是在恒春镇的万里同，
1: 然后
0: 你
1: 说去那边看寄居蟹，是不是？
0: 对，那个去万里同哈，主要就是去看社区部落哈， 他们

0: 他们
1: 因
0: 也
1: 为这个，
0: 是原住民
1: 对，
0: 部落吗？
1: 不是不是，
0: 社
1: 那是恒
0: 区，
1: 春镇嘛哈。
0: 哦，恒
1: 那
0: 春
1: 我想
0: 镇，
1: 重点是在这里啦，重点就是说，社区他们住在这个万里同哈，这个区域是一个很特别的区域，它是紧邻那个国家公园的海域生态的保护区，海域生态保护区，
0: 所以它算
1: 对。
0: 是非常接近海边吗？
1: 它就是在海边呐，它就是在恒春半岛的
0: 因
1: 西
0: 为
1: 边。
0: 它的名字好特别，那个万里同，那个同是梧桐的桐，诶，哈，
1: 对对，
0: 哦，
1: 然后这个社区就是跟国家公，肯定国家公园合作嘛，
0: 是。
1: 那就开始做解说员的培训，然后由国家公园，肯定国家公园做解说员的认证，那也就希望说未来要进到生态保护区的某些经过评估之后可以走的路线，那应该透过在地社区居民的引领解说，带大家去认识这一片海洋，还有这个潮间带的生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分享的过程中，我想第一个重点就是说，让印尼的伙伴也感受到，就是一个社区可能早期跟国家公园并没有太多的互动，甚至对保育也可能没有
0: 也
1: 很
0: 没什
1: 比
0: 么
1: 较。
0: 概念，对不对？
1: 也没有特别去做这个事情了哈。那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因为透过生态旅游，开始让在地有更多的行动出来，他们感受到身为在地居民跟这一片海洋，跟这些海跟这个生态保护区的一种连结关系，所以他们感受到居民从过去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去关心保育，甚至跟国家公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互动，到变成现在成为保育的好伙伴。跟国家公园管理处成为保育的伙伴，然后呢，也社区也成为保育的巡守队员，
0: 万
1: 这
0: 里
1: 样的一
0: 同这
1: 种，
0: 边有自己的巡守队。
1: 我们做生态旅游的社区
0: 嘿，
1: 都会有社区巡守队，
0: 社区
1: 对，
0: 巡
1: 所以，
0: 守队最主要要去观察什么？他们要巡守什么呢？
1: 主要就是要把这些生态旅游地，还有这个路线里面的这些珍贵的生物资源跟这个环境，要去做维护、巡守，也当然就是如果有不法的，有人来
0: 如果
1: 盗
0: 有
1: 采
0: 人
1: 的、
0: 竟
1: 盗
0: 然
1: 猎
0: 想要
1: 的，
0: 来，对，
1: 对，就当然就要通报嘛。然后平常例如说，可能有一些是因为天候的关系，必须要环境整理，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垃圾要捡。甚至是可能有一些外来入侵种要移除，我们的解说员他们都会付出这样的保育行动，这就是生态旅游最重要的
0: 最
1: 一种，
0: 棒的哦，
1: 最重要的价值。为什么要以社区为本？因为生态旅游的核心精神就是一种以社区为本的，一种旅游操作嘛。所以呢，让社区在地守护，而且守护的这些生物多样性资源又可以转化成地方的经济收入，所以它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所以他们在这里就感受到，哇，万里同社区的付出，这是然后跟国家公园关系的转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也从中感受到说，哇，万里同，他们去发展一个运动，就是去发展一个对外的一个推广活动，就是欢迎大家把贝壳寄给他们，因为他们要让寄居蟹
0: 有
1: 可
0: 一
1: 以
0: 个家这样子，
1: 有
0: 这
1: 一个
0: 样，
1: 贝壳可以背，所以他们就看到哇这样的一个保育行动，他们去募集了很多的凤螺，然后来成为放在海岸林成为寄居蟹，因为寄居蟹它的身体非常的软嘛然后它必须要有贝壳保
0: 要
1: 护，可
0: 有一
1: 是
0: 个
1: 现在。
0: 壳这样子哈，
1: 对，可是寄居蟹常常是已经是背的东西背的东西可能已经背的都是一些什么塑胶的
0: 对，
1: 那
0: 就是
1: 个
0: 变成
1: 养
0: 一
1: 乐
0: 些
1: 多
0: 环境的一些
1: 或
0: 垃
1: 者瓶
0: 圾，
1: 盖，对对对，所以他们就做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也蛮感动印尼的伙伴就是他们发起这样的一个运动。那其实，在我们垦丁就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这些相关社区，包含港口社区，他们也都有做这样的行动。所以为寄居蟹找壳，然后让他们可以顺利换壳来保护寄居蟹。所以这个就是在万里同的活动，也跟大家分享。对，
0: 能够做到这样程度，刚刚听美惠教授这样讲，突然想到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推生态旅游？以往我们的传统制造者，不管是农渔牧，都会认为说，哎呀，我光自己本身产业，我在伤脑筋，它到底这个经济价值好不好？ 但是现在

0: 在台湾变成说，我可以把产业的资源跟观光旅游资源去做深度的结合，然后为了要让我这个地方不断的有这种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生态资源，那在地也会有自发性的，刚开始就说哦，我们要保护我们这个环境，到最后那已经是非常非常深的内化了。
1: 哦，没错，
0: 那个不是只是因为为了要观光旅游，而是就是意识到自己这个土地这样自己守护了。哦，好，那
1: 对
0: 教授，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我，这个行程真的太扎实太饱满了我们等一下后面还有很特别的行程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了。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哇，今天呢，我们跟着屏科大森林系的美惠教授哈，跟着他来走一趟那个南台湾，从那个屏东还有高雄，在好几个乡镇里面去做生态旅游。光听哦，都觉得我们只是给大家呢一个参考，让您知道这么多的一个选择，时间上自己可以去安排哈。来，教授，我们来请问，因为你们那时候的游程动线哈，好。在万里同这边去夜观寄居蟹之后，接下来你们是往哪边走？
2: 隔天我们去港口。
1: 哦，港口村。
2: 对，满洲乡的港口村。那港口村齁，有一个很特别的产、就是他们的物产叫做港口茶。
1: 是。
2: 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喝过很多的台湾的各地的特色茶、对港口茶相对陌生齁。那港口茶它是非常特别，它是真的可以说是喝着太平洋的风长大的茶。又在台湾最低海拔，又在海边。
1: 然后又吹着海风，那他们的茶里面会不会有海洋的味道？
2: 有，就是有海洋的气味齁，所以是一个非常的特别哈。那他们来到这里哈，其实基本上印尼也有产茶嘛。那他们来其实看到说港口社区啊，他们把茶这样的一个物产哈，跟旅游的结合哈，真的是发挥的淋漓尽致啊。他们是叹为观止啊，就是包含说他们对茶的解说的整个解说跟体验的设计，从采茶，然后怎么去透过不是只是一般的解说，还包含透过歌声故事，然后再让大家融入那个采茶的情境、然后茶采到之后怎么去做是怎么去揉出一杯好把、怎么把它做这个马上就是做
1: 茶，这个让来游玩参访的人马上自己就可以做出一杯茶这样。
2: 对，然后呢、又那个去采茶的时候要带斗笠啊，拿竹篓啊，那个真的拍起来就很
1: 像采茶姑娘。哦，真的采茶的一天哦，好采茶。
2: 他们很喜欢，真的很喜欢。然后从港口茶的文化到泡茶、奉茶、品茶，那个不止展现了这些港口茶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被认识，然后也更可以看出社区怎么样子想要去推广港口茶的好，然后怎么以港口茶为荣哈、所以在这里真的港口茶哈、也是很赞啊。然后中午齁社区准备的风味餐也是非常的让印尼的伙伴惊艳，因为不只是食材都是在地很特色的物产之外，就是在摆盘或者装饰跟艺术的结合也让他们非常的惊艳。
1: 很有美感这样是不是？
2: 很有美感，对，摆盘餐桌的
1: 布置、就把茶艺的精神也融进来咯。
2: 不止茶艺哦，还有包括木雕工艺都进来了，所以他们会觉得说哇，这个台湾的生态旅游齁、光是在风味餐啊齁都能够呈现出这样的优质的内容。好，那我接着齁结束的那个港口之后呢，就到港仔。港仔也是在满洲，那这个港仔跟港口差一个字。
1: 对呀、
2: 但是港仔它是满洲最里面的哦，200县道最里面的一个村落，它隔壁过去齁、就是旭海村了、就已经是牡丹乡的旭海村了。
1: 那港仔的特点又是在哪里？
2: 它这个地方很大的特色就是台湾的那个海岸沙丘，最大的海岸沙丘200-300公顷哈、就在港口、港仔跟九鹏这一带、所以我们以前常常听到说哇，那个台湾有沙漠，其实就是海岸沙丘啦。以前都讲说大有没有港仔大沙漠？
1: 有，而且那个你要是抓对角度，真的以为你是在沙漠里面拍的。
2: 其实它就是一个这个海岸沙丘，是台湾面积最大的海岸沙丘。那这个地方哈、以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个走到沙丘里面这样的一个真正跟沙丘近距离的接触，而且用你的双脚，然后对整个海岸沙丘地形最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去体验。因为早期可能大家比较印象熟悉的可能是开吉普车啊，有没有沙滩车、然后甚至在沙丘上飙沙那种年代哈、有没有？就过去可能是这样，但是社区他们也会去反思，也会觉得说，接下来我们可能要用更友善环境的方式去体验沙丘之美，所以他们现在也是透过生态旅游去做沙丘的导览解说。 那还有一个哈、哦，是港仔一定要提的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港仔的，就是满洲民谣。那满洲民谣哈、
1: 哦，很有名。港仔对
2: 对，港仔村哈、哦、是蛮重要的一个村落、嗯、在推广满洲民谣。那事实上像有一些传艺师，像在刚刚讲的港口社区，
1: 嗯，
2: 我们也有张日贵阿嬷也在那个地方，所以满洲有很多这种对。满洲民谣很熟悉的长辈、
1: 哦、
2: 啊，但是那个港仔村，我特别要提示说，他们呢、啊、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社区的团队，
1: 嗯，
2: 就是不管是老中青，哈、哦，就是有年轻的、有年长的哈、哦，老中青一起组成的民谣传唱的一个小团一个团队、
1: 嗯，
2: 所以呢，他们把这样的一个民谣哈。哦的分享活动啊，就结合在生态旅游操作里面、
1: 嗯、
2: 所以来到这边你不只可以去看到这么美的沙丘地景，然后你回到了社区又可以听到社区的人吟唱的这个满洲民谣、
1: 嗯、
2: 那很多时候虽然语言不见得会通，可是你听的都会想掉眼泪、哦、所以是很感人的、哦
1: 嗯、
2: 好，那有机会大家再去听啦，真的啦，要以台湾现在的一个发展程度、哦、你走到一个乡下，然后有一群、嗯社区的人可以在树下就哼吹民谣乐琴拿起来就弹、
1: 嗯嗯、
2: 哇，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而且是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去保存的文化，然后去跟外界分享的文化。好，那就是港仔，听完、哦、大家应该会蛮想去港仔的、
1: 嗯、对，每一个点都很想去、哦、
2: 然后接着、哦、我们再到也是一样是满洲的九鹏社区。九鹏社区、哦、说实在这个社区我一去、哦、最大的印象就是牛比人多啦这个地方水牛
1: 生态很好啊
2: 水牛有300多头、哦、然后你就会看到水牛在街路上漫步、嗯、然后有时候走路开车你还要等着牛群，
1: 街上它不是在草地上之长，他是在街上走啊？
2: 不是，他会因为旁乡村小路旁边就是草地嘛、
1: 哦、
2: 啊，然后他们呢会过马路啊，有时候会过马路，有时候回家嘛，对不对？
1: 这边是要让路给牛过，先过这样，对不对？
2: 对，那个画面哦，你会很感动，嗯、你就觉得说好像有时光凝滞
1: 啊，
2: 然后在一个50、60年代的乡村，因为九鹏就是那么的淳朴，那么的美，
1: 嗯、
2: 因为它有很美的，也是九鹏从港仔一路绵延过来的海岸沙丘地形嘛，然后那边有很漂亮的。这个巴瑶湾、哦、就是太平洋、
1: 嗯、
2: 然后那边有个海、
1: 嗯、
2: 巴瑶湾，然后这里也接近了南仁山生态保护区的一个叫做鼻头草原的地方所以它整个地景不管是海洋的地景或者是 草原地景、
1: 嗯、
2: 或者乡村聚落的地景都非常的让你感受到怎么还有这么美的乡下，然后那么这么淳朴这么干净的乡下好啊，所以每次去我就看到那群牛，我都可以看着那些牛的大眼睛、哦、还有大牛带小牛、哦、那种温馨的画面我就觉得好感动，那更不用讲说九鹏你走到

0: 那个经过社区解说员的带领，带大家去到鼻头草原，然后在那一片大草原里面去眺望
1: 哇！
0: 巴瑶湾，看到太平洋，然后再看到那个沙丘地景，那种感动，真的是天涯海角的美丽呀！哈，所以这个
1: 是
0: 九鹏哈也欢迎大家去。好，然后接着哈，
1: 是，
0: 就可以到那个旭海村了哈，因为老师不能再讲太细了，再讲太细讲不完
1: 那
0: 呢。
1: 个坦白讲，教授讲每一个点，其实你待在这边一两天、两三天都觉得是很好的，更别
0: 对
1: 提这
0: 对，
1: 么多点要串起来。好，那，
0: 我想说，最重要是让大家感受到生态旅游
1: 哎，
0: 就是已经是把台湾非常美的乡村展现
1: 是。
0: 出来一个很重要的策略做法哈。好，
1: 是，
0: 那接着就是到旭海，旭海这个地方哦，有两个很重要的活动，都是比较偏傍晚到夜间哈。一个是追逐浪花蟹的活动哦，就是有一种浪，就是浪花蟹，他们就是会带大家哈用。那个饵料基本上就是小卷透套 T 这块物
1: 他
0: 件
1: 喜
0: 哈，
1: 欢吃的是不是？
0: 它然后就插在那个什么就是海水退的时候，你就会插在那个沙子上面。那等下海水再涌上来，那个海浪再涌上来的时候啊，然后呢就可以用一个他们会给你一个有点像是本机这种东西去把沙子这样子挖起来，然后呢摇一摇，在水里面摇一摇，你就会看到那个浪花
1: 浪
0: 蟹
1: 花
0: 很
1: 蟹
0: 可
1: 就会
0: 爱。
1: 跑出来这样子，
0: 好啊，哎，对对对，看你有没有抓到这样啊？但是看完之后再把 它放回
1: 要
0: 去。
1: 把它放回去，请回大
0: 当
1: 海
0: 然当
1: 去
0: 然，
1: 哈，
0: 对对对
1: 对，
0: 啊，当然这就是一个社区他们小时候在亲近海洋，在海边长大的孩子，他们小时候的一种游戏的方式哈，就是一种在海边玩的方式。那这样的东西也就转化成一个让外界的人去感受在里海哈，就是海边生活的一种乐趣。那
1: 是。
0: 晚上哈，晚上特别就在海边呢，大家就踩着沙滩，然后到了一处很静谧的很舒服的一个沙滩上，可以躺着，可以坐着，那在这个地方观星，
1: 关心哦，
0: 然后听海浪，然后
1: 是，
0: 看着这个渔船，看着天空，飞机那个远航的飞机飞过去，还有当然星星跟那个飞机的闪光是分得出来的。哦，
1: 是。
0: 那有解说也会跟大家介绍。那然后在这个夜晚，就在这里听听部落的故事，也唱唱部落的歌谣，然
1: 是，
0: 后呢，大家再喝点部落的温馨的小点
1: 这
0: 心
1: 边已
0: 小
1: 经
0: 饮
1: 算
0: 料。
1: 是排湾族的部落了哈。
0: 这边是多元族群
1: 哦，多元
0: 这
1: 族
0: 里是
1: 群，
0: 这这里是所谓的这个恒春阿美就是基本上
1: 啊，
0: 这个地方是我们屏东县阿美族的部落旭
1: 哦，
0: 海村，
1: 了
0: 但是
1: 解，
0: 里面当然也有斯卡罗，也有
1: 是，
0: 台湾，也有汉人，也有
1: 就是还蛮多元
0: 对
1: 组
0: 对
1: 合
0: 对，多元
1: 哈，
0: 对
1: 这个
0: 对
1: 族
0: 对，没
1: 群。
0: 错。
1: 是，
0: 好，所以在这个夜晚呢，大家可以感觉到怎么跟星星怎么就在你的头上，然后你的心跟海洋怎么那么的贴近哈？那时候然后躺在沙滩上，然后就
1: 再
0: 是
1: 下
0: 非
1: 去
0: 常
1: 真的
0: 的
1: 要
0: 舒
1: 去
0: 服。
1: long stay 啦，再平那个可能要1个月的时间排出来哈。
0: 我跟你讲，旭海也有很好的温泉，但是根本就来不及泡温泉了。好，那就是到这里。那最后呢，我们最后他们要离开台湾的前一天呢，就到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经营的一个叫做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那这里面呢，就是有游乐区里面基本上就是也很重视那个环境教育的推动，所以这里也是叫做双流自然教育中心，最主要就是做环境教育的这种推广的工作哈，那他们在这里就安排的很多活动啊，但是时间实在有限然后他们有攀树活动啦，攀树嘛哈，那另外一个活动哈，大家也感受很深的，就是在那个什么，
1: 在溪
0: 在那
1: 流
0: 个，
1: 里边浮潜，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大家习
1: 哇，
0: 惯的是可能比较知道是海洋嘛哈，在海
1: 对，
0: 里面浮潜，他是在
1: 对，
0: 溪流里面浮潜。
1: 哇，
0: 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来大家也不是纯粹就是像游客，去玩水啦，不是啦，就是重要的其实是在让印尼的伙伴知道说，我们要发展一个山中浮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1: 嘿。
0: 那我们需要怎么样子去做这些相关的安全措施，还有需要的教材教具。所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环境教育的学习嘛，哈，
1: 是，
0: 所以呢，它就是让印尼的伙伴知道，包括说救生衣，然后蛙镜，还有包括 尺寸的确认，然后怎么去做这些管理。那你要做一个活动，当然这个这些

0: 准备工作都非常重要啊，所以要确保活动的品质，而且游客的
1: 嗯
0: 安全。所以印尼的伙伴在这里也可以细细的看到这些东西。那其实哈，他们到了那个溪流里面去浮潜了哈，那他们就感受到那个森林，因为旁边就森林嘛，那在溪流嘛，啊，旁边有这些溪流旁边的这些河岸哈，这样的一种环境之间的关联性，然后在里面呢也就可以看到。透过浮潜，你可以看到那些那个鱼虾哦，或者是水生的昆虫，包括那个马口鱼呀、溪虾啊，或者是日本秃头鲨啊，这些等等的，那就在这个过程中，就让大家感受到哇，那个在趴在溪流里面看这些生物，
1: 这个体验非常独特，全世界对不对？大家都在海洋里面浮潜，这边在溪流里，哇！
0: 对他们觉得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很好玩，叫做双流坠虾趴。双流想虾趴，虾趴就是
1: 那个虾子的虾，对不对？
0: 对，虾趴嘛，趴下去的趴嘛，
1: 真的趴下去可以看到虾，可以看到溪虾，是不是？
0: 虾趴就是台语虾趴，就我们在讲虾趴，就是很时髦、
1: 很时髦、
0: 很酷炫的意思啦。
1: 对，
0: 所以这个活动因为很受欢迎，所以其实我们也在分享这样的一个活动怎么操作，达到安全又能够让旅游体验非常的好，那这整个过程的设计，所以就跟他们分享啊，他们也是觉得哇，好感动啊，因为印尼哦，好山好水太多了，海洋也很
1: 大，但是他们还没有这么做过，对不对？
0: 但是这个部分，他们会觉得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因为不只是旅游操作，更重要是过程中的环境教育，所以他们觉得台湾在环境教育这一块也是做得很扎实。
1: 对，
0: 所以我想说就差不多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1: 对，
0: 也再讲下去哦，我怕时间不够。
1: 对，没有，本来是要很多天的行程，那我们这个美惠教授很厉害，他呢是非常精简跟大家讲到一些重点哈。那本来还想要请教教授说，可能这个台湾印尼这边的一些生态旅游交流，不过我们时间真的已经到了哦，下次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再邀请到陈美惠教授哈。好，今天访问进行到这边，感谢教授，谢谢，
0: 谢谢大家。

0: 我是荣耀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欢迎朋友收听今天的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探讨比较严肃的话题。说到中华民国行政院，从中华民国106年起，推动跨部会共同执行了5+2产业创新、生医产业创新推动的方案，希望可以带动国内生医产业创新跟转型。也因应在过往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动荡跟供应链的重组，所以在中华民国110年起也加入6大核心战略产业推动方案，那就是台湾精准健康产业共同来推动。而113年5月起，依循国家希望工程施政蓝图，持续协调跨部会来推动生医跟精准健康的政策，结合台湾的 ICT 跟数位竞争力的优势，来加值生医科技创新跟大数据的应用，让科技政策发挥扶植产业发展跟回应社会需求的效益。今天的节目呢，将访问到一位台湾10大发明家之一，他是一位科学家，他同时博学多闻，元心医技的创办人张

0: 国元博士。其实他原本从事的是高阶科技研发的工作，后来因为父亲因为心肌梗塞猝死，才激起他中年创业的念头，他的人生有极大的转变。张国元博士现在全心投入医疗器材研发还有开发的行列。如果朋友有机会走进元兴生医的厂办，你很难想象这个团队只有十多个人而已。在他的办公室里头摆着一座座的讲座，墙上更是挂着一张张专利还有奖状呢。张国元博士就说到，其实研发过程创业里相当的颠簸，因为投入 AI 就像一条不归路，不仅烧钱烧时间，更可能期待落空。他也希望自己跟团队的心血能够造福更多的民众，也成为缅怀父亲之作。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邀请到元兴生医的创办人张国元博士和大家来分享，来跟大家一起说故事，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这位充满活力的台湾发明家张国元博士和你分享他的动人故事。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好，我是元兴生医科技的董事长张国元，是想要用人工智慧置入来解决一些疾病的问题或生命的问题。我们希望可以人类可以活得很好，然后可以更健康的活着。

0: 好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原兴生意的负责人也是创办人张国元博士，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他最新的一些创意了。博士你好。
1: 你好。
0: 是博士，我觉得你是一个充满创意而且相当热心公益的人呢、因为一次的偶然事件之后让你决定转换跑道啊、这是跟您的父亲包括跟你自己也是有关联性。
1: 是的，我哈从这个工作经历里面呢，其实得到的非常多。一个哈就是极精密的零件哦，比如说精密电阻，比如说更严格的规格，什么叫做军规，什么叫做产品呢？我们如何把它做得更好，能够对人类更好？另外一个就是自动校正系统，有一个叫 ATE 嘛，Automatic Testing Engineer， 也就是说。一个医疗仪器如果可以透过有线或无线进去做这个仪器的自动校正的测试，这样子就可以把这个产品做得更好。所以我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用我这个特别的学的这一些东西哦，来做医疗，可能贡献是更大。
0: OK，
1: 所以我就开始做这一块。
0: 有没有人觉得你大材小用？
1: 其实科技啊，或是人工智慧啊，我觉得其实就是在延长人类的寿命，尤其是健康快乐的活着。所以如果 AI 啊，它要有什么功能啊，其实应该是对于人类有更大的寿命的延长，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希望啊，我们可以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啊，让可以活得更好，尤其是台湾现在会有一个不健康的 8.5 年的像中风或是什么都会有一个不健康的或卧床这个、我希望不要经历这些。
0: 其实我想请教这个原兴生意的创办人呢张国元张博士哦，因为刚才我们在聊天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也知道您母亲其实非常的长寿啊、快100岁了、真的是给了按赞哦。那当然有你的守护之外呢，我觉得你抱着一种同理心的心情去关心或者照顾更多的朋友哦。那我刚才就特别请教你这个问题，因为您过去研究的都是像一些高科技的产业吧，对不对？但现在呢，反而投入像生医的相关的工作的研究啊，过去的经验应该给予你蛮大的帮忙吧？
1: 是，我们以前在做科研的时候哈，很有幸哈，所以被受了很多的专业的训，所以我对我是蛮感激的哈，所以才有我今天有这样的技术嘛哈，所以我愿意付出这个生命这个最后的。

0: 的时段哦，来做这件事，我觉得非常好。所以，我对于这个公益或者是什么哈，我尽其所有啊。如果我可以做的，我就尽量做。那可是我其实得到的是最多的。我
1: 怎
0: 每
1: 么
0: 次，
1: 说？
0: 我举个例子啊，我有一个还不错的朋友啊，他心脏最近哦说有问题，就
1: 有
0: 是
1: 状
0: 说
1: 况了。
0: 他说他早上哦会出现心房颤动，用我们的机器测，我就说可是下午就好了。我就说，不然你明天啊来一下，我跟一个医生有做临床啊，我请那个医生帮你看一下，他就来。结果那个医生就聊一聊，就说啊，不然你到我们医院来，他是医学中心的医师，就说到我们
1: 是。
0: 医院来，我帮你做一次检查。那个医生呢就帮他做了心电图跟超音波，就发觉他的左心房哦已经是5.2公分了，正常人是3到4公分，他已经心脏扩大。啊，
1: OK，
0: 为什么扩大？因为他心肌缺氧，然后就觉得说你要做铊201的灌注和灌注的测试，就帮他做。做完以后发觉他的死亡了很多心脏的细胞，然后产生了很多疤痕，然后现在在极严重状态。哎，可是他完全没感觉，他还
1: 就是
0: 是，
1: 完全没有征兆吗？
0: 他还跟我讲，他说他刚刚买的20节的重训课，因为他大概70岁嘛，哈。年纪比较大，可是他精力非常好，每天要走1万步，然后还做重训，还做了很多的运动。我就跟医生说，他还能运动吗？医生说不行吧，他现在要在家里面，然后就立刻做了铊201的测试，然后就说你这个不行，你要立刻做一个心导管测试，啊，进去看就发觉他2条血管，心脏的血管全堵，然后就立刻帮他装了2个支架，可是他装支架装完以后，他也没感觉。装支架前没有感觉，我就跟医生讲，我说：“医生，你觉得很危险吗？”他说：“非常危险。”然后他5周后就去非洲看动物迁移了。所以你看，我们说如果他没有把支架装好，他可能去了大概就回不来了。我们都觉得是这样，尤其是那个环境比较差嘛。啊，他回来以后，因为他自己啊，知识很渊博啊，他是博士，然后对这些都很了解。他就说：“哎，这个机器啊，救了我一命。”昨天啊，来一起来找我一起吃饭的时候，还特别提这件事。那另外一位哈，他呢就是想要跟我们合作，就他那天就带着去打篮球哦。你看他差不多65岁左右，还有打篮球，我觉得这个人还不错哈，
1: 体力
0: 打篮
1: 旺
0: 球好。
1: 盛，
0: 哎，打完以后啊，立刻心房颤动，然后一直到晚上9点，差不多从下午2点多打篮球，3点钟。一直到晚上9点，他才恢复正常。然后我就认为说，他很有可能是心肌缺氧，当然有可能别的，可是我认为最大可能就是心肌缺氧。我就跟他说：“来来，你去医院检查一下。”他就跟去医院检查一样啊，做了超音波，哎，还好。然后做了那个心电图，发觉他心率不整，然后就说做铊201的测试，就发觉他的心脏啊。很多死亡的疤痕，然后心肌死亡，而且还有一些可以恢复的心肌啊、哦，在那边等，所以他现在正在等那个心导管进去看看情况怎么样。可是他不能再运动了，所以医生就跟他讲，千万不要再动了，你再动可能就打篮球打一般落地就死了，这个很危险的。可是这些人是完全无征兆啊、哦，而且他们过的生活都蛮富裕的，
1: 而且
0: 都
1: 生
0: 是
1: 活
0: 还
1: 基
0: 不
1: 本
0: 错。
1: 上是蛮规律的，对不
0: 很规
1: 对？
0: 律，有运动，然后有家人，然后小孩都很好。可是他完全没有感觉，他已经在死亡边缘。
1: 了解。
0: 嘿，所以这个心脏哦，突然出事是都没有预兆的，很可怕。所以一定要做一些检验，就是尤其是他们都有年纪的嘛。我刚才说一位65，一位70几，可是他们平常都非常乐观，然后跟朋友来来往往。然后我说你现在呢？他说。我现在已经尽量减少应酬，不太喝酒了。以前常常约，每一天一个礼拜要4、5次，现在都没有了。就是开始慢慢让自己能够恢复，我就觉得很高兴哦。其实我刚刚讲这个，我最大的满足，为什么？哎，你可以把你的好朋友从一个可能死亡边缘，结果给他拉回来，让他健康这样活着，多好！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像做这件事情很开心哦，像板桥荣民之家哈。他们的主任就跟我讲说：“哎，你知道吗？我每天哦，就带着你这个去帮到处帮人家量，然后量到心脏有问题的，我就 立刻叫他去

0: 看医生，他说你看我这个帮了好多人，好开心哦，谢谢。
1: OK， 了解。其实我忍不住要跟这个元兴生医的这个创办人呢，张国元博士特别说到了刚才你特别举的这些例子，我不由得去回想这段期间，其实我们看到很多的青壮辈，对不对？不管是艺人或者是知名的网红啊，甚至牙医师，都是因为心肌梗塞突然就离开了哦。那就好像你刚才特别聊到的，一般人对于这个症状的警觉性不见得是没有，但是有时候它是毫无征兆的，所以这也就促成了你想把你原本的这个专业的技术投入生医的研发工作最主要的原因喽。你自己呢会有这样的，以前是斜杠人生，但是现在是你的专业，你的主业喽。我还记得你说到呢，因为父亲多年前因为心肌梗塞去当天使了，也让你想下定决心来研发更多有机会帮助更多有需要的朋友的这件事情哦，一路走下来其实有蛮多人的肯定哦。过去的整个研发的过程当中，其实你们动用的人力并不多，但都是一时之选的专业的人才。其实在你们的新店的厂区来讲的话，整个工作团队十来人而已是吗？
0: 是的。
1: 怎么可以用这么少人达到这么大的一个效果呢？怎么做到的？
0: 哎，这个说来哈、哦、就有点伤感啊、哦。
1: 怎么说呢？
0: 我们常常天亮才回去。
1: 每一个人都是啊。
0: 很多，好几个都是这样。
1: 不是啊，大哥，你自己身体不是也要特别的保养吗？哎、你也搞到半夜才回家。
0: 是我们就是曾经哦，50多个礼拜哦，哎，没有假日，就是
1: 就这样一头
0: 就一直在研究室里面。那个以前呢、哦，就是我女儿有一次睡觉的时候把我眼睛扒开，她从床上、啊。6点多的时候把我眼睛撑开这样看着我、
1: uh-huh.
0: 我说你在干什么、uh-huh. 他就说我已经50多天没有看到你张开眼睛看我、uh-huh. 因为我回去的时候、uh-huh. 就已经
1: 他已经休息了、
0: 他已经睡觉了嘛。
1: Uh-huh.
0: 啊、我起来的时候他已经去上学了、
1: uh-huh.
0: 包括礼拜六礼拜天、
1: uh-huh. 是，
0: 所以其实这个科学家、哦、我就常讲说可能要照顾家庭是极困难的、
1: uh-huh.
0: 因为没有办法两边都照顾，所以要做好一个东西、哦、而且我们都做一个产品，有时候做10几年。那、还有一个就是你想想看做10几年花多少钱，
1: 对，
0: 然后十几年花多少钱，
1: 人家是用花的，你是用烧的。
0: 所以很多贵人来帮我们、
1: 嗯、
0: 啊，就是比如说他觉得说、啊、你想要救人，
1: 嗯，
0: 好，我来投资你啊，或我来帮助你。我们中间一路也碰到很多这样的好人。还有一个就是像台湾的政府单位啊也帮助很大，像我们最近申请拿到了一个人工智慧心房颤动与心率不整检测仪啊，因为我们以前啊、只能用血氧机啊，其实它真的不能代表一个看心脏的仪器嘛，现在这些因为人工智能的关系啊、所以它现在就给我们这些，还有他们也提供了很多帮助啊。
1: OK， 这是你们的专利吗？
0: 哎，这个是我的发明专利，我有、
1: OK、
0: 我是台湾十大杰出发明家，
1: 是是是，
0: 那天算了一下我有176个发明。
1: 天
0: 哪、
1: 那难怪你的小孩看不到你吗？你一头栽进你的实验室嘛，从过去的科技的研发工作到现在呢，其实你投入更多啊。刚才我们特别聊到原本是保家卫国，现在是关心更多需要你照顾的朋友了。
0: 是

0: 好的，文燕，刚才张国元博士你所说到，对于你的前辈同袍像荣民来说，是你最柔软的一块，你也相当关心他们的健康。
1: 其实都很有意义，像我现在啊，因为尤其是荣民啊，我觉得照顾他们特别需要，所以我现在就尽可能的先优先能够帮荣民的，比如说健康照护，把我们的人工智慧的系统开始提供给他们使用，所以尽一切可能来帮忙做这些事情。
0: OK， 就是说对于过去的前辈们，对不对？同袍，尤其是这些荣民。

0: 老伯伯们，他们奉献了一生在台湾的这块土地上啊，我觉得你感同身受，所以特别把你自己啊所特别研发出来的这个EG的产业来跟他们做共享，我觉得不只是分享，哎，那是一种共享的概念呢。
1: 我现在啊正在做一些场域计划，就是想要跟他们合作哈，比如说他们会去照顾老伯伯嘛。然后他们去的时候以前就是口头慰问嘛，现在不是了，他们现在就是去的时候会帮他们量血压、量心脏、
0: 心脏频谱、
1: 量心脏。可是以前哦，要跟一个医生嘛，现在因为有人工智慧，其实人工智慧哦可以当医生的好帮手。也就是说，我们先找到有问题的，他再来给医生看，到后面去给医生看，这样就可以解决哦他万一在家里面突然发生倒下去的问题。
0: 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就是说呢，这个科技像 AI 产业的介入，它会增加我们的第一个成功率，它的精准度就对了。而且透过你的创意跟你的设计呢，可以帮我们的医护人员先做第一道的把关的工作。
1: 是是，
0: 节省人力，因为现在医护荒，我们也很清楚啊。
1: 可是你要理解哈，我们后面有一个庞大的人工智慧超级电脑在支援，因为我们的资料是丢进一个大的系统里面去分析出来，再丢回手机。
0: 是
1: 跟以前呢，用一部小小的，可能像一个那个，影音机这么大的设备哈，跟后面的人工智慧比是不能比的。
0: 嗯，
1: 可是因为现在有人工智能跟云呢，所以它比以前的仪器强大太多了。
0: 是是，
1: 所以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机器看起来很小，它的功能可能很弱，可是它后面的资源呢是非常非常庞大的，所以他可以做到以前没有办法做到的事。
0: 嗯，
1: 比如说
0: 他的运算速度跟能量更大的意思，
1: 是是，所以这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以前是我们前进资源，比如说有一个医生，长照 2.0 3.0， 他带着一个机器去看病人的时候，他的设备呢就是比较简单嘛。可是现在不是了，他带着云，带着我们的设备，等于带了一个庞大的系统在支援这个医生。
0: 嗯哼，
1: 所以我们这医生就用我们的系统看完以后，其实医生马上就可以做判断。
0: 了解，
1: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我们先把一个很大的机器收成很小，然后功能也加强了。
0: 嗯哼，
1: 所以医生只要用一个他的手机哈，或是一个平板，他就可以
0: 连接
1: 到病人吗？把病人的资料输进去。
0: 哦，
1: 那人工智慧就会给一个很大的、很好的建议，跟以前已经完全不一样。所以人工智慧现在我认为啊，这个台湾现在这些都还不错，都蛮强的。
0: 嗯，
1: 很多公司、很多的设备资源都投入了人工智慧。我觉得人工智慧的设备啊，尤其是我们现在会越来越强，而且健康可以越来越好。
0: 是，
1: 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铺在台湾的话，
0: 嗯，
1: 至少可以减少台湾10%啊。卧床的那个中风卧床的或失能的病人，至少解决掉10%，而且是从源头解决。
0: 嗯哼，
1: 不然一个人差不多要花100万，
0: 嗯哼，
1: 一年，
0: 嗯哼，
1: 啊，卧床9.5年，这个实在是负担太重了。
0: 没错，
1: 如果我们可以先找到他，就吃一颗药，可能就解决了，可能到医院做一次消融手术就解决了，就不用到后面去做这么多的事。
0: 我觉得你刚才特别讲到一个在医学方面的专业，就是说呢，像心房颤动啊、心律不整的问题呢，往往就是他的心脏的跳动呢比较不那么样的规律，对不对？然后透过刚才你特别讲到的救了你的朋友一命的人工智慧心房颤动与心律不整检测仪，对不对？
1: 是。
0: 那其实它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嘛，因为说真的，我是一个比较懒惰而且呢怕体重的欧巴桑哦，但是我刚看到您跟我做的分享呢，它其实可以随身携带，后面有一个强大的这个运算的能力来支援。
1: 它哦，就是长得哈、40公克，比一个鸡蛋轻嘛。
0: 嗯哼。
1: 然后它的长宽高哈、大概不会超过6公分。
0: 它大概不到10公分哦。
1: 6公分，
0: 长不到10公分，哎、对，大概6公分。
1: 一个小小的，我平常都装在口袋里面。
0: 你装口袋。
1: 所以说我们叫做可吸式，就是可以吸带。
0: 是
1: 可以携带的机器。所以举一个例子，可是这个是一个悲伤的例子啊、哦。
0: 嗯，
1: 就是有一个，我姐姐的朋友啊、哦，他跟我们买了一颗 然后他去坐船，跟他们30几个人一起去坐船。

0: 旅游，他们同学，结果其中有一个哈、哦，就说不舒服，
1: 嗯，
0: 他就说我帮你量一下，就一量他心房颤动，他就跟他讲说，你赶快找一下船医，因为坐那个游轮嘛，
1: 嗯嗯，
0: 结果对方说，那个女的，对方说一次说不用不用、嗯，男的他先生说了两次，嗯、不用不用，
1: 嗯，
0: 他常常这样，然后就去坐在餐桌上，
1: 哇，
0: 吃第一口他就倒在地上。
1: 哇！
0: 然后叫船医来，结果来了六个船医，
1: 是
0: 他已经走了，
1: 来不及，
0: 来不及，
1: 那一瞬间呢？
0: 哎，就这样。可是如果说他先前量到的时候，就到病房去躺着，
1: 嗯嗯，
0: 因为那个船哦，你想想看，吃饭的地方，医生要赶到一个餐厅，
1: 嗯嗯，
0: 然后从餐厅这么多人，你要 把人移出去，那些都是困难。可是你只有四分钟的时间，他心跳瞬间停止以后，血不到脑、嗯，人就昏倒了。
1: 嗯哼，
0: 那你要怎么样子快速呢？也就是说，当这种可以提前找到心房颤动，在因为我们心房颤动啊，20%到40%是完全没有征兆的。
1: 嗯哼，
0: 有一些人有征兆，可是他会忍，他就是说可能恶心啊、不舒服啊，他想忍一忍。那、啊、可是这些都是不行的。可是以前你不可能在家里放一个 EKG， 你也不可能放在口袋里面放一个 EKG，
1: 嗯，
0: 然后带着，然后。还要含医生的判断，
1: 嗯，
0: 我们的 AI 是有医生的判断，就是可以判断他用我们用了大量的临床哦，来做成一个机器，可以让他用 AI 来看。我们现在叫做可疑似心房颤动，
1: 嗯，
0: 其实我们在医院做的临床哦，灵敏度是 96.8， 几乎已经确定了，可是不是医生嘛，所以我们就保留了叫疑似心房颤动。
1: 了解。
0: 其实就我看哦。那个心房颤动可能性就是98%、96%，
1: 嗯嗯嗯，
0: 所以这时候就是已经可能已经到了紧急关头了。可是人的反应呢是还好，就是只是出冷汗或者不舒服，
1: 嗯，
0: 他没有，像我
1: 他觉得过了就好了。
0: 是
1: ，OK
0: 我用我的例子哈、嗯，我是去年12月13号星期五动的心房颤动手术，为什么记得就是13号星期五嘛？
1: 嗯哼。而且也是你自己研发的这个专利救了你自己的一命，
0: 是就是我、哦、是那个找到嘛，我是提前差不多哎两周就找到了、
1: 嗯、
0: 找到以后我就去看医生，他、啊、所有的医生、哦、都给我的建议说你立刻去溶肿、哦、做电烧，
1: 嗯，
0: 我说溶肿做消融手术，我说溶肿最好吗、嗯、他说溶肿大概有 95% 的可以把心房颤动去除，因为我是连续量到都是心房颤动。
1: 嗯哼，
0: 心房颤动有四个阶段了，
1: 是
0: 我已经是3B 的阶段，就是已经很严重了、嗯，很可能等一下就中风了。
1: 是是，
0: 血块啊塞住了。
1: 嗯，
0: 所以他们都很紧张，我自己还蛮紧张的。虽然我有吃那个抗凝血药，可是我还是蛮紧张。
1: 嗯哼，
0: 因为你看着自己的心脏是乱跳的、嗯，尤其我是专门研究这个，
1: 没错，
0: 所以。立刻去溶肿做了那个消融手术，我是做脉搏消融，它是最新的。
1: 嗯、啊，
0: 做完以后，我进手术室前我还量了，然后出手术室的时候回恢复室，我量就已经完全正常，一直到现在，你看已经8个多月了，
1: 嗯，
0: 完全正常。
1: 嗯，
0: 所以我就省掉那种每天呢忧心自己中风的可能性。嗯
1: 了解，其实这个检测仪当初你研发的原因，除了说父亲心肌梗塞那么过往的一个经验，还有就是说呢，也希望透过这个检测的功能去提醒我们身体上可能微恙的朋友，第一个要有警觉心哦，这是一定要的。再来的话呢，其实现在在台湾的民众，我们经常可以观察得到呢，其实中风的人数其实在增加，而且年龄层是下降的哦。
0: 是，他们说统计大概40000个，
1: 嗯哼，
0: 每年，
1: 而且40-50岁的人很多耶，我看邻居很多都很年轻哎。
0: 以前呢、哦，大概65岁以上哈、哦嗯，大概有1%的人。
1: 是，
0: 现在其实是往下延伸，很多年轻人哦、嗯，他也出现可能是饮食的习惯。
1: 嗯，
0: 现在的最大可能就是不当饮食。
1: 哦、是
0: 啊，他们喝的饮料啊，吃的食物啊，
1: 嗯嗯，
0: 啊，
1: 生活不规律，
0: 吃的油炸食物啊，
1: 不运动，
0: 哎，晚上熬夜啊，什么的、嗯，造成他们的那个更严重。所以我就讲，尤其是有些人哦，还会喝酒。
1: 嗯嗯，
0: 他的本来心脏就不好，
1: 嗯，
0: 他如果喝了酒，喝醉了。 那个对心脏来说也是一个冲击，对，也非常不好。

0: OK， 好，所以我觉得刚才呢，我听到了原兴生意的创办人呢，张国元博士张董事长告诉我们一些比较正确的观念呢、哦，就说的，你除了透过像刚才我们特别聊到有这样的最新的科技帮我们做检测的工作，但除了你平常要经常去关心之外呢，你自己也要特别留意。像你自己两个礼拜觉得不对劲呢，乖乖的就赶快跑到医学中心来请求医生的支援跟治疗，所以不能说觉得可能没什么大的问题，也没有明显的一些您感受到不舒服的地方，真的不可以大意耶。
1: 尤其是心脏哦，因为它一停哦，脑缺血哦就走了，所以我们叫我现在更多的研究哦放在睡眠上，因为很多人在睡眠的时候死亡。就我们叫猝死，就是说活生生的看着、哦、一两个小时死掉，我们叫猝死。那、如果没有看到24小时叫猝死，现在这个医学的定义是这样、所以很多人晚上睡觉早上没有起来。
0: 最近很多例子好像年轻都是这样子。
1: 像我、我呼吸、晚上、大概一小时有大概一次到两次的呼吸中止，
0: 是是，
1: 这是正常、他们说5次以下、8次都还好。可是有一些人哦就是那个睡眠哈、他可能2分钟就一次，呼吸中止，所以带呼吸器当然有帮助。我有时候睡眠的时候我会带呼吸器，可是你怎么样看你整晚的心脏的跳动？目前没有，所以以前有一位金钟奖得主的妈妈哈，这个金钟奖得主就来找我说，他妈妈晚上好好的，就早上起床就走了，问我为什么。我说你先生是院长，弟弟是长庚的医生，你问他吗？他说他们说不知道，所以我来问你。我说我们心脏停止啊，就是正常心跳，不正常心跳，停止，就是这样。就是心跳啊突然不规律，然后造成心跳停止，然后脑缺氧就瞬间就死掉了，就是几分钟就死掉了。那有没有一个设备啊可以找到这些人？不会是今天发生今天就死了，他一定发生了半年或发生了几个月，一直他运气很好，中间都没死，他一直撑，一直撑，撑到有一天刚好那个压断那个骆驼的那一个压上去了，他就停了。所以他如果早一点带呼吸器，早一点去看医生，给他吃一颗药，他就没事了嘛。那样子猝死哦还好，万一中风呢？我最近有一个同事的亲戚啊，家人就是这样，早上起来发觉自己中风了，一边手一边脚不能动，然后就赶快送到慈济医院去，然后慈济医院就说啊，这是中风嘛，那样现在就做复健，
0: 是
1: 那样工作怎么办？以前他还照顾很多人，现在要一个人来照顾他，整个家庭哦就受到很大的影响。
0: 是，
1: 可是我们可不可以血压高的时候，我们把它控制在130以下？然后心脏呢，我们让它好好跳，有问题的时候就去医院找医生把它处理好。我们这样不是可以健康快乐活着吗？不要活着不健康，那时候很糟糕的，不好，非常不好。所以我现在的目的啊，就是想要做这件事。
0: OK，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呢，我们也看到很多呢，有医疗专业的医生会提醒我们，预防胜于治疗，对不对？就好像刚才呢，原兴生医的张国元博士张董事长您特别说到的，其实您的疾病在过往都有一些征兆，可能您轻忽了，或者说过去的一些设备不足以去让我们去监测到相关的问题。那你现在着手在做这些工作，其实有个题外话，我想请教张国元博士，张博士，你刚刚讲到呼吸中止症啊、下一步来研发这个好不好呢？更方便一点点的东西。因为我们讲真的，那个带呼吸器哦，当然有比较小型，像出国旅游可以携带啊，但是在家里，它其实就是比较不那么方便，对不对？而且睡觉的时候又怕会去压倒它嘛。以你自己的专业能力，我觉得有信心。

0: 情可以去设计一个相当好携带，而且又让我们这个有需要的朋友容易操作的 EG 的产品呢？这个产业交给你了。
1: 其实我现在有跟那个做呼吸机哈、
0: 哦，嘿，
1: 做制氧机的公司啊、哦、在合作、
0: 啊，
1: 而且合作的时候会很深入的合作。
0: 嗯、哦，
1: 主要是这样，我自己也带呼吸器睡觉，像我昨天晚上我就带着呼吸器睡觉。是是。

0: 多耶，
1: 改善很多。也就是说，我以前哦严重的时候，曾经这样晚上会没有办法呼吸醒过来。
0: 嗯哼，
1: 那可是现在戴着呼吸器啊，很不同的就是，我如果两点半睡觉，晚上我就戴呼吸器睡，我七八点就可以醒来，很好。
0: 就说你整个睡眠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平稳，也不会有失眠的情形。
1: 不会。可是如果我12点睡觉或是10点睡觉，就不戴呼吸器。
0: 嗯。
1: 我不戴呼吸器要睡7小时，戴了以后不需要7小时。
0: 为什么呢？这个差别在哪里？
1: 就是我戴上去的时候，我都会用腹式呼吸，我就吸，因为它会有一个正压哈、打进鼻孔、所以我就
0: 是。
1: 我就稍微啊，把肚、把空气吸到腹部去
0: 哦，
1: 所以它就是变成深
0: 腹式的呼吸法就对了、
1: 所以我起来的时候肚子会觉得肌肉好像有点运动吧、
0: 难怪你现在肚子变得比较小
1: 可是你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你一个晚上有几次 event 就是有几次呼吸中
0: 他、会记录是不是
1: 那个新的机器啊、
0: 仪器会记录
1: 很小一个、就是像 手掌啊、这么大一个戴在鼻子上、可是你不知道晚上你的心脏怎么样
0: 是
1: 所以我就发明了一它是一只手表可是它跟手表不一样的、是它多了一个夹子夹在指头上为什么用特别用一个这个夹在指头上我们 做这个已经做了七八年了、各位要知道做医疗器材其实真的很久
0: 我们就说嘛就烧钱嘛、
1: 它夹在指头上、这样子套起来、
0: 就
1: 是这样夹在指头上为什么用这个魔鬼毡是原因就是它不会容易把指头、弄受伤如果用以前的夹子、怕把手夹坏、夹一晚这样子、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它每一分钟测一次有没有心脏心房颤动或心律不整、每一分钟测一次、那我一晚上就会测480次
0: 是是
1: 我测出来以后把这个值、丢给 AI、说帮我分析一下昨天晚上怎么样它就会昨天晚上有几次呼吸中止有几次心房颤动有几次心律不整然后射血强度、跟呼吸次数的他们互相的干扰是怎么样啊？写得很清楚所以你就知道说我整晚的时候究竟发生什么事这个我有发明专利这个夜间睡眠的那个设备、
0: OK
1: 就是这个就会可以
0: 就是测你的睡眠的品质就对了
1: 测晚上有没有心房颤动
0: OK 了解
1: 因为我现在、白天没有 我都已经正常了
0: 是是
1: 可是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我们的副交感神经也就是迷走神经、会起来、它起来的时候会让心跳变慢
0: 是
1: 开始修复细胞、
0: 哼
1: 可是它有一个副作用会容易造成心律不整跟心房颤动所以一个晚上、会出现心房颤动的话、如果它的次数多的话我觉得很危险可能 会死亡可是这个世界没有这样的设备所以我就只好发明了一个这样的设备
0: 了解因为你自己的需求然后你自己就做了这样的研发我发现呢难怪元兴生医的这个创办人的张国云博士你会女儿经常没有机会看到你五六十天看不到你那是蛮正常的因为你都在实验室啊
1: 是可是这样子就是你要牺牲一些事情啊我以前哦那个发明协会的那个理事长说你要不要来接理事长我说那样请你讲一下什么是发明家可以吗他说发明家很简单啊就是妻离子散人没亡
0: 我觉得你想的非常的精准因为你整个精力或者说你整个脑袋里头呢都用在你想研发这些关照大家身体健康的这些设备上了非常有趣的现象刚才你特别聊到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嘛然后就有这么多你的创意跟设计但一般来说我讲到一个我自己关注到的议题有一个刚才我请教你的这个疑问就是说呢一般我们买了这个量血压的机器回去之后呢用到坏嘛但后来你跟我说到了
1: 不行啊不行
0: 没有有校正这件事情
1: 是我这边好几个例子有人说我量血压都很正常我就说你的血压你的机器是什么机器你有送去校正过吗每一年那个你买血压计的时候血压计的使用说明书会跟你说你要送回去原厂校正你有校正吗他说没有我买来就是直接用啊还要校正吗
0: 就用到坏掉不是吗
1: 当然不是啊他用了一年就会 shift 就会跑掉比如说你测量是130其实你

0: 是这个人测量130，其实他是150，也就是说他误差了20 mmHg。
1: 哦，那其实误差数是很大的，
0: 130啊、以上就要吃药了。
1: 是，
0: 可是他是150，可是让这个量出来的值啊、是错的。
1: 嗯哼，
0: 所以所有的血压计啊，每年呢、它使用说明书都会讲你要送回原厂校准，就跟你现在去西药房啊、看到他放了一款血压计，他会说。本血压计免费校正3年、如果你寄回使用者卡、再加2年，就是给你免费校正5年。
1: 嗯哼，
0: 他为什么要免费校正？他不准啊。
1: OK，
0: 他用了一颗 CPU，一颗 sensor，所以呢，当他的值啊、温度或者什么压力，或者是经过时间他跑掉了，他就要请你到送回来，校正完以后再还给你。

0: 好的，张国元博士，你刚才的回答呢，又让我产生了另外一种疑问了哦。那就是说，我们一般的习惯，我们可能到这个就是有贩售医疗器材的这个店家我们去买这个量血压的机器嘛，那它通常就是卖给你，就是卖断的概念嘛，对不对？
1: 是。
0: 但是我印象特别深刻哦，就是说你在买的过程当中，他并不会去特别提醒你，你要送回来校正，因为对他来讲，他可能会觉得挺麻烦的。如果这个店家他有办法做这个工作吗？还是一定要送回原厂呢？
1: 送给店家，店家再送回原厂。
0: 哦，所以那个过程那个波折就很多啦。
1: 是，而且我自己制作血压计嘛，
0: 嗯，
1: 我们觉得送回原厂也没什么用
0: 啊，也没有那个效果。
1: 因为哦，因为你送回原厂，他把你拆机，
0: 嗯，
1: 然后校正完，
0: 嗯哼，
1: 因为可能是元件有问题，所以造成的那个校正值跑掉，所以你校正好了，你再锁回去。因为它已经故障了，所以它再度跑掉的机会非常大，
0: 嗯，
1: 可能是以前的十倍那么多，
0: 嗯，
1: 所以根本就校正其实也没什么大用处。
0: OK，
1: 我就想说，所以有一个说请我写一个医疗器械蓝皮书，
0: 嗯，
1: 因为有些国家一年会出一本呢，
0: 是，
1: 我就说好，他就问我说，其中写的那篇书，他就说为什么中风哈，或者是脑出血哈，或者是心脏病都这么多年来科技这么进步，可是都没有什么减少，而且一直排在死亡全球排死亡前第一名，
0: 嗯，
1: 然后为什么啊？我就写的第一条就是说血压计不准，
0: 嗯哼，
1: 血压计不准造成这个极重要的原因。因为你想想看，如果说一个人血压是150应该要吃药，结果他没有吃，可他一直用血压计量都是130、120很好，你说这个问题他怎么办？
0: 嗯，
1: 所以在那个美国啊，在2023年吧，做了一次大型的 Spirit 的计划，他不管低血压，只管高血压。
0: 嗯哼，
1: 他说一个高血压的病人，他把它降到113，跟降到123这样子两个比啊，
0: 嗯哼，
1: 哎，死亡率啊，那个高一点的增加了20%，也就是降到100多的那个啊，确实活得比这个那些
0: 他寿命更长一些就对了。
1: 如果有吃药的话，
0: 嗯哼，
1: 那没有吃药的那个不用讲，那个中风啊，我这边的经验啊，就是我说我姐夫好，他每次来我们这边量啊，我们的血压计是有自动校正的，
0: 是，
1: 所以我们的血压计当初设计的时候有三颗 CPU， 两个 sensor 啊，他们来在那边互相比对，
0: 嗯，
1: 务必要有一个正确的血压出来啊，如果不正确，他会不给你吃。
0: 所以跟坊间的差异就是在你们的 CPU， 第一个我们用的多，然后我们的精准度更高就对了。
1: 我们会互相检查、
0: oh, ，OK，
1: 用两颗 sensor，
0: 嗯，
1: 你不太可能两颗 sensor 都突然坏掉，
0: 嗯嗯啊、嗯
1: 哦，两一定会有一颗故障或一颗不故障，
0: yeah.
1: 然后我们会把它上一次的值存起来，
0: 嗯，
1: 所以我们用了更多的 CPU，、嗯、所以这次量跟上一次量哦有误差的时候，它会做 AI 的判断，说为什么它的那个值哦有不一样。所以我们都会做一些这个检查，所以我们的血压计啊，为什么在前几年呢、啊、有太200多。

0: 家医院使用我们的血压计，因为它有自动校正功能。
1: 嗯，
0: 什么叫自动校正功能？就是比如说现在北医药它的用我们的云端病人多功能监视器已经十年了。
1: 嗯嗯，
0: 我们每三个月去检查一次机器准确度好不好。北医是一个很不错的医院啊，哎，我们家人很多都在北医看啊，很不错，很好。啊，他呢每三个月就会要求我们去看一次血压计准不准。
1: 嗯嗯，
0: 用自动用一个仪器来校正。可是这十年呢我们去都没有跑掉过。没有一步跑掉过。就是一天呢、哦、
1: 嗯，
0: 哎，他有150步嘛齁、哦。他一天呢、哦、大概一个，因为是白班护士的病人，他要量那么多，所以他永远准确。
1: 哦、okay。
0: 可是为什么血压计厂商他们
1: 不愿意投入那么多的研究跟经费呢、哎、
0: 第一个就是成本增加很多。
1: 哦，
0: 他们其实一颗 CPU 都很便宜嘛，尤其是做血压计 CPU， 它的速度很慢、啊
1: 嗯、
0: 很便宜。他们已经本身的利润啊什么都在那里。
1: 嗯哼，
0: 你现在要增加成本，要增加差不多两倍的成本。
1: OK。
0: 他们可能不愿意。
1: 就会去消耗掉他的利润了。
0: 是，还有一个我想的原因是这样。他如果说他现在有自动校正，那样是不是以前的都不准了？
1: 啊、哦、了解。
0: 所以他不太可能推一个自动校正说现在开始我的血压计是准的。
1: 嗯，
0: 那以前血压计不准怎么办？
1: OK， 哎、欸、不过讲到这里我请教元兴生医的创办人张国元博士一个问题哦。因为你刚才特别讲到的这个是云端多功能病人监测器嘛，就是可以自动校正的血压计，对不对？但是呢又有人说到呢，您自己研发的这个科技，你就是把这个科技运用到这个血压计的这个设计上哦，被称为是十人团队做出了血压计界的法拉利哦，
0: 是
1: 这个就真的很有意思哦。你们的团队人数并不多，但是每个人都有专精，而且呢，就去研发出了这个相当让我们惊喜的，像心脏频谱的血压计哦。其实，在做这个正式的上市的过程当中啊，你们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做这个实验的资料的收集的工作。
0: 是，其实因为啊、哦，一个医疗器材、哦、你要做到医院去、哦
1: 嗯、
0: 这其实是很困难、
1: 哦嗯、
0: 就是你要做临床嘛，
1: 而且其实竞争还蛮激烈的，对不对？
0: 临床还要申请证、
1: 嗯
0: 啊、申请证有些证要花两年、哦、像我们现在申请美国的 FDA 证、哦、已经 software 的证、哦、SAMD 大概花两年的时间、哦
1: 嗯、
0: 都还没有拿到、哦、它时间长、啊、举个例子、哦、最近有一个专利我们已经花了56万了，还在申请中啊，就是一个其中一个专利而已。
1: 嗯哼，
0: 因为他送去他说不行，我们要说哪边哪边再送这样子，所以这些都是很花钱嘛，哈、啊，就是非常花钱。可是可能这个产品哦，拿到这个东西，可能对我们以后的帮助是很大的。
1: 嗯哼，
0: 所以我常常向他们来跟我们讲说，啊，你这个医疗器材哈、哦，很简单，很多人都有做啊。
1: 嗯，
0: 我就会说，那我请问一下哈、哦。他们的机器、哦、有没有专利？他们有专利，他抄人家的当然做得很快啊。
1: 嗯嗯、
0: 啊，第一个有没有专利？第二个，他有没有拿到任何一个国家的认证？
1: 嗯、
0: 比如说台湾的医疗器材登记证
1: 是、
0: 哦、那个很困难，我觉得、嗯。第二个是医院的临床，他有没有在哪家医学中心做过临床、嗯？做完临床以后，那个临床报告才能去卫生单位、哦、拿到证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有没有发表论文，
1: 嗯，
0: 就是到国际医学期刊上是发表论文。如果有，我就觉得这个技术是真实的，
1: 是
0: 啊，他有没有得到国家的奖啊？可是这个流程其实是很冗长，所以我刚刚有讲说很多贵人帮我们，所以有一些上市公司哈会协助我们，就是，哎，其实我很感谢像广达啊什么这些的公司啊，当初我们在。协助我们在做这些研究啊，让鼓励我们做。还有像卫福部跟经济部啊，他们有一个叫做医疗的研究发展奖，
1: 嗯，
0: 他有颁一个金质奖给我们，这些对我们的鼓励都很大。
1: OK，、
0: 啊、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有这些东西啊，我们能够对台湾的社会啊有真的有贡献，也希望对全球的社会是有贡献、
1: 嗯。了解，有没有人觉得你很傻？
0: 我快乐就好了
1: 而且我觉得一开始访问的过程当中你讲到你余生就是要做这件事情，你别忘了你母亲呢快100岁了哦，你、嗯。

0: 距离他还有30多年的时间、哦、所以你肩膀上的压力其实蛮大的、哦、有很多的朋友也希望透过您自己的这个创意跟你团队的研发呢，去守护他们身体的健康哦。嗯，最后一个提问我想请教这个张国元博士、哦、因为你自己特别说到了高血压其实是造成中风的主要原因，对不对？
1: 是。
0: 那刚才我们特别聊到的您自己的研发呢，像心脏频谱血压计来讲的话呢，其实你有把这个中医的脉诊跟西医的心脏频谱来做一个比对，是不是有做了一些结合？
1: 是，我有年过年、哦、
0: 嗯，
1: 买了29本书、哦、有英文的、嗯、简体字的，有繁体的，
0: 同时看29本书、
1: 哎、然后还有一些是小说、
0: 嗯、
1: 反正只要有脉诊的通通都、嗯、都买了。然后我还去中国医药学院上那个脉诊学，我们现在就是要研究波嘛、
0: 嗯、
1: 可是中国、哦、其实在李时珍的黄蜀河的脉经、哦、跟这个脉里面都已经其实想得很清楚了，可是他们的都跟现在的医学不一样，比如说、嗯，三跳一止，好，他会写三日死。可是我们心跳跳三次停一下、哦、台湾的医学啊、哦，现在就是到急诊室就把你贴上心电图，然后旁边放个电极器这样等，
0: 没错、
1: 啊，那、啊、等一天都没事，就说、嗯、啊，你出院吧，你去看门诊。
0: 嗯，嗯
1: 啊，看门诊呢、哦、就吃药，可能3个月就好了，有可能不好又永远这样、
0: 嗯。
1: 可是也没有三天死啊。
0: 嗯，
1: 可是李时珍那时候可能是他的那个脉诊学啊、哦，可能跟现在的医学还是有点差异哈、哦，可是总是不对嘛。
0: 嗯，
1: 可是我们的研究啊、哦，主要是从把脉开始。其实我觉得那个涉脉啊、哦，它叫做如雨沾沙，如刀刮足。
0: 嗯，
1: 其实就是它有一些很细的频率在里面跳动。
0: 嗯，
1: 所以我们看我们的心跳啊、哦，如果第一个心率不整，第二个有一个震动，300赫兹、200赫兹的震动，这就是涉脉，就是心房颤动。
0: 哦，
1: 所以其实中医在很多年以前就做了，所以我这个理论，所以是从中医过来。我觉得他们先人哦，今天做了那么多的研究哦，我们今天哦，如果能够参考他们的哦，那对我当然是帮助很大哦。
0: 了解，
1: 我们就可以用科学的方法，用那个我们现在用的是小波分析哈、哦，用跟人工智慧的分析啊、哦、来做这个心跳波的分析啊，因为。为什么可以拿到发明专利，就是因为我用的是手指血管的膨胀，这个全世界现在只有我在用。
0: 嗯嗯，
1: 然后再用小波分析啊，我自己的 AI 的分析法来分析，所以比较特别啊，所以跟以前的做法有点不一样。谢谢。
0: 了解，我觉得张国元董事长呢，张博士你做了几个见证。第一个呢，我们说神农尝百草，对不对？啊、
1: 嗯
0: 元兴生医的创办人呢，张国元呢读百书哈。来守护我们的健康。再来的话呢，其实要跟此时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除了在台湾的听众，也包括在海外跟中国的听众朋友啊，在中国其实医护相关的单位也跟你有蛮多的一些合作，对不对？我觉得你关照的是全人类的健康，而不只是限于在台湾这个岛屿上我们的一般民众他的需求了、哦、好，期待你更多的一些创意啊，台湾的十大发明家、哦、不断的向自己来挑战，也有更多的一些分享共享，期待跟你下次的再会。谢谢张国元博士。
1: 谢谢大家，要健康的活着，
0: 真的哈、哦，你还有30几年要研发哈、哦、谢谢你，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1: 拜拜。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朋友，我们在今天台湾活力购他在做什么，访问了台湾的十大发明家张国元博士。就诚如刚才分享到了，他自己和团队为了做出成品，20年来夙夜匪懈，蹲点研究室，直到天亮才回家，是家常便饭。而他的女儿呢，也曾经抱怨有2个月的时间没跟爸爸照面了，真的是相当的辛苦。尤其他刚才在分享的过程提到了，对于他的前辈这些同袍农民的老伯伯们，他特别关照，也透过他不断的实验研发的过程来照顾这些有需要的人。相信他的心血，他的努力，还有他的热情，透过我们刚才的专访，你都可以感受得到。好的，看看时间，节目接近尾声，感谢你的陪伴跟收听。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建议想给我，都可以用 email 方式跟我联络。吴祝玉的 email address 是 wcy@rti.org.tw， 期待你的分享，还有对节目的批评指教。台湾活力购跟你说再会了，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4: Thái Quan.
5: Thái Quan 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6: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7: 宝岛会客室，
6: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女士。陈碧君副县长，云林县水林乡人，台湾少见成功的横跨产官学媒世界的女性政务官，她拥有政大 EMBA 硕士学位，曾任三立电视时尚总监、一传媒副总编辑 Vogue 总编辑特助及实践大学助理教授，累积了深厚的跨域整合实力。2019年年底，她跨界出任云林县文化观光处处长，任内以品牌行销与在地美学打破传统框架，将传统文化结合国际潮流，推动北港灯会、国际偶戏节等活动，屡获德国 IF 设计奖等数十座国际大奖，更创下每年观光人次冲破3357万的惊人纪录，翻转了云林成为国旅黑马，个人亦荣获 MVP 经理人及永续观光杰出人物奖。因表现卓越，他于2026年1月升任副县长，与县长詹立善、副县长谢淑雅

0: 组成女性金铁三角核心团队，携手推动云林农业升级与城乡永续。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陈碧君副县长来到现场，与听众分享云林文化观光的丰富面貌，以及他担任副县长以后的、所有的作为。副县长你好。
1: 美丽台湾的朋友，以及我心中最美丽的主持人毓秀董事长韦老师好。
0: 这真的非常难得啊，因为副县长这个政务非常的忙，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不过我是觉得你是很少的，就是从产官学媒世界都有涉足的一个可以讲就是说政务官。那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访问过你，
1: 对，这是第二次来节目，非常的荣幸。
0: 那所以你在做这个处长的时候呢，我觉得你非常成功的把云林的品牌让全国大家马上就识别出来，而且在国际上发光。我记得你有很多很多的国际奖，你的那个奖牌一排列起来数不完哦。那所以首先是不是跟我分享你在做处长的时候，你怎么样让云林有它特殊的品牌？
1: 因为我之前是在业界，那从事了这一个就是这个领域是在媒体以及时尚产业，然后就是还有一些跟公部门合作的一些就是产业的连结。那有机会回到云林是我自己的故乡，那我就觉得说你应该把自己多年在业界的这些经验，那如何非常适当的就是用在这个文化观光处处长的这个位阶上。那文化观光这是两个，以公部门来讲它是两个不同的业务，通常会就是各自单一的一个局处的成立。在台湾的20个县市当中啊，到当时就只有3个嘛，就是一个是苗栗，然后一个是嘉义县，一个是云林。那现在基隆市也跟进了哈，那就是说我是觉得说对中央来讲也是文化，就是文化部，然后呢观光就是在交通部，所以呢一个感觉是硬体很硬，一个是软体，就是比较就是文化的那一个取向。那对我而言，我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去思考，就是说如何从文化跟观光这两个从中央到一般的公部门的这个场域里面完全是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界面，然后让它是一个理所当然。所以呢因为我以前在业界啦，那在业界不管怎么样，我们从事任何一个不管是时尚还是媒体，再讲的都是一种商业的行为。那商业的行为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要先思想，就是应该先思考到它有没有产业的价值。对，那我一直认为其实文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所谓的可以成为文化财，
0: 对，
1: 成为一个产业的一个就是构面。只是就是说如果就我自己当时进去，我在分析在看，可能我们因为从中央到地方就是把文化跟产业有一些稍微不太一样的一个区分，所以呢在推动文化的部分通常都会比较静态，就是一种宣传，一种推广，一种政策，一种辅导，但是真正跟产业的那一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当时我接任到必须要把观光又是一个非常产业，就是讲数字，然后讲效益，它是要 KPI， 但文化是不太能谈 KPI。
0: 对，
1: 所以我就在思考，就是说我擅长的以前在业界是很多是产业面的这一些绩效，我们如何去推动，尤其是一种就是不是只有台湾，也必须在那个产业的部分去拓展到跟国际的一个脉络如何衔接。那所以就是说就我而言，云林呢一直以来可能大家对这两个部分几乎是零因为我之前也跟那个就是老师提到，就是说我刚进去之前就是一直大家都有两个标签给云林，一个是文化沙漠，一个是最难玩的县市。
0: 对，
1: 所以不是只有零，而且还是负的。那对我而言，我就必须要思考，就是说以我的经验跟我的历练跟我对产业的一个了解，对消费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我怎么看到云林的机会。那所以呢我怎么看来看去真的机会渺小因为大家知道发展观光你要一些基础，那基础当然是你本身就有一些就是观光的场域

0: 观光的亮点，消费了这一些所谓的商业行为存在。
1: 对，
0: 但云林真的是只有这个剑湖山，
1: 对，
0: 这是一个游乐园，大家知道。但是其他的，
1: 你们是一个农业大县，
0: 对，我们就是一个农业大县。老师讲了一个重点，这个农业大县，然后长久以来400多年来一直就是以农业被定位。
1: 对，
0: 那确实它也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台湾的粮仓。但是就是说，从本质是农业。到我刚刚要讲的就是说，哎，那我怎么样去找到它的机会？如果我从观光的部分，我几乎不用做了。为什么？因为后来又遇到疫情，大家可以躺平。因为我们的基础交通，你观光必须要能够到得了。
1: 对
0: 哦，你这些景点啊，然后你介绍这些地方，你比较交通啊，
1: 很容易到得了，
0: 对对对，你要容易到得了。然后这些部分还有一些景点的整个整体的景观的那一种就是塑造，还必须要有比如说停车场，然后厕所，这个都是基础。但是我们没有这些场域，然后基本上也从因为在张县良上任以前，其实观光队。云林来讲其实没有这个单一的局处，没有组织的那个单位，那但是有一个文化处，所以它是改制2019年才改成文化加观光。所以我想来想去看来看去，好像没办法从观光这个部分来切入，可能很难找到这一个契机点。那我就因为就是在文化的这个业务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那个 loading 很大的是文化资产的这个保存的部分，不管是有形的建筑或者是无形的这一些民俗啊，然后记忆，那因为云林真的这部分非常多，所以呢当时我就是从参与的这些宫庙的活动，尤其是北港朝天宫，应该算是台湾赫赫有名的一个妈祖的信仰的一个圣地。那因为文化资产保存当中，那也是我的业务，它是国指定的这个就是民俗
1: 啊，
0: 它的北港进香，它也是国家级的古迹。所以呢就因为业务的关系，我就去了解去接触。因为以往我回去之前，虽然我自己是云林人，也住在我们的沿海，离北港蛮近的，但我从来没有去认真研究过。所以呢我就开始说，哎，其实北港朝天宫好厉害的样子。
1: 是啊。
0: 对，那我就开始看，哎，那真的来朝圣来拜拜的香客，哎，蛮多的。那又有将近300多年的这一个历史。那就从这个文化资产的这一个角度去了解去学习，然后去深入，然后也一天到晚都跑到朝天宫去。对对，我觉得就是说做应该要做一个个案，或做一个就是一个计划，必须要先去调研嘛。所以我就先自己到每天都跑到宫庙去，然后到处去看。那我就发现说，那我应该可以从宗教，对，从宗教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那想办法把它变成一种就是云林特有的一个观光的特点。
1: 其实那么多的信徒，怎么样把它扩大变成观光客？
0: 我看到一个，我也吓到了，就是沙威肖妈祖。
1: 对，
0: 因为那个董事长就是老师也来参加过。因为我觉得以前虽然我们一直是身为台湾人，然后我自己也是云林人，是种宗教非常就是热络的一个现实，可是我们不会接触就不会接触，都觉得那是老人家是长辈，是一些从事就是宫庙的一些就是相关的人才会参与的。那时候我除了就是常到朝天宫去走走看看，了解它的整个无形化资产的这个状态之外，还有它的古迹的这一些保存的一个意义之外，那也遇到就是沙龟的小妈祖，就是三月的妈祖的这个宗教文化，尤其是白沙屯妈祖跟大甲妈来的时候，我整个也是吓到，我想说这么多人都在这里。
1: 对啊。
0: 对，那我看到就是人潮，也看到了钱潮。所以呢我就想说，哦，所以这是每年都会来，已经几百年的一个惯例。那早期其实大姐也是要到北港朝天宫，因为这个宗教信仰其实是蛮特别的，他必须如果是从这一个宫庙出去，那分领出去他就要回来进香
1: 来，
0: 对，然后来取万年香火。那虽然白沙屯妈祖不是从北港，但是因为到大陆的湄洲太远，所以呢他们从几百年前就会习惯从苗栗然后一路这样徒步、
1: 哦、
0: 就是这个这为什么叫香灯脚，他们就一路徒步然后就是跋涉，然后一路来到了北港。那这样的一个就是宗教文化活动其实已经进行很久了，那我就觉得说， 欸，其实像我们以前在时尚圈，每一次要办一个活动，然后就是要花很多的精力去，还有很多钱去宣传，才能够啊找到我们期待的多少人在这边，对不对？那这个宗教活动好像不用，都是来自地方这一些民众跟信徒，然后它一个特点，沿途经过啊，比如说经过我们云林县。

0: 但不管从西螺还是到这一个就是北港街上，都会有这一些哦，这些这信徒愿意就是无就应该说
1: 无偿的
0: 就是免费提供茶水，提供便当，提供吃的给这些香灯脚。那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是觉得我妈祖是我们很重要的信仰，然后谢谢这一些就是水乡的人，谢谢这些镇头，谢谢这些一起来支持这些妈祖信仰的人，然后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那这个跟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可能都要花钱才能做到。
1: 对，
0: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来自民间信仰的力量，那个效益很大。而且如果就公部门的角度，我要把这件事情放大的话，其实我不用花什么钱，我只要去宣传啊、哦，每年的三月什么什么时候啊，那个白沙土妈祖会来，大甲妈会来，那我们北港自己的北港进香啊、几月几号进行？那整个这个活动
1: 凝聚力就会
0: 对，那这整个活动的时间通通都在农历三月的时候，所以它可以很密集。因为我们在讲行销的时候，不会只打一次，
1: 对，
0: 一定会有在活动前的前面要暖身，
1: 前置
0: 对前置，然后呢，在接近的时候再打，然后当天那个效益才出来。那结束之后，后面那个效益如果再去把那个长尾的效益再拉长延长，对，那我就会说，这个跟就我自己在业界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操作。那我可以从至少每年农历三月份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
1: 香客。其实你从那个元宵节过后就可以开始了。
0: 其实对，老实讲一个重点，就是元宵节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元宵节大部分是。就是乡亲自己回来，
1: 对，
0: 就是大家就是过年期间，然后返乡回来，然后拜拜。那当然，因为宫庙里面还是有一些香客过来，但是我们讲的那种大量的活动，就是农历三月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就是我看到的，就是我如果从宗教的角度，然后以我们的优势，他不管大甲还是白沙，进到云林至少有四五个乡镇他都要走过，而且做观光就是如果是那种快速然后经过是不会有感觉，
1: 对，
0: 但是进香或者是绕境是用走的，
1: 走的，
0: 然后还要很认真的走，还要去其他沿途的宫庙都要走一下，那
1: 就
0: 进到乡镇，进到巷弄，进到很里面，那也看到好多人在参与这一个就是朝圣的时候，也会在网络上分享
1: 他的经验，
0: 他来到云岭的什么地方，看到云岭的那个田园的风光，去吃到什么东西，很感恩。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 social media，
1: 对，
0: 然后呢，每个人都是帮你宣传，我就说这个行销的成本，通通都省下来。对，我们只是把参与，然后以地方的这个公部门的立场，我们去协助在交通上面，在整个比如说香灯脚了，他休息可能有一些就是盥洗的部分，我们用就是在地的一个就是公部门如何去协助这个活动顺利进行跟安全完成。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副县长跟我们分享这个精彩的生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女士。副县长，刚才你跟我们讲，就是说从元宵到三月就消妈祖、封妈祖，那你们就配合嘛。
1: 对，
0: 那我其实我非常感动，就是说有些有些人甚至可以在就是沿路的一些家庭当中可以沐浴、可以休息，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在国外比较难做到。
1: 对，其实像这几年很多国外的媒体报道包含 NCC、他们特别说，哦，这是全世界
0: 对
1: 很难看到这么大型的活动，然后这么有温度。
0: 对，
1: 因为大家都是无私的奉献，而且充满着热情，那个是人跟人，因为我们常常讲宗教活动是人跟神，然后神跟人，人跟人，所以呢，这个在其他国家应该很少看到的。
0: 对，
1: 那我们把这种人跟人，人跟神，就是变成一个，就是云林，因为它经过的时间最长。对，我们把它变成云林的，本来就是一个农业县，一个比较乡村的地方，就比较有人情味。把那种会黏人的人情味，然后就是放在这个宗教活动上，那也让大家对在整个过程当中，不管是你认不认为那是神迹，还是你认为你有没有感受到，但是你感受到来到这块土地，经过了每一个地方，然后呢，大家欢迎你，然后谢谢你，然后对你非常的照顾。

0: 顾，那一份贴心。那其实这个放大也是台湾人，台湾早期也是一个农业县，农业的一个就是产业，对。那所以其实那一种淳朴，然后热情，然后又单纯，然后那一种互相帮忙，我觉得这个虽然时间时代不断的在改变跟进步，可是在云林你会发现很多台湾早期的这些人文的特色。
1: 对，
0: 那也因为这样，因为我就想想，不行啊，我要赚钱了，不是我要赚钱，我要带动地方的产业，所以我觉得，哎，那我们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把重点放在上半年，就来封女神，女神就是妈祖，因为光是就是从元宵过年嘛，然后到这个农历三月，就是北港自己的北港进香，然后义阁，然后白沙屯跟大甲妈，哎，整个我们还有一个六房妈，有神无庙的六房妈，也是国指定的重要民俗。整个上半年我们就是靠女神就好，
1: 女神就，
0: 然后下半年就是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认为在文化的保存上面很重要，是传统表演艺术的布袋戏。那因为云林呢，从这个我们董事长在文件会的时候，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个我讲的都跟你有关系。
1: 对对对，
0: 因为老师一直在就是挖掘台湾的很多各个地方
1: 的
0: 这些文化特色，所以呢，偶戏节是从文件会那时候，
1: 对，那时候。
0: 那后来因为觉得，哎，好多戏团都是
1: 在
0: 周派隔派都是从云林发言，所以我们就承接了云林国际偶戏节的这个活动，那每年办，今年已经要进入第二十三年了，对。啊，所以就是说每一年又有这个活动要办，也是从我们以前长久以来都要办，我们必须要延续。那我觉得这个是云林的特质，
1: 对，
0: 因为就云林在办，而且云林有这么多的布袋戏团队，所以呢我就把它变成一个 slogan， 叫上半年封女神，下
1: 半年
0: 封男神。
1: 对。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不管是封妈祖或者是那偶戏，它的工艺非常的细腻，所以我记得你有办过一次很大的盛会，
0: 神功传艺。
1: 对，就是说云林的特色是后宫，就是搞纲。
0: 对对对，
1: 因为所有的技艺，那你想想看，就是你下半年要有偶戏节，你上半年就开始准备了。
0: 对，没有
1: 错，对不对？那你那个要封妈祖，你要准备所有的道具，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你也是要几个月前准备，所以你整年都在准备中。
0: 对。我是觉得就是说哈，因为这两个活动有一个很大的特色，都不是公部门自己单一在推动。
1: 对
0: 啊，就是像封妈祖，它是来自云林跟不同县市的这些公庙，
1: 四个县市，
0: 甚至是我们讲的民众的参与，
1: 对，
0: 参与的那一个程度非常的多，非常的大，而且时间已经百年很深，所以呢，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利基点。那偶戏也是，因为它是台湾早期传统布袋戏跟歌仔戏是一脉相传下来，有很多产业链在里面，所以呢，不管是刚刚老师讲到的纯粹就活动的进行，还是里面蕴含的这些工艺，你看宫庙里面这一些雕梁画栋，这些不管是剪莲、交趾、桃、彩绘，通通都是台湾的这些艺师，对，所以他们也都被技术保存。那偶戏、布袋戏这些超偶师，对，像我们黄俊雄也是人间国宝，对，那这些都是一种很有特色，然后也都成为国家级的无形化资产。所以我觉得说，哎，我找到了这个神队友还真多，因为他们都已经存在了，只是就是说我们。我们如何让他被看到，而且跟这些民众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他们可以了解，不会觉得说，哎，这些进香活动就是迷信啊什么什么，就觉得他是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那我就觉得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重新论述，宗教活动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个地方性的信仰的活动，
1: 对，
0: 它是我们的文化。那因为以前呢，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对进香，对这些宗教活动的进行，难免会觉得说啊，那么多人，然后放鞭炮还是什么，有一些就是造成交通上的各种一些可能不方便，那就会有人可能在网络上会有一些负面的。那我就觉得说，哎，慢慢的，我们也看到这些香客游客，他们也很自律，因为信仰让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做
1: 好
0: 自己，对，所以本来宗教信仰就是一种安定社会的力量，只是如何让大家对于这个宗教信仰这样的一个信念产生一个正面的共识，所以我花很长的时间，包含我们自己的在地的这一些就是宫庙或者是宗教活动参与者，他们会觉得说他们跟文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大家觉得文化是一个
1: 很高的
0: 到美

0: 美术馆，然后去展览厅，然后一个展示，他觉得说这根本是文化。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我们在看文化，我们到世界各地去，人家也是在，
1: 人家教堂不是吗？
0: 对，日本也是教堂也是，那我们反而看不懂
1: 自己
0: 很有特色的文化。所以我就常常在跟大家分享说，所谓的文化就是人类的所有行为的总和。所以呢，你就可以理解，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就是好像觉得是一个很 local 的东西，没必要拿到台面上，但我就硬要把它变成台面上，而且要拿到国际上。
1: 国际上，对。所以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你把它推上国际。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如何把它推上国际？嗯，你参加很多的比赛，
0: 对，
1: 然后得到很多的奖项，然后得到国际的注目。那现在台湾的妈祖出巡也已经上国际版了、不是我们自己的媒体，是国际的媒体在报道，
0: 他们特别来报道。
1: 对，那我觉得你的那个偶戏节其实也得到那个国际的注目，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0: 其实呢，就我也是回到我以前在时尚圈，然后在媒体圈的这个工作经验跟历练，我真的觉得要到公部门工作，还是到任何一个公司去单位担任一个重要的职位，你必须要有，不是只有学历之外，经验跟历练。
1: 对，
0: 尤其是历练，因为历练是什么？可能你自己参与，然后你曾经失败，还是你成功过，那些过程不断的累积，你才会找到方法。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这些经验跟历练，你会有一个敏锐度，你会看懂如何去操作这个市场。那我刚刚讲的就是妈祖的信仰跟布袋戏，我看到的特点就是它不是只有云林，它是全台湾，因为布袋戏的这个团队也
1: 是
0: 全台
1: 湾，
0: 而且是台湾人的记忆。
1: 对，
0: 曾经在早期民国差不多应该是超过70年左右吧，整个布袋戏魂揪歹路脚，在播的时候是万人空巷，是街上都没人，
1: 大家都在家里看
0: 电视，大家都在看布袋戏。所以呢，在台湾早期的，就是在年长一辈的人印象中，布袋戏是一个非常就是值得大家拿出来讲，而且很骄傲的。
1: 对，
0: 那确实到现在还是有人会怀念它，只是就是说我们如何把它的特殊性变成一个代表台湾在地的文化的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点。所以呢，就我以前在就是世界各地，不管是从事时尚活动，还是文化活动，还是一些产业的部分，我们去看的不会只是表面，我们会去看比如说时尚每一个国家的设计师他的根源，他会讲故事，讲的都一定跟他的文化有关系，跟他的生活，跟他个人的一些哲学还有艺术。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讲妈祖的信仰或者讲我们的布袋戏，我们要必须把它跟我们的在地性的那一种故事性然后呢就是表达出来。所以我发现我这两个就可以很国际
1: 对啊，
0: 因为如果别人问我说你来自台湾，那你们台湾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我总不能一直讲卤肉饭嘛
1: 对
0: 对，或者是台北101嘛那我觉得就是说，这种信仰的部分在欧洲在全世界都是信仰，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不同的民族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容易的，而且文化跟艺术其实是不分国界，不会有政治的这些干预，它其实是可以很容易去交流跟认同。所以呢，以我以前的经验，我们常常在国际上，那对我而言，我就会说，那我们应该是就像我当时如何从台湾走到国际的时尚的这一些平台上，然后在国际的媒体上面被看见，那被看见不是只有看到我，是看到我来自台湾，所以呢，我就开始想，有没有一些国际的竞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活动变成一个去参赛的一个部分当然不可能参加奥斯卡，但是除此之外，有三大奖项，就是设计奖项，有这个就是德国红点，还有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这些奖项，那我就去了解到底这个要怎么参加，然后呢，那参加的这些资格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开始报名。然后结果在2020年就第一次就以北港灯会拿到了这个就是 IA 的 Muse 的这个金奖，从此之后就觉得说好像还好没问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印证所谓的越在地越国际，是不是真的在地的这一些文化的基础跟特色可以成为国际认同的一部分，然后也认同 台湾认同云林这样子。
1: 对，所以我看到你参加很多的比赛哈、嗯，那同时你也有办很多的那个、嗯、
0: 应该
1: 竞赛，
0: 对，
1: 你自己也有办很多

0: 的活动，
1: 对对对，
0: 然后你也邀请国外的艺术家来到云林，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2: 因为我觉得是说云林是一个农业县，长久以来就是说真的在艺术文化还有观光其实是公部门是比较没有重力在推动，那我们从头开始，我就觉得说除了让人走进来，那我们也必须要让就是更多的人来认识云林的，我们要去就是让

0: 还保留了那一种就是就是粗心，然后呢、
1: 嗯、
0: 那个慢工细活、
1: 嗯、
0: 不管是农业还是工艺都一样，所以要把这样的精神透过策展让别人知道、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做整个这些就是论述与你的部分，我也希望说不要我们自己都是我们自己在讲、
1: 嗯、
0: 因为你如果真的有国际观也不能是我们自己做井底之蛙自己在讲自己多国际、
1: 嗯、
0: 除了拿到奖项，我们更希望我们有这些奖项的光荣可以吸引不管是在就是台湾的各个领域的这些设计艺术领域的人、
1: 嗯嗯嗯、
0: 也有国际的这些艺术的相关的这些就是非常厉害的这些就是人才可以进来。所以呢在办这些活动，包含我们这个就是在做北港的艺格车、
1: 嗯
0: 也跟日本的这个一样是艺格的这一些老师、
1: 嗯、
0: 他们的也是算是保存者来合作、
1: 嗯
0: 那我们在做策展的时候，包含我们偶戏节，我们要邀请国际的团队进来、
1: 嗯嗯嗯、
0: 不管是欧美的还是就是亚洲的这一些、
1: 嗯、
0: 让他们也进来，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跟国际的人才的一个就是互动下，我觉得你除了去交流，你也可以去知道说，哎，原来我们自己保存的这些其实比想象中更好
1: 更好。
0: 对、嗯、我觉得台湾人必须要建立的是自信，
1: 对
0: 对，那云林人要建立的是自
1: 信、
0: 嗯、所以文化自信很重要、
1: 对对对、嗯、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女士。副县长，刚才你跟我们分享的啊，你的上半年跟下半年啊，其实你还有办很多，例如你们的成龙师弟的
1: 啊，对
0: 啊，我都非常的感动。
1: 对，
0: 我真的非常感动。
1: 我自己后来这样快八年，回头想，我怎么做这么多事？
0: 对啊，
1: 我怎么有时间做这么多事？后来发现我真的是都没在休息。老师讲到成龙师弟，我觉得呢，我们一直在做一个会感动人的事，但是要感动别人之前，要先感动自己。可是要感动自己，你必须要找到那一个就是很深很深的一个文化的那个
0: 点，
1: 然后呢就是那个故事性，所以要必须去认识这个地方。当时我到成龙，我就在我家的旁边，我都不认识，然后我只是觉得啊，这个画面在夕阳西下，整个这一个海天一线，然后夕阳在这一个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成龙师弟的这个师弟上，欸，很美。后来想说，哦，好可怜，这不是很美，因为那湿地是地层下陷，因为台湾的西部沿海其实都严重的地层下陷，那地层下陷是不可逆，所以这个成龙村有一天就会不见，对，那因为就是地层下陷，你看到那不是什么海，那个是龙地，所以就是龙田变沧海，
0: 沧海，
1: 所以就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那时候我就，哦，原来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那这么美的画面，结果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那我觉得它又有一种，就是对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永续环境永续的一个议题。

0: 个提醒。嗯，哦，因为真的是极端气候之外，我们早期的整个农业，因为抽地下水，还有大环境的整个变化，现在随随便便就会豪雨还淹水，所以我觉得他也一直在做环境教育跟永续这个议题。那我觉得说，那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让大家更容易，对，就是大家可以看得懂。可是看得懂一直讲用教的方式，你再用教育的方式可能会很有限，所以我觉得说我应该在上面架设一个舞台，那把大自然当舞台，然后请团队来表演，然后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让它成为一个自然的画面，那个画面是你会看得很深刻，然后在整个表演的里面的节目，这个叫做流动艺术响应，必须要是以这个地方的故事，所以它的故事是感人的，那我觉得就是如同老师那时候去看到，其实就是那个整个这个城龙村本身的故事，加上当天的那一表演的画面，
1: 对，
0: 那我觉得就是说，就真的让很多人觉得很深刻，哦，原来台湾还有这种地方，哦，云林这个地方真的很有特色。
1: 可能五十年以后，这些画面留下来，就是一个沧海变桑田的一个见证啊！
0: 对对对。
1: 那我想你担任处长，真的做很多，我们都讲不完。可是呢，你后来又做，就是接了副县长，他位置不同，这个所接那个业务的范围不同，但是。你对于以文化为核心的那颗心还是永远一样，那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
0: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时就是一个理想回来接了处长的工作，那也在将近七年时间把文化的部分打底算打得还够深，然后又做到了产业观光人士也从700变成3770，这是今年上半年已经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一个机会点，很幸运，县长愿意让我成为第二个副手，这样子，就是副县长。那上来之后，我觉得就是说，如同刚刚就是如同老师讲的，我的文化那一个基础，好，其实还在。所以呢，就是我会觉得说，本来是处长可能管的业务就是原来的这些文化跟观光的部分，但是现在是副首长，等于是首长的一个位阶，必须要是一个地方治理的高度。所以呢，就我而言，这将近半年多来的时间，我几乎都是从文化治理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治理，一个地方治理，一个政策的推动。那我觉得其实比我想象中更容易，因为如果一个政策的推动，不管是环保还是卫生还是社会还是交通还是城乡，这些如果纯粹只是就政策的推动，其实很单薄，你要论述的部分就是都很硬，很硬的这一些文字，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然后从产业，观光就是产业，因为很多局处是不用讲产业，除了建设处大部分公部门的这个局处讲的都是政策的推动，对，最基础的。那我觉得因为文化是一个就是地方的核心，那观光是一个产业的一个就是引擎，那这两个东西是我已经将近七年的一个就是这个打底，然后现在在副县长这个部分，我觉得还蛮容易把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我们那天在讲说，我们卫生局他办了一个健康地图，健康地图就是说希望我们民众一天到晚在外食的时候可能都乱吃，那吃的东西可能不是很营养，那也希望结合现在的这一些餐厅或者是业者或者一些就是可以买到真的是就是他的那个这些食材溯源然后是好的，那就是要去结合这些店家来变成一个地图，然后提供给民众好采买，你要买便当，你要买餐啊什么，你就知道这边这个是符合，而且是透过营养师调配，餐厅甚至是营养师免费去帮你配合你，然后开一个菜单，然后如何烹饪，如何料理，然后再定价。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他的出发点是希望提供民众在云林就有一个很好的健康取向的一个均衡饮食摄取，但是如果好好做扩大，变成一个产业链，
1: 对啊，
0: 对，他就变成一个特色，到云林去，不管是那个小朋友还是上班族，然后到银发族，对，你都可以找到说我们要不要去云林吃这个，因为它又是农业县又是产地，所以呢这些餐厅都可以吃到产地最新鲜的，
1: 对，
0: 而且呢这些都有营养师调配过的，然后你要买到在地的物产，这些店里面都是精选过的，所以它都可以变成我们在讲的就是一个会可以吸引别人进来，因为很多人观光有时候

0: 是为了吃嘛、
1: 嗯、对对对
0: 那有些人去某些地方是为了买嘛，
1: 买
0: 对，那如果这个地图从一个健康的均衡取向变成一个产地、嗯、龙鱼畜牧产地的一个特色、嗯、然后扩大成不管是满族外食族还是银发族、嗯、还是一些就是观光的这些层面的人、嗯、那它要变成就是一个特色、嗯、所以我就在想说，哎呦，我当时如果没有当文化观光处的处长，我今天可能直接来当一个副县长，我可能在讲的还是一个就是健康地图，就是健康地图。
1: 对对对、嗯。可是你现在就想到整个产业、嗯、
0: 对，我现在就是每一个部分我就会很快反映到人文，还有就是在地，然后社区，然后产业，然后呢这所有的面向。那我讲我的，我接着变我个人的特质、嗯、我在论述一个就是政策或者是一个就是业务推动的时候，我的角度跟我的思维、嗯、我的传达的这个方法就会跟别人不一样。
1: 对、嗯、例如你就会除了健康以外、嗯、应该你也会注意到它的呈现的那个美的观感。
0: 对，当然这个部分，
1: 对对，
0: 所以这个设计那个这个餐
1: 设计，
0: 对，没有错，
1: 怎么设计，
0: 就是老实讲美学是我们最重视的。
1: 对对，
0: 那如果去加分， 对， 对、嗯、所以我那时候也是一开始因为预算很少，云林就是很穷嘛、嗯、对，然后要推动这些其实真的是自爱难行，就基础没有，然后预算也没有，那到底是不是躺平那我想到就是我以前最擅长的就是平面设计嘛、嗯、那因为每一个活动你至少要做一个海报嘛，
1: 对，
0: 所以我们就从平面设计的一个就是故事性去论，用符号，用图案，然后用文字，然后再到整个美学的包装，然后再像成龙师弟流动艺术飨宴，流动艺术飨宴也是一种美学，
1: 对，
0: 就是产地到餐桌，然后请台北的这一些啊米其林餐厅的大师来帮我们社区的这一些就是在地的民众，然后教他们如何他们料理手入菜、嗯、然后呢这一些大师帮他教他如何去摆盘、
1: 嗯、
0: 然后如何去说故事、嗯、对，就是去说菜，然后让整个啊本来应该是乡下就是叮叮当当那个圆桌的那个餐饮变成一个非常高级的米其林其实这个已经都颠覆了所有人对云林的印象，而且吃到又真的很新鲜、嗯、然后又是特色的手入菜，那也因为这样就是让这些社区他们变成可以自己接团
1: 啊，
0: 然后又自己开，因为我们在做社造嘛，对，然后他们可以开发变得不是只是做业务，就是我们所谓的政策啊，给他补贴多少预算，他做他变也在做产业，
1: 嗯，
0: 然后也让社区不会因为一次性的活动就没有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又涉及到地方创生，
1: 嗯，
0: 对，我刚刚讲了，我们其实这几年我文官处处长的这七年很多活动的着力点都在偏乡，
1: 嗯，
0: 因为我那时候刚上任，我就在了解整个国家的这一个重大政策的推动。那国发会在2019年的时候就要推动这个地方政策啊，对地方创生的政策，对。那那时候我就一直在研究，哎，什么叫地方创生？嗯、那我觉得说，哦，云林真的好多偏乡，有六个偏乡，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从公部门的角度去想办法让城乡差距减少。
1: 嗯、哼哼哼，
0: 那把一些就是即将消失的地方，像成龙湿地就是，草岭石壁，我们的世界主地标、嗯、那里也是，然后我们海线沿海通通都是，对，所以乡客转游客，游客变常客，就是有四个偏乡在沿海，所以这个整个就是妈祖的信仰、宗教的文化活动、嗯、变成我不能单点，但我可以整个区域性的、
1: 嗯、
0: 去把这个偏乡的它的整个产业跟那个人文理把它全部带出来、嗯嗯嗯、那山上就是那个更辛苦，一个好遥远的地方、哦、九二一之后都已经大家被、嗯、已经被大家遗忘，那整个产业链也都断了、
1: 嗯、
0: 所以就从森林疗愈季，然后呢一路的推，2024年拿到了世界主地标，也是国际级、
1: 哦、
0: 全世界只有一个以城市拿到世界主地标的就是台湾、嗯、然后在云林这座山上、
1: 哦、
0: 也是一个偏乡，
1: 嗯，像现在森林浴啊、嗯、或
0: 者是
1: 对啊
0: 森林疗愈、
1: 嗯、
0: 对，
1: 对，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做到在推精准医学、就是我也不甘寂寞，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在做研究一样，做这个然后突然想哎、欸，因为我不断的成长、然后不断的学习，哎、欸，它可以往就是预防医学，
1: 对，
0: 然后自然医学疗法，然后现在要讲高、嗯超高龄，
1: 对，
0: 所以从高龄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未来的大健康产业链，然后怎么连接原来是观光变成 跟这是健康医学、预防医学、森林疗愈结合、精准医学、超高龄，然后呢，又要做净零碳排，因为竹子的那个吸碳量是一般的5到6倍，然后再做碳汇碳权，所以现在拿到那个就是国际级的那个林业管理 FSC 跟 FM， 它是未来就可以真的是从竹子种下去，它的整个就是碳。

0: 碳排多少、嗯、然后才能有国际的碳汇的交易。
1: 嗯哼哼，
0: 我真的觉得哎、欸、还蛮神奇的。
1: 对，就是说也很多的政策本来是硬邦邦、嗯、可是加上人文的思考，
0: 对，
1: 它其实是可以扩散性很大。
0: 对，我觉得我跟老师，我觉得老师是我的神，老师也是我学习的对象。因为我们如果从台湾这个美丽的这个台湾这个岛然后去发现自己的特色，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觉得也还不错，就是跟老师一样，我们先在国外，先在世界各地看了学习的，然后知道人家别人是怎么样去营造一个，然后才
1: 回来，
0: 对，然后我们又把这个国外的经验带回来、嗯、然后去看懂自己台湾真的有很多
1: 很特色，
0: 对，然后我们再想办法用国际的方式再包装输出。
1: 对， 对，所以我也想到就是说其实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哦、
0: 嗯，
1: 那个我们有很多基本的是它不能够取代的，
0: 嗯、
1: 哦，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文化上能够着力的。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
0: 好好
1: 再来讨论。
0: 好好 okay.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的报导会客是我们邀请到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女士。副县长，我几乎要叫你县长，你应该去选县长。你做过八年的啊，可以讲说这个地方的行政首长哈。那以你的经验，你觉得你对于自己未来的期望，还有对台湾未来的期望？
1: 我觉得呢，刚刚在休息的时候也跟老师聊到，我觉得我们做了这么多个案，都是如果就我们以前在就是EMBA 里面讲，都是一些 case。那我觉得我很想要把这些每一个个案变成一个很具体的，比如说可能一本书，那把我如何就是把云林的文化变成一个就是最伟大的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历练，然后云林的观光如何透过哪一些策略，然后去变成一个真的是就是即将要超越六都的一个就是县市，那这些经验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书籍。然后呢，未来我也觉得说，因为从事这将近八年的公共事务，我觉得自己成长很多。我们从一个一般的小市民，到一个可以决定地方发展跟制定未来发展的一个就是公部门的一个就是那个首长，对，首长副首长，那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经验。那当然就是说我是在云林，那其实如果真的就未来的路线有机会，我就会说六都跟云林也不一样，因为我相信其实每一个县市也都不一样，那中央跟地方也不一样，那就公共事务来讲，当然我觉得说如果要往公共事务的历程再走，我还有很多阶段可以走。那当然我觉得一切都是随缘啦，对，因为如果花落盛开，蝴蝶自来，我们很多东西是也没办法强求。
0: 对，
1: 那当然就是说我也在思考，其实我必须不断的在学习我前面这八年是因为我有累积了将近二十几年的业界的经验，跟世界各地这样的一个就是去了解去深入，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回到业界我觉得也不错，因为我觉得产业一直在变动，尤其刚刚老师最后讲到了 AI 这样的一个世代来了，那在公部门其实也一直在 upgrade AI 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产业，那真的在公部门跟在真正真实的这个 market 产业上那是不一样的。那对我而言，如果未来要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我觉得国家其实真的很需要懂产业的人，
0: 对，
1: 懂国际脉络的人，懂这一个市场需求，而且因为产业必须制定反推回去国家的政策，国家的未来，还有教育，对，因为我觉得我们

0: 现在整个因为面临一个很大的，对对对、
1: 嗯、
0: 就是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分歧点。以前的教育可能建构在可能要均衡、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觉得以整个全世界的这一个趋势来讲，应该先从未来发展产业的一个目标，而且你也必须要均衡、不能全部在半导体、嗯、
2: 对，
0: 我们需要有人文、嗯、像刚刚我们在聊、啊、现在这些 OpenAI 各个 AI 的这一些、嗯哦、就是国际 大公司大厂，他们找的是哲学懂哲学人，不是懂 AI
2: 的人。
0: 对，那我觉得台湾也必须要有这样的优势，
2: 对，
0: 也必须要建构要有就是懂文化、
1: 嗯、
0: 懂这些哲学，懂这些能够去说故事有内容、
1: 嗯、
0: 那我们如何借用 AI 这样的工具、
1: 嗯、
0: 那除了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半导体的一个台湾之岛之外、嗯、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产品、嗯、自己的品牌。
2: 对，我觉得我们要我们重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主权。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跟着老师那我觉得在老师身上看到就是说无论如何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工作每一个领域都应该要有这个文化的这个基础在、
1: 嗯、
0: 才能够去跟人家分享、
1: 嗯、
0: 才能够把产业做深做大、
1: 嗯、
0: 那我觉得是台湾一直以来可能对文化的这个部分、
1: 嗯、
0: 我们的共鸣太小，然后政策的推动我觉得太没有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可惜资源没有好好整合。对，那我如果有机会到中央我真的要把文化部的东西跟其他经济因为你国发会应该在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国发会做的不够国发会变成在做的是一种就是锦上添花对我觉得他应该真的是要雪中送炭那因为我在地方我看到偏乡真的很偏资源真的很少那偏乡整个要地方创生没办法是一年两年他是要长时间的然后要资源要陪伴要有人才然后要有一些产业如何去落地、
1: 嗯、
0: 那我觉得就是说我看到了国发会在做他应该是要把中央各部会这一些对地方发展的均衡发展的这个部分真的做到、
1: 嗯、
0: 但是真的有均衡吗、
1: 嗯、
0: 那到底要均衡什么、
1: 嗯、
0: 均衡的全部在半导体的均衡、嗯、还是真的是各个整体产业对对对那这个是我自己就是肺腑之言就是说对自己从一个地方的就是这个就是行政人员然后到看整个国家的一个未来发展
2: 来
0: 我觉得台湾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2: 对
0: 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均衡发展这件事情的一个高度回到比较具体的、
1: 嗯、
0: 不能为了要发展 AI 半导体
2: 对
0: 放弃了传统产业
2: 对
0: 那应该要如何兼顾然后真的把应用跟研发跟整个台湾的本质、哦、就是融合成一个很好的但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刚刚老师讲的教育
2: 对啊、
0: 嗯、
2: 应该要透过教育啊所以、
0: 嗯
2: 那个课程都必须重新
0: 因为我们现在最需要是人才
2: 对
0: 但是我们大家都跑去学 AI 学半导体都没有人想要好好
2: 的
0: 去
2: 基本的核心
0: 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看到就是未来不是现在不是看到啊现在像股市这样很热络大家都一直进去但事实上你要有基础、
2: 嗯、
0: 对不对所有的产业所有的界面都要一个基础就像他们这几年的很多很多这些传统产业一直把资深的人裁掉觉得只要年轻人进来他会使用 AI 就好、
2: 嗯、
0: 可是重点是 AI 的资料不一定是正确的
2: 对、啊、
0: 你也要有经验有历练那你才能够去如何就是
2: 运用
0: AI 然后做出来的 AI 的内容你也要去校对它是不是正确的
2: 对
0: 所以现在也开始在反思嘛
2: 对
0: 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个期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的国家的政策对教育的政策跟产业的政策它怎么样拉出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才能够真的可能在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岛里面然后呢要去影响一个世界
2: 对
0: 那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可这个基础是不是在一个对的方向上
2: 对、嗯、这是大家共同努力
0: 对对 对还是要做还是要文化文化人啊人很重要
2: 对对
0: 人人才文化、嗯、
2: 对,
0: 对在地性
2: 对
0: 对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要忘了根本
2: 对
0: 对
2: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国际的眼光、
0: 嗯、对对老师讲的对我觉得就是说、哦、台湾的很多政策的推动我们不能一直用锁国不能用自己在台湾里面、的角度看而且现在不管是 AI 半导体还是各个产业你都需要跟别人输入输出
2: 对
0: 所以国际观这个部分也是觉得说我们的下一代、
2: 嗯
0: 包括我说我可能要再多多这段时间如果卸任我要多多到国外我觉得去国外一趟你那个充电回来那种、嗯
2: 不一
0: 样，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变得太快了，
2: 对，
0: 每一个城市都变化太快，每一个产业都变化太快，那我们

0: 自己在台湾，尤其我在云林，我要一天到晚我要跑到，我会跑到台北，然后跑到世界各地去。然后呢，我的想法都很简单，就是说我自己有很大的渴望，希望可以看到就是一些我看不到的，然后看到一些创新，然后我要学习，然后会更好，更好以后要做什么？我觉得其实一定有机会，就是把我们历练经验，然后就是学习到的，还有我们觉得可以再创造更好的部分，然后应用在未来的各个可能不同的这些产业上。
1: 非常谢谢副县长今天跟我们讨论的这个内容，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谢谢。
0: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2: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主播王玉伟，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 新闻。首先带您关注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新北市，与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合体参拜寺庙。他呼吁新北乡亲支持李四川当选，让双北共荣共好。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是前往台北市的南门市场拜票。他表示，现在就是要请走基层，多倾听市民的声音。前天记者杨雨清的采访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一早前往新北市，与曾经当过他副市长的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合体，共同赴板桥接云寺慈惠宫参拜。他表示，他跟李四川从大巨蛋完工启用到成功争取辉达落脚北市科，彼此都一直紧密并肩作战，因此李四川到哪儿他都会全力支持。蒋万安也拜托新北市民支持李四川，未来让双北可以持续共荣共好。蒋万安说，
3: 刚刚在市场拜票，我感受到新北市民非常的热情，对于川博也是竖起大拇指给予热烈的支持，所以我相信以川博持续一步一脚印，一双手一双手的肯托，也拜托大家继续给川博最大的温暖，让台北新北双北能够持续往前迈进，共荣共好。
2: 至于儿子蒋德利赴美交换生的相关争议，蒋万安则表示，任何事情都冲着他来，不要冲着未成年的孩子。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前往南门市场拜票。对于蒋万安合体李四川，沈柏阳指出，蒋万安可以借机会去问李四川，包括阳伞、交通乃至于无烟城市设置问题等等，带着答案回来就可以问 A 答 A， 不至于再回避问题。而他接下来也会持续请走基层，当个窗口倾听市民心声，帮大家真正解决问题。沈柏阳说，
4: 但是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跟议员一起多多走访基层，因为有些时候大家在媒体上他不一定会注意到你，但是在地方上这样走的时候呢，这个神经网络才是我们真正接触人民的方式。我一直在强调嘛，就是我们作为市长应该要比较像是一个窗口，像这个窗户，就是我们一直要听大家的意见。
2: 而对于蒋万安长子赴美争议，沈柏阳强调，大家的立场都应该是保护小孩，现在聚焦的是市府作为、市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等问题，不要把小孩推到前线。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继昨天获得新北市长侯友宜陪同登记参选之后，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陪同李四川在板桥区扫街拜票。李四川在受访时对于他和蒋万安的选情表示充满了信心，并强调自己未来如果当选市长，一定会与蒋万安一起让双北共好共荣，全力为双北市民服务。前天记者王兆坤的采访报道。
5: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一起现身新北市板桥区扫街，两人在慈惠宫接受媒体联访。蒋万安表示，他跟李四川一直都是紧密作战，所以不论李四

0: 穿到哪里，他都会全力支持，希望选民继续给予温暖，让台北与新北持续往前迈进，共荣共好。李四川受访时则先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天陪他登记参选，今天则有蒋万安陪同拜票，他一定会与蒋万安一起打赢这场选战。李四川说，
1: 当然这一个我们一定会让这一个台北市跟新北市，那台北市我们蒋万安市长一定高票当选，那我在新北市当市长，我们两市一定会共好共荣，一定会好好的来为我们双北的市民来服务。
0: 李四川预定12号举办大型造势活动，他表示已邀请侯友宜，侯也立刻答应出席，一定跟我并肩作战，侯是他最好的战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下午成立竞选总部，苏巧慧父亲苏贞昌没有出席规划。李四川对此回应指出，苏贞昌还是有代替苏巧慧跑行程，因为苏巧慧是接手其父的棒子，他则是接下侯友宜这一棒，会在侯友宜奠定的基础上好好建设新北市。至于苏巧慧邀请到前总统蔡英文、赖清德总统出席，李四川对此回应，尊重每个人的选举步骤，他也会按照自己的步骤进行。蓝白河在新竹竹北破局，李四川表示，他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联系畅通，登记参选时，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也有陪同，所以蓝白河在新北市没有问题，无论选前选后都不会改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新北市采访报道。
2: 内政部今天表示，村里长事务补助费以及议员助理补助费将追溯至今年7月1号起调增，相关费用应由地方编列预算支应。考量今年度预算已经编列完成，为了协助地方落实政策，行政院将所增经费约新台币3亿元纳入今年度中央政府追加预算案及特别统筹税款。内政部表示，预计全国7781名村里长以及大约3328名议员助理受惠。一般村里长事务补助费每个月由50000元调高到54000元，原住民族地区则是由60000元调高到64800元。议员助理补助费依比例调增约4.65%，并且加计一名办公室主管每个月2000元之后，直辖市议员助理费总额每人每月由320000元调高到336880元，县市议员则是由160000元调高到169440元。此外，上述各项费用明年1月1号起将再随同军公教待遇调增4%。内政部指出，相关费用依法应由地方政府编列预算支应，但是考量今年度预算已经编列完成，为了协助地方顺利落实政策，行政院特别将所增经费约3亿元纳入追加预算案以及特别统筹税款。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中科院采购网日前大量派送过期的采购资讯，当时初步调查之后表示并非外力入侵。中科院今天指出，原城市开发商为了方便管理，内藏隐蔽排程管理界面，但是遭到境外 IP 破解，并触发特定排程指令，该项缺失已经经由开发商确认，并且立即完成改正。中科院采购网8月28号发生系统自动将过往采购资讯大量寄给厂商，中科院当时回复指出，是内部 AI Agent 人工智慧代理跨越原本的权限，自动产生派发行为。不过国民党立委王宏维昨天指出，数位发展部回复他的说法是因为遭到外部暴力破解登入，并且触发特定排程指令，质疑中科院避重就轻与掩盖事实。面对质疑，中科院今天表示，此案经过调查，采购资讯网因为原城市开发商为了方便管理，内藏隐蔽排程管理界面，遭到境外 IP 破解，并且触发了特定指令，导致系统重新对合作供应商发送询价案件通知函，该项缺失已经由经由开发商确认，并且立即完成改正。中科院表示，8月28号事情发生当天，因为正于该网测试区执行 AI 代理人训练，因此初步判断以该测试为标的对外说明。原采购网系统开发商提供完整报告之后，才厘清是厂商隐藏排程指令所导致。后续将结合完整调查事证，厘清管理疏失的责任，并且追踪及落实改善措施执行情形。

0: 情。关注疫情的发展，台湾面临新冠流感疫情的双重夹击。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表示，18岁以下年轻族群感染新冠的比例增加，但是疾病严重度则是下降。不过年长者同时感染新冠和流感的致死率将增加4倍，不得不慎。请听央广记者刘品希的采访报道。
1: 国内新冠疫情虽呈下降趋势，但仍处高原期，上周单周就诊近2.2万人次。流感疫情也逐步升温，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万，近10.2万人次，即将进入流行期。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目前社区中呼吸道病毒检出以流感、新冠居多，随着开学后校园接触增加，恐进一步推升疫情。他并表示，过往日本夏季流感疫情大多在9月底开始流行，但今年提前到8月底，因台湾跟日本接触频繁，此波国内夏季流感疫情似乎也受到日本影响，后续走向仍待观察。黄高斌指出，由于新冠流感两种病毒同时存在，民众有可能接连感染。近来在门诊中便可发现新冠跟流感快筛均阳性的病患，而同时感染这两种病毒的预后通常较差。不过今年病患年龄层分布有所转变，以新冠而言，该院18岁以下年轻病患占70%，虽然占比增加，但病症严重度下降，致死率也相对低，其实同时感染新冠跟流感也不会太严重。不过黄高斌特别提醒，年长者如果同时感染新冠跟流感，致死率会增加4倍。他呼吁年长者落实防疫，以避免引发重症甚至死亡。
2: 那在以前来讲，假如说年纪大的人他感染到新冠再加上流感的话，他的致死率是增加4倍。以目前我们所观察来讲，在年轻人或小孩子来讲，他即使两种病毒加在一起的话，也不会说想象中那么严重。那最主要年纪大人他们是有共病的关系，再来就是呼吸道也是已经用的比较久，所以很容易引发所谓的其他的并发症，包括肺炎之类的，那这个是他比较不利的地方。
1: 疾管署提醒各级学校跟教托育机构务必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并建议民众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时佩戴口罩，如出现呼吸困难、发干、胸痛、意识改变等流感及新冠重症警讯，应立即就医。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国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本月稍晚访问美国，会晤美国总统川普。川普4号表示，习近平与妻子彭丽媛将在24号到访华府，美方届时将以国宴接待。被问到川习会希望达成的目标，川普回应表示，美中拥有非常良好的贸易关系，他与习近平的关系非常好。然而专家学者对于这场峰会的期待并不高。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计划资深主任辛格顿分析，美中关系日益呈现出缺乏信任的交易以及缺乏和解的稳定状态。他认为这是一次期待度低的峰会，重点主要在于管控僵局而非解决僵局。美国克里斯多福纽波特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孙泰一则表示，习近平这趟访问可能带来的关键成果之一是双方同意举行更多的领导人会晤。联合国大会在4号表决通过了一项由数个非洲国家主导的决议，支持采用能够让非洲大陆看起来更大、北美洲和欧洲相对缩小的世界地图，目的是更精确呈现全球的地理样貌。法新社报道，这项决议获得164国支持，美国投下反对票，另外有6国弃权。决议指出，这幅称为等级投影的新地图能够更精确地呈现各州的陆地面积，有助于更准确描绘全球地理样貌。决议敦促会员国以新地图取代传统的麦卡多投影。传统地图的特色是精确呈现陆地的形状和角度，但是各地相对面积往往不准确。部分原因是在于将立体的地球转换成平面地图本身就存在困难。这种投影会放大北半球地区，压缩赤道附近区域，使得欧洲和北美洲看起来大得多，非洲和南美洲则显得较小。制图师萨夫里奇表示，等级投影不仅保留各大陆的相对表面积，也尽可能呈现他们在地球仪上的形状。 这项倡议适逢法国希望能够改善与非洲的关系。

系，尤其是与部分前殖民地国家的关系，法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一直较为棘手。新闻最后带您关注的是，根据4号所发布的新研究以及两位知情人士透露，今年春天一群失控的 OpenAI 人工智慧代理劫持了一个德国网站，将其改造成其他 AI 代理交换资讯的留言板。根据路透社报道，OpenAI 高层在几周之前已经得知此一事件，但是因为7月开源平台 Hugging Face 遭到突破的资安事件余波未了，高层对于消息是秘而不宣。这起事件发生在5月间，之前未曾披露，凸显 AI 产业内部紧张情势日益升高。业界正竞相打造能够自主处理复杂而且高价值任务的 AI 代理程式，但是越来越多证据显示，这些系统可能学习绕过规则、钻漏洞，并且以超出开发人员原本预想和设计的方式相互协调。该公司没有公开5月份的这起事件，恐怕会再次引发外界对其监管不力的质疑。以上新闻是由王玉伟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0: 那一天，
1: 那一天，
0: 那一天，
2: 那一天，
3: 那一天，
4: 那一天，
5: 那一天。
0: 那一天，你过得好吗？

0: 起起伏伏的日子，
1: 就用你最喜欢的速度，
0: 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
1: 别问星期几
0: 那一天的情绪课。

台湾的声音中央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那一天的情绪课。嗨，我是内克，希望你今天都好。我们接下来连续两集要来做一个我的学生提案给我的时候，我本来还在想说哈要做吗的主题，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发现，哎，我超爱情绪 small talk。

0: 先让我们欢迎 Andy。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他就是接下来这两集提案的始作俑者之一。我们还没跟听众朋友分享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主题，对不对？
1: 嗯，对，还没有跟大家分享我们想要做什么样的主题。
0: 好，那你要不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会说一种一开始嘎嘎，后面又觉得好像很棒？
1: 好，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长大后特别喜欢看鬼片的人。哈我小时候是会怕看恐怖片跟看鬼片的那种个性，这样子、
0: 所以小时候鬼片等于害怕的情绪。
1: 是的，不过现在我慢慢长大了、所以呢，对于这种害怕情绪，鬼片已经没有办法造成我害怕了。
0: 你觉得这个阶段性的改变来自于什么啊？
1: 我觉得这阶段性的改变来自于我尝试去看鬼片，因为可能之前就是会听到鬼片、恐怖片，然后你就会觉得哦、我干脆不要尝试。但是现在就会觉得说，诶，看了第一部之后发现还不错。
0: 我懂你的意思，面对未知，然后别人又告诉你这是恐怖，其实会增加你自己脑海里面徒增想象的恐怖。
1: 对，完全就是。
0: 当你真的去看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恐怖片背后有一些蛮有意思的事情，每个人在解读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空间。像以我小时候看鬼片其实会比较长，就是我比较喜欢看鬼片，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挑战那个鬼片的瑕疵。瑕疵的意思就是说有点像类似 B 级片的概念，就会一直觉得想要找出一个哦，这个一定有问题，或者是你看这个演的好好笑啊，这个鞋带爆浆，哈哈哈哈，就会想要这样。我小时候会有一种好像某一种逞强吧，我觉得就是证明自己不会害怕。但是等到我到了这几年

0: 我看恐怖片的次数变少了，但我很喜欢一旦我进去看恐怖片之后，我会想要理解为什么它恐怖。
1: 哦，怎么说？
0: 技术层面当然有它可以考量跟分析那种偏广电系的事。
1: Jump scare 啊。
0: 对。可是其实更多的是它的文化脉络。
1: 这确实。
0: 我记得我们一起曾经去看过某一部片，因为它没有很好看，我们就不讲哪一部片了。的特映，它也是恐怖片。
1: 对。
0: 可是我记得我们出来的时候也都在讨论很文化脉络的事。
1: 是啊，就是比如说它怎么样去形塑那个恐怖嘛，为什么我们会感到恐怖。恐怖，
0: 对，然后还有包含了它是跟我们在台湾生长环境里面的什么东西结合了才有这样的可能。所以今天的情绪，不管是现在的 small talk 或是等一下我们要来影剧心事，都跟恐怖片有关系，但是你不会害怕的，请相信我吧。
1: 嗯，
0: 好，那我们来 small talk。 你干嘛愣住？你也恐怖了是不是？什么意思啦？
1: 因为我今天讲出 small talk 的标题，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欸，这跟恐怖到底哪里有关系？
0: 我们来看看咯。
1: 嗯，好，我们今天要来聊的主题呢是自我设限。
0: 好恐怖哦。我们人为什么要自我设限？这真的是最恐怖的事情了，这样可以吗？
1: 好，大家可能会觉得欸，感觉有点牵强，但我觉得没有哦。其实我觉得
0: 你是不是在心虚，所以自己先想牵强。
1: 我觉得我刚才讲到的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设限啊。我小时候会因为我觉得恐怖片可能会让我晚上睡不着，
0: 嗯，
1: 所以我就害怕去看，这其实就是一个自我设限。
0: 对，
1: 自我设限这个概念其实是在1978年被提出来的，它指的是大家会刻意在自己达成目标的路上故意放一些绊脚石让自己跌倒，所以呢当失败到来的时候，你就有借口说你要把这个失败怪在这些绊脚石上面。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抽象，其实我们用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打扫家里，我就说哦，因为我现在很累啦，我回到家之后就没有办法整理了，这个就是一个自我设限。为什么？因为其实整理这件事情跟你很累其实不见得它一定有关系，
0: 嗯，
1: 但是你先告诉大家，或者是你真的很累，你故意让自己觉得你不去做这个事情，不去做这个行动是合理化，
0: 这是俗称的打预防针。
1: 对对对对，但这个打预防针的概念其实本身就有一点自我设限的价值在，
0: 嗯，
1: 因为这个预防针是不是真的如此，其实不见得有特定的关联，
0: 哦，嗯，有一点像是这样子吧，就是我们如果看到心理学里面的三大学派，最靠近刚提到自我设限的就是阿德勒，
1: 嗯，
0: 因为阿德勒其实是在讲一个东西叫目的论，有点像是我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才做了这件事情，所以其实他的目的是不想要打扫，所以他为这个不想要打扫讲了一个理由，而且是有点像示弱，对不对？感觉起来这种自我设限多半是提到示弱，
1: 对对对，
0: 就我不行啦这样，
1: 然后或者是找借口。就自我设限其实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取得性跛足，另外一种叫宣称性跛足，嗯，什么叫取得性跛足？就是啊，你故意做一些事情啊，比如说我考试之前我故意不读书，我故意通宵打游戏，让我未来有一个借口可以用，这个是取得性跛足，嗯，那刚刚那课讲的比较像是宣称性跛足。什么叫宣称性跛足？就是啊，我告诉你啦，我就是那个时候因为身体不舒服啦，啊，或者是哦，我就是因为之前做得很烂，所以我不保证这次做得好，这就有点像是打预防针，
0: 嗯，
1: 就是你用宣称的而不是你真正有行动去让你自己真正，比如说像是打游戏这种很具体的行动，让你没有办法做成这件事情。
0: 可是我觉得，我相信听众朋友不一定会听完这个理论之后觉得是完全正确或是舒适的吧，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人家就会觉得说，不是啊，那不然你到底，我就真的累啊，所以我累我都不能喊累，所以我有这个限制我都不能够去承认我自己是有受限的嘛，
1: 嗯，
0: 我一定就是这样就叫做给自己找借口吗？我相信很多人听的时候应该也会跟我一样一开始先冒出这个念头来吧。那针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讨论可能呢？
1: 我觉得我要分享我自己的经验，嗯，就是我其实很多时候会想太多，就是我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并不是我不想做，而是我会害怕自己成为可能拖累别人的人，或者是自己交出去的表现没有这么好，嗯，但其实这个好不好它到底标准在哪里？
0: 对啊，
1: 又不是我能定出来，或者是我又在臆测别人怎么想，
0: 嗯，
1: 就有点像是这样。
0: 而且我有时候会觉得这个臆测，或者是我想要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分享，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对于这句话存在着什么样子的想法，就是有一天有一个你交往很久的伴侣

0: 后他跟你提出了分手，他分手的理由是因为你太好了，我配不上你。
1: 哇，我觉得这理由就是会让人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回答你，是因为其实好像你算是在称赞我嘛，
0: 就我没有办法因为你的示弱之后再指责你吧。
1: 对啊，
0: 就我觉得他限制性信念有一点点像是害怕别人的指责吗？这是一个问号，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自己刚刚这样听下，我觉得光谱上面很靠近的事情有一点像是说，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说出一个道歉或者是说出一个我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是应该要想一下，这一件事情听在别人的眼中到底是一种示弱之后的攻击，还是一种真的做不到的坦诚。
1: 哎，可是我这样会诞生一个问题，就是我真的害怕，就是我真的怕我做到这件事情之后，或者是如果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啦，就是我真的很害怕我没有办法表现得那么好，或者是我觉得我自己不够好可以配得上你。
0: 对，
1: 那我保持这样子的心情，你会不会变成另外一个程度的受伤呢？
0: 我觉得会耶，因为回过头来应该要去思考的事情是，双方的沟通如果都只存在臆测，因为你刚刚就是在臆测嘛、
1: 哦、对啊，
0: 那对方也在臆测你，因为这个臆测所产生出来的反应嘛，
1: 嗯，
0: 所以彼此在臆测的情况之下，空气就没有办法流通。当空气没有办法流通，情绪无从表达起的时候，我觉得他就会陷入了刚刚所提到的这种限制性信念。其实你没有要为了影响到别人，或者反而就是因为你害怕影响到别人，或者是你觉得这件事不只跟你有关 ，maybe 你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别人不知道，别人反而会觉得你这个限制性信念是在让别人想要指责你的时候。或者是别人想要帮你的时候，不管是基于哪一个立场的时候，他找不到实力点，
1: 然后你就退缩了。
0: 对、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帮你啊，你已经给了自己一个限制啦。
1: 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这个部分算是另外一个名词，就除了它是一个限制性信念之外，它还是另外一种叫做非理性信念。什么叫非理性信念？
0: 哦，非理性
1: 就是会有点像是、嗯、哦，这个可能不合逻辑啊，不切实际，僵化的想法，你会一直觉得哦，我好像都一直在做这些事情。
0: 对，
1: 我觉得我必须得要最好，我必须得要达成别人的期待、嗯、我一定是大家眼中的乖小孩，但为什么？
0: 嗯，
1: 或者是为什么得是一定呢？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去调整自己吧，如果今天我是那个人的话。
0: 我觉得这个跟鬼故事的关系，我想到连结了。
1: 嗯，
0: 其实是存在内心里面的鬼。
1: 哦，
0: 这个鬼一直在告诉你，你不可以做什么，因为你做了什么就会怎么样，就会怎么样，所以他在威胁你，让你害怕嘛。
1: 啊，你害怕踏出第一步嘛。
0: 而且重点是因为他是鬼，所以他是隐形的，你没有意识到你的这个害怕。你只是下意识的做出他希望你做的选择，你是被他控制的。
1: 哦，
0: 对，所以如果回到我们这一节主题，好像还可以通哦，
1: 完全是可以通，因为我们下一段就准备要讲这些相关的事情了。
0: 先听一首歌吧。
1: 好，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是 Shakira 的歌哦，这首歌是《动物方程式》第一集的主题曲，就是 Try Everything。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做不到，而是我们没有踏出那个第一步，或者是去打败心中的那一个恐惧跟鬼嘛。
0: 嗯，
1: 让大家听听看这首歌。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影剧心事。
2: May I have this? Of course.
1: 诶，我爆米花呢？来到影剧心事，如同刚刚讲的，我们今天要讲恐怖片，要讲鬼片，那我们要从什么样的角度切入，甚至跟下一集我们同样要讲这样子鬼片恐怖片的主题做出什么样的区隔来呢？ Andy， 你打算在这两集怎么样来介绍恐怖片？
3: 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层面，就是首先第一个层面就是今天的部分，我们要来讲恐惧跟恐怖。其实这件事情并不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当它变成一种集体的恐惧或集体的焦虑的时候，它就会变成恐怖片一个很常见的素材，
1: 大家都害怕。
3: 那下一集我们来讲什么？我们来讲恐怖片里面有一个小分类，叫做什么？鬼片嘛。在这个鬼片里面，其实很多时候鬼片的形成当中会牵扯到一些性别概念的投射，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比如说为什么鬼在大家印象里面永远都是披头散发的女鬼呢？
1: 好像是
3: 对，这个就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地方，
1: 很有趣，请听众朋友们持续锁定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的夏日电影院。对啊，去年也有夏日电影院嘛，
3: 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
1: 对，今年的夏日电影院也开张了哦，用两集的时间来跟大家一起听电影。那如果你也喜欢我们像这样的主题的话，请不要吝啬让我们知道，你有很多种方法可以找到我们的，包含了你可以这个在 IG 上面分享啊，在 Thread 上面分享啊，我好希望在 Thread 上面
3: 去到恐怖片这样，
1: 不是海巡到有人觉得那一天的情绪课很好听哦， 因为其他我的另外三个节目好像都有了，就只有那一天的情绪课我目前还没看到了，还没看到不等于没有嘛，
3: 十分惭愧，十分惭愧。
1: 那个恐怖片的心还没看到不等于没有嘛，对不对？所以就那些看起来是无形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没有嘛，
3: 是吗？
1: 对，但希望大家把它变成有形的，让我们看到，好不好？就在 Trade 上面也可以讨论啊，或者是在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们，我们的 email 都放在节目资讯栏位，来个老派的浪漫，我们也会回信给你哦，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故事。 email 倒是很多人给予回馈啦，以情绪课来说
3: 非常多，
1: 大家走这个路线的，然后还有自愿报名那一天的故事分享的也很多，
3: 都可以在我们的资讯栏位找到联络我们的方式。
1: snack4radio@rti.org.tw 进入今天的主题。
3: 好，今天来聊恐惧。哎，恐惧这个地方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它是一个不好的情绪吗？会这样觉得吗？
1: 我会这样觉得。
3: 哦，你就会觉得说哦，可能我要战胜恐惧吗？
1: 应该说我会觉得它是一个不舒服的情绪。
3: 是。
1: 所以当面对这种不舒服的情绪，我就会想要跟它赶快过去。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排除掉它的方法。它是一个我想排除的情绪。
3: 对，但其实如果就我们的角度来看，恐惧可能会是这样的形象。但是其实恐惧它是一个从以前到现在人类很原始的某一种情绪，
1: 而且它是不是代表着一种保护？
3: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就是

0: 部科幻与奇幻小说作家霍华德。哦，如果大家不知道霍华德是谁，那你一定可能会听过克苏鲁神话世界，就是会有那种哦很神秘啊，什么外太空的什么外神啊，然后有的没有的，这是一个特别的世界观。为什么当时霍华德会创造这个世界观呢？就是因为他觉得其实人类最大的恐惧并不是什么鬼啊什么神，反倒是一种对于未知这个东西，只要我没有办法掌握，他感觉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控制我，我就会为此感到害怕。
1: 我觉得其实这是安全感万年不变的讨论议题，就是有关于我们寻求什么样的安全感，每个人有每个人不一样的答案，但如果我们今天说什么事情会让我们恐惧，大概答案就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有掌控可以得到安全感的这一条路径，其实蛮明确的。这个回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常常有时候我们的情绪冲突或者是我们的这一种情感战力很强的原因，都来自于我觉得我在这个地方失控了，我没有控制好，那没有控制好没有换得安全感，也有可能会产生恐惧。有些人是恐惧失控，有些人是失控之后产生恐惧。
0: 这我觉得就可以延伸去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那个史蒂芬金
1: 恐怖大师啊。
0: 对，恐怖大师史蒂芬金。其实刚刚我们讲到跟恐惧相关的概念，他也是非常认同霍华德所讲的，就是对于未知的恐惧。
1: 对，
0: 所以他就延续了这个克苏鲁神话世界类似像这样的世界观，他创造出了一个相信是大家的童年阴影的一个角色，叫做他，就是 it。大家如果没有听过 It 的话，你可能会想到就是有一个黄色的纸船，然后在下雨天的时候飘到了一个下水道里面，那下水道里面突然就睁大了两只红色的眼睛，近看发现居然是一个小丑拿着一个红气球。
1: 对，但如果你说是小时候的恐惧，我要补充一下，这在不同人的小时候不一样的状态。如果你今天的年纪跟我差不多，那么我们的小时候的恐惧可能来自于你有去看过那一部小说，但如果你是 Andy 这种年纪的小时候，你指的可能是2017年他刚描绘那个画面是一部电影，这部电影的名称叫做他，这是2017年，那不是我的小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大人在工作了。
0: 其实这部作品它的小说就是在1986年
1: 出版的。对，是我刚刚说的啊，所以我就说要看不一样的人的小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概念啊。那只是我们回到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作品，我为什么会特别，你刚刚提小时候，我也在提小时候，其实关键点还是来自于小时候的这个童年概念跟这部鬼片非常强烈的连结。
0: 是的，因为他在第一部的时候其实就在讲在一个德利镇当中有五个还是六个忘记了，就是有一个主角群的小朋友们发生的故事。其实史蒂芬金的时候就解释过为什么他要挑小朋友当做这个东西的主角。
1: 对
0: 也为什么他就是 it 就是这个小丑为什么锁定的对象永远都是小朋友，
1: 儿童失踪嘛。
0: 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呢，史蒂芬金认为说小朋友的恐惧是很纯粹的比如说像是里面有一个小朋友他最怕的东西就是小丑。
1: 对，
0: 为什么这个 it 是用小丑的形象出现呢？原因是因为史蒂芬金发现大家最怕的东西也是小丑。
1: 我也是耶。可是很奇怪，我觉得小丑真的很 ironic， 就是他有非常多很极端的对比。我们说小丑我们很害怕，可是小丑他诞生是带给大家欢乐耶。就他一开始的这一种 entertainment 的概念其实是比较强烈的，甚至是如果是像国外啊，或者是有时候办 party 的时候会请小丑来表演，就他明明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意象，可是往往极端就是这样嘛，当你看到一个极端欢乐的意象，他可能会变成是你极端恐惧的形象。
0: 是，就有一种恐怖谷效应，就是当他很接近你平常会看到的东西，但是又不是的时候，
1: 对，
0: 你就会感到害怕
1: 啊。恐怖谷效应，我顺便掰了位介绍一下。比方说啦，国外很多的恐怖片，安娜贝尔就是一个最明显的恐怖谷效应，因为人形娃娃嘛，对，类似像这样的事情，都是跟恐怖谷效应可以连结的。
0: 刚刚讲到恐怖谷效应，其中有一个小孩叫 Richie， 然后 Richie 他其实最怕的就是小丑，但其实为什么他会害怕小丑这件事情，其实在第二部的作品里面其实就有提到，因为 Richie 其实是一个很爱搞笑的人，
1: 哦，
0: 对，然后他在第二部的时候成为了一个喜剧演员，但他一直很不满意自己，跟他很害怕揭露自己。
1: 嗯，
0: 所以其实最后在探讨的这个小丑他害怕的东西其实就是他自己。
1: 对，我觉得恐怖片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点是透过无形的恐惧来去照应

0: 映回你自己、嗯、就是这一面镜子其实是一个非常让你，你要想我们要自我观望的时候，有时候是会很抗拒看到我们自己的黑暗面跟阴影的，可是像这种无形的，我们在讲恐怖片里面的某一种深度的时候，其实往往取决于他有没有做到类似像这样的事情，去观望为某一种社会现象、嗯、或是观望回某一种人类内心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恐惧。这也是我现在在看恐怖片的时候我觉得我很注重的
1: 哦。那我觉得你很适合去看他这部电影、
0: 嗯、谢谢。其实我看这个有这样的感觉最大的一部片，也是号称台湾最恐怖的电影之一，叫做咒
1: 啊、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
0: 因为我自己觉得咒这件事情也是起源于人对善跟恶这个念头里面、哦、你好像不能有恶的念头，所以你把它包装成善的念头，又或者是有些时候善的念头真的是善的念头吗的这一种互动的挣扎，那就变成它是一个咒语背后展开来有非常多，大部分的人害怕可能是那个宇宙，就是信念的东西、嗯、
1: 是，
0: 可是我自己反而看到的事情是个人小小的意志选择凝聚成了一种共识的可怕。
1: 哎，对，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在这两部作品，就是咒跟他、哦、怎么都是一个字、哦、
0: 一字宇宙啊
1: 是，然后在他里面的这个小丑其实也不是最害怕的对象，或者是大家最容易去讨论说他到底是长什么样子，或者是咒也不是那个大黑佛母嘛，
0: 对，也不是，那个也是蛮可怕的没错啦
1: 对，但我们讨论的东西主要不是他，而是在这里面这些人曾经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伤痕、嗯、而不敢去面对这些伤痕。
0: 我觉得是、嗯、而且不知道为什么看完恐怖片会有一种淡淡的哀伤，就当你意识到了这个之后，它其实是会对照回来somehow产生一些无奈、一些遗憾，或是这种比较低落的情绪，它就不完全是情绪上面的抒发而已，我觉得。因为很多人会把恐怖片当爽片，就是有一些人他是会觉得说，的确在心理学上也是有这样，就是你极度压抑跟害怕，可是你是安全的嘛，
1: 啊，对啊，
0: 就你是在观影的人，所以你是旁观者，你又害怕参与其中，可是你又安全，等到这个事件落幕，你会得到一种宣泄跟释放，这就是那个爽这个字的情绪拆解、哦、可是我自己好像不是把恐怖片当爽片看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像刚刚那种会给我带来一种小小的唉的那种感觉、
1: 啊、就觉得啊，哀叹这个主角怎么会这样，
0: 同时又觉得有点好看
1: 嗯，因为我觉得其实如果推荐大家你想要了解恐惧这个情绪的话，其实真的是非常去适合看他跟咒这两部电影的、嗯、因为一是他恐怖营造的非常的完美，二是其实我觉得他深层的谈到了很多人心很脆弱的一块，包括咒是在谈母亲这个角色，然后或者是他在谈一些童年的阴影、哦、包括被继父可能性侵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原生家庭带来的某些可怕、嗯、然后最后随着这些主角们战胜这个恐惧，或者是败给这个恐惧，然后你会有一个内心的投射跟新的想法诞生哦。
0: 我不晓得这一部电影你有没有想要放在下一集聊，但你刚才讲的时候我一直想要红衣小女孩。
1: 是的，
0: 对，因为我自己看红衣小女孩的时候我也有很多这种感觉你知道吗，但我想因为下一集会聊到性别的议题，或许会有更多在这一块，但如果以红衣小女孩的这个宇宙为什么会成立，而且我记得我人生看过最多次的鬼片应该就是红衣小女孩我下一集跟大家讲原因你可以猜猜看就同一部哦，我应该进电影院看了三次，
1: 哇、嗯、我只有看了五次
0: 那一类，我觉得我好像就是在慢慢的不是克服那个恐惧而已，是回到刚刚讲的，当我们面对这些选择，我们到底是别无选择，还是我们拥有了善跟恶的选择，只是我们没有办法不选择恶，就是我心中判断的那个恶，就是这个过程的挣扎跟人性的描绘，它其实透过鬼这一种好像距离我们很远，那它反而变一个抽象客观的主体、嗯、去对照回来你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然后我们作为一个旁观的观影者，我们又可以感受到其中的事情。
1: 我觉得在看鬼片的最后，大家可能会有一种情绪是当他被赶跑的时候你也会觉得释然，
0: 嗯、
1: 哦，可能就是因为这种他某程度的映射了你心中某一个害怕的对象，
0: 是、啊、
1: 而你看到角色能够克服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我好像也能做得到。
0: 嗯，我们来听歌吧。
1: 好，那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首歌，算是第二首了啦，就是我们要介绍这首歌呢，是在它里面的其中一个电影 OST， 叫做 Every 27 Years。 为什么是 27 Years？ 因为在这个故事的设定里面，这个他这个小丑是每27年就会出来吃小孩子，对，那请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他的那个恐怖的氛围这样子。

0: 好，我们刚才听完这首 Every 27 Years 回到这个节目现场。
1: 你可以想象27岁的你是什么样子吗？
0: 这个问题好突然哦。
1: Every 27, 那因为你还没到，我本来还想说因为我已经到了，所以我的想象应该是 Every 27嘛，所以我接下来应该要再等到我54岁。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哇哦，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0: 其实这个故事我觉得就是要回到刚才他的那部电影，其实他第一部跟第二部中间就差了27年。
1: 对呀、啊、
0: 就一开始是在小时候遇到嘛，后来27年后他要长大回来再打败这个他。
1: 我觉得你提醒了一件事情、嗯、其实每个人啊在人生当中都有不同阶段所面对的课题，我们今天很笼统的通称课题、嗯、但这个课题可能让你破茧重生，可能让你痛不欲生然后或者是可能让你觉得哦，我终于放下了，可是有些时候你会发现课题会一直重复，
0: 是
1: 同样的课题在你身上反复的发生，反复的发生，其实就很像刚刚在讲的这种感觉。那有些人会用宿命论来形容，可是我个人倒是更认为说有一种角度可以去思考，是会不会其实它会之所以反复出现是你的逃避，就是你没有面对嘛，所以你会假装看不见，可是到了一个耐受度超过之后它又回来，你会发现怎么事情老是以不同的衣服，就穿着不同的衣服来找我，我觉得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嗯，对啊，
0: 有时候你不是真正克服了它，而是你只是把它搁在一边嘛。
1: 对啊，
0: 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27年后还会再回到这里。
1: 我觉得说不定恐怖片就是也可以带一些人看到这个，因为很多恐怖片的开始都是过去发生一些事，但是我们现在不说，我们绝口不提、
0: 是的，
1: 然后希望绝口不提它就不会再来嘛。嗯，我觉得这样的概念也是扣回去刚刚讲到的，有一些事它只是被埋藏起来，它没有被解决，恐怖片常常也在处理没有被解决的事。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可以回到一个事情，叫做社会的集体焦虑。因为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才会有这个状况，而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或年龄阶段，你们接触到的媒体之类的会产生某一种共同的感受。比如说我很喜欢跟高中生聊天，然后我就会发现诶，他们好像每次在担心的事情就跟我当年一样。嗯，或者是我每次在看啊，比如说社群媒体的时候，你会发现社群媒体在讨论对于社群媒体焦虑，永远都是那些事情。
1: 是啊，所以回到恐怖片，我觉得在这一段里面，我们想要再聊的一个东西，我可不可以直接这样举例？过往有一个历史伤痕叫白色恐怖，嗯，为什么它也是恐怖？

0: 怖。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来自于这种恐怖是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而这样的集体记忆它其实影响了我们世世代代的人，只是在当时他那个伤痛那个恐惧之巨大我们已经无从体验起，但是无从体验不代表这个伤痕已经愈合了。就像我说的，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大家先选择不去面对它，那等到我们现在拥有这个能量，我们已经离那个恐惧比较远了，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客观更理性的方式去厘清一些现实的状况，然后还原当时可能没有被还原的真相。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只要有人提出质疑说那都那么久以前的事了，为什么还要拿来一直讲一直讲一直拍成影视作品呢的时候，我其实心里面会有一点感伤，我就会觉得说那不记得你怎么有机会去证明它存在过呢？然后证明它存在原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让这个伤痛不要再换一个形式再回来啊，就是 everyday 你知道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那个恐怖片的循环，那个恐怖的循环不要再回来嘛，你这个课题必须即便是集体的课题你还是要集体去面对它。
1: 是，我觉得刚刚那课讲到白色恐怖让我想到了一部片叫做不是片也是片也是游戏，叫做反校。
0: 我相信
1: 对，它一开始是被提出来是电脑游戏嘛，是赤烛的一款电脑游戏，但是因为真的卖太好了，所以后来被改编成影视的 IP。那个时候是曾静华跟王静所主演。
0: 他最关键的那一个 slogan 啊，你是忘记了
1: 还是
0: 害
1: 怕
0: 想
1: 起
0: 来？对嘛，你看就我觉得扣回我们现在跟过去的回望其实也是啊。
1: 我觉得在这部片当中我获得最大的一个收获是，当大家都很害怕我们直接去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恐怖片利用了另外一种的叙事角度，让可能一开始会很抗拒去谈这件事情的人有另外一个管道可以去接触它，可以去触碰这个可能历史的伤痛、集体的焦虑、集体的印象。
0: 对，而且你看哦，我们刚刚讲恐怖片、鬼片有时候常常大家会一起讨论嘛，原因是什么？鬼有时候不见得是真的你所狭义定义的那个鬼，其实所谓广义定义的鬼就是看不见的恐惧。所以其实这一部作品里面在讲的那一种鬼，你知道有些人很爱讲一句至理名言，就是有时候人比鬼更可怕，其实那就是人所看不到的人性面。所以这种看不到的人性面蔓延在白色恐怖那个时候的恐惧，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你会被谁检举嘛。
1: 啊，对，
0: 那这样子的情况其实就是营造了反校那个很低气压的气氛。其实那个压抑是全程我几乎都觉得不太舒服的。
1: 我觉得它的恐怖并不是一个突然跳出来的东西，这可能也是大家所说中式恐怖最可怕的地方。
0: 对，
1: 就是它会塑造一个很压抑的环境，让你一直处在这个很恐惧的氛围底下。其实我觉得现在不管是东方的恐怖电影或西方的恐怖电影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结合，因为可能当这个社群时代开始崛起的时候，其实心理健康或者是对于心理的某一种缺陷是大家现在最常讨论的东西。
0: 我觉得这个又回归到一个关键，是社群跟 AI 这两件事情代表着某一种科技帮助人类进步的光明面，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你没办法掌握，你看又回到掌握你没办法掌握跟控制的未知性。所有的恐怖来自于这个未知的话，我们今天如果再举一个例子，其实就是前阵子引发很大量讨论的这部片，我超想看，但我要先自首我还没看，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在看的时候感觉会很烧脑。然后这个词汇后世，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一头雾水，就是不知道它来源于哪里。如果你有这些雾水的话呢，现在 Andy 要帮你擦干净
1: 不会爆雷的，相信我会留给你们体验的。就是后世这件事情是由一个非常年轻的导演，他跟我现在一样大啊，
0: which is
1: 21岁，
0: 天
1: 哪，叫凯恩帕森斯。他在16岁的那一年呢，在 YT 上发布了这个后世系列的作品。因为他也不算是个电影，他有点像是用伪纪录片的方式。我发现最近咒也是伪纪录片，后世也是伪纪录片，
0: 是啊，
1: 这样子。他利用一个伪纪录片的方式去呈现了某一种压抑的环境。这个后室到底是哪里？哦，并不是谁家的后院，也不是谁家的地下室，而是在某一个科技的眼镜底下，某公司他去创造了一个想要让人类能够最大利用世界空间的一个地方。
0: 哈，
1: 对，所以他们原本 发现了这个地方之后，他们是很开心的，是觉得说哇天哪，这个无限延伸的后室，我可以拿来做成地下轨道啊，然后做成什么办公室之类的。
0: 所以严格说起来，我想讲一个非常不恐怖的话，它其实就是哆啦 A 梦的百宝袋。
1: 哎、欸，对，四人空间，
0: 对吧？忽然间不恐怖了。
1: 对，但是人就是会害怕这种东西。
0: 是啊，
1: 当这个地方无限的延长，当这个地方无限的伸展，你没有办法掌握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研究人员在里面发现了某一种位置的生物，对，或者是它呈现了某一种现实中的投射。原本它是一个黄色的空间，然后再加上那个日光灯，
0: 它是那个芥末黄的空间，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也不是真的很明亮哦，是你要芥末黄，
1: 对，就是用昏昏暗暗的
0: 脏脏的黄、
1: 这个空间一开始是这样被发现的，但是随着它的这个后世的扩张，随着他们探索越来越深入，开始发现，哎，怎么会有一些现实的东西跑到了这里面，比如说可能除了出现了一个什么央广的麦克风啊，
0: 央广表示问号。
1: 对，那这个东西为什么恐怖？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恐怖谷效应，
0: 懂？
1: 就是因为它可能是你生活中碰到的东西，但是它以一个很奇怪的方式出现在这里
0: 啊。
1: 对，所以我觉得后世它其实就是引发了人类现在某一种心理层面的恐惧，还有对于未知事情，尤其是在这个科技发展情况、或者是在这个人们聚集而成的社会当中感受到孤独，所以诞生的某一种恐惧。
0: 嗯，我觉得今天在跟大家分享所谓的恐怖片，包含了前面的那个情绪 small talk 里面的自我设限啊，其实有一个蛮大的心得我想分享给大家。就聊到现在，我觉得面对未知的恐惧是从过去到现在人们都会有的一个正常现象，它甚至可以起到保护我们的作用。可是如果今天这个保护已经过度到成为你自我设限的理由，或者是社会的某一种集体焦虑的反射，然后让整体弥漫着一个很压抑的状态，而没有办法自由伸展，自由去探索这个未知的时候，我觉得那种被捆绑的感觉是非常恐怖的。所以要松绑它，我真心的祝福大家，自由这两个字啊，其实真的是一个很笼统，但是是恐怖片里面最关键那个。有些恐怖片最后面会很明亮，你会觉得呼吸到空气
1: 哦。
0: 其实我觉得那种呼吸到空气的自由，它可以弥漫到社会里面的某一种集体自由。当大家有机会去选择直视自己的恐惧，说出自己的恐惧，表达自己的恐惧，证明自己的恐惧到底是存在的还是不存在的，这种能动性它被启发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似乎是今天我自己蛮大的一个心得。那我不晓得 Andy 有没有什么结论要在这最后一点点的时间跟大家分享呢？
1: 其实我觉得恐怖片到最后为什么我敢去看，或者是为什么最近为了做这个专题我又回去把他的两部看了一次。
0: OK，
1: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做到的并不是去直面恐惧、而是我意识到我得要跟它一起存在，
0: 共存，
1: 对，它是我身体中某个很重要的一部分、对，所以我就是觉得像刚刚内科讲的，在最后一个阶段，当看到这个主角走出阴霾，我也会想，或许我有一天我也可以跟他好好相处，这样子。
0: 来听歌吧，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
1: 最后一首歌呢是雷光夏未返校电影版主题曲所做的这一首叫《光明之日》，
0: 这就是那个呼吸空气的过程啊。
1: 期待大家都可以盼到自己的光明之日。
0: 那一天的情绪课，我们下周继续看鬼片咯。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

0: 欢迎收听《艺所当然》。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音乐与故事同时发生的剧场，这个作品叫做《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说书音乐会》。 B612 行星你可能就已经知道跟小王子有关。那今天来到《艺所当然》的是捷音室内乐团团长台式小提琴家萧一妙，以及《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导演福庆瑜。欢迎两位，请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1: 你好，大家好，我是庆瑜，然后我毕业于师大，我现在是一个剧场的导演跟编剧。
2: 艺龙好，听众好，我是捷音室内乐团的团长萧一妙。那很开心今天能够来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的说书音乐会。
0: 一妙上次来也好一阵子了耶哈。
2: 一年，对，一年前刚好。
0: 对，然后你们的作品都很特别，虽然是室内乐团，可是其实你们很喜欢融入不同的媒介，对不对？
2: 对对对，我们希望就是让音乐人可以进剧场，然后剧场人可以进音乐厅，所以呢我们就想说把这样子跨域的形式，然后来分享更多更广的观众层这样子。
0: 对，很跨欸你们齁。
2: 还行还行。
0: 那庆瑜是第一次来哦，你是师大毕业？
1: 对，我在师大读表演艺术。
0: 然后你很年轻欸，但是其实你导蛮多很特别的作品。
1: 对，我现在比较多在接触音乐剧，就是专门做音乐剧编导，然后目前在音乐剧的剧团做正职。
0: 为什么你会专攻音乐剧啊？
1: 哇，好好的问题。因为我师大应该说我们系的主修就是音乐剧，所以我
0: 真的
1: 对所以我们大学的时候一开始进系管就是开始学音乐剧。对，
0: 是师大的表演艺术，
1: 对，
0: 就比较是
1: for 音乐剧的。
0: 真的好特别哦。那你小时候是有学戏剧或音乐吗？
1: 完全没有，就是大学才开始。所以对音乐也没有接触过，所以这次就是今年或跟去年开始有跟很多乐团包含捷音一起合作，然后做说书音乐会这样的形式，这样子。
0: 你小时候没有学音乐，然后要做音乐剧，
1: 对，
0: 它会不会有个门槛？我觉得很厉害耶。
1: 其实会耶，就是我觉得要对乐理稍微了解，真的才能够，不然那个门槛太大了。所以其实大部分做音乐剧的人都至少有学过一个乐器。对。那我是大学之后才开始跟身边的人请教一些知识。然后做中学这样子。对，
0: 哇，很酷耶。因为音乐剧就是对演员来说就是一个你要会唱会跳会
2: 背台词，
1: 难度非常高。
0: 对，那不止演员，我觉得对导演一定也是。
1: 是，
0: 因为你不可能什么都不懂去导一个戏嘛。
1: 没错，真的是。
0: 所以你其实平常私底下就要一直做功课。
1: 对，我觉得就像我没有什么音乐底子，所以我对音乐理解一定会比较慢。所以我就需要多听，然后多去感受说，这音乐到底它编曲怎么配合等等的，然后戏剧可以怎么呈现。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玩的事情啊。
0: 对，听起来会很好玩。
1: 是好玩的。
0: 然后这次又融入小王子。
1: 对，
0: 这出戏其实在2024年已经有演过。
1: 对，没错。
0: 然后这一次要在不同的场景。
2: 对，
1: 是
0: 国家两厅院的实验剧场。
2: 对，北部台北，然后还有宜兰
1: 演艺厅。
0: 对啊，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0: 场地。
1: 对，其实我们从2024的那三场高雄卫武营跟新竹县演艺厅，然后台中歌剧院的小剧场，其实这三场的场地空间感就已经是三种有三种不一样的空间感、然后今年又是像归人文化中心，好，超深的超大的，然后、然后再来是国家实验剧场、然后再来又是到演艺厅是三面环的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是不太容易啦，可是就是你会看到技术人员他们就会绞尽脑汁，就是每一场都不能偷懒，就是不能沿用上一场的模式、对对对，然后就会有新
2: 因地制宜，
1: 对，然后有新的灵感出现这样子、那其实也蛮有趣的，
0: 对，每一次都是挑战、不能完全那个照本宣科的
1: 用，独一无二，独一无二、
0: 真的
1: 耶，对对对、
0: 尤其这次主演就是功能安，
2: 对，
0: 刚拿到
2: 台北戏剧奖
0: 的最佳音乐剧男演员，
2: 没错，
0: 哇，很赞美，就我相信很多人会很注意。然后如果上次没看到，这次又会很想
1: 要
0: 看，
1: 一定要来啊！
2: 他的独角戏，对啊，
0: 那这一次为什么会有这个合作的机缘？为什么会想要用小王子的故事来改编？
1: 因为这个其实本来是功能安，就是他自己一个人说书，就是从校园然后到小剧场这样子的一个模式。那其实他也是利用小王子的这个文学经典、然后去跟台湾的时事做结合，然后再去说给青少年还有加上自己的一些生活历练经验这样子、那其实到目前据我所知到今年其实
2: 好像已经一千场了
1: 超过一千场了、那其实每一场其实得到青少年的回馈或是家长的回馈其实都是非常正能量的啦、我觉得在这个年代其实在台湾的这个文化就是说好像就是以读书为主的文化来说、我觉得青少年其实有一些声音是需要有出口去让有人去引导他，然后、让他是除了你念书之外你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有人可以去带你做更多的不一样的应该说想象吗还是什么、
0: 或是探索，
1: 对、不会是钻牛角尖在学科这个方面、
0: 所以当初是你知道了功能安在做这件事，然后你们去跟他接洽吗？
1: 对，我在2019的时候在台南的时候、就是看到了他的演出、然后我一直放在心上，但是那个时候结音还没有成型、对，到了2024其实结音慢慢有一些成就之后，就是我们有自己有一些能量还有底气可以去跟想说跟做我想做的事情、我就一直放在心上嘛，然后想说我想要跟功能安联络一下这样子、看看有没有机会合作、然后后来我才发现2024他把这个小王子就是那个他的这个原本的名字叫做地球人遇见小王子，
0: 对，
1: 然后其实是第一次在新竹演出，他从来没有到新竹演出过、
0: 他的那个时候应该也快要八九百场了，对不对？
1: 八百多场
0: 了，但是还没有到新竹。
1: 对啊，但是我觉得新竹，我应该大家都就是每次学测完说，其实
2: 一个压力超大的，
1: 对，就是五 A 十加加加加加，然后作文六级分，可能爆表的人数爆表的一个县市这样子，对，那甚至第一志愿的分数都已经比建中北一女高、对，所以我们可想而知，就是无论是小孩子的压力或者是家长还有学校老师的压力其实都不小、那我觉得让他们能够有机会看有借由这样子音乐剧场的模式来感受一下，或者是开发一下就是生活上的还有不同的事情可以去发掘，或是我觉得蛮好的、对青少年来讲是好的、
0: 那铁定跟原本功能安做的会有完全不同，就是会有室内乐团
1: 哦，对，
0: 一起这个就已经是很不同的元素加入了、那怎么找到庆余的呢？
2: 因为我跟功能安认识很久了、然后我一直都知道他有一个地球人遇见小王子的这个演出，然后他一开始找到我是跟我说结音有来找他，然后想要合作一个室内乐版本、然后他们已经有作曲了、 我就想说哦，很有趣，那我们来研究看看，因为他原本的单人表演是非常小场地，就可能100人的观众就已经差不多了，因为他原本是从他一开始会做这个演出，是因为他在国中当表艺老师，他是先在他的课堂上讲给他的学生听，就越来越多人想听，然后别的课的老师还会带来听，然后最后发展成一个校园的巡回嘛，那我去看了之后很感动，因为他讲很多青少年议题、大人的议题等等的，然后他问我说，如果我们放成一个300、600甚至1000观众的剧场版本有没有可能这样子，我想说这要试试看，然后我们就研究了很久，纸上谈兵很久，然后去规划说哦，他哪一段表演，因为这其实所有的 idea 都是他的嘛，整个剧本，我们规划每一段表演要怎么做，怎么呈现，怎么让观众看到，然后怎么跟音乐去做结合，所以其实是一个蛮大的挑战，而且我们把他的表演整个扩充了很多，
0: 对，因为要给本来100个人以内要到1000个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想象，
2: 是，就是整个画面上要怎么呈现等等的，
0: 而且光还有乐手对不对，
2: 对，
0: 会在台上，
1: 对，
0: 哦，好难想象啊，就是他们的配置会是什么样的这样，
2: 我们是弦乐四重奏，
1: 对，弦乐四重奏
0: 这一次也是这样对不对，
1: 对，对，但是我们的就是编曲里面不是编曲，我们全部13首原创，
2: 原创、
1: 就是、对原创里面其实我们是用利用主要的编制是弦乐四重奏，但是我们有还有其他额外的编制，比如说我还会有非洲鼓，还会有口风琴，对的加入，对，然后对，今年又有不一样的梗这样子，对，
2: 就是乐手还要表演，
1: 对，
2: 同时对、
1: 啊、对，其实2024我们就，我其实不喜欢说，我很在意就是说音乐不要把它当背景，对，或是就一直站在后面这样子，
0: 它不是配乐，
1: 对、啊、我觉得那个地位上，就是我觉得那个 balance 可以试试看去实验一下，可能有没有可能让戏剧跟音乐这个部分都能够在一个平台上被看到、被听到，然后是有融入剧情跟着故事一起走的，这样子，所以2024的时候我就有跟导演说，我们可不可以不要一直在那边拉这样子、对，那甚至在舞台的配置上设计上有一些高低平台的不一样，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加一点小小的台词进去这样子，那今年就玩的更多啦，就是、对，有台肢体的部分，对，
0: 静瑜要不要分享一下，你有为难这些乐手吗？
2: 有吗？
1: 没有
2: 老师，
1: 我们玩的非常开心、
2: 有尽量的让大家发挥了、其实蛮有趣的，就是也是第一次跟乐手做这样的结合，然后因为这次我们12个原创歌曲都是我们作曲老师借由小王子的故事去做启发，然后把他的每一段比如说玫瑰的故事、狐狸的故事写成一个单独的单曲，很好听，然后我们用这单曲去做创作跟呈现，然后看比如说有几段是小王子去不同的行星旅游嘛，然后我们就把每个行星的比如说国王、或者是点灯人设定成他是一个乐手老师，对，所以可能比如说这一场一秒就要表演，然后其他的乐手老师帮他伴奏，类似这样的形式，对对对，就觉得蛮有趣的，
0: 就是乐手也会是某个角色，
2: 对
0: 啊，然后小王子遇到了他们，
2: 没错没错，
0: 其实这些角色都有那个音乐才能，
2: 对，可以这样说，没错。
0: 那你遇到的挑战是什么？
2: 哇，遇到的挑战我觉得是因为这本跟这个演出已经有了，所以我在遇到功能案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这个演出，所以我比较大的挑战是我们要怎么把音乐放进来之后我跟他协调这段我们可以怎么改怎么呈现，然后跟因为我们很常会感觉音乐跟戏剧结合的时候音乐很容易变成背景，
0: 对
2: 对，那我们要怎么避免这件事，就是让音乐更融入故事，或者是我们能不能比如说在有音乐的时候不要讲台词，然后画面要怎么去配合才不会让大家觉得我好像只是在听音乐，不会，我觉得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想要去看乐手老师他们怎么演奏，然后他们的表演跟我们是在一起的吗，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做说书音乐会的初衷， 对，嗯，很重要。
0: 因为就是我记得一年前email来就有讲到这件事，就你不希望月收

0: 手跟音乐只是背景，
1: 对，
0: 所以对乐手们也有一些挑战，对不对？
1: 嗯、
0: 因为原本其实就是至少不用什么表情管理啊，不会想到这件事嘛，就是很专心拉音乐、
1: 嗯、
0: 可是一旦你想成你是表演者的时候，
1: 对，
0: 好像那个概念有点不一样。
1: 对，
0: 那对你和乐手的挑战是什么？
1: 嗯，其实我很融入欸、嗯、我觉得我应该是四个里面最融入的吧、
0: 啊、
1: 对、就是、
0: 你不会紧张，
1: 因为我很爱
0: 演，然后、啊、你很爱演是不
2: 是？
0: 他是啊，真的
1: 我就、
0: oh.
1: 对，所以我一直都在玩，我觉得 嗯没有什么不挑战，就是我在玩的过程中我还要必须就是把音乐
2: 很专心的拉好，
1: 对，拉琴，对，那个 对，就是每个技术上都要到位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好像你很享受这些，就是要有点难，对不对？就是不要太轻松的，只有在拉琴这样。哦、
1: 嗯，
0: 那其他的乐手呢？有就没有你那么爱演？
1: 他们也很爱演，他们有被开发。对、
0: 哦，
1: 他们就经过可能就是2024之后，他们发现，哎、欸，我自己也是能够演，然后也是能够演拉琴这样子，边、
0: 嗯、
1: 拉边演这样子。
0: 嗯，
1: 对，所以其实他们2024演完，其实团员们都很希望说有机会再拿出来，所以就会有促成说我们今年2026再拿出来再演一次这样子、
0: 哦、
1: 然后再看看可不可以有什么不一样的亮点
0: 這樣。嗯嗯，那两年后再演又因应场地的不同，那对庆宇来说、嗯、你觉得有什么最大的改变吗？
2: 我觉得最大的改变应该是因为我们今年十月要到实验剧场，
0: 嗯，
2: 然后实验剧场是一个黑盒子嘛，
0: 嗯，
2: 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嗯，怎么讲？就因为在大的剧场我们有侧台，
0: 嗯，
2: 我们有悬吊可以做，但因为实验剧场的管配是没有投影幕的，
0: 嗯
2: 嗯，可是我们的戏超级需要投影，就是因为能安在讲故事的时候，他原本就是配着剪报。
0: 嗯嗯，
2: 对，它的所有画面都是来自投影、
0: 哦、
2: 所以我们这一次设计是我们想要加入纸卷的悬吊，就是我们把整个、
0: 哦、
2: 应该说设计的理念是我们把实验剧场变成一个故事书，所以
0: 嗯
2: 大家进来的时候是看到纸张，
0: 嗯
2: 嗯，知道哦我们今天要讲个故事，
0: 嗯，
2: 然后我们故事要呈现在上面、
0: 嗯、
2: 对，用一个比较魔幻的感觉，然后把我们的投影打在上面，然后配合功能案的叙事这样子、
0: 哦、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场是这次做下来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0: 嗯，
2: 对，也是很大的挑战其实，
0: 嗯，
2: 对，嗯，
0: 会有什么担心吗？
2: 担心时间不够吧，
0: 哦，
2: 嗯，因为通常我们进剧场如果是音乐会形式的话顶多就两天或三天，
0: 嗯，
2: 对，但是我们在比如说在做音乐剧的时候，我们最多的进场时间有到一周或两周、
0: 嗯、
2: 对，才能处理比较完整的技术，
0: 嗯，
2: 所以这次的挑战就是要在很短时间内做出最棒的舞台呈现给大家。
0: 嗯而且就是等于心智耶，对不对？
2: 对，
1: 完
2: 全是心智，
1: 对技术来讲
2: 对，
1: 完全新的
0: 哦，
2: 没错。
1: 而且我们因为演台北场之前是在宜兰，
0: 嗯，
2: 对，
0: 十月二号在宜兰，
1: 对，所以等于说技术、嗯、我们是原班人马，所以他们演完宜兰要马上在一天之内去装台啊，
2: 对，改所有的配置，
1: 对，改所有的配置，然后是不一样的。
0: 哎、欸，对耶，你们十月二号在宜兰演艺厅，十月四号在实验剧场，
2: 对，
1: 对，所以只有一天、
0: 哦，所以那个时间不够，并不是场地方，对不对？是你们二号就是在宜兰。
2: 对，
0: 所以其实不能很提前进剧场。
1: 对，
0: 哦，
1: 对，
0: 哇，心脏蛮大颗的，
2: 真的是，真的是，
1: 超强的。
0: 嗯，
2: 但做剧场就是这样，就是大家都是在有限的时间跟环境内做最好的呈现给大家。
0: 对，
2: 这样子，
0: 对，因为大家好像都没有时间够的啦。
2: 对，
0: 好像永远都是时间不够。哈、
2: 嗯，
0: 那这一次重做。我想看过《小王子》的人都会知道，那个这本书真的很神奇，就是。我甚至很多年前还看过客语版《小王子》，就是它是一个这么神奇的书，就是各种语言、
2: 嗯、
0: 然后各种年龄层、
2: 嗯、
0: 每次你看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嗯、那你们在做的时候一定就是又重新去复习《小王子》这本书、
2: 嗯、
0: 你们自己最感动的部分是什么？然后跟以前看就是随着自己年龄增长、
2: 嗯、
0: 有没有什么不同的感触？
1: 其实我第一次接触小王子是在高中的时候，但是其实那时候有 真的是有看没有懂。

0: 然后就可是就觉得他插画真的很可爱很漂亮，所以我喜欢，那个时候的喜欢是喜欢在他的图，对，但是一直放在也是放在心里啊。然后后来是到真的是到了那一年去看龚蓝安的演出之后，然后我就觉得哇，我第一次终于把整本小王子看懂了，就是看完他的然后再回去看看懂了。但是呢演完之后再继续，就是有时候会再继续看一次嘛，或者是在搜寻更多的资料的时候，就是觉得哇，他的面向其实不是只有龚蓝安，他们呈现的是比较属于教育，就是亲子的这个部分，其实在大人的面向又有另外一个面向，对，就是每个角色，比如说狐狸或是玫瑰，玫瑰其实是圣修伯里的妻子，那狐狸其实是他的情妇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1: 有各种诠释的，
0: 对对对。然后你的他里面讲到什么责任或者是义务，或者是六个星球所代表的每个不同职业的人物，在大人世界又是代表是什么，什么一些人生哲学，对。那我们就是随着越演越多场的时候，就会看到各种不同的更多的角度这样子。
1: 那静宇呢？
2: 我觉得最关键就是小王子里面有一句话说，每个大人在长大之前都是小孩，只是他们忘记了。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这个故事大家乍听之下会觉得是一个童话，甚至觉得是否小孩的，可是从来都不是。我觉得小王子一直都是写给大人的，所以为什么他开宗明义在一开始就要讲这句话。然后我是从以前就很喜欢小王子这个故事，因为我知道他就像一荣说的，就是我们每个年龄层去看都会有不同感受，因为它会对应到你每个阶段不同的挫折，或者是你接收到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都我们把它整理起来就放在能安的演出里面，所以他借由这个故事去告诉我们，其实你不管是小孩或是大人，你一定都经历过圣修伯里经历的这些事情，它代表什么，然后他在人生路途上他想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故事非常有趣的地方。对，
1: 你们有跟能安有讨论过这件事吗？就是一个演员演一个戏演了上千场，我觉得很厉害，你要一直重复，但是每一次都要像第一次，这件事很不简单耶。
2: 没错，
1: 那你看的这个你眼中的这个演员是什么样的演员？
2: 哇，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人，就是包含你看到他能够同一个演出演一千多场都不累，其实他有很大的耐力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他其实有跟我分享过，就是到七八百场的时候他已经是完全是自动化的在做这件事，就每个台词他就知道下一句什么，然后每天周而复始的做嘛，所以其实难免都会疲倦，可是到前几年他可能人生发生很重大的转变，所以到今年他跟我说到一千场的时候，他反而每一场都能找到新的乐趣，然后他们每一场都能够找到一个他可以感同身受的地方去发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你很难想象你一个演出两个小时只有你自己，然后你要演到一千多场，你每一场都要不累，这是一个我觉得演员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职业，然后他真的是我认识的演员里面对自己要求最高的一个人。
1: 哦，
2: 对，
1: 然后这次又得奖了，大家一定超好奇，
2: 没错。
1: 那对一妙呢，你怎么看这个演员
0: 他在演的时候的能量，其实是我是被这个能量给吸到的，就是吸引着，就是不会放空，我不会飘走，我就想哇塞，这个就是除了剧情之外，我想说哇，他怎么能够一个人分饰这么多角，然后把整本书给很完整的诠释呈现这样子，那后来在跟他合作的时候，我觉得他真的是非常认真，对，然后非常有责任感，
1: 我觉得音乐家也很有趣，就是演员比较少机会像龚蓝安这样子，就是一出戏演到这么多场，可是音乐家就是也很有可能，你们可能一个曲子真的也是动辄几百次，对不
0: 对？
1: 你们要

0: 哦，演奏很多次，
1: 对，
0: 所以也是这种一直重复，但是又要找到新的趣味，
1: 而且可能同时，像我们就在演台南场的时候，我们在后台，我就跟南安问说，我觉得你很佩服，因为他那个时候又在嘎劝世嘛，劝世、对，然后又有其他的戏这样，然后我说你怎么可以台词都不会搅在一起这样。然后他就看着我，他说可是我在旁边看你们拉，我也觉得你们很厉害啊，都不会拉在一起啊。对，然后我后来就觉得哦，好像有稍微懂那个就是运作的模式，就是我们每个人在运作自己很
0: 进到那个 flow 里面，
1: 对、那种感觉。
0: 那2024演完之后啊，会不会，我猜想应该也蛮多观众跟一秒一样，就是高中看完以后、隔了很久、看到宫能安演才再想起小王子、你们没有那时候印象蛮深的回馈？
2: 大部分观众都是说他们以前没有这么认真的看过小王子，去理解他里面的故事，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蛮意外的是很多小朋友喜欢，就是我指的小朋友是可能国小生，就是因为对我们来讲，这我们有时候可能会怕这议题太深，或太沉重，可是每一次都一定会有小朋友哭，就是他的哭是感动的，觉得他理解了这个故事，跟他理解宫南想要说的事情，对。然后跟我们因为很常看到大人会带小孩一起来看，大人也会落泪，然后他们会有一个讨论，就说哦，刚刚讲的事情可能是什么，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做戏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可以触发亲子之间的讨论，对。然后这个是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回馈啦，就是大家都说没有那么认真看过小王子，可是借由宫能安的叙述，他们能够知道小王子确切到底是在讲什么。对。
0: 那一秒呢，你有收到什么回馈吗？
1: 就是也是大人，我觉得大人比较多，大人就是我知道我很印象很深刻，2024那一场在新竹，就是一出来我看到哇，那个妈妈哭的就是她完全没有办法躲我这样子，然后我就跟她看她，然后就牵着小孩这样赶快快步走的这样子，然后我就想后来的回馈其实都是大人，就觉得说就是谢谢能安，谢谢杰英，把他可能多年的那种感触，比如说他大人也有前面嘛，过去嘛，过去之后他现在又变成一位家长的时候，他的角色已经从以前的学生然后变成他现在是别人的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他要怎么去内心的很多很多的情绪，对，有时候很现实面就是不行，但是他又想，比如说我必须教育这个小孩就是这样，但是他可是现实层面不行，这样子，所以他就那种就情绪就会爆发这样子，
0: 好像是关照一下自己内心的小孩哈，就是可能已经忘记他，把他关在某个角落很久了。
2: 每个人心里一定有个内在小孩，在那时候被疗愈到，我觉得。
0: 所以你们的设定其实他并不是亲子，对不对？而是小孩也可以看。
2: 对，
0: 好像
2: 应该是全年龄向的，就是你可以自己来，你可以带小孩，你也可以小孩自己看这样子。
0: 对，就是不是设定亲子剧。
2: 对，
0: 因为我觉得我也是认同，小王子其实比较是
1: 大人的啦。
0: 对。当然需要来一个当头棒喝，也是疗愈，但是小朋友的确来看他就是有一个童话的感觉，所以小朋友看也会有小朋友自己的感受。
1: 可是有时候里面也是讲出一些青少年，
0: 对，
1: 蛮多青少年他一直没有说出口，因为那一次的回馈就是很多国中生高中生，然后他们自己去看，他跟朋友去看，就出来的时候他就说我应该要叫我妈来看，我应该要带爸妈来看的，不下次如果有二刷我一定要叫他们去看，
2: 就他们反而想教育自己的父母。
1: 对，然后说你看就是
0: 教育，
1: 这就是我想的，
2: 没错。
0: 很酷耶，在新竹的时候是青少年自己去看耶，
1: 蛮多的，
0: 我们好需要这样子的青少年
2: 很成熟。对，
0: 那最后是不是跟听众朋友说一下这次演出的资讯？
2: 好，这次我们的说书音乐会《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会在10月2号 在宜兰演艺厅，跟10月4号会在台北国家戏剧院的实验剧场，都只演一场，所以要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资讯在 OpenTix 上面都有，
1: 对 Facebook 结音或是 IG 结音都可以看到相关资讯。
0: 好，今天谢谢庆宇，谢谢一秒的分享，谢谢。这就是今天的一所当然，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吴怡蓉，我们下次再会。

0: 你看台上的啦啦队笑得太甜，太有活力了吧。
1: 嘿，你以为他们只会跳舞吗？经纪人、编舞老师、服装设计，这可是个热血产业。
0: 原来台前幕后所有人都在全心应援啊。
1: 没错没错，准备好一起感受这股热血风暴了吗？
2: 加油，热血应援战。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4: 你所收听的是
2: 加油热血应援站，
3: 我是主持人郑伟博，
4: 我是港仔张启乐。
3: Ben 啊，没错，我们这节目邀请到的这个职业运动圈啊，
4: 是
3: 已经是从这个联盟的这个主管，
4: 是
3: 球团的营运长，
4: 是
3: 啦啦队应援团团长，这些专业的这些甚至是一些这个行销公司啊、经纪公司的老板，
4: 是
3: 专业的环节都邀请到了嘛？
4: 都对，没错没错。
3: 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位不得了了
4: 啊！怎么不得了了？
3: 我以上这一些不同的角色，在他的这个职涯当中，他全部都看过，因为他资历是17年
4: 啊，17年全部都做过。
3: 我之前最喜欢讲他是应援团队的活化石，今天呢，我再次为大家介绍
4: 哇，
3: 我们台湾职业运动应援经济的三叶虫陆小琴。
5: 耶，大家好，我是陆小琴。
3: 你看我的对你的形容
4: 是
3: 我对你的敬仰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更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4: 真的，
3: 这个资历这个经验真的是不一样。
4: 对对，十七年哦，哇，真的不可小看，
3: 你知道吗？
5: 把青春都贡献在里面，
3: 真的，你把青春是贡献给台湾的职业运动圈呢。
4: 是，
3: 然后我前几天在翠上是看到你发，还是翠友发你当年在跳的，
4: 当年哦，
5: 不是我发，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大家就开始考古一些以前我的影片，你知道吗？重点那个影片是10年前，我就心里想说，会不会哪天突然就看到我刚出道的那个样子？因为我是已经出道17了，
4: 对，
5: 他现在刚看到的是10年，我觉得一定会有人继续往前挖，
4: 哇，
5: 有点恐怖。
3: 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有的话，赶快发脆。
4: 17年真的不容易，所以你很年轻就加入这个行业，大概
3: 国小就加入了、啊。
4: 对，我就想应该就11、12岁左右就开始跳了吧。
5: 同工同工，没有，我那时候是学生，刚好大学刚上大学没多久就加入啦啦队。
4: 哦，所以你是一边念书一边跳啦啦队？
5: 没错。
4: 哦，你是怎么加入啦啦队的？
5: 应该说那时候我还是学生，
3: 对，
5: 然后当时就是比较像是在接案子的状态，
4: 哦，
5: 所以那时候的老师就说，哎，你要不要来跳啦啦队？然后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棒球啦队，根本没有这个词。其实
3: 时空背景啊，那个时候都
4: 在那个年代没有，
3: 很草创了、啊。
5: 对对对，非常草创。他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来接案子。那对我来讲，更是一种，就是因为我是学生，我就当做打工赚钱，
4: 是
3: 比 Seven 好赚多了。
5: 哎、欸，这倒是，主要是就等于说你白天上课，然后下课了你就去那个澄清湖，因为我当时是蓝妞开始的、
4: 哦，
5: 所以我就去澄清湖棒球场跳表演。
4: 哦、跳表演，那时候不是啦啦队员，
5: 那时候就比较像 dancer， 然后甚至很多球迷只会觉得我们可能就只是来表演的人，然后跟一起应援的人，就这样而已，
4: 哦，
5: 非常单纯。
4: 哦，所以你念书的时候已经有在开始跳舞，加入什么乐舞社之类的吗？
5: 有有有，我从小就是舞蹈科系上来，我从国小的时候7、8岁开始学
4: 科班的，
3: 对，科班的，
4: 所以专业的啊，本来就有在跳舞的，
5: 是
4: 筋骨很灵活的。所以去跳那个就没有问题的，
5: 对，没什么问题。
4: 哦，厉害厉害。那但你说你刚开始的时候是大家都觉得是 dancer， 所以那个时候的形态还不像现在就有制服啊，有那个什么应援团的那个。

0: 那个歌曲啊、舞蹈都没有的那个时候，
1: 完全没有。我先从衣服开始讲好了。
2: 好，
1: 像现在
0: 这么细啊？
1: 对对对，衣服开始讲。以前哦，像现在，现在是有队服。
2: 对对对，
1: 以前才没有，以前我们不叫队服，其实你可以称作是团服。我们以前只是把那个球衣就是穿上去绑起来，
2: 对，
1: 然后搭个小裙子，然后或者是球团卖的 T 恤，我们把它剪一剪，听起来很克难哦。

0: 我们当时的球队，对对对对，所以衣服的部分是这样。然后那应援曲的部分，以前是没有那种像现在 EDM 啊、电子乐啊那种流行音乐，以前就是只有小号跟大鼓，就是它是日式，
1: 就是、
0: 对，日式应援，就这样
2: 现场的。
0: 对，现场
2: 哦，
0: 对对，所以它非常
2: 日式。
3: 我再帮你考古一下，你现在看到的啦啦队跟以前我们小时候那个职棒元年应援是不一样，
2: 是
0: 完全不一样。
3: 以前真的就是有乐队啊，然后以前的应援团是大叔哎、欸，
0: 没错，
3: 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
2: 大叔
3: 是大叔、欸，
2: 不是美女，
3: 不是
2: 哦，
0: 没错，是真的，因为他需要一些比较有力气的男士们，他要打鼓，
3: 对，
2: 是，
0: 对对对，他是需要有力量，而且他是要支撑整个球赛，
3: 没错，
0: 所以你体力也要耗在那边。
2: 哦，
0: 对对，这个是应援曲的部分。
2: 了解。
0: 那再来是以前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每一个选手都有应援曲，它有一点像公版应援，
3: 嗯，
0: 就是安打嘞安打，谁谁谁，它比较可以贯穿是所有的球员。
3: 对
0: 对、嗯，那现在是哦，不只是每一个球员都有应援曲，它每个公版还都做不一样。
2: 是，
0: 对，所以现在的女孩真的有点辛苦，因为他们记上，
3: 啊、
0: 对他们要记上百首的应援，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同，专属他们的。
2: 对，那以前比较轻松的听起来。
0: 对。对对，确实轻松很多、
2: 哦。好，那你讲完衣服了，那个歌曲的部分，那你的舞蹈呢？那些动作了，谁来编？
3: 有氧舞蹈的概念吗？
0: 当时是我们的老师，所以老师他带领着我们，嗯、对，所以都是他去编排，然后我们就是像学生一样，他说跳什么我们就跳什么。但当时是真的也是很单纯，就是真的是左手右手就安打安打谁谁谁。然后现在是你如果只有拍手应援啊，大家会觉得了无新意，很无聊，他还会觉得应该要编点什么吧，这是人家的专属应援曲、嗯、你只有拍手太不尊敬人家了吧，人家是球员，
2: 是，
0: 对，就变成说现在的应援曲跟应援舞蹈你要很求新求变，甚至要跟上
3: 流行，
0: 对对，没错没错，像是我编的那个我们队的林子伟、嗯、他的口号是那个海啸海啸什么什么林子伟、嗯、我就为了像海啸一样，我就像海啸这样往前冲的感觉、哦、对对对对对、嗯、就是其实是跟歌词有关系，
2: 是，
0: 对对对，那我现在要分享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应援曲这些了嘛，
3: 服装啊舞蹈，
0: 对
3: 对
0: 对对对，我要讲的是那个球场的变化
2: 哦，
0: 我球场变化真的很大，我们那时候我在学生时期嘛、嗯我是从蓝牛熊开始、嗯、也就是我从澄清湖出发，当时的球场才没有像现在这样，哇，那个舞台都搭建好了，然后还有什么、
3: 那個、
0: 对，然后还有什么包厢，然后烤肉区，什么应援席，什么什么，现在真的非常的完善，以前没有，你就是一般座位，然后我们就是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区块表演，
2: 嗯，
0: 它只是帮我们规划一个，而且是小小的方形，
2: 是
0: 很小的一个舞台，好，听起来就是觉得还好，但是我跟你讲，桃园球场当时是连舞台都没有的，
3: 哇，
0: 对，它是一个凹下去的区域。然后我们啦啦队就在那边跳，所以很好玩的是，因为它前面会有个栅栏，
3: 嗯，
0: 绿色的栅栏，观众是坐在栅栏后面，我们在栅栏外面跳。
3: 你是可爱动物区吗？
0: 重点来咯，它我刚刚前面提到它是凹下去区块，对不对？
3: 对，
0: 所以球迷看到我们是只有头，只有头，在表演的时候你只看得到头，你知道吗？就看到我们这边动来动去，所以他只有看到头，很有趣，很有趣。是现在他把那一块整个填起来。变成一个舞台平面式，才会看到现在哦，还有升降舞台，
3: 对对，升降的升降，
0: 对、嗯，以前都没有，我们是凹下去，所以很有趣，很好玩。
3: 你想象那个画面，
2: 对，好难想象，因为
3: 太好笑了，
0: 对，真的很有趣。
2: 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它是见证整个那个生态的变化。
3: 对啊，
2: 17年哦，真的不简单。嗯、而且它除了是看到整个产业的变化。然后他自己也随着那个产业变化
3: 又成长，不断的进化、嗯、
2: 对对
3: 对啊，
2: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慢慢就呈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面貌？
3: 那有好几个阶段，不同的阶段。
0: 对，如果硬要说的话，应该是从2013年，就是我们那时候 LAMIGO 的长官们他们去韩国考察、嗯、2013年，
2: 就13年前，
0: 对，
3: 他们把那个主场文化带回台湾，
0: 是他们去韩国参与那个韩国他们的比赛，然后比赛他们就觉得哎、欸、很热闹，因为他们用电子乐，当时台湾是没有电子乐的，所以他就把这个韩风应援引领回来，然后引领到我们 LAMIGO 球场，所以我们是当年是第一个实验的球队， 真的是实验的球队。然后我们当时因为说真的，我们那时候比较习惯小号跟大鼓，那个音量也没有非常大声，对，就是内野会比较清楚，但是可能球员他们大概就
3: 不会被影响，
0: 对对对，就听到一点点声音。但是你今天如果加入电子乐，那完全不一样。所以

0: 球团那时候有做一个动作，就是他在热身赛的时候同时让啦啦队跟球员一起练习那个音响的噪音的部分。嗯，
1: 是，
0: 对，所以他们在打哦，我们也在那边跳，我们在学习那个音量，因为那个真的很大声，
1: 要习惯。
0: 对对对对，非常大声，然后球员也要习惯说哇，那个这个音量的大小，他能不能好好的接球或好好的投球打击这样子。当时我们是有经历这个的，所以也在隔年我们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球团做了一个动作，就是他把它变成全员主场。嗯，因为以前的那个看球是你就分一半，主场客场，就是两，假设我们今天乐天跟中信，嗯，对，我们就是两边一半一半这样子。
1: 是，
0: 在2014年之后就变成全员主场，也就是内野全部都变成我们队的球迷，
1: 是，
0: 然后外野就变成是客队的球迷，
1: 是，嗯，哦，从那个时候开始才有这个转变，才会慢慢呈现今天所看到的。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Okay, 那些你刚一开始所说什么衣服啊、音乐，你刚刚有讲啊，从那个时候，那衣服呢、舞蹈呢，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有所转变呢？
0: 舞蹈我觉得是跟着流行的改变呢、欸，因为其实每年流行的东西不一样。嗯，对，就例如说，可能我们当年是流行少女时代。
2: 哎、欸，对对对。
1: Nobody, nobody but
0: 那个不是，那个是哪个团体？你讲
2: 的
0: 对了，
2: 不是 Wonder Girls。
1: 哎、欸，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对，
2: 少时二代团。
0: 对，那个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 Super Junior 那种，嗯、我们是比较跳他们的舞比较多。嗯、那现在就有更多的选择，什么 SPA。什么 Baby Monster、啊、甚至 Blackpink， 就我觉得越来越多，然后也让那个舞蹈呈现的风貌更不一样，
1: 算是被韩国带动这个氛围出来。
2: 而且那个时候就是全员主场嘛，就是台湾职业运动职业棒球的主场文化应该就是从你们那时候开创。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是以前的乐天
2: 从拉米狗到乐天，
0: 没错
1: 哦，拉米狗再到乐天。
2: 对、
1: oh, OK OK OK， 因为我以前我记得十几年前就听到我们的共同朋友一讲那个什么 Nami 狗啊 Nami Girls 啊，就是那个年代的产物。
0: 没错、哦、
1: 你也是那个年代的产物之一。
0: 没错、
1: oh, OK OK， 那刚刚听他讲啊，就好像十几年前没那么有规划，嗯，尤其是那个啦啦队，嗯，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的是把它当一个产业去经营的呢？
0: 我觉得这个部分跟网络有很大的关系
1: 哦，
0: 对对对，
1: 跟网络有关哦。
0: 当时的我们就是真的像表演者跟舞者一样、嗯、我们就是来跳个表演，只是这个表演很固定，就是每几月几号一定要来跳，
2: 对，
0: 就我们只是像在上班一样，
2: 对，
0: 就回去了。嗯，我们也不用经营什么粉丝团啊，而且那时候还没有人经营 IG 哦，就知道有多早、哦、
1: 对对对，
2: 一开始也没有直播，
0: 对，什么都没有、嗯、所以我们就不用去顾虑到说我今天要发几篇文，我今天要顾虑多少流量，我要拍多少美照，我一定要分享这件事，没有。嗯，我们就是表演完我们就走了、嗯、就闪人这样、嗯、对。但是现在的女孩们她们要顾虑的就有加入这个网络产业的应该是说的影响，
2: 科技的影响，社群网站的影响，
0: 没错没错，就让大家更认识，甚至是很多人都从网络看到啦啦队。
2: 对、
0: 嗯、有的人可能不认识啊，他也不知道说到底球场有什么好玩，可是因为他透过网络他会发现球场好像很热闹
2: 耶。对、嗯、
0: 对对，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转变，慢慢的就发现好像球迷越来越多了。 嗯，
2: 嗯，然后这个流量也越来越多，
0: 没错，
2: 后来又还加入直播，因为那个时候跟 Long Life 合作啊，嗯、
0: 没错，
2: 毕竟我也是卸任的执行长，
1: 对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0: 对，
2: 對， 對，
0: 對。我们当时也这样子讲一讲，我们当时也是第一队有直播啦，
2: 对对对对
0: ，Oh my god，
2: 那是成功模式，我们共同创造的，好不好？
1: 哇塞，厉害了！
0: 我怎么都是第一个、啊？
2: 对，所以我就说你是始祖鸟，有新的新的绰号，
0: 怎么讲？
2: 从三叶虫又变始祖鸟，
0: 对对对对 对，
2: 對。那你知道，就是那时候就有了直播之后，嗯，那他们就是可能应援完了，然后又在直播。我就继续的去跟这些粉丝互动，
0: 没错，
2: 对啊，然后也有更多的收入，然后粉丝的这个基础啊，然后也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1: 是，
2: 然后那个时候是真的是Lami Girl， 然后乐天女孩是真是第一代是最成功的，后来才有其他队伍的这些复制这个直播的模式。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是应该是从2013年他们去韩国考察完回来、嗯、
0: 对，
1: 就把整套的模式带回来台湾，就用那种方式来经营那个时候的 Lamigo。
2: 可是对啊，那你的这个因为你实在太资深了，你有经历过，你现在在看，哇塞，这现在场均是万人，嗯，可是当年有很 heavy 的时候，
0: 有啊，当年就几百人而已啊，所以我当时真、
1: 啊、几百人，
0: 对，那边几百人是我讲客气了哦。
2: 曾经，你要分享也。

0: 曾经筚路蓝缕很辛苦的那个时候，
1: 那时候真的没有什么人看，因为刚经过假球案嘛，所以大家对于看棒球这件事情
0: 有点伤心，
1: 对，很伤心啊，甚至还有一点排斥。哦，那我们就有点变成说，我们要去带动气氛，
0: 是，
1: 对对，我们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0: 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些更惨的状况是，队职员、球员加啦啦队全部加起来比观众还多，
1: 没错，
2: 真的吗？
1: 对对对对，真的是这样，所以你才会看到说，好像以前影片偏少，因为人就很少，
0: 没有人拍，
1: 对。然后当时我们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就只是一个跟应援团一起在加油呐喊的人，就这样而已。
2: 是，
1: 所以现在才会看到哦，好像很多人，但我真的有经历过那种很少很少，就即使你真的前面就跳站个一两个粉丝，我们还是要应援给他。
2: OK，
0: 那时候那一两个粉丝真的是很专属哎，就是
1: 真的
0: 是，对不对？
2: 那时候的法香区又没有那么贵，又没有那么难买，
0: 很好抢，
1: 对，
2: 还专属，整个区都我的，哇，
1: 没错没错，
2: 倒下
0: 来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这样筚路蓝缕的走过来，然后真的是那个时候就是Lamigo， 然后把主场做出来，然后其他队一起做出来，然后随着中华队在国际赛事上面的这个表现很好，大巨蛋也就是落成了，可以了，才终于到了现在场均万人的风光。
2: 了解了解，所以17年前，这个啦啦队或者是职业运动的产业应该没有到现在那么厉害嘛，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说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个时候光做这个事情收入 OK 吗？
1: 当年说真的，因为我自己是学生，所以我可能还是需要家里的资助。那对我来说，啦啦队的这个钱虽然没有像现在这么多，但对我来说就是零用钱。我可以多一点点小东西，我想要买一些什么。当然它不是大笔到我可以投资或做什么事情。但是对我来讲就是零用钱，
2: 一个生活。
1: 对对对对对。
2: 毕业以后你总得要面对这个现实吧？
1: 有，因为我场次比较多，然后再来开始就是慢慢有存钱的规划，再加上因为我本身就是舞蹈老师，所以我同时是啦啦队，也同时有在教舞，因为我自己也是 dancer， 所以我会接各种案子的商案，对对，去表演啊，尾牙、春酒什么都接，
0: 多元发展，
1: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家家种种比较不会那么辛苦。
2: 那因为已经过了17年那么久了，我相信我现在问你以前那个问题了，你不会那么尴尬。那时候一场比赛你去表演一次跳一次大概有多少钱？
1: 这能讲吗？
0: 当年来着，17年前那一种的。我记得是什么，有3000吗？
1: 没有。
0: 对，
2: 真的是零用钱，
0: 真的是零用钱，
2: 真的是零用钱，辛苦了辛苦了辛苦
0: 了，终于撑到现在。
1: 对，终于
2: 恭喜，
1: 好多倍了。
0: 对啊对啊对啊，
1: 算是好多倍。
0: 这也是因为跟整个产业发展有关啦。
1: 没错没错，
0: 对啊，不然你说再用以前那个价格，现在谁要来啊？
1: 真的是真的是，所以请不到人。
2: 那个时候是除了 NAMI GIRLS， 其他队是没有像你刚刚所说的那种啦啦队的那个呈现嘛？
1: 都没有，那时候只有两队，统一跟蓝牛。当年很好笑，当年还很羡慕统一，因为我们都会，
0: 现在人家羡慕你羡慕成这个样子。
1: 不是不是，当年是我刚刚有说到衣服，我们都是自己剪一剪啊什么什么的啊， 对不对？人家统一是有制服的耶。
0: 哎呦，
1: 那时候、
2: 是他们现做的，
1: 应该是说他们公司可能比较有钱，
0: 企业形象
1: 对比较好，然后比较优渥，所以他们有帮他们女孩做一些比较漂亮的衣服。我们没有，我们要自己剪，自己买小裙子这样，所以那时候就会很羡慕，好好哦，他们有队服我们都没有这样。
0: 我好喜欢听这种讲古的那个公狗的故事哦。
2: 所以很幸运可以
0: 跟
2: 始祖鸟考古的啦，
1: 见证历史。
0: 后来就是统一跟这个就是蓝牛之后，兄弟是不是就开始了？后来也有，
1: 有，那时候还在蓝牛，后面后期就开始有加入了那中信，甚至是其他队，而且以前还没有那个富邦，以前是那个新农牛。
0: 对，
2: 富邦的前身
0: 义大西，
1: 义没有没有
0: 新农牛，
1: 富邦之前是义大，
0: 义
1: 大在之
0: 前
1: 是
0: 新
1: 农，
2: 对对哦，经过两代的转变，
0: 没错
2: ，OK OK， 所以刚刚有听说什么原来不是你们先有制服的，然后我刚刚也有问说原来是2013年呢、经过那个韩国的考察，才有慢慢有规模，对不对？
1: 对，
2: 那最早期的那个所谓的啦啦队的经营。是没有一个人去管理，或者是没有一个公司去管理这个事情吗？ 最早
1: 没有，我们当时就是老师带队，
2: 就老师
1: 就很像老师带着学生去表演
0: 接案子，
1: 就这样而已。
0: 哦，
1: 就非常单纯，
0: 没有这么企业化。
1: 对对对 对, 對，
0: 也没有产业化。
2: 哦，产业化、企业化是13年以后。
1: 对，
2: 那个时候你是直接。

0: 接欠到 Lami Girls 吗？
1: 接案的
0: 哦，也是接案的，
2: 比较也是算接案。
1: 对，
2: 其实啦啦队到现在都比较像是合作约。嗯，对，因为我们个人像现在啊，大家都有各自的经纪公司或经纪人，但以前是没有的。你就有点像是我来到这个舞团，你可以当作是来到这个舞团一起表演，就这样，非常单纯。
0: OK OK， 那些什么应援物品啊，然后有出很多周边商品啊，
2: 那都是后期。
1: 后期、嗯、
0: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会有这种东西出现？
2: 应该是也是都是1314之后，
0: 之后
2: 等于说蓬勃发展了之后开始有这个东西。
0: 哦、也對對對對，也是你们队现有吗？那个时候？
2: 我不太确定其他队。
1: 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说你知道。后来是有主场制嘛，所以说那个主场卖的门票啊，周边商品通通都归主场。嗯，这跟很久以前不一样，很久以前是比谁赢了谁分比较多啊，那个票房、哦。那一直到了主场制之后呢，就是说因为他这个票房收入，他想要就最大化嘛，
0: 是
1: 对，所以有了全员主场。然后有了这个就是那个周边商品，然后越卖越多，嗯、
2: 对，
0: 是
1: 对，是这样慢慢演化出来
0: 的。OK OK， 哦，所以嗯，真的不是一步到位，
1: 而且
0: 是随着年代。
1: 以前可能是球员踢球员，
2: 没错，都是以球员为主，没有啦啦队、嗯。哦，
1: 哪像现在你去乐天球场还有女孩便当。
2: 没错，
0: 女孩的周边商品
1: 很多，
0: 对，很多很多，除了球员，
1: 现在什么抱枕、啊，
2: 对，抱枕、
1: 啊、
2: 毛巾，对，
1: 啊、
2: 對各式。
1: 我们要不要分享那个最扯的，就是那种人形立牌义卖啊、哦，然后那个一次都可以卖好几万块的，
2: 不止好几万，是可以好几十万。
1: Oh my god！
0: 那你的卖多少钱？
2: 哎、欸，你这样子就过分了。
0: 没有没有没有，开玩笑。
2: 当年还是有破万啦。
1: Nice，、oh, 对，
2: 当年哦、喔。
0: 现在应该还可以吧？
2: 其实我不敢说，我最近退居幕后有一段时间。
1: 没有，我觉得现在当总监不随便出这一种商品，稀缺性，好不好？
2: 没错。
0: 哇，从以前就跳舞而已嘛，赚个零用钱嘛，然后慢慢看着整个生态，整个那个职业的转变，然后到现在就来到不同的位置。嗯。我觉得是真的蛮难得，对。然后是什么原因可以让你坚持那么久，17年呢，都还没有放弃在这个生态里面？
2: 我觉得是因为我喜欢跳舞跟表演这件事情，
1: 就是、从事热爱的事情。
2: 对对对对对对，我其实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就自己知道说，因为我跟我妈讲说我想要跳舞。嗯，对对，因为我小时候，你知道，妈妈们、家长们都是望子成龙、望女
1: 成
2: 凤，没错没错，他们就会给小朋友很多，例如说会上什么珠心算啊、钢琴啊，什么通通都来。但对我来讲，我以前也学过钢琴，然后我就坐不住，我就跟我妈说，我想要去跳舞。
0: 好动的你，
2: 对对对对，我就想要去跳舞。那我妈就，那你只能选一个，因为毕竟学艺术的小朋友，说真的。这个金钱是花费是非常高的，嗯，对，你要投资、嗯，那他就叫我选一个，我就说好，那我要跳舞，所以我很小就知道我要跳舞。
0: 大概几岁那时候？
2: 我那时候才6岁吧。
0: 啊，6岁就知道你的人生目标哦？
2: 对，因为幼稚园就你看，幼稚园还有舞蹈才艺班这件事情，哎、对。然后你那边表演表演表演，我就是表演出兴趣。那我妈也看到这个天分
1: ，
2: 她就愿意去栽培我走上这一条路。嗯，对对对。那时候因为我看到我妈妈也非常的辛苦。就是因为我们家有4个小孩、嗯、就是很多，那他为了要提供我可以好好的练舞或学舞、嗯、他们是很认真在拼命工作的、嗯、然后我看着他们这样，我就觉得我以后一定要用我热爱的事情来赚钱、嗯、因为我看我妈他们真的太辛苦了，
0: 是，
2: 对对对，那我同时心疼，但我也在告诉自己说我一定要用我热爱跟喜欢的事情来赚钱，至少我赚得开心、嗯、
0: 是没错，真的真的，
2: 对，就一路到现在我就是都真的从一而终、嗯、我就是舞蹈一路到底，我就是想表演，然后既然今天有幸可以站到棒球这个舞台，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平台，
0: 是
2: 又跟运动有关，嗯，我就更喜欢、嗯、我就是希望让自己可以在上面长久一点，
0: 是是、
2: 嗯、就一路到现在。
0: 我觉得你很幸运了，就6岁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喜欢什么、嗯、对，这个也是一个缘分呢、啊
1: 欸，而且你知道吗？就6岁喜欢了，然后这个产业，而且是一直往上发展。
0: 没错，
1: 对啊，你看我6岁也觉得我想要拍电影啊，结果台湾电影现在这么辛苦，这不一样啊！谁知道说
0: 你的命没有那么好啦，
1: 对，结果现在职业运动这么好，你看整个蓬勃发展，这真是跟命运有关。
0: 没错，但是我觉得他的家人也是给他很多的支持。
1: 对、啊、
0: 对，如果他当初妈妈不是这么想，哎、欸，不行啦，你最好去念医，然后去当个医生。对不对？律师什么？

0: 么的，因为大部分的
1: 扼杀了天赋，
0: 对，
1: 因为大部分的还那个父母都是希望，哎，当就像你讲的，当律师啊，
2: 对，当医生啊，
0: 医生，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就感觉比较安全啊，比较有保障啊。嗯，但妈妈六岁就已经那么支持你，我觉得我很羡慕。
1: 你有没有跟他讨论过？就是说这样回望，就是说哇，他有没有想象过说你长大真的是可以做到这个程度？
2: 他应该没有想过。嗯，基本上连我都没有想过。嗯，因为我们都只是想说我们要站在舞台上，甚至你是舞蹈这条路也蛮窄的，你要嘛就当明星厉害一点，嗯，当明星，然后要嘛就是当明星的伴舞。
0: 哦，
2: 对，就专业舞者。
1: 对，
2: 那要嘛就是当舞蹈老师。
1: 是，
2: 对，其实就这三条路，你没有别的了。那当时因为运动产业还没有整个起来嘛，嗯，也没有啦啦队这些东西的时候，就只有这三条。嗯，那刚好因缘际会，我在大学时期又遇到了啦啦队，所以我才走上这条路。
0: 是，
2: 所以我觉得我算是运气蛮好的。
0: 但中间没有遇过什么你所说的什么大歌手的演唱会的 dancer 这些选择，你没有遇过吗？
2: 我有参加过啊，我还曾经去帮谢金燕伴过舞。
1: 哦，是啊，姐姐。
2: 对，哦，对，那时候是跨年演唱会，然后我们就上去跳，对，就很好玩。
0: 但为什么最后没有走那条路？
2: 可能是因为棒球这一条啦啦，应该是说啦啦队这一条比较怎么讲，
1: 这个赛道很需要你，然后一直在成长，有很多你可以发挥的空间。
2: 也是，然后还有一个是它很直线性，意思是它不会不确定，哦，它是一个确定性的东西。
0: 了解。
2: 但是你今天去接案子，这是不确定，你可能今天有这一场，你下次没有了。
0: 对。
2: 对对对，它比较一个
0: 球季就整个球季都有啊，
2: 对，
0: 固定、嗯，就比较安全，
2: 安心，
0: 也安心，
2: 所以就继续这条了。
1: 而且你知道，到了现在，你看场均10000人的时候，我常常都在讲啊，你看假设主场60场，然后排班这个啦啦队30场，就等于你一年当中有30场面对10000人的这种大型的这个活动，欸，你要想台湾有多少歌手一年可以开30场万人演唱会？
2: 知道，是我越想越幸运
1: 啊。对啊，
0: 嗯，
1: 然后你知道，就是说在他们在跳的时候，不管是女孩，不管是总监，就是这些摄影的大哥们、炮哥们，都对他们很好，然后拍出很棒的照片，
0: 是，
2: 嗯，
1: 然后在社群上面还会 at 他们，
2: 没错，
1: 然后就一直不断的曝光，不断的曝光，
0: 嗯，
1: 对，所以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然后造就了应援产业。
0: 了解。嗯，那现在我知道你已经换了位置，虽然还在那个产业，可是已经换了位置，
2: 是，
0: 你是跳到什么时候才下来的？离开这个舞台
2: 哦，应该是说，其实我当时在跳啦啦队的时候，就有在想说，我啦啦队这个行业可以跳多久？
1: 嗯，
2: 因为我们的体力会随着年纪的增长，会慢慢的就是下降。
0: 嗯，
2: 所以我也很清楚，我没有办法一直跳下去。再加上年轻妹妹越来越多，
0: 嗯，
2: 每年都有一些新的妹妹出现，你要怎么跟人家比年轻？比不过啦。
0: 嗯，
2: 那我当时就有在想，那如果我想要继续在这个行业里或在啦啦队里，我可以做一些什么改变？
0: 嗯，
2: 对。然后当时就是因缘际会，也很开心，就是球团也问我说，哎，欸，有没有想要当舞蹈总监？
0: 嗯，
2: 对对对。那我也想，嗯，好像也不错，因为啦啦队我还是一样可以看着他们，我依旧在棒球这个产业。虽然我是坐在旁边，或者是只是当他们编舞老师，
0: 嗯，
2: 但我同样都还在这条赛道啊，
1: 對，
2: 没有改变，
0: 没有改变。
2: 对对对，所以我就毅然决然就选了这一条。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也跟经纪人以及跟家人都有沟通过，他们也觉得这条路适合我。
1: 嗯，
2: 对，因为我本来职业就是舞蹈老师嘛，
0: 嗯，
2: 所以我也很应该是说很擅长去带领大家。
0: 嗯，
2: 对，所以这条是我很清楚的，我也很享受的。
0: 嗯，
1: 而且他的职涯就因此这样而延伸了。
2: 对，
0: 真的，
2: 没错，没错。
0: 嗯，很幸运，因为之前也有跟其他来宾讲过，嗯，就现在300多400个啦啦队员，
1: 对，
0: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以后，所以当下没有多做一些事情。
1: 嗯，你知道小晴之前在我的节目当中也有分享说，真的就奉劝给年轻的女孩们，就是说当你成为啦啦队第一天，就要想说你可能最后一天之后的舞台要怎么去发展。
2: 对，
0: 是，恭喜你继续在这个产业发光发亮。
1: 对
0: 对，然后现在更做的事情比以前更多，
1: 没错，
0: 更有影响力，
1: 更有高度。
0: 对，嗯，但这一集的节目好像不够时间去了解
1: 他这么资历这么深，一集绝对聊不完，
0: 那我们下一集又再邀请他吗？
1: 是的，
0: 那太好了。
1: 对，
0: 那所以大家一定要收听我们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的
1: 加油热血应援站。谢谢大家，
0: 下个礼拜再见，
1: 还是陆小晴，
2: yeah，
0: 拜拜
1: 拜
2: 拜拜。

0: 福尔摩沙
1: 是对美好的赞叹，也是台湾的别称。走过城乡与山海，找寻特色与乐趣，看看这里有多么
2: 福尔摩沙。
1: 欢迎收听来去福尔摩沙。

0: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宁。最近哦，在我们南台湾呢，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旅行，哈，好，来的是外国，来自外国的这样的朋友，但是他们之所以来到台湾，哈，最主要也是来做一个算是这种交流，也是一种考察，因为很好奇说台湾的生态旅游现在是可以有什么样的一种特色，哈。还有我们这边规划的一些情况。那因为呢，在这是屏东科技大学，他们有在推动台湾跟印尼的生态旅游交流，哈。那主事者呢，就是我们屏科大的森林系陈美惠教授。教授他自己本身呢，不只是在森林系教书，哈，他平常真的很忙，他同时也是台湾里山永续创新联盟的理事长，而且也是台湾生态旅游跟地方创生联盟的共同发起人。所以呢，我们今天要邀请到我们的陈美惠教授来跟大家分享，因为他们之所以带着这样来自印尼的朋友，然后有安排也非常独特的说来到呢屏东这边，哈，你一定要去走的一些这样一个游程，哦，所以今天在节目里我们特别邀请陈美惠教授来跟大家分享。嗨，教授你好。
1: 嗨，大家好，谢谢主持人的邀请，谢谢。
0: 是，教授说平常暑假期间比上课的时候更忙，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教授不止教森林系，而且也是那个社区林业中心的主持人嘛。
1: 对，对，所以有很多田野的工作啊，利用暑假可以，寒暑假可以全心全意的，
0: 可以去做田野，这样是不是？
1: 对，还有很多的跟地方社区要一起推动的工作，
0: 对，
1: 所以暑假特别忙。
0: 哦，还有光是我们陈教授他。最近这几年特别在这个生态旅游方面，这真的也是投注非常非常多的心力，哈。好，那教授我先简单请教一下，这一次等于说你们是因为要跟印尼这边来做生态旅游交流嘛？好，
1: 嗯哼，
0: 是因为说其实我看到资料说印尼在推动生态旅游至少也有30年哦。
1: 哦，对，没错。对，所以
0: 所以算是我们台湾生态旅游的前辈吗？
1: 应该是这么说啦，就是我们这一次推动台湾跟印尼生态旅游 DMO 国际交流，那题目是这个样子啦，那重点是在于说我们跟印尼交流的网这样的一个平台管道呢，是印尼生态旅游网络，那这个印尼生态旅游网络叫做 Indicom，就我们跟这个组织建立这样的一种交流合作的关系啦。那这个组织他们是在1995年就成立了，那就开始推动生态旅游，因为印尼很大嘛，那他们就从那个时候就投入，所以算一算也31年哦。那我们台湾，在讲生态旅游，我们的生态旅游年是在2002年，我们大概从一开始倡议，然后让大家认识生态旅游这个名词，到现在是24年，所以大家可我们平常比较少有机会去了解。印尼的一个状态嘛，但是当你知道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哇，在1995年就有一个 Indicom 这样的一种组织，开始为印尼的生态旅游发展，全心全意的投入。

0: 所以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因为他们已经比我们早走了六七年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重点哈。啊，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这个组织哈，它的特性就是，并不是只有让社区单点去发展，他们非常强调把社区之间串联起来。那也因为做了这样的一种串联，所以开始发展的一种形态就叫做 DMO，就是我刚刚讲那个题目有没有？DMO，DMO 的中文的意思就是旅游目的地的行销组织啊，也就开始针对这么多的来自印尼各地的这些好的生态旅游地，然后呢，透过这样的一个行销组织可以做串联。然后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依照市场需求开始呈现出多元、多样、丰富的旅游产品，而且客制化？那如果单一社区，你永远就是单一社区的产品嘛？所以我在想说，他们那么早就开始推动 DMO，哦，形成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这样的一种联盟的发展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跟学习的。好，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是我们这几年跟印尼这一边的一个交流，其实最重要就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组织 Indicom，好，那我们就是跟他们一起合作，然后来做双方之间的交流跟学习。好，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是这样的一个界面哈，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背景缘起。
1: 就是我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就像我们陈美惠教授最近这几年，你也是在串联在地很多的社区，对不对？就是不是单打独斗，大家结合在一起，然后这个理念可以推广得更深远，而且脚步也可以站得更稳，所以
0: 没错，
1: 哦，那我们呢，当然今天在节目这个最后，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在两边哦，你看这样生态旅游，其实大家各有各的彼此值得借鉴的所在。不过呢，我们先站在这一次这个旅游行程，因为是邀请印尼这边他们来参访嘛，然后我就在想哦，将心比心啊，教授，如果是我的话，我要邀人家来我的这个地方来做客的话，我一定要想说，那我要安排他们去哪里，对不对？
0: 对，
1: 就
0: 没
1: 像
0: 错，没
1: 你知
0: 错，
1: 道，我是台南人然后每一次只要那个同学朋友说，我跟你讲，我要去台南找你哦，我说哦，然后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提出的一个要求，那你要带我去吃美食，所以一定
0: 对
1: 要
0: 对
1: 去
0: 对，
1: 逛。然后我说哇，那我就开始想哇，天老爷啊，大家都说这个台南美食无敌，但是也要想一下到底要怎么安排嘛，对不对？所以像您啊，因为开玩笑，因为那个印尼这样子，他们在生态旅游可以说是提早我们一些所以他们在各方面想必呢真的也是见多识广了所以您那时候在动线啊、景点的安排上，你的考量是怎么样？
0: 好，谢谢哈。这个刚刚有提到他们这样的一个网络串联哈，当然发展比我们早。可是呢，在单一社区的营造上，我们台湾也有台湾非常努力投入，然后我们也做出很多很好的成果，而且我们有许多很好的生态旅游地可以跟印尼这边来做交流分享，所以我想我们也有台湾自己很优秀
1: 我
0: 很
1: 们也
0: 好的，
1: 很值得骄傲的地
0: 对
1: 方，
0: 对
1: 这
0: 对
1: 样
0: 对，所以
1: 对
0: 我们
1: 哈。
0: 在对就是互相学习嘛。既然他们那么远道来，那我们也要思考说，我们必须去安排怎样的一个流程，然后可以跟对方有更多的交流。所以在这之前，其实做过很多讨论。好，那所以我想重点是这样，不管是印尼或台湾，我们所谓的生态旅游就是一种以社区为本的生态旅游，所以社区组织的一种培力跟经营，那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来到台湾带到的这些每一个点，都是可以看到由社区自主经营运作的流程，然后呢发展出来的社区产业。好，所以这个大概就是这一次交流，我们所带到的每一个点都能够去看到，这个就是台湾的成果。而且在台湾的生态旅游发展最重要的集散地哈，就是在屏东。好，那高雄的话就是在六龟地区。好，所以呢，我们已经把从屏东的雾台，然后到高雄的六龟，再到恒春半岛。恒春半岛有恒春啊、满洲啊，还有包括牡丹啊、狮子乡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有两个县市，屏东、高雄，然后六个乡镇，由大家

0: 哈，在台湾这一二十年来所努力的成果，我们把它做一个很好的旅游，应该说参访的一个动线，还有
1: 是。
0: 里面的内容的安排，所以每一天的活动哦，基本上都非常的充实，而且他们也觉得说来了台湾这一趟，哦，真的是有很多的启发跟学习，然后甚至是跟他们在这里也看到他们在印尼的样子，所以有更多的那种，心灵上的一种激励，好，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就是说我们产官学各界的合作，打造了台湾生态旅游，这20年来有这么多的案例地点，我们才有办法今天去跟一个已经走30几年的生态旅游的国家，然后都是他们的社区领袖来台湾哦，他们来的都
1: 哇！
0: 是社区领袖哦，
1: 哦
0: 那能
1: 哈哈，
0: 够这样去交流，所以我觉得
1: 对，
0: 我们也很感谢这些所有参与交流的我们台湾的社区伙伴，
1: 哦，
0: 所以我大概跟大家分享，就是这2个县市6个乡镇的
1: 是。
0: 好多个社区部落。
1: 就是说来哈，这个跟他们分享的所到之处，绝对是我们觉得哈，我们也做得很棒的点哈。而且刚刚教授有提到，所选择的一个很重要标准，都是由社区自己去发展出来的，然后也是很好生态旅行这样一个展示的点哈。那因为刚刚教授讲说，等于这一次除了屏东之外，因为还有包括高雄嘛啊。那所以说，我今天要拜托教授，因为他们，那请问一下教授，你们这样的行程是几天呐？几天的行程？
0: 其实包含来回交通，总共就是从国外来到台湾嘛，哈，再从台湾回到印尼，总共9天。好，那实质上就是有完整的7天。
1: 哦，这样的游程就可以走7天呐？那真的
0: 对
1: 很
0: 啊，
1: 深度旅游诶，哇，好
0: 光高
1: 赞
0: 雄、
1: 哦！
0: 屏东这几个点就可以走7天，还走不完哈，
1: 对
0: 大家都
1: 对
0: 觉得
1: 对，
0: 还意犹未
1: 还
0: 尽
1: 意犹
0: 哈。
1: 未对，真的因为太多的，而且虽然跳出的点不多，哇，那真的是非常仔细的哦，真的是很深度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哈。所以
0: 对，没
1: 今
0: 错。
1: 天我们会拜托教授，因为即便我们是印尼的这一些哈相关的组织或他们的专家，我觉得我们一般的游客也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那
0: 没
1: 个
0: 错，没
1: 陈
0: 错。
1: 教授他们安排这个动线真的太强大了。好，那至于说
0: 好。
1: 几天，大家可能可以安排3天5天哦，或者取其中几个点哈。那我们因为如果说照这个动线的话，你们第一个起点是从哪里开始？
0: 我们从雾台，带到雾台
1: 哦，
0: 乡，屏东县雾台乡，就
1: 嘿，
0: 是西鲁凯族最主要的居住地，就在雾台乡。所以在这里我们有跟印尼的伙伴交流的重点，就是一个叫做保种，就是怎么样子在这种极端气候之下，
1: 嘿。
0: 然后在地的社区跟雾台乡公所一起在努力保住他们传统的这些作物他们的这些种源。那所以呢，就是带印尼的伙伴去参观雾台乡公所的保种圃。那这个就是一个给大家很好的启发，因为在这些偏远的地区尤其在极端气候的影响之下，能够保有粮食的自给自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所以呢，能够在地保种，然后让这些物种都可以一代又一代的在这一块土地上可以长得出来，而且可以长得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这
0: 所以
1: 个，
0: 他们就来从这个保种圃里面就看到非常多在地的物种嘛，还有他们所保的种。然后有些很有趣，就是说，比如说在这保种圃里面有一些是跟生活上息息相关，像树薯嘛，秋竹有没有？
1: 对对。
0: 对啊，我们平常吃那个树薯基
1: 嘿，
0: 本上都吃它的块根嘛，对不对？
1: 对，
0: 对，然后我们保种圃也有木瓜然后那个木瓜我们是吃它的果实。没
1: 对，
0: 错吧？我们通
1: 嘿，
0: 常这样吃嘛，
1: 对，
0: 可是印尼的伙伴他们来就交流他们全株利用的方式，
1: 哦，
0: 哇，
1: 啊，难道木
0: 那个
1: 瓜叶
0: 青
1: 他
0: 跟
1: 们也
0: 叶，
1: 可以吃吗？
0: 一
1: 嘿，
0: 点都没错嫩叶他们作为食材，还
1: 嘿。
0: 可以搭配像跟椰奶椰汁搭配在一起，然后树薯的叶子还有
1: 嘿，
0: 他们的茎
1: 嘿，
0: 也都可以搭配香料或椰奶做食材料理。所以你看
1: 哦，
0: 在这样的一个交流里面，我们除
1: 嘿嘿，
0: 了让印尼的伙伴看到台湾的原住民部落保在保种，那每一个物种都有它跟生活文化的紧

0: 密连结，有
1: 是。
0: 讲不完的故事之外，那其实也引起共鸣，因为有这些物种对他们在印尼来讲也是生活中常见的
1: 有
0: 物
1: 一
0: 种嘛，
1: 些是熟悉的，你说木瓜这一些，但
0: 树
1: 是
0: 熟对不对？
1: 树熟，我很好奇，因为戴德是来到雾台的神山部落，所以这算
0: 对对对，
1: 是排湾族还鲁凯族部落？
0: 卢凯族，
1: 鲁凯族的部落。那部落这边如果是要进行保种，他们一定会有一个在地，比如说在地原生种一些植物嘛，还有就属于他们的一个粮食，比如说小米之类的也会有吗？
0: 当然了，就小米，光芋头就很多种类了。
1: 啊，好好好好，
0: 然后
1: 哇，
0: 油芒啊、红梨
1: 嘿，
0: 啊，还有一些传统野菜，反正在包装铺里
1: 哇，
0: 面可以看
1: 嘿，
0: 到很多。因为雾台乡公所也很努力的在保
1: 对，
0: 留这些种源嘛，所以包装铺就非常的精彩丰富。那只是说
1: 嗯，
0: 看到他们
1: 嘿，
0: 分享说，他们可以去吃这些
1: 他们
0: 嫩
1: 看
0: 叶
1: 到
0: 跟这
1: 这
0: 些
1: 个
0: 植
1: 就觉
0: 物。
1: 得，哎，这个我们是拿来怎么用的？这样哈、哦，
0: 那我想最比较重要的一种感受是说，
1: 嘿。
0: 我们在这对植物的利用，可能有一些做法或用法，我们可能已经不太会去使用它，也
1: 是，
0: 觉得可能不太需要，就慢慢的在消失。可是，
1: 嗯
0: 在
1: 嗯，
0: 他们那样的一个国家，其实
1: 对，
0: 对一个植物全株的利用，真的是
1: 哇，
0: 完全的利用啊，都一点都不浪费，所以我就觉
1: 对，
0: 得说，也从中也得到了一些启发了，就是
1: 嘿，
0: 这些失去的记忆，我们也是可以找回来的。好，所以我们就去包装铺，然后接着我们第二个重点就是让这些印尼的伙伴认识家庭农园，也就是我们目前
1: 嘿，
0: 在部落，在很多的原乡部落也好，或者我们这些山村农村，我们在推动的就是一种家庭农园的一种做法。家庭农园的意思就是在我们的住家旁边，不是都有一些小小的地吗？不管大
1: 对，
0: 或小啦，我
1: 嘿，
0: 们就会在里面种点爱吃的蔬菜、水果或者香料粥，比如说你也进送里面种点九层塔，弄点葱，弄点
1: 哎，
0: 蒜，
1: 没
0: 然后可能会
1: 错，
0: 种一颗芭乐，种一颗木
1: 对。
0: 瓜，种一颗什么香蕉，有没有？然后
1: 对，
0: 甚至也会在里面种一点跟我们地方文化有关的，比如说
1: 嘿，
0: 我小时候，我们那个家庭农园就会种甘蔗啊，种
1: 嗯嗯，
0: 莲角灰、银芽灰啊，
1: 哇，
0: 这些都跟婚姻嫁娶有关嘛。有时
1: 对，
0: 候家庭农园有的也会养鸡呀、养鸭、养鹅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家庭农园在台湾正在消失中。那我们呢，也
1: 啊，
0: 在跟雾台，还有包括隔壁的马家啦，或者我
1: 嗯
0: 们屏
1: 嗯。
0: 东好几个乡镇，我们都在努力，就是说不要让这些住家旁边的土地荒废了、不用了，而是我们应
1: 对，
0: 该找回家庭农园的这样的一种栽种方式。我们不只可以自给自足，而且可以保留我们很多在地的物种，以及
1: 嘿，
0: 我们使用它的智慧，更重要是分享文化。因为我们住在乡下的人，你家有种这个，我家有种这个，我们就常常会
1: 可以
0: 分
1: 交
0: 享
1: 流
0: 嘛，
1: 一下，分享一下
0: 分享。
1: 啊，
0: 对，所以我
1: 嘿，
0: 们就带大家来看家庭农园，而且
1: 哎。
0: 重点不是只有看这样的东西，还看到说我们部落已经用家庭农园里面的物种发
1: 嘿，
0: 展出一些食农教育跟旅游体验。
1: 哦，
0: 我举个例，就是说
1: 是，
0: 我们的家庭农园里面有一户，他就用构树，大家知道构树吗？
1: 构树，
0: 老阿秋，老阿
1: 哦，
0: 秋
1: 这
0: 哈，
1: 个
0: 好，我
1: 平
0: 就是
1: 常是拿来做什么的？一个，
0: 可能就当做不知道怎么用它，或者当做饲
1: 啊，
0: 料用的。对，
1: 哦
0: 那他们
1: ，OK，
0: 就懂得利用构树，然后来
1: 嘿。
0: 把它发展成一个可以结合馒头的一种制作，变成构树馒头。那
1: 哦，
0: 还有呢，包括利用月桃
1: 嘿，
0: 部落里面有一
1: 是，
0: 些月
1: 是，
0: 桃这个重要的植物嘛，民族植物，他们就来萃取纯露，然后来发展出像这样的一种食农体验活动。所以
1: 嗯
0: 我要讲
1: 嗯，
0: 的概念就是说，我们进到雾台，不只是了解保种的议题，跟
1: 是，
0: 现在极端气候之下，我们怎么增进社区韧性，那
1: 嘿。
0: 同时也把保种这件事情体现在家家户户的家庭农园，让这些地不要荒废掉，我们好好的恢复家庭农园，我们不只可以有粮食自给自足，也可以传承我们的分享文化。更
1: 嗯
0: 重要是
1: 嗯，
0: 说，这些植物对地方都有它的意义所在，也就是我们说的民族植物。那你
1: 对，
0: 把这些植物种下来，其实就是把文化种在这一块土地，可以
1: 嘿，
0: 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他们在雾台得到非常大的感动，因为在印尼这个国家他们的乡村也是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家庭农园。可是他们就 我去过嘛，所以我就看到说他们在做一些旅游。

0: 活动的操作上，还没有那么直接应用到家庭农园，所以他们来得到很大的一种启发。哇，原来台湾已经把这个家家户户的家庭农园，结合到食农教育，结合到体验活动设计，结合到旅游解说，所以光是这一点，他们得到很多启示、启发，而且他们也深受感动，因为这就是他们在印尼的生活嘛。所以他看到台湾这么重视保种，又这么重视把民族植物，再把它这样的知识把它找回来，他们都很深受感动。所以不是只有一种旅游上面的呈现，我觉得打中那个内心的是，对这些植物利用知识啊，被保存下来。好，所以光在雾台就已经很精彩了。我
1: 哇，我
0: 光
1: 觉
0: 讲一
1: 得
0: 个
1: 对
0: 不完
1: 呀，
0: 了。
1: 哇，光雾台听起来就，如果我是来访的这个客人，我也觉得很感动。但我就在想，印尼他们本身自然环境比我们多嘛，哈，所以
0: 对
1: 他
0: 啊，
1: 们
0: 很
1: 这
0: 自
1: 种
0: 然。
1: 家庭农园会不会是保留比台湾还多呢？
0: 他们到处都是家庭农园，每一户旁边都家庭农园。可是呢，我刚有讲过嘛，就是他们的家庭农园跟旅游的结合啊，至少我
1: 没
0: 去
1: 有，
0: 看
1: 就
0: 啊，
1: 他的
0: 我没
1: 家
0: 有看
1: 庭
0: 到这
1: 可能
0: 么
1: 真
0: 紧
1: 的
0: 密
1: 就
0: 的结
1: 是
0: 合。
1: 自己家里边用的，但是台
0: 对。
1: 湾以雾台这边，他们难能可贵的是，因为它可以做成食农教育，这里面因为是保种，然后我还可以讲这个植物跟部落里边跟我们的文化的一些连结，哇，这个真
0: 还有，
1: 的是很棒的一种生态旅游诶，这也算一种生态旅游的呀，
0: 是啊，没错，
1: 所
0: 好，
1: 以
0: 所以
1: 我们。
0: 雾台讲到这里就好了，再讲
1: 对
0: 下去
1: 对
0: 后
1: 对，
0: 面都没戏了。
1: 哇，那个我现在知道，如果教授正在讲那1001夜的感觉哈，待会我回到节目中，我们就往下一个景点前进。

0: feel 出感动，让爱飞翔。RTI。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邀请到是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森林系的陈美惠教授。那教授除了他平常大学任教，这是他的本业，但是他事实上对台湾生态旅游的推动不遗余力，他自己目前也是台湾生态旅游与地方创生联盟的共同发起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之所以访问到陈教授，是因为最近呢，就是有来自印尼的一些朋友，他们自己本身呢也在发展这个生态旅游，那相关的这样组织平台社区的领袖来到台湾走访，就在呢陈教授他们的一个思考跟规划从屏东然后高雄在好几个乡镇希望呢让来访的朋友对台湾的这个生态旅游，尤其是从社区自己去发展出来这一点可以看得更多更深入的部分好，那教授我们来那个往下走，因为你们的第一站安排的就是到雾台神山部落那边嘛
1: 就雾台神山部落之外还包括雾台乡雾台的其他村落包含去看文物馆啊所以应该是说而且包括乡公所他们也都出面一起交流所以我想就是除了神山其实也就是跟雾台交流啦
0: 跟雾台这边来交流好
1: 对但是时间的关系不能走访太多部落
0: 对对对 对那我们
1: 就在雾台部落跟神山部落
0: 是在雾台这边那你们下一个点是到哪里
1: 接下来我们就到六龟高雄市的六龟区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首先就到十八罗汉山自然保护区大家听过吗十八罗汉山应该不陌生啦要去从那个美浓要进到六龟一定会台二十七
0: 这算是知名的景点啦
1: 对你沿着老龙溪然后你旁边就是那个漂亮的十八罗汉山
0: 十八罗汉山是真的看起来真的有十八座山吗
1: 超过每一尊像罗汉一样非常多尊好那这个地方

0: 主要的参访重点是在，因为这里哈也不只是有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辖管的十八罗湾山自然保护区，
1: 是。
0: 那在保护区旁边也有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
1: 哦，
0: 处辖
1: 哦，
0: 管的一个十八罗汉山游
1: 嘿，
0: 憩区。
1: 嘿，
0: 好，所以他们这个点是很特别，一边是保护区，一
1: 对，
0: 边是那个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一个
1: 就
0: 服务
1: 是可
0: 区。
1: 以
0: 好，
1: 让游
0: 对，
1: 客去的，但是一边是保护区，是不能够随意进出的吗？
0: 对，就是这个地方的地理，就是
1: 嘿，
0: 这个环境的特色啦。
1: 真的
0: 哈，
1: 很
0: 就
1: 特
0: 是我
1: 别嘞，哈。
0: 很特别，就是有贸管处在这边的一个，以前叫服务区，现在叫游憩区了哈。好，那我要讲的重点是这样子，就是贸管处呢，他们应用这一个服务区这个场域哈，然后跟地方合作，然后呢成为说以后进到六龟，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休息。抱歉，我先讲一下哈，之前叫服务区，现在叫游戏区了哈，所以我可能有时候会讲服务区，有时候讲游戏区。好，那我们就到这个游戏区呢，可以来休息，然后在这边休息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有机会去买到我们六龟地区，甚至我们隔壁乡镇，好，这些很重要的地方物产。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样的一个场域哈，是要去六龟必经之地嘛，哈，然后可以把它结合社区来经营，所以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一个品牌叫做南方金钻，南方就是南部啊，南方，然后金就是黄金的金，钻就是钻石的钻，有这样的一个品牌，那这个品牌是地方品牌，然后他们就去把我们地方哈，就是六龟以及周边哈这些乡镇的好东西，然后在这个地方可以贩售，那所以呢，我们带他们去看这个点的意思，就是说，一个生态旅游的服务不会只是游程服务，我们的来参访的民众、来访的游客，他还是会有一些采购上的需
1: 对，
0: 求。
1: 伴手礼也
0: 那
1: 很重要啊，哈、
0: 对，所以大家想买一个特色的东西吧，甚至坐下来喝杯咖啡、喝杯六龟山茶。所以这
1: 哦，
0: 边就是
1: 对，
0: 让印尼的伙伴看到，我们有一个这样跟政府部门合作的一个平台，可以去采购。然后同时，如果想要进去十八罗汉山自然保护区欣赏这些动植物生态，又有在地六龟的解说员啊，可以做游程的解说服务，所以我们先来这个点，让印尼的伙伴看到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很不错的发展。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带到了一个叫做尹家有机农场。那这个农场哈是从事有机农业，但是它不是一般的，像我们看到可能是大宗物资生产的农场，它是一个也是一个家庭农园。一个家庭农园的规划，那它的当然它面积稍微大一点，所以它这个家庭农园的规模哈，就可以看到说里面的那个你就可以有比较多的东西可以吃啊。讲白了就这样，就是你去到这个农园哦，有芭乐哦，那芭乐就好几种芭乐哦，然后有芒果。
1: 他的种的一些内容是比较多元，他不是追求那种量，数量大的，大宗的那个产量，是不是？
0: 哎，通常家庭农园哈，基
1: 嘿，
0: 本上都比较以多样性栽培为主
1: 啊，
0: 啊。但
1: 嗯，
0: 是相较于刚刚雾台那个家庭农园来讲的
1: 对，
0: 话，因为这个是一个休闲农场，所以虽然
1: 哦，
0: 也是多样栽培，可是
1: 对，
0: 它还是比
1: 规
0: 较多的
1: 模
0: 产，
1: 是比较大一些的哦，
0: 对，
1: 哈。
0: 比较多的产出啦。好，那所以呢，在这边就可以吃到芒果啊，然后当地的芒果有没有？然后这里的芭乐，这里的他们种的这些像黄金果等等的，所以在这个有机农场哈，我们可以吃到很安心的这些食材。那其实要跟印尼朋友分享的是说，这个农场如何应用他们自家这个产出，然后呢去做出在地的风味餐饮，了解意思吗？
1: 了
0: 然后
1: 解。
0: 减少食物里程，
1: 哎，
0: 就是基
1: 嗯，
0: 本上这些中午提供的餐点就是来自于农场，鸡蛋就是
1: 是，
0: 农场的鸡生的蛋嘛。然后呢，我们吃的蔬菜就是农场里面的蔬菜，吃的水果就是农场水果。大概要买的大概就是可能是鱼，如果是鱼，然后猪肉那个可能是外面买的。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不只可以欣赏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有机农场，而且它是一个家庭农园的形态。所谓家庭农园，就是我刚说的，它是一个多样化栽培，而且
1: 是。
0: 它不会只是某一种。某一类的物种，它是多层次哦，它会从一般的底层的作物到比较 中层再到高层，所以这个地方就你可以看到那个很多层。

0: 次的栽培，比如我说底层像地瓜叶就是比较爬在地上的嘛，有没有？芋头说稍微矮一点的嘛，可是再高一点的，可能就有像洛神花就会长得高一点嘛，辣椒就会高一点嘛，哦，然后茄子就稍微高一点嘛，然后再更高一点，可能就是像芭乐，有没有？
1: 果
0: 哦，
1: 树
0: 那
1: 了哈，
0: 果树，然后可能再更高一点的哦，就有那种比较中乔木、大乔木，所以家庭农园，你在这个隐家农场，你就可以看到哇，一个家庭农园的那个样貌。哦，从底层到高层，然后那个树都20几公尺高，所以那个层次感非常明显。然后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很安心的吃，因为它就是有机农场。第三个就是这里提供的，不管是饮料或者是叉冰，有没有芒果叉冰啊，或者是我们的风味餐饮，就可以看到是一种减少碳排放，然后呢那个食物就是来自这个地方啊，这样的一个连结。所以基本上，我们的印尼的伙伴也是玩得非常的开心哦，他们都很感动，说：“哎，有机农场，到底收入怎么样？
1: 对呀、
0: 能不能坚持下去？”可是我们有机农场主人跟他们回馈的是非常好的，
1: 是，
0: 他是认为有机农场，因为它形成一个稳定的生态体系之后，反而它的管理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哦，所以反正有机农场不像我们一天到晚一般的惯性农业，你要做好多的那种外加式的劳务，他不用
1: 他
0: 他就
1: 不
0: 是
1: 用啊，
0: 他的管理觉得很轻松，然后呢，他认为
1: 嘿。
0: 他这样的一个方式对人对自己健康也好，对来访的人的健康都好，所以他会坚持走下去。那印尼的伙伴听到这样都很感动，因为他们也觉得说，有机农业是非常重要，因为一个地方能够实行有机农业，它其实已经在提供非常好的旅游的题材跟旅游的场域，还有那些元素了。好，那走完有机农场之后，我们又到那个爽亚咖哈，就是六龟，
1: 酸
0: 在
1: 亚
0: 六
1: 就
0: 龟
1: 是
0: 旁。
1: 芒果的意思，对不对？哈，
0: 对对
1: 所
0: 对，
1: 以它
0: 这
1: 的
0: 个地，
1: 地名叫酸亚咖，嘿。
0: 对，它是在哪里呢？是在六龟宝莱。
1: 哦，在
0: 宝
1: 宝
0: 莱
1: 来那
0: 听过
1: 边
0: 吧？
1: 啊，
0: 哈，
1: 温
0: 对，
1: 泉
0: 它就是，
1: 区，
0: 对，就比较北边的哈，宝莱
1: 嘿，
0: 那里哈。那这里有一群伙伴，他们是叫做宝莱人文协会。好，那这个协会里面呢，就是也是在地人嘛哈。他们从莫纳克风灾之后就开始用这样的一种，不管是生态旅游或者是一些比较属于地方创生的这种做法，慢慢的走出来啊。那现在呢，这个地方哈，是一个来这里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体验活动的地方。光是空间，这个空间的感受就很舒服，因为他们结合了艺术家，然后把陶艺、把植物染，还有传统的那种竹编夹泥墙，有没有？那整卡
1: 以
0: 竹
1: 前
0: 那
1: 那
0: 个
1: 种
0: 竹
1: 古
0: 编夹
1: 早
0: 墙，
1: 房子的建
0: 对
1: 造，用
0: 它不
1: 竹
0: 只
1: 子，
0: 有。
1: 然后用泥去，就是建构起来，他们还保
0: 对
1: 有这
0: 对
1: 样的建筑风格
0: 对，就
1: 啊。
0: 是说哈，他们要重建的时候，他们非常重视的就是在地这些文化的传承。所以呢，一来有外来的这些艺术家，的一个艺术的专业的协助，那同时也把在地这些还会做这种传统房子的，竹编夹泥墙的这些在地的师傅啊，还有社区居民。重点就是大家透过集体的力量去把这样的房子盖起来，所以这个空间是充满故事又很有美感的啊，也是一个凝聚哈，就灾后莫拉克风灾之后凝聚大家的一种心，好，然后大家的情感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在这个点哈，不只是空间的舒适感，里面呢也有许多的活动，包含说他们的那个植物染呐，或者制作陶艺的那种教学活动
1: 可
0: 都
1: 以
0: 很
1: 有一
0: 受
1: 些
0: 欢迎。
1: 体验活动就对了。
0: 对，而且哈，这里已经有那个很好的陶烧的这个作品哦，所以都已经是到了精品级的，所以你很难想象一个社区的产品都得到国家公益相关奖项的哦。哦，然后他们的那个面包用那个投油棒，就是用土那种窑烤面包
1: 窑
0: 啊，
1: 烤
0: 也
1: 的，嘿。
0: 窑烤面包也是一个每次很多人去蓝腾或者去宝来路过一定会留下。跑来这边吃买面包，哦，那这里也有可以喝山茶，可以吃爱玉冰，然后也可以买到在地物产。总之，这里还有那个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大灶餐用大灶勒煮的菜哦，特别那个饭特别香，
1: 大灶他们现在还有啊，那个在台湾已经很难得看到。

0: 是啊，
1: 沿路要买东西真的很多哎、欸、哈，
0: 没
1: 哇，
0: 错，
1: 好，没关系，
0: 因为
1: 跟六龟你们应该就待一天了吧，至少。
0: 对对，没错，
1: 哦，
0: 六龟就一整天
1: 好，
0: 啊，一整天到晚上啊。
1: 这个我们陈美惠教授实在太会说故事，那教授我们要往下一个点前进了
0: 好，
1: 哈、哦。
0: 可以，可
1: 那
0: 以，
1: 接
0: 可以。
1: 下来你们是到哪里？
0: 好，接下来我们就到垦丁
1: 垦
0: 国
1: 丁
0: 家
1: 了嘛？
0: 公园管
1: 哦。
0: 理处了哈，先做交流之，因为我垦管处有把社区伙伴尽量邀请过来，
1: 哦，
0: 所以在那个地方哈，可以
1: 是，
0: 去听到印尼来的这五位伙伴，他们分享他们的部落，还有他们现在正在努力的，以及他们的成果。
1: 哦，
0: 那同时呢，
1: 嗯，
0: 我们台湾这些做生态旅游、关心生态旅游的伙伴也在这个场合，然后一
1: 嗯
0: 起
1: 嗯，
0: 做交流。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是在垦管处，然后跟
1: 是，
0: 双方哈，台湾的伙伴跟印尼的伙伴做交流。哦，那
1: 嘿。
0: 大概是这样。那结束后，我们就开始又展开一系列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以及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的这些场域有没有？然后开始就去做实质的一种参访了。那所以晚上哈就结束之后，我们就已经晚上垦丁国家公园这边的交流结束后，我们晚上就到万里同，那是在恒春镇的万里同。
1: 然后
0: 你
1: 说去那边看寄居蟹，是不是？
0: 对，那个去万里同哈，主要
1: 哎。
0: 就是去看社区部落哈。他们
1: 他们
0: 因
1: 也
0: 为这个，
1: 是原住民部落吗？
0: 不是不是，
1: 社
0: 他是
1: 区？
0: 恒春镇嘛哈。
1: 哦，恒
0: 那
1: 春
0: 我想
1: 镇，
0: 重点是在这里啦，重点就是说，社区他们住在这个万里同哈，这个区域是一个很特别的区域，它是紧邻那个国家公园的海域生态的保护区，海域生态保护区，
1: 所以它算
0: 对。
1: 是非常接近海边吗？
0: 它就是在海边呐，它就是在恒春半岛的
1: 因
0: 西
1: 为
0: 边。
1: 它的名字好特别，那个万里同，那个同是梧桐的桐，诶，哈，
0: 对对，
1: 哦，
0: 然后这个社区就是跟垦丁国家公园合作嘛，
1: 是，
0: 那就开始做解说员的培训，然后由垦丁国家公园做解说员的认证，那也就希望说未来要进到生态保护区的某些经过评估之后可以走的路线，
1: 嘿。
0: 那应该透过在地社区居民的引领解说，带大家去认识这一片海洋，还有这个潮间带的生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分享的过程中，我想第一个重点就是说，让印尼的伙伴也感受到，就是一个社区可能早期跟国家公园并没有太多的互动，甚至对保育也可能没有
1: 也
0: 很
1: 没什
0: 比
1: 么
0: 较，
1: 概念，对不对？
0: 也没有特别去做这个事情了哈。那但是呢，因为透过生态旅游，开始让在地有更多的行动出来，他们感受到身为在地居民跟这一片海洋、跟这些海跟这个生态保护区的一种连结关系，所以他们感受到居民从过去可能没有什么特别去关心保育，甚至跟国家公园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互动，到变成现在成为保育的好伙伴，跟国家公园管理处成为保育的伙伴，然后呢，社区也成为保育的巡守队员。
1: 万
0: 这
1: 里
0: 样的一
1: 同这
0: 种，
1: 边有自己的巡守队。
0: 我们做生态旅游的社区哈，
1: 嘿，
0: 都会有社区巡守队，
1: 社区
0: 对，
1: 巡
0: 所以，
1: 守队最主要要去观察什么？他们要巡守什么呢？
0: 主要就是要把这些生态旅游地，还有这个路线里面的这些珍贵的生物资源跟这个环境，要去做维护、巡守，也当然就是如果有不法的，有人来
1: 如果
0: 盗
1: 有
0: 采
1: 人
0: 的、
1: 竟
0: 盗
1: 然
0: 猎
1: 想要
0: 的，
1: 来，对，
0: 对，就当然就要通报嘛。然后平常，例如说，可能有一些，是因为天候的关系，必须要环境整理，或者是说，可能有一些垃圾要捡，甚至是可能有一些外来入侵种要移除，我们的解说员他们都会付出这样的保育行动。这就是生态
1: 哇，
0: 旅游最重要的
1: 最
0: 一种，
1: 棒的哦，
0: 最重要的价值。为什么要以
1: 对，
0: 社区为本？因
1: 对，
0: 为生态旅游的核心精神就是一种以社区为本的，一种旅游操作嘛。所以呢，让社区在地守护，而且守护的这些生物多样性资源又可以转化成地方的经济收入，所以它形成一个正向循环。所以他们在这里就感受到，哇，万里同社区的付出，这是

0: 然后跟国家官员关系的转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也从中感受到说，哇，万里同，他们去发展一个运动，就是去发展一个对外的一个推广活动，就是欢迎大家把贝壳寄给他们，因为他们要让寄居蟹
1: 有一个家这样子，
0: 有一个贝壳可以背。所以他们就看到哇这样的一个保育行动，他们去募集了很多的凤螺，然后来成为放在海岸林成为寄居蟹，因为寄居蟹它的身体非常的软嘛，然后它必须要有贝壳保护，
1: 要有一个壳这样子哈。
0: 对，可是寄居蟹常常是已经是背的东西背的东西可能已经背的都是一些什么塑胶的，
1: 对，就是变成一些环境的一些垃圾，
0: 或者瓶盖，对对对，所以他们就做这样的一个运动，所以也蛮感动。蛮感动印尼的伙伴就是他们发起这样的一个运动。那其实在我们垦丁，就在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这些相关社区，包含港口社区，他们也都有做这样的行动所以为寄居蟹找壳然后让他们可以顺利换壳来保护寄居蟹。所以这个就是在万里同的活动也跟大家分享。对，
1: 能够做到这样程度，刚刚听美惠教授这样讲，突然想到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推生态旅游。以往我们的传统制造者，不管是农渔牧，都会认为说，哎呀，我光自己本身产业，我在伤脑筋，它到底这个经济价值好不好。但是现在在台湾变成说，我可以把产业的资源跟观光旅游资源去做深度的结合，然后为了要让我这个地方不断的有这种循环的这样的一个生态资源，那在地也会有自发性的，刚开始就说哦，我们要保护我们这个环境，到最后那已经是非常非常深的内化了。
0: 没错，
1: 那个不是只是因为了要观光旅游，而是就是意识到自己这个土地这样自己守护了。好，那
0: 对
1: 教授，我们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因为我这个行程真的太扎实太饱满了我们等一下后面还有很特别的行程跟大家分享，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了。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来去佛摩萨，我是黄晨林。哇，今天呢，我们跟着屏科大森林系的美惠教授哈，跟着他来走一趟那个南台湾，从那个屏东还有高雄，在好几个乡镇里面去做生态旅游。光听哦，都觉得我们只是给大家呢一个参考，让您知道这么多的一个选择，时间上自己可以去安排哈。来，教授，我们来请问，因为你们那时候的游程动线哈，好，在万里同这边去夜观寄居蟹之后，接下来你们是往哪边走？
2: 隔天我们去港口。
1: 哦，港口村。
2: 对，满洲乡的港口村。那港口村齁，有一个很特别的产、就是他们的物产叫做港口茶。可能我们很多朋友喝过很多的台湾的各地的特色茶、对港口茶相对陌生齁。那港口茶它是非常特别，它是真的可以说是喝着太平洋的风长大的茶。又在台湾最低海拔，又在海边。
1: 然后又吹着海风，那他们的茶里面会不会有海洋的味道？
2: 有，就是有海洋的气味齁，所以是一个非常的特别哈。那他们来到这里哈，其实基本上印尼也有产茶嘛，那他们来其实看到说港口社区啊

0: 他们把茶这样的一个物产哈，跟旅游的结合哈，真的
1: 嗯，
0: 是发挥得淋漓尽致啊！他们是叹为观止啊！
1: 哎，
0: 就是包含说他们对茶的解说的整
1: 哎。
0: 个解说跟体验的设计，从采茶，然后怎么去透过不是只是一般的解说，还包含透过歌声、故事，然后再让
1: 哇，
0: 大家融入那个采茶的情境，然后
1: 嘿，
0: 茶采到之后怎么去做。是怎么去揉出一杯好把
1: 嗯，
0: 怎么把它做这个马上就去
1: 这个
0: 做茶有没
1: 让
0: 有？
1: 来游玩参访的人马上自己就可以做出一杯茶这样，哇，
0: 对，然后呢
1: 嘿，
0: 又那个去采茶的时候要戴斗笠呀、拿
1: 对，
0: 竹篙啊，那个真的拍 起来
1: 哦，
0: 就
1: 真
0: 很
1: 的
0: 像
1: 采
0: 采
1: 茶
0: 茶
1: 的一
0: 姑娘，
1: 天哦，好
0: 对，
1: 采
0: 他们
1: 茶，
0: 很喜欢，真的很喜
1: 嗯，
0: 欢，
1: 对。
0: 然后从港口茶的文化到泡茶、奉茶、品茶。
1: 哎，
0: 那个不止展现了这些港口茶的文化，在这个过程中被认识，然后也更可以看出社区怎么样子想要去推广港口茶的好，然后怎么以
1: 是，
0: 港口茶为荣哈，所以在这里真的港口茶哈也是很赞呐。然后中午哈社区准备的风味餐也是非常
1: 嗯。
0: 的让印尼的伙伴惊艳，因为不只是食材。都是在地很特色的物产之外，就是在摆盘或
1: 嘿，
0: 者装饰跟艺术的结合，也让他们非常的惊
1: 很
0: 艳，
1: 有美感，这样是不
0: 很有
1: 是？
0: 美感。对，摆
1: 哇，
0: 盘、餐桌
1: 就
0: 的
1: 把
0: 布
1: 茶
0: 置
1: 艺
0: 啊，
1: 的精神
0: 对呀、
1: 也融进来了
0: 啊，不
1: 哦，
0: 止茶艺哦，还有包
1: 嘿，
0: 括木雕工艺都进来了，所以他
1: 哇，
0: 们会觉得说，哇，这个台湾的生态旅游哈，
1: 嗯，
0: 光是在风味餐呢哈，都能够呈现出这样的优质的内容。好，
1: 是。
0: 那我接着哈。结束的那个港口之后呢，就到港仔，港仔也是在满洲。那这个港仔跟港口差一个字，
1: 啊，对
0: 就是
1: 呀，
0: 对，但是港仔它是满洲最里面的哦，
1: 嘿，
0: 仅200县道最里面的一个村落，它隔壁过去哈就是
1: 嘿，
0: 旭海村了，就已经是牡丹乡的旭海
1: 哦，
0: 村了。
1: 那港仔
0: 那这
1: 的
0: 个。
1: 特点又是在哪里？
0: 哦，它这个地方很大的特色就是台湾的那个海岸沙丘，
1: 嘿，
0: 最大的海岸沙丘200-300公顷哈，就在港口港仔跟九鹏这一带。所以我们以前
1: 啊。
0: 常常听到说，哇，那个台湾有沙漠，其实海岸
1: 对，
0: 沙丘啦。以前都
1: 哦，
0: 讲说哦，大有没有港仔大
1: 有
0: 沙漠，九
1: 有
0: 鹏大
1: 有有，
0: 沙
1: 而
0: 漠？
1: 且那个你要是抓对角度，真的以为你是在沙漠里面拍的，
0: 其实它就是一个这个海岸沙丘，是台湾面积
1: 哦，哦，
0: 最大的海岸沙丘。那这个
1: 是，
0: 地方哈，他们发展出来的这个走到沙丘里面这样的一个真正跟沙丘近距离的接触，而且用你的双脚
1: 嗯
0: 然
1: 嗯。
0: 后对整个海岸沙丘地形最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去体验。因为早期可能大家比较印象熟悉的可能是开吉普车啊，有没有沙
1: 嘿，
0: 滩车哦？然
1: 嘿，
0: 后甚至在那个沙丘上飙沙那种年代哈，有没有？
1: 是，
0: 就过去可能是这样，但是社区他们也会去反思，也会觉得说
1: 嗯，
0: 接下来我们可能要用更友善环境的方式去体验沙丘之美。所以他们
1: 嗯，
0: 现在也是透过生态旅游去做沙丘的导览解说。那还有一个是港仔一定要提的事情，就是他们有一个港仔的，就是满洲民谣。那满洲民谣
1: 啊，很有名，对，
0: 港仔村
1: 嗯。
0: 是蛮重要的一个村落在推广满洲民谣。那事实上像有一些传艺师，像在刚刚讲的港口社区，
1: 嗯
0: 我们也
1: 嗯，
0: 有张日贵阿嬷也在那个地方，所以满洲有很多这种对。满洲民谣很熟悉的长辈，但是
1: 是，
0: 那个港仔村，我特别要提示说，他们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社区的团队，
1: 嗯
0: 就
1: 嗯，
0: 是不管是老中青，就是有年轻的、有年长的，老中青一起组成的民谣传唱的一个小团一个团队，所以呢，
1: 嗯。
0: 他们把这样的一个民谣的分享活动就结合在生态旅游操作里面，所以来到这边，你不只可以去看到这么美的沙丘地景，然后你回到了社区，又可以听到社区的人吟唱的这个满洲民谣。那很
1: 哎，哎，
0: 多时候虽然语言不见得会通，可是你听得都会想掉眼泪，所以是很感人的哈。好，那有机会大家再去听啦，真的啦，
1: 是，
0: 要以台湾现在的一个发展程度你走到一个乡下，然后有一
1: 嗯。
0: 群社区的人可以在树下就哼吹民谣，乐琴拿起来就弹，
1: 嗯
0: 哇，我
1: 嗯，
0: 觉得那是一个非常美的画面，而且是我们应该要努力的去保存的文化，然
1: 是，
0: 后去跟外界分享的文化。好，那就是港仔，听完大家应该会蛮想去。

0: 湾仔的。
1: 嗯，对，
0: 好，
1: 每一
0: 那
1: 个点都很想去哈，
0: 然后接着哈，我们再到也是一样是满洲的
1: 是。
0: 九鹏社区。九鹏社区哈，说实在，这个社区我一去哦，最大的印象就是牛比人多啦。这个地方水
1: 那
0: 牛
1: 生
0: 哈
1: 态
0: 跟
1: 很好啊，
0: 水牛有300多头哦，然后你就会看到水牛在街路上漫步，然后有时候走路开车，你还要等着牛群
1: 街上
0: 大
1: 它
0: 牛。
1: 不是在草地上滋长，它是在街上走啊，
0: 不是，他会因为旁乡村小路
1: 哎，
0: 旁边就是草地嘛，
1: 哦，
0: 然后他们呢会
1: 哎，
0: 过马路啊，有时候会过马路，有时候回家嘛，对不对？
1: 这边是
0: 所
1: 要
0: 以那
1: 让
0: 个，
1: 路给牛过，先过这样，对不对？
0: 对，那个画面哦，你会很感动，你就觉得说好像有时光凝滞啊，然
1: 是，
0: 后在一个5、60年代的乡村，因为九鹏就是那么的淳朴，那么的美，因为它有很美的，也是九鹏从港仔一路绵延过来的海岸沙丘地形嘛，然后那
1: 是，
0: 边有很漂亮的这个巴瑶湾哦，就是太平洋，然后那边有个海巴瑶湾，然后这里也接近了南仁山生态保护区的一个叫做鼻头草原的地方，所以它整个地景，不管是海洋的地景，或者是
1: 草
0: 草原
1: 原，
0: 地景，
1: 嘿。
0: 或者乡村聚落的地景，都非常的让你感受到，怎么还有这么美的乡下，然后那么这么淳朴、这么干净的乡下？好，阿少，所以每次去我就看到那群牛，我都可以看着那些牛的大眼睛，还有大
1: 是，
0: 牛带小牛，哦，那种温馨的画面，我就觉得好感动。那
1: 这
0: 更不用讲
1: 真
0: 说，
1: 很，
0: 九鹏，你走到那个。经过社区解说员的带领，带大家去到鼻头草原，然后在那一片大草原里面去眺望
1: 哇，
0: 巴瑶湾，看到就是浪花蟹，他
1: 嘿，
0: 们就是会带大家哈用饵，那个饵料基本上就是小卷透透 T 这块物
1: 他
0: 件
1: 喜
0: 哈，
1: 欢吃的是不是？
0: 啊是嘞，然后就插在那个什么就是海水退了之后，你就会插在那个沙子上面。那等一下海水再涌上来，那个海浪再涌上来的时候啊，然后呢就可以用一个，他们会给你一个有点像是本鸡这种东西，去把沙子这样子挖起来，然后呢摇一摇，在水里面摇一摇，你就会看到那个浪花
1: 浪
0: 蟹
1: 花
0: 很
1: 蟹就
0: 可
1: 会
0: 爱。
1: 跑出来这样子
0: 好啊，哎，对对对，看你有没有抓到这样啊？但是看完之后再把 它放回
1: 要把
0: 去。
1: 它放回去，请回大
0: 当
1: 海
0: 然当
1: 去
0: 然，
1: 哈，
0: 对对
1: 对。
0: 对啊，当然这就是一个社区，他们小时候在亲近海洋，在海边长大的孩子，他们小时候的一种游戏的方式哈，就是一种在海边玩的方式。那这样的东西也就转化成一个让外界的人去感受在里海哈，就是海边生活的一种乐趣。那晚上哈，晚上特别就在海边呢，大家就踩着沙滩，然后到了一处很静谧的很舒服的一个沙滩上。可以躺着，可以坐着，那在这个地方观星，
1: 关心哦，
0: 然后听海浪，然后看
1: 是，
0: 着这个渔船，看着天空，飞机那个远航的飞机飞过去，还有当然星星跟那个飞机的闪光是分得出来的。哦，
1: 是。
0: 那有解说也会跟大家介绍。那然后在这个夜晚，就在这里听听部落的故事，也唱唱部落的歌谣，然
1: 是，
0: 后呢，大家再喝点部落的。温馨的小点
1: 这
0: 心
1: 边已
0: 小
1: 经
0: 饮
1: 算
0: 料。
1: 是排湾族的部落了哈。
0: 这边是多元族群
1: 哦，多元
0: 这
1: 族
0: 里是
1: 群，
0: 对，
1: 嘿，
0: 这里是所谓的这个恒春阿美就是基本上
1: 啊，
0: 这个地方是我们屏东县阿美族的部落旭
1: 哦，
0: 海村，
1: 了
0: 但是
1: 解，
0: 里面
1: 嘿，
0: 当然也有斯卡罗，也有
1: 是，
0: 排湾，也有汉人，也有
1: 就是还蛮多元组合
0: 对，多元
1: 哈，
0: 多元
1: 这
0: 对
1: 族
0: 对，没
1: 群
0: 错。
1: 是。
0: 好，所以在这个夜晚呢，大家可以感觉到怎么跟星星怎么就在你的头上，然后你的心跟海洋怎么那么的贴近那时候要躺在沙滩上，然后就
1: 再
0: 是
1: 下
0: 非
1: 去
0: 常
1: 真的
0: 的
1: 要
0: 舒
1: 去
0: 服。
1: long stay 啦，再平那个可能要一个月的时间排出来
0: 我
1: 哈。
0: 跟你讲，旭海也有很好的温泉，但是根本就来不及泡温泉了。好，那就是
1: 是，
0: 到这里。那最后呢，我们
1: 嘿。
0: 最后他们要离开台湾的前一天呢，就到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经营的一个叫做双流国家森林游乐区。
1: 嘿，
0: 那这里面呢，就是有游乐区里面基本上就是也很重视那个环境教育的推动，所以这里也是叫做双流自然教育中心，
1: 是，
0: 最主要就是做环境教育的这种。推广的工作那他们在这里就安排了很多活动但是时间实在有限他们有攀树活动啦，攀树嘛那另外一个活动大家也感受很深的，就是在那个什么，在
1: 在溪流里边浮潜。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大家习
0: 哇，
1: 惯的是可能比较知道是海洋嘛，哈，在海里
0: 对，
1: 面浮潜，它是在
0: 对，
1: 溪流里面浮潜。
0: 哇，
1: 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来大家也不是纯粹就是像游客去玩水啦，不是啦，就是重要的其实是在让印尼的伙伴知道说我们要发展一个山中浮潜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哈，
0: 嘿。
1: 那我们需要怎么样子去做这些相关的安全措施，还有需要的教材教具。哦，所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环境教育的学习嘛，哈，
0: 是，
1: 所以呢，它就是让印尼的伙伴知道，包括说救生衣，然后蛙镜，还有包括尺寸的确认，好，然后怎么去做这些管理？那你要做一个活动，当然这些准备工作都非常重要啊，所以要确保活动的品质，而且游客的安全。所以印尼的伙伴在这里也可以细细的看到这些东西。那其实哈，他们到了那个溪流里面去浮潜了哈，那他们就感受到那个森林，因为旁边就森林嘛，那在溪流嘛，啊，旁边有这些溪流旁边的这些河岸哈，这样的一种环境之间的关联性，然后在里面呢，也就可以看到哦，透过浮潜，你可以看到那些那个鱼虾哦，或者是水生的昆虫啊，包括那个马口鱼呀、溪虾啊，或者是日本秃头鲨啊，这些等等的，那就在这个过程中，就让大家感受到哇，那个趴在溪流里面看这些生物
0: 这
1: 哦，然
0: 个
1: 后
0: 体
1: 又
0: 验非
1: 又
0: 常
1: 是。
0: 独特，全世
1: 对，
0: 界，对不对？大家都在海洋里面浮潜，这边
1: 又
0: 在
1: 很，
0: 溪流里，哇，
1: 对他们觉得他们取了一个名字很好玩，叫做"
0: 嘿，
1: 双流坠虾趴”，双流想虾趴，虾
0: 虾，
1: 趴就是
0: 那
1: 很，
0: 个虾子的虾，对不对？
1: 对，虾趴嘛，哈，
0: 嘿，
1: 趴下
0: 对，
1: 去的趴
0: 真
1: 嘛，
0: 的趴
1: 就
0: 下去
1: 是，
0: 可以看到虾，可以看到溪虾，是不是？
1: 虾趴就是台语虾趴，就是我们
0: 嘿，
1: 在讲虾趴，就是很时髦、
0: 很
1: 很酷
0: 时
1: 炫、
0: 髦，
1: 很
0: 嘿，
1: 酷炫的意思啦。
0: 对
1: 哎啊，
0: 对
1: 所以这
0: 对。对
1: 个活动因为很受欢迎，所以其实我们也在分享这样的一个活动怎么操作，达到安全又能够让旅游体验非常的好。好，那
0: 对，
1: 这整个过程的设计，好，所以就跟他们分享啊，他们也是觉得哇，好感动啊，因为印尼哦，好山好水太多了，海洋也很
0: 但是
1: 大，
0: 他
1: 溪
0: 们
1: 流也
0: 还
1: 很
0: 没
1: 多。
0: 有这么做过，对不
1: 但
0: 对？
1: 是这个部分，他们会觉得得到一个很好的学习，因为不只
0: 哇，
1: 是旅游操作，更重要是过程
0: 是，
1: 中的环境教育，所以他们觉得
0: 是。
1: 台湾在环境教育这一块也是做得很扎实啊，
0: 对，
1: 所以我想说就差不多了哈，我们就讲到这里，
0: 对，
1: 也
0: 因
1: 再讲
0: 为，
1: 下去哦，我怕时间不够了哈，
0: 对，没
1: 好不
0: 有，
1: 好？
0: 本来是要很多天的行程，那我们这个美惠教授很厉害，他呢是非常精简，跟大家讲到一些重点哈。那原本来还想要请教教授说，可能这个台湾印尼这边的一些生态旅游交流，不过我们时间真的已经到了。下次我们希望有机会可以再邀请到陈美惠教授哈。好，今天
1: 好，
0: 访问进行到这边，感谢教授，谢谢。
1: 谢谢大家。

难道老了就不断的失去吗？还有什么可以期盼、可以改变的呢？时间如同手中的沙子，抓不紧也留不住。变老是个自然现象，如何面对老化却是个必修的课程，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转念不是放弃，而是放下心里面的执念。现在我们就开始放慢脚步，好好听听每周来点银杏吧。徐凡与您接纳心不受限，欢迎收听。

0: 欢迎收听每周来点银杏吧，我是徐凡。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相同的困扰，就是呢肚子上的脂肪好像越来越难甩掉了。脂肪可不只是让身材走样这么简单，藏在身体里的脂肪还可能会悄悄影响我们的器官跟健康。到底为什么年纪越大越容易囤积脂肪，它又会造成我们身体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就来聆听糖尿病学会理事，也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中泽主任来告诉我们。
1: 但是棕色脂肪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棕色脂肪就会越来越少。白色脂肪的作用是在储存能量，棕色脂肪的它的效果是在消耗能量。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访到是糖尿病学会理事，同时也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中泽主任，到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主题呢是体脂肪。哎，我们银发族的朋友跟体脂肪有什么关系呢？一听呢体脂肪，感觉呢是跟减肥是有关系的哦，是不是这样子呢？我们赶快的请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了解。首先我们先请吴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打声招呼了。主任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体脂肪啊，体脂肪跟我们的血脂肪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1: 因为很多人讲到说脂肪会想到说，体脂肪跟血脂肪之间有什么关系？
0: 对，
1: 我们先讲什么叫做血脂肪好了。血脂肪的话常见就是我们的一个胆固醇，所以各位去如果说有健检或者是要抽血的时候，发觉到说你的体血脂肪过高，就是有，也就是你的胆固醇过高。胆固醇当然有分好的胆固醇跟坏的胆固醇，还有三酸甘油脂，这些测出来的血脂肪，因为这种胆固醇加起来我们叫做血的这种脂肪，我们叫血脂肪。有些人血脂肪如果过高的话，好像说有些人三酸甘油脂过高或者是胆固醇过高的话，当他把血抽出来的时候啊，静置一阵子会发觉到他在上层的话，那其实上是一个白色的，而不是像这样红色的血，好像一个油一样油脂在上面，所以那个就被统称之作为血脂肪。可是体脂肪就会有点不一样了。体脂肪的话，听众朋友有再去测那种体重机，那有些体重机有些可以测那个体脂肪的它就会看算出来你大概是有多少百分比的体脂肪。我们身体组成里面，但最多的还是一个肌肉啦，另外还有骨骼，那另外还有一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脂肪，那这个叫做体脂肪。所以大家测出来的那叫做是属于体脂肪率，但体脂肪率的话它可能就是相对来讲，如果是越高的话，表示说你的这个身体组成里面，包括你的骨骼、肌肉啊，还有内脏啊，还有脂肪，这些脂肪、体脂肪所占的一个比例，那这个体脂肪就不一定等同于所谓的血脂肪。因为有些人叫说，发觉到，好像他瘦瘦的。他瘦瘦的看起来是体脂肪并没有很高啊，不是像是一般人胖胖，可是他抽出来的血脂肪却是很高的，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东西。不过同样的概念，它因为都是一个脂肪，这一个在血中，那一个是在你的体中，体的身体的一个组成范围里面。
0: 对于银发族的朋友的话，他的血脂肪高或者是体脂肪高，哪个会比较好一点，还是两个都不好？
1: 两个都不是那么的好因为体脂肪高的话相对来讲就是也是相对于比较常见一个肥胖的一个问题啦。那肥胖的话当然会产生一些很多上面的一个疾病。体脂肪越高的话，因为也同时也代表你的肌肉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所以现在也有人是虽然胖胖的，可是他的脂肪比较多，他肌肉比较少，那这个又被称之为属于叫做肥胖性的那种肌少症。有些人是他是体脂肪的比例太高了，可能增至到 40% 都是体脂肪，但是就肌肉占了一些小部分，那种的就我们又称之为肥胖型的肌少症。
0: 体脂肪有哪几种呢？
1: 体脂肪因为大家可能测到的都是一种所谓的体脂肪，就是大家看它体脂肪的百分比嘛，大概的话可能有些人是25啦，有些人30啦，这些等等算是我们的体脂肪的百分比。刚才我们体脂肪的话其实它还有分不同的体脂肪，那因为这个体脂肪就很简单，就是我们的一些皮下的一些脂肪，第一个分为皮下脂肪，也就是说我们的脂肪堆积的地方，一个常见的是我们的皮下，我们称之为皮下脂肪。那就是可能如果有些人吃过鸡肉或猪肉的那种，你可以看到那个鸡皮或猪皮下面就会有一层层的油，那个叫做皮下脂肪，这个是最多的我们这个皮下脂肪储存的一个地方。第二个部分的

0: 话，就是称之为内脏脂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有听过内脏脂肪这个东西。
1: 对，
0: 那所谓的内脏脂肪的话，就是当你的脂肪如果过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最主要储存的地方是我们的皮下嘛，当你的脂肪又过多的时候，它没有地方存，可能太拥挤了挤不进去，它可能就存在我们的一些心脏、肝脏，然后我们的胰脏这些等等的器官，或者是我们的那个腹膜，被称之为内脏脂肪。那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内脏脂肪。另外一种体脂肪的话，相对来讲也是有好的体脂肪，就像我们的血脂肪里面有说坏的胆固醇也有好的胆固醇嘛，体脂肪一样也有，我们的也有比较不好的，像说我们的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但也有一种叫做棕色脂肪，就像咖啡色那种棕色脂肪。
1: 棕色
0: 这个棕色脂肪的话，它就跟一般的我们所谓常见的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又是不大一样的，因为这个棕色脂肪的话，它是在我们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胎儿刚出生的时候，那时候棕色脂肪最多。棕色脂肪它的目的是来做什么？它是来产热啊、哦，跟我们的一般的体脂肪跟我们内脏脂肪不一样，因为体脂肪跟白脂肪它相对于这个棕色脂肪，它叫做白色脂肪，那个脂肪就像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白色的样子，可是棕色脂肪它是像有点像咖啡色这种，因为我们白色脂肪它最主要是要储存这些能量，就是说我们有一些过多的一些卡路里啊，或者是说那我们吃的东西有过多的时候，这些卡路里过多的时候它储存起来成一个的能量，但是棕色脂肪它是消耗能量的、哦、它是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嗯、它因为它是要产热，因为它的表面积它没办法去维持它的那些体温的部分的话，需要靠棕色脂肪去产热，那这个产热的话，它是相对来讲它是会消耗一些白色脂肪的、哦、能量，在于胎儿的部分的话，小朋友的婴儿的部分的话，那是维持它的一些体温，但是棕色脂肪随着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棕色脂肪就会越来越少
1: 哦，
0: 所以相对来讲产热的这个脂肪的话，消耗能量的这种脂肪、哦、相对来讲就会越来越少、啊、那有些人他可能就少的非常多啦、哦、因为这些棕色脂肪随着年纪越来越大会慢慢转成白色脂肪，那这些白色脂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所谓的皮下脂肪或者是一些内脏脂肪，那这些白色脂肪的作用是在储存能量，棕色脂肪的它的效果是在消耗能量，那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所以呢刚才呢主任有提到呢，棕色脂肪呢它是产热的，年纪越大就会越少，这样会比较好吗？还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它能够恢复比较多一点的所谓的棕色脂肪呢？
0: 棕色脂肪的话它最主要是产热，
1: 对，
0: 那有几个因素它会让它变多，第一个的话当然是如果你接受到冷的刺激的时候，假设说你今天、欸、突然之间跑到北极或者挪威、嗯、因为那当地纬度比较高，它也比较冷，那这时候你的体温当然要维持了，这时候要靠什么？靠你的棕色脂肪，身体会起一个反应、哦、它就会把你的一部分的白色脂肪它把它转换成棕色脂肪，然后接下来做产热，所以棕色脂肪是来做消耗能量用的，它等于是把白色脂肪当作燃料嘛，它就来燃烧，那燃烧之后然后就你就会有产生的你的体温，所以它的体温大概就恒定在36-37度，需要一点点能量，需要一些来去做燃烧，这就是棕色脂肪来去做负责，当一般人接受冷的刺激的时候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情形。那另外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交感神经的一个问题，如果交感神经像说你在遇到一些压力当然需要消耗一些能量，这时候也需要棕色脂肪，它会把白色脂肪一部分的白色脂肪转成棕色脂肪来去消耗这些你的能量，有些压力比较大有些人就会变瘦，这种情况
1: 对，
0: 这蛮常见的。然后第三的话就是运动、
1: 哦、
0: 当你运动的时候，你运动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消耗能量？
1: 对，
0: 那你会产热嘛、哦、那这时候也是一样，也是它会这时候白色脂肪会转换成棕色脂肪来去燃烧这些能量，所以你就会越跑越热嘛，基本上也是棕色脂肪负责这部分，所以运动也会增加我们的一部分的棕色脂肪。
1: 看来这个棕色脂肪对于不管是不是年纪大的人都是蛮重要的，
0: 它会燃烧一些热量，那当然是对肥胖的人当然是相比较好啦，因为它就会我们只要66克的棕色脂肪就会消耗4公斤的白色脂肪、
1: 哦、所以在运动减肥就是来消耗这个吗？
0: 会，因为如果你运动的话它要产热嘛，它还是棕色脂肪会，然后遇到冷的时候也需要、嗯、因为天气冷它还是要产热的、
1: 嗯、所以我们常讲说胖子比较不怕冷是这个原因吗？
0: 应该也是对
1: 好，那皮下脂肪跟

0: 内脏脂肪这两个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主任？
1: 哦，因为这个皮下脂肪跟一般的内脏脂肪又会有点不同，因为我们知道皮下脂肪，其实我们的皮下脂肪是真正我们应该储存这种脂肪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地方，一个主要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一般人在我们在人类演化中，很多人不是像目前来讲，大家都衣食无缺，中间在演化中间很多，像说很多朝代会有一些饥荒这些等等问题。其实我们人体在演化的当中，在过程之中，就会把如果说你的能量食物如果说比较有足够的充足的时候，它就要做储存，最主要是说这种转换成我们的脂肪来去做个一个储存的动作。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会产热的最主要有三个营养素，包括我们的碳水化合物、我们的蛋白质还有我们的脂肪。可能很多人在健康教育里面有学过，大概原则上大概一克的那个碳水化合物大概会产生四大卡的能量，蛋白质的话也是一样，也大概将近四大卡能量，但是一克的脂肪可以燃烧大概九大卡的一个能量。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脂肪它就是一个很好储存能量的一个物质，但是它储存位置会通常是人体的设计都是设计在皮下，所以这是一个皮下脂肪一个位置。所以有些人变胖刚开始都是以皮下脂肪开始增加为主，但是接下来的话，但是如果你能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像现在我们比较相对来讲比较衣食无缺，比较没有经过那种饥荒这些等等的，
0: 对对对，
1: 当你的能量到达你的皮下脂肪已经它位置不但很够或者已经很挤的时候，我们身体就会把它这些脂肪开始塞在一些内脏的地方，包括我们的一个血管壁，包括我们的心脏，然后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胰脏，甚至肾脏的外面，甚至还有我们的那个腹膜的部分，这些地方的话都算是我们的一个内脏的范围，这个叫做内脏脂肪。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的两个的不同点在于，第一个，皮下脂肪它本来就是储存的位置，它是应该要有的，本来就储存在那里，但是内脏脂肪
0: 它是有固定的位置吗？
1: 每个人可能有点不大一样，有些人可能会储存在，有些人说有些人一胖就是胖脸，有些人是胖那个屁股，有些人胖肚子，但有些人都胖的地方不一样，这可能跟一些每个人的基因或者有些人不同，但是都是皮下脂肪。但是内脏脂肪比较不一样，是因为它不是应该储存这些地方。举例来讲，你说心脏它本来就是要收缩嘛，把血液打出去，可是你这时候怎么会去堆把脂肪堆到这里？这时候堆在尤其在它心壁的外面形成一个脂肪油，有人变成叫做心包油，但是它外面有一层油，那就是所谓的内脏脂肪。那如果它是堆在肝脏的话，就是大家常说的叫做脂肪肝，因为它就是把这些脂肪啊堆到我们的肝脏上面去，但那也会堆在我们的胰脏，产生一些所谓脂肪胰，也有也会堆积在我们肾脏的那个周围 外围的地方，也会产生一个很厚的一个脂肪，这些都是属于内脏脂肪。但是因为它跟皮下脂肪不同的是，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应该堆在脂肪堆积的位置，这时候它会产生一个叫免疫反应，这个叫做发炎性的反应，也就是说你的身体认为它怎么会把脂肪堆在这里，我要去消灭它，那就会产生发炎，所以你的免疫细胞就会去尝试着去把这些脂肪细胞给它吞噬掉，但是这个吞噬掉的话，因为它又吞不掉，因为它无法消灭，因为这本来就是你身体的东西，它不是像外面的细菌一样，外面细菌的话，你免疫细胞像说你的一个巨噬细胞去把这些东西细菌吃掉，它会把它消灭掉，但是因为它把你脂肪细胞吃进去，它不会消灭掉，因为它是你体内的东西，那这时候你的巨噬细胞就会越来越胖越来越大，因为它没办法消灭，这个就会像一个肥皂一样，就像一个泡泡的一个这样，我们叫 foaming cell， 就是一个像泡泡的一个细胞。那这个细胞因为它不断的发炎，会产生一些发炎性的反应，所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些肥胖就是一个会在体内产生一些发炎的反应，包括一些胰岛素阻抗，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免疫系统开始去想要把这些内脏脂肪细胞给它消灭掉，但是结果没办法消灭，所以它引发了不断的一个慢性的一个发炎反应。
0: 所以这个内脏脂肪它是可以藏在我们各个器官里面，是长久的，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的发炎。
1: 对，
0: 这个是蛮严重的。所以我们不管什么样的器官都可以会有这个所谓的内脏脂肪吗？
1: 因为很多器官就很常见，
0: 肺比较少，
1: 肺比较不会有那种脂肪血液过去，但是比较常见就是大家常见的说脂肪肝。
0: 对，
1: 我想很多人渐渐
0: 都听过。
1: 对，大概脂肪肝在我们台湾流行率大概有25%到30%的人有。

0: 这种脂肪肝，脂肪肝的话就是很简单，就是你的肝脏里面有堆了很多脂肪，所以在超音波里面会有看起来会比较亮亮的，因为它脂肪反应过来就会给音波上面的会有点亮亮的那种感觉，是常见的一个这种脂肪肝。那如果有去做肝脏切片的话，可以看到肝细胞旁边会有一些透亮白色的一些脂肪油滴在那旁边附近，那这样也会产生一些发炎。所以有些脂肪肝的人到后面如果说一直比较严重的话，大概有6/6人会到会走进所谓的肝硬化，因为它长期的发炎，肝就开始慢慢的硬化了，开始纤维化硬化，大概5%-10%人到最后形成肝癌，
1: 这不得不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如果我们银发族的朋友想要减少内脏脂肪，可不是只有靠少吃哦，重点是要吃得聪明，懂得安全。平常的三餐到底怎么选，哪些食物要少一点，又有哪些的检查可以了解自己的脂肪和代谢状况，运动又该怎么做呢，才不会伤到我们的膝盖跟肌肉。我们继续来聆听吴中泽主任，他说
0: 减少内脏脂肪，因为在银发族的朋友饮食上面确实非常要注意，当然我不是鼓励所有银发族的少吃，而是我觉得要吃的健康，吃的聪明，这个是很重要的。
1: 那这个内脏脂肪可以用抽血的方式就可以抽血的出来吗，主任？
0: 这个抽血可能就看不到，因为抽血我们只能测这个血脂肪，可是相对来讲的话，如果说血脂肪比较高的人也相对也比较容易产生一些内脏脂肪的一个堆积，例如像说有些人可能他胆固醇可能都300-400以上啊，那这个因为他在血中的油这么多，那他一定会想找地方放啊，
1: 没错，
0: 那他可能会找到你的一些肝脏啊，甚至就堆在血管壁的旁边，因为血中的脂肪嘛就刚好在血管壁旁边嘛，它就堆在血管壁旁边，所以有些人因为胆固醇过高，然后堆在血管壁旁边，然后越堵越窄，所以血管越来越狭小，
1: 对，
0: 然后最后就心肌梗塞，那有些人就中风了，
1: 这样听起来会有点严重。我们待会再请主任告诉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改善哦。那内脏脂肪会有什么样的伤害呢，主任？
0: 刚刚我有提到内脏脂肪，因为它跟免疫细胞去吞噬就吞噬不掉，但是它吞噬会诱发一些发炎性的反应，那其实这不只是发炎性的反应而已，因为你的一个脂肪细胞受到一些免疫细胞的攻击的时候，脂肪细胞它也会开始啊，也会要反击啊，
1: 反攻，
0: 对，所以它会也会分泌一些所谓的脂肪细胞的一些激素的一些荷尔蒙，那这些荷尔蒙也会诱发这些发炎性的反应。当我们知道我们人如果产生一些慢性的发炎的反应的时候，接下来包括有很多的包括胰岛素的阻抗就会慢慢的一个出现，有些人这样子就因为这样而产生的一些高血压这些问题，有些人就会产生了所谓的一些糖尿病这些的问题，那当然如果比较严重的情况的话，就影响到我们的心脏的血管，产生了所谓的冠心症，那有些人会产生一些脑中风或者是说脑缺血这些等等一些问题，这个反应的话就是他们之间的一个慢性发炎所产生的。所以很多人会说有些病人啊，他就比较胖的那种啊，有些胖子有时候在学界又被称之为是一个发炎的脂肪块来形容，但是它是一个脂肪堆积在那边，过多脂肪堆积，那这些脂肪的话堆在尤其我们的内脏脂肪产生了一些发炎反应，接下来就产生我们的所谓的三高性的一些问题出现，接下来再往下走的话就开始心脏血管疾病，那有些人走到肾脏病，有些人可能脚血管就被阻塞了，可能就脚的循环就变差，那有些人就可能伤口无法愈合截肢啊，这些等等的问题就会出现。
1: 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内脏脂肪这么高呢，是我们吃东西的关系吗，还是长期不运动的关系？
0: 一种其中一部分，吃的东西如果说吃的相对来讲比较多，
1: 油吗？
0: 说油也算是一种，因为它相对来讲卡路里就相对来讲比较多，
1: 对，
0: 刚才提到了你如果说吃的卡路里比较多，当你的身体没有消耗掉，那你身体当然要把这些东西储存起来啊。假设你今天吃进1200卡的一个火锅，这1200卡的火锅它要怎么消耗掉，那 如果
1: 排便呢？
0: 排便它排不掉啊，排便只是把我们的食物的残渣给它排掉。可是你的卡路里是你吸收进去的一些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啊或脂肪这些等等，
1: 嗯，
0: 是吸收到体内。可是你的细胞没有用完啊，那没有用完当然是要储存啊，那它。

0: 要找地方储存。那刚刚我提到最好的就是不是我们的肌肉，是我们的脂肪。25岁以前可能是肌肉了，但是如果25岁以后的话，人体的代谢会慢慢往下，它就会慢慢的堆积在我们的脂肪。所以这些脂肪的话，就会慢慢的堆积我们的皮下、我们的内脏啊这些等等的一个范围。所以饮食是其中一点。那当然，我们的经常有些人经常是久坐嘛。我刚才提到说消耗，你要消耗的话，你久坐的话，你觉得你坐在电脑前面或坐在沙发前面看一个小时的剧，你能消耗多少的卡路里？
1: 应该没什么吧，没办法消耗吧，
0: 应该是没什么消耗。对，那你这些没血消耗的东西的话，那你的身体不是就要把你把它堆积起来？
1: 对，
0: 那堆积起来当然就是脂肪咯。
1: 好，那所以呢，我们来法族的朋友们呢，到底呢怎么样呢减少我们的内脏的脂肪，有什么样的方法吗？
0: 减少内脏脂肪的话，我们先讲，因为在饮法族的朋友的话，第一个饮食上面这是非常要注意。当然我不是鼓励所有饮法族的少吃，而是我觉得要吃的健康，吃的聪明，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说你相对来讲什么东西都很少吃，接下来你会往另外一个叫做极少症就开始方向走。
1: 对，
0: 所以有些饮法族的就变得很瘦啊。
1: 对对对，
0: 因为他不吃，而只是我觉得是要聪明的吃。第一个的话，但我们在饮食上面的话，我们要营养均衡。第一个，我们还是选择一个比较无，像说你的碳水化合物所谓五谷类的食物，你要尽量去平衡。可能我们就尽量在选择，例如像做饭，你可能就不要全部都是白米，我不要吃白米饭。其实包括我自己家里，我现在也不煮白米，可能就一些部分白米，然后再加上五谷米、糙米这些等等各种不同的谷物一起下去煮，而且尽量是越圆形越好。所以现在也经常去推圆形性食物。
1: 对，
0: 像说地瓜不是不好，地瓜也是糖尿病病人，如果说他经过一些蒸煮这些等等，他也可能就会比较高。但是问题是说，如果地瓜如果你拿来蒸，单纯的蒸而不是经过油炸等等的，那相对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很好食物，而且它有膳食纤维的。
1: 那煮地瓜稀饭可以吗？
0: 地瓜稀饭的话，地瓜好，但是稀饭比较不行。
1: 那糙米稀饭可以吗？
0: 要选，我宁可选择糙米稀饭。
1: 哦，
0: 对，也就是说你要去做个比较。因为稀饭它会比较容易糊化。
1: 是，
0: 对，那糊化的话，却对于一些如果常在病友的话，它会比较好吸收，而好吸收后会让你血糖突然之间升高。
1: 哇，
0: 如果在这时候地瓜的话，地瓜虽然有点纤维，但是不够去支撑你这些稀饭所带来的一个血糖性的一个影响。那如果要选择，你要只能吃稀饭，因为可能牙口不好，那你就可能选择糙米的，相对来讲会比白米要来得好。所以五谷类的东西还是要有。另外的话，要选择的话，肉的话尽量去选择比较优质性的一个蛋白性的食物，因为我尽量推荐去选择一些白肉，常见在一些两只脚或没有脚的所谓的鸡肉、鸭肉、鱼这些等等的，所以是比较属于优质性的蛋白。还有包括有些人吃素的话，豆类的食品、黄豆制品来讲，相对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不要全部完全都不吃啦。至于在油脂的话，有些坚果也是可以被接受的。那坚果的话，有时候是他们会建议，在营养会建议说所谓的一茶匙，可是一茶匙的话，我有时候会建议不好抓。
1: 对啊，
0: 我就建议说那就你就抓一把，就是以一把，一天以一把为主。像说你有些所谓的花生啊，或者是有些开心果啦、腰果啊这些，以一把，一天就是一把的这样子一个量，这样来去控制你的这些饮食。所以我建议是要聪明性的一个吃。那青菜一定要多摄取，因为饮法族常见会有一些便秘的问题。
1: 对，
0: 因为他们肠胃主要是因为他们肠胃的一个蠕动的神经会是退化，所以青菜一定要多吃。我会建议在饮法族的朋友的话，青菜要多吃一点。我觉得最好如果一个餐盘里面占青菜就要占一半，尽量去吃这些青菜，因为青菜里面它还有一些维生素这些等等的一些营养物质。所以在饮法族的朋友的话，吃要聪明的去吃，尽量少去吃那些红肉，这些牛肉、猪肉、羊肉等这些等等的。那相对来讲，因为他们的油脂成分会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那刚才提到吃，那接下来就是叫做运动。
1: 对，
0: 那因为你吃进去了，我刚才提到卡路里的问题，
1: 是
0: 卡路里的平衡。那你吃进去的话，当然会有卡路里吸收进去。接下来的话，我会建议如果吃饱后稍微还是等过了大概10到15分钟之后，可以稍微活动一下。不要去坐着看电视。那如果你真的要看电视可以，那你是不是可以边看电视边开始，有些人开始边超慢跑。
1: 这个可以的。
0: 对，那可以动，至少动一动吧。不要说是躺着，因为你在动的情况之下，你觉得外面太热不想出去，现在像夏天如果太热不想出去，那你在室内 OK， 那你超慢跑。吹冷气超慢跑，然后边看剧。 降降血是可以的。

0: 因为你在动的状况下就会消耗你的卡路里，因为你的肌肉不断的在舒张收缩舒张收缩的一这样的一个循环，它就会用到卡路里，所以它就会你吸收进的卡路里它会用掉，它就不需要去堆积。
1: 那我们看到有一些报道说呢，其实常会讲说在饭后的时候呢去走路快一点，那又会讲说其实这个是不 OK 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走路的话快一点的话是以个人为主，如果说有些已经80多岁了，你要叫他去怎么走他也可能走不大快了。
1: 对，
0: 就是去建议的运动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低所谓的中低强度的，如果说在引发出的话是至少中低强度以上的。
1: 嗯嗯，
0: 就是说如果说采取你饭后走路，你要走到你走路但是会微微的喘，但是你又不会很喘的上气不接下气。
1: 嗯嗯，
0: 就是以你自己个人感觉，然后如果在夏天的话可能会有点微微的好像要冒汗的这种感觉，这样就已经达到它的效果了。基本上来讲就是说我们常见的，但是如果说有些人他是比较年轻一点，那年轻一点的话你可以但稍微可能甚至有微微的跑步，就会相对来讲它是消耗量就会比较大多一点，所以运动的话还是要因人而异。而且刚开始如果刚接触的话，我会建议他先从慢慢的开始，例如先你先从10到15分钟，后面的话你可以慢慢的去延长。所以运动呢对于银发族来讲也是要循序渐进，还要因人而异。
1: 那这个内脏脂肪我们要去做什么样的检查知道我们有内脏脂肪高或低呢？
0: 一般来讲的话我们坊间其实有很多检测的一些工具，有他们有这种类似体脂计，先做个初步的一个检测，你可以去比较，虽然像说你这个今天跟明天后天，不过我先讲的是内脏脂肪不会那么快，你不要想说今天我可能饭后去运动一下我今天的体脂肪就会掉1%，没有那么厉害了。但是它是要经年累月的，也就是说你可能就是你经过可能这样子不断的运动之后，可能经过一个月，你会发觉你的体脂肪开始或者你的内脏脂肪开始往下掉了，这样子就是它的效果。所以不要一开始就求快，说我预期我今天做个运动我明天的体脂肪就掉没有那么厉害。
1: 所以那我们看的话是要看新陈代谢科吗？
0: 这个其实加一颗新陈代谢科也都会有看，对这方面的问题。
1: 要不然我们就学了主任好了，因为现在主任呢这个马拉松跑得非常好，越来越健康啊。我们今天非常感谢糖尿病学会理事同时也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主任吴宗泽主任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我们银发族的朋友在体脂肪方面呢怎么样知道它的成因，以及呢在解决的过程同时怎么来预防，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的参考。谢谢主任，来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0: 拜拜。

在今天节目当中，吴中泽主任让我们银发族的朋友了解了减少内脏脂肪不是要过度的节食，而是要吃对动对，也要定期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把脂肪管好，健康更长久。感谢吴中泽主任，同时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我是李慧芝。
2: 我是管仁杰。
1: 今天是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播出的第427集，也是我们第33季节目里面的第10集。那在这一季的节目里，我们要向听众朋友介绍台湾流行音乐里的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戒严后期到解严初期流行歌坛的一个奇怪现象，就是香港的大牌歌手要来台湾当个新人发行国语歌专辑。在之前九集的节目里，我们已经介绍过了香港歌手张学友、刘德华、郭富城、黎明、梁朝伟、成龙、张国荣、林子祥还有孙耀威。前面四位被媒体誉为香港四大天王，更是1990年代曾经引领华语流行文化风潮的香港男艺人。那至于接下来的几位歌手，即使有些被称为是影帝，算不上是专业歌手，但是在当年的国语歌坛依然也都是天王级的人物。我们今天的主题人物吕方，他在影剧跟歌唱成就比起前几周所

0: 介绍的主题人物明显的在知名度上就差了一截，但是年轻时候的吕方颇有自知之明啊。他参演的电视剧或者是电影，即使他不是男主角，却往往表现得比男主角还更出色，因此呢，让吕方在受欢迎程度上完全不输给同时期的大牌明星，也因此让他呢也有机会在1990年代搭顺风车来台湾发行国语专辑。那这一集的节目一开始啊，还是要先请管大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吕方究竟是怎么出道的呢？
1: 1964年啊，生于中国江苏南京的吕方，他籍贯上海，下面还有一个胞妹。那吕方年幼的时候啊，便跟父母啊一起移居香港生活，曾定居在这个观塘富华村四区啊。那父亲是新加坡华侨及这个旅行社的职员。那吕方啊，在1978年呢、啊，从庇护十二学校小六毕业之后啊，就读这个雅各英文中学、模范英文中学及香港基教书院。那直到1983年中五毕业，他的学业成绩始终不好，所以啊，也没有继续升学。那吕方啊，自小就喜欢唱歌，但碍于性格害羞，不敢在群众面前唱歌。直到1983年1月啊，将近中学毕业前啊，才在同学的鼓励下啊，参加了这个欢乐今宵的现场直播节目《Sing 新生》啊。但是啊，因为他的粤语啊不是他的母语，唱歌时候这个咬字的表现不佳，只好选了这个民族歌手张明敏在香港唱红的国语歌《我是中国人》来参赛。那当时啊，他在电子游戏中心工作，被老板知道他参加歌唱比赛后就遭到辞退，以致他还需要寻找新的工作。
0: 1983年吕方初次上电视，表现得并不出色，幸好当天呢华星唱片的高层李小田也在场，他认为吕方是可造之才，于是就邀请吕方参加同年三月由无线电视跟华星唱片合办的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结果这次的参赛开启了吕方接下来40多年的演艺生涯。
1: 吕方啊，报名参加1983年3月无线电视跟华星唱片合办的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啊。当时啊，吕方是听从母亲的建议，找了一位歌唱老师来学习唱歌，结果啊，在李小田的这个推荐下，就进入了这个音乐家戴思聪门下学艺。因此啊，吕方后来也都表示啊，永远啊视李小田为他的歌坛恩师。那他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吕方依旧仿效张明敏的中山装形象，演唱《我是中国人》一曲，进而夺冠啊，得以成功入行，被签约成为华星唱片旗下歌手，为期7年。
0: 吕方入行半年之后，虽然跟华星唱片签了约，却因为身高跟长相都不佳，完全没有发行专辑的机会，被唱片公司安排在酒廊唱歌，经常前往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登台。到了1984年，公司安排他录制了跟小虎队的合集《可会遗忘》，忍着泪说 goodbye。但华星唱片觉得吕方的粤语发音不标准，于是安排他唱的全是国语歌。这么一来，吕方想在歌唱上让香港观众认识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1: 或者是说没有错，那个年代香港歌手唱国语歌曲只是成名之后的副业，但是像吕方这种大家都还不认识的新人，你唱国语歌想要让香港观众记得他，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任务。那幸好吕方也有自知之明，他因为这个外形夯直啊，就获邀演出电视剧《新扎师兄》，扮演男主角梁朝伟的好友高老泉，才让这个台湾的观众啊对他有了点印象。那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也提到过，《新扎师兄》啊，在香港啊 TVB 啊，在1984年制作的这个青春励志剧啊，也是啊这个17周年的台庆剧。那播出后啊，不但在香港受到巨大欢迎，还令当时投稿

0: 扎师兄这部戏、啊、成功跨出了第一步。
1: 听众朋友，我们在听这首飞碟唱片1990年4月由刘余瑞作词，陈耀川作曲，何国杰编曲，吕方第一张国语专辑《多爱你一天》第二首歌，吕方演唱的《多爱你一天》。
2: 早知会有这一天，所以我并不埋怨。

0: 刚才管大提到，吕方因为外形憨直，获邀演出电视剧《新扎师兄》，扮演男主角梁朝伟的好友高老泉，才让台湾的观众对他有了点印象。那《新扎师兄》是香港 TVB 在1984年制作的青春励志剧，剧中男女主角梁朝伟、张曼玉、刘青云、刘嘉玲后来都成为影帝影后。那么吕方演的配角高老泉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为什么只是剧中的一个配角，却能够获得观众的喜爱呢？
1: 吕方啊，后来在受访的时候，他就有提到，他从新加坡演唱回到香港后没多久，就收到唱片公司通知，要他去演这个 TVB 的年度大戏《新扎师兄》。那吕方说啊，当时他感觉就很奇怪，明明跟唱片公司签约是要出唱片，结果唱片还没出啊，为何先叫他去演电视剧？那公司说啊，因为这个监制赵正强在一堆新秀里面物色人选，见吕方的相貌很淳朴，于是在几十个男歌手当中啊，特别挑了吕方啊。那这出戏的导演韦家辉曾对吕方说，高老泉这个角色是他挖空心思特别为吕方量身打造的花名了。那意思是说，其实吕方很矮了，那个高老泉反而是形容他是很高，这个其实是一种讽刺啊。那吕方说啊，当时我也没有抗拒高老泉这个绰号，觉得只是演戏而已啊，从来没有想过是在嘲笑我的这个身高。那多年后啊，我还记得啊，自己拍的第一场戏啊，就是我想入警校的那一场，第一次讲对白时我很紧张，竟然说得结结巴巴，结果赵正强却拍拍我的肩膀说，诶，这样就对了，那考警校当然很紧张啊。但是吕方说，我当时是真的紧张啊，连台词都忘了怎么说。
0: TVB 的年度大戏《新扎师兄》最前面十几集的主线完全围绕在学警生涯，那么几位年轻的新人，梁朝伟、吕方、刘青云、关礼杰、严秋华、潘洪斌、黄宗嗣，都是晚上六点进棚，拍到第二天的清晨六点，然后太阳一出来又转往在新界的室外狂操。吕方说自己当时仗着年轻，连防晒油

0: 都不涂，天天跟阳光玩游戏。但在这么多年轻帅气的男演员当中，吕方在《心扎师兄》里的表现哦，为什么会让观众的印象这么深刻呢？
1: 吕方在多年后受访的时候提到啊，主要是编剧韦家辉把剧本改得很好，当时还是新人的我根本毫无演技可言，只照着对白去念。由于外形本来就不是帅哥，编剧就让我这个矮子啊自不量力，竟然啊去单恋梁朝伟在剧中同父异母的妹妹刘嘉玲，让这个傻小子单纯憨厚，表现得很讨喜。但吕方就说啊，最后刘嘉玲喜欢的是另一个警察刘青云。那即使后来啊，因为追捕逃犯而受伤残废，甚至退出警界，沦为黑道，刘嘉玲依旧喜爱这个高大帅气的刘青云。但是吕方扮演的这个高老权呢、啊，偏偏就不自量力啊，整天吃醋。不过虽然吕方这样形容高老权，但是《心扎师兄》播出40多年了，吕方现在已经胖到啊，体重比当时多了一倍多啊，他现在应该100多公斤了。但是大家仍然记得当年那个很讨喜的高老权。
0: 吕方在1984年的戏剧处女作《心扎师兄》里，靠着讨喜的角色越来越红，导演呢，于是就安排吕方演唱剧中的插曲《你令我快乐过》，这也是吕方的第一支粤语歌。因为歌红人也红，唱片公司就顺势推出了吕方的首张粤语个人专辑《听不到的说话》。这张唱片的市场反应怎么样呢？
1: 吕方的首张粤语个人专辑《听不到的说话》，因为专辑同名主打歌《听不到的说话》完全是这种旧式渠道，配合这个吕方淳朴木讷的公众形象，诉说着男方对分手的无奈哦。结果这首歌一上市就很受欢迎，拿下了吕方第一个十大劲歌金曲奖。那1985年吕方参与演出的第一个演唱会啊，青年偶像演唱会，他跟张学友还有林珊珊、林忆莲还有陈慧娴合作。1986年他又跟形象相近的张学友啊，在红磡体育馆举行一连七场的86双星演唱会，还邀来神秘嘉宾梁朝伟，那票房啊非常好。吕方他的前三张粤语专辑啊，《听不到的说话》、《求你讲清楚》、《痴恋》都成为这个香港 IFPI 哦认证的白金唱片。刚出道唱粤语歌时，吕方表现的其实比梁朝伟或刘德华都还要出色。
0: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再听这首飞碟唱片1990年4月由李安修作词、陈耀川作曲、何国杰编曲，吕方第一张华语专辑《多爱你一天》第一首歌，吕方演唱的《老情歌》。

0: 吕方在华星唱片时期哦，就是以抒情慢歌见长，当时公司也尝试过电子流行快歌，例如今夜狂舞高歌或是摇滚的爱令我变叹等曲风，但市场的反应却不好。这时吕方也趁机开展副业，跟朋友合资经营酒廊生意，可是结果都不太好，应该说吕方的演艺事业进入了瓶颈了。
1: 会是说没错，吕方这个时候演艺事业进入了瓶颈。

0: 1990年哦，吕方跟华星唱片的7年合约期满，他立刻就转投华纳唱片。那1991年推出的新专辑啊，《地久天长》，同名主打歌《地久天长》很流行，使得吕方在歌唱事业又有了新的契机。那其实啊，吕方在这个华星唱片时期就已经在台湾发表过专辑。1980年代啊，在台湾发行个人专辑的港星哦，其实还不多。吕方算是开路先锋，但是吕方的这个专辑当中收录的啊，都是自己这个粤语歌的国语改编版，所以市场反应啊并不好，因为都不是新歌嘛。那直到1990年代啊，台湾掀起了这个港星热潮。1993年哦，吕方加入了飞碟唱片，以专辑《多爱你一天》哦，正式进军台湾哦，才获得500,000的这个销量佳绩。
1: 1993年，吕方加入飞碟唱片，希望在国语歌市场重新发展。飞碟副总经理陈大力就请当时也还是新人的陈耀川为吕方写了这首风格强烈一点的《多爱你一天》，作为专辑名称以及第一主打歌。至于另外一首陈大力觉得节奏太慢的老情歌，则是第二主打歌吧。
0: 那个年代哦，来台湾的港星除了四大天王，也都是这种影帝级的帅哥，所以又矮又不帅的吕方哦，在台湾能上的综艺节目啊，其实不多。那花钱打歌《多爱你一天》哦，打了半天没红起来，反而是第二主打歌《老情歌》，因为这个旋律跟词意打动人呢，而自然流传于华语世界，成为 KTV 里热唱的歌曲。那陈耀川就说，吕方的专辑《多爱你一天》呢，从起初的不被看好，到《老情歌》这首歌的走红哦，那之后就一路热卖。让刘德华的经纪人还特别来找他，希望能为刘德华制作专辑。那这种养猪不肥肥了狗的例子，其实在流行音乐圈里还是很常见的。
1: 1995年，香港知名经纪人黄伯高在创设正东唱片时，跟华纳唱片合约即将到期的吕方获邀加盟，结果呢，却被华纳唱片高层李静说服留下了。吕方决定跟华纳唱片续约3年，但是后来吕方却跟华纳唱片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以至于吕方在香港几乎没有新作品问世了。
0: 吕方会跟合作长达10年的这个华纳唱片闹翻，主要是因为吕方认为华纳唱片没有尽力为他那些受欢迎的歌曲，例如《流浪花》、《传闻》争取该有的这个音乐奖项，因此产生了失落感。那1998年呢，与华纳唱片合约期满后，吕方就没有再签约任何的唱片公司。那后来吕方也曾短暂跟这个李克勤搭档，担任这个劲歌金曲的节目主持人。但是也从这个时候起吕方就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推出新的歌曲跟专辑，转而以现场表演为主。因此大家对吕方的印象就始终停留在上个世纪他所唱红的那些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还是这首《老情歌》。
1: 好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听这首飞碟唱片1994年6月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何国杰编曲，吕方第二张国语专辑《只想遇到一个人》第一首歌，吕方演唱的《只想遇到一个人》。

0: 歌手吕方跟艺人郑玉玲两人曾公开交往长达16年，这段姐弟恋从1992年开始到1994年公开，最终在2008年10月两人宣布和平分手。但两个人交往期间备受香港娱乐圈的关注，女强男弱而且女高男矮的形象深植人心，但最终两人还是因为生活作息跟人生观不同而分开了。不过当时香港媒体对于这场长短脚之恋始终抱持着戏虐跟看衰的心态吧。
1: 郑玉玲是当时香港最红的女星，拍的电影非常多，但是私下的感情世界却非常单纯。那郑玉玲的两段这个圈中感情都维系了很长的时间。1980年代郑玉玲跟当时 TVB 的知名戏剧创作人甘国亮相恋，两人相恋同居了长达十年，直到1990年分手。那1991年郑玉玲与吕方到吉隆坡登台之后，两个人就开始约会，到了1992年12月正式交往。但是一开始两个人都还把关系保持得非常神秘，外界并不知情。直到1993年媒体拍到他们两个人在日本携手漫步，不过当时两个人都还不敢承认，直到1994年2月两个人才公开这个情侣关系。但是吕方跟郑玉玲公开两个人的同居关系之后，香港媒体都不看好这段姐弟恋，主要是因为两个人在这个社会地位、经济能力还有外形以及性格上都存在着巨大差距，导致这段长达16年的感情始终笼罩在不对等的这个舆论压力下。
0: 郑玉玲是当时香港演艺圈的顶级一姐，金马跟金像奖影后兼王牌主持人，财力雄厚，而且社会地位很高。相对而言呢，吕方演艺事业发展的就比较平缓。很多香港媒体总是戏称吕方是在吃软饭，形容他是依附在郑玉玲名气跟财力之下的伴侣。这样的报道经常出现也会影响两个人的关系所以这个情侣关系也是应该很难维持了。
1: 其实除了男女双方社会地位还有这个财力悬殊，更麻烦的是两个人在外形跟性格上的不对等。那只要在外形上你看起来还是男才女貌，媒体为了画面好看还是会献上祝福。但无奈两个人的身高跟外形落差实在是太大了，港媒常以这个长短脚之恋来形容。加上郑玉玲的性格极具条理，她是自律而且强势，那相对的吕方则是随性的，那外界普遍认为两个人在家中的地位悬殊，难以达到真正的平衡。那虽然两个人同居16年也经历过不少的风风雨雨。1997年吕方发生交通意外，同车的人竟然是梅艳芳的前经理人王敏慧。那为了怕有花边新闻，郑玉玲立刻邀吕方跟王敏慧两个人一起上电台节目来澄清。2000年郑玉玲在拍摄《男亲女爱》时，与这个男主角黄子华传出绯闻，吕方也高调维护女友。那2003年郑玉玲的母亲去世，吕方一早就到灵堂来打点，又轻抚女友以表示支持。到了2007年吕方在开这个演唱会，郑玉玲全力为他造势，开场的时候甚至不断站立拍手，公开为男友打气。可惜最后两个人还是没有办法修成正果。
0: 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最后还是要请问管大，吕方跟郑玉玲分手后，两个人似乎走向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郑玉玲选择维持单身，不婚不育，享受自由跟工作，而吕方后来则交了圈外女友，在2020年结婚并且生下一女，建立了美满的家庭。管大，你怎么看这段香港媒体所说的长短脚之恋呢？
1: 郑玉玲曾说两个人会分手完全无关于第三者或金钱，而是年过半百之后想要追求这个个人的时间跟空间。那之后郑玉玲也始终保持单身，她不再打算谈恋爱或结婚了。那近年来除了主持广播节目跟电视节目，也转战这个网络经营的个人频道，她的生活还算是充实独立。那至于吕方在分手之后经历了好几段绯闻，后来跟他小20岁的网购生意人圈外女友伍慧宝交往，两个人在2020年迎来女儿的诞生，随后就正式结婚。吕方经常这个贴出这个陪伴女儿的这种温馨日常，转变为专注家庭的顾家好男人。

0: 那如果要问我看法，我也完全认同香港媒体的看法，因为他们两个人从一开始就对外宣布要维持这个不婚不育的同居关系哦，这个在传统华人社会里啊，会被视为缺乏稳定的归宿哦，随时都可能破裂的这种警讯。那果然哦，随着郑玉玲在2008年完成这个奥运主持工作后哦，这个对人生的看法就改变了，这一段长达16年的关系哦，终于画上了句点，也印证了港媒多年来的这个唱衰的预言呢。
1: 好的，谢谢管大带给我们这么多好听的故事，也让我们借着吕方的歌曲认识了那个时代的台湾。今天那些年我们一起唱的歌就到此结束咯，下星期三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2: 谢谢大家。

生命有如钻石般永恒，学习建立信心，学习懂得去爱，生命将得以散发热情，闪耀光彩。有爱在心中，生命大不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文馨。今天我们要来跟听众朋友聊的是，怎么样用学习来打造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也就是除了还在学校读书的学生们面对这个开学有些压力之外，那对于像我今天跟我对面的我们的特别来宾也就是这个幸福文化的行销总监祝子慧，对我跟祝子来说，好像这本书呢又更提醒了我们，学习是一辈子的。

0: 是，嗯，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哦、是韩国的一位读书之神写给迷惘世代的一本书，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好，我们今天跟柱子来聊一聊这本书。柱子你好。
1: 文馨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们就先请柱子来为大家介绍，他算是在韩国的一个教育界的传奇吗？
1: 嗯，那个我们这本书《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的作者江生泰老师啊，他自己本身呢就是韩国的一个学霸，然后再来就是他经营的这个教育事业，他的那个他的 YouTube 频道其实是近百万订阅，然后算是那个韩国的那个教育类的频道，就是算是最多
0: 人订阅，流量最高的，
1: 对，没错。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也非常年轻，再来就是他自己有一个心愿，他希望就是无论贫富地区，他希望让每一个韩国的学生都能有拥有一位学霸导师，这个是他的一个想法。但是呢，大家一听哇，那个学霸就会觉得说，那他从小应该就是都功课很不错。但是大家会觉得说，喜欢他或者是认同他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在国中之前，他其实是一个在学习上算是一个乳蛇的状态。然后那这本书呢，其实我自己在看的时候，那时候听到我们编辑讲说，哇，有读书之神，而且之前台湾也有出版过他的关于英语类型的这个学习法的书。那这一次呢，我们出版的这一本书，其实我觉得很有意思，是江生泰老师他就是在出这一本之前呢，他有一个比较长的空白期，是因为他那个时候在 ChatGPT 就是算公开大众之前呢，他其实就有开始接触到一些 AI， 然后那个时候他在做他的当下的这个英语学习书的这个撰写的时候，他就想说，诶，他想要跟 AI 一起工作，然后这样子 AI 工作的经验让他很惊喜，但是也很震撼，因为他就是自己感受到说，哇，跟 AI 工作的那个状态真的比单人的完成度更高。然后这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在教育界其实从事这事已经很久了，然后他就说他自己都会感到非常震撼，就是说哇， AI 真的你实际使用之后会发现它令人非常感到震惊。然后他就会想到他的学生很多，就是大家可能还在努力学习的状态，那很多事情都是 AI 已经可以做了，然后甚至有一些他还可以给你建议辅助的时候，到底当下学习这件事对我们大家意义在哪里。所以他大概就是闭关了一段时间，然后刚好应该也是后来就是一年后就是那个ChatGPT 公开，那全球后来有各式各样的 AI， 就是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使用 AI 工作的经验嘛，那这个部分甚至我觉得不要讲工作，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AI 就是想私人层面好了，很多人也是跟 AI 有很深刻的情绪的对谈的互动对，所以就是说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其实也感受到哇， AI 这件事，那在这个时候学习它的意义到底在哪。因为可能比如说你要进入知识的学习，但是你可能刻苦学习了十年，但是AI 弹指之间可能就已经达到的时候，这个时候刚好他有一个机会，就是韩国的出版社跟他提出在现在这种时代为什么大家还要学习，所以他也把他这段闭关时间思考的这个部分他就是整个整理出来。所以我们书里头其实他分享了他自己个人的成长经验，然后他做了一些什么样子的对或错，或者是可以给大家跟大家分享失败或成功的经验。那这些东西不是说大家一定要照着做，而是说大家可以从一个人的经验当中去理清说，诶，那我可以怎么样去看待我正在经历的 某一些事情、嗯嗯、然后这本书是江生泰老师就是在他著作当中一本蛮不一样的书。

0: 所以我们看了这本《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从小的时候有一点点学习迟缓，有一点点瘦小，成为被同学欺负的对象，进而在某一天某一个时刻，他决定说，好，我要借由读书来翻转我的人生。在这样的一段过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人也是从这样子的一种可能在人生中的弱势，在学校里面被欺负的对象，就是给大家一个信心哦，就是你也同样的可以透过一些努力，或者是透过教育来翻转你的人生。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呢，首先要请柱子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位江生泰老师，他在小学的时候被欺负得蛮惨的耶，这样子的一种在学校被霸凌的情况哦，这个情况还蛮普遍的。
1: 对，因为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现代社会其实因为资讯比较开放，那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其实从小就接触了非常多的外界资讯。我觉得人的有某一些天性是，比如说比较啊，或是怎么样，你容易会有一些好恶产生，然后也很容易会有一些自己的价值观判断，这个其实是人性的一部分。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其实就算不是小孩子，我觉得人也会有一种就是大家聚拢在一起的那种状态嘛。所以，可能那个时候江生泰老师他在小学的时候，他的表现在班上来说，可能个性也不是，就是擅长交朋友啊，
0: 他是比较内向的，
1: 对，比较内向，
0: 比较软弱的，
1: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学业表现也都是倒数，然后那个比如说外形体格，也就是看起来就是班上就是比较没有特色，然后自然而然可能就有一些人会把他当做一个不友善的对象。然后那个时候他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也知道，有时候这个东西的日常就是有时候身边的师长不一定能够处理，再加上某一些状态，就是他也许不到霸凌的程度，但是他可能就是会让人在一个环境是不舒服的。然后后来他就有观察说，诶，好像班上功课一些比较好的，或者是你有一些个人表现还不错的，就是也许啊，你可能体育很强或怎么样，就是说，诶，这些人往往他们有一些状态可以让他们就是免于就是受到不友善的对待，所以他想的最简单就是说，诶，那我想要来读书。但是在这个读书的过程，他其实也不是这么的顺利，因为第一个就是，本来就是贪玩啊，要读书可能也不知道什么方法，对对对。然后他在国中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去类似去 K 书中心读书的时候，后来他就刻意跑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因为第一个就是他让自己在一个就是不会有既有环境干扰状态，因为可能在自己家或学校附近，可能就很难免会遇到同学，然后很容易就是用惯性的方式对待他，或者是瞧不起他。然后，但是因为他那时候算是一种风雨飘摇的状态，所以他就想说啊，我宁可就是跑到很远的地方。那我觉得在看这段过程中，其实真的很难想象，就是说哇，后来是一个学霸导师、读书之神，原来他的小时候的学习状态还有这样过程。但是我觉得在看这一段的时候，让我很有感触的是会觉得蛮激励的，就是说连年纪这么小的他在那个时候也会想着说啊，我想要做为自己做一些事情，虽然你看他在过程中跌跌撞撞找不到方法，而且他刚开始用的是笨方法，但是那个过程会让你觉得是说，我们现在还蛮幸运，就是有一些很多资源可以取材，包括江生泰老师的这本书，有些路就是冤枉路可以不用走，但是看他的这个过程会燃起一种为自己奋斗的这种斗志。像他里头就提到说，他那个时候就是去别的地方 K 书中心嘛，然后他就发现说，很多人其实来了没多久，因为他们那 K 书中心有一些是固定位置的，然后他可能来没多久就离开，然后他就有发现有一位大哥，他看起来

0: 就是那里 K 书中心可能跟他坐同一排，然后常常都是很用功在那里，然后他就说他就默默自己给自己一场就是说挑战，他说他要跟那个大哥比拼，然后他就想说我一定要比那个大哥就是晚离开这个 K 书中心，
1: 花在 K 书中心读书的时间要更长，
0: 对，
1: 我要比他更努力。
0: 然后他说他那个过程中只是想着说我要盯住，然后当然很多时候是失败，然后但是有时候也会盯到。然后他说过了一阵子，那位大哥就跑来跟他说：“哎，你是哪什么什么学生？看你好像很用功，你应该在班上功课不错。”
1: 对呀、
0: 啊。然后他听了之后，我觉得人都需要被鼓励。然后他那时候听了之后就想说，这个虽然跟他的当时的状态不符合，可是他有感受到一个鼓励，觉得是说原来自己的状态本来是被不友善对待，可是原来他只要做这些，忽然就有一些人对他是有一些正面的肯定和鼓励，他就是更有劲。然后他还曾经在搞不清楚读书方法的时候，他曾经听人家讲说什么一整天扣掉吃饭睡觉怎么样，然后他就挑战读书18个小时。我那时候看到18个小时，我心里就觉得哇，这样怎么盯。然后这个书里头过程就讲说他那个过程很挣扎，但是他盯住了那一次，他说对他的那个内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肯定。就像有些人他去参加比如说路跑或马拉松，有时候你给自己一个目标完成了之后，你会获得一个很大的成就感，然后他会帮助我们去面对很多的事。但是他有说他事后回想18个小时真的太长了然后他会，但是他觉得重点是，如果我们在学习上或任何事情上有一些我们现在陷入低潮，他说不妨为自己送上一份成就感。那个成就感可以是你为自己决定一个目标，然后你去完成它，你可以累积对自己的自信，然后那一份你达标的力量，它会从这件事开始慢慢扩散到你的生命的其他方向。然后呢，他自己觉得是说，他也有点小严格，不愧是读书之神，他就跟大家讲是说，定目标的时候千万就是还是要定有一点点挑战性的，因为他说学习或者是历经某一个过程，它本来就是你要改变大脑，它确实会有不舒适的状态，所以你要定一个，不要像它是18小时。但是他说如果大家觉得你现在想要开始有个学习的动力，那他说不如什么都不会，你就从学习时间开始。然后如果说你想要经历一场跟自己的赌注，为自己送上一份成就感，想要有一点那种哇，就是有一点淋漓尽致的，他会建议说啊，也许你可以从2小时啊1小时这样子的时间开始，他不会说是马上就可以达到，但是呢又可以让你达成是有希望的，但是你需要一点坚持，他希望你去经历那个坚持的过程，然后这个体验就会在你的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力量。
1: 是。

0: 那今天我们介绍这位读书之神啊，江生泰，他谈到在这样子的一个长时间的读书过程中，专注力很重要。我觉得专注力啊，就不仅仅是你今天可能要去考试的学生们需要专注力，对于我们已经在职场的成年人来说，我们现在能够分心的事情太多了。所以我们怎么样来透过这个江生泰老师的分享啊，学习专注力呢？
1: 其实我们人生啊，就是一个不断连续的解决问题的过程。那江生泰老师他其实在书中他有提到，其实学习很重要的关键，其中一个就是专注力。因为所有的东西你都是需要有时间的累积。他说学习方法，他说真的不用太复杂，很重要的

0: 就是重复
1: 啊、反复的练习。
0: 对，然后他有提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大家就会讲到学习跟考试的时候，不会把考试当作是学习的一环、但是他自己会觉得其实考试也是学习的一环，但是他这里说的考试比较像是一个测验、那也就是说，当我们可能有了一个想要学习的目标，也许是我想要增加学习的时间、或是我想要学什么事，那这个可以是我们爱好的事情，我总要先有个目标，然后我会制定计划拆解，接下来有个过程是你必须投入所谓的学习的这个过程、这个时候专注力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点。那刚才我们在讲到那个读书时间这件事情，我们做任何事，现在尤其现在资讯非常的多，我们很多时候有心想做某些事却没有办法真的去做，其实专注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所以延续我们刚才讲的所谓的读书时间这件事情，我们大家平常就可以一个小练习，比如说我们就可以让自己每天在我定的某一个目标、我可以让自己每天专心一段时间、那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从几分钟开始，让我可以慢慢投入去专注之后呢、这个过程其实你会发现，因为你要专注过程可能刚开始并不容易，结果你就会发现有一些东西也是需要一起管理的，可能包括你可能要有效休息，然后包括你可能要克服你那个浮躁或是低潮的情绪、或者是可能你外界很乱的状况，你会有很多压力的状态，但是你可以试着从专注这件事让自己去慢慢的发现自己这些过程，然后投入其中、那最重要的是刚才有提到重复这件事，因为刚才有提到学习跟测验，
1: 对，
0: 测验是什么？就是我们学了一段时间，可能有一个测验，然后我们才会知道说我刚才的学习哪里不熟、不明白、然后我们是不断的再把我们不理解的部分再多精进之后，你这个东西才会越来越完整。然后这里呢，他也有提到一个白纸练习法，
1: 白纸练习法，
0: 这个就是有点像是，比如说我们测验可能有那个选择题，可能是某些测验、那白纸练习法有点像是那种问答题，
1: 对，
0: 就是说当我今天学习到一个什么，可能是一个观念或怎么样，试着用自己的方式输出、就是说拿一张白纸就把它输出、当你发现哪里不顺或哪里怪怪的时候，你就可以针对卡住的地方再反过来，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自我测试、然后其实学习没有其他，就是不断的重复。
1: 对，
0: 他说很多时候有些人过目不忘，有些人说他怎样马上就是一下子就是会、他说那个真的是天才才有那他说天才真的不多。
1: 对，
0: 那为什么他特别提到说我们大家都是平凡人，都是普通人、但是我们却在学习上面想要达到就是那个天才的成就，所以他就是告诉大家，其实学习的方式没有其他，就是不断的重复练习、因为你就是会在重复练习之后，你才会熟能生巧，有时候你才会知道自己不同的地方。当然这个重复练习并不是无脑放空的重复、而是比较进入刻意练习的状态，就像刚才的状况说，诶，我有一些测验，我给自己一个方式，然后我发现我哪里不通的，我不要一直在熟悉的地方不断的重复，而是我慢慢的从我不擅长的地方开始搞通。那当然这里的不擅长并不是说大家要做违背本质的事，而是说我想要精通某一件事情，我一定会学习了之后有些比较快吸收，有些比较不容易吸收、那我们就是要针对自己比较不容易吸收的那部分，慢慢的把它变成我们也是精通范围，那这样子我们比较能够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学习效果。
1: 所以在书中呢也谈到了一些学习的方法，像是大家都很熟知的番茄钟学习法、就是最早的时候利用这个番茄造型的料理计时器，可能定个25分钟啦，现在可能有人讲的是15分钟啊，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方法让你可以

0: 在闹钟响之前投入专注的学习。
1: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专注的这个方式、
0: 还有他提到了像什么码表学习法啊、像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方法啊、你会发现只要你学会了如何学习，感觉上你就自由了，就是你学什么都不会再阻碍你。好，今天呢我们介绍这位韩国的读书之神啊，姜生泰老师，他所分享的自己怎么样来利用学习打造人生有更多的选择权。那这本书一开始啊也谈到了他跟 AI 的合作。他跟 AI 的合作一开始呢是因为在疫情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跟学生面对面的接触，所以他就打造了一个线上的学习教室，那大家呢就共同的线上学习，然后由这个姜生泰老师跟他的团队在另一端来监视每一个自主学习的同学们。后来他发现啊，24小时轮流都不够，这时候他就靠着 AI 的辅助，拜托专家去开发了一款的 App， 然后这个 AI 呢就可以帮他监督监督陪伴这些同样在线上自习室的学生们。这时候他就发现啊， AI 真的太好用了，所以后来呢他也开始跟 AI 共同的合作来写书啊等等。所以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中呢要跟听众朋友来探讨的一个现在很多孩子们很多的大人们都会问到的问题，有了 AI 那将来我会不会被取代，有了 AI 我为什么还要读书，我为什么还要学习呢？好，所以接下来呢请柱子来跟大家谈的是，姜生泰老师觉得学习最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要比过 AI， 而是我们要培养自己的思辨力，思辨的能力才是学习最主要我们必须要借由学习去达到的。
1: 对，没错。那在这里头我也想配合分享一个，就是 AI， 然后它就会显得我们现在在学习的很多科目，或者是很多学生可能在想说，对啊，那我学这些干嘛，我直接问 AI 就好了。但是我刚才在跟大家聊的时候其实有提到，学习它本身就是一个改变我们大脑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我们也会有成就感，然后呢我们在学习不同的科目的时候，不同的领域的事情，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擅长跟不擅长。那我们这本书叫做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所以学习这件事永远不是在追求只是那个目标或是那个答案。它很多时候是在我们这个历程当中，我们自己感受到除了我们学习的知识，除了我们的达标，即便不达标，在这个过程中我遇到的历程，我的感受，我的状态，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当中很重要的事。因为我们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更认识自我，其实学习一个很最重要的关键，其实它还是要回到我们自我本身。然后呢再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开始更有逻辑有系统，我们会有思辨能力，然后我们再回到 AI。 其实 AI 这件事情我们很容易说什么东西兴起，那以后哪些热门行业哪些会被淘汰，很多会有这样讨论。那老师在书里头特别提到说，其实大家不要把自己的理想梦想想做的事跟职业绑在一起。他说 AI 的出现，他确实比如说在知识层面的部分他可能很快学得比你快，可是更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刚才所提到这个学习的过程，我对自己的认识，然后我的思辨能力，我的系统性的这个思考力的这部分，才是我们面对 AI 最重要的事。然后呢每一个人他都会因为自己的历程，自己的生活状态，自己的特质，可能会发展出不同的梦想，或者是想要走的道路。这个时候呢无论你是从事什么行业， AI 都是可以协助

0: 你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那我们有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会慢慢创造我们累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认识跟这个思考力之后，我们跟 AI 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限制说啊，我今天是一个什么样职业，我一定要怎么样发展，而是我这个人会因为 AI 的协助，我甚至可以变成一个超级个体。那这个才是我们对 AI， 比如说现在 AI 这么盛行，我们去学习它，但是学习的过程中，你自己也要有一些基础，你才会知道 AI 现在它走的方向、做的方向是不是你要的，是不是有错误。所以本来一开始他自己也有从知识层面，他也有陷入迷惘，说对啊，这些我的学生们 AI 现在这么厉害，他现在要去努力学习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他后来也在这个过程中，他也觉得说，其实正是因为 AI 的产生，我们唯有认清，把重点拉回我们自己身上之后呢，我们才会知道我到底可以让 AI 跟我怎么样一起往前前进。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那我们刚才在书中我们讨论了很多，就是关于学习法的部分，但是我觉得江生泰老师他在书里头其实有一个不断强调的重点，他说学习这件事情本来就会有不舒适，因为你是一个改变的过程，而人本来就不喜欢改变，
1: 对，
0: 我们其实喜欢重复在一个很熟悉的领域，对，但是我们会有一些我们的向往，我们愿意踏出这个学习的历程。所以他是说这个过程一定会让你产生焦虑，但是他也会告诉大家，其实焦虑是很正常的情绪，我们应该接纳那个焦虑的自己，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焦点放到自己身上，然后我们才能就是面对这种哇纷杂的社会，然后不断的变化，你知道自己要走向哪一步，你是为了你自己想要做的愿意踏出这个学习的历程，你愿意去面对这个过程的不舒适，然后你会获得一份成就感。然后我觉得这本书就是读起来反而会是一个很鼓励你很励志的书，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就是没有用功过的人，你会觉得说啊，我好像也可以来跃跃欲试一下，我给自己一个挑战，一个目标。如果说我今天是半途而废的人啊，就是可以让你有一些重新开始的这个勇气。那如果说你是现在已经啊曾经努力过，但现在很陷入迷惘的话，它会让你有更坚定的信念。那我觉得里头的方法跟工具我觉得都会作为一个参考，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特质不太一样，老师分享他自己的方式，有些部分我觉得还蛮值得参考，但是有些部分可能我们每个人特质不一样，也许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些调整跟改变。
1: 好，所以今天呢，把这个你的人生可以活在答案之外推荐给听众朋友，也非常谢谢柱子。
0: 谢谢文馨，谢谢大家。

0: 参运动队形散开。好，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欢迎，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体育课。台湾有一些特有的生物，节目开始以前我先问各位啊，台湾有没有原生的老虎？如果我的常识没有错误的话，台湾有台湾熊，还有很多台湾的特有种，蓝腹鹇啊，巴巴巴巴很多，但是绝对没有老虎。可是原住民阿美族出了一位到 MLB 发展的老虎，那就是在底特律老虎队的李浩宇。他的绰号太多了，待会就要请说到了棒球他最照的陆浩威小陆老师来告诉大家。小陆老师你好。
2: 听众朋友好，范子好。
1: 小陆老师，如果我猛一问你台湾有没有老虎，你会又吓一跳。
2: 石虎啊？石虎不算，
1: 他是猫科的。你如果讲了石虎，我会觉得你真的很有创意。刚已经答案揭晓，是要谈李浩宇了嘛。近期台湾媒体或者是自媒都纷纷把焦点放在李浩宇的身上，因为他身为野手打击的表现在这个球季算是亮眼。但是要这样子问，李浩宇真的是站稳了大联盟了吗？陆浩宇小陆老师就要跟大家讲，能够打大联盟跟站稳大联盟其实是两回事。
2: 节目开始之前就先问问大家，如果今天把李浩宇的国籍拿掉，不是因为他是台湾球员就添加任何情感分数，单纯把他当成一名美国职棒的选手，你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选手？这问题就留给大家去思考。如果你问我现在李浩宇算不算站稳大联盟，我觉得是还没有，但是他能不能打大联盟我觉得是有的，只是他目前还不是底特律老虎的固定先发，这两件事情其实差很多。纵观过往挑战大联盟的台湾选手，其实真正的困难并不是升上大联盟，最困难的是你能不能在大联盟有一席之地，一年能获得五六百个打席，或是像王建民、郭宏志这些前辈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有成绩的。所以我认为李浩宇目前就正在努力的去跨越这一条线。
1: 是，我曾经看过某自媒的报道，写到了哇，李浩宇是第一名台湾在大联盟有退休金拿的球员。我那时候就觉得蛮好笑的哦，难道只有钱吗？我相信我们的选手去大联盟是要寻找梦想，绝对不是只有看到丰厚的签约金。我们先细数台湾过往挑战大联盟的野手，刚刚您提到了郭宏志、金鸿啊、陈金峰、胡金龙、
2: 林哲轩，
1: 但是可以这么说，至少李浩宇在底特律老虎的表现诚如我刚刚所说是亮眼。可是我们也必须再一次的强调，我就直接讲了，如果李浩宇是中南美籍的球员，比如说中美洲多米尼加这些国家的球员的话，真的是在大联盟一撒出去一大片。
2: 没错，其实以全球的棒球的市场来看，确实这样的球员非常多，因为李浩宇确实是台湾很久没有这样令人有期待感选手，因为过往台湾升上大联盟的多半还是靠守备，张玉成也是，大家会觉得说张玉成的打击很强，其实他真正的强项是在他守备。李浩宇比较像是用了球棒证明他有站在大联盟的实力，所以他给台湾球迷的期待是更不一样的。
1: 对啦，我看到很多的报道里面的字眼会特别强调他击出去球的出速多强劲，

0: 叭叭叭，当然我不会要唱衰他。既然陆浩维小吴老师专家在这里，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一下李浩宇好了。第一个，李浩宇到底是不是所谓的超级大物？球探报告又说明了什么？
1: 李浩宇被台湾媒体封为台湾怪力男，被基层的棒球教练评价为是曾经

0: 很快，臂力很强，守备范围很大，打击又非常的猛。其实这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天花板选手，我们会认定为这是一个大物选手。但李浩宇并不是这一型的。根据球探报告的评分，他的打击50分，力量50分，速度50分，手背跟臂力大约在45分。简单跟大家科普球探报告的评分系统。棒球的评分是才20分到80分这个集距。所谓的50分就是大联盟的平均水准。60分以上就是平均水准之上。40分以下的话就是平均水准之下。所以我们看李浩宇的球探给的分数，其实就是他很多技术都不差，但其实他没有任何一项非常顶尖。所以你可能从这个球探报告会觉得他可能顶多是一个功能型的内野手吧。但李浩宇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一路从低阶的小联盟打到现在大联盟，他每一次面对更高阶的投手，其实都是一直能够稳定的缴出成绩。所以我觉得李浩宇并不是可以用传统球探报告去评价的一名选手，因为他的价值并不是用肉眼就可以轻易发掘的。例如他的击球时机，他的球棒 contact 的能力，包含对于投手的理解、挥棒决策，以及遇到不同球路之后的调整，这都是他的优势。所以李浩宇我觉得他不是第一眼就认定他未来一定会成为棒球明星的这种球员，我觉得他更像是不断的透过比赛的历练去证明他是值得站在大联盟的选手。
1: 是听陆浩伟小吴老师说李浩宇描写很客观也很生动，李浩宇在面对很大只的投手，也许这个打席并没有表现很好，可是他会不断的调整。我自己的观察，他击球的时候的甜蜜点掌握是很好，至少他只要是先发出场，基本上在一场比赛里面都可以缴出安打。这一点我想也是底特律老虎的教练团们让他不只是功能性的上场，后来也因为他的表现不敢说站稳了先发，而是能够上场次数很多的原因。台湾的媒体基于疼爱李浩宇就会特别的关注，然后说李浩宇今天怎么了又怎么了。但是 Simon 再次强调，说到棒球他最照的资深记者陆浩伟小吴老师在这里，我们就是客观平衡的来看待这名选手，我们还是看好李浩宇，只是要客观的分析。刚刚从球探报告分析了李浩宇之后，对于李浩宇这样一个从低阶小联盟的球队在升上了大联盟之后，底特律老虎队对于他一定有改造的计划吗？
0: 像李浩宇这样的球员很重要，球队要怎么养成他，因为他每个条件都是不差的，但是要如何去发挥他的优势。我们都知道李浩宇的手眼协调很好，击球能力佳，然后也有力量，但是真正能够让他改变的是所谓击球策略，这也是老虎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并不是改他的动作或是逼他要疯狂中去变成一个巨炮，其实就是改变他的攻击的策略。怎么说呢？因为李浩宇以前本来就是一个能将球打上球场任何一方的一名打者，那老虎的养成是希望他可以把他真正能够攻击的球拉到所谓自己的枪边，并且是能够打向空中，所以他的拉打比例从最初的 32% 现在提升到大约 43% 左右。所以这改变呢，他能够针对他自己想要攻击的球硬拉攻击，形成所谓的长打甚至是全垒打。如果今天是他比较没有那么擅长的区域，他可以顺势的用推打帮助他知道自己哪些球是可以拿来变成重伤害，哪些球是变成安打。所以这样的改变呢，也反映在他进阶数据上，所谓的出色击球率他目前大概是 8.7% 左右，这数据看起来好像很低，对，其实这是高于大联盟平均的。所以代表李浩宇目前的状态是他能够把球打出墙打成长打都不是运气，是他真的有实力能够在大联盟的等级上面把球打墙打远。
1: 是，其实今年的球季底特律老虎队的很多场比赛 Simon 真的是因为李浩宇可能会在先发名单而特别看转播。我就观察

0: 了刚刚骆浩维小吴老师所讲李浩宇现阶段的片的特点以外，还有就是它的功能就在于前面有跑者，它是真的可以把前面的跑者给送回来得分的功能。我相信啊，站在我们对于李浩宇的期待立场，我们还可以从其他的方面观察，李浩宇也不是到了美国发展就一帆风顺。谈到这儿，先画一个休止符，暂停。回来之后继续请说到了棒球他最照的资深记者骆浩维小吴老师继续来谈李浩宇的这一段低谷在走上高峰的过程。
1: 英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
2: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1: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2: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1: 啊，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3: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欢迎光临，
2: 店里有些什么好菜呀？
1: 哎呀，我店里呀应有尽有，无论你是要陆地上的日本和牛
2: ，no，
1: 或者是法国松露
2: ，no，
1: 还有那水中珍品俄罗斯鱼子酱
2: ，no，
1: 或者是法国生蚝
2: ，no，
1: 鲍鱼
2: ，no，
1: 还是
2: no，
1: 熊掌
2: ，no，
1: 猴脑
2: ，no，
1: 北京烤鸭
2: ，no， 我要的是最好的食物。
1: 这位大小姐，您帮帮忙吧。全世界最好的食物我都有啊，可是你都不要啊。
2: 老板，最好的食物不用到处找，就在眼前。你院子里种的小白菜啊，后面小山坡上的放山鸡，还有下面野溪里的西虾，就是最好的食物啦。
3: 别再让食物长途旅行了，缩短食物里程，对人的生活健康还有对环境永续发展都是最好的。
4: 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空中体育课，我是助教Simon范崇光。今天在这里授课的是说到了棒球他最照的资深记者陆浩维，小陆老师。我们正在谈很多台湾粉丝或者是关心他的人都称他为超级大物的李浩宇。刚刚说到了李浩宇到美国的时候，他也不是一下就站上了大联盟嘛，从小联盟开始打起，当然起起伏伏，曾经往上爬过，可是一般都会关注到的是啊，他目前成绩多亮眼，但是我想小老师您更重视的是他在那一段可能遭受打击被往下拉了之后又靠着他自己爬回来的过程吗？
5: 对，今年李浩宇四月刚升上大联盟的时候打击率大概20%，五月的时候一度掉到8%左右，当时的老虎的专栏作家还有特别写一篇文章讲他觉得李浩宇大概是在大联盟混不下去了，给他蛮严厉的一个评价。五月打得不好之后被下放，那段时间其实反而成为李浩宇

0: 最重要的转捩点，因为他回来之后六月打击率变成三成五，这之中到底有什么样的转变，其实就是李浩宇的心态成长了。因为他到了小联盟之后面对的是洋基的王牌投手 Gerrit Cole， 从他手中打出安打，这对他来说就是既然都能从洋基的头号王牌中敲出安打，我还有什么投手好怕的，所以他放下了这个心态。因为很多人上了大联盟可能开始兴奋，但后来更多是紧张，会觉得我自己到底属不属于这里，
1: 就开始患得患失了。
0: 对，但是真正重要其实棒球就是你要抛开这些东西，李浩宇做到，他把这些都忘掉，他再次升上大联盟的时候，他心里只有想着小联盟生活这么辛苦我都熬过来了，现在在大联盟有这么多团队，有这么多工作人员帮我，不用让我去管比赛之外的事情，我就专心把比赛给打好。所以李浩宇上来之后他更专注的在比赛上，所以可以看到他的成绩经过这样的磨练之后，他六月打击提升，七到八月也维持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表现，包含最近出赛的场次也越来越多了。所以真正对一个球员来说，大联盟难的不是你一次的对决中的胜负，而是你打了一两百个打击之后，对手已经针对你，有在研究你喜欢打什么球，你的外角可能是你的弱点，或是良好球要怎么去攻击你。到了这个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应变去调整？至少从这一次下放又回来的过程，我看到李浩宇真的改变，确实心态也大幅的成长，这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1: 是，李浩宇成为一只心态健全、会咬投手的小老虎了。再来，其实我们都知道李浩宇的角色是 hitter 没有错。可是我相信他光是靠着球棒应该可能还不够嘛。
0: 对，其实这是台湾媒体也比较少提到，因为我们大家都会看到他打击的表现，但其实我们真正要讨论是他的守备，他不是指定打击，他是野手，他是要上去守备的。那根据大联盟的 Statcast 给李浩宇的 OAA 数据，简单来说 OAA 就是估算一名守备球员相较于平均水准是他能制造更多的出局数还是更少的出局数，所以零就是平均，正数越高越好，负数的话就是还有加强空间。李浩宇 OAA 的数值是负9，所以这个数字其实以大联盟来说就不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数字，
1: 还有努力的空间。
0: 但其实李浩宇的脚程并不慢哦，他的冲刺速度在大联盟的 PR 值大概是72左右，也就是他赢过多数的大联盟球员。但内野手被牵涉到第一步的启动速度，你如何预判来球，包含横向移动的速度、站位、接球路线，还有比赛的经验，所以包含他在守二垒跟守三垒这样的角色切换他都要去适应。所以我们不能把负九就可以直接定义他说他是守备不好的球员，但是确实我们可以从这数据看到李浩宇接下来的守备是他需要提升的。因为我觉得李浩宇想要成为在大联盟站稳先发，我不认为他一定要再多打10支、20支的全垒打。如果他守备提升了，以他这样的成绩加上平均之上的守备，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内野手。
1: 是，我也是因为李浩宇近期的表现，除了看转播以外，我会看自媒的报道，也会看很多说起了棒球就自信满满人的评论，然后大家会说，哇，你看李浩宇他的速度好快哦，他击出球以后，你看他可以一口气冲到了哪里哪里，那是跑垒速度。刚刚陆浩伟小老师也说了，当他在守备的时候启动的速度，还有就是正手二垒三垒不同的守卫能不能够恰如其分的扮演好那个角色，我相信李浩宇他自己现在这个时候一定可以知道，或者是教练团也会提示他的打击成绩已经在一个水准之上了，要再加强的就是他的手背啊。接着呢，想请小老师在我们节目里跟朋友们分享的是，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数字可以决定李浩宇他在老虎队是主力球员还是替补球员？
0: 现在老虎总教练去安排打线都是会去看下一场赛事对方是派左投还是右投，因为我们都知道李浩宇是右打嘛，所以以正常传统的棒球观念来说会觉得右打 打左投会比较有优势。

0: 所以才会有俗称的左右病，有些教练会特别迷信这个。所以老虎目前针对李浩宇的使用方式也是有这样想法存在，也就是若今天对方派的是左投，李浩宇先发的几率非常高，若今天对方派的是右投，李浩宇可能就是比较多会以板凳出发。但从目前成绩的显示，李浩宇对左投的 OPS 大概是六成多，对右投 OPS 其实是接近八成，所以这反映的是其实李浩宇对右投打的反而比左投好，只是因为目前教练有他拍打线的想法。但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今天李浩宇既然右投也打得很好，左投如果他也可以打得更好的话，他就不会被定义为功能型的球员，也就是每天排打线我还要看对方投手到底是用哪一只手投。等到李浩宇能够把不管是对左投或右投的打击成绩都稳定了，等到教练排打线他不用再去思考对方投手的时候，那才算是他可以成为主力的时候。
1: 是的，朋友们，不一定要会是 switcher， 就是左右开弓，但重点是不管你对左投或右投，对于李浩宇来讲，击球都能够到达一定的水平，相信就是可以在教练排打线的时候忽略他到底是要放在先发名单还是板凳的名单。李浩宇在2026年从5月底到现在的表现是越来越好，更重要的是我们一开始就说到了，李浩宇不是不能打大联盟，而是他能不能够站稳大联盟。所以在今天空中体育课的最后，三门就想请教，说到棒球他最照的陆浩伟小吴老师，2027年李浩宇能够真的站稳先发吗？
0: 节目最后要真正来评价李浩宇，我觉得不能用台湾球员来当标准，因为他自己也讲过他不想要当台湾最好的棒球选手，他要成为在美国大联盟最好的选手。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李浩宇能不能站稳大联盟，有三件事可以观察。第一件，选球，因为以下他现在的保送率其实还是偏低的，如果他能让自己少有追打坏球，处于更多有利的球速状态下，他打击还有成长的空间。第二个是面对大联盟投手的第二轮第三轮的调整，因为现在各队已经有越来越多他的资料，相信明年休赛季有更多球队会去研究他。那未来如果他想要成为一名先发球员，他就是要在打击上面做到减少自己的缺点的话，那他才能够真正站稳大联盟。第三个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守备，如果今天他能把负值的 OAA 拉回平均附近，他并不需要突然成为一名重炮，他也可以凭借打击能力跟守备的能力就能够站稳先发。等到教练真的未来拍打线的时候，不要去思考对方的投手是左投还是右投的时候，认为他是能够在守备端跟打击端能够为球队创造价值，我才会说李浩宇真的站稳了大联盟。
1: 是的，我们衷心祝福台湾球迷心目中的超级大物表现能够符合超级大物，但是更重要的是他能够站稳大联盟。我们还是希望2027年只要李浩宇有比赛，我就要守在电视机前看 live。 我现在不能看 delay live， 因为我觉得等不及，我也不要看 second hand 的报道。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说到了棒球他最照的资深记者陆浩伟小吴老师来这里跟大家真正深入的分析李浩宇。最后我来猜猜看呢，因为你刚刚提到了五月天是一个转折点嘛，你会不会是要选五月天的歌？不是吧？
0: 不是，今天我为听众朋友点播的是阿杜的坚持到底。李浩宇从头到尾都没有放弃，在青少棒时期他的里面的心就非常坚定，所以我希望他继续坚持到底，期许他未来能够真正的站稳大联盟，在美国发光发热。
1: 谢谢黄老师。
0: 谢谢。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一起来想象一个画面，一个表演舞台，然后呢，那个 spotlight 打下来，在舞台的中央站了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他平常连走路都需要靠助行器来辅助，这样的孩子站在舞台中央。然后音乐响起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些这个平常可能面对陌生环境就容易紧张的孩子，也跟着音乐一起舞动起来。哇，这时候台下掌声如雷啊，孩子也笑了。对很多人来说，这就是一场表演嘛。但对嘉义县义竹国小特教班的老师杜芳馨来说，这一刻不只是孩子跨过自己的一小步，也是老师陪伴孩子走过很长很长的一段路。他常常跟家长说，也告诉孩子可以，而且一定可以。这句话说了很多年，16年的特殊教育生涯，他陪着一个又一个孩子练习，跌倒了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从教室走上舞台，也从一次一次孩子说我不行我不行，一直走到老师我做到了。那今年杜芳馨获选教育部的师铎奖肯定。

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不只是一项讲座，而是来分享杜老师的故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让他走进特殊教育，也走进孩子的生命里。报道最给力，咱们出发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要来聆听的正是嘉义县义竹国小特教班的老师，这是杜方兴老师的故事。他已经在线上来。嗨，方兴老师你好。
2: 嗨，陈琳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义竹国小杜方兴老师。
1: 义竹的一个印象，嘉义，他在嘉义是算比较市区还是比较就是比较乡间这样子呢？
2: 我们义竹乡是算嘉义的海区学校。
1: 哦，
2: 那义竹算是对义竹算是一个农村，那它的特产是玉米还有桑葚。
1: 哦，了解了解。好，那为什么要特别问地理位置？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知道教学的资源城乡是有一些差距的。好，
2: 对，
1: 那包括尤其是特殊的孩子，坦白说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也许相关的资源没有那么多，那对于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讲，相对来讲要更加努力。好，那我们今天当然是因为就是看到杜方兴老师他获得师铎奖肯定，而且你等于是进入特教这个领域16年嘛。
2: 对。
1: 好，老师我请问一下，16年是不是跟其他老师比起来你还不算很资深那一种？
2: 对，如果一般来说30年或40年来讲的话
1: 那个才算资深的那个前辈，是不是这样？
2: 对，
1: 所以是的，你还是16年不算很长，但是坦白讲因为他待的是在幼教那个特教这个领域，我个人是非常非常佩服。但是我想先请教一下，因为你当初为什么会去选择特教系啊？
2: 我会选择特教系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真善美的社团。那我在这个社团里，我有机会采访到身心障碍机构的负责人。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认识漫飞天使。
1: 所以你是在念书的时候参加社团，所以你那个社团也算公共服务类的哦。
2: 对，算公共服务类的。
1: 所以你去接触到漫飞天使以后，当时是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2: 那时候我刚好也有机会采访到家长。那家长有跟我分享到他带孩子进行早疗课。那我那时候才深刻体会到漫飞天使是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跨越学习和生活的挑战。
1: 对对。所以可是就说你知道在学校你参加社团，你当一个志愿服务队，这样跟将来我要成为这个领域的老师实际踏进去，那个不见得每个人都会这样。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让你决定你要去考特教系吗？
2: 对，这个社团就是影响我非常深远。
1: 那听起来，因为你大学的，你说是在大学的时候啊，高中的时候社团嘛？
2: 对，高中的社团。
1: 对呀、同样高中社团，大部分的，你知道，就是学生们大概去参加都是有的是，当然不同性质啦，所以你会选择去做一个这样公共服务、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社团，我觉得这跟你个人特质可能有一些。

0: 关系。是你从小说一下，你觉得你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好不好？
1: 好。
0: 哎，
1: 我小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热心助人的小孩。那如
0: 哎，
1: 果看到别人有需要的话，我就主动伸出援手，这样
0: 真
1: 子。
0: 的啊？哦，你小
1: 对。
0: 时候应该常是模范生之类的吧？哈，应该领蛮多奖状的
1: 哎，对，
0: 哦。所以你从小其实你就是很喜欢去帮助别人这样子，
1: 对，我还记
0: 嗯，
1: 得小学4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生病了，那吐了一地。
0: 哎呦，
1: 那当时候学校刚好施工，
0: 嘿，
1: 那教室外面刚好有一堆沙土。
0: 哎呦，
1: 那我没有想很多，我就立刻一个人拿着本机跑出
0: 哎。
1: 去装沙，那进教室帮同学清理地上的呕吐物。
0: 当下因为沙子这样子，因为你如果直接用扫的不好弄嘛，对不对？哇，这个孩子，你小时候是常做班长之类的吗？有吗？
1: 我那时候也没有当班长，那我只
0: 嘿，
1: 是觉得看到同学需要帮忙，那
0: 自
1: 我
0: 然
1: 就是
0: 而
1: 直
0: 然
1: 觉
0: 就
1: 反
0: 这么
1: 应，对，
0: 做了。
1: 是的。
0: 哇，这个难怪，就高中也去参加这样的社团。好，那我要请问，当你真正去念特教系，如愿以偿考上以后，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呢？有没有？
1: 和我想象不一样的地方是，
0: 嘿。
1: 我还记得我问学生的，你们放假都在做什么呢？有
0: 对。
1: 没有去哪里玩？
0: 嘿，
1: 那学生回答我是，阮爸爸咧做庙公呐，爱趁钱，我拢伫庙口咧佚佗。
0: 哦，你是说
1: 对。
0: 这个是你刚刚教的时候，还是在学校那个要试教，所以才会接触到孩子？
1: 这是我已经
0: 已经毕
1: 开
0: 业
1: 始在
0: 了
1: 工
0: 啊，
1: 作了，对对，
0: 哦
1: 毕
0: ，OK。
1: 业了，对。
0: 因为我们刚为什么要介绍那个异族的地的它的一个环境特色？因为这里是农业的人口是比较多嘛，对不对？好，
1: 对，农
0: 还
1: 业。
0: 有刚刚老师虽然是用台语讲，我翻译一下，他是说家长的职业是庙公，对不对？哦，
1: 对。
0: 所以你问孩子说你放假去哪里玩？他说没有，都在庙里边帮忙的意思
1: 庙口玩，或
0: 啊、
1: 者是在庙里帮忙这
0: 哦。
1: 样子，
0: 哦，这个会让你有什么落差？我觉得这个还蛮符合孩子的回答，就是很天兵啊，你知道？
1: 因为我们一般，其实我在新北市的学校待过，那
0: 对。
1: 其实我就是觉得有很明显的城乡落差
0: 啊，你一开始你毕业之后，你在特教的这个领域是从新北市开始
1: 对，那我以前其实也
0: 啊？
1: 是在台北市的学校有代课过。
0: 哦，所以我们才说城乡差距，坦白讲，那个落差很大
1: 对，因为台
0: 哦。
1: 北市的小孩家境是很好的，我也看
0: 对，
1: 过。
0: 而且可能就是说都会地区的家长，他在那个资讯，他可能对特殊需要，特殊教育需要被关注的这个孩子，他们原本就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资讯背景啦，哈。可能会有一些基本了解，但是我们说，如果是在比较乡下地区，坦白讲，家里有一个特殊的孩子，一时之间，有时候家里边人都不见得搞清楚这个孩子是怎么了，哈，然后更别提说在这个教育部分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有时候也无所适从啊，
1: 是
0: 哇，
1: 的。
0: 所以我请问一下，你在新北市那个教多久才到嘉义这边来？
1: 我在新北市服务了3年，才调回嘉义县。
0: 本身是嘉义县的人吗？
1: 对，我
0: 哎，
1: 是嘉义市的人，那我嫁到嘉义县这样子。
0: OK，好，反正都是嘉义这边，所以自己本身你等于是回到你很了解的地方嘛，哈，
1: 对，自己的故乡。
0: 哦，有，我们方兴老师他的那个腔调里面带着一种非常亲切的那个南部的口音哦，那所以呀、啊，你像你这样子，当你回到了嘉义这边来教，第一个你感受到就是城乡的一个差距嘛，好、哦，那我请问一下，你如果在北部这边问孩子说你放假会去哪边玩，你孩子都怎么回答？北部的，
1: 北部
0: 哎，
1: 的家长就会带他们去儿童乐
0: 哦、啊。
1: 园呐。

0: 就真的有很丰富的去哪里玩这样子，
1: 对，他们都能具体的说出来。
0: 所以你不管是在新北还是说回到嘉义，基本上一直教都是特教班嘛。
1: 对，我也有在资源班服务过。
0: 资源班的意思是说学习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孩子吗？还是
1: 他们就是智力正常，那可能只有国语课或数学课，还有一些特殊需求课程会到资源班来上课。
0: OK， 那是不是方馨老师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可能不见得所有人都对特殊教育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上的课程都了解哈，他们会上很特别的课吗？
1: 如果特教班的课程的话，那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它是跟普通班的学生课程是一样的，那只是它会难易度上进行调整，调整到符合学生的学习程度。
0: 哦，可是因为如果是这样的班级面，大家的可能那个智力的程度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1: 哎，对，我们特教班收的学生是以中重度为主。
0: 中重度，所以就说这个些孩子他可能在学习上他们的理解能力没有办法那么好，对不对？
1: 对，已经落后同侪许多，那需要不外全抽的方式抽离到特教班上课，来针对他们的个别化差异进行教导。
0: 哎，那我很好奇，因为你我们来讲你教学的第一年好了哈，那个不会不会有挫败感啊？
1: 教学第一年，其实从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是一直接触到特教班。那我也习惯这些学生的学习，
0: 已经习惯了，所以你就因为一般嘛哈，我们都说有时候那个在学校第一名毕业的，他不见得可以成为一个很有耐心的老师哈，因为那个第一名的人很难想象别人为什么不会。对不对？
1: 哈，
0: 所以像因为教特殊教育班的老师，基本上，这个是说跟你当然因为你本身个性的特质啦，哈，你就比较能够理解这些孩子，你比较能够同理他。但所以对你来说，在你即便是毕业，你还是一个菜鸟老师的时候，你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衔接上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在求学过程中呢，学校就是有安排到我们到特殊学校去实习，所以我对中重度这些学生的状况就是比较了解的。
0: 哦，那对一个特教班的老师来说，你你个人啊，你个人在教学上你比较看重的是什么？
1: 如果针对重度学生的话，我会很强调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
0: 哦，生活自理，因为重度的孩子可能他连生活自理能力，比如说什么，他都要经过特别的训练呢。
1: 像上厕所、如厕、用餐，对，他们的一些
0: 用餐意思就是说你要教他自己吃饭，那也要很努力去学习才学会，这样是不是？
1: 对，因为他们的手部精细动作通常比较没有力气。对，
0: 所以像这样的孩子就是要求他如果能够做到生活自理，那个老师已经算蛮厉害的很有成就，因为要不断的这个要不断的反复吧。
1: 对，或者是将这些教学内容要以工作分析法，就是拆成细项来一步一步的指导他们，反复练习。
0: 哦，反复练习，所以你的教学内容里面有非常大量的时间一直在同样反复教孩子做某一件事，这样子。
1: 对，就是那我的教学情境就是实际的生活情境下教导，方便他们的内化能力。
0: 什么生活实际情境是说你就跟他那个有一点像在演吗还是怎么样？
1: 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就会实际指导他如何擦拭屁股，那如何表达上厕所的需求。
0: 哇，所以你很多事情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0: 年一直都在重复的教导这样哈。
1: 对，
0: 哇，那你真的很有耐心哎哈。请问一下，你耐心是怎么培养出来的？还是说真的就是与生俱来的？
1: 其实我看到学生还有家长他们努力的过程，那我觉得是家长跟学生教导给我的耐心与等待。因为他们要比一般的人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才能学会，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学生还有家长，他们也教导我很多事情这样子。
0: 哇，真的不容易耶，哈。好，
1: 对。
0: 那我们要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在歌曲之后，因为呢，杜芳馨老师她获得师铎奖，其中有一个就是画面很特别，等于是你去让孩子透过舞台表演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或者这也是对你来讲，让他们站上舞台，不管是他自己这样子律动啊，或者是真的有个表演啊，是
1: 对，
0: 对你来说，这其实也是帮助他们，这也是帮助他们的一种方式嘛。
1: 对，
0: 哦，所以演得好不好不是重点。
1: 对，
0: 哦，
1: 就是重要。我坚持就是带好每一位孩子，让每位孩子都能被看见。那既然
0: 好，
1: 我们与外聘老师有合作，有这一个课程，那我就
0: 嘿
1: 是希
0: 嘿，
1: 望给孩子一个表现的舞台，让家长跟孩子都能看到自己的表现，那
0: 好
1: 是非
0: 哦。
1: 常有自信的。
0: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听一下那个芳馨老师他是怎么带孩子，跟他的外聘老师一起合作，然后带着孩子，因为他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学生们不是就是真的是蛮特别的哈，连
1: 对，
0: 生活自理都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做一个锻炼的时候，你说让他上台表演，这过程当中真的很多故事可以分享。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喽。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哇，掌声如雷，刚才听到这周杰伦的歌曲《魔术先生》。好，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访问的来宾虽然他职业不是魔术师，但是我佩服他，他的教学方式也跟变魔术没两样，到底要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教学，让很特殊的孩子他们可能在学习的这个能力上，甚至生活自理的能力上，都需要很多很多的锻炼，非常特别的一群孩子，但是呢还是可以让他们透过学校一些课程，包括舞台上的一些表演，让他们有所学习，而且让孩子们真的可以开心的笑出来。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访问到的是今年度师铎奖的得主之一，他目前是任职于嘉义县义竹国小特教班的老师，这是杜芳馨老师。好，好，老师我先问一下，你自己本人是很会跳舞那一种吗？
1: 我从小学过舞蹈，但是后来就没有再继续学了。
0: 那好歹你有基础啊，对不对？
1: 有一些基础。
0: 你学的是那种芭蕾还是那种民族舞蹈那一种？
1: 那时候就是两种都有学。
0: 那你有基本的基础。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可以让这个你这个特教班的孩子然后去跟表演去连接上呢？
1: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长期有与外聘的舞蹈老师合作，那有规划功能性动作训练这一个课程，那所以我就替孩子规划跨领域舞蹈同整课程，结合体育、艺术与人文领域，那教导学生跳舞。
0: 就是叫主要这个课程就是透过跳舞的方式让去达到一种同整吗？
1: 对，因为对于特殊的生来说，他们的出大动作和经济动作是要特别训练过，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准的。那我就结合这个课程，那顺便给学生有一个表现的舞台。
0: 你刚刚说对他们来讲，本身你说精细的动作难，我了解哦，因为他可能小肌肉的协调没有办法那么好。你另外说一个是什么比较大的动作，他也很难，是不是？
1: 粗大动作那就是像腿部肌耐力，跳这一类的，对，
0: 跳这个对他们来讲也很难。因为他最主要，因为这位整体会牵涉到他的一个平衡跟他的协调能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哇，好，那我们请教一下，你那个到最后是让孩子们可以真正上台去表演了吗？
1: 对，就是今天经过我们这个课程的训练，那学生小一进来就有这个课程。
0: 然后是到什么时候会表演？就是说年中就有一个那个成果发表会，还是说到六年级到几年级再来做一个完整的发表呢？
1: 我带学生参加这个竞赛是两年一次的比赛。
0: 这个竞赛是什么样的竞赛呢？
1: 是台北的智能障碍者协会他们举办的一个比赛。那这个比赛是两年一次的活动。
0: 两年一次。我看到就是这个比赛叫全国心智障碍者才艺大赛，对不对？
1: 对，就是一开始有初赛，那初赛就是分北中
0: 南
1: 东

0: 区先比出冠军战，然后再进行决赛吗？
1: 哎，对，是的。
0: 我看到这个资料说是你带着特教班的孩子，连续3届都获得这一项大赛的冠军呐、
1: 哎，对，我们在
0: 啊！
1: 三次比赛中
0: 难怪会
1: 都得
0: 得
1: 到
0: 失
1: 冠
0: 多奖，
1: 军。
0: 真的太厉害！那个不是只是学校的成果发表而已，哎，对不对？
1: 哎，对，就是全国性的一个活
0: 而
1: 动。
0: 且是连3届都拿到全国冠军，哇哇，真的是方欣老师真的太厉害了！我想家长们应该也很开心吧？
1: 对，因为家长其实升到特殊生，他们就是自信心也是有受到一些打击。那
0: 对
1: 透过这
0: 呀、啊。
1: 个舞台，就是让学生还有家长看见他们自己的孩子跟自己其实是能够站上舞台的，对。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我们知道他，你看他最终结果连3届全台湾的这个大赛的冠军那我们从最初开始吧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课程，我真的觉得很棒，因为透过律动的方式帮助孩子训练他的一个肌肉，还有他协调能力嘛这是一个，这是很棒。可是啊，我光替你想，我就觉得它有难度嘛，
1: 是
0: 我
1: 的。
0: 请问一下，就是这个一开始带着孩子说，他们就愿意跳吗？还是说其实你是有花一些过程的？
1: 其实他这个课程已经是我们日常的一个课程了，所以孩子已经一
0: 习
1: 进来小
0: 惯
1: 一
0: 了
1: 年级，
0: 是？
1: 对，就习惯了这个课程。那只是我们要参加比赛的时候，那外聘舞蹈老师会替这些学生编舞。
0: 那我很好奇，他们是学了多久？你去参加比赛的队伍是几年级生？
1: 从1年级到6年级学生都有，那
0: 都
1: 我们
0: 有
1: 会，
0: 啊，
1: 对，会依照学生的能力，那帮他进行调整。
0: OK，所以那这个课的频率一周是几堂？
1: 一周大概1到2节。
0: 那也不多啊，那就是跟个体育课差不多的感觉，是不是？
1: 对，所以我每次上课，尤其是在比赛之前，我都会背着脚架和摄影机去把上课内容录起来。那回到班上，就会利用课余的时间，那把这些舞步用工作分析法分成细步，那反复持续带学生练习。
0: 当然，因为如果要参加竞赛的话，就是那个熟练度又有一种真的有一种比较整齐的感觉嘛但
1: 是的，
0: 是，因为你的对象是特殊的孩子，他们
1: 对，
0: 有时候就是我们说他身体的协调其实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学习跟训练的
1: 是
0: 所
1: 的，
0: 以包括你们给这个孩子们的一个舞蹈，是说也是。是怎样？是那种，我们说有一种叫机能性的舞蹈，就是这个动作跟练功一样，你知道吗？我就是
1: 对
0: 要
1: 对。
0: 达到锻炼哪一个肌肉，或者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你们这个是有刻意设计的吗？
1: 对，因为我带过的学生有多障生、行动不便的，
0: 对对，
1: 那还有自闭症学生，
0: 嘿，哦，
1: 那
0: 这个难度也很高诶，
1: 还有智能障碍的学生，那就是要依照学生的个别差异，那进行调整，对，
0: 进行调整。可是我跟你说，你只有一两堂课嘛，
1: 对。
0: 然后你同时面对是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孩子哦，
1: 是
0: 那
1: 的，
0: 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一个需求嘛，那
1: 是，
0: 我是很好奇是那个开始到要怎么教啊？你会觉得是有遇到什么样难度吗？
1: 其实，在训练过程中，一定是遇到很多难度，因为毕竟遇到这种，差异性比较大
0: 对，
1: 的
0: 这
1: 学
0: 么大，尤其你刚刚说里面还有自闭症的孩子，自闭症的
1: 对。
0: 孩子，你要跟他沟通都已经很难，他也很难跟外界沟通。那你光不是说他学个动作，你光要让他去注意到你，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你同时面对的是那么多面相，所以请问一下老师，你上课的时候是一个老师，还是你有其他的助教辅助？
1: 我们特教班是双导师，那
0: 双导师，嘿，
1: 还有一位助理员，全时的助理员，
0: 所以等于全
1: 对。
0: 程有。

0: 三位这个辅导者的意思，是不是？
1: 对对对，那我们就是，
0: 啊、哦，
1: 对。
0: 那你一个班大概多少学生？
1: 一个班大概5到6个学生这样子。
0: 哦，那5到6个学生，以6个学生来讲，有3个辅导员哈、哦。那这
1: 对，
0: 样子的话就，就哦还行。不然我想
1: 对，
0: 说，你一个人面对这么多，那指令到底要怎么下？哦，那真的很感谢哦，因为这样子代表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资源挹注在这些孩子身上嘛，哈、哦。
1: 是的，对。
0: 哦，OK，好。那我就是很好奇，一开始比如说，包括你说有的孩子可能他本身甚至要用到助行器之类的、啊。那
1: 对，
0: 就是训练他，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也不是那么简单或舒服的哈、哦，所
1: 是的，
0: 以一开始就是要这样子，怎么讲？那个过渡期要不要很长的时间呢、
1: 我们大概都要花了2个月的时间密集练习，那他
0: 啊？哎，哦，
1: 们才会有比较有成效这样子。
0: 所谓的成效，如果说一般的孩子可能练2个月已经整齐划一的嘛，哈、哦。
1: 对。
0: 然后大概什么动作，那个什么点都记住了，但是以这个
1: 是，
0: 非常特殊的孩子来说，2个月你觉得能够做到什么就已经很好了。
1: 就是他们能够上台，那
0: 一
1: 知
0: 起
1: 道，
0: 音乐一放下去就可以开始律动，这个对你
1: 对，
0: 来讲已经不得了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哇
1: 他们能够记住完整的5道动作，这样子，
0: 对，真的
1: 对。
0: 就先。个别的孩子能记住完整的5道动作，已经是很厉害，真的很棒了哈、哦。
1: 是
0: 先
1: 的，对，
0: 别要求要不要什么整齐划一，这个先不要求嘛。
1: 对，
0: 哦，因为还有每个人的节奏感也不一样，你知道，有的跟得上，有的跟不上。
1: 也对，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对我们是家常便饭，
0: 家常便饭，就是说，
1: 对，
0: 今天坦白讲，今天如果我只是学校课程哈，然后老
1: 对。
0: 师的心也比较宽的话，其实就觉得就是让孩子自己去自然去律动嘛，哈，我们不要求他一定要记得住或者是要多么整齐，问题是就是说有目标是放在想要让他们可以去上台去参加比赛的，所以
1: 是的，是的，
0: 2个月的话，至少记得住动作了。哦，这已经拍拍手了。那是到一个学期下来的时候，就可以相当的有一个有模有样出来了，是不是？哎，等一下，一个学期几个月啊？
1: 我们这个课程其实是长时间进行的。那如果
0: 嘿，
1: 要参加比赛的话，那
0: 对，
1: 就要更密集的练习，他们才能在短时间以内，就是把自己发挥得淋漓尽致。
0: 哦，那我
1: 对。
0: 们来讲一下，就是家长对这样的一个课程，家长态度是怎么样？
1: 其实家长对我们都非常的支持。
0: 嘿。
1: 那因为我们为了要得奖，那也有帮学生做道具。那我还记得我们
0: 嘿。
1: 花了2个月的时间帮学生做了龙猫公车。
0: 哦，你
1: 那
0: 们
1: 家
0: 有
1: 长，
0: 一次等于是你们那一年表演的那个这个舞马是龙猫的主题吗？
1: 对，遇见龙猫，遇见爱。那我们就
0: 哦，
1: 帮学生做
0: 嘿，
1: 了一台龙猫公车，那家长也非
0: 嘿，
1: 常支持，那也有来
0: 来帮
1: 帮
0: 忙
1: 忙。
0: 做。老师，
1: 对，
0: 我请问一下，你们的龙猫公车是长什么样子？因为舞台上有的可能只是一个，你知道，一个板子，象征性的，哦。但是你们做的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平面还是怎么样的公车？
1: 我们做的是立体的，就是利
0: 嘿，
1: 用伸缩杆塞衣架，下面
0: 哦，
1: 有4个轮子的那一
0: 嘿，
1: 种，
0: 哦，
1: 然
0: 所
1: 后
0: 以
1: 学生
0: 是
1: 可以看
0: 真
1: 的，
0: 的有一个
1: 对。
0: 公车，就是那个龙猫公车的样子，在舞台上这样移动啊？
1: 对，学生可以探头去跟观众还有评审打招呼。
0: 对。车子下面有轮子可以移动，所以孩子是站在里面吗？
1: 对，可以开门让学生进去跟大
0: 哦，
1: 家打招呼的。
0: 哦，这样子啊，哦，好酷哦，哦，你们
1: 是的。
0: 的道具光在道具上就赢人家了
1: 对，因为
0: 哦，
1: 我就想说要让孩子得名，所以我们在
0: 对。
1: 道具设计上也是有下了很多功夫。
0: 哇，而
1: 对，
0: 且就是包括家长也来帮忙这样子哈、哦，
1: 是的，
0: 那请问一下，你们那个舞叫让他们上台表演，那个大概长度大概多长？
1: 大概5分钟以内，
0: 5分钟，坦白讲也不得，5分钟也要记好多动作啦，还有剧情
1: 是
0: 不是
1: 的，

0: 哎，对，
1: 哈、哦，所
0: 对，
1: 以 你这个让我想起那个，我有访问过一位导演，他是带阿公阿嬷，尤其是失智症的阿公阿嬷在演舞台剧，你知道吗？哈、
0: 对，
1: 哦，那以失智长者来讲，其实他常常会忘记他的台词，哈、哦，或者
0: 是
1: 他
0: 的，
1: 也不知道怎么去接别人的台词，但是导演还是
0: 对。
1: 很厉害。

0: 下来，那就像不要说特殊的孩子，一般的孩子来讲也会紧张啊，也会，你知道，又忘记啊，不是吗？
1: 哈，会，对，
0: 那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1: 有，其实尤其是中重度智能障碍者，那他们的动作记忆真的是一大考验。
0: 对呀、啊，这真的很难哎、欸，哈。
1: 我还有一次遇到一位学生，就是练到哭着跟我说：“
0: 哎呦，
1: 老师，我都不记不起来，我不要去参加比赛了。”
0: 哎呦，好可怜哦！就是他有心，但是他觉得他就是记不起来，是不是？
1: 对，那所以我们就会把五道动作口诀化。
0: 哦，口诀化就是让他们一边念着口诀，然后他这样比较帮助他记忆就对了。
1: 对，那像是滴滴。高高滴滴、高高飞飞飞转一圈
0: 哦，你们这个口诀好可爱哦，我觉得这个将来可以发展在银发族。
1: 对，就是口诀，那是
0: 对长辈也记不了那么多东西，对不对？哦，
1: 对，
0: 我觉得这个口诀是大家可以运用的哦，所以这个口诀你也是要想办法去怎么讲，去揣摩出来嘛，哈。
1: 对，
0: 哇，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说孩子跟你说，老师我都记不住了，我不要去演了，那你会怎么跟他沟通呢？
1: 我鼓励他说加油，老师陪你一起跳，再多练几次，你就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上台了。
0: 他们其实对于，因为你不只是道具很用心，他们的舞台装备也给他做得很漂亮很好看，这样子。
1: 对，因为有一个女生她就很爱漂亮，那我们就是把她打扮成龙猫里面的小梅，对。
0: 哦，直接 cosplay 一下这样子。
1: 对，
0: 好棒哦。哦，所以所有的上台，所有上台表演者至少我在服装上那一站上去就很有模有样，这样就对了。
1: 对，那这样龙猫就是实际租龙猫的衣服还有头套让他们穿这样子。哇，很有卖点。
0: 哇，好有卖点哦。但是那你觉得，因为你们连三届都拿到那个全国心智障碍者才艺大赛冠军诶、齁、真的不容易。那是怎样，就当然除了道具服装啊，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这也是给他们一种心理满足嘛。然后这个家长一定也很开心看到孩子打扮得这么可爱，但是就说那个动作啊是真的有达到你们期望中那样子整齐划一，还是说其实在这样一个竞赛里边是否整齐划一不是评审的重点呢？
1: 对，我觉得对特殊生来说，只要他们能够站上舞台
0: 啊，
1: 然后发挥自己平常的练习就已经、
0: 他有办法站上去从头到尾表演完就已经真的要替他拍拍手了哈。
1: 对，而且遇到了很多次失败仍然不放弃。
0: 是哈、你说遇到了很多的那个失败，是说他如果真的忘记了，他至少不会在舞台上哭起来嘛。
1: 对，是的。
0: 那问题是要怎么让他如果忘记的话他会怎样？你们教孩子如果你真的忘记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1: 其实我们在舞台上也有贴上视觉提示贴条，那引导他们下一个舞步要往哪里移动。
0: 原来还有这样一个辅助啦哈。
1: 对，
0: 因为我想这样的一个舞蹈大赛，它的因为对象是不一样的，哈，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标准当然不同。但我们说，你可以想一下，还有，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去参加比赛，又有自闭症的孩子吗？
1: 有一位极重度自闭症的孩子。
0: 哎呦，我们知道自闭症的孩子在那种人很多的地方，他会很焦躁不安呢、欸。而且那个声音，他对声音非常非常敏感哈。那他还有办法就这样跟着大家，然后跟着音乐就这样在面跳啊？
1: 是的，而且他患有异位性皮肤炎，穿上不透气的衣服，他还会发疯尖叫，所以我们
0: 对
1: 还要帮他租借透气的服装，这样子让他慢慢进舞台。
0: 对啊，你光让自闭症的孩子光不要说动作啦，你要让他安静的站在舞台上都不容易啦，哈。
1: 那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
0: 哎，
1: 我把

0: 实际的舞台，每次比赛的时候，我都是把他带到实际的舞台上去表演，不是在教室练习的。那
1: 是
0: 让他
1: 是。
0: 每次都是适应在舞台上表演，那慢慢告诉他，
1: 啊。
0: 我们就是要在舞台上表演，让他有个心
1: 嗯。
0: 理准备。那所以当他去比赛当天，就是能够容易内化平
1: 嗯，
0: 常练习的场
1: 哦，
0: 景这样
1: 他
0: 子。
1: 变成已经习惯，就是那个舞台的感觉了，这样子哈。
0: 是的。
1: 哇，我觉得别说家长很感动啊，那个在下面看的观众应该也是觉得很感动哈，因为我们知
0: 对，
1: 道这对这群孩子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哈。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因为呢，我们这个杜芳欣老师他在特教领域走了16年哈。那刚刚光讲这个带孩子去参加舞蹈比赛，这个过程都已经不容易了。那当然，身为一个特教系老师哈，我们还会请他来分享一些教学方面的故事。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哦。

0: 戴佳乐和珍珍创作的歌曲《内在的小孩》。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呢特别之处就是他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而他的学生呢真的每个都很独特。老师是特教班的老师，那他目前是任职于嘉义县义竹国小，这是杜放心老师。今天之所以访问到放心老师，是因为他获得了师铎奖的肯定哈。以那个教学资历16年来说，跟其他那个都至少30年、20好几年以上的前辈们比，他算是那个教学年龄还比较浅的哈。那放心老师，我问一下哈，因为你教的孩子是，当然他们各有各的一个独特性了哈。刚刚说你带着他们然后去参加比赛，也是先从那个分区要先拿到分区的冠军嘛。
1: 对。
0: 然后再到台北这边参加全台湾哈大家的竞赛哈。哇，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你们去的话，因为家长应该也会跟嘛哈。
1: 对，家长有跟。
0: 那看到孩子在舞台上的这样一些表演，因为我们刚刚说有的孩子他可能，你们其中有那个孩子是非常严重的自闭症，有的是非常怕生的，也有的对那个吵杂的环境他其实是不太能够忍耐的。那也有的说你们表演里面也有用助行器的孩子吗？
1: 有一位行动不便多障生使用助行器。
0: 那请问一下，他

0: 他怎么去融入那个舞蹈动作里啊？
1: 我还记得一开始家长还问我说："老师，我
0: 对
1: 的
0: 呀、
1: 囡仔都爱用助行器，
0: 啊，对
1: 阿
0: 呀、啊，
1: 会当
0: 你
1: 空姐，
0: 确
1: 要
0: 定？
1: 不会机长？"
0: 老师家长说："老师，你有没有弄错之类的？"这样子，哦，
1: 对，那我还记得那一次的主题
0: 嘿，
1: 是，
0: 你们是。
1: 痴情玫瑰花的一个
0: 等一下，
1: 舞
0: 《痴
1: 曲。
0: 情玫瑰花》是那个台语歌那一首吗？地
1: 对，
0: 下
1: 那
0: 情人那个《痴情玫瑰花》非常台的。
1: 对，我要送你就是朵朵玫瑰花。
0: 你等，请问一下老师，你选那个歌曲是因为那个节奏对孩子来讲是比较有感觉的，是？因为它的鼓点很重哦。
1: 除了节奏性强，那因为我们南部的小孩都很爱台语歌。对，那次参赛的学生刚好都五个都是男同学。对，那我
0: 哇，
1: 们
0: 嘿，
1: 就把他打扮成那个机器战警狂想曲。
0: 哇，哦，太好了，这个造型太赞了，男生一定，男同学一定好喜欢哦，哈，
1: 对，就是
0: 嘿，
1: 戴墨镜，然后手持长枪，
0: 然后机器战警，然后去表演那个玫瑰花，这个，
1: 对，因为一开始就是用那个《机器战
0: 嘿，
1: 警狂想曲》电影的
0: 哦。因
1: 前
0: 为
1: 面
0: 他
1: 那个
0: 这一
1: 配
0: 首歌
1: 乐，
0: 是有一些电音风格，这样就对了哈。
1: 一开始是《机器战警》，后半
0: 对，
1: 段就摇身一变，变成手持玫瑰花的痴情男子汉。
0: 那我比较关心的是用助行器的那个同学啊，他是因为机器战警，所以助行器就变得很合理了，是不是？
1: 对，就是他
0: 嗯，
1: 一出场就很有气势。那我们把他安排在舞
0: 嘿。
1: 台中央的位置，
0: 哇，然后他穿着机器战警的那个服饰，
1: 对，我们就
0: 嗯，
1: 是帮他借了一套，就是全身
0: 嘿，
1: 银色的机器战警
0: 哇，
1: 的服
0: 哦，好
1: 装、
0: 炫
1: 头
0: 哦，
1: 套，
0: 哇，我没看过这么酷的机器战警。那问题是，他用助行器是说，你们编排的舞蹈动作里面就会把他的这个需求融入进去，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跟舞蹈老师讨论
0: 嘿。
1: 的结果就是让他安排在舞台中央的位置，他最方便移动的方式。那同
0: 舞
1: 学就
0: 台
1: 以他，
0: 中央最方便移动，为什么？
1: 因为学
0: 嘿，
1: 其他同学就可以以他为中心点，
0: 哦，
1: 那他
0: 他
1: 排第
0: 不
1: 一个。
0: 需要怎么动，他等于是一个轴心就对了，他就是一个固定在那里的轴心，然后让周边的同学以他做中心点，然后去移动，这样是不是？
1: 是的。
0: 哦，哦，真的好聪明啊，哦，哈。
1: 对，那因为他的手部功能是没有受影响的，
0: 嘿
1: 那所以
0: 嘿，
1: 他还可以拿枪，还可以拿玫瑰花，那他又很喜
0: 啊，
1: 欢唱歌，
0: 哦，
1: 那
0: 所
1: 可以
0: 以
1: 自
0: 他
1: 让
0: 有
1: 自爽。
0: 就让他唱吗？
1: 有，他就是很喜欢《痴情玫瑰花》那首歌，我就是请他要唱大声一点，唱到让评审都听到。
0: 哦，我现在知道了，去善用这个孩子他能够做到的事情，对不对？
1: 对，
0: 哦。
1: 优势能力。
0: 把他的优势能力，然后把它放到最大最大哈。我们想象那个画面呐、啊，他穿得很酷的机器战警，而且还银色的哦。那个 spotlight 打下去，那个真的是炫到不行，对不对哈？
1: 舞
0: 然
1: 台效
0: 后，
1: 果很好。
0: 哦，舞台效果很好。那虽然是他虽然需要助行器的辅助，但是他就是一个整个舞台的一个重心哈。哇，然后还可以让他展现他的歌喉，真的啊。他可以唱那个《痴情玫瑰花》这首歌啊，
1: 他可以从头唱到尾。我们南部的小孩都这样。
0: 哎呀，我们前面的歌都好温馨哦，就是很皮那一种。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会让大家听一段那个《痴情玫瑰花》，特别有些海外朋友如果没有听过这一首歌，待会儿听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老师说挑这一首歌。这个在南部的孩子这叫很 biang，对不对？哦，这真的很 biang 很 biang 的歌哦。所以你每一次在舞台上，因为你每一次带出去参加比赛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嘛，
1: 对，
0: 哦，
1: 就是他们障碍程度都会有所差异。
0: 哇，那所以要依照不同的孩子量身打造，包括主题哦，包括那个音乐的选择。

0: 对，还有服装的租借。
1: 哇塞，真的，虽然这个就变成说，在你们年度来讲，这算对方兴老师来讲也是蛮重要一件事，对不对？哈，
0: 对，年度大事。
1: 年度那真的不止大事，那叫大戏了，哈。
0: 对，大
1: 但
0: 戏。
1: 是我们来讲一下家长的反应，他们实质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
0: 家长看到孩子能
1: 哎，
0: 够真正站上舞台的那一刻，其实他们内心很感动，
1: 哎，
0: 因为他们，平常来说，尤其是特殊生，那很少有一个舞台
1: 给他
0: 能
1: 们，
0: 够，
1: 哈，
0: 对，
1: 而且就
0: 是的。
1: 是会觉得说，哎呀，他想都没有办法想象，他的孩子竟然是可以上台表演，而且可以获得那么多掌声，哈。
0: 对，是的，对。
1: 哇，所以那你身为老师，因为我们如果说只是单纯看表演，说诶，这个孩子们他的动作不见得多一致啊，对不对？哈，但是这个如果以声音障碍的孩子来讲，他们已经是能够做到这样不容易。那你自己是教学者，你又是这样子哈，就一年下来这样带也不容易呢，哈。也花了很多的一个时间，所以方兴老师自己应该也是超感动的哦。
0: 对，
1: 哇，好哦，所以你觉得在目前来讲，你的特教的课程里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孩子来说，他的一个感受或者他的注意，其实是很大的。
0: 对。那当孩子知道要去比赛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满心期待的。对，除了可以搭高铁以外，还能
1: 哦，光
0: 穿着
1: 去搭
0: 漂
1: 高
0: 亮的衣
1: 铁他
0: 服
1: 就
0: 上
1: 很开
0: 台。
1: 心了，是不是？
0: 对，因为他们的生活圈真的只有家门口、巷口跟庙口，对，很
1: 非
0: 少能
1: 常
0: 出去
1: 对，
0: 看看外面的世界。
1: 没错没错，而
0: 对，
1: 且因为是比较特别的孩子，有时候家
0: 对。
1: 里边的人可能也有可能尽量避免带他们外出，哈。这
0: 是
1: 都是
0: 的，
1: 有可能的，哇！那我们最后真的要让大家听这一首，真的在台湾人来说叫"怂狗懒"哈，非常台，但是很有 power。这一首歌曲哈，就叫做《痴情玫瑰花》，痴情玫瑰花。那我们今天没想到这么温馨感人的故事，但是用这么有力的歌曲来结尾。可是这真的是我们杜芳欣老师他一个非常真实的教学的一个历程哈，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感谢方兴老师，谢谢哦。
0: 好，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东亚纵横。欢迎听众朋友来到今天的世界大国民东亚纵横单元，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的董立文教授，欢迎董教授。董教授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请教董教授，近期的中美关系的发展，近期两国的发展似乎不太平顺，因为美国白宫指控包括加拿大、墨西哥跟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协助北京把贸易改道到美国进口关税低于中国的国家非法的规避美国关税，台湾也在其中。那这些情况是不是会影响9月份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跟美国总统川普的会面呢？这些相关的话题一一请教教授。刚提到这个转运问题啊，稍后我们会来讨论。首先要请教教授的是啊，我们可以看到啊，九月份的川习会的安排似乎不是很顺利啊，中国大陆方面也非常的焦虑哦，因为之前的川习会是在中国大陆举行嘛，那大陆或有主导权，主人安排好了，来宾来比较简单。可是现在是因为这个主人呢安排的不知道怎么样，这个客人就不知道怎么样配合，这个部分你怎么看呢？
1: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中国来说，这个中美关系是重中之重。然后本来9月24号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他自己都已经单方面公布了，说习近平要访问美国要来华盛顿，9月24号。可是这个时候香港的南华早报他突然就登出一篇消息来说，现在中美就是说这个9月份的川习会现在陷入了就很不顺利，安排的很不顺利。那当然我们要先强调一下，就等于是

说香港的《南华早报》背后，它其实就是一个中资的报纸。那你就可以把《南华早报》呢的这一篇报道，把它看作是北京啊，等于是说已经向外面在传递这个讯息。就《南华早报》的消息不是随便乱写的，就对了，它是有根据的。好，那这篇报道就我觉得很有趣，它是这么说的。说，面对的哈，只剩下几周喽，哈，这个习近平要到美国只剩下几周的，可是哦，这个中共的政府现在面对的是川普政府内部筹备混乱，缺乏明确主导单位，双方峰会成果进展有限。现在面对的是这三个困难，我觉得《南华早报》把它讲得很清楚，而且这三个方面的困难。是今年5月份的时候，川普去中国访问那个场景哈，是重演的，所以说呢，这个让中方的官员感到非常的沮丧，没有想到哈，就是历史又重演了啊，5月份已经搞过一次了，没想到这次9月份习近平要去美国又搞一次，这什么意思呢？啊，可是这一次呢，其实北京方面会觉得更焦虑、更着急啊，为什么？很简单。这个是习近平2015年以后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就2015年有去过一次了。然后现在你看哈，将近10年了，2026年了，都已经10年，超过10年。可是呢，安排的这个速度进展非常的缓慢。中国的官员再次面对一个缺乏计划跟协调、组织混乱的。川普政府哦，这个是北京的看法了哈。然后呢，里面详细的哈，就是说刚才讲的三个方面嘛哈，一个政府内部筹备混乱，第二个缺乏明确主导单位嘛，第三个是双方峰会成果进展有限哈。这三个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到现在为止哈，没有任何的美国官员或是机构负责组织这一次的访问。所以导致双方官员大多都是在缺乏明确领导的情况下进行例行准备工作。那这个情况在5月就发生一次哦。5月那时候是怎么样？以这篇报道说的，5月份的时候是美国财政部还有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安排这个川普访问中国发挥了最重要的核心作用。美国国务院基本上没有参与在其中，这是五月的情况。所以五月情况呢，我们一看，哎，就奇怪。我们都知道，这种外交的事务，在美国不就是应该国务院要主导吗？结果国务院是没主导的，反而是两个单位主导。两个单位主导，那就表示没人主导，财政部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但从这个事实我们就可以推论得出来。对美国来说，他们认为，尤其是川普政府呢，跟中国最重要的关系是这两个部会的关系，美国财政部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所以从川普政府的角度来看的话呢，美国国务院就中美的外交关系其实并不重要。从他的这个单位机构的安排，你就可以看得出来，美方的想法。可是对这一点，对中国来说，对。中共政府来说，他们完全是无法想象的，因为中共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共的政府是一个专制集权政府嘛，做这么重大的事情，要有一个人牵头，对不对？要有一个单位领导，他来协调，协调各方。竟然美国川普政府没有。好，然后这个报道还提了一件事情，说，中国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朝旭，他之前2天不是才访美吗？他访美的时候，情况看起来好像有一度的缓和，可是呢，没有用，有缓和，但没有用。就是说呢，就是中美之间的这一些沟通跟交流，对于川习会了，就是说跟双方的，好像双方的理念、双方的后勤的那个系统，还有双方的形象。都有很大的差异，就对了，那就会造成现在沟通非常的不顺利。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南华早报》有说到，会造成这种现象，可能是说中美双方
中美双方政府对九月份川习会

取得实质性成果，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希望，可能有这个因素影响。哇，那就很严重。原来双方根本没有报说9月份的川习会就会达成什么样的这个重要的这个成果。所以呢，现在他们在议程上唯一有具体讨论的内容，就是针对中国商品减征约300亿美元的关税，要减少300亿。这个是真正有在谈的具体的，其他的没有任何的具体。好，那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另外消息。所以所谓的台湾议题啊，根本不在川习会的那个谈判桌上。好，那再过来那为什么北京这次会特别紧张？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说，因为这个中共这个国家专制集权国家嘛，所以呢，对他的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他的出访那个礼仪，那个礼仪是怎么安排的？场地怎么安排的？还有你跟公共资讯这个白宫有没有控制？就是全程每一个环节，白宫你有没有做好准备跟控制？这个对中国来说，对习近平来说，他们是觉得高度重要的。他们的领导人跟我们不一样，对不对？他们出去是不能随便，我们就说过中共的领导人不能在街上在路上随便被记者堵麦的，是不行的。然后呢，更不要说又发生了过去这个胡锦涛访问美国这个小布希的时代啊，在白宫草坪上发生的那个事情，就是有媒体的记者在白宫草坪上当场跟这个胡锦涛大声抗议。那这种事情呢，都是等于是说北京不能允许的事情，他们就还很害怕发生，还有什么其他的突发状况。你看，这是在美国啊，连美国总统自己都，你看美国总统川普，他是随时被堵麦的，对不对？他随时被人家质疑的，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来说，那个是习以为常，更不要说连川普总统自己都遭遇过2次的暗杀，至少2次。所以呢，这些都是北京高度关注的事情，可是看起来并没有真正的在那边安排。好，这是一个方面的消息，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的消息就是香港南华早报它还有另外一篇报道谈美中现在的这种谈判的状况哦。这个在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会长谭森，这个人叫谭森，他就表示说，美国这个川普跟习近平5月见面的时候，双方是同意成立一个所谓的美中投资委员会嘛。这个美中投资委员会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启动磋商的程序，也没有准备跟任何的民间部门展开讨论。所以呢，所谓的美中投资委员会的这个进度是落后的。哇，这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讯息。就是说，美中投资委员会当初5月份川习会见面的时候要成立这个委员会，就是为了要管理协商美国跟中国双方的贸易问题嘛，尤其是关税问题，这非常重要，无论对中国对美国都是非常重要。但竟然五月到现在，这个美中投资委员会还停留在这个口头阶段真实的这个磋商程序还没开始。如果要磋商的话，要有民间部门，这句话什么意思？其实就要跟双方的企业，美国的企业中国的企业都要展开讨论的，具体的商品是哪一些贸易的关税到底要怎么回事。所以呢，这个所谓的美中投资委员会在5月份川习会的时候呢，是被当作是这个川习会的重大成果之一啊。他当时是说要成立这个投资委员会的目的是在提供美国跟中国政府对政府讨论投资相关议题的平台。所以说刚才说的那个会长谭森告诉南华早报，没有任何迹象可能成为下一次九月份的川习会的重大成果。然后另外美国的智库就是荣鼎集团它的统计

0: 显示，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已经从2016年的550亿美金一路大幅缩水到2025年去年只剩下40亿美金，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变。就是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中美关系、中美贸易关系，它的确啊是在重大的变化中。
1: 然后呢，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有提到了这个问题哦，要请教教授，就是美国白宫指控啊，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日本等等40多个国家协助北京把这个贸易改道到美国进口关税低于中国的国家，也就是美国的这个高关税哦，那就是商人他们透过一些方式哦，当然不希望被抽这么多的关税。美国认为这个叫做非法规避美国的关税，然后台湾竟然也在其中，您怎么看呢？就在川习会之前的一些都是不是很好的一种气氛啊。
0: 嗯，是的，我们刚刚说九月份的美中这个领袖峰会川习会安排的很不顺利。同时美国政府并没有停下脚步，就是说针对中国的一些防范的或是制裁的这种措施都没有停下脚步。这个是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有一个报道说，白宫其实已经有公布一个叫做运转大骗局的报告。这个运转大骗局的报告呢，指出包括加拿大、墨西哥、日本在内的40多个国家，那当然包括台湾嘛，协助北京把贸易改道至美国进口关税低于中国的国家，非法规避美国的关税，大概达到这个至少协助这些国家协助规避的关税贸易额至少有600亿美金。同时引述美国政府还有其他部门民间机构的报告，估计这个转移贸易的规模大概在400亿到330亿美金。然后呢，这个被认定参与这个所谓的运转大骗局的大概40个国家分成三类就对了，三个层级，分别是第一级多元化大型经济体，第二级与中国高度整合的大型经济体，跟第三级规模较小这个伺机而动的中国目标。好，那我们台湾就是在第一级。什么意思？像加拿大、欧盟、印度、以色列、日本、墨西哥、南韩啊、台湾啊，被归类为第一级多元化的大型经济体。这些国家跟贸易集团的中国相关的这个商品数量非常庞大，同时拥有多元化的工业基础，还有主要的对美国出口的平台，在这些司法管辖区非法运转风险存在于广泛的合法贸易流动之中。然后呢，中国一直是采取很复杂的方式从事转运。好，那其实就像主持人说的这个说的也倒是事实啊，因为举例来说，我举两个例子一个就是我们台湾，你看我们台湾，按照我们台湾的统计我们这个去年两岸关系我们两岸之间的贸易额至少还超过3000亿美金啊，台湾的顺差大致上是这个1000亿美金，有到1000亿哦。中国是台湾第二大的贸易伙伴。然后台湾去年第一次对美国贸易第一次史无前例的贸易顺差达到1500亿美金，所以美国变成又再一次的变成我们台湾的第一个贸易大国排名第一。可是这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就是说台湾同时跟美国跟中国这个贸易关系是紧密的，然后呢种类是繁多的。那这个里面就会发生这个报告，美国白宫的这个报告运转大骗局里面所产生，就是说用白话文说啦，叫做洗产地啊。然后就中国的产品可能来台湾改头换面以后呢它就变成是Made in Taiwan， 那当然到美国就会有比较低的税率OK， 这是一种情况。还有第二种情况，我可以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你像越南。越南也非常的清楚，去年这个中国跟美国的贸易额大幅的降低然后呢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下降了大概1000亿美金。

0: 贸易顺差，中国对美国下降了1000亿美金，但去年越南跟美国的贸易的这个顺差，越南的顺差大涨1000亿美金。所以呢，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然就是越南好现在正在遭受美国的这个贸易调查，然后这个美国的301的贸易调查针对越南是发动了3项调查。第一项当然是有没有洗产地，这个所谓运转骗局，这是一类。第二类就是产能过剩，这又是不同类别的调查。第三类还有智慧财产权的调查。那这个美国对越南发动301发动这3项调查，它的内容它的范围几乎包括了越南的所有产品。什么意思？高科技、半科技、甚至是这个低的这种低科技，一切的商品一切的产品其实都已经在调查的范围之内了。那这个就是所谓洗产地的问题。那现在美国他要卯起来要抓这个洗产地的问题，其实大家都知道，世界各国也都知道，就是针对中国，而且呢，其实是各个国家呢都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虽然很困难，但必须要做给美国看，不然的话，我们台湾出口到美国的东西就会发生大问题。
1: 因为中国大陆包括电动车还有太阳能等等都面临了国际反补贴的制裁。那主要是因为呢，这个所谓的产能过剩就是政府补贴导致产量远超过国内外的需求，所以这个产品的价格自然就会比国际低了嘛。那么这个就引发了欧美的关税壁垒这一连串的这些动作那教授怎么看这个部分呢？
0: 好的，所以根本的问题我们谈到这个中国的经济了，根本的问题就最近也是最近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这个迈克尔·弗罗曼这个人Michael Froman， 他在外交事务季刊他发表了一篇最新的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叫做中国产能过剩引危及全球，经济危机恐从中国爆发。好，那他是怎么看的？他认为说，因为中国大量空置的这个房屋，还有很多行业都是产能过剩内卷嘛，这些投资是基于信贷扩张，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举债，导致中国各个机构出现严重的债务问题。所以呢，过去20多年来，中共不惜一切代价推动出口，扩大贸易顺差，不仅损害了美国还有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它还阻碍了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发展的前景。不过世界各国都已经发现了啦，中共过剩产能、全球化消化能力已经接近了极限，一旦这个极限被突破，中国的经济迟早会崩塌的，而且还会将全球拖入经济危机。那个时候各国政府就会发现，你那个时候才发现就太晚了。好，他刚才说的这个文章分成几段来论述。第一个先谈中国的产能过剩，它怎么会这个伤害到全球。过去20年中国创造了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顺差嘛。去年你看2025年光是中国的贸易顺差就达到1兆2000亿美金，这个增加的速度它是全球货物贸易增加的3倍。在短期内这种模式当然是看起来对中共有利，能够抑制这个其他国家的通货膨胀。不过这种方式在政治上还有在结构上你是不可能永续经营的，它会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风险。你看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可是因为国际环境良好嘛，大家很多接受便宜货的 Made in China 来换取高效能的供应链还有消费者福利。不过 今天的国际局势已经跟过去不

0: 一样的，许多国家对中国进口带来的去工业化，还有对中国供应链严重依赖的容忍度不是无限的，现在正在降低，长期走下去的话，保护主义是可能抬头的，其实现在就已经走到这个阶段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个抬头的话，就会切断中国的厂商市场的准入。所以呢，中共你2020年你提出那个所谓什么双循环战略，国内大循环，国际大循环，中共这个战略你就会泡汤。可是问题呢，又不是说政治反弹那么简单，它本质上还是一个数学的问题。过去中国的经济规模远小于现在，它的出口增长是全球整体经济增速的2到3倍，当时全球的需求还能够消化。可是今天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庞大了，它的出口再这么一路增长下去的话，客户是留不住的。简单的说，中国的这一套经济模式你没办法再走下去了。好，一旦中国的出口机器停止运转，它不只是伤害中国自己，它还会引起全球范围内的连锁反应，尤其是你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美国也没办法避免嘛。但是美国会是唯一一个在经济制度能力上能够稳定全球经济的国家，要避免这个连锁反应的话，最好的方法就是现在你要开始平衡对中国的这种经济。好，那第二部分就是这个报告有谈到的，中国的经济模式其实已经无药可救。根据联合国2024年的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占全球工业生产 30%， 预计到2030年中国占全球的工业生产会到 45%。 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就是 OECD 估计了，中国全球制造业市场它的份额增长的 60% 是中共当局补贴。这段话什么意思？就是中国的这种经济增长里面，或它的贸易里面有很大超过 60%、是中国补贴，政府补贴。这个意思就是这是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啦，不公平的竞争。那中共疯狂的补贴出口企业，企业为了追求市场的份额，不计代价压低价格，大肆扩张。目前大概有 30% 的中国企业它是其实是亏损的，它卖越多越亏损，高于疫情的 20%。 那习近平不是提出中国制造2025，这里面这个优先发展的这个企业里面，中国制造2025的那些企业里面亏损的比例高达 34%。 为什么？因为你中共把资源都投入了这些所谓的中国制造2025，导致它大量的畸形的发展，可是市场没那么多的份额，它就会变成内卷，中国就内卷。中国内卷以后还不够，中国把内卷也出口到全世界，所以会造成全世界内卷。可是呢，你现在能不能退下，中共能不能退下来还不行呢？为什么？因为你要保就业，你要保税收嘛。所以中共的地方政府就拼命的扶持那些经营不善的严重亏损的企业，还不能让它倒。所以中共的国有银行拼命的为没有办法偿还这个债务的企业延展还债。那这个体系加上人民币持续被低估，导致出口价格低廉，使得中国的企业它的产品的价格比其他国家同行低 30%， 将中国式的内卷扩散到海外。这个就是我说的，可是这个方式已经走不下去了，各国现在看欧洲就知道各国都受不了了。因为你中国的这个制造企业，你先进国家的你全部要垄断，你连落后国家的人家要吃一口饭都不让人家吃，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那些制造业也全部都垮。所以呢，过去讲过一句话，跟着中国跑的国家都穷了。
1: 好，那么有关于近期中美关系的发展相关议题就讨论到这里。感谢警察大学公共安全系董立文教授的分析。
0: 谢谢。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那个这一次那个赖总统他宣布说啊，明年度啊要普发现金10000块，当然有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论。有人说啊，这个顺应民情，有人说啊，你那个去年那个蓝白立委在立法院啊通过特别预算的时候然后你民进党这边啊还反对，那你这时候为什么要那个赞成呢？啊，所以变成又引起很多的讨论了。所以我想有关这个普发现金这个问题，这真的其实不是小问题，这真的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这星期来好好讨论一下。啊，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财龙好，洪财龙好。
3: 叶山龙主持人大家好。
2: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他是前公平委员会的委员啊，然后他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啊大学经济学博士。因斯布鲁克大家好像想的比较像是音乐啊。对，然后那个他之前曾经在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那个 APEC 啊，然后那个民进党中国事务部的主任然后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学程的助理教授那个等等然后最近这几年他还写了很多书压力下的优雅随

0: 隐藏的说客啊，然后边缘战略啊，然后最近啊，他又出了那个大陆神来了这本书，就谈川普关税风暴与台湾的地缘经济时刻。这个我想下礼拜我们可以用他这个书名啊所提的这些那个东西啊，我们来谈到有关本国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这星期就先从这个普华现金来谈起。那首先我当然就是要问柴荣，你个人对于这个普华现金，你尤其是这一次的那个把它列入这样一个总预算，你的看法如何？
1: 好，谢谢主持人的对我的介绍哈。那我当然我自己是念经济学啦，当然国际政治经济都是在我的这个研究范围之内。那当然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跟国家财政有很大的关系啦，就是说政府税收嘛，然后还有支出。那今天这个主题就谈说那个赖总统前不久宣布的，就说明年度普发，就说所有的老百姓这个不分就是财富相关的都没有设下条件，基本上大概都无啦，是这样普发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到底我的看法是怎么样？说实在的，当然这可能要有一些，第一个要有参考点啦，就说可能其他国家遇到这种所谓的 AI 红利啦，AI 大家知道那个半导体产业那特别是台积电这个领衔的这个因为 AI 的对高阶晶片的这个需求啦，无论是这个运算啦，当然台湾是以这部分为主啊，另外一部分是记忆体所以对这整个高阶晶片的这个大量的快速的需求那就造成很多国家我们的出口快速的增加然后那个企业这个盈利的情况也很好等等，当然还有股市那个股民大家这个十年来这十年来这个股市真的大幅度的这个上涨的情况很好，就牛市啦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政府就会有一个突然间有大量的税收的涌入这个税收涌入有些国家的做法是说可能会像韩国它可能会成立一个国家主权基金就说也有政府出一部分然后企业像三星啦那个海力士啊等等他们就会有一笔钱有一笔经费就成立一个主权基金那可能针对下一世代的产业的发展或是说那个技能啊这个劳工的这个相关水准的提升又做这种规划这是一种南韩的做法另外一种是就像我们要做普发现金。那对我念经济的人而言还有念那个国家财政有点了解的人也就说通常普发现金在有些国家是这样讲就说现金还财还富于民这是无可厚非是有它的正当性特别是像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几年前 COVID-19 那个时候这个景气比较低迷嘛然后那个这个百业萧条所以那时候政府为了比如说振兴经济或者是说纾困这两个其实不太一样那个目标不太一样不过重点就是说它整个就是由国家把税收或是说那个政府来支出就是普发现金这是一种做法另外一种从那个国家管理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普发现金实际上我是比较保留为什么呢因为这笔钱2300多亿新台币其实不少那对我而言有一种情况普发是有它的意义就是我刚刚讲的就像早年 COVID-19 的时候那个振兴经济嘛你就发下去那大家都增加消费然后这个其他的什么替代啊或是说那个一些券的一些振兴券的一些发售然后加上民间的商家企业的那个一些提供的优惠整个在一起之后会有一些消费的乘数效果就会跑出来所以那个是有它振兴经济的好处可是呢通常我们会认为说普发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得已才普发就是说你没有详细的很详实的 弱势团体的，或者说你要纾困企业的资料。

如果你能够掌握的很精确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集中那个资源啊、哦，把钱送到真正需要的那些家庭啊、哦，中下手的家庭哦手上啊、哦，那是一个比较，在我看来是比较好的做法啊。那退而求其次是说，如果你国家我们都还没有建立这种很详实、大的那种资料、确切资料，都像以前不是说还有人开宾士车。

0: 到底哪些是中下弱势的那个家庭的那个资料，我们没有很确切的掌握，你才会退而求其次用那种普发的这个手段啊。当然，我相信说普发之后会有一定的这个消费带动的一个效果啦。我想这个是不在话下。
1: 对，刚刚那个柴荣已经讲说啊，因为这一次那个赖总统他是针对这个 AI 红利啊，认为说，哎，这样子我们啊大发其力啊，然后还利于民啊，所以变成说这是有道理啊。但是问题是，你要是完全没有设限啊，然后接下来可能更大的问题是，以后是不是每年？哦，都要类似这样一个普发现金，这成为惯例。那个我想等一下那个可以讨论一下。倒是我想就是先从2009年开始哦，那时候那个马英九总统哦，为了针对前一年哦那个整个金融风暴哦，所以他那时候他就是发每年那个3600
0: 消
1: 费券。哦，那当然那时候也引起很多的一个讨论了啊，然后接下来几年啊，主要就是在那个 COVID-19 疫情期间啊，2020年啊一次啊振兴券啊，然后2021年啊又是一个振兴券啊五倍啊，然后再来就是2023年啊一样那个因为税收超增啊哦，所以首度普发现金6000元，然后去年有蓝白哦主动哦用这个特别预算啊，来那个，但是很多人又看得出来，那去年的那样一个蓝白那个是为了要反制啊那个由民间所发起的这样一个大罢免，啊，那似乎看起来好像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有利啊，然后所以这一次。有人就讲说是因为民进党政府要先发于人啊，然后那个所以采取这样一个发放的一个方式啊，但是我想就是我刚已经讲到过了，这里面就涉及到以后是不是真的就是已经列为每年都要啊发放现金，这合理吗啊，然后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现象呢？
0: 这样讲好了，因为这一波齁，这个全球对这个 AI 产业的兴起嘛齁，包括这些什么资料中心的设置啊齁，然后各国之间彼此都大家讲说现在是个地缘政治紧张的时代嘛齁，大家也都不放心齁，把自己的相关的资料中心等等齁，然后叫或是说伺服器啊相关的一些资料等等都放在不放心的国家手上齁，所以整个就是会有一个很多有点像是武器竞赛齁，就说你你那边要发展 AI 盖一个中心，那我这边也要嘛齁啊，所以就是说会突然的大量的对这个产业齁有一个很高的需求就会产生齁，我想这是从经济上或者从那个地缘政治上来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一波的 AI 的红利啊？那像韩国那边的做法，他们因为韩国三星、SK 海力士他们有很强的工会嘛，啊，所以基本上他们劳资的谈判，他们有一部分是把 AI 红利啊透过发给劳工啊，就是说他们每个人加应该不是加薪啦，应该是说就是有一笔收入啊。额外的薪水之外的啊，但是有人在讲说，那个好像好处只有局限在是他们的员工啊手上啊，所以另外有人在讲说，那是不是要把 AI 红利？我想韩国，特别是韩国那边也讨论很多啊。那所以这种普发现金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那如果成为惯例，每年都来发，或是说大家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权利啊，就是说，第一次是好像是一个礼物啊，第二次好像就会有期待啊，那第三次你变成我的权利啊，你如果不发给我，那就是你政府不对啊，就这个会有产生可能这样的一个问题会产生啊。那特别是大家知道民主政治嘛，就是有在野党有执政党会彼此竞争啊，所以说如果你这个基本的这个观念没有讲清楚的话，那可能会变成一个互相喊价叫价 好像刚主持人有提到的，哎，你三千，我五千哦，那好像在菜市场菜鸡啊底下划给哦，说其实基本上这个对国家的整个长远的治理。

0: 因为你那个政府税收要要稳定，你有收入稳定，但是你支出也要一定的名目啊。而且政府税收超增有时候其实有一个用意是说，如果哪一天发生下雨天啊 ，rainy days 啊，情况景气衰退不好的时候，哎，你就没有多余的资源，去来真正把你的施政的优先顺序来实现啊，甚至说振兴啊，或是纾困啊，你手上都没有子弹啊，没有资源啊，啊，到时候可能会产生另外这种问题。
1: 对，刚刚那个财长已经提到过，就是如果说我想最后我们等一下。要讨论到一个是税收的问题，就是你现在那个补发现金1万，果然你看蓝白方面马上喊说要2万甚至有人喊到3万，那问题是钱哪里来你虽然说好像看起来很多可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说你这样子变成说是真的是菜市场喊价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规矩那所以我想我们要讨论还在于说真正的那个税收因为刚刚那个财长也提到过了，就是有关这当然其实之前已经有人提到过，就是要不要发展这样一个主权基金那其实那个曾经有人讨论过你看说像新加坡然后像
0: 挪威
1: 而且不要忘了我们的台积电那个挪威也算是一个大股东对啊，对啊，所以那个你看，当然有人就讲说因为挪威它地大人稀所以变成说你要那个弄这个主权基金没问题然后韩国也有，反正新加坡也有它的一个道理那台湾是不是适合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的税收主要就是来自于这样一个，不管说是那个那个所得或是那个营业税什么的，就变成说这些东西好像跟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那个他们很多不必说那个对人民的税收那个征太多但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所以蔡总你怎么看
0: 刚主持人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也是事实就说像台湾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然后我们的天然资源基本上没有那么丰富像我最近在研究那个稀土金属你看那个拉丁美洲人家有锂然后有锡什么的铜哇那中国也其实也都不少，俄罗斯那美国加拿大也都很多，那台湾说不上基本上我们的天然矿产基本上是很薄弱的啦以前那个什么金山挖到都没有了嘛所以意思说我们能够凭借的就说我们的脑力我们的那个技术的这个研发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这个竞争力所以好不容易就说在半导体产业就说很多的因缘际会嘛有张忠谋的先生的个人的一些远见努力，还有当然还有当时政府的政策的配合还有国际局势冷战等等美国那边的放心吧，就说重要的这个半导体这种高阶技术释放出来给这个友邦所以很多的这种条件的这个因缘际足之下我们台湾这个有半导体产业的很多繁荣跟发展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自己看这种问题是说大家在讲说这个半导体产业特别是台积电就说它对台湾整个产生很多的有产业方面的经济发展的贡献当然还有国安的细盾等等那些另外那种层级的对台湾的一种好处特别是现在的国际那个地缘政治紧张之下美中的这个高度的这个霸权的竞争就是台湾这个台积电就是我们很细盾嘛我们大家都说这个不可或缺那也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咽喉点这 choke point 所以它对我们是有很重要有很多正面的我常讲说正面的外部性我们都用经济学这种比较经济学术语，外部性就是说这个它会溢出来外溢出来，它本身除了它自己的股东员工得到好处之外它的产业的关联还有我刚刚讲的对台湾社会的还有国家安全的一些保障跟促进它有一些很正面的外部性可是说实在的，如果大家想一想，其实它也有一些负面的外部性。

0: 哦，比如说对资源啊、电啊、水啊，哦，好，还有就是说排挤其他这个产业，什么机械产业啊等等，那个因为人才都被他都吸引到那边去嘛，那相对其他的高阶人才其他产业都会欠缺哦，所以基本上它也会产生一定的负的这个外部性，所以我一直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怎么把这一波的这个半导体产业这个红利啊，AI 红利啊。这个引申到半导体产业的红利，你要整个让大家雨露均沾，或者说对下一世代的整个长期的这个打算的话，说实在我觉得除了正的外部性之外，我们有时候从负的外部性来看，就是说也许应该有所补偿。所以我一直说，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 AI 的这个红利哦，也许最好的做法应该是说针对环境，台湾环境，产业，还有像那个传统产业的，我们怎么让它跟高科技产业的平衡发展，然后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下一世代的，我们从时间轴来看，因为我们还继续活在这个地方嘛，我们还要生存跟发展，我们又没有刚刚讲的，都是刚刚有很丰富的这个天然的这个资源，我们能够凭借就是我们的人力哦，我们的 human source 啊、然后我们的研发，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有一笔钱，特别是上千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算的话，或是说那个资源的话。在我看来，其实真的是可以放在比较我刚刚讲的那些方面啊，可能会比较长远来看是比较好啦。当然，我也知道说，中国有一句古话说，财散人聚啊，财聚人散啊，意思说财散人聚，就说人气就会比较大家会受到欢迎嘛，因为你要花糖果，你要花这些，通常大家不会拒绝嘛，所以一直说大家都会普遍欢迎，但是长久来看，应该好好的想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念财政学哈，所谓公共的那个财务、公共财政，有一种讲法就是说，你突然之间有一种 windfall， windfall 英文 windfall 就是说 wind 是风嘛 ，fall 是掉下来，就是说风吹过来的一个上天送给一个礼物，这种。这种 windfall 的话，你要怎么国家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 windfall 这个突然来一个红利，普发其实是一种方式，但是其实可能还有其他更有创意的，或是更有潜在贡献的一种方法。
1: 对，那我想就是那个一开始你看不管是消费券啊，或者是振兴券啊，是变成说。不，我不晓得，就是财总，你怎么看？就是过去五次的那样一个，不管说是发放哦消费券或是振兴券，有没有人做实际的研究？
0: 啊、哦，有啊，我记得当时苏贞昌院长啊、那个还在任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讲嘛 ，COVID-19 期间哦，整个百业萧条哈、哦，请大家封城嘛，或者说整个远距的。当然那时候台湾半导体产业还是一枝独秀，因为什么呢？因为各国远距啊，所以你更需要就是网络啊各方面的，所以那种建构哈、资料中心啊等等啊，反而增加对这个高阶晶片的需求。所以这个都很特别啦，台湾的那个产业的那个结构，就是说有一边在情况这个低迷，但是有一块反正还蛮好的啊、这台湾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啊、那所以在当时我印象很深刻，那当时大家知道嘛，我们做公共政策的研究跟这个比较，通常都会要有一个参考点嘛。那晚近就是跟刚主持人刚有提到的这个2008-09那时候全球的金融风暴嘛，那时候很多人都失业啦，很多产业的整个都不只是那个政府的那个税收减少，那个企业的整个投资各方面的整个规划都大幅度的缩减哦，所以当时整个景气都一片的低迷啊、所以当时的情况之下，就是说那时候是马英九政府嘛哈、他后来就规划这刚刚讲的那个消费券啊、那消费券那时候，所以那个参考点就是消费券的那个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国发会吧，那时候他们都有做相关的这个分析啊、那说实在证明都会啦，就是说我们从经济学简单来讲，就是说你拿到钱嘛，你也消费嘛，你从不会把它全部都花光嘛，所以有一部分会储蓄下来，啊，你花出去的钱，那、其他的企业收到你卖东西给你的那些企业或者商家，他可能继续又去添购其他东西，有没有？所以会一连串。

0: 那就会有一个骨牌效应就会产生，所以我们在讲说所谓这个会有乘数效应，就是我们经济学院讲的乘数啊，他说你花一笔钱，基本上可能你会整个增加的 GDP 啊，所得啊，净所得啊，你可能会 1.3 或 1.5 哦，我印象中当时有大概有到一到二之间啊，都到 1.5 左右，但是大家有人批评说，那你如果考虑到你那个什么行政成本啊，还有等等的，你还要因为你要花钱，整个都我还要去做投资那个设备嘛，哈，等等的啊，规划啊，那也要成本啊，哈，所以说你认真讲的说，合啊没合，有时候大家都会算啊，所以当时其实有效果，但是不是那么显著啦，说实在我只能这样讲啊。那这样呢，振兴券也有嘛，刚刚讲的苏贞昌院长那时候三倍券五倍券啊，或者振兴券啊，但是那时候是 COVID-19
1: 对，
0: 所以当时真的很多舆论啊，或是民间的期待，还是各国的做法，包括日本啊，欧洲很多国家也都会这样做。我讲那是无可厚非，因为大家没注意到，当时前面这两个，我刚刚讲我们讲的这个两个案例，都是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1: 对，
0: 所以今天的情况是说，哎，你景气特别好，或者我刚刚讲的，突然来一个天上掉下来，掉在你面前的一个大礼物。但是你也不能保证说以后每天都会有这种礼物，每天都会。这个掉到你的这个门前啊，那个有他人讲这个mantra 哈，就是说那种，就是说有那种突然上天赐给你的这样的礼物啊，不一定会有啦。所以我一直说，有些当然民主政治嘛，就说你除了你财政纪律啦，一些这个经济理性之外，当然舆论哈还有民意，通常也会照顾到了。但我们也都了解这样的情况。
1: 对，我想就是不管说是2009啊，或是2020、2022、2023啊，那几次基本上都是因应啊那个 COVID-19 那个一开始当然是那个金融风暴啊，然后再来2020跟2022啊，那个是2021那个针对是 COVID-19 啊，然后再来2023发现说我们在疫情期间啊，那个整个没有做啊，我们半导体啊红利啊，所以造成那个超收啊，所以变成说就发给大家，这几次都可以很明显啊，有它的一个财政的一个理由啊。那可能关键还是在于说去年啊那一个蓝白在立法院啊，然后变成说这一次到了那个这一次啊赖总统。变成说先发制人，所以这个我想这些东西都比较属于变成说是政治因素好像重于那个财税问题的，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值得讨论的一个关键，也是变成说很多人担心说这样会不会变成说每年就是变成说政客不断的喊价的一个理由，我想最后两分钟那个财龙就做一个总结吧。
0: 好啊，就是说在我看来，因为之前2009年那个因应全球金融危机，或是说 COVID-19 期间，主要是因为这个衰退吧，经济衰退低迷啊，所以那像凯恩斯讲的，就说这种民间那个支出不足，政府可以透过增加支出啊，来挽救这个景气啊，让更多人都不要失去工作啊，我想这是凯恩斯学派的讲法啊。那问题是说，我们也很担心说未来就是大家讲的彼此这个喊价竞争啊，就说那你把这个好不容易得到的，可能是一时性的，或是说没有常常每年都会有的这样的这个AI 红利啊，如果没有做更好的这个规划，那可能就可能会一种浪费了啊，也怕以后都说大家互相的喊价啊，然后就反正成为这个政府这个财政平衡的一个纪律的一个负担。
1: 对，我想就是那个针对这一次的那个当然这次可能又是一个攻防了啊，变成说你。政府民进党政府这边喊出说是10000块啊，然后蓝白尤其是国民党那边喊说20000、30000，当然这里面又其实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就讲过了，就是立法院立法委员不能够擅自增加预算然后所以变成说这一次那个变成说把它列入总预算里面，那对蓝白来讲 是不是造成一个比较大的

0: 那个限制啊，除非他们又哦像又列一个什么特别预算哦，那如果那样子的话啊，那可能真的就是会那个没完没了哦。那你觉得应该要怎么防范？
1: 我觉得大家要更多人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也知道说现在蓝白啊各方面的还有朝野这个整个政争也好，或者说整个都让公共政策齁、哦、比较好的这个政策的讨论就比较少了。所以我就一个长期关心的公共政策的人也我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说诶、其实也许还有其他做法。
0: 好，那我想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必须要好好讨论这个议题了。好，非常感谢柴龙。
1: 好，谢谢。
0: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115年度九三进军优惠系列活动英雄飨宴保家卫国展示会，他除了代表政府及人民对国军弟兄至上崇高敬意与感谢之外，也指出国防预算十分可惜被打了折扣，希望国人能够告诉立法院，国军需要力量支持，以保障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记者杨雨清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九三军人节系列活动英雄飨宴保家卫国展售会，有640个品牌共同参与，推出军人好康优惠，以表达全民对辛苦保护国家安全的国军的敬意与感谢。卓荣泰表示，三军弟兄们日以继夜面对各种来自境外的挑衅或侵扰，总是站在维护国家安全跟主权的立场上，守护全国人民生命自由财产，让大家能安心生活并享受民主自由。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也是台海危机30周年。卓荣泰指出，30年来政府励精图治，也透过全国力量组建一支保卫国家的战斗部队。为了让国军在第一线顶住压力，政府更编列新台币1.25兆的特别预算，无奈被立法院7折8扣，最终只通过新台币7800亿元。他希望国人可以告诉立法院，国军需要更多力量支持。朱荣泰说，
3: 行政院继续在今年的最佳预算当中十足编列未来1年到2年当中国军弟兄在对于我们整个设备更新以及所有武器获制的各种重要的经费。那这一部分我们也已经如数的提出，希望国人同胞能够用我们支持国军弟兄们的这样的心情，也告诉立法院，中华民国国军需要力量，中华民国的国军需要支持，中华民国的国军需要站在世界的最前线的顶端，来防卫国家的安全，保障印太地区和平的稳定，这个责任不容旁落。
2: 卓荣泰也再次感谢今年参与活动的各家厂商，他也代表赖清德总统向国军弟兄表达国家的感谢，希望大家共同享受国军带给国家民主自由生活方式。他也向全国人民保证，这种生活方式不容任何力量改变。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中科院采购资讯网。

0: 日前突然将大量过期采购资讯发送给相关厂商。中科院原本说明是 AI 代理越权，之后证实内部的管理界面遭到境外 IP 破解。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出席活动之后表示，他会要求中科院全面检讨改进，并且进行就责。郭立雄说：
1: 我想经过调查的事实就是说，中科院的这个采购资讯网它有一个委外的一个承包商，那么就他们这个管理的这个一个牌有关一个管理的界面，那现在证实是被侵入啊。那中科院在第一时间当然没有察觉到，那事后已经察觉，也有发更正的声明。那我想中科院就这个部分，我们会要求他全面来检讨改进，而且要来有关管理这个缺失的责任，我们会请他来进行就责。那我想这个部分中科院会来建立相关的 SOP。
0: 中科院强调，已经要求厂商提供完整的软体物料清单，掌握系统服务功能，并且重新检讨应变 SOP， 并要求于外网系统增设异常资讯派送告警机制，以及服务网路强制暂停条件设备等功能，不得仅依赖外网垃圾邮件触发熔断机制，以便早期预警以及快速应变处理。后续将结合完整调查事证，就民管理疏失责任，并且追踪及落实改善措施执行情形。继续要关心2026地方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新北市，跟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合体参拜寺庙。他呼吁新北乡亲支持李四川当选，让双北共荣共好。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沈柏阳则是前往南门市场拜票。他表示，现在就是要请走基层，多倾听市民的声音。记者杨雨清报道。
2: 台北市长蒋万安一早前往新北市，与曾经当过他副市长的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合体，共同赴板桥接云寺慈惠宫参拜。他表示，他跟李四川从大巨蛋完工启用到成功争取辉达落脚北市科，彼此都一直紧密并肩作战，因此李四川到哪儿他都会全力支持。蒋万安也拜托新北市民支持李四川，未来让双北可以持续共荣共好。蒋万安说，
3: 刚刚在市场拜票，我感受到新北市民非常的热情，对于川博也是竖起大拇指给予热烈的支持，所以我相信李川博持续一步一脚印，一双手一双手的肯托，也拜托大家继续给川博最大的温暖，让台北新北双北能够持续往前迈进，共荣共好。
2: 至于儿子蒋德利赴美交换生的相关争议，蒋万安则表示，任何事情都冲着他来，不要冲着未成年的孩子。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前往南门市场拜票。对于蒋万安合体李四川，沈柏阳指出，蒋万安可以借机会去问李四川，包括阳伞、交通乃至于无烟城市设置问题等等，带着答案回来就可以问 A 答 A， 不至于再回避问题。而他接下来也会持续请走基层，当个窗口倾听市民心声，帮大家真正解决问题。沈柏阳说，
4: 但是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跟议员一起多多走访基层，因为有些时候大家在媒体上他不一定会注意到你，但是在地方上这样走的时候呢，这个神经网络才是我们真正接触人民的方式。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作为市长应该要比较像是一个窗口，像这个窗户，就是我们一直要听大家的意见。
2: 而对于蒋万安长子赴美争议，沈柏阳强调，大家的立场都应该是保护小孩，现在聚焦的是市府作为、市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等问题，不要把小孩推到前线。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在新北市长选战方面，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由台北市长蒋万安陪同在板桥区扫街拜票。李四川受访时对他与蒋万安的选情充满信心，并且强调自己未来如果当选市长，一定会和蒋万安一起让双北共好共荣，全力为双北市民服务。李四川预定12号举办大型造势活动，他表示已经邀请侯友宜，侯友宜也立刻答应出席，会跟他并肩作战。另外，蓝白河在新竹竹北破局，李四川表示他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联系畅通，登记参选时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也有陪同，所以蓝白河在新北市没有问题，无论选前选后都不会改变。 另外，在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则是成立了

0: 竞选总部。赖清德总统、前总统蔡英文上台力挺，并且肯定苏巧慧担任立委10年的政绩已经打好基础，期盼乡亲创造新北第一位女性市长的历史。赖总统说，新北市必须有主体性，不是别的都市的卫星城市，需要一位全新投入的市长。他强调，苏巧慧已经有许多立委政绩，也规划新北未来的蓝图，并且具有带领新北成为台湾发展火车头的能力，包括重视创新、人才、使用 AI 协助企业转型。继续来关心的是，淡水某药局的老板涉嫌下药案，在水壶中验出苯二氮平类 BZD。卫福部管药组今天表示， BZD 是属于管制药品，必须详实登载并且定期申报。新北淡水一名女大生在淡水新春街的某药局打工，日前喝完水之后头晕意识模糊，怀疑被下药而报警，水中验出管制药品苯二氮平类 BZD。警方间调阅了监视器，发现老板投药的画面，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送办。对此，药师工会全联会荣誉理事长黄金顺今天撂下重话，表示工会绝不会包庇纵容，如果查证属实，将移送惩戒。全联会补充，最重可以废止其药师证书，想要再当药师必须重考。卫福部药管组副组长张志旭今天说明，苯二氮平类的药品多属于第三、四级管制药品，具有抗焦虑、镇静、安眠的作用，也具有成瘾性和滥用性，不当使用容易成瘾。管制药品限供医药及科学上需要，否则就是属于毒品。张志旭强调，管制药品都属于医师的处方用药，如果私下流通、交易或是赠送，则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由检警调等缉毒机关侦办。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指出，卫福部将于周一正式发文给新北市卫生局，请其针对此药局的药事业务进行现场实地查核。目前案件虽然已经有检警介入，行政端也将同步追查其违法情势。台湾面临新冠流感疫情双重夹击，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表示，18岁以下年轻族群感染新冠的比例增加，但疾病严重度下降，不过年长者同时感染新冠与流感的致死率将增加4倍，不得不慎。记者刘品希报道。
1: 国内新冠疫情虽呈下降趋势，但仍处高原期，上周单周就诊近 2.2 万人次，流感疫情也逐步升温，上周就诊人次突破10万，近 10.2 万人次，即将进入流行期。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管制中心副院长黄高斌接受央广访问时表示，目前社区中呼吸道病毒检出以流感、新冠居多，随着开学后校园接触增加，恐进一步推升疫情。他并表示，过往日本夏季流感疫情大多在9月底开始流行，但今年提前到8月底，因台湾跟日本接触频繁，此波国内夏季流感疫情似乎也受到日本影响，后续走向仍待观察。黄高斌指出，由于新冠流感两种病毒同时存在，民众有可能接连感染，近来在门诊中便可发现新冠跟流感快筛均阳性的病患，而同时感染这两种病毒的预后通常较差。不过今年病患年龄层分布有所转变，以新冠而言，该院18岁以下年轻病患占70%，虽然占比增加，但病症严重度下降，致死率也相对低，其实同时感染新冠跟流感也不会太严重。不过黄高斌特别提醒，年长者如果同时感染新冠跟流感，致死率会增加4倍，他呼吁年长者落实防疫，以避免引发重症甚至死亡。
2: 那在以前来讲，假如说年纪大的人他感染到新冠再加上流感的话，他的致死率是增加4倍。以目前我们所观察来讲，在年轻人或小孩子来讲，他即使两种病毒加在一起的话，也不会说想象中那么严重。那最主要年纪大人他们是有共病的关系，再来就是呼吸道也是已经用的比较久，所以很容易引发所谓的其他的并发症，包括肺炎之类的，那这个是他比较不利的地方。
1: 疾管署提醒各级学校跟教托育机构务必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并建议民众出入人潮拥挤或空气不流通的场所时佩戴口罩，如出现呼吸困难、发干、胸痛、意识改变等流感及新冠重症警讯，应立即就医。央广记者刘品希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0: 在外电消息方面，菲律宾副总统萨拉杜特地因为涉嫌恐吓

0: 刺杀总统小马可士和他的家人4号遭到地方法院发布逮捕令。萨拉今天在律师陪同之下赴法院主动投案，并且办理交保，法院已经解除逮捕令。此案缘起于萨拉2024年11月一场视讯记者会，当时他表示自己面临生命威胁，并暗示知道谁是幕后的主使，因此已经交代一名人士，一旦自己遭遇不测，就去刺杀小马可士夫妇和时任众议院议长罗穆德斯。菲律宾司法部8月时以重大胁迫罪起诉萨拉。奎松市地方法院9月4号对萨拉发布逮捕令，每项罪名保释金为12万披索，三项合计36万披索。萨拉弹劾案辩护团队副发言人古拉尔接受电视台访问时表示，法院拘捕令并不代表萨拉已经被认定有罪，相关指控仍然需要透过正常的司法程序厘清。萨拉是前总统杜特地的女儿，与马可士原本是政治盟友，两人于2022年搭档竞选正副总统胜选，然而两个家族因为政事起见渐行渐远。已经表态于2028年竞选总统的萨拉，现在将同时面对政治和司法的双重挑战，不论是被弹劾成功或是重大胁迫罪名成立，都有可能让他失去2028年竞选总统的资格。印尼当局今天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一只红毛猩猩妈妈和宝宝因为栖息地受到不断蔓延的野火威胁，本周稍早获救。当地一家自然资源保护机构发布声明表示，这两只红毛猩猩从7月在西加里曼丹省一片森林附近的种植园被发现以来，一直受到观察。然而由于野火蔓延到这两只红毛猩猩的栖息地附近，当局3号决定将它们疏散到一家由野生动物基金会管理的救援中心。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2: 身体是我们时时刻刻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3: 我是 Simon 范崇光。
2: 我是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
3: 在三个一刻钟里跟大家一起解开藏在身体里的健康密码，
4: 共同分享乐龄生活室。
2: 夏天狂飙汗，你今天多喝水了吗？还是说怕水肿、怕跑厕所而不敢喝呢？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沙漠里面的骆驼。这一集的乐龄生活室，Simon 跟名医点通珊珊教练黄秀美一起为大家解开下半身的健康密码。
3: 其实应该把珊珊教练黄秀美放前面了，因为朋友们如果仔细听就知道，秀美是很资深的杂志编辑，专业的部分由她负责，我只是在节目里插科打诨。要替我们的朋友们谢谢秀美，因为从您加入我们节目之后，节目的阵容是更丰富了。也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我们那个包子的阿嬷，也就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玉英呢，可能下个月又要回到我们中间咯，这样我们节目阵容更强大了。当然我们拍手期待玉英的回归。今天节目三个一刻钟一开始有大亮点，秀美要抢先让朋友们了解。
2: 第一个，我们先破除夏日喝水的迷思，因为光流汗不尿尿会不会有什么状况？我们要小心就是泌尿道感染会找上门，而且呢也会教大家秒懂小朋友中暑的三个大警讯，怎么把握黄金降温时间救命的 撇步。 第二个亮点，大家常常会觉得水肿是不是肾不好，也有人会说我光喝水也会胖，我如果不喜欢喝水，我可不可以喝手摇饮呢？其实哦，医师都有很多很多的解答可以告诉我们，因为光喝手摇饮有可能会让肾结石的风险增加 23%、
3: 真的是暴增啊。
2: 对，所以破解下肢水肿的迷思跟夜尿频繁都是有一点关系，这个待会我们来揭秘。
3: 珊教练现在也开始卖关子了，待会再来揭秘哦，这 kick point 在哪里。第三个大亮点呢？
2: 第三个大亮点的话是解尿异常该怎么办？因为常常大家会说马桶里面的

0: 泡泡历久不散，或者说我们的尿看起来像红茶或者像可乐一样，代表什么呢？男生的话常常会有滴滴答答的射护腺肥大的困难，女生呢怕的就是一大笑的话就会出糗的尿失禁。这些比较新的雷射疗法跟磁波仪一次公开给大家，
1: 真的是很好。因为秀美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不只是告诉大家一些现象会带我们找解决的方式，也都知道啦，尿液就是身体发给我们的健康成绩单，常规体检或者是慢性病患的话，像 Simon 只要回诊前就得要去空腹验血验尿。秀美也会提醒大家，我们上完厕所千万别急着冲，多看一眼就能够保健康。跟着三教练黄秀美还有 Simon 一起找回乐龄下半身的干爽和自在。
2: 你有发现央广官网改版后用手机看新闻听节目变得超级顺畅吗？
3: 当然有啊，而且现在只要动动手指还能抽好礼哦。
2: 真的假的啊？
3: 2026 RTI 央广官网使用者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到10月18日，只要上网填写问卷就有机会获得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还有央广纪念限定小物。
2: 哇，而且华语、英语、日语等11种语言问卷通通有，全球听网友都能参加。
3: 没错没错，快上 RTI 央广官网分享你的使用体验，把好礼带回家吧。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Simon 范崇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乐龄生活室。炎热的夏天到了，特别是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很多爸爸妈妈会带小朋友到户外跑跑跳跳。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一个现象，天气热的时候小朋友动不动就汗流浃背，如果这个时候家长没有盯着多喝水，可能一整天孩子连一次厕所都不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所以邀请名医一点通的健康专栏作家，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三三教练，跟我们聊聊夏天多喝水看尿液会说话的身体奥秘哦。秀美欢迎您。
0: 三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名医点通三三教练黄秀美。戴门刚刚有提到啊，小朋友夏天水喝太少，一整天都不怎么尿尿的情况真的非常的普遍，有些人甚至会开玩笑自己已经渴了一整天也没事啊，简直就是跟沙漠里面的骆驼一样，但这其实不是一个好的习惯。
1: 听说骆驼可以一个星期不喝水，一整天不尿尿也活得好好的，我也不能说为什么人类不行。我的理解了，骆驼的生物特性，不知道是不是它的两个驼峰或单峰里面有秘密，就要请秀美来告诉大家。
0: 大家常常误解藏在驼峰里面，可是驼峰里面放的是脂肪哦，我一定要跟大家说，因为我后来发现这个好像是一个常见的误解。这一点呢，我跟恩主公医院的泌尿科王炯成医师有聊过，他有特别跟我分享说，骆驼可以在沙漠里面生存啊，是因为他们演化出了一个很超级独特的生理结构。骆驼如果在沙漠里面找到绿洲的话，可以一口气在10分钟之内喝200公升的水。人如果这样喝的话，马上就会因为急性水中毒就死掉了。
1: 对，没错，200公升相当于好几个大水桶嘞，肚子怎么装得下啊？
0: 这是因为骆驼的胃里面呢，充满了很多像是小水库的储水囊，它可以把这些水分完美的储存。这时候我们还要讲到一个浓缩尿液的重要荷尔蒙，这种荷尔蒙的话人类也有，像我们睡觉的时候不是常常都可以半夜不用起来上厕所吗？那是因为脑下垂体会分泌比较多一种叫做抗利尿激素的荷尔蒙，作用就是让我们的肾脏可以浓缩尿液，减少排尿的量，这样一来我们比较有机会可以一觉到天亮。如果晚上抗利尿激素分泌不太够的话，尿液

0: 没有办法浓缩，就很容易半夜频尿起来上厕所，这就是我们常常会说到的夜尿。骆驼体内的抗利尿激素比人类强大很多啊，它可以把尿液浓缩再浓缩，碰到极度干旱的时候，骆驼才可以一整天说完全不制造尿液，把水分丧失降低到最少最少。
1: 这样子听起来，我们人类如果学骆驼一直忍着不喝水不尿尿，会发生什么事啊？
0: 我们人类的身体根本没有这种储水囊，这是第一个。人类排除水分有三条路，一个就是流汗，然后解尿解便。夏天流汗多的话，水分流得很快，如果一直不喝水，尿液会变得很浓缩。
1: 当然，
0: 但是王医师就有提醒，人类就是很输骆驼，一直没解尿冲刷泌尿道的话，尿道口的细菌就会大量增生，就会造成泌尿道感染。这时候解尿就会觉得刺痛，有灼热感，很多人会形容说好像下体吃了柠檬一样，非常的酸。尿液有时候会看起来像云一样浑浊，严重的话会像血尿，或者说更严重的话会引起急性的肾盂肾炎、发烧、畏寒。所以千万不要跟骆驼比赛啊！我们没有这种基因，就不要搞这种事。
1: 是，那说到了尿尿，人体怎么知道自己该去上厕所了呢？
0: 这是跟我们膀胱感受到的压力有关系。膀胱呢，就像一个有弹性的水球，它的作用当然就是储存尿液。通常来讲，膀胱装了大概三分之一容量的尿液的时候，就会发出讯号给大脑说想上厕所，那时候就会有一种赶快赶快我要找厕所啦。
1: 我是想到了，这是成人，小朋友有时候玩起来哈，最近印象深都会看到，比如说那个四五岁，然后就会吵，妈妈妈妈妈妈，我来不及了，就想请教秀梅啊，小朋友的膀胱容量到底有多大，有没有办法计算呢？
0: 医学上有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家长可以记起来，年龄加一再乘以30。举例来说，如果你们家的小朋友今年9岁呢，就是9+1不是等于10吗？10再乘以30就等于300，这个就是9岁小朋友膀胱的最大容量。刚刚不是有讲说三分之一就会有尿液了吗？所以说当他的膀胱累积了大概 100cc 的尿液的时候，就开始会想要找马桶了。
1: 朋友们现在收听的是乐龄生活室，我们今天在谈炎炎酷暑补水还有跟尿液相关的问题，谈到了夏天剧烈运动，最近虽然已经秋天都快到了，可是气候真的是热得夸张，如果水喝得不够，是不是还是很容易中暑？
0: 非常容易耶，尤其是小朋友。像三军总医院有一位中暑防治专家朱柏林医师，他就有讲到说人体负责调节体温的部分是下视丘，天气热的时候他就会传达讯息给汗腺，让身体流汗散热。但是呢，小朋友的汗腺其实远不如大人发达，对于高温的适应力也比较差，如果在大太阳下面逗留太久没有喝水，体温就会节节升高。
1: 我们都说中暑很危险，中暑的危险在哪里？
0: 其实真的会致命。朱医师就有指出啊，严重中暑的时候，人体的肛温会超过摄氏40度，这有点像是把内脏拿在火上烤一样，像是脑部啊、心脏啊、肺脏啊、肝脏、肾脏都会受到影响。小朋友呢，可能会头晕、头痛、恶心、想吐，或者异常的疲倦。有些小朋友很乖，不舒服也不敢讲，如果家长没有发现的话，就有可能会发生危险。国外就曾经有学童参加户外教学的时候高温中暑而不幸死亡的悲剧。
1: 既然中暑这么恐怖，我们该怎么判断孩子是不是快中暑了？有没有什么警讯？
0: 朱医师有教我们看三个警讯。第一个就是看体能，如果发现小朋友的体力变得很差，老是走到最后面跟不上队伍，这是一个警讯。第二个警讯就是看流汗跟排尿，如果已经热到流不出汗，或者整个上午下午完全没有尿液， 或者说有尿可是颜色很深，这也要小心。

0: 心。第三个呢，就是他如果有头晕、想吐、发烧的感觉，也有可能已经快要中暑了。千万大家不要以为体能好的运动员就不会中暑。台湾也曾经发生国中的羽球校队在暑假的时候跑操场暖身，结果有三个人送医。
1: 那是在大太阳底下，我听过这个案例。
0: 嗯，其中有一个人体温就已经高达41度，急救以后昏迷了好几个小时才清醒。
1: 万一现在真的就发现有人中暑昏倒了，救护车还没有来，我们该怎么急救啊？
0: 当然就要把握黄金降温时效，因为中暑导致器官衰竭的严重程度跟时间还有高温的数值是有关的。通常来讲，现在你打119的话，救护员会在线上指导，他会跟你说把他的颈部以下泡到冷水里面，如果没有水池的话就洒水，然后用力的扇风，很快的降温就能够救他一命，比干等重要非常多。
1: 记住哦，或者是把大毛巾沾湿，让他能够泡在水里，这相当于就是像泡在水里面了。还有一点， Simon因为处理过中暑有非常多的经验，请大家不要围观，这是我要提醒的。在这一刻中就想请三教练来提醒我们的朋友们，夏天防止中暑还有什么小撇步？
0: 第一个呢，男生其实也可以撑伞哦，因为日本的统计是发现，中暑的病人里面有70%是男生呢，因为男生不好意思撑伞啊。其实如果可以撑一个比较不透光深色的阳伞的话，体感的温度就可以降低5度哦。第二个呢，千万不要把小孩子留在没有空调的车里面，这个很多家长会犯，就算车窗开了一个小缝缝，车内的温度也会像烤箱一样急剧飙升，也不要在车里面玩躲猫猫啊睡觉，以免昏迷发生遗憾。第三个就可以聊到的，就是讲喝水量可以算，像每公斤的体重大概可以喝 40cc 的水，像30公斤的小朋友的话就要喝 1200cc， 流汗多的时候要再追加。如果说要去运动的话，其实可以先喝个200到300cc， 不要等到口渴才喝，那会太晚。
1: 是，这是补水嘛。再来就想讲，如果可以适度的补一些运动饮料加上水的话，有可能啦，至少你的体液可以稍微平衡，可是不要猛灌运动饮料。我们的一刻钟就进行到这，秀美要介绍给大家的第一首歌是
0: 安排一首节奏非常欢乐的歌曲，展展与罗罗的沙漠骆驼，我们一起摇摆。那大家趁听歌的时候去喝口水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1: 是因为我们不是骆驼啊。

0: 中央广播电台，欢迎大家回到乐林生活室，我是Simon范崇光，名医一点通的三三教练。秀美提醒我们，夏天要多喝水，不是要倒下来睡觉，是要多喝水。但是有很多长辈跟女性朋友常常会有一种困扰，真的不敢喝太多水，怕水喝多了身体会水肿。人到底为什么会水肿？这个跟水喝太多有关吗？
1: 我们待会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可是我想先讲的是，其实像夏天流汗量很大，如果水喝得不够的话，真的会让尿液里面的草酸钙啊、尿酸的浓度飙高，会增加尿路结石，像是肾结石跟痛风发作的风险。
0: 我如果真的不喜欢喝白开水，喝一些含糖饮料或者手摇饮来补充水分可以吗？
1: 当然不行啊。美国的肾脏医学会杂志曾经发表了一项追踪8年囊括19万人的一个超大型的研究。这个研究有什么

0: 什么结果呢？就是你只要每天哦，至少喝一次含糖饮料的人啊，比每个礼拜喝不到一次的人得到肾结石的风险，硬生生高出了23%。哎，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含糖饮料不能补水，而且还会增加长结石的风险哦。
1: 嗯，台湾是手摇饮的天堂，在美。

0: 分之一耶，含糖饮料真的是可怕哦。还是要请问秀美了，我们喝水到底要怎么喝才正确？喝太多会不会水肿？会不会危险啊？
1: 其实水喝太少的话，血压会下降，脑循环会不太够，有可能引起肝肾的衰竭。但是呢，如果水喝得太快，一次灌太多的话，我们的肾脏有可能来不及把水分排出去，这样子的话会让体内的电解质被严重的稀释，这个在医学上叫做低血钠症，就是我们所谓的水中毒。正常的血钠值大概是135到145毫克当量，如果低于135的话，水分会跑到脑细胞里面造成脑水肿，会造成头晕、全身抽搐、失去意识，甚至严重会昏迷死亡。
0: 哇，所以这个就是所谓严重的水中毒了。这样听起来的话，我们喝水也要控制节奏咯。
1: 对，因为以健康的成人来讲的话，每天从皮肤蒸发的水分大概是500到800毫升，排尿量的话大概是1000到1500毫升，所以每天饮水量呢大概抓在1500到2500毫升左右。重点是要分次喝，像我们在夏天都不是都会吹冷气吗？
0: 嗯，
1: 对，所以会建议上午跟下午各喝水两到三次，那每一次喝大概就是250到300毫升左右。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每个小时的饮水量不要超过1500毫升，总饮水量不要超过12公升，这样就比较不会有水中毒的危险。
0: 可是医生总会说标准的喝水量是按照你的体重，比如成年人会有一个建议喝水量，像 Simon 因为体重比较重，我被建议摄取水分的量就不止12公升了。当我们觉得口渴的时候，身体里会发生什么事啊？
1: 口渴其实就是你的身体在告诉你我缺水了的一个警报。我们刚刚有讲，其实我们会不会口渴是由夏至秋来掌管的，只要身体很缺水，血液不是就会变得浓稠吗？血钠量也会往上升，夏至秋的饮水中枢就会刺激你，叫你去找水喝。人体什么时候最容易缺水？第一个是早上刚起床，大家一定想得到嘛，就是一个晚上的睡眠蒸发了很多水分，这时候一定要先喝杯水。第二个就是大热天大量流汗的时候，这时候要喝到不要觉得口渴，而且你的尿液会变得比较清澈，有一种淡淡的黄色，这样子就是表示你喝够了。
0: 这个大家请注意，三妹现在每天早上起床大概做了一点点活动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喝一杯温开水。我以前怎么可能会让温开水进入我的身体，可是从这么做了之后，我觉得整个身体真的非常的舒服哦。我们在了解了喝水的正确观念之后，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其实很多上班族都觉得自己光喝水也会肿，如果用手指按压小腿的前面，皮肤凹下去弹不回来，这个就是水肿对吧？是肾脏出了问题吗？
1: 其实很多人一看到下肢水肿，第一个直觉就是啊，好害怕哦，想自己会不会油剂坏掉了要去洗肾。这个其实我有请教台北慈济医院肾脏内科的郭克林医师，他就有讲到肾脏的确就是一个维持水分跟电解质平衡的一个重要器官，如果肾丝球过滤率下降，或者有大量的蛋白尿，水分排不出去，的确是会引起下肢凹陷性的水肿。但是会造成下肢水肿的绝对不只有肾脏病哦。
0: 记住，绝对不只有肾脏病。那么还有哪些原因会造成水肿？
1: 其实牵涉的范围非常的广，如果你是两只腿对称性的水肿，除了肾脏以外，还要考虑的是心脏衰竭，像心脏没有力气把血液再抽回来，肝硬化其实也会哦。另外一个，我们台湾人如果吃得很咸，日常饮食里面盐吃很多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可能一般我们听众比较会忽略掉的，其实是一个药物的副作用， 像是高血压患者常常吃钙离子阻断剂，还有一些糖尿病的药物，

0: 女性荷尔蒙或者是类固醇也都会引起下肢的水肿。如果是药物引起的，只要跟医师讨论换药，其实是可以改善这样的水肿状况。
1: 你刚刚讲的是两只脚，如果只有单一只脚水肿呢？
0: 单一只脚水肿考量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有可能是局部的阻塞或者是感染啊，像有一些比较深层的静脉栓塞啊、蜂窝性组织炎啊、淋巴阻塞或者痛风发作，都有可能是一只脚水肿。
1: 有没有一个可能啊，这水肿是按下去不会凹陷的？
0: 其实有耶，这种医学上是叫做非凹陷性的水肿，这个就跟水分的滞留比较没有关系，而是黏多糖体累积在皮肤的组织里面。哪些很容易呢？其实这跟甲状腺功能低下引起比较有关系。这种病人你会看到他水肿，但是他小腿压不会凹下去，你会发现常常这人看起来懒懒的，精神也不太好，胃口也很差，但是体重却很奇怪的一直往上跑，这个呢要去看新陈代谢科。
1: 哦，因为跟甲状腺功能有关哦。说到了体重飙升，很多的上班族一站上磅秤就会发现，明明我的食量都没有改变啊，哎呀，我的体重跟我的年龄一样，又创了新高，为什么越来越胖？真的连喝水、连呼吸都会胖吗？
0: 如果大家的食量啊，真的跟以前一模一样，也有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基础代谢力下降了，燃烧的热量变少，这些多余出来的热量就会变成脂肪。只要多出770大卡的热量，就会多出1公斤的肥肉，这才是你会觉得啊，光喝水也会胖的一个残酷真相。这时候也不要去怪肾脏啦，而是应该要去找营养师或者健身教练，好好管理自己的饮食跟运动了。
1: 正是问题。谈到这儿，第二个一刻钟，又要请秀美介绍一首歌曲，准备迎接进入第三个一刻钟了。
0: 我刚刚有提到大家要好好的管理运动嘛，听众朋友们现在不妨起来伸展筋骨，帮大家安排的这首歌是活力满满超级经典的歌，范晓萱的健康歌。我们可以跟着节奏左三圈右三圈动一动，听完歌再来继续聊解尿的困扰。
2: 小萱萱来来来，

0: 回到乐龄生活室，我是三门范崇光，已经进入了今天三个一刻钟的最后一刻钟。三教练秀美，前面我们聊了水肿跟喝水，接下来我们是不是来谈一谈尿液？大家都说身体健不健康，看尿液的颜色就知道了。
1: 没错，像郭克林医师常常会跟我说一句话，就是尿液会说话，所以呢，每次上完厕所冲水之前呢，多看一眼也可以看出门道来。如果尿液出现粉红色或红色的话，我们要注意你最近有没有吃红色的火龙果。
0: 哦，吃了红色火龙果是马上尿液变红色。
1: 对，可是说真的，看到会吓一跳，会想，天哪，为什么突然变得红红的？
0: 对啊，是不是有血尿？
1: 对、嗯、然后如果你没有吃这些东西的话，还是血尿，你要注意的是，有可能是你的肾脏或者是泌尿道有结石、肿瘤或感染，或者是有些人激烈运动以后，横纹肌溶解也会有一点点血尿的状况。
0: 刚讲到横纹肌溶解就非常非常严重了，再来如果讲到结石，那是疼痛难耐。讲到这里我有点不舒服哎。如果尿液可能已经像是红茶或者可乐那样的深棕色，是不是我们的水喝太少了？
1: 其实我可以分享我自己亲身的体验，我们常常都是觉得很久没尿尿，那个尿液变得很深，我们就会去喝水嘛。但是如果你喝了水，喝了很多很多之后呢，你的尿液还是深的像红茶可乐的颜色，这在医学上面叫做茶色尿。你千万不要跑去挂泌尿科哦，因为这个跟泌尿科一点关系都没有，比较有可能是肝胆系统出了问题。这种茶色尿通常也会合并皮肤变黄、眼白变黄的黄疸症状，这时候要看胃肠肝胆科。像我那时候得急性 A 肝的时候，就曾经出现过茶色尿，肝炎完全好了之后，其实颜色就会变正常了。顺便提，如果说你平常有在吃 B 群的话，一定有这个经验，就是你的尿尿会变成有点荧光荧光鲜黄色，其实这个也是正常的，就不用太担心了。
0: 是，就是你把这些因素要回想一下啦。如果尿尿的时候马桶里面充满了泡泡，这是不是大家常常说的腰子拉警报啊？油剂啊，
1: 油剂，对，尿液从很高的地方跑到马桶里面的时候，本来就会有少量的泡泡，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判断的标准是，你在上完厕所心里从一数到十，如果数完十秒之后马桶里面的泡泡还是历久不散，非常绵密，甚至厚到看不到马桶底部的水的话，这有可能是蛋白尿，就表示肾脏的过滤网，就是我们所说的肾源受损了，让白蛋白漏到尿液里面，这是肾功能亮红灯的一个警讯。
0: 接下来我们来关心Simon男性的健康了。很多中年男性有时候会难以启齿，可是到了夏天也不太敢多喝水，因为一喝水就频频跑厕所，但是呢站在马桶前又要等待一段时间，滴滴答答的等，这现象是射护腺肥大吗？
1: 这有可能是射护腺的问题。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男生的射护腺呢，它就是在膀胱出口把尿道包覆在中间。成年男性的射护腺大概像一颗粒子大小，20公克左右，但是40岁以后就会慢慢慢慢慢变肥大，所以它如果往内挤压阻塞住尿道的，就会出现尿流。

0: 有便秘啊，解尿就会变得断断续续，可能要用一点力气才尿得出来。有些人会觉得很频尿、急尿，甚至会夜尿。
1: 嗯，我听过一种说法，摄护腺肥大跟摄护腺癌症状好像听起来是一模一样的，我们要怎么分辨呢？因为今天节目时间也不太多了，这个问题很重要，所以我一定要追问你。
0: 这其实是很可怕的地方，光靠解尿的症状是完全没有办法分辨是癌症还是肥大。所以呢，更新医院泌尿科的廖俊厚医师有特别跟我强调，台湾呢现在每年大概会新增好几千例的摄护腺癌，要区分这两者一定要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请泌尿科医师帮你做肛门指诊，去摸摄护腺是不是有硬块。第二个呢，就是抽血去验摄护腺有一个特殊的抗原叫做 PSA， 正常的数值大概是4毫微克毫升以下，那如果是4到10之间，有两成的机会是摄护腺癌，如果是20以上的话，罹癌的几率就会高达50%了。
1: 我们就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确诊只是良性的摄护腺肥大，一定要开刀吗？
0: 其实我觉得，除非是完全尿不出来，又有反复的血尿、结石，或者是炎症感染，不然的话，现在摄护腺肥大第一线治疗其实都是吃药控制，让摄护腺放松或者缩小。如果吃药都没有效果的话，才会考虑手术。
1: 讲到手术，我听说过有雷射手术。这个跟传统手术有什么不一样？
0: 传统手术的话是用电刀把肥大的组织刮掉，过程中会灌入大量的纯水，有时候如果手术的时间很长，水分跑到血液里面，有可能引发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低血钠症，就是水中毒，严重也是会有一些危险。然后传统的手术也会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有30%的病人可能术后会有或多或少的勃起障碍的困难。现在的雷射大家应该都知道，有什么滤光雷射啊、丢雷射啊，非常非常的多。它的优点呢是它不会发生水中毒，勃起障碍也会降到 5% 以下，插尿管的时间也会缩短很多，相对来讲出血比较少，恢复也比较快。
1: 嗯，
0: 对于一些譬如说你心肺功能不是很好啊，或者是吃抗凝血剂的长辈来讲，是比较适合的选择。
1: 关心完了男性，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关心女性朋友。有很多不只是妈妈啦，我觉得妇女我都听过，只要是大笑、打喷嚏、提重物，就会一不小心漏尿，这该怎么办呢？今天一定要把解决的方式告诉大家。
0: 其实这个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叫做应力性的尿失禁，就是因为女生的尿道比较短，又历经像是怀孕啊、生产啊，或者是长期便秘肥胖，会让譬如骨盆底肌的肌肉群比较没有力气，常常就是用力的时候，最常听到打喷嚏、跑步的时候尿液就漏出来了。
1: 如果漏尿好像消极就只能用棉垫穿尿布嘛，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法？
0: 其实医学上有很多的武器，像我那天就跟个好心肝诊所的泌尿科杨佩珊医师有分享，那他是跟我讲，像保守治疗的话，就是我们常常讲到的凯格尔运动。
1: 好，凯格尔运动，大家上网 Google。第二个积极一点的，
0: 现在很红的有一个叫磁波椅的治疗的话，它是坐在一种特殊的椅子上面，用能量去活化骨盆底肌，每一次的治疗时间大概20分钟左右，它的优点就是不用脱衣服，我听说女性的接受度是很高的。
1: 第三种呢，如果是症状比较轻微的患者，
0: 有些病人的话可以做阴道雷射，它主要是要让阴道的黏膜跟肌肉可以再生紧实。
1: 今天这45分钟，名医脸通珊珊教练黄秀美带我们从夏天的喝水密码、水肿，一路就聊到了解尿异常，希望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帮助。
0: 其实尿液可以说是我们身体发给我们的健康成绩单，用心观察，及早就医，乐龄生活也能够过得干爽又自在。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一对双胞胎的灵魂重唱组合，一真一静。
1: Hello， 建文老师好。
0: 啊，你们两个人的声音好像哦。
2: 嗯，
0: 我觉得有姐妹很幸福。嗯，我跟我妹妹的声音也是连爸爸妈妈都分不出来。虽然年龄，你们是同月同日，
1: 对，
0: 差多久？
1: 差一分钟，
0: 差一分钟。
2: 嗯，
0: 所以姐姐生出来是比较小，是吗？
1: 哦，妹妹，对，是妹妹生出来比较小。
0: 欸，嗯，
1: 妹妹在保温箱里面多住了几个礼拜。
0: 嗯，
1: 对对，都你了，把养分都吸走了。
0: 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我的妹妹她也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1: 哦，
0: 然后也是姐姐妹妹就是差这么短的时间，
1: 也是一分钟。
0: 但是。他的姐姐就是因为妹妹在后面嘛，姐姐在下面。
1: 嗯，
0: 所以妹妹一直长大，姐姐一直没有长大。医生说你一定要开刀剖腹生。
1: 哦，
0: 因为姐姐再不生下来就没机会了。
1: 哦，
0: 所以是姐姐住保温箱住了一个多月吧。
1: 哇，
0: 然后妹妹长得很壮。但是很奇妙。对，生命很奇妙的就是他们也是异卵双胞胎。
1: 哦，
0: 看起来外形不一样，然后性格完全不一样。
1: 嗯，
0: 一个喜欢吃淀粉类，一个喜欢蛋白质。
1: 嗯，
0: 然后每次吃早餐趁妈妈不注意，他们就会各自把热狗面包里面的热狗就丢给那个喜欢吃蛋白质，另外就把面包丢给妹妹。然后他们两个人的身高就很小，就差不多10公分。
1: 哇，
0: 因为喜欢的不一样，好好玩哦。然后我就看到，双胞胎的父母，然后怎么栽培这两个独特的孩子。那最近我常常回想，尤其要访问你们，我就回想他们最常跟我说的话。他们两个人最常告诉我就是说，大姨，你可以做你自己啊。
1: 嗯，
0: 我在猜，一定是父母曾经这样对他们说，你可以做你自己啊。你可以选你喜欢的啊。
1: 嗯，
0: 你可以成为你要的样子啊。
1: 哇，
0: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成长，不晓得有没有就是曾经面对

0: 对过，就是别人的期待说，啊，有没有像不像啦，什么成绩好，是不是啊，或者是各方面会不小心被认识不认识的拿来比较。
1: 我觉得从小到大好像没有人这样跟我们讲过，就是关于你可以成为你自己啊的这件事情。因为从小到大，我跟一真就是会很常在同一个环境，然后可能是
0: 同班，
1: 同班，因为我们两个从小就很喜欢画画，然后小时候到高中，到国中一起在美术班，国中、高中，然后就是一起在同一个环境里面，一起画画，也读同一班，所以我们两个就不免的会自己跟对方比较。然后当然别人可能也会拿我们两个来比较，就是从小在一个一直比较的环境里面长大，连身高啊、身材啊，可是可能是路人，就是我们就是这样走过去，然后路人看到就是说，哦，他们是双胞胎。然后我那时候比较胖，然后就是说一个比较胖，一个比较瘦，或者是一个比较黑，一个比较白，就怎么样都会有一种。就是会被说一下说一下的感觉，或者是一个有痣一个没有痣，对，就是会一直找我们两个身上的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的地方，哇，我可能我妹妹生双胞胎之前，他们家族，我就是妹夫家族，他们有双胞胎的遗传，所以他们家族已经有双胞胎，所以他就开始做了很多万一我生双胞胎的功课。所以从小小朋友那个小 baby， 我们看真的刚出生每个宝宝都长得很像，好不好，是哪一家的都很像，他都把他们的衣服连用的手巾都绣不同的颜色的，让大家知道，才不会说姐姐感冒妹妹就感冒了，就是什么东西都会分，然后读书的时候刻意不同班，就算同个学校不同班，然后也跟老师说请他们不要在课堂上比较这两个孩子，但是但是还是有一些那个，你知道有一些比较白目的男同学，他们没有比高矮胖瘦，他们说啊，你就是那个笨的，你知道吗？就是，
1: 天，
0: 对，那个真的是对成长的这国高中来说是很大的打击。后来姐姐就很勇敢的，自己写履历，然后自己考到了日本，去日本读了一年。她就是想，那我跟妹妹分开来，会不会活出不一样？我会不会更自由一点？会不会不再比较中？那我觉得，哇，我觉得生命很多事情看起来不那么完美，但是一种完美。也因为这样，所以他就很勇敢的在，好像是国中毕业，他自己就写信去申请了一个日本的寄宿学校。
1: 好勇敢
0: 然后是在山上，
1: 哇！
0: 他住的地方要走到任何一个便利商店或者商店或剪头发，就是有商业的地方，要走半个小时，那冬天是下雪的，
1: 哇！
0: 他说："可是因为都关在学校啊，然后生病也没有人，生病当年是隔离嘛，所以生病学校就会给他一个人关在一间只有榻榻米的房间，什么都没有，
1: 哇！
0: 三餐就把食物放在你门口，都是放在你门口，你吃都凉了嘛，所以我觉得，哇，那是一个好大的冲击吧。可是我觉得对他生命成长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也因为在那样的必须独立，不再有机会可以说都你啦的时候，他开始写歌，他开始去寻找他自己的样子。但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成长一定有很多属于你们的故事，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说难免会比较嘛，通常怎么处理呢？女生比较不会打架，男生很容易就是啊的拖出去互相互殴一下就好了。
1: 我觉得因为我是姐姐一真，我自己的个性会比较好强，我就会觉得我是姐姐，我要做得很好，所以偶尔就是可能一进的数学考得比我好，我就会 莫名

0: 的，就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
1: 哎、欸，
0: 对。然后，可是我觉得长大了之后，就也会发现
2: 他會把他的考卷揉烂。
1: 哦，
0: 对啊。可是长大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原来我的个性这么好强哦。然后原来我真的很想要把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
1: 嗯，
0: 对啊。然后，但是我们是到大学的时候。就是考上不同的学校、
1: oh.
0: 对，然后也都是美术相关的科系、
1: mm-hmm.
0: 然后我是在台南艺术大学，所以我也是在山上、
1: oh,
0: 就是要自己独立，
1: 是，
0: 对啊，我觉得大学时候的分开对我们而言就是一趟独立的旅程。
1: 嗯
0: 嗯，
1: 那妹妹离开南部吗？
0: 嗯，对，我们其实是彰化人、嗯、
1: 是是是，
0: 然后那个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就考上了台北的学校、
1: oh, 一个是往更南部一点啊。
0: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因为原本的环境都一直被比较，可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有机会开始学吉他、
1: 嗯、
0: 然后一真那个时候对吉他没兴趣、
1: 嗯、
0: 我就终于找到了一件事情是
1: 跟他不一样的，
0: 对，跟他不一样，我可以放手的去玩，去尝试，然后我就是对吉他对音乐这些都很有兴趣这样子。然后是到台北念大学就开始碰到很多就是音乐，
1: 嗯，
0: 因为台北有很多 live house 或者是大专院校的歌唱比赛，
1: 对
0: 对，然后就觉得这些都是很棒的养分。
1: 那什么时候想到要找姐姐一起合作呢？
0: 对，就是其实我去了一趟大专院校比赛，听了一轮，我就会觉得嗯，如果我也想要参加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心中最好的最完美的女主唱还是我的姐姐、
1: 嗯、
0: 所以我就把她从台南挖上来台北跟我一起参加比赛、
1: 哦嗯、所以你们两个人才那个时候才开始一起合唱。
0: 对，
1: 但之前在家也会有吧？
0: 会，小时候就很喜欢一起唱歌，
1: 嗯，
0: 然后我都听女歌手的歌，一定都听男歌手的歌，
1: 哎，
0: 所以我们两个的声线不太一样，
1: 嗯，虽然讲话声音好像，
0: 嗯，
1: 对，其实你们唱歌声音我也好难分辨
0: 哦，
1: 对不对？因为你们的这个口腔哦，
0: 嗯、
1: 的包含牙齿的这个整个脸型、骨骼的。
0: 嗯，
1: 都好像，我妹妹两个双胞胎女儿，她们外形真的很不像。
0: 嗯、
1: 有一次她们去做检查，结果那个医生说：“哦，鼻腔以内完全一样。”
0: 哇！
1: 他说从鼻腔以内检查才发觉，它里面所有的构造完全一样。我妹妹说：“哇，啊、哇，哇！”所以当然一定家人有彼此互相讲话的态度啦、咬字啦，会有一点影响。但唱歌很重要的骨骼，牙齿、牙床，你们真的很
0: 像，
1: 很雷同。
0: 嗯，对，真的。
1: 所以你们在唱歌或创作的时候，会想要刻意拉开吗？
0: 嗯，我觉得一刚开始在创作的时候，嗯，比较是我，因为我有吉他的辅助、
1: 嗯、
0: 所以比较好有旋律或是词、
1: 嗯、
0: 然后一刚开始一真也好像不太敢创作，所以早期的歌比较是我写、
1: 嗯、
0: 然后是到了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一些歌会觉得是我跟一真都对这个东西有同样的感受，所以会想要一起写，
1: 嗯，
0: 对，所以就变成是词或是曲有一起创作这样子。
1: 我觉得家人可以一起唱歌，一起写歌，那感觉好好哦。不晓得家里爸爸妈妈或其他人是不是也爱音乐呢？
0: 妈妈很喜欢唱歌
1: 哦，妈妈爱唱，
0: 所以我觉得妈妈也算是我们的音乐的启蒙老师嘛，就跟着妈妈一起听妈妈喜欢的歌。
1: 妈妈听不听你们的歌？
0: 喜欢，对，妈妈是我们最忠实的听众
1: 哦。
0: 妈妈就会说，哇，她现在就是下午在工作，然后她想念我们，就播我们的歌来听，然后一起唱。
1: 哦，好
0: 可爱，
1: 好可爱哦，好可爱哦。
0: 对啊、
1: 我以前出专辑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说，她是很忠实的，忠实有两种，他是诚实的歌迷，他就跟我说不会红，不会红。我说，哎，妈妈，你怎么不鼓励你的女儿？他说，因为我都觉得好难唱。他说你写的太难了，你要再简单一点，这样一般人才会唱。我们也是因为妈妈很爱唱歌，妈妈 喜欢唱歌到一个程度，就是他几乎所有

0: 做事、炒菜、洗衣服，有的时候他从远远的外面回来，他在巷子口我们就听到，他会一边走路一边唱歌，
1: 好可爱哦。
0: 我们都来得及关电视假装写功课
1: 真的
0: 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真一静两位，都喜欢花还是姐姐爱花？
2: 平常就很喜欢观察植物跟大自然。然后谜样的花其实是因为有一年的春天，然后就在公园里面看到盛开绽放的杜鹃花，就被那个花自然而然绽放的姿态给感动了。
0: 并不是什么很伟大的花，
2: 就是
1: 杜鹃花，
0: 很
2: 平常会看到的花，
0: 可是被花感动。
2: 对，觉得是因为那时候，跟依静就是常常有一个状态，就是会觉得自己还不够好。
0: 谁说的
2: 自己
0: 说的哇，你们对自己这么严格啊。
2: 还有我觉得应该也是家庭的教育，对，会一直有一种好像还不够好，哪边还可以再做得更好，所以会一直这样挑剔自己。那个时候
0: 所以是爸爸妈妈是叫做教官的还是
2: 比较完美主义的，
1: 对的，
2: 他们用这个方式在 push 我们成长吧。对，比较严格，
0: 比较严格。严格会出两种孩子，一种真的很乖，一种是会爸爸妈妈吓一跳的小孩。
2: 对，我觉得我们就是选择做音乐，应该也让他们吓一跳。
0: 对，
2: 做最叛逆的事情，不然从小到大就是很乖很听话，可是就是毕业之后就说爸妈，我们就是真的要认真的做音乐哦，想要做艺术创作。
0: 哇，但是他们以为的艺术创作，原来以为是画画。因为你们都读美术班。
2: 对，
0: 好，那刚刚讲到杜鹃花，听起来跟谜有一点距离。所以怎么会杜鹃花后来变成谜样的花呢？
2: 其实是杜鹃花的盛开，就是我跟一真那时候看到有一种觉得哇，实在是太美了，而且他们有一种没有关公园里的人有没有在看他们，他就是时候到了就这样绽放。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是我的状态的话，我很像很常有一种就是会在意别人的目光有没有在看我，或者是会很在意自己现在够不够好了，可不可以绽放了。可是杜鹃花给我的感觉有一种他没有在管这些的，他就是觉得它的养分已经吸收足够，时候到了，它也很信任它的生命状态，它就是绽放了。对，我就觉得哇，这种很帅气的状态，我实在是很向往。对，然后也会觉得，因为每个生命阶段的状态，会有一种好像我足够相信现在的状态的话，我也会开出这个阶段的花，然后我再继续吸收养分，下一个阶段也还会再开花。其实我对自己的状态有一种还不是很知道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也还是那个谜样，就是有一种未知，可是我也很期待，也很信任的感觉。
0: 好棒我们先来听歌。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一真一静谜样的花，刚刚提到哦，生命中有很多对自己的质问，
1: 嗯，
0: 好，并不是别人啊嫌弃啊，或者是因为刚刚一静说我在想他们有没有注意我，我心里头就想，那你希望他们注意还是不要注意呢？
1: 我觉得两种都有诶、欸嗯、如果注意的话会有一种嗯有人在看我，
0: 对，
1: 可是如果我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又会很怕被看到的感觉，所以是一个很矛盾的状态、嗯、
0: 对，又希望被看见，
1: 对，
0: 但是不确定别人会不会看到你不以为完美的部分。
1: 对，
0: 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不完美对别人对自己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1: 嗯，
0: 因为我们我是从小音乐科班，等于是也不叫从小了，我十几岁开始进这个艺术专科方面的学校，我自己也教这个，我看到很多我们玩音乐的啊都彼此自己在跟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拔河，那个拔河对象永远不是外人、嗯、而是自己、嗯、但后来我自己进入流行音乐，我发现哇完全不一样，流行就是生活、嗯、生活就是会有时候要搞笑一下有的时候要不小心重意摔一下、嗯、它不是故意而是自然、
1: 嗯、
0: 所以当你很自然的犯了一般人可能会犯的错，或者是不那么精准，
1: 嗯，
0: 让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啊、哦，原来可以这样哦、嗯，就是他们也得到释放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常常被我周围，比如说我的学生啊，或者我带的 team， 他们觉得，静雯姐，有一次有一个歌手上完，他说，我其实今天来上节目很紧张。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听了你的广播。我说然后呢？他说，你字字珠玑都没有嗯嗯啊啊，我说然后呢，他我就很紧张啊，我

0: 都嗯嗯啊啊，你不觉得我今天都嗯嗯啊？我说那你早点跟我讲，我根本就是嗯嗯啊，只是我们的后置很强，都把嗯嗯啊剪掉而已。他说好、哦、原来如此。我说对啊对啊对啊。后来我才发觉偶尔暴露自己的软弱，其实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放松，对别人来说是一个说实话也是一种让他喜欢你的机会，因为他会觉得哦好靠近哦、原来可以这样说话、哦原来可以这样唱歌啊，原来不用每一次完美才能够上传影片，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1: 会
2: 吧，
1: 就拍了好多个，然后在那边挑剔、然后可能要有一个音走掉，还是那个头发翘起来，
0: 对呀、
1: 就觉得啊，算了，还是不要上传了，就是在那边，就是这个状态搞了很久，然后就觉得、啊，真的要这样吗？可是我其实就只是很纯粹的想要分享那个唱歌的喜悦而已，
0: 对、
1: 啊，
0: 对、因为我昨天在看你们的 FB， 我就在想，这个地方你们应该会计较，可是最后还是上传了，表示这不知道第几个版本了。
1: 对，就是想要放过自己了。
0: 对对，下一次呢，请你们把那个包含唱错的部分都包含在里面，然后说、嘿，都是你啦，然后继续。我跟你讲、你的那个流量马上倍增，绝对十倍增。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好可爱哦、而不是好完美哦，因为完美就是距离。我们听古典音乐都觉得很完美嘛，他们的和弦运用啊，都是很比如说要饱和，要怎么样？可是我们就觉得好像不能穿个短裤、这个T 恤就走进去听，我们好像要穿着比较正式的衣服。可是流行呢就是生活，当你越生活，别人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一朵花，那我也是花咯、因为很多人不会认为自己是花的、可能都觉得他是花，他才是花，哇、他们这么完美的声音、那我建议啊，就是如果你们下一次在录影片的时候、可以录给我们听听看你们在找音、就比如说那我要怎么，那你先唱然后我要怎么找那个、跟你合在一起的音、我觉得那个过程可能会让更多人知道哦原来如此、不然我们都看到是完成品。为什么在网络上很多人喜欢看那个缩时摄影、比如说画家的缩时摄影，我们才知道哇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是这样叠在一起会变成这样、我想音乐也是、比如说一进怎么样在和弦中，然后一真可能会说啊，这个和弦要唱什么音啦，然后你们讨论
1: 什么的。
0: 对对对对，我完全感觉不出来一真有多凶。
1: 很凶哦，很凶
0: 很凶很凶，都是妹妹讲的。我妹也觉得我凶，我才觉得她凶。
1: 互相对耶，就是有很多私底下跟我们比较亲近的朋友也会觉得哇，要是我们可以多分享我们这种比较轻松幽默的面向给大家的话，那大家也会更觉得更可以跟我们亲近。
0: 对，
3: 就是一个人人的，
0: 对对对，
3: 活生生的人的感觉。
0: 说得好，说得好，我们就是人。所以人一定会有，像今天鼻音很重哈、听众就忍耐一下，因为我觉得很难得约到你们。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听听你们这张专辑，另外有一首歌叫《生命的河流》，听说是因为参加了一个什么工作坊，
1: 萨提尔。
0: 哇，参加一个工作坊就可以写歌了。其实很多人在那样的工作坊里都有机会重新看见什么，是吗？一真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谁去参加了？
1: 其实这个生命的河流是一静的创作。
0: 对
1: 对，
0: 但是是谁去参加了？
1: 我们两个都去参加
0: 了。两个都去参加了。
1: 因为其实是我们这张专辑做了七年，然后这七年当中就是老实说就是经历了一个生命的低潮，就是不管是碰到疫情啊，还是很想做专辑，可是遇到了很多阻碍啊、障碍，各种卡关，然后身边的朋友就看不太下去了，就推荐我们去上萨提尔的工作坊，就是那是一个透过那个冰山理论，更可以看到我们各种行为底下为什么会这样子做，然后我们的观点啊，然后我们的渴望啊，我们的生命力是什么。对啊，然后就是参加了那个工作坊

0: 之后也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
1: 嗯，
0: 可能跟妈妈的关系，
1: 嗯，
0: 然后跟家人的关系，
1: 嗯，
0: 然后跟自己的感情的状态，
1: 是，
0: 就是各种卡住都好像看到了一个脉络，就会知道说 啊为什么我会这样，
1: 是，
0: 对，然后可能啊因为我是姐姐，所以我可能不知不觉扛了很多妈妈的
1: 期待
0: 跟想要照顾妹妹的这些各种，然后就把自己放得很后面，对，然后一进看到我的这些状态，他也会去感觉到，哇，那他是
1: 妹妹，
0: 对，然后妹妹在整个家里的状态跟成长的过程，那一静又是用怎么样子的姿态跟怎么样子的应对方式成长的，
1: 嗯，
0: 对啊，所以一静就把这整个萨提尔工作坊所有的感觉都变成了一个木吉他，纯粹只有木吉他的创作，
1: 嗯，
0: 然后他就是会，你要不要讲讲看这首歌？你在为什么会这样子弹？那个时候是刚好就是先住在朋友的山上的家，然后隔一天就要去参加萨提尔工作坊，所以这首纯粹的木吉他演奏的前段是参加前弹出来的，
1: 嗯嗯，
0: 就有一种好像还在那个河里面还顺顺的流这样子，
1: 嗯嗯，
0: 可是我就弹到那一段就觉得嗯好像已经弹不太下去，不知道后面是什么，
1: 是，
0: 可是还没有弹完，然后是等参加完萨提的工作坊以后，我就感受到，就是因为我会很容易在一些很紧张的状态的时候，
1: 嗯，
0: 有压力的状态的时候，我会跟自己就失去了连接，
1: 哦，
0: 我就会有种
2: 切断，
0: 对，切断，就可能我人在这边，可是我其实已经不在这边，
1: 是是是，
0: 所以很多时候是一种感觉已经不见了的状态，
1: 嗯，
0: 但是那个过程里面会就是感觉得到大家的生命力 的流动，
1: 嗯，
0: 然后我还可以感就是还记得我扮演某一个同学的生命力，
1: 哦，
0: 然后大家就是把手纷纷的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的身上，然后我那时候是闭着眼睛的，
1: 所以你感觉到电不断不断的进来，
0: 那个，一直流动，嗯，一直过来，
1: 加添你，
0: 对，嗯，而且有一种大家都是
1: 支持的，
0: 对，支持着相连的，
1: 嗯，
0: 然后有一种跟大家都很有共鸣的能量，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
1: 嗯，
0: 对，然后是到了就是参加完这个工作坊，然后沉淀一段时间以后才把后面弹出来，因为我想要把就是整个生命的河流里面就是不只会有我，也会有很多人的支持，然后就算有风暴有打雷的时候，但是都没有关系，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度过这些时候，而且也都会可以感受得到爱的，
2: 嗯
1: 嗯嗯，你让我想到一幅画，那幅画叫做平安，然后是什么样的画呢？是一个好像是瀑布，
0: 嗯，
1: 然后风暴前的那个天空都是，嗯，非常阴沉的，然后很大的那个瀑布从旁边流过，旁边有一根树枝，上面一个鸟巢，有一只睡着的小鸟，
0: 哦，
1: 所以其实环境是看起来是很有压力的，
0: 嗯，
1: 接下来大风雨，我常常在下大雨的时候我就问我先生说，那鸟怎么办，
0: 对啊，嗯，
2: 对啊，
1: 对不对，他们怎么办，他们去哪里躲雨，
0: 嗯，
1: 甚至我们附近的那些小狗小猫他们都冲出来，我说哎，不赶快回家躲在家里，怎么通通跑到马路上来，
0: 嗯，
1: 然后我在想其实我们不是他们，
0: 嗯
2: 嗯，
1: 他们有他们生活的方式，
0: 嗯，
1: 他们有他们应对的方式，
0: 嗯，
1: 就像河流它一定要遇到石头，
0: 嗯，
1: 遇到那个阻碍它才会激起很多漂亮的水花，
0: 嗯，
1: 我相信生命透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坊好像也是一个冲击，
0: 对，
1: 哦，
0: 嗯，
1: 平常就是有不舒服或者有什么感觉就先放空，
0: 嗯，
1: 断线，
0: 嗯，
1: 可是当在那个是不得不，对不对，
0: 嗯，
1: 大家都要表达的情况下，
0: 嗯，
1: 就有了作品，真好，有音乐成为你们另外一个说话的方式，
0: 真的，
1: 哦，
0: 嗯，
1: 画画是你们很自然的一个表达，
0: 嗯嗯，
2: 对，
1: 而音乐就是另外一种语言，
0: 嗯，
1: 好，我们来听这首经过

0: 萨提尔工作坊之后的歌。我记得你们的文案里面有一句说，如果觉得很害怕就把眼睛张开，告诉自己你是安全的。我觉得这句话好好哦。
1: 这是那个萨提尔工作坊的姚华老师对我说的。
0: 是有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就闭起眼睛了，
1: 然后就会更害怕，
2: 说要把眼睛打开。
0: 对，对，正是那个你很害怕的就发觉哎，还好。对，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生命的河流》。

0: 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小运动因为健文比赛很厉害，所以就说不好意思休息一下，我来跳绳。好，不是有一根绳子，是透过跳绳让我们身体里面一暖和，还有加上跳绳可能刺激到某些穴位，所以鼻子就通一点就好一点。对，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真一静这对姐妹花来到节目中。我真的觉得能够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姐妹，然后虽然可能不大会交换衣服啦，因为你们风格不太一样嘛，哈。
1: 一真应该不会想要穿裙子。
2: 没有，我记得你有一次就是说，一真
1: 随便穿。
2: 对，一真说他要随便穿一件衣服，然后就把我的衣服拿起来穿。
0: 所以那叫随便穿。
2: 是吗？你的随便穿是穿我的衣服？对啊，我觉得超坏的。
0: 我跟我妹妹身材差比较多，所以呢，我都可以一直很放松的，吃喝，因为我可以慢慢的追着他的衣服我妹妹学服装设计，所以我只要追着他后面就有很多新衣服可以穿。我妹妹都安慰我说你放心放心你放心吧因为你很有弹性的
2: 放松的穿。
0: 对对对，但是彼此还是多少会有一点点影响。像我以前的个性也是比较内向，比较什么事情都是不会主动跟别人讲，那我妹妹刚好是比较开朗，她就会说说啦说啦，你说你怎样啦然后因为她很阳光，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戴上太阳眼镜，尤其住同一个房间，我们小时候住同一个房间，然后一路长大，后来她到国外留学，在国外结婚成家，虽然我们有距离，可是天天还是一起讲话。好可怕哈。结婚他结婚很久了，他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了，我们每天喊我哥哥，我们三个，因为小时候家里环境不好，我们全家睡一张床，五个人挤在一张床，所以我现在发觉有些不那么圆满或者所谓的美好反而成为我们的祝福。很少有兄弟姐妹或者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真的是在我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每天呢

就会国际连线，然后大家一起讲一个、嗯、差不多快一个钟头、嗯、可能其他人都会觉得哎、欸，你们没事吗？大家都很忙，可是我们就是很比如说我写了一首歌，我赶快就给我妹妹，然后就教她唱，她不想写的读书心得就借又一本新书赶快丢给你，然后我回去就写读书心得。然后我们就有很多

0: 很糟糕的一面啊、但是你都知道他就是永远在那里。我觉得就是家人关系好重要，
1: 真的。
0: 嗯，当然不是每一个家都能够这样、但我想我们渐渐长大以后，我们再回看，我们都可以成为有影响力的那个光。我刚刚就忽然有个想法，如果不小心哪一天你们都各自成为双胞胎的妈妈，你们会怎么带你们的孩子呢？
1: 哇，双胞胎的妈妈，
2: 你有在想啦？可是我没有想过。
0: 对，就是万一，万一，我说万一。
1: 哇，我觉得我哪一天如果真的成为妈妈了，我觉得我会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我的孩子。然后我会想要一直很鼓励我的孩子，然后就是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就是不是用以前父母的方式，就是可能会一直挑剔啊什么的。然后也会去鼓励他去尝试很多他想要尝试的，不管是艺术创作啊还是探索大自然啊，就是会给他更开放跟更信任的环境。
0: 我替他们谢谢你。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我们生命其来有自，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某些时候被压抑，所以我们更懂得体谅那些。那有些是父母太放松，然后他就觉得哼，我真的需要将来我的孩子，我绝对不要像我父母这样都不管我啊、他觉得没有管是造成他现在没有更优秀的理由哈、每个人不一样。那一静呢？
2: 因为我没有想要小孩，所以我就是都是想的是我可能以后变成某个小狗的妈妈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对啊，
0: 我妹妹以前是她连看到比她年纪小都不开心。结果她是我们全家生最多，她生三个。
1: 哇，
0: 她结婚很久以后忽然怀孕，然后发现是双胞胎。
1: 哇，
0: 因为他们两夫妇都是不容易怀孕，结果年纪很大，然后决定说啊，就算了，都年纪这么大，他40岁才当妈妈。
1: 哇，真的？
0: 对，然后双胞胎，双胞胎还没有满周岁，弟弟又来了。
1: 哇，一起，
0: 所以他就是在家开幼稚园，等于
1: 哇，
0: 因为只能就是带自己带，他请了 helper， 因为他们在国外，请了 helper。孩子还是都三个都挂在妈妈身上，
2: 比较有安全感。
1: 我觉得建文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我在上一段关系，就是上一段关系才让我意识到说，哇，我原来是有那个渴望想要组织家庭跟爱的人生小孩。就虽然说这段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了，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跟那时候的男朋友说，其实我很害怕生双胞胎，因为我妈妈也是双胞胎，也生双胞胎，可是我们家族没有双胞胎的基因。
0: 是，
1: 可是我妈妈很常跟我们两个讲说，她怀我们两个到后期有多么的不舒服，
0: 是，
1: 就是可能肚皮就是胀到快要爆破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很痒，然后她可能就是上厕所啊什么
0: 都很不方便，
1: 对，跟她就是生不出，就是耗到预产期到了她生不出来，然后所以我们两个到最后是剖腹产，
0: 是，
1: 对，就是妈妈有很多对于怀孕啊然后生双胞胎的整个过程的各种
0: 描述，
1: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哇，妈妈真的很辛苦。所以就是妈妈听，从小到大听妈妈讲这些，我也有很多的恐惧，然后我就会直接就觉得 我不要，我不要这些。对啊，可是也是上完萨提尔的工作坊，跟就是上一段关系让我意识到说，哇，我有这样的渴望。
0: 对，而且
1: 以前的
0: 以前的医学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对，要相信经过了二三十年，对不对？20多年了嘛，对不对？经过20多年，都不再一样了。对，生命有他自己的路。好，对啊，好奇妙，今天我们怎么会聊到这里呢？
1: 对啊，
0: 接下来来谈谈你们的配唱制作人。我就在想，为什么找柯柯来配唱？
1: 柯柯是我们之前比政大金选奖的时候认识的朋友，然后我们就是一路上很像在音乐圈的很难得的好朋友，看着彼此长大。然后我觉得柯柯对我们而言，就是他很勇敢，而且我觉得他一直在琢磨自己的歌唱技巧。然后某一年就

0: 就是去他家吃饭，然后他也很鼓励我们继续创作下一张专辑，因为他也看得出来我们两个好像卡住了，然后他就自己自告奋勇说我来当你们的配唱制作人，我们继续来做下一张专辑。所以他其实一路上陪着我们就是在练唱的过程啊，然后他也看到了我们俩的很多害羞跟不敢说，然后可能像某一首歌叫做腐烂，他就是要把心里的那个烂掉的状态把它唱出来，
1: 对，
0: 然后他也借由那种动作啊、打拳啊，我的声音要抛到对面的大楼，
1: 对，
0: 就是去释放一直被自己压抑的能量，
1: 真的。
0: 然后我真的会觉得唱完这整张专辑之后，我也更认识我自己，然后某一些状态也好像也更勇敢了。
1: 好像那个花原来就是它还是继续生长，可是就不肯开，
0: 不敢开，就是、
1: 不敢开，
0: 对，准备好，
1: 又偶尔躲着看一看，还是不要好了。
0: 真的，内心戏很多，
1: 内心戏好，小剧场很多。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听说在大学时期就完成了，是陈昭渊写的词，
0: 对
2: 对，
1: 要不要介绍一下？
0: 醒在梦境之外，然后这首歌我记得是我大四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拿到昭渊的词，然后昭渊他现在就是一位诗人，就是他的诗都写得很棒很好，对，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大学的，他是我大学的学长，然后他做的作品也都很棒，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在大学的宿舍里拿到这首歌的词，刚好也是宿舍里面都没有人，记得是在那个下午，我就是趁着那个空档，然后就拿起吉他，对，然后就弹着弹着，唱着唱着，就把这首曲就写出来了。对，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种哇，这个词真的很美，可是我不太懂那个状态到底是什么，只是有一种很像 download 下来，
1: okay,
0: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1: 是是是，
0: 对，然后到了后来就是也是继续唱，可是还是不太懂，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到了生命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即使已经录完了，但我觉得我每一次回去唱这首歌的时候，每一次的感觉体验还是很不一样，它是一首很深远的歌，
1: 可以一路陪到八十没问题。
0: 对对，八十再来听那个词，又会有不同的感觉。
2: 对，
1: 要不要推荐其中一句歌词？你觉得这句词，待会大家听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0: 我觉得遇见你离开，遇见你回来。其实现在的我唱这个歌词的时候，我会连接到的是，因为我们家有一只很可爱的马尔济斯的小狗，但他在今年一月一号的时候走了。但是我跟我的家人们都会有一个预感，是他还会再回来，因为他后期变得很像人。对，然后就觉得我觉得对 ，Fifi 还会再回来，然后感觉会变成人的姿态再回来。
1: 哇，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醒在梦境之外》。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邀请到双胞胎灵魂重唱一真一静。为什么是灵魂？
1: 因为我们很注重一种灵魂的共鸣的状态。
0: 会不会两个人如果对方还没准备好，你们自己是知道的？
1: 觉得是知道的，因为他就会一个人就会很紧张，很害怕，就会很凶。
0: 所以他很凶的时候
1: 就是还
0: 没
1: 有
0: 准
1: 备
0: 好。
1: 对对对，
0: 当他温柔下来其实就 OK 了。
1: 对，
0: 好，那个先预告将来男朋友很凶的时候是他还没准备好。
1: 对，
0: 等他妆化好了，衣服选定了就 OK 了。
1: 对
0: 对，其实我们生命很多时候都是还没准备好的。但是在准备，或者是就像你们花了7年制作第二张专辑，这7年其实都在生活，也在接 case 啊，或者是不管画画或者是伴奏，各方面其实都在准备准备准备，只是那个酝酿有一点久。
1: 对，
0: 7年。
1: 会就是我觉得也很感谢这段时间，很像就是整个生命的过程也在等我跟一真真的准备好了，然后那个流也变得越来越顺，然后真的完成这张专辑，然后也带着这张专辑就是跟更多人见面，然后今天也跟建文老师见面，然后也可以这样
2: 很自在的聊天。
1: 对，是自在的聊天。
2: 不然以前的我们可能会就是建文老师问我们一个问题，我要想很久才有办法回答。
0: 正常正常。
2: 对啊。
0: 听说你们还制作了花书签。
1: 对，
0: 其实谁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主题有花，谜样的花，所以我们就要放点什么特别的。
1: 然后其实是因为我还有一个纤维艺术的工作室叫做十月超原。然后我大学其实是主修纤维艺术，所以我很喜欢做手工纸啊，手缝书。然后就觉得哇，那我的手工纸可以跟花结合的话，我就可以做花书签，就把那朵花留在纸里面镶嵌纪念，就觉得很浪漫。
0: 好好奇哦，手工纸是一步一步的做成一张纸，从纤维
1: 开始，然后可以收集树木的纤维，也可以从再生纸收集纸张的纤维，然后再把它们重新就是纤维它们就会交织起来，就重新超制成一张再生纸。
0: 这样要花多少工序？
1: 其实还蛮久的，但是我觉得整个过程就是很疗愈，就是你会一张一张的不停的想要做下去。
0: 对，因为我是纸迷。我的妹妹到世界各地旅行都会带当地的纸，或者是
1: 纸迷，
0: 或者是笔记本。我就觉得哇，我昨天看到我的学姐她去奥地利旅游，然后那边有一个工厂是可以亲自在那边做一张纸，就是属于你自己的。然后还可以加上最后用蜡盖上章。哇，然后

0: 就是独特的一张纸，
1: 嗯，
0: 哦，就觉得太幸福了，
2: 哦，
0: 对，所以当你们的歌迷也很幸福，听听说你们还有周边，
2: 对。
0: 你们并没有很大的公司来支持，可是你们什么都有耶！我发觉这个花园里头还什么花都有，还有手提袋，是不是？
2: 对，还有帆布袋，然后我们也有自己做手工蜡烛，
0: 这个周边还真的不少，所以去你们的现场演唱会，就有机会看到这些周边，
2: 对，都可以收藏，限量，
0: 限量，
2: 手工限量。
0: 我觉得一真一净好容易满足。有一次我看到你们的分享说，就是我们今天卖了20张专辑耶，我心里想说，啊，我看错了吧？应该200张。可是他们的高兴是2000张的高兴。
2: 就是在一个串流的时代，然后那场就是在成品的表演，其实来的人也没有到非常多，可是竟然卖了20张，我们就觉得哇，就是有点吓到，
0: 你们太小看自己的花园了，真的。然后我看你们 PO 哦，我们去台东啊，座位有限哦，不过我们会多预备一点椅子，大概可以坐20。我说啊，20个人，但是我相信那个演出对你们来说，即便你们哇很认真，因为我要去台东啊，但是那个过程是幸福的，是满足的，
2: 对，
0: 所以你们自己就。到现场还没开口，自己已经是一朵预备好的花，所以来的人我都会，我相信他们都会感觉到、感受到你们的里面的幸福，因为生命没有办法隐藏的，就是我们是焦虑，别人也会跟着焦虑，我们是放松，别人就放松，然后我们满足。我觉得特别是音乐人，当你们给出来的音乐，不管是对生命的质问，或者是生活的技术，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成长，我觉得都好像是在一个看起来是平面的纸上撒了很多偶尔要透过折射才看出来的亮粉啊，或者是很特别的色彩。祝福一真一净接下来不只是在有红月的日子，在任何一个时候都能够展现你们生命中那种独特，而且不用再等7年，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候准备的过程中的一真一净，因为这样会有很多人都可以发觉，哦，我在准备中我也可以开口唱歌。好，我们最后是不是就来听这首
2: 好啊，
0: 红月，
2: 谢谢，
0: 谢谢。

0: 台湾。
1: Hello， 台湾。
2: Đài Loan xin chào quý vị và các bạn.
3: Welcome in Taiwan.
1: 台湾。
4: 台湾有各种不同的文化风貌，就让美丽的台湾与您一同见证台湾的美丽。
5: 认识台湾之美，就从收听美丽的台湾开始。我是陈玉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美丽的台湾。在这个节目里，我们会透过不同来宾的空中对谈，还有其他有意思的小单元，和您一起分享台湾的美丽以及魅力。接下来就请您用轻松的心情欣赏今天的精彩节目内容。
6: 宝岛会客室，
5: 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这个节目是每个周末的时候在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今天的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女士。陈碧君副县长，云林县水林乡人，台湾少见成功的横跨产官学媒世界的女性政务官。她拥有政大 EMBA 硕士学位，曾任三立电视时尚总监、一传媒副总编辑 Vogue 总编辑特助及实践大学助理教授，累积了深厚的跨域整合实力。2019年年底，她跨界出任云林县文化观光处处长，任内以品牌行销与在地美学打破传统框架，将传统文化结合国际潮流，推动北港灯会、国际偶戏节等活动，屡获德国 IF 设计奖等数十座国际大奖，更创下每年观光人次冲破3357万的惊人纪录，翻转了云林成为国旅黑马，个人亦荣获 MVP 经理人及永续观光杰出人物奖。因表现卓越，他于2026年1月升任副县长，与县长詹立善、副县长谢淑雅组成女性金铁三角核心团队，携手推动云林农业升级与城乡永续。我们今天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陈碧君副县长来到现场，与听众分享云林文化观光的丰富面貌，以及他担任副县长以后的、所有的作为。副县长你好。
7: 美丽台湾的朋友，以及我心中最美丽的主持人玉秀董事长，我老师好。
5: 这真的非常难得啊，因为副县长这个政务非常的忙，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跟我们分享。不过我是觉得你是很少的，就是从产官学媒世界都有涉足的一个可以讲就是说政务官。那要不要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访问过你，
7: 这是第二次来节目，非常的荣幸。
5: 那所以你在做这个处长的时候呢，我觉得你非常成功的把云林的品牌让全国大家马上就识别出来，而且在国际上发光。我记得你有很多很多的国际奖，你的那个奖牌一排列起来数不完哦。

0: 那所以首先是不是跟我分享你在做处长的时候你怎么样让云林有它特殊的品牌？
1: 因为我之前是在业界，那从事的这一个就是这个领域是在媒体以及时尚产业，然后就是还有一些跟公部门合作的一些就是产业的连结。那有机会回到云林是我自己的故乡，那我就觉得说你应该把自己多年在业界的这些经验，那如何非常适当的就是用在这个文化观光处处长的这个位阶上。那文化观光这是两个，以公部门来讲它是两个不同的业务，通常会就是各自单一的一个局处的成立，在台湾的20个县市当中啊，到当时就只有3个嘛，就是一个是苗栗，然后一个是嘉义县，一个是云林。那现在基隆市也跟进了哈，那就是说，我是觉得说，对中央来讲也是文化，就是文化部，然后呢，观光就是在交通部，所以呢，一个感觉是硬体很硬，一个是软体，就是比较。就是文化那一个取向，那对我而言，我会觉得说我必须要去思考，就是说如何从文化跟观光这两个，从中央到一般的公部门的这个场域里面，完全是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界面，然后让它是一个理所当然。所以呢因为我以前在业界啦，那在业界不管怎么样，我们从事任何一个不管是时尚还是媒体，再讲的都是一种商业的行为。那商业的行为就是你做每一件事情都应该要先思想，就是应该先思考到它有没有产业的价值。对，那我一直认为其实文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所谓的可以成为文化财，
0: 对，
1: 成为一个产业的一个就是构面。只是就是说，如果就我自己当时进去，我在分析在看，可能我们因为从中央到地方，就是把文化跟产业有一些稍微不太一样的一个区分，所以呢，在推动文化的部分，通常都会比较静态。就是一种宣传，一种推广，一种政策，一种辅导，但是真正跟产业的那一个部分其实是非常少的。所以当时我接任到必须要把观光又是一个非常产业，就是讲数值，然后讲效益，它是要 KPI， 但文化是不太能谈 KPI。
0: 对，
1: 所以我就在思考，就是说我擅长的以前在业界是很多是产业面的这一些绩效，我们如何去推动，尤其是一种就是不是只有台湾，也必须在那个产业的部分去拓展到跟国际的一个脉络如何衔接。那所以就是说，就我而言，云林呢一直以来可能大家对这两个部分几乎是零，因为我之前也跟那个就是老师提到，就是说我刚进去之前，就是一直大家都有两个标签给云林，一个是文化沙漠，一个是最难玩的县市。
0: 对，
1: 所以不是只有零，而且还是负的。那对我而言，我就必须要思考，就是说以我的经验跟我的历练，跟我对产业的一个了解，对消费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层面，我怎么看到云林的机会？那所以呢，我怎么看来看去，真的机会渺小。因为大家知道发展观光，你要一些基础。
0: 对，
1: 那基础当然是你本身就有一些就是观光的场域、观光的亮点、消费的这一些所谓的商业行为存在。那云林真的是只有这个剑湖山，
0: 对，
1: 就是一个游乐园，大家知道。但是其他的。
0: 农业大县，
1: 对，我们就是一个农业大县。老师讲了一个重点，这个农业大县，然后长久以来400多年来一直就是以农业被定位。
0: 对，
1: 那确实它也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台湾的粮仓。但是就是说，从本质是农业到我刚刚要讲的，就是说，那我怎么样去找到它的机会？如果我从观光的部分，我几乎不用做了。为什么？因为后来又遇到疫情，大家可以躺平，因为我们的基础交通，你观光必须要能够到得了。
0: 对，
1: 你这些景点啊，然后你介绍这些地方，你必要交通啊，
0: 很容易到得了，
1: 对对对，你要容易到得了。然后这些部分还有一些景点的整体的景观的那一种就是塑造，还必须要有比如说停车场，然后厕所，这个都是基础。但是我们没有这些场域，然后基本上也从因为在张县良上任以前，其实观光对。云林来讲其实没有这个单一的局处，没有组织的那个单位，那但是有一个文化处，所以它是改制2019年才改成文化加观光。所以我想来想去看来看去，好像没办法从观光这个部分来切入，可能很难找到。

0: 这一个契机点，那我就因为就是在文化的这个业务当中有一个很重要很那个 loading 很大的是文化资产的这个保存的部分，不管是有形的建筑或者是无形的这一些民俗啊，然后记忆，那因为云林真的这部分非常多，所以呢当时我就是从参与的这些宫庙的活动，尤其是北港朝天宫，应该算是台湾赫赫有名的一个妈祖的信仰的一个圣地，那因为文化资产保存当中，那也是我的业务，它是国指定的这个就是民俗啊，它的北港进香，它也是国家级的古迹，所以呢就因为业务的关系，我就去了解去接触，因为以往我回去之前，虽然我自己是云林人，也住在我们的沿海，离北港蛮近的，但我从来没有去认真研究过所以呢我就开始说，其实北港朝天宫好厉害的样子
1: 是啊
0: 对，那我就开始看，那真的来朝圣来拜拜的香客蛮多的，那又有将近300多年的这一个历史，那就从这个文化资产的这一个角度去了解去学习，然后去深入，然后也一天到晚都跑到朝天宫去对对，我觉得就是说做应该要做一个个案或做一个就是一个计划，必须要先去调研嘛，所以我就先自己到每天都跑到宫庙去，然后到处去看，那我就发现说那我应该可以从宗教对，从宗教的角度，从文化的角度来切入，那想办法把它变成一种就是云林特有的一个观光的特点。
1: 其实那么多的信徒怎么样把它扩大变成观光客，
0: 我看到一个我也吓到了，就是沙威小妈祖，
1: 对，
0: 因为那个董事长就是老师也来参加过因为我觉得以前虽然我们一直是身为台湾人，然后我自己也是云林人，是种宗教非常就是热络的一个现实，可是我们不会接触就不会接触，都觉得那是老人家是长辈，是一个从事就是宫庙的一些就是相关的人才会参与的那时候我除了就是常到朝天宫去走走看看，了解它的整个无形化资产的这个状态之外，还有它的古迹的这一些保存的一个意义之外，那也遇到就是沙龟的小妈祖，是三月的妈祖的这个宗教文化，尤其是白沙屯妈祖跟大甲妈来的时候，我整个也是吓到，我想说这么多人都在这里
1: 对啊
0: 对，那我看到就是人潮也看到了钱草所以呢我就想说所以这是每年都会来，已经几百年的一个惯例，那早期其实大姐是要到北港朝天宫，因为这个宗教信仰其实是蛮特别的，他必须如果是从这个宫庙出去，那分领出去他就要回来进香
1: 来，
0: 对，然后来取万年香火，那虽然白沙屯妈祖不是从北港，但是因为到大陆的湄洲太远，所以呢他们从几百年前就会习惯从苗栗然后一路这样徒步
1: 到北港，
0: 就是这个这为什么叫香灯脚，他们就一路徒步然后就是跋涉，然后一路来到了北港那这样的一个就是宗教文化活动其实已经进行很久了，那我就觉得说其实像我们以前在时尚圈每一次要办一个活动，然后就是要花很多的精力去还有很多钱去宣传才能够找到我们期待的多少人在这边 对不对那这个宗教活动好像不用，都是来自地方这一些民众跟信徒，然后它一个特点沿途经过比如说经过我们云林县，不管从西螺还是到这一个就是北港，街上都会有这一些这信徒愿意就是无偿的就是免费提供茶水提供便当提供吃的给这些香灯脚，那主要是因为大家都是觉得我妈祖是我们很重要的信仰，然后谢谢这一些就是随乡的人，谢谢这些镇头，谢谢这些一起来支持这些妈祖信仰的人，然后就是真的是非常的热情，那这个跟我们都做不到，我们可能都要花钱才能做到，
1: 对，
0: 所以我就看到这个来自民间信仰的力量那个效益很大而且如果就公部门的角度，我要把这件事情放大的话，其实我不用花什么钱，我只要去宣传每年的三月什么什么时候那个白沙屯妈祖会来大甲妈会来，那我们北港自己的北港进香几月几号进行，那 整个这个活动
1: 凝聚力就会
0: 对，那这整个活动的时间通通都在农历三月的时候，所以它可以很密集。嗯，因为我们在讲行销的时候，嗯，不会只打一次，
1: 对，
0: 一定会有在活动前的前面要暖身，
1: 前置，
0: 对，前置，然后呢，在那在接近的时候再打，然后当天那个效益才出来。那结束之后，后面那个效益如果再去把那个长尾的效应再拉长延长，对，那我就会说，哎，这个跟就我自己在。

0: 在业界的经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操作。那我可以从至少每年农历三月份的时候就有这么多的，
1: 其实你从那个元宵节过后就可以开始了。
0: 其实对，老师讲了一个重点，就是元宵节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说元宵节大部分是就是乡亲自己回来，
1: 对，
0: 就是大家就是过年期间，然后返乡回来，然后拜拜。那当然，因为宫庙里面还是有一些乡客过来，但是我们讲的那种大量的活动，就是农历三月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就是我看到的，说，我如果从宗教的角度，然后以我们的优势，他不管大甲还是白沙，进到云林至少有四五个乡镇，他都要走过，而且做观光，就是如果是那种快速，然后经过是不会有感觉，
1: 对。
0: 但是进香或者是绕境是用走的，
1: 走的，
0: 然后还要很认真的走，还要去其他沿途的宫庙都要走一下，那
1: 都
0: 进到乡镇，进到巷弄，进到很里面，那也看到好多人。在参与这一个就是朝圣的时候，也会在网络上分享
1: 他的经
0: 验，他来到云林的什么地方，看到云林的那个田园的风光，去吃到什么东西，很感恩。我觉得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因为现在很多 social media，
1: 对，
0: 然后呢每个人都是帮你宣传，我就说这个行销的成本通通都省下来。对，我们只是把参与，然后以地方的这个公部门的立场，我们去协助在交通上面，在整个比如说香灯角了，他休息可能有一些就是盥洗的部分，我们用就是在地的一个就是公部门如何去协助这个活动顺利进行跟安全完成。
1: 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请副县长跟我们分享这个精彩的生活。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报道会客室我们邀请到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女士。副县长，刚才你跟我们讲，就是说从元宵到三月就消妈祖、封妈祖，那你们就配合嘛。
1: 对，
0: 那我其实我非常感动，就是说有些有些人甚至可以在就是沿路的一些家庭当中可以沐浴、可以休息，
1: 对，
0: 这个我觉得在国外比较难做到。
1: 对，其实像这几年很多国外的媒体报道，包含 NCC、他们特别说，这是全世界
0: 对
1: 很难看到这么大型的活动，然后这么有温度。
0: 对，
1: 因为大家都是无私的奉献，而且充满着热情，那个是人跟人，因为我们常常讲宗教活动是人跟神。然后神跟人，人跟人，所以呢，这个在其他国家应该很少看到的。
0: 对，
1: 那我们把这种人跟人，人跟神，就是变成一个，就是云林，因为它经过的时间最长。对，我们把它变成云林的，本来就是一个农业县，一个比较乡村的地方，就比较有人情味。把那种会黏人的人情味，然后就是放在这个宗教活动上，那也让大家对在整个过程当中，不管是你认不认为那是神迹，还是你认为你有没有感受到，但是你感受到来到这块土地，经过了每一个地方，然后呢，大家欢迎你，然后谢谢你，然后对你非常的照顾。那一份贴心，那其实这个放大也是台湾人，台湾早期也是一个农业县，农业的一个就是产业，对，那所以其实那一种淳朴，然后热情，然后又单纯，然后那一种互相帮忙，我觉得这个虽然时间时代不断的在改变跟进步，可是在云林你会发现很多台湾早期的这些人文的特色，
0: 对，
1: 那也因为这样，因为我在想想，不行啊，我要赚钱了，不是我要赚钱，我要带动地方的产业，所以我觉得，哎，那我们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把重点放在上半年就来封女神，女神就是妈祖，因为光是就是从元宵过年嘛，然后到这个农历三月，就是北港自己的北港进香，然后义阁，然后。白沙屯跟大甲妈，整个我们还有一个六房妈，有神无庙的六房妈，也是国子定的重要民俗。整个上半年我们就是靠女神就好了，
0: 女神就
1: 对。然后下半年就是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认为在文化的保存上面很重要，是传统表演艺术的布袋戏。那因为云林呢，从这个。我们董事长在文件会的时候，对不对？
0: 对对对，
1: 这个我讲的都跟你有关系。
0: 对对对，
1: 因为老师一直在就是挖掘台湾的很多各个地方。

0: 特殊的
1: 文
0: 化
1: 特色，嘿嘿，所以呢偶戏节是从文建会那时候，
0: 对，文建会那时候，
1: 那后来因为觉得好多戏团都是在
0: 周
1: 派隔派都是从云林发源，所以我们就承接了云林国际偶戏节的这个活动，那每年每年办，今年已经要进入第23年了，对，嘿嘿，啊，所以就是说每一年又有这个活动要办，也是从我们以前长久以来都要办，我们必须要延续，那我觉得这个是云林的特质，因为就云林在办，而且云林有这么多的雾山戏团队，所以呢我就把它变成一个 slogan， 叫上半年风女神，下
0: 半
1: 年风男神。
0: 对，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说，不管是风妈祖或者是那个偶戏，它的工艺非常的细腻，所以我记得你有办过一次很大的盛会，
1: 神功传艺，
0: 对，就是说云林的特色是后宫，就是搞纲，
1: 对对对，
0: 因为所有的技艺，那你想想看，就是你下半年要有偶戏节，你上半年就开始准备了，
1: 对，没有
0: 错，对不对？那你那个要封妈祖，你要准备所有的道具，所有的东西的时候，你也是要几个月前准备，所以你整年都在准备中，
1: 对。我是觉得就是说哈，因为这两个活动有一个很大的特色，都不是公部门自己单一在推动，
0: 对
1: 啊，就是像风妈祖，它是来自云林跟不同县市的这些公庙，甚至是我们讲的民众的参与，参与的那一个程度非常的多，非常的大，而且时间已经百年很深，所以呢，对我而言，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利基点。那偶戏也是，因为它是台湾早期传统布袋戏跟歌仔戏是一脉相传下来，有很多产业链在里面，所以呢不管是刚刚老师讲到的纯粹就活动的进行，还是里面蕴含的这些工艺，你看宫庙里面这一些雕梁画栋，这些不管是剪莲胶纸陶彩绘，通通都是台湾的这些艺师，对，所以他们也都被技术保存，那偶戏布袋戏这些超偶师，对，像我们黄俊雄也是人间国宝，对，那这些都是一种很有特色，然后也都成为国家级的无形化资产，所以我觉得说我找到了这个神队友还真多。因为他们都已经存在
0: 了，
1: 只是就是说我们如何让他被
0: 看到，
1: 而且跟这些民众一般人比较容易理解的方式，他们可以了解，不会觉得说这些进香活动就是迷信啊什么什么，就觉得他是可能会有一些负面的，那我就觉得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去重新论述宗教活动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个地方性的信仰的活动，
0: 对，
1: 它是我们的文化，那因为以前呢，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人对进香对这些宗教活动的进行难免会觉得说那么多人然后放鞭炮还是什么，有一些就是造成交通上的各种一些可能不方便，那就会有人可能在网络上会有一些负面的，那我就觉得说慢慢的我们也看到这些香客游客他们也很自律，因为信仰让大家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做
0: 好
1: 自己，对，所以本来宗教信仰就是一种安定社会的力量，只是如何让大家对于这个宗教信仰这样的一个信念产生一个正面的共识，所以我花很长时间，包含我们自己的在地的这一些就是宫庙或者是宗教活动参与者，他们会觉得说他们跟文化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大家觉得文化是一个到美术馆然后去展览厅然后一个展示，他觉得说这根本是文化，但是我觉得其实就我们在看文化，我们到世界各地去，人家也是在
0: 人家教堂不是吗，
1: 对，日本也是教堂也是，那我们反而看不懂
0: 自己
1: 很有特色的文化，所以我就常常在跟大家分享说所谓的文化就是人类的所有行为的总和，所以呢你就可以理解，不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好像不是就是好像觉得是一个很 local 的东西，没必要拿到台面上，但我就硬要把它变成台面上，而且要拿到国际上。
0: 国际上，对。所以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你把它推上国际。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如何把它推上国际？你参加很多的比赛，
1: 对，
0: 然后得到很多的奖项，然后得到国际的注目。那现在台湾的妈祖出巡也已经上国际版了啊，不是我们自己的媒体，是国际的媒体在报道，
1: 他们特别来报道。
0: 对，那我觉得你的那个 那个偶戏节其实也得到那个国际的注目、嗯、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一段、嗯、
1: 其实呢就我也是回到我以前在时尚圈然后在媒体圈的这个工作经验跟历练，我真的觉得、啊、要到公部门工作还是到任何一个公司去单位担任一个重要的职位，你必须要

0: 有，不是只有学历之外，经验跟历练，
1: 对，
0: 尤其是历练，因为历练是什么？可能你自己参与，然后你曾经失败，还是你成功过，那些过程不断的累积，你才会找到方法。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因为这些经验跟历练，你会有一个敏锐度，
1: 对，
0: 你会看懂如何去操作这个市场。那我刚刚讲的就是妈祖的信仰跟布袋戏，我看到的特点就是它不是只有云林，它是全台湾，因为布袋戏的这个团队也是全台湾，而且是台湾人的记忆。
1: 对，
0: 曾经在早期民国差不多应该是超过70年左右吧，整个布袋戏魂揪歹路脚，在播的时候是万人空巷，是街上都没人，
1: 大家都在家里看电视，
0: 大家都在看布袋戏。所以呢，在台湾早期的，就是在年长一辈的人印象中，布袋戏是一个非常就是值得大家拿出来讲，而且很骄傲的。
1: 对，
0: 那确实到现在还是有人会怀念它，只是就是说我们如何把它的特殊性变成一个代表台湾在地的文化的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点。所以呢，就我以前在就是世界各地，不管是从事时尚活动，还是文化活动，还是一些产业的部分，我们去看的不会只是表面，我们会去看比如说时尚每一个国家的设计师，他的根源，他会讲故事，讲的都一定跟他的文化有关系，跟他的生活，跟他个人的一些哲学还有艺术。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在讲妈祖的信仰，或者讲我们的布袋戏，我们要必须把它跟我们的在地性的那一种故事性然后呢就是表达出来。所以我发现我这两个就可以很国际
1: 对啊，
0: 因为如果别人问我说你来自台湾，那你们台湾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我总不能一直讲卤肉饭嘛
1: 对
0: 对，或者是台北101嘛那我觉得就是说，这种信仰的部分在欧洲，在全世界都是信仰，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不同的民族很重要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它是很容易的，而且文化跟艺术其实是不分国界，不会有政治的这些干预，它其实是可以很容易去交流跟认同。所以呢，以我以前的经验，我们常常在国际上，那对我而言，我就会说，那我们应该是就像我当时如何从台湾走到国际的时尚的这一些平台上，然后在国际的媒体上面被看见，那被看见不是只有看到我，是看到我来自台湾，所以呢，我就开始想，有没有一些国际的竞赛，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活动变成一个去参赛的一个部分当然不可能参加奥斯卡，但是除此之外，有三大奖项，就是设计奖项，有这个就是德国红点，还有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这些奖项，那我就去了解到底这个要怎么参加，然后呢，那参加的这些资格是什么，所以我们就开始报名。然后结果在2020年就第一次就以北港灯会拿到了这个就是 IA 的 Muse 的这个金奖，从此之后就觉得说好像还好没问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印证所谓的越在地越国际，是不是真的在地的这一些文化的基础跟特色可以成为国际认同的一部分，然后也认同台湾，认同云林这样子。
1: 对，所以我看到你参加很多的比赛那同时你也有办很多的那个
0: 竞赛，对，
1: 你自己也有办很多的活动，然后你也邀请国外的艺术家来到云林，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一段？
0: 因为我觉得是说，云林是一个农业县，长久以来就是说真的，在艺术文化还有观光，其实是公部门是比较没有重力在推动。那我们从头开始，我会觉得说，除了让人走进来，那我们也必须要让就是更多的人来认识云林的，我们要去就是让大家了解的，不管是文化产业还是人文的部分。所以像我们办的那个云林的后宫学，就是老师讲的稿纲想了很久，稿纲就是说一个很传统的产业，它一直从400多年前到现在还保留了那一种就是就是初心，然后呢那个慢工细活，不管是农业还是工艺都一样，所以要把这样的精神透过策展让别人知道。但是 我们在做整个这些就是论述于你的部分，我也希望说不要我们自己，都是我们自己在讲、嗯、因为你如果真的要有国际观、嗯、也不能是我们自己做井底之蛙自己在讲自己多国际、嗯、除了拿到奖项，我们更希望我们有这些奖项的光荣可以吸引不管是在就是台湾的各个领域的这些设计艺术领域的人、嗯、也有国际的这些艺术的相关的这些就是非常厉害的这些就是

0: 人才可以进来，所以呢，在办这些活动，包含我们这个就是在做北港的逸阁车，也跟日本的这个一样是逸阁的这一些老师，他们的也是算是保存者来合作。那我们在做策展的时候，包含我们偶戏节，我们要邀请国际的团队进来，不管是欧美的还是就是亚洲的这一些，让他们也进来。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跟国际的人才的一个就是互动下，我觉得你除了去交流，你也可以去知道说，哎，原来我们自己保存的这些，其实比想象中更好。
1: 更好。
0: 对，我觉得台湾人必须要建立的是自信。
1: 对。
0: 对，那云林人要建立的是自信。
1: 自信。
0: 所以文化自信很重要。
1: 对对对。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是陈玉秀。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今天宝岛会客室，我们邀请到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女士。副县长，刚才你跟我们分享的啊，你的上半年跟下半年啊，其实你还有办很多，例如你们的成龙师弟的
1: 啊，对
0: 啊，我都非常的感动。
1: 对，
0: 我真的非常感动。
1: 我自己后来这样快八年，回头想，我怎么做这么多事？
0: 对啊，
1: 我怎么有时间做这么多事？后来发现我真的是都没在休息。老师讲到成龙师弟，我觉得呢，我们一直在做一个会感动人的事，但是要感动别人之前，要先感动自己。可是要感动自己，你必须要找到那一个就是很深很深的一个文化的那个
0: 点，
1: 然后呢就是那个故事性，所以要必须去认识这个地方。当时我到成龙，我就在我家的旁边，我都不认识，然后我只是觉得啊，这个画面在夕阳西下，整个这一个海天一线，然后夕阳在这一个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成龙师弟的这个师弟上，欸，很美。后来想说，哦，好可怜，这不是很美，因为那湿地是地层下陷，因为台湾的西部沿海其实都严重的地层下陷，那地层下陷是不可逆，所以这个成龙村有一天就会不见。对，那因为就是地层下陷，你看到那不是什么海，那个是龙地，所以就是龙田变沧海。
0: 沧海，
1: 所以就说，我就觉得就是说，那时候我就哦，原来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那这么美的画面，结果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那我觉得它又有一种，就是对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永续环境、永续的一个议题的一个提醒。哦，因为真的是极端气候之外，我们早期的整个农业因为抽地下水，还有大环境的整个变化，现在随随便便就会豪雨还淹水，所以我觉得他也一直在做环境教育跟永续这个议题。那我觉得说，那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让大家更容易，对，就是大家可以看得懂，可是看得懂一直讲用教的方式，你再用教育的方式可能会很有限，所以我觉得说我应该在上面架设一个舞台，那把大自然当舞台，然后请团队来表演，然后在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让它成为一个自然的画面，那个画面是你会

0: 一个沧海变桑
1: 田
0: 的一个、
1: 嗯、
0: 一个见证啊。
1: 对对对，
0: 那我想你担任处长真的做很多、嗯、我们都讲不完、嗯、可是呢你后来又做就是接了副县长他位置不同、
1: 嗯、
0: 这个所接那个业务的范围不同，但是你对于以文化为核心的那颗心还是永远一样、
1: 嗯、
0: 那你怎么样来看待这件事情？
1: 因为我觉得我应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当时就是一个理想回来接了处长的工作、
0: 嗯、
1: 那也在将近七年的时间把文化的部分打底算打得还够深，然后又做到了产业观光人士也从700变成3770、
0: 嗯、
1: 这是今年上半年已经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在这一个机会点很幸运县长愿意让我成为第二个副手，这样子是副县长。那上来之后我觉得就说如同刚刚就是如同老师讲的，我的文化那一个基础其实还在，所以呢就是我会觉得说本来是处长可能管的业务就是原来的这些文化跟
0: 观
1: 光的部分，但是现在是副首长，等于是首长的一个位阶、
0: 嗯、
1: 必须要是一个地方治理的高度、
0: 嗯、
1: 所以呢就我而言这将近半年多来时间我几乎都是从文化治理的角度来看一个城市治理、
0: 嗯、
1: 一个地方治理，一个政策的推动、
0: 嗯、
1: 那我觉得其实比我想象中更容易、
0: 嗯、
1: 因为如果一个政策的推动不管是环保还是卫生还是社会还是交通、
0: 嗯、
1: 还是城乡、
0: 嗯、
1: 这些如果纯粹只是就政策的推动其实很单薄、
0: 嗯、
1: 你要论述的部分就是都很硬、
0: 嗯、
1: 很硬的这一些文字、
0: 嗯、
1: 但是如果从文化的角度然后从产业观光就是产业、
0: 嗯、
1: 因为很多局处是不用讲产业除了建设处大部分公部门的这个局处讲的都是政策的推动，对最基础的。那我觉得因为文化是一个就是地方的核心、
0: 嗯、
1: 那观光是一个产业的一个就是引擎、
0: 嗯、
1: 那这两个东西是我已经将近七年的一个就是这个打底然后现在在副县长这个部分我觉得还蛮容易把不同的政策，比如说我们那天在讲说我们卫生局他办了一个健康地图，
0: 嗯，
1: 健康地图就是说希望我们民众一天到晚在外食的时候可能都乱吃，那吃的东西可能不是很营养、
0: 嗯、
1: 那也希望结合现在的这一些餐厅或者是业者或者一些就是可以买到真的是就是他的那个这些食材溯源然后是好的，那就是要去结合这些店家来变成一个地图，然后提供给民众好采买、
0: 哦、
1: 你要买便当、
0: 嗯、
1: 你要买餐啊什么，你就知道这边这个是符合，而且是透过营养师调配、
0: 嗯、
1: 餐厅甚至是营养师免费去帮你配合你，然后开一个菜单、
0: 嗯、
1: 然后如何烹饪如何料理然后再定价、
0: 嗯、
1: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他的出发点是希望提供民众在云林就有一个很好的健康取向的一个均衡饮食摄取，但是如果好好做扩大变成一个产业链，
0: 对啊
1: 对，他就变成一个特色、嗯、到云林去不管是那个小朋友还是上班族、
0: 嗯
1: 然后到银发族、
0: 嗯、
1: 对你都可以找到说我们要不要去云林吃这个，因为它又是农业县又是产地、
0: 嗯、
1: 所以呢、
0: 啊、
1: 这些餐厅都可以吃到产地最新鲜的，
0: 对，
1: 而且呢这些都有营养师调配过、
0: 啊、
1: 然后你要买到在地的物产这些店里面都是精选过的，所以它都可以变成我们在讲的就是一个会可以吸引别人进来，因为很多人观光有时候是为了吃嘛、
0: 嗯、对对对
1: 那有些人去某些地方是为了买嘛，
0: 买
1: 对，那如果这个地图从一个健康的均衡取向变成一个产地、
0: 嗯
1: 龙鱼畜牧产地的一个特色、
0: 嗯、
1: 然后扩大成不管是满族外食族还是银发族、
0: 嗯、
1: 还是一些就是观光的这些层面的人、
0: 嗯、
1: 那它会变成就是一个特色、
0: 嗯、
1: 所以我就在想说我当时如果没有当文化观光处的处长、
0: 嗯、
1: 我今天可能直接来当一个副县长、
0: 嗯、
1: 我可能在讲的还是一个就是健康地图、嗯、就是健康地图、嗯、
0: 对
1: 对,
0: 對、
1: 嗯、
0: 可是你现在就想到整个产业、嗯、
1: 对，我现在就是每一个部分我就会很快反映到人文还有就是在地然后社区然后产业，
0: 對，
1: 然后呢这所有的面向，那我讲我接着变我个人的特质、
0: 嗯、
1: 我在论述一个就是政策或者是一个就是是业务推动的时候，我的角度跟我的思维、嗯、我的传达的这个方法就会跟别人不一样，
0: 对、
1: 嗯、
0: 例如你就会除了健康以外、
1: 嗯、
0: 应该你也会注意到它的呈现的那个美的 观
1: 感。对，当然这个部分，对对，所以这个设计那个这个餐厅，对对。

0: 没错，怎么设计？
1: 就是老师讲的美学是我们最重视的。
0: 对， 对， 对，
1: 那如果去加分，对，所以我那时候也是一开始因为预算很少，云林就是很穷嘛，对，然后要推动这些，其实真的是自然难行，就基础没有，然后预算也没有，那到底是不是躺平？那我想到就是我以前最擅长的就是平面设计嘛，那因为每一个活动你至少要做一个海报嘛，
0: 对，
1: 所以我们就从平面设计的一个就是故事性去论述，用符号、用图案，然后用文字，然后再到整个美学的包装，然后再像成龙师弟流动艺术飨宴，流动艺术飨宴也是一种美学，
0: 对，
1: 就是产地到餐桌，然后请台北的这一些啊米其林餐厅的大师来帮我们社区的这一些就是在地的民众，然后教他们如何他们料理熟路菜，然后呢这一些大师帮他教他如何去摆盘，然后如何去说故事，对，就是去说菜，然后让整个啊本来应该是乡下就是叮叮当当那个圆桌的那个餐饮变成一个非常高级的米其林，其实这个已经都颠覆了所有人对云林的印象，而且吃到又真的很新鲜，然后又是特色的手路菜，那也因为这样就是让这些社区他们变成可以自己接团
0: 啊，
1: 然后又自己开，因为我们在做社造嘛，对，然后他们可以开发变成不是只是做业务，就是我们所谓的政策啊，给他补贴多少预算，他做，他变成在做产业，
0: 嗯，
1: 然后也让社区不会因为一次性的活动就没有的，
0: 对，
1: 然后这个又涉及到地方创生，
0: 嗯，
1: 对我刚刚讲了，我们其实这几年我文官处处长的这七年，很多活动的着力点都在偏乡，
0: 嗯，
1: 因为我那时候刚上任，我就在了解整个国家的这一个重大政策的推动。那国发会在2019年的时候就要推动这个地方政策啊，对地方创生的政策，对。那那时候我就一直在研究，哎，什么叫地方创生？那我觉得说，哦，云林真的好多偏乡，有六个偏乡，所以呢，我们就必须要从公部门的角度去想办法让城乡差距减少。那把一些就是即将消失的地方，像成龙湿地就是，
0: 对，
1: 草岭湿地我们的世界主地标，那里也是，然后我们海线沿海通通都是，对，所以乡客转游客，游客变常客，呵呵，就是有四个偏乡在沿海，
0: 沿海，
1: 所以这个整个就是妈祖的信仰，宗教的文化活动，变成我不能单点，但我可以整个区域性的，去把这个偏乡的它的整个产业跟那个人文理把它全部带出来，那山上就是那个更辛苦，一个好遥远的地方，921之后都已经被大家遗忘，那整个产业链也都断了，所以就从森林疗愈季，然后呢一度一路的推，2024年拿到了世界主地标，也是国际级，全世界只有一个以城市拿到世界主地标的，就是台湾，然后在云林这座山上，
0: 哦，
1: 也是一个偏乡。
0: 嗯，像现在森林浴啊，或者是
1: 森林疗愈，对，所以我们现在我已经做到在推精准医学，就是我也不甘寂寞，因为我觉得我好像在做研究一样，做这个，然后突然想，因为我不断的成长，然后不断的学习，它可以往就是预防医学，然后自然医学疗法，然后现在要讲超高龄，所以从高龄的这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未来的大健康产业链，然后怎么连接原来是观光变成跟就是健康医学预防医学森林疗愈结合精准医学超高龄，然后呢要做净零碳排，因为竹子的那个吸碳量是一般的5到6倍，然后再做碳汇碳权，所以现在拿到那个就是国际级的那个林业管理，FSC 跟 FM， 它是未来就可以真的是从竹子种下去它的整个就是碳排多少，然后才能有国际的碳汇的交易，我真的觉得还蛮神奇的
0: 对，就是说也很多的政策本来是硬邦邦，可是加上人文的思考，
1: 对，
0: 它其实是可以扩展性很大，
1: 对，我觉得我跟老师，我觉得老师是我的神，老师也是我学习的对象因为我们如果从台湾这个美丽的这个台湾这个岛然后去发现自己的特色，但是我说实在的，我觉得也还不错，就是跟老师一样，我们先在国外，先在世界各地看了学习的，然后知道人家别人是怎么样去营造一个，然后
0: 回来，
1: 对，然后我们又把这个国外的经验带回来，然后去看懂自己台湾真的有很多
0: 很棒
1: 特色，对，然后我们再想办法用国际的方式再包装输出，
0: 对，所以我也想到就是说其实在现在这个 AI 的时代，哦，那个我们有很多基本的是它不能够取代的，哦，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文化上能够着力的，我们来听一段音乐以后再来讨论。
1: 好好，okay。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美丽的台湾，我是陈玉秀。今天的报导会客是我们邀请到云林县副县长陈碧君女士。副县长，我几乎要叫你县长，你应该去选县长。
1: 没有，
0: 你做过八年的、可以讲说这个地方的行政首长、那以你的经验，你觉得你对于自己未来的期望，还有对台湾未来的期望？
1: 我觉得呢，刚刚在休息的时候也跟老师聊到，我觉得我们做了这么多个案，都是如果就我们以前在就是EMBA 里面，都是一些 case。那我觉得我很想要把这些每一个个案变成一个很具体的，比如说可能一本书，那把我如何就是把云林的文化变成一个就是最伟大的城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历练，然后云林的观光如果透过哪一些策略，然后去变成一个真的是就是即将要超越六都的一个就是县市，那这些经验把它变成一个具体的书籍。然后呢，未来我也觉得说，因为从事这将近八年的公共事务，我觉得自己成长很多。我们从一个一般的小市民，到一个可以决定地方发展跟制定未来发展的一个就是公部门的一个就是那个首长，对，首长副首长，那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经验。那当然就是说我是在云林，那其实如果真的就未来的路线有机会，我就会说六都跟云林也不一样，因为我相信其实每一个县市也都不一样，那中央跟地方也不一样。那就公共事务来讲，当然我觉得说如果要往公共事务的历程再走，我还有很多阶段可以走。那当然我觉得一切都是随缘的，对，因为如果花落盛开，蝴蝶自来，我们很多东西是也没办法强求。
0: 对，
1: 那当然就是说我也在思考，其实我必须不断的在学习我前面这八年是因为我有累积了将近二十几年的业界的经验，跟世界各地这样的一个就是去了解去深入。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回到业界，我觉得也不错。因为我觉得产业一直在变动，尤其刚刚老师就有讲到了 AI 这样的一个世代来了，那在公部门其实也一直在 upgrade AI 的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一个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产业，那真的在公部门跟在真正真实的这个 market 产业上，那是不一样的。那对我而言，如果未来要对国家有更大的贡献，我觉得国家其实真的很需要懂产业的人，懂国际脉络的人，懂这个市场需求，而且因为产业必须制定反推回去国家的政策国家的未来，还有教育。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因为面临一个很大的就是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分歧点，以前的教育可能建构在可能要均衡，但是现在我觉得以整个全世界的这一个趋势来讲，应该先从未来发展产业的一个目标，而且你也必须要均衡，不能全部在半导体。
0: 对，
1: 我们需要有人文，像刚刚我们在聊，现在这些 Open AI 各个 AI 的这一些就是国际大公司大厂，他们找的是哲学，懂哲学人，不是懂 AI 的人。对，那我觉得台湾也必须要有这样的优势，
0: 对，
1: 也必须要建构，要有就是懂文化，懂这些哲学，懂这些能够去说故事有内容。那我们如何借用 AI 这样的工具，那除了是一个就是所谓的半导体的一个台湾之岛之外，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品牌。
0: 我觉得我们重视我们自己的文化主权。
1: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跟着老师，那我觉得在老师身上看到就是说无论如何，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工作，每一个领域都应该要有这个文化的这个基础在，才能够去跟人家分享，才能够排

0: 把产业做深做大、嗯、那我觉得是台湾一直以来可能对文化的这个部分、嗯、我们的共鸣太小，然后政策的推动我觉得太没有一个，你知道吗？就是有点可惜，资源没有好好整合。对，那我如果有机会到中央，我真的要把文化部的东西跟其他经济，因为你国发会应该在做这件事情，但我觉得国发会做的不够，国发会变成在做的是一种就是锦上添花。嗯，对，我觉得他应该真的是要雪中送炭。那因为我在地方，我看到偏乡真的很偏，资源真的很少。那偏乡整个要地方创生，没办法是一年两年，他是要长时间的，然后要资源，要陪伴，要有人才，然后要有一些产业如何去落地、嗯、那我觉得就是说我看到了国发会在做，他应该是要把中央各部会这一些对地方发展的均衡发展的这个部分真的做到、嗯、但是真的有均衡吗、嗯、那到底要均衡什么、嗯、均衡的全部在半导体的均衡、嗯、还是真的是各个整体产业，
1: 所有领域，对
0: 对对，那这个是我自己就是肺腑之言，就是说对自己从一个地方的就是这个就是行政人员，然后到看整个国家的一个未来发展，
1: 来
0: 我觉得台湾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1: 对，
0: 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均衡发展这件事情的一个高度回到比较具体的、嗯、不能为了要发展 AI 半导体
1: 对
0: 放弃了传统产业，
1: 对，
0: 那应该要如何兼顾，然后真的把应用跟研发跟整个台湾的本质、哦、就是融合成一个很好的，但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刚刚老师讲的教育，
1: 对啊、嗯、应该透过教育啊，所以、那个课程都必须重新，
0: 因为我们现在最需要是人才，
1: 对，
0: 但是我们大家都跑去学 AI、学半导体都没有人想要好好的去
1: 基本的核心，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要让我们的下一代看到就是未来，不是现在，不是看到啊现在像股市这样很热络、大家都一直进去，但事实上你要有基础、对不对，所有的产业所有的界面都要有一个基础，就像他们这几年的很多很多这些传统产业一直把资深的人裁掉，觉得只要年轻人进来他会使用 AI 就好、可是重点是 AI 的资料不一定是正确的，
1: 对、
0: 你也要有经验有历练，那你才能够去如何就是
1: 应用
0: AI， 然后做出来的 AI 的内容你也要去校对它是不是正确的，所以现在也开始在反思嘛，
1: 对，
0: 对，那我觉得说其实这个期间是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的国家的政策对教育的政策跟产业的政策它怎么样拉出一个比较长远的规划，才能够真的可能在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岛里面然后呢要去影响一个世界，
1: 对，
0: 那我们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基础，可这个基础是不是在一个对的方向上，
1: 对，这是大家共同努力，
0: 对对 对， 对，还是要做，还是要文化，文化人啊，人很重要，人人才文化、对，在地性，
1: 对
0: 对 对， 对，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要忘了根本，
1: 对
0: 对，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国际的眼光，
0: 对对，老师讲的对，我觉得就是说哈，台湾的很多政策的推动我们不能一直用锁国，不能用自己在台湾里面的角度看，而且现在不管是 AI 半导体还是各个产业你都需要跟别人输入输出，
1: 对，
0: 所以国际观这个部分也是觉得说我们的下一代、包含我说我可能要再多多这段时间如果卸任我要多多到国外，我觉得去国外一趟你那个充电回来那种
1: 不，
0: 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变得太快了，
1: 对，
0: 每一个城市都变化太快，每一个产业都变化太快，那我们自己在台湾尤其我在云林，我要一天到我要跑到，我会跑到台北，然后跑到世界各地去，然后呢我的想法都很简单，就是说我自己有很大的渴望，希望可以看到就是一些我看不到的，然后看到一些创新，然后我要学习，
1: 对，
0: 然后会更好，更好以后要做什么，我觉得其实一定有机会，就是把我们历练经验，然后就是学习到的，还有我们觉得可以再创造更好的部分，然后应用在未来的各个可能不同的这些产业上，
1: 非常谢谢副县长今天跟我们讨论的这个内容，给我们很大的启发，谢谢，
0: 谢谢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2: 美丽的台湾与您分享台湾的美丽，我是陈玉秀，又到了节目尾声说再见的时刻，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美丽的台湾与您共同探索台湾的美丽。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好，我是张旭华，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115年度九三进军优惠系列活动英雄飨宴保家卫国展售会，他除了代表政府及人民对国军弟兄至上崇高敬意与感谢之外，也指出国防预算十分可惜被打了折扣，希望国人能够告诉立法院，国军需要力量支持，以保障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记者杨雨清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九三军人节系列活动英雄飨宴保家卫国展售会，有640个品牌共同参与，推出军人好康优惠，以表达全民对辛苦保护国家安全的国军的敬意与感谢。卓荣泰表示，三军弟兄们日以继夜面对各种来自境外的挑衅或侵扰，总是站在维护国家安全跟主权的立场上，守护全国人民生命自由财产，让大家能安心生活并享受民主自由。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也是台海危机30周年。卓荣泰指出，30年来政府励精图治，也透过全国力量组建一支保卫国家的战斗部队。为了让国军在第一线顶住压力，政府更编列新台币1.25兆的特别预算，无奈被立法院七折八扣，最终只通过新台币7800亿元。他希望国人可以告诉立法院，国军需要更多力量支持。朱荣泰说，
3: 行政院继续在今年的最佳预算当中十足编列未来1年到2年当中国军弟兄在对于我们整个设备更新以及所有武器获制的各种重要的经费。那这一部分我们也已经如数的提出，希望国人同胞能够用我们支持国军弟兄们的这样的心情，也告诉立法院，中华民国国军需要力量，中华民国的国军需要支持，中华民国的国军需要站在世界的最前线的顶端，来防卫国家的安全，保障印太地区和平的稳定，这个责任不容旁落。
2: 卓荣泰也再次感谢今年参与活动的各家厂商，他也代表赖清德总统向国军弟兄表达国家的感谢，希望大家共同享受国军带给国家民主自由生活方式。他也向全国人民保证，这种生活方式不容任何力量改变。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1: 为了彻底杜绝电子烟的危害，烟害防治法增订持有罚则，最高可罚10万元。国建署今年宣布，9月8号起全台设置431处回收点，免居民自主投递，待新法实施缓冲期满，将依法没入重罚。台湾全面禁止电子烟，而加热烟则需要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针对持有电子烟，卫福部国民健康署提出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持有纳入禁止及行政法范围，未来可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并且没入相关物品。草案目前已经于6月25号行政院会通过，并且送立法院审议。考量修法完成及施行日期尚未确定，国建署烟害防治组组长罗素英今天告诉媒体，9月8号起全国各县市卫生局及卫生所等处设置共431处电子烟回收点及专用回收桶，提供持有电子烟的民众自主投递，而且无需具名及提供任何资料。罗素英说，回收措施将配合修法进度，预计提供到新法实施后1个月缓冲期，届满之后仍持有电子烟者将依法没入重罚，呼吁仍然持有电子烟的民众应该立即利用全国回收点投递，并且随时留意修法进度。继续来关心2026地方选举。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前往新北市跟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合体参拜寺庙，他呼吁新北乡亲支持李四川当选，让双北共荣共好。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波阳则是前往南门市场拜票，他表示现在就是要勤走基层，多倾听市民的声音。记者杨雨清报道。台北市

0: 市长蒋万安一早前往新北市与曾经当过他副市长的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合体，共同赴板桥接云寺慈惠宫参拜。他表示，他跟李四川从大巨蛋完工启用到成功争取辉达落脚北市科，彼此都一直紧密并肩作战，因此李四川到哪儿他都会全力支持。蒋万安也拜托新北市民支持李四川，未来让双北可以持续共荣共好。蒋万安说，
1: 刚刚在市场拜票，我感受到新北市民非常的热情，对于川博也是竖起大拇指，给予热烈的支持。所以我相信，与川博持续一步一脚印，一双手一双手的肯托，也拜托大家继续给川博最大的温暖，让台北、新北、双北能够持续往前迈进，共荣共好。
0: 至于儿子蒋德利赴美交换生的相关争议，蒋万安则表示，任何事情都冲着他来，不要冲着未成年的孩子。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则前往南门市场拜票。对于蒋万安合体李四川，沈柏阳指出，蒋万安可以借机会去问李四川，包括阳伞、交通乃至于无烟城市设置问题等等，带着答案回来就可以问 A 答 A， 不至于再回避问题。而他接下来也会持续请走基层，当个窗口倾听市民心声，帮大家真正解决问题。沈柏阳说，
2: 但是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跟议员一起多多走访基层，因为有些时候大家在媒体上他不一定会注意到你，但是在地方上这样走的时候呢，这个神经网络才是我们真正接触人民的方式。我一直在强调，就是我们作为市长应该要比较像是一个窗口，像这个窗户，就是我们一直要听大家的意见。
0: 而对于蒋万安长子赴美争议，沈柏阳强调，大家的立场都应该是保护小孩，现在聚焦的是市府作为、市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等问题，不要把小孩推到前线。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3: 继昨天获得新北市长侯友宜陪同登记参选之后，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由台北市长蒋万安陪同在板桥区扫街拜票。李四川受访时对他与蒋万安的选情充满信心，并且强调自己未来如果当选市长，一定会与蒋万安一起让双北共好共荣，全力为双北市民服务。记者王兆坤报道。
4: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一起现身新北市板桥区扫街，两人在慈惠宫接受媒体联访。蒋万安表示，他跟李四川一直都是紧密作战，所以不论李四川到哪里，他都会全力支持，希望选民继续给予温暖，让台北与新北持续往前迈进，共荣共好。李四川受访时则先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天陪他登记参选，今天则由蒋万安陪同拜票，他一定会与蒋万安一起打赢这场选战。李四川说，
5: 当然这个我们一定会让这个台北市跟新北市，那台北市我们蒋万安市长一定高票当选，那我在新北市当市长，我们两市一定会共好共荣，一定会好好的来为我们双北的市民来服务。
4: 李四川预定12号举办大型造势活动，他表示已邀请侯友宜，侯也立刻答应出席，一定跟我并肩作战，侯是他最好的战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下午成立竞选总部，苏巧慧父亲苏贞昌没有出席规划。李四川对此回应指出，苏贞昌还是有代替苏巧慧跑行程，因为苏巧慧是接手其父的棒子，他则是接下侯友宜这一棒，会在侯友宜奠定的基础上好好建设新北市。至于苏巧慧邀请到前总统蔡英文、赖清德总统出席，李四川对此回应，尊重每个人的选举步骤，他也会按照自己的步骤进行。蓝白河在新竹竹北破局，李四川表示，他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联系畅通，登记参选时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也有陪同，所以蓝白河在新北市没有问题，无论选前选后都不会改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新北市采访报道。
3: 而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今天下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赖清德总统、前总统蔡英文、高雄市长陈其迈都站台力挺。赖总统和蔡英文都大力推荐苏巧慧，强调他已经做好准备，决定可以带领新北市迈入新阶段，欲请选民支持，让苏巧慧成为新北市第一位女性市长。请听王兆坤的报道。
4: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成立竞选总部， 赖清德总统表示，在台湾的关键时刻，在新北市转型升级之际，相信大家心里都有觉悟，今天不只是要跟苏巧慧说声恭喜，而是有个共同目标，也就是要拿出最大决心，全力让最认真打拼的苏巧慧带领新北市府，支持她成为新北史上第一位女性市长，所以欲请市民一起来写历史。赖总统表示，作为新北市的子弟，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照顾，每个地方都能根据特色来发展。身为总统，他则希望新北市能有主体性，而非其他都市的卫星。赖总统说，
6: 咱需要未来新北市市长不是一个抱着找头路心态的人，更加不是将新北市当作跳板的过路的人。咱新北市所需要的是愿意将一生上界情怀的岁月，愿意用伊最好的专业、最大的热情，全部投入新北市这块土地人，这个人就是苏巧慧。
4: 前总统蔡英文表示，他曾参选新北市长及担任总统，这些经验让他知道治理新北市非常不容易。而今天站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台上，是因为苏巧慧已经做好准备，是最适合人选。蔡英文在以高雄市长陈其迈治理高雄为例，强调一位好市长真的很重要。蔡英文说，
7: 今天我再一次的站在这里，是因为我看到一个比蔡英文更优秀、比蔡英文准备的更好的候选人，这个人就是苏巧慧。
4: 苏巧慧致辞时详细陈述自己的政见，告诉市民他所规划的未来愿景，表示想做的事真的好多，只要有新的观念、新的技术，一定可以让新北市大幅升级，不再是台北市的卫星，而是一片繁星。苏巧慧并引述年代及姓名协会的民调数字指出，他已开始领先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强调自己将赢得这场选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新北市采访报道。
3: 接下来关心的是光州双年展台湾馆历经名称遭改风波，不过在台湾馆策展人九名艺术家的坚持以及世界各地艺术家的支持之下，最终顺利恢复台湾馆的名称，今天也在光州 ACC 国立亚洲文化殿堂盛大开幕。策展人陈湘问及台湾馆的艺术家们都表示，很感谢给予支援的世界各地及韩国当地艺术家，历经漫长的争议过程能够顺利开幕，非常开心。谈到这次台湾馆的名称风波，国立台湾美术馆馆长陈匡仪表示，这是一段很长的过程，我们一直循正当的官方的管道在积极争取展出机会，而今天终于可以展出了，当然是非常开心。在展出内容方面，光州双年展台湾馆这次主题是无限副本灰色地带，探讨台湾复杂的历史政治脉络与战略位置。策展人陈湘问表示，在光州展出很符合这个副本的概念。台湾艺术家群聚光州，以档案解构与科技媒介，直视台湾长期处于地缘政治灰色地带的处境当中。无限副本灰色地带奠基于国美馆近期展览《无限副本与扫描器》，在新冷战格局的全球动荡之下，进一步将视角深入台湾复杂的历史政治脉络与战略位置。外电消息方面，伊朗半官方新闻通讯社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一艘伊朗油轮今天在伊朗主要石油出口中心哈格岛附近遭到美军击中。根据塔斯姆通讯社驻哈格岛的记者报道，该油轮在哈格岛锚地附近遭到四枚美军飞弹击中。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当地的消息来源表示，没有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当局尚未就此事发表官方声明，美军中央司令部也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如果美国对哈格岛发动攻击，将进一步加剧对伊朗石油工业及其整体经济的压力。伊朗经济已经因为美国海上封锁遭到重创。在伊朗实际封锁霍姆兹海峡之后，美国对伊朗港口实施了封锁，而霍姆兹海峡战前是全球五分之一石油供应的重要通道。以上 RTI News， 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8: Para pendengar sekalian lanjut lagi dengan
9: Sorry Gunter, saya kaksa sangat
10: juga. For me, that's the greatest compliment.
11: Kompa yang mana tu?

0: 不朽功啊。
1: 台湾有着多元的面貌，经由不同族群、语言、风俗习惯、艺术戏曲的融合，汇聚成台湾独特瑰丽的文化。恋恋台湾，为你传递台湾独特的文化风情，引领听众真正认识台湾，了解台湾，爱上台湾。
2: 欢迎朋友收听《恋恋台湾》的节目，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台湾有够赞，为听众朋友来介绍一项非常有趣而且有意义的活动了。那就是鉴于全球永续旅游的浪潮兴起，为了推广在台湾离岛的马祖独特的战地风光，还有在地的闽东文化跟丰富的生态，同时也响应向海致敬的理念，交通部观光署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那么在最近呢，盛大举办了岛屿进行马祖徒步漫旅的活动。而这个活动呢，是八月份开始起跑，一系列深度的徒步体验的活动呢，邀请大家放慢脚步，以进行干净的净进行的理念，深入探索离岛的马祖之美，大家一起来实践责任旅游，打造马祖成为在台湾徒步旅游的圣地，当然更欢迎在国外游客的走访。今天节目呢，特别邀请到了马管处的洪志光处长为听众朋友来推荐介绍。好的，进行今天的台湾有够赞，邀请大家透过空中的短波，我们来一趟马祖的岛屿进行之旅。
3: 宝贝，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台湾到底有什么？
4: 台湾有原住民，还有泰鲁格、金门、马祖、澎湖，还有兰屿，也还有好吃又好玩的东西。
3: 哎，听你这么说的话，我还发现台湾真的是
5: 有够赞。
6: 祝玉以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观光署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洪志光，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听众朋友分享的是岛屿进行马祖徒步漫旅这个活动。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台湾有够赞节目当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这是交通部观光署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洪志光处长。处长你好。
1: 朱玉好，大家好。
0: 是，处长老家在离岛的澎湖，
1: 是，
0: 但现在在离岛的马祖服务哦。我每次说碰到处长了，我觉得你是一个对台湾推动像生态观光旅游相当用心的人哦，像空中飞人一样飞来飞去哦。好，今天特别感谢你特别从离岛来到了台湾哦。那么要跟大家来聊聊这个，应该是从您去年接任的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所推动的这项活动。

0: 也就是岛屿净行哦，净行干净的净哦。那我就想请教洪志光处长，为什么会到马祖之后，你看到了这个区块推出这样的一个生态兼具文化还有历史的活动呢？
1: 是的，我想马祖四乡五个岛，它的地形是非常特殊哈，它是以5000万年前形成的岛屿，所以它的这个高低起伏也相当的大。那马祖它的这个也经过战地政务的时期，所以它的绿化非常好。那它的路呢，其实都非常的这个干净，而且它的这个道路都有行人的道路。那而且呢，这里的车辆比较少，甚至于没有红绿灯。所以它是一个很适合来做徒步漫旅的一个岛屿。那这四乡五个岛其实它的特色又各有不同，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岛屿进行啊，这个净是干净的净哦。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国内外的好朋友来到马祖旅游的时候，也能够一并身心清净，而且也能够也协助，甚至有些海边近滩的活动都可以来参与，让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到提升。
0: OK， 好，刚才呢洪志光处长你的说明跟介绍代表有两个目标咯，一个就是心灵的清净，对不对？那另外呢，你也特别提到了净滩这一件事情哦。我印象特别深刻，过去走访马祖去找朋友的时候呢，那他带我到海边去哦。其实讲到净滩的活动，对于在离岛的各个岛屿来讲，其实它难度蛮高，因为有时候不见是在地民众制造出来的垃圾，因为海上的垃圾飘到这个岛屿上呢，其实每次的净滩我们都看到来自各地的一些有特色的这个残留物哦。所以是不是在这么多年下来，尤其您接任的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之后，也看到民众的需求响应这样的一项的活动呢？
1: 没错，我们其实推动海边的向海致敬呢，已经推动好几年。那其实大部分都透过我们管理处啊，来跟县府的环境局跟相关的各乡市公所来合作，那也结合了当地的村民。那我们其实希望这样的概念呢，也能够推给游客哈，如果他来各或者公司行号，因为这个现在大家都很重视 ESG。那大家每个这个公司啊都有 CSR 的这样的需求，那我们希望也透过公司的团队旅游、公司旅游啊，把他的这个同仁啊带到马祖，一边旅游也可以为这块大地啊尽一点心力，然后也为我们这个地球啊贡献一点心力。那大概出发点是这样。
0: 我觉得在台湾来讲，因为这个政府推动的所谓环境教育的工作，那公司行号呢，我也印象特别深刻了。中央广播电台呢，员工呢每年都有这个时数，环境教育的时数哦。那我觉得像刚才呢洪志光处长您特别说到的，透过这个净滩也进行的活动呢，其实让踏上马祖这块岛屿的朋友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哦。好，向大海致敬，向海致敬的话，这是希望更多人参与这个清洁环境的工作嘛？那我不晓得向海致敬的净滩的工作，在您接任一直到现在，看到了一定的分享跟成果了吗？
1: 我想哈，这个我们在向海致敬，因为推了很多年哈，我到任以后，其实希望把这样的活动对更有教育性质哈，所以我们其实不管是结合有一些NGO 像 Rethink 这个团体，或者甚至于我们有在沙滩近滩之余啊，我们也来顺便来办理沙雕，甚至于我们把这个海废啊收集以后可以来做成 DIY。 那我们目前今年度推的一个这个岛屿进行跟我们的徒步漫旅，其实我们的里面啊就有一个所谓的花200块，那其实可以拿到一个漫旅金500块。那其中我们的合作的店家就有做这种海废在 DIY 的一个活动参与，所以你也可以利用买的这个漫旅金的活动，那你其实体验这个将海废形成变成是一个艺术品，一个伴手礼啊带回去。
0: 蛮有意思的，我应该去报名参加。不过呢，刚才洪志光处长跟我说到，每次活动一推出的时候秒杀，这个反应非常热烈哦。我看到你们到了这个台湾本岛来开了这个记者会嘛哦，那整个活动从八月就开票哦，一直进行到现在。其实在这个活动里，你们邀请很多达人的参与哦。这个待会儿再请洪志光处长跟大家来稍微介绍推进一下。不过我觉得就好像过往我们也聊到了，在澎湖来讲哦，因为比较热嘛。

0: 好，那如果树荫不够多的话呢，骑摩托车是一个蛮好的选择的方法哦，或电动车嘛。但马祖的话呢，我们讲到它地形的比较多的山坡嘛，卡溜卡溜哦，就好像滑溜梯一样。但问题是，这次的用这个漫步徒步的方式来认识马祖的话，我想请教洪志光处长，就您的经验来说的话，难不难？因为我记得你上回有跟我说的哦，你在这个下班或者是闲暇之余，其实你会用慢走的方式来走访马祖各地的一些妈祖庙，是吧？
1: 是，我想马祖四乡五个岛哈，它每个岛的我们推荐的路线都很特别哈。比如我想推荐哈，其实，在最近刚好东引啊，东引其实我们推荐的是从东引灯塔，它有个四尾山步道，然后再结合烈女玉坑，再结合一线天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走起来不会太累，而且在马祖东引它纬度比较高，其实像我们上次走是七八月的时候，其实吹海风吹过来很舒服，虽然会流汗，但是你会觉得有舒畅的感觉哈。那最近其实东引有一种花叫做红蓝石蒜，正好在八九月这个时候开。那红蓝石蒜，
0: 献花嘛，
1: 它对这个花哈，而且是东引是红蓝的哦，大部分是红花石蒜，但是东引是红蓝石蒜，所以它更特殊。那这几天又刚好我们这个礼拜，我们的同事也去了东引的西引。那也看到了好几朵哈，那都是野生的，那也是算我们东引的特有种。其实这个时间呢，也很推荐各位好朋友来到东引啊，其实可以来安排走四尾山结合东引灯塔的步道。那另外一条路线，我们推荐的是国之北疆步道，那是走西引的那一段，那可以看到我们中华民国啊最北端的这个台澎金马地最北端的北固礁啊，也非常的有意义。那刚刚主持人也提到，其实我们这个马祖刚好它的地名来源妈祖，其实跟妈祖的信仰是很有关系的，因为相传妈祖的大体是飘到我们的马祖南竿的马港这个地方，后来那个他的金身被这个供奉在马港天后宫，所以它是等于是我们叫做马祖信仰的主题呐、啊，其实也蛮适合推荐给各位好朋友有，而且有马祖信仰的朋友。可以来马祖收集九座妈祖庙，
0: 对，我记得印象当中，你好像九座的妈祖庙都走得差不多了，对不
1: 是，
0: 对？好强哦！哎，可是讲到这里呢，我想请教这个马管处的洪志光处长。处长，您刚才特别说到，就举这个东引这个岛屿来讲的话啊，因为东引就我的了解，它的船班一天只有一班，对不对？那这个船班并不多，而且住宿的话有。但是我看到更多的就是因为马祖国际艺术岛的关系，有很多年轻人返乡去了，有很多的文创的园地哦。那你刚才讲到的这个就是徒步旅行的这样的路线来讲的话，就说它是有特别做一些规划喽。
1: 是我们其实有一个集章的活动啊，各位到我们的这个游客中心或机场，就可以来拿到这一份这个集章的护照。那你比如说你拿了这个集章护照到的东引，刚刚我讲的那两个路线，你把这个护照或者把你人入境拍了个照，到我们的游客中心就可以兑换一个东引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冰箱贴。那每个岛都有不同特色，所以你把它走遍了这四乡五岛以后，你就可以收集到一个完整，用马祖天灯啊，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宫灯啊，做的造型的拼成的一个徽章，那非常值得留念。
0: OK，我想请教洪志光处长哦，会使考一下宝宝？哎，我的手机上面有很多那个国之北疆的那个图片，不行啦
1: 对，
0: 哦，一
1: 我
0: 定
1: 们
0: 要
1: 就
0: 非常
1: 是
0: 明
1: 为
0: 确的
1: 了
0: 日期。
1: 防止这种只用那个网络图说来，我想它是需要让你的这个几张护照跟这个现场入境，或者你本人要入境，才能来证明你有到过这个地方。我们重点还是期待各位好朋友能够实地走访这么漂亮的步道跟美景。
0: 没错没错，好，听众朋友不要学我哈，想要稍微转个圈能拿到这个几张，也就是说呢，你有这个护照对不对？我们有几张的护照，然后你到了现场之后，比方我们举的像灯塔啊，或者是这一个国之
1: 这是
0: 北
1: 北
0: 疆的
1: 疆
0: 标
1: 的，
0: 志，然后你跟当地的地标拍了照之后，来参与这样的活动，我觉得这才有意义啊。好。

0: 请教马管处的洪志光处长。处长，除了东引西引之外呢，我看到从去年你接了这个交通部观光署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之后呢，推动这个岛屿进行的活动，各个岛屿的路线的规划上都有它的一些不同的亮点，是不是接续下来请洪志光处长帮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1: 是
0: 要走访哪些地方呢？
1: 是，我想这几个岛屿我都有建议哈。首先像刚刚讲的南竿，其实南竿的刚刚有讲到妈祖祖庭的妈港天后宫，那我们说九座妈祖庙，其实最多的妈祖庙就在南竿，
0: 在南竿就对了。
1: 那所以其实可以建议从那个南竿的游客中心开始走。那南竿游客中心的位处在铁板村，以前现在叫仁爱村，以前叫铁板。那那里的妈祖庙是少女妈祖的神像哦，它的这个是连江县政府的古迹，那它的这个神像的这个面容是少女妈祖。
0: 嗯哼，
1: 那接着从那边开始走起啊，你就可以沿着滨海的铁板步道啊，这个金板步道走到下一个村庄叫金沙。那金沙这个村呢，其实是马祖的闽东的传统居落，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闽东建筑，然后你会看到金沙的天后宫，它是黑面妈祖。
0: 嗯哼，
1: 那你把那个这边走访以后，你再往这个金板路线一直走，会经过圣天公园。那圣天公园就是我们春天会开樱花的地方，那你顺着这个路再继续走，就可以走到我们西边的马港天后宫。
0: 嗯，
1: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粉面的妈祖，所以这是我们号称啊南竿一定要走的三妈祈福之旅。
0: OK， 三妈就对，
1: 三位妈祖庙。
0: 好，有白面的，
1: 有那个少女妈祖，
0: 黑面的，
1: 有粉面的，
0: 还有粉面的。
1: 然后接着呢，会看到在朝山的步道往上走，就看到的巨神像
0: 啊。
1: 就是我们对宗教园区的妈祖的巨神像，
0: 也会走到那边啊。
1: 是是是是，
0: 这是一天的行程要走的路线吗？
1: 这个其实好，你慢慢走，大概两个小时以内是走得完的。
0: 两个小时有可能吗？
1: 是，那我平常早上走，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走得完。
0: 哎呀，难怪
1: 大概五公里。
0: 难怪我现在看到你越来越年轻，跟我上回碰到你的状况又不太一样了。走路真的可以让自己充满活力。哎，听起来它的难度并没有很高。
1: 是因为它没有它的那个起伏比较小，所以我蛮推荐，如果喜欢散步，而且他走在海边的路上，其实马祖的滨海步行啊，有一个有别其他岛屿，他可以听到浪声的，听到海边的涛声的，
0: 是
1: 因为马祖的这个潮差比较大，所以你沿着这个金板步道走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哎，旁边就伴随着这个海浪的涛声，这音乐就像天然的音场一样。
0: 了解，哎，它跟你的老家澎湖的那个海浪海潮的声音是不一样的吧？
1: 还不太一样，对对对，
0: 不太一样哈。
1: 它的浪的，
0: 它的那个就是潮差
1: 水的深度
0: 比较大，
1: 潮差也比较大，是。
0: OK， 好，你刚才讲的这个南竿的三妈的祈福之旅来说的话，听你这么说的话，处长，它其实年龄层的限制就没那么大了耶。
1: 没错，他甚至于可以在我们的团体旅游的那个走一小段。那我们现在也在推广那个环保的旅行，是希望有四个小时不用车的。所以这一段其实这个如果游客来或者在团体旅游，可以要求旅行社把它安排成一个步行。那你在车子再从 A 点下 B 点接。那走起来其实蛮舒服，那沿途也非常多的生态。包括的蝴蝶啦、鸟类啦，甚至于现在最近这个很多的这个蜗牛啊，就是反正就是沿途都非常生态很丰富。
0: 了解，哎，可是接续下来，我想请教马管处的洪志光处长，处长，那像这个用徒步的方式来接近，就是接地气吧，了解南竿的这个宗教祈福之旅，我不晓得以马管处来说的话，你们有培训一些导览志工的工作吗？
1: 有的，我们其实刚好今年啊，在下个礼拜，我们就是会做一个培训，三天的培训。那我们其实也是希望把这些好的路线，或者是我们推动的四乡五岛的这些路线啊，都能够让导游或者志工的伙伴啊，都能熟悉，也能够推荐给不管是团队的客人或者自由行的朋友。

0: 都欢迎他们。
1: 哎，这个志工参与培训的人，他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
0: 哎，他就是有兴趣，然后他未来这三天也都能够上得完课，然后我们有个缴保证金的制度。
1: 好，上完就可以退保证金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哦，不一定是从事旅游或者
0: 是
1: 文史工作的人，
0: 是或者他已经退休了，或者他有兴趣，或者是在学的，或者都，但是我们经过筛选了，大概有50位，
1: 50位哈。
0: 对，我们
1: 报名已经额满了，
0: 报名已经额满了。不过没关系，如果各位有兴趣，我们明年继续再来办。
1: 因为我本来想说，如果才刚开放报名，我也想来报名参加。好，我这卡丘龙卡板哈，这个手脚慢了哈，明年还有这样的机会啊。好，在南竿呢是属于宗教祈福之旅嘛。那在举光来讲的话，大家都非常熟知，这个举光其实是一个战略文化的一个相当特别的景观，是吗？那你们在行程上如何做安排呢？
0: 那举光其实我们有两个，它是两个岛，东举跟西举哈。
1: 是，
0: 那各位也知道，其实整个妈祖有四个了哈，有一个刚刚金沙，那南竿的金沙，北竿有青壁。那其他两个呢都在东莒，有一个叫福镇聚落，一个叫大埔聚落。
1: 是是。
0: 所以东莒我们其实很推荐齁，而且那边有一个叫做举光的百年灯塔。那所以其实我们都推荐从那个福镇炮连这边啊，福镇聚落开始走。那里刚好有一座妈祖庙叫福镇的天后宫。从那边开始走以后啊，其实从我们的游客中心开始出发，经过福镇聚落。然后到大炮连，那接着到我们的举光百年灯塔，就接着沿着那个滨海叫做东洋山步道，那可以一路走走走，它其实是沿着这个我们的山林线走，所以你可以看到非常壮阔的海边的这个岩石啊、海浪啊，然后滨海沿着路呢，还有我们的叫做妈祖，看到非常多妈祖紫檀啊，就槟榔木，它是一个非常坚硬的木头，以前。还没列入保护的时候，阿兵哥都拿来当拐杖。
1: 哦，是哦，
0: 不过现在已经不能
1: 是吗？
0: 是，他非常的这个坚硬啊。
1: 你爬坡的时候
0: 是可以扶住，
1: 就可以扶。
0: 不过现在可能各位好朋友就不能随便摘的哈，那个是保护的植物，所以未来可以大家可以带着登山杖，如果有需要的话，其实那一段路不会太远，所以走到沿着走到了我们的神秘小海湾。那有个360的一个景观步道，一个平台，那里看海也非常漂亮。
1: OK， 你说的这个福镇聚落江一路走的话，它算是比较有上下坡的意思吗？
0: 其实它的坡度还算平缓，
1: 大概是几度呢？就您的目测，
0: 20-30度吧。
1: 那还好啊，
0: 还好啦，还好，
1: 难度并没有那么高嘛，
0: 不会很高，
1: 对不对？
0: 不会很高，北竿的比较硬。
1: 对，北竿真的很硬，待会儿再来跟大家聊。因为北竿说真的，不只是用走的，包括骑摩托车我都怕哈。这个北竿再来跟大家聊怎么样安排这个路程哦。所以听起来，其实不管在刚才我们讲到的东引或者是南竿来说的话，基本上都蛮适合熟龄男女，就是大哥大姐他们都有办法去应付的，就对了。
0: 慢慢是是是。
1: OK， 好，这是属于东莒的部分吗？东莒，那西莒呢？
0: 那西莒呢，我们也会推荐客人从我们的青帆港，其实那边就有个青帆的天后宫，那里开始来漫步，那也跟妈祖问娘娘问候以后就可以开始走，那我们就往这个西边沿着海岸线走，就可以走到那个我们的菜埔澳，那菜埔澳就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先会到昆丘沙滩了。那目前我们刚好那个昆丘沙滩是一个全世界唯二嘛，它是一个方块海，
1: 是，
0: 就是它因为它有个蛇岛啊，那造成那个潮汐涨退潮的时候，它就形成两波的海流交汇以后，海上就形成一块一块的像方块书的方块海，
1: 好特别哦，
0: 很特别。那当然这个也要看一下潮汐，然后就是再去，那就经过了昆丘方块以后，那我们就沿着滨海道路走，就可以走到我们的马祖很有名的菜埔澳地质公园。那里也是马祖听说是最紫菜最好吃的这个产地啊，就菜埔澳外侧有一个礁石上面是一个很特殊，在地人说那个的产的紫菜是最好吃的。
1: OK， 好，我有个挑战性的问题想请教马管处的洪志光处长啊，处长在澎湖的赤垦村，对不对？那个无人岛其实也可以采紫菜，对不对？好，那你说马祖呢？这个菜埔澳啊，也有。

0: 它是整个岛岛、
1: 哦、
0: 对，那它地质也不太一样，一个是玄武岩、嗯，一个是花岗岩，所以它我觉得它两个口味确实是不太一样。
1: 嗯、
0: 当然这个好吃是一样的了哈、嗯，但是口味会有不太一样，
1: 就那个口感
0: 口感口感
1: 是是，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好，下回呢，我要认真的到澎湖先吃那个姑婆鱼的紫菜哦，
0: 菜
1: 然后再到
0: 吃一下。
1: 哎，对对对，哎，我因为我知道像台湾的离岛，其实有蛮多岛屿都有这个无人岛。哦，就是包括你说到的，在马祖的这个岛礁，其实都会长一些野生的紫
0: 菜
1: 嘛，而且那也是季节限定，
0: 是，
1: 对不对？
0: 然后它也是用外标售的，
1: 哦，是标售的、
0: 欸。它像澎湖的那个姑婆也是赤坎村那个庙方去标售、嗯，那这里也一样、欸，哎、
1: 欸，哦，
0: 这里其实也是用，
1: 是啊、
0: 好像是也是庙宇在管理这个，然后用标的。
1: 哦，了解。

0: 那很好玩，就好像刚才呢洪志光处长特别说到的，由庙宇啊、来主题室来做管理啊、而且呢就是到了这个要盛产季节呢，就是每天都有人去观望到底可不可以采，
1: 管理是、
0: 所以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正式开放，
1: 是
0: 开放之后呢就广播通知了群组，马上通知大家去采，采了之后呢你也不是说先上传你就可以采，你要等在那边，
1: 是
0: 然后放
1: 鞭炮一放
0: 对，好像我们那个啊跑这个百米的时候啊，对对，手枪一打之后，大家才可以开始踩，都看你的卡楼，好、看你的厉不厉害的地方。好，那你刚刚讲的，不管是西局跟东局这两条路线，你们在规划上也大概都抓两个小时左右吗？
1: 其实差不多了哈、其实他看每个人的脚程，其实你也可以慢慢走，慢慢看、那你也可以快快走，快快。只是拍个照，那当然我觉得可以深度一点齁、
0: 我觉得慢慢来。
1: 没错、就是你其实走路其实跟骑车跟坐车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
0: OK, 好，到马祖呢我真的不建议大家骑车，我觉得慢慢走就好了，对不对？好，这个是在东莒西莒的部分，除了战地的文化之旅之外，有很多的生态可以做这样的观察嘛齁、好，进入了最硬的这个北竿的部分哦，北竿真的是卡溜卡溜，连骑摩托车上去擎壁我都有点战战兢兢的耶。
1: 确实，我们其实四乡五个岛、我其实会希望来推步，另外让我有一些这个启发的也是他四乡办的运马拉松啦、就是像北竿就叫做北竿硬地嘛、因为它的这个山坡起伏比较大、然后它的挑战也比较高，所以最硬的我觉得应该是北竿、
0: 应该是北竿。你们北竿走哪个路线呢？
1: 那北竿呢其实我们走的路线大概主要两条、第一条其实你可以如果是从白沙港，因为我们的北竿的港口是白沙上来，其实沿途就有一些白马尊王，然后沿途去这个信仰也可以散步，然后走到的板里有一个很可爱的天后宫，叫板里天后宫、它就像那个积木的那个天后宫很可爱，那沿着走到了，沿着走就会走到了擎壁，擎壁在过去呢就是桥子、那当然擎壁就是我们一个很特别的闽东的聚落，大家都说它是一个小地中海的一个岛屿嘛，
0: 齁，
1: 所以拍起照来很特别漂亮，那那里很适合去停留住宿，然后呢那往再往北走就会走到了桥子，那桥子村就早年北竿对外的交通贸易的中心、所以那边非常多，也那里是神比人多的岛屿。
0: 现在有超过50个人吗？
1: 应该是有啦，不过岛屿之前、那个庙非常多、就把神明里面加一加可能超过50尊以上的神明、
0: 对，
1: 因为那里的庙宇非常多。那那我是后来听说啊，那早年因为中国大陆它文革，所以有一些神明被丢弃以后是飘到那里、
0: 我们的在地的那个原住民就把它捡起来，
1: 把它
0: 供奉了，
1: 所以那里的神明也非常的多、所以那里就是说有一个叫神比人多的村庄啊。
0: 我跟你讲哈，因为几年前呢去做田调的时候啊、然后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啊、南竿叫山洞，对不对？行政中心其实基本上人蛮多的嘛哈、那跑到那个北竿的

0: 桃子村去哦，你想找到一个人做田野调查访视并不容易。后来，根据那边的在地的民众就说到，哎，我们这边不超过50个人，说不定现在有一些年轻人返乡去了，对不对？
1: 是，现在因为旅游，
0: okay。
1: 那另外那里也是现在目前啊，出发去大邱岛北干的港口，所以天气不好，其实要去大邱岛，反而可以从桥子这边坐小的船过去。
0: 反而有办法出
1: 对，
0: 船
1: 像
0: 就
1: 上
0: 对了。
1: 次风比较大，栏杆的船就到不了大邱，反而是从北干的桥子村出发，是
0: 了
1: 可以到
0: 解。
1: 大邱的。
0: 所以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可能
1: 是有
0: 会
1: 返
0: 去
1: 乡
0: 从事
1: 做
0: 这样的
1: 民
0: 生态旅
1: 宿，
0: 游
1: 对，
0: 哦。
1: 是。
0: 好，讲到大邱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梅花鹿的家乡，对不对？那我还记得以前到大邱，我碰到是一个男的岛主，不过现在岛主换女性当家了。
1: 是，没
0: 好，
1: 错，
0: 大邱你们也规划了这个行程，
1: 没错。
0: 大邱基本上来走徒步旅行，其实它的难度，就我这个大咖来讲，比较不那么难，是不是？
1: 是，它其实有到上了大邱岛，如果你往那个山坡上去往左走，
0: 不会很难走
1: 不会很
0: 吧？
1: 难走。那一般团队都走到那个北边的一座这个凉亭就回来。但是其实如果这个可以
0: 时间允许，
1: 允许的话，其实可以往右，等于是顺时钟啊，往这个山坡走，那会走到原来大邱国小，那边还有以前的聚落，那其实整个会更对大邱更有了解，而且走到了大邱北边，还可以看到往北看，还看到小丘啊，所以整个那个 view 会非常不一样哈。所以如果有到大邱岛的朋友，除了这个看梅花鹿跟梅花鹿互动以外啊，其实可以沿着这个大邱走一圈啊，其实也不会太久。
0: OK，哎，这个大邱走一圈，我不晓得洪志光处长走过吗？
1: 有，我刚好前一阵子去走哈，那有
0: 哇，
1: 些
0: 身体
1: 朋
0: 力
1: 友啊，
0: 行，
1: 大概我们6个人一行啊，大概有4个没办法走，我们大概2个就沿着走。那其实我们走过了那一圈，跟他们原路回程的时间差不多，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时间啊，因为可能他们回程也是慢慢走了，走到那个凉
0: 你
1: 亭
0: 们
1: 就
0: 绕了
1: 往回
0: 一
1: 走。
0: 圈之后，还碰到他们呢、
1: 对，他们回去在大邱公主那边喝饮料的时候，他们说他们也刚回来，澳门是刚到，所以其实那个表示那一段的路程不会太长，
0: 你大概走多久？有没有去
1: 大
0: 估算
1: 概一
0: 过？
1: 个小时吧，一个小时应该走得完。
0: 所以大邱岛这个岛
1: 但
0: 屿
1: 是这
0: 来
1: 个
0: 讲，
1: 岛屿还不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路线，还是算中圈的，还不是走到最
0: 你不
1: 北
0: 是绕一大
1: 一大
0: 圈
1: 圈的，
0: 就
1: 大概
0: 对了。
1: 中圈，这个就是走它比较精华的那一圈。
0: 了解，好，现在目前呢，在大邱岛上就是原住民，我们的那个公主哈，来守护那个地方的生态跟旅游。不过这个大邱的船班基本上来讲的话，在旅行社的安排其实没有那个交通上的一些困扰就对了。
1: 对，他其实平常会有
0: 两个班次嘛。
1: 两个班次从栏杆出发。但是如果你是从北竿走的，其实他有2、3家小船公司在经营，所以透过民宿、透过旅行社都可以很方便的订到。
0: 好
1: 他们
0: 的，
1: 都很激动，因为他来回才10分钟。

0: 好，其实我觉得呢，在这个马管处推出的马祖的深度徒步慢旅的活动向岛屿进行哦，那我觉得你们有讲到一个观念，就是实践责任旅游这件事情，也想打造马祖成为呢在台湾来讲徒步旅游的圣地哦。那我就想请教这个洪志光处长，处长其实像我周边很多亲朋好友，包括同事啊，都很喜欢到西班牙去徒步旅行，什么朝圣之旅啊，那有人就跑到日本去走路啊，可是他们往往忽略台湾有很多离岛，甚至马祖很值得大家走访的地方。我不晓得从去年的推出之后一直到今年的延续，有更多人看到它的亮点跟特色吗？
1: 我想哈，这个徒步旅游确实这几年大家都往西班牙、圣雅各去走 或日本熊野古道啊、四国遍路。我想这个当然也是需要累积的哈，因为这个朝圣像在西班牙可能是基督教等等。

0: 这样的宗教的代理、
1: 啊、天主教基督教、
0: 日本是佛教、那我觉得马祖其实他因为四乡五个岛有九座天后宫啊、那当然他还有其他的信仰的支持，不过我觉得在台湾国海内外也非常多的妈祖的信徒，所以我们今年啊其实会跟交旅局有一个合作、那他们也会，那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叫做路线推荐嘛，
1: 是，
0: 那交旅局在可能下半年等到第四季的时候，他们应该会推出一个叫九宫格妈祖收集啊，就是你去的跟这九座天后宫打卡，
1: 就一个一个盖章，
0: 对，盖章打卡，你可能会有得到一个九宫格的妈祖庙的纪念品，哈，我想也非常值得推荐。那像刚刚我们讲的南竿有三座嘛，好，那北竿其实很容易，就刚刚我讲的，通过板里天后宫，或者走桥子的那个到秦壁的那个，它有个也一个秦壁的天后宫，北竿就这两座天后宫。
1: 好，这样五座了。
0: 是五座了。那刚刚我们讲过的东引有一座啊，就在我们
1: 好六座、
0: 就在那个中城门那里啊。那在举光，刚刚讲的举光东举有两座，有一座是福镇，那有一座是在田澳，然后西举还有一座，就是刚
1: 刚好
0: 在清凡，对，九座，所以哇，蛮适合推荐给有。我想这个其实有时候有带有宗教的含义，或许更容易让有热忱的朋友更多了哈。不过我们希望是都不同的客群，我们都希望他们把走路的好处让他们知道。
1: OK， 我觉得这个就是马祖的祈福徒步之旅，对不对？
0: 是。
1: 好，最后请这个马管处的洪志光处长跟大家聊聊，因为在这一个您自己企划推动的打造马祖的深度徒步慢旅当中，岛屿进行哦，你们有达人的带领，对不对？从去年达人带领之后，我发现那个不只是用秒杀来形容，因为这些公众人物、这些知名的这些朋友们呢，他们自带那个
0: 流量。
1: 对，没错。我发现你们根本还没公布就已经爆满了。
0: 确实哦，去年我们是有找了那个谢哲青这个旅游作家，那他也都带领了一批风潮。
1: 是。
0: 那还有我们那个 GoGo Taiwan 的 Windy 啊，跟那个魏华轩，他们也去带领了走了那个，不管是举光或者是南竿哦，也带起了风潮。那甚至于去年的影片，我们也上到了华航的那个机上的他的频道啊，把马祖这个徒步旅游的这个消息啊，也在飞机上也提供给海内外的朋友来，希望他们来马祖走路。那今年我们大概也希望有推出了哈、有一个啦啦队若彤了哈，那也是一个年轻朋友很喜欢的一个啦啦队的明星。那我们也是在上个礼拜他来带领走了东引跟刚刚的那个三妈祈福之旅那确实我们那时候跟我们的委办单位啊，想说赶快把讯息往外抛啊，结果没想到他跟我们讲说他已经在他的已经报名额满了哈，那不过各位好朋友还有机会，我们有个旅游作家蓝白托啊哈，最近我们会再公布让大家来报名。
1: 他如果又自带流量带他的粉丝，
0: 没关系，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把那个名额扩充啊，我们多派请一些这个当地的导游啊来一起参与，让大家跟着我们的这个名人啊也去认识我们的北竿。那我们的上次的若彤是带领的是东引跟南竿，那我们的蓝白托九月份啊会是在带领我们北竿跟举光，对，我们是希望这四个岛都能够有一些流量带入。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今天早上我们看了一下若彤的这个讯息啊，确实是流量爆表，他的那个阅览数非常高，他那个是他的新闻的，对，他的新闻的浏览量非常的高。
1: 你刚刚我说他是8月
0: 22、23
1: 已经完成了嘛，对不对？
0: 是。
1: 好，徒步之旅完成，然后继续下来就是蓝白托。那实际上推出的时间是9月份。
0: 9月份，大家请关注我们的官网跟iPago。
1: 这是用抢的，不过洪志光处长，我请教你啊，如果大家反应非常的热烈哦，那我不晓得吗？管处或者跟连江县政府的交旅局啊，甚至是旅游业者，会不会有更多的合作呢？就说，
0: 没错，
1: 这些所谓的 YouTuber 啊，或者是一些作家，他们有他们的自带流量跟他们的铁粉嘛，
0: 是，
1: 但有很多朋友其实也想去啊，那可不可能就说大家可能就像一些比较熟男熟女啊，可能希望来

0: 来趟祈福之旅，
1: 是
0: 有另外做这样的规划呢？
1: 我想我们跟那个旅行社有一些合作了
0: 哈，
1: 比如说专门带台湾的朋友去西班牙徒步，去富士山攻顶的，
0: 哎，
1: 他目前
0: 来给他比一比喽。
1: 对、
0: okay ，
1: 那其实各位也可以去关注我们推这个比较低碳旅游的这个旅行社啊，都有、我们都会跟他们做一些策略合作。
0: 好，旅游业者都希望可以推动这个所谓的实践责任旅游，然后共同来参与这个毛祖的岛屿进行的活动啊、好，那我好奇想请教马管处洪志光处长的问题，就是说呢，像现在入秋了嘛，慢慢进入了秋天的季节啊，那我们知道呢，其实中秋节过后那个海面上的风浪它是比较不那么样的稳定嘛，但是在路面上走 OK 对不对？
1: 没错，其实
0: 徒步是可以的。
1: 徒步、有很多朋友跟我说，哎，其实马祖冬天风很大，后来我跟他讲，这个马祖的风其实在澎湖都算好天气啊。其实
0: 澎湖的风有那么大？
1: 是是，澎湖大概当然这几年因为全球暖化，其实风也大家其实减少了。那现在我们看到台风比较容易形成，但是冬天的风跟冬天的时间在离岛都是减少的。所以在马祖，而且马祖是绿化程度很好的地方，所以它也有山坡的抵挡。所以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三妈祈福祭，它甚至于是在南面。所以冬天你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多大的风，没错，
0: 没有风，
1: 所以其实可以在冬天可以选择一些路线比较南面、比较避风的。那其实最近我都很推荐各位好朋友，刚刚提到中秋啊，现在马祖有一项非常好吃的海鲜啊，蛋菜啊，
0: 蛋菜是中秋节出来的吗？
1: 是啊，就是现在赶快，真的一定各位好朋友，因为我去年去了马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蛋菜这个养殖的，而且它就是不像说红蓝石蒜还不一定每次去看得到、可是你这个季节去马祖一定
0: 中秋的季节
1: 就从现在七八月开始就是盛产，到了中秋正肥美，所以各位好朋友赶快来安排马祖除了健康美景以外、美食蛋菜一定不能错过。
0: 了解，清蒸蛋菜
1: 是，
0: 那是我的心头
1: 好，尤其是清蒸就好，不要再加别的。
0: 你也是行家，
1: 是一定要现在吃，非常分明。而且，现在有十几家嘛，他们现在正好都在生产这个出货当中，所以大家赶快来马祖来走路来吃好吃的蛋菜。
0: 好的，你想吃哪一家好吃的蛋菜呢？如果您到了这个交通部观光署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跟这个洪志光处长不期而遇的话，他一定会跟你大力的推荐，热情的分享哦。好，在这个秋冬季节，其实马祖用走路的很舒服，而且我完全赞同呢洪志光处长您说到的，去年到澎湖的时候啊，碰到台风来，那个风大到我觉得整个屋顶可能要掀了，但是你这样一说，我仔细想想，我在南竿的这个复兴村啊，哎，以前叫牛角村对不对，
1: 那风的
0: 风再怎么大我都觉得没有澎湖的。好，大马祖去卡溜卡溜漫步旅行，来趟这个岛屿进行。好了，那吃蛋菜我就找你喽。
1: 好，
0: 谢谢洪志光处长，我们马祖再会。
1: 谢谢朱毅，也欢迎各位朋友来马祖走路吃蛋菜，享受放轻松的之旅。
0: 哎，处长，那个卡溜卡溜哈，也算是走路的一种，对不对？
1: 对，
0: 旅行嘛，对不对？
1: 马悠卡溜。
0: 卡溜卡溜，你讲的比我标准。谢谢洪志光处长，我们马祖再会喽，拜拜。
1: 谢谢注意各位观众朋友，再见，拜拜。
0: 也感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恋恋台湾跟你说再会，我是吴祝玉，我们就下次空中再见。

0: 新闻找听门道，
1: 为您剖析台湾政策背后的思考，
0: 带您看懂全球政经局势的演变。
1: 每周六中年晃给您最及时的时事分析。
2: 钟声响起，全球重要新闻，地点就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啊，今年底的九合一选举的候选人登记是这个礼拜啊，所以呢几乎所有要参选的候选人呢都选在本周登记。那今年底九合一选举是11月28号举行。为什么叫九合一选举呢？因为它有九种选举啊，合在同一天举行，包括什么呢？包含县市首长、县市议员、乡镇市长、乡镇市民代表、村里长，还有原住民选区的区长等等啊，加起来总共有九种，所以它叫九合一选举。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领到九张选票啦，看你的身份，比如说你是原住民的，跟这个其他的，因为你就有原住民的区长的投票齁，所以不一样。但是因为它是九项选举合并举行，所以我们称它为九合一选举啊。那11月28号举行，那还有今年还有一项公投案，就是废止非核家园的公民投票案。所以呢，如果在海外的台湾朋友们你要回来投票的话齁，这个行程要先安排好啊，11月28号投票。那今年的选举呢，这个对于国民党跟民进党来讲啊，虽然它不是属于类似像美国这一种国会的其中选举啊，但是因为过去这两年多来在国会的朝野之间的对立啊，所以呢也今年的选举也被视为是一种其中选举啊，也被视为是一种其中选举。也就是说呢，如果国民党啊维持现有的执政县市，那么就代表说大多数的选民认同他们过去这两年多来在立法院的，比如说随便砍预算，随便冻结预算，然后年度总预算拖到八月中才审完，然后呢这个提案把这个弱势的预算买庇护工厂15000盒中秋礼盒的预算删除等等，都认同这些行为是对的。那如果不认同的话，国民党的县市长的成绩应该就会变得比较差啊。那一般到目前为止的评估来讲，民进党现有执政的五个县市啊，就是嘉义县、台南县、高雄县、屏东县以及澎湖县啊，应该可以守得住。那还有可能呢，再增加3到5个县市啊。那包括国民党陷入严重分裂的彰化县、新竹县啊，还有原来的这个民主圣地宜兰县啊，那基隆市、新北市啊，都在这个可以有机会翻盘的这个名单里面啊。所以呢再加上啊好几个地方国民党除了自己内部分裂之外呢，可能还面对其他的挑战啊。所以今年的选举呢，对中国国民党跟他们党主席郑丽文来说，是一个还蛮大的考验，蛮大的考验。所以呢到时候我们再看，就是看选举的结果。反正民主选举呢，我最近有一个感想，就是说蝴蝶效应这个名词大家都听过，它就是说呢，在地球的某一端有一只蝴蝶振翅起飞。那我们知道蝴蝶体积很小，它挥动翅膀呢一定会造成空气上的扰动流动，对不对？但是呢这个蝴蝶效应，这个空气上的流动呢，可能它会传达到几千公里以外。这个在被称为蝴蝶效应，也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就是说有时候一只蝴蝶振翅起飞，这是一件平常再不起眼的小事，芝麻绿豆大的事，但是呢它引起的连锁效应可能会超过你的想象啊。那一样，民主投票呢，其实每个人去投票的时候，你也想说啊，我就一张选票，我能改变什么啊？其实呢，它在某些时候，它真的会产生蝴蝶效应啊。在某些时刻，只要天时地利都符合的情况之下，它真的会产生蝴蝶效应。好，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民主投票，所以为什么我们讲说票票都珍贵啊？你不要觉得你自己这一票改变不了任何事，可是呢，有时候改变就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它就发生了。好，另外来看的是呢，行政院院会礼拜四院会的时候通过了今年度的追加预算啊，因为。

总预算，因为依照预算法的规定呢，其实很多人可能第一个疑问说啊，都已经9月初了，你还在今年的追加预算，今年只剩4个月而已。你以为行政院想啊，他也不想啊。可是因为依照预算法的规定，你必须总预算三读完成之后，你才能提追加预算。那因为今年的总预算拖到8月15号才三读，所以追加预算最快最快啊，也在这个时候才能提出来。今年度追加预算呢，总共追加了6076亿啊，史上最高啊，史上最高。其中有大概将近70%呢，是拿来作为什么稳定民生使用啊？行政院长卓荣泰说，这个虽然追加6076亿，不会影响财政规划，也不会增加债务啊，因为台湾这几年的税收是真的相当不错。呼吁立院朝野党团呢，尽速哈。讨论理性审议，在最短的时间之内通过。那经济部也宣布，哈，民生天然气跟桶装瓦斯，因为关系到物价的稳定，到今年底以前通通冻涨，哦，不涨价。所以4000多亿拿来干什么？拿来其实就是拿来稳定民生物价的。根据主计总处的统计，哈，在这一波追加预算里面呢，中油增资2338亿是最多的，考量配合能源转型，又为了稳定物价，所以近年呢，油气跟桶装瓦斯呢，价格都没有办法反映成本，已经连续6年亏损，加上接收站等建设需要经费庞大啊，所以政府才会给他增资。经济部次长赖建信他说呢，从中东情势可以看出来，油气输运、天然气运输，必须更有韧性，跟拥有更多的储存设备，希望立法院支持。也就是说，主要就是天然气的储气槽啦，因为台湾目前我们的天然气安全存量大概是2周左右，那政府是希望呢，天然气的安全存量可以至少维持到3周21天啊，这样是比较安全的哈。那当然能够越长越好，可是你知道，在台湾要盖天然气接收站还有储气槽哈，都要经过很多的努力才有办法盖得起来啊，这个东西呢，就每个人家里都要用瓦斯，对不对？不管你是桶装还是天然气，它都得要用这个船载到台湾，然后接收站接收之后，先放在储气槽，再经过管线输送到各地去啊。但是呢，讲到要盖这个储气槽，其实这个都盖在港口，根本离一般住家很远。可是每次就是会有人出来哈，反正各种名目啦，啊，有时候看一看就觉得说，真的还蛮烦的啊。好，那另外呢，这个为了因应这个中东的冲突，民生安定措施哈，编了1875亿，包括中油的油气没有足额反映差价的1014亿，还有补助台电。到8月底的能源成本价是711亿，因为台电发电使用的天然气最近都涨，但是台电因为电价没有涨，所以它吸收自己的能源成本啊等等，还有包含计程车啊、农渔业的补贴等等。这个经济部说呢，根据如果没有中油稳定物价哈，95无铅汽油如果依照成本反映的话，现在1公升应该是大概45.4元。好，那20公斤的桶装瓦斯呢，应该每一桶涨会超过200块。预算补贴的做法呢，日本、韩国都这样做啊。南韩补贴之后，92汽油的油价还是43块，都比台湾还要贵哦。它还有补贴了哦。日本补贴之后呢，92大概33.7，都比台湾贵啊，都比台湾贵。那也就是希望这一笔钱呢。这个是因为油价跟天然气的国际价格哈，它是浮动的啊，但是呢，你不能搞到人心浮动啊，但是你不能搞到人心浮动啊。我想这个是政府施政的原则，它就是说呢，你油价会浮动，有起有落，但是呢，我很多物价哈，一旦涨上去之后它会有僵固性，它就再也跌不下来了啊。所以呢，它为什么我们的政府要用这种补贴的措施啊？好，另外在这一次的追加预算里面呢，有很大一笔是国防预算，占了24%啊。
国防预算呢，这是编列追加预算，是编了大概1457亿。那最主要的项目就是无人载具的部分啊。那为什么还要编国防预算呢？那主要，那你就要问立法院了啊。因为去年11月送去的8年 1.25 兆还这个特别预算呢，有很大一部分被砍掉了。包括像强攻飞弹，包含无人载具被砍掉了。后来呢，又立法院通过无人机特别条例，但是呢，他通过的条例呢是一个拼凑的四不像版，他又不是国防部要的，所以国防部呢，等于是在短短不到一年之内，第三度编列了这个国防预这个无人机采购的特别预算啊。这次用追加预算，国防部的战规司司长黄文启中将他说呢。今年编总共编要买无人载具的预算呢，哈，今年编138亿，明年编421亿，目标就是滨海坚贞跟攻击无人机、自杀无人艇，可以在明年初达到初始战力跟战备需求啊。国防部追加的1457亿里面呢，除了一般人员维持费、作业维持费等等之外，在设备的部分包含急缺的弹药补充，还有台湾战术网络的跨网域情资整合等等啊。那军事投资占最大部分1334亿，其中强攻飞弹总共编130亿，滨海坚贞型无人机等三项编559亿，机密计划编了645亿啊。那机密计划的部分应该是指对美采购的部分啦齁。那黄文启说呢，无人机部队去年已经成立了，到今年在今年一月已经到位齁，希望借由追加预算今年启动滨海坚贞型攻击型无人机的采购，明年建立初始战力，并且在明年底达到基本战备存量的要求，后续再依年度训练耗损跟战备需求逐年增加。自杀无人艇呢，因为国内起步比较慢啊，所以呢跟无人机的部分会有大概时间差，会有9个月时间差，但是国防部整体的规划还是希望明年可以获得第一批无人艇，并且建立初始战力。两型无人机希望明年获得4万多架，可以达成战备所需啊，可以达成战备所需。那另外行政院原本编的 1.25 兆的国防特别预算没有纳入对美军购的特别预算的13个采购案都纳入这一次追加预算，包含像中科院委制的瑞渊二型无人机还有强攻飞弹，希望中科院今年开始执行，这样可以节省大概4到5个月的时间齁。这是今年的追加预算。另外呢，国防部因为116年度的年度预算已经送到立法院去了齁。那有一些过去我们只是传闻中的武器呢，因为今年改列为公开预算，所以呢它也开始也都一一曝光了齁。其中包括雄升飞弹已经量产完毕。雄升飞弹它的射程呢可以到达1200公里，它被台湾军事迷称为台版战斧。因为它已经在蔡英文前总统任内的海空特别预算支持已经在去年114年度全部量产完毕。今年已经全部交给空军了。那它呢数量呢产制数量超过100枚以上，它的射程可以1000到1200公里。那国防部今年在公开预算里面列了133亿的预算，委托中科院执行15年重建测案跟射控发射等装备翻修案，全面维持雄升飞弹系统的长期全险跟高级保养的机制啊。因为飞弹里面火药，比如说点燃的火药，还有它很多精密的电子零组件，它是需要更换的啊。比如说有些零组件久了之后可能没有这个，可能没有备品了，那你就要换新的，顺便升级啊。那雄升巡弋飞弹呢，它的
是以中科院自制的鲲鹏涡轮扇引擎，它飞行速度次音速跟美国的战斧差不多 ,0.75 到 0.85 马赫，可以低空贴地飞行，可以有效的避开敌方的雷达侦测，同时它拥有 GPS 地形比对跟终端影像辨识等复合精准导引系统，1200公里的射程呢，可以攻击到

中国内陆跟东南沿海的精华区，包含重要战略指管中心以及军事阵地都在它的威胁范围内。而且雄鹰飞弹呢，它有配两种不同的弹头，一种是高爆弹头，是专门用来攻击像地下碉堡啦、指挥所等等，另外一种呢是散撒弹头，它是比较大范围的攻击，也就是说它可以攻击机场或者说敌方的飞弹发射阵地等等。那这个是雄鹰飞弹，它是一个次音速的巡弋飞弹，但是呢其实这个过去国防部从来没有证实过啊，一直有传言，但是从来没有证实过。所以在边在公开预算表示国防部说这个可以公开，但是数量、性能还有照片从来没有人看过。它是属于用陆地上机动飞弹发射车发射的，它可以车子拖着到处跑啊。这个是雄鹰飞弹，但是呢，我们后面还有更厉害的杀器啊，它叫做擎天一号、擎天一型。这个超音速巡弋飞弹，还有接下来中科院要研发擎天二型极音速巡弋飞弹啊，这个等一下再来跟大家介绍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欣赏一首音乐。

欢迎继续收听钟声响起，我是钟年晃，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来自台湾的声音。好，刚刚讲到这个国防部在116年的公开预算里面有等于是间接证实了雄升飞弹的存在，而且已经全部完成成军了。另外一项很指标性的武器呢，则是擎天一型飞弹。因为国防部呢在明年度的公开预算出现了一个叫116年到120年委托中科院执行天戟二号武器系统装备后续维持案。这个看起来你看不懂是什么东西， 对， 不对，但事实上呢，这是台湾最神秘的长程源头打击武器擎天一型超音速巡弋飞弹已经全数量产完工，而且正式交给空军的特种飞弹旅来服役中，全面负担起防卫台湾的责任。这项维持案呢，其实透露出国军对机密战略反制装备的全新布局。过去在研发阶段为了保密它是军方是把它藏在一个叫做飞戟二号专案，如今飞弹已经量产完毕了，列入战序之后呢，便把代号调整为天戟二号，并且把常态性的日常维护定期重建费用放在公开预算，一方面向外界宣示这款大杀器已经变成实质战力，另外一方面也符合预算审查的合法性。目前已经成军服役的是擎天一型基本型飞弹，它的前身呢就是保密多年的云峰飞弹这个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它是采用冲压引擎技术，飞行速度可以高达3马赫，有效射程是1200到1500公里之间，威力足以攻击到中国的华中华东一带的二线军

军事据点。不过呢，因为早期设计的时候可能技术或者是经验比较不够，它的弹体比较大，所以没办法齁，没办法放在车辆上机动，它是放在固定式的阵地来发射。那我们都知道固定式的阵地来发射呢，很容易变成敌方攻击的目标。所以为了消除这个缺点，中科院跟军方现在在推进下一代叫做擎天二型性能提升计划。这一款呢，它的速度更快，到达5马赫以上的极音速，而且射程更远，可能可以打到2000公里，就是北京都在我们的，武汉都在我们的攻击范围内。另外最大改进呢，全部走向公路机动化。我们跟欧洲呢买12×12的重型军规轮型底盘，我的了解这个卡车应该是跟捷克买的，因为捷克做这个蛮厉害的齁。然后呢，让这些车辆载着飞弹呢，在台湾到处移动啊，这样你就没办法锁定它攻击。那擎天二型呢，透过新一代的超燃冲压引擎跟固态火箭推进技术，飞弹的极速一举超过5马赫，进入极音速的领域，缩短敌方的反应时间，同时呢，有效射程也提升到2000公里以上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国军不对称战力的一个超级大王牌齁。那当然解放军会不会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武器呢？我想应该加减会知道啦齁，加减会知道。但是说实在，我们其实也不怕他知道齁，我们其实也不怕他知道。你知道就像美国跟中国都互相知道对方有洲际弹道飞弹啊，可以携带核弹头啊，攻击目标到哪里啊。大家都知道啊，也都知道对方有这个战略核子潜艇啊齁。这个可是呢你知道是一回事齁，能不能够守得住又是另外一回事齁。好，另外来看呢，是这个现在在半导体特别是 AI 时代齁，台湾的半导体跟晶圆呢当然齁，这个受到全世界重视。那台积电跟 SMO 齁是两家大家最常听说的公司，可是呢，大家可能不知道的是，这两家公司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是来自于荷兰的一家公司叫飞利浦啊。但是我想，飞利浦现在一定很后悔，因为飞利浦在几年前，陆续把对台积电跟 SMO 的持股呢，把它卖掉了，哈。因为呢，飞利浦后来他公司的这个发展策略齁，他就是全力做这个医疗器材，跟这个跟其他的，比如说像这个他除了做医疗器材之后，还有做这个，其实他现在的白色家电也很少在做了齁，他现在主要专攻是专业的医疗器材啦齁。那飞利浦公司呢，后来他就把这个台积电跟 SMO 的这个股票齁，都全部出手齁，全部出手。所以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个飞利浦齁，飞利浦这家公司齁，飞利浦它底下有一个叫科研研究实验室，叫做 NetLab 齁。现在你对飞利浦印象什么？电弧刀、电视、音响，对不对？但是呢，这家是超过130年历史的荷兰企业，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电子公司之一。过去它的事业版图呢，超过你的想象啊！从飞利浦有没有做灯泡？有，收音机、电视、CD。以前我们有随身听的时代，还有 CD 啊 ，CD 随身听，还有 CD player。一路跨足半导体跟医疗，曾经是欧洲半导体的重要领导者之一。飞利浦创立于1891年，总部在荷兰的恩和芬。最早呢是由父子飞利浦父子共同创立，他一开始生产电灯泡起家啊。创业之初，飞利浦在美国跟德国专利诉讼夹杀之下求生存，随着电力逐渐进入家庭，飞利浦抓住照明市场快速成长的机会开始从灯泡制造商发展成全球知名的科技企业。飞利浦官方历史的资料说呢，公司早期十分重视研发，
1914年、1914年，好、哦，成立了 Philip Research， 就是著名的 NetLab 研究实验室，后来是很多我们现在人类科技的

重要发源地。啊，就是呢最令人意外的发展啊，就是它曾经跟半导体发展呢占有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中以中后期，飞利浦投入半导体技术研究。1960年公司开始推动电脑晶片相关技术，他的研究团队后来发展出一个叫 low cost 技术，成为半导体制程演进的重要技术之一。到80跟90年代，飞利浦半导体业务逐渐壮大。外国媒体叫做外尔的啊，1998年报道指出，当时欧洲半导体产业面临激烈竞争，而飞利浦半导体跟西门子半导体还有ST Micro Electric 被视为欧洲主要晶片的企业。根据当时的数据，飞利浦在全球半导体的制造商排名第九， ST 排第十，西门子第十二。1999年的产业排名显示，飞利浦的半导体呢，当年营收大概 44.45 亿美元，在全球半导体供应商里面排名第八，是欧洲主要半导体企业。现在大家谈到的晶片产业，聊你听到台积电、Intel、三星、英飞凌，但几十年前飞利浦同样曾经出现在全球晶片产业的重要名单之上。飞利浦的崛起过程呢，跟台湾的经济模式还蛮像的，同样以制造起家，以具备价格竞争力的产品进攻全球市场，并且在产业发展过程逐步从大量生产走到技术升级。台湾的产业也曾经走过类似的路。1970年代，台湾透过引进 RCA 半导体的技术，建立最早的 IC 制造能力。后来呢，1986年，工研院跟飞利浦签约，1987年成立了个台积电，创下这个半导体业的基石。不过呢，因为半导体业呢，它就是资本跟技术密集。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飞利浦开始重新思考企业未来方向。那他们当时把业务重心放在电子产品，包括半导体、显示器、音响、电视、手机、资料储存等领域。但进入2000年的时候，随着产品价格快速下跌，加上韩国跟中国企业竞争，飞利浦认为部分业务很难维持竞争力，所以陆续卖出了半导体、显示器、音响跟电视的业务。所以呢，他把 SMO 跟台积电的股票卖掉，也就是那个年代啊。飞利浦现在一定很后悔，如果没卖掉的话，现在这家公司真的削爆了啊。但半导体事业退出之后，飞利浦没有推出科技产业，反而展开更彻底的转型。目前飞利浦的业务呢，集中在医疗科技。好，医疗科技，因为其实这家公司早在1920年代就已经有了 X 光技术，后来持续发展 X 光、电脑断层、医疗影像等相关技术，如今公司的核心业务已经集中在医疗科技了。那飞利浦自己也曾经形容1990年代公司因为业务太多，缺乏焦点，以及面对竞争反应比较慢，陷入困境。到2011年公司开始加速重整，把企业定位转向医疗科技啊。所以呢，他虽然退出半导体产业，但是呢，他并没有因为退出半导体产业，公司从此就一蹶不振啊。只是现在看起来齁，看到现在的 ESMO 跟台积电的赚钱齁，你就会觉得说，当时他如果没退出多好。尤其 ESMO， 因为你知道飞利浦是在1984年是 ESMO 的创始股东之一耶，荷兰 ESMO 的创始股东之一耶，当时真是赚到宝哈。但是现在，如果当时你不把股票卖掉的话，飞利浦现在搞不好获利会更高，也不一定啊。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拜拜。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

0: 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1: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旅游达人、旅游部落客霸肉肉卢。
2: 涂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霸肉。
1: 今天呢，小旅客们，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往山上奔去了。如果你们有认真的在 follow 我们的节目，就会知道我本人呢是嘉义媳妇 ，but。我们这个嘉义媳妇的部分呢，我们是在东石，也就是在海边，但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往嘉义的山里面走，所以肉卢今天要带我们走的部分是哪里呢？
2: 我们要带大家往阿里山，那不是去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1: 不是阿里山本人，
2: 对，是阿里山公路的沿线，我们可以去哪边走一点步道看山景。
1: 哦 ，OK， 所以其实不用到抵达阿里山本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已经有蛮多可以值得探索的地方了。
2: 对，没错，因为像我们住南部嘛，那每年的大概其实四月下旬开始一直到十一月其实都很热，所以我们都要往阿里山上去避暑
1: 啊，海拔高一点，然后又有树荫，还可以吸一下芬多精。
2: 对，比如说像山下是35度，你上去大概可能是24度，
1: 我、哦、差好多、哦。
2: 那你就会那个风吹来就会很凉爽。那我们就习惯就可以买一些爱吃的东西，或者是去茶山买个咖啡，然后就到步道的终点看风景，然后野餐的概念。
1: 但我还是要跟霸肉讲一下，你是肉卢，我是肉脚，就是我是霸咖。你今天推荐的步道是比较好到的吗？还是说其实也是有分那个轻级、中级跟大中级这样子？
2: 好，我今天要推荐第一条很简单，全长720公尺，走十几分钟就到。
1: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过关。
2: 霸咖也能够到，
1: 霸咖也可以抵达的地方。今天的第一条全长720公尺，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看到的好景点是哪里呢？
2: 这一条叫做茶林山步道，那这个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处啊全新做的一条步道。
1: 哦，
2: 那它的登山口就在细顶，就是阿里山公路细顶交站旁。旁边的山路进去，那弯进去之后啊，大概十几秒就可以抵达收费停车场。
1: OK，
2: 那你也可以停外面，外面就不用收费，但是记得不要违规，就是白线内。好，那这一条步道啊，它其实啊，为什么会叫茶林山呢？因为这边早期种的都是台湾原生种的山茶，所以它就变成被人家称为叫茶林山。那这个茶林山，老实说，真的非常非常简单，它总共有三个观景平台。那这么简单的步道，你印象说那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吧？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如果天气好，玉山就在你的正前方。
1: 玉山
2: 主峰就在你的正前方，北大武山就在你的右边。你会发现啊、哦，我怎么跟玉山离这么近？对，所以这条步道啊，一开始走啊，你就会发现前面是阶梯，然后呢，沿途走就变成竹林。那一不小心就来到了第一个观景平台。那第一个观景平台啊，如果你是从那个侧边去拍啊，它就很像那个什么，那个铁达尼号的那个船头的那种概念。
1: 哦，那个中间的小尖角，
2: 对对对，
1: 这样子。
2: 然后你可以站在那边，很多人在那边拍完美照，然后后方就是那个蓊郁的绿意盎然的山景，很漂亮。那你看哦，第一观景平台主要是看象山，就是如果你去阿里山的细顶那边，他们最有名的一座山就叫象山。象山是不能上去的，它不是台北象山，它就是很像大象的一座山。看下去啊，你就会发现大象的鼻子，然后大象的头。
1: 哦，它是意象，你从视觉上面可以看得出来。
2: 对，而且是还蛮像的哦。所以第一观景平台就是看象山。然后呢，看完了象山啊，你再往上走，好，你会穿越竹林。那这边海拔大概是1000公尺，所以理论上夏天去七八月去这边其实很
1: 凉
2: 爽，
1: 凉凉的，
2: 真的很凉爽。你还要带外套，然后以防那个云雾缭绕的时候会冷。
1: 哇，夏天我们就是要去这种地方避暑啊。
2: 对，没错，而且你又不用玩水，玩水之后还要洗澡。那这边啊，一直走就走在竹林步道，然后快到第二观景平台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棵很大的椰蛋树就在你的上方，就是它的树形，树形很像椰蛋树。
1: 哦，
2: 对，那第二观景平台上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很。

0: 多的一路绵延的茶园。那这边茶园就是有金萱跟清新乌龙这种那个品种、那第二观景平台，那就设置了一些就是椅子，你可以坐在上面，然后也是360度的景色，然后可以看到就是阿里山细顶市区的景色，我觉得还蛮漂亮的。那第三观景平台就只要走一个阶梯上去就到了。
1: 哦，所以二跟三离很近。
0: 对，其实一二三都离很近，因为你看它才走十几分钟。
1: 哦，也是哎、欸，
0: 三分钟就一个观景平台，
1: 三分钟这样子，
0: 三分钟。
1: OK，
0: 对，那第三观景平台，它就是视野最漂亮，能见度，那个视野也是最开阔。它这里就有那个告示板跟你说，玉山在哪里，北大武山在哪里。那另外一侧还可以看到嘉南平原，就是那个嘉义、台南跟云林的那个平原，但是要能见度好才看得到。
1: 欸，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他们这边的这个步道啊，它是比较属于原始林，还是说它是其实是有木栈道或者是石头铺的路，是什么样子类型的？
0: 它是有木栈道铺的，因为它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做的嘛、所以它是你只要看到是国家风景区做的、或者是林务局做的、它通常都会很完善，因为他们不定时就会派人家来巡查，甚至每天都会，
1: 表示规划的是很好的。
0: 对，没错，
1: 不用担心。
0: 所以这个茶林山呢、它就非常舒服，所以你就是早一点起来，你可以看到哇，台湾的中央山脉，然后一层一层的那个山峦，我跟你讲真的很壮观。
1: 欸，那这一条步道里面是有就是比如说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喝杯茶的或者吃东西的吗？
0: 它没有凉亭，那它是观景台，那观景台就只有椅子长椅。
1: 哦 OK， 對，所以如果要大家要自己带水啊食物什么的、
0: 食物要自己带。那我看很多人他会把椅子当作是桌子、坐在地上，然后饮料就放在上面，然后零食放在上面。
1: 哇，好
0: 秀
1: 哦。
0: 对，
1: 不过说老实啦，就是走一趟单趟才十分钟而已。
0: 对，
1: 应该也没有会极度饥饿或者极度怎么样子的状态，大家可以自己带一点小零食，然后上去享受一下这一片山林美景。
0: 对，
1: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之满意，很适合初学者就算觉得好像带着妈妈或小朋友应该也还是勉强可以走得完的，
0: 一定可以，这个真的是
1: 也没有什么陡峭的程度或什么的。
0: 对，那个爬坡就很像你一楼要去三楼的意思一样。
1: 了解，超级初心者好不好？对，就推荐给大家今天马洛跟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也就是茶林山的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在往阿里山的这个沿途继续来找能够探索的步道，下一个是哪里呢？
0: 好，下一个啊，我要带大家去就是阿里山最近，也应该是说它是阿里山上最热门的一条步道、叫做二延坪山步道。好，那这一条二延坪步道啊，它就是它被什么，它被嘉义票选为就是第一名的景点，就是你来到嘉义
1: 第一名，
0: 你要来看云海，你要来看夜景，你要来看什么琉璃光，就是来这边就对了。
1: 通常一个地方啊，会变得一定要必来跟热门，一定有一个关键，就是它不会太难，对吧？
0: 对，没错。那这一条啊，很多人说走了这一条步道之后，我先讲它的距离，它单程大概是1公里。
1: 哦，那还 OK 啊。
0: 那它中段会走在茶园的旁边。那一公里大概走多久？大概走50-60分钟左右。那这一条步道，人家说 CP 值高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顺便拿下玉山主峰，
1: 看得到。
0: 拿下玉山主峰什么意思呢？它步道的中间有一个山巅，然后旁边有一块石头。那大家就想说，这块石头跟玉山山顶那块石头有点像，所以呢，就有人做了一个玉山主峰3952的牌子，就放在那块石头上面。
1: 认真
0: 所以
1: 有点荒谬。
0: 对，很荒谬，可是还蛮好玩的，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会去那块石头，
1: 我懂我懂，
0: 然后就在那边我完成了玉山主峰3952。那因为它就是一个独立出来的一块岩石嘛，所以很多人会特地爬上去那边然后拍照。
1: 肉乳，你不需要，你是真的有上过玉山主峰的人啊。
0: 我们也需要就是二次登顶。
1: 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小一点的小孩啊，或者是爸爸妈妈也能够走到啦，要他们自己走到玉山主峰还是有点困难度的。
0: 对，所以很多大人小孩都特别爱拍，因为他觉得我根本就不可能去，那我在这里拍一下过

0: 还有就是我记得尾应该是路口才有厕所啦，那沿途就一直上去上去，然后快到终点之前啊，你会发现有一片大茶园，然后就在步道的旁边，那这边也是大家非常爱取景的地方，整片的茶园，那你可以看到刚刚在茶林山看到那个象山，回头看象山就在你的眼前，对，
1: 哇，
0: 那一路走到最上面啊，你就可以来到二延坪步道的终点的凉亭，那好像那个台湾有统计，台湾最热门的镜头君就是这一个三仙台，不是一个镜头君，
1: 对，
0: 就是那个 Life 的嘛，
1: 对，
0: 那这边的镜头君
1: 也很红，
0: 是台湾最夯的，大家最常去看这边现在的景色是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如果上来是起白墙，那你就上来就没有用，比如说你要拍云海，所以很多人他在山下的时候，他会
1: 先
0: 看镜头君，哇，视野很漂亮，就赶快走。
1: 对，
0: 所以这个镜头君啊，就在这个终点的凉亭。那其实如果你真的不耐走，他这边其实有车道可以直接开上来二延坪步道的终点。
1: 认真，
0: 认真，我就开过几次，但是因为路比较窄，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开车上来啊，一个是很早来，不然一个就是很晚来。
1: 我有问题，那停车呢？这边停车是好停
0: 的吗？哦，那边有停车场。
1: 你是说在尽头这边是有停车场的？
0: 凉亭的后面有，大概可以停十几台车。
1: 所以我就是错过刚刚那个玉山主峰，
0: 对
1: 吗？而已。但当然中途还有很多景色，但是
0: 对，中途很多茶园啊，然后有那个云海啊，360度的景色。
1: 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现在一面在聊的时候，我一面有搭配就是肉卤的部落格，大家现在也可以就打二延坪步道就好了。然后我就看到说，哇，从那个镜头往下拍，然后木栈道会是在整个画面的正中央切开之后，两旁的景色真的超漂亮。
0: 对，
1: 我就刚刚就想说，我会愿意为了这个景色爬到终点站，结果他跟我讲说开车就可以到了。我刚刚突然想到，好像也可以。你们真的上去看，超美的，
0: 真的很美。我觉得这里一个是 CP 值高。那一个是如果天气不好，这里云海出现的几率又很高，那他看出去就是那个图姐刚刚讲的那个木栈道嘛，其实右边那个你往右边看，山下就是嘉义市区，然后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台南最高峰大洞山就在你的前方，它就一个特别突出的山，那因为这边常常那个云雾缭绕，所以你会看发现那个山是一层一层的，然后云雾在里面，你会发现真的像是仙境一样，很漂亮。那往你的左边看，你就可以看到什么？一样看到刚刚我们讲的北大武山、玉山。那这边的视野又比那个茶林山又更棒，因为这边又比较高一点。
1: 哇，真的很划算呢，就是一个 CP 值非常非常高的二延坪步道，这个已经完全就是收在我的口袋名单里面，我等一下就要去看一下他们的镜头君。因为我本来一开始你跟我讲说他很夯的时候，当然是因为很多人想要爬这条步道之外，我本来想说是因为它上面那个云海天气的变化其实蛮快，也许大家就是一路看那个 camera 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得到这一些在山林里面的景色变化。第二条二延坪步道虽然比第一条呢还要再稍微长一点点，但景色非常值得，走一趟单趟呢大概就是5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全长只有1公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继续探索其他条往阿里山的步道了。刚刚前面这两条感觉都还蛮亲民的，第三条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道呢？
0: 好，我们爬完了步道肚子会饿了，所以我们
1: 先假崩吗？
0: 吃个东西。
1: 先假崩吗？赞哦。
0: 对，那阿里山公路啊，就是沿线其实有一个必吃的东西叫做苦茶油鸡。好，苦茶油鸡真的很好吃，它会用苦茶油然后去跟鸡肉还有姜，它会就是把它炒的，把那个肉汁缩得很酥，然后那个姜片啊吃起来就是脆脆的感觉，就像虾饼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好吃。那因为苦茶油是一种好油，所以你可以来石桌这边有一间叫达官现炒，它的苦茶油鸡很好吃。那
1: 要预约吗？
0: 这间比较不用预约。
1: okay,
0: 对，这间比较不用预约。那它的苦茶油鸡啊真的很香，那个吃下去啊，你那个鸡肉去嚼跟苦茶油那个 起来的香气真的很棒。
1: 嗯，
0: 然后再点一个苦茶油面。

0: 线，然后再点一个那个鸡汤，他会加入高山的高丽菜，阿里山那边的高丽菜，然后就在那边现滚，然后你可以点个客家小炒，然后点个那个炒山山的香菇，哦，那个真的很满足，你即便只有两个人，你也可以吃的还蛮满足的。
1: 哎、欸，我每次都觉得那个苦茶油一定要用苦这个字吗？就是对，但是每一次哦、喔，就会觉得说啊，好啦，没关系，就进去吃。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个搭配鸡肉起来的味道非常非常香，然后再加上你在那种就是山里面的那一种景致的感觉，就会觉得说特别舒服。所以真的，中午时间我们都已经走了这么多的路了。稍微吃一下补充一下体力，因为下午还可以再继续爬看别的步道。
0: 下一条步道啊，我要推荐难度再稍微提高一点点。
1: 嗯，
0: 好，它叫做奋起湖的大洞山步道。
1: 好，大洞山步道。
0: 那这个大洞山步道啊，就是如果你去查，大洞山是一座很漂亮的山。那它最大的卖点就是从大洞山可以直接看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一座塔山。好，就是那一座州主的圣山就对了。
1: 嗯，
0: 那这一座大洞山啊，其实听起来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它其实走一个小时就可以攻顶。
1: 那请问它全长大概是多少？
0: 它全长我记得应该是2公里多。
1: 好 ，OK， 那真难一点点。
0: 对， okay. 难一点点。
1: 那个坡度会很陡吗？
0: 坡度我如果你是因为来大洞山有很多条路线，我推荐大家可以从顶湖。山顶的顶，然后湖边的湖，顶湖这边的登山口进去，然后走产业道路，它就会难度少了很多。不然如果你是从奋起湖那边走，你会发现哦，那个走好远好远。对，
1: 好，这个小 paper 请大家记起来，有的时候真的走产业道路会快很多。
0: 对，那这一座山海拔它是1976，
1: 所以肯定是避暑胜地。
0: 对，这边又
1: 凉凉的，
0: 又更冷了哈。对，那这座山啊，就是它也是小百岳，它也是台湾小百岳的其中一座。哦，对，那这个大洞山上去之后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塔山。好，大塔山就是它是全台湾海拔最高的一座小百岳。
1: 嗯，
0: 就是小百岳它有分那个最高跟最低嘛。那这个大洞山的那个山顶一样有一个那个观景平台，然后上面也有凉亭，所以很多人都会历经千辛万苦之后，他就在上面干嘛？你会看到什么东西都有，有奋起湖本东，有超阿贵，有火车饼，反正就一大堆有的没有东西，因为有的是从奋起湖来，
1: 对，
0: 他就从奋起湖那边买那个他们的本东，
1: 就是走的比较累的那一坨人啦。
0: 对
1: 对
0: 对，没错。那你也可以先开去奋起湖买便当，然后再从这一条路线走上去。那
1: 等，你讲到开车，该不会这边也是有很近距离可以开车的地方吧？
0: 最多就只能开到那个顶湖的停车场。
1: 哦，OK， 那顶湖停车场走过来会就
0: 一个小时就可以到
1: 山顶。就是我们走的这一条，
0: 我们就是我们走的这一条，
1: 所以产业道路不能开，就
0: 产业道路不能开。
1: 哦，好吧。
0: 但是偶尔你会看到一些人骑欧都拜上去。但
1: 是又
0: 是
1: 一样啦，就是当地就是法规说不行，那其他的大家自己想的。
0: 对，没错。然后这个大洞山它主要看的啊，就不是玉山的，它主要看的就是正前方的大塔山。那大塔山啊，你去看啊，你会发现大塔山大家的印象在哪里？如果你去回想，你去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售票口旁边有一个观景平台，观景平台看过去就是那个大塔山。那从这边的距离啊又更不一样，又可以整个把大塔山的那个壮阔感看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岩壁啊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好像那种皱褶的感觉。你会发现我大塔山原来被人家称为是州主的圣山是有原因的。那除了看大塔山啊，大塔山的下面有一座山叫做小塔山。一般就是州主的传说就是如果你生前做好事，你就会在大塔山；如果你做坏事，你就会到小塔山。
1: 小塔山，
0: 对，那小塔山就是你去踩就知道，这对他们来讲是一座不好的山。
1: 哦，
0: 可是你去看小塔山的山形，它很像一个观音坐在那边的那种身形，那真是要有一点想象力啦。齁，对，所以这座山大洞山就是看大塔山跟小塔山。对。
1: 嗯， 哇，欸，其实我刚刚也是

0: 一样看了肉乳的部落格，大家就一样搜寻就可以找得到了。然后哦，大塔山真的看起来很雄伟耶，就是大家一般想象中的山，就是你可能小时候画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三角形，然后因为夏天时间你想象上面会铺满了很多的草啊或者是树林山林的绿色的颜色，但因为它是岩壁是有露出来的，
1: 对
0: 对，所以看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陡峭，
1: 对
0: 对，那你从下往上看的时候真的就会有一种敬畏之心，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你刚刚说这种就是觉得哇果然是以前的神山，所以特别爬上来真的在那边看一下我觉得也蛮值得的，
1: 对没错。然后就是回程的时候啊就不建议再走产业道路回来，因
0: 为为什么
1: 回程你就可以走森林步道回来，那
0: 啊而且是下坡啦，
1: 对，
0: 大家也比较舒服，
1: 因为是下坡所以你走起来就相对的轻松，那你就沿着鼎湖停车场这个指标走，所以沿途下来走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柳杉，然后很多的柳杉中间还有木栈道从柳杉中间穿越，然后还有那个哎那个什么U 字型的那个木栈道的弯道，所以你会发现在那边啊哇每一个转弯都是美景，啊重点是你是走下坡，所以你会觉得很轻松，
0: 很轻松，达人就是达人，帮大家都已经想好了，上去的时候我们走一个捷径，下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好好感受在那个森林里面漫步的感觉。而且其实我看到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算是走产业道路，它其实走的有一些方向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竹林，我觉得其实也还是蛮漂亮的。所以今天的第三条稍微再挑战一点点单程两公里的这一条步道呢也一样推荐给大家。今天呢哦，节目时间的关系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推荐最后一条，肉乳还有吗？你的口袋名单。
1: 好，最后一条我们就沿着阿里山公路就一路到了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就如果你去做功课啊，其实你能去的都大概都是那些点，什么姐妹潭啊，或者是塔，或者是什么什么神木啊。那我要推荐这一条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叫水杉巨木疗愈步道，
0: 听起来就很厉害，好像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很高很大的神木，是吗？
1: 对，它的终原本是终点，那它现在做了一条疗愈步道，所以它把它串起来了，它的后面啊可以看到一棵树龄超过一千年，然后树尾啊大概超过16公尺的一棵神木，叫做水杉巨木。它
0: 哦，所以水杉巨木是它的名字。
1: 对，是它的名字。
0: OK，
1: 它的名字。那现在它是阿里山园区最大的一棵神木。
0: 哇，那这一条要进去看神木的路会很难走很长吗？
1: 这一条进去啊，你全长是 1.3 公里，你大概啊会走一个半小时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太好拍了，沿途都走在废弃的铁轨之上，你知道吗？现在出去啊，你只要那个看到铁轨，你绝对不能拍照，因为拍照就是违规，就会被罚款。可是这边可以让你正大光明的走在
0: 铁轨
1: 之上，随便你怎么拍，你要卧轨还是怎样都可以，因为它是废弃的铁轨，
0: 已经没有在用了啦。
1: 对，它以前是在运木材的。然后后来废弃之后它就变成那个废弃的铁轨。那你可以把这条水杉巨木步道把它联想成什么呢？太平山的剑琴古道。剑琴古道也是沿着那个铁轨在走，可是这边长度整个拉长 1.3 公里，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铁轨。
0: 太开心了吧，拍个够。
1: 对，而且这里很漂亮，你还可以在旁边看到整片的森林，而且是柳杉。如果你运气好，像我第一次去运气很好，因为阿里山现在在进行那个疏林，因为树木太密集了嘛，那树木会长不大，或者是长大可能会撞到，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什么呢？空中飞人就在树干上面
0: 掉来掉去。
1: 对，它不是掉来掉去，它是爬树上去，然后去把一些树枝把它砍掉，
0: 哦，修剪掉。
1: 对，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像有一个日本的电影，它是巨木，然后就倒下来。你有运气啊，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空中飞人就在那个树的上方，然后去进行那个疏林的动作。那沿途一直走，真的很好走，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平缓到不行。那沿途有一个缺口看出去，你可以看到哪里？你可以看到绵月线。绵月线要进去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大崩壁吗？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崩壁跟两旁的隧道，所以记得去那边

0: 进去没多久，右边有一个大缺口，一定要往那个远方看，你可以看到啊，原来我们是走这样子的崩壁，然后崩壁的右后方就是大塔山，好、哦，所以这个一定要就是不能错过的一个景色，对，
1: 嗯，
0: 那沿途走它都很舒服，然后哇，那个芬多精，然后这里海拔也大概快2000，好、哦，那沿途走到最后就是看什么呢？看那一棵水杉巨木。哦，那个巨木真的很壮观，之前还有人说它是2600年，那后来实际在测之后发现它是1000年的历史。好，那
1: 是摸得到还是说它现在有围起来？
0: 它有围起来、
1: oh, okay,
0: 但是你可以在旁边很近距离的去跟它做接触，就是
1: 真的很高，
0: 真的很高，然后很宽、嗯、然后不同角度去看，那从这个步道要走到这个巨木就稍微要爬一点坡，但爬坡大概2分钟就走完，
1: 还蛮短的
0: 就绕一圈，
1: 正准备要船就结束了
0: 对，没错，那这个水杉巨木真的很有灵气，所以那边有一个大平台，
1: 嗯，
0: 你会发现很多人也会在那里干嘛，在那边野餐，
1: 嗯，好，
0: 所以自己带一点吃的东西跟喝的东西很重要啊，记得垃圾要把它带回来。
1: 欸，所以这一条步道来回的话，大概就是不包含拍照或停留的时间，大概要多久？
0: 好，如果你单走 1.3 公里啊，大概30几分钟就到了。
1: 欸，那
0: 而且很平缓，但是因为太好拍了。
1: 欸，我懂，因为我有看到你的部落格里面一样，大家打这个水杉巨木步道，然后空格肉卤之后，你就会发现疯了耶，他们大概沿途没有放下相机过吧超级漂亮，这一条也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哦，今天听完这四条不同的步道之后非常想要笔记起来赶快冲去的地方。
0: 对，这一条真的很棒。那这一条步道一般我们走到巨木之后就要回头了嘛，嗯，可是这我记得好像是去年他把它在整修，所以他后面那一段继续走叫做水杉疗愈步道，他做了很多不同的疗愈的方式，比如说躺在平台，坐在椅子冥想，或者是怎样的方式，他会教导你要怎么去疗愈自己的身心跟森林融合在一起，所以你再往下走也是很平缓，你就可以到比如说平台，你就可以躺在那边，然后你先看一下他教你怎么做，比如说深呼吸几下，然后怎样，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哦，很舒服，躺在那边，然后都是森林的声音，你真的会睡着。
1: 欸，这个规划很棒欸，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也许比较常出去玩或者是去爬山，但有的人可能就是他的第一次接触山林，但不太懂怎么样子走入山林的方法，其实有这些引导，我觉得是对大家来到这边的体验跟体感会变得更加的好。好啦，今天的最后一个呢，带大家去的就是水杉巨木的步道。这四条步道听起来呢，其实不论是谁，男女老少，或是你自己的体力状况，都可以去好好探索跟避暑的地方啊。如果你好奇这些位置跟实际的攻略的话，也都可以上肉卤的部落格就可以找得到了。
0: 对，你就搜寻这些步道的名称，然后再空格肉卤就可以找到我写的资讯。
1: 或是他其实也整理的蛮好，你也可以打比如说阿里山，然后空格肉卤，这些步道的也会跑出来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这个夏天呢都能够好好的走进山里玩的开心。我是旅游达人兔姐，今天再一次非常谢谢肉卤，谢谢
0: 谢谢。
1: 那么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0: 拜拜。

0: 微笑台湾，乐活四季，创意奔腾，幸福洋溢。
1: 欢迎收听宝岛最给力。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黄晨琳。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一起来想象一个画面，一个表演舞台，然后呢，那个 spotlight 打下来，在舞台的中央站了一个很特别的孩子，他平常连走路都需要靠助行器来辅助，这样的孩子站在舞台中央，然后音乐响起的时候，旁边还有一些这个平常可能面对陌生环境就容易紧张的孩子，也跟着音乐一起舞动起来。哇哈哈，这时候台下掌声如雷啊，孩子也笑了。对很多人来说，这就是一场表演嘛。但对嘉义县义竹国小特教班的老师

五芳星来说，这一刻不只是孩子跨过自己的一小步，也是老师陪伴孩子走过很长很长的一段路。他常常跟家长说，也告诉孩子可以，而且一定可以。这句话说了很多年，16年的特殊教育生涯，他陪着一个又一个孩子练习，跌倒了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从教室走上舞台，也从一次一次孩子说我不行我不行，一直走到老师我做到了。那今年杜芳星获选教育部的师铎奖肯定。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不只是一项讲座，而是来分享杜老师的故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让他走进特殊教育，也走进孩子的生命里。报道最给力，咱们出发咯。

0: 央广联系世界的桥梁，
1: 报道最给力，我是黄晨林。好，今天我们要来聆听的正是嘉义县义竹国小特教班的老师，这是杜方新老师的故事，他已经在线上来。嗨，方新老师你好。
2: 嗨，陈琳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义竹国小杜方新老师。
1: 义竹的一个印象，嘉义，他在嘉义是算比较市区还是比较就是比较乡间这样子呢？
2: 我们义竹乡是算嘉义的海区学校。
1: 哦，
2: 那义竹算是，对，义竹算是一个农村，那它的特产是玉米还有桑葚。
1: 哦，了解了解。好，那为什么要特别问地理位置？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知道教学的资源城乡是有一些差距的。好，
2: 对，
1: 那包括尤其是特殊的孩子，坦白说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地方也许相关的资源没有那么多，那对于一个教育工作者来讲，相对来讲要更加努力。好，那我们今天当然是因为就是看到杜方新老师他获得师铎奖肯定，而且你等于是进入特教这个领域16年嘛。
2: 对。
1: 好，老师我请问一下，16年是不是跟其他老师比起来你还不算很资深那一种？
2: 对，如果一般来说30年或40年来讲的话
1: 那个才算资深的那个前辈，是不是这样？
2: 对，是的。
1: 你是16年不算很长，但是坦白讲因为他待的是在幼教那个特教这个领域，我个人是非常非常佩服。但是我想先请教一下，因为你当初为什么会去选择特教系啊？
2: 我会选择特教系是因为我国中的高中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真善美的社团。那我在这个社团里，我有机会采访到身心障碍机构的负责人。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的认识漫飞天使。
1: 所以你是在念书的时候参加社团，所以你那个社团也算公共服务类的哦。
2: 对，算公共服务类的。
1: 所以你去接触到漫飞天使以后，当时是给了你什么样的一个启发呢？
2: 那时候我刚好也有机会采访到家长。那家长有跟我分享到他带孩子进行早疗课。那我那时候才深刻体会到，漫飞天使是需要付出加倍的努力才能跨越学习和生活的挑战。
1: 对对。所以可是就说你知道在学校你参加社团，你当一个志愿服务队，这样跟将来我要成为这个领域的老师实际踏进去那个

0: 不见得每个人都会这样，所以当时就是因为这样的因为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让你决定你要去考特教系吗？
1: 对，这个社团就是影响我非常深远。
0: 哦，那听起来，因为你大学的，你说是在大学的时候啊，不，高中的时候社团嘛，
1: 对，高中的社
0: 哈。
1: 团。
0: 对呀，同样高中社团，大部分的你知道，就是学生们大概去参加都是有的是，当然不同性质啦，哈。所以你
1: 对。
0: 会选择去做一个这样公共服务、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社团，我觉得这跟你个人特质可能有一些关系。是你从小，说一下，你觉得你小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好不好？
1: 好，
0: 嘿。
1: 我小时候，我觉得我是一个热心助人的小孩。那如
0: 哎，
1: 果看到别人有需要的话，我就主动伸出援手，这样
0: 真
1: 子。
0: 的啊？哦，你小
1: 对，
0: 时候应该常是模范生之类的吧？哈，应该领蛮多奖状的
1: 哎，
0: 哦。
1: 对，
0: 所以你从小其实你就是很喜欢去帮助别人这样子，
1: 对，我还记得小学4年级的时候，有一位同学他生病了，那吐了一地。那当时候学校刚好施工，那教室外面刚好有一堆沙土。
0: 哎呦，
1: 那我没有想很多，我就立刻一个人拿着本机跑出
0: 哎，
1: 去装沙，那进教室帮同学清理地上的呕吐物。
0: 哦哦，当下因为沙子这样子，因为你如果直接用扫的不好弄嘛，对不对？哇，这个孩子，你小时候是常做班长之类的吗？有吗？
1: 我那时候也没有当班长，那我只
0: 嘿。
1: 是觉得看到同学需要帮忙，那
0: 自
1: 我
0: 然
1: 就是
0: 而然
1: 直接
0: 就
1: 反
0: 这么
1: 应。对，
0: 做了，
1: 是的。
0: 哇！这个难怪就高中也去参加这样的社团。好，那我要请问，当你真正去念特教系，如愿以偿考上以后，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跟你想象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呢？有没有？
1: 和我想象不一样的地方是，
0: 嘿。
1: 我还记得我问学生的，你们放假都在做什么呢？有
0: 对，
1: 没有去哪里玩？
0: 嘿，
1: 那学生回答我是，啊，阮爸爸咧做柳工呐，爱趁钱，我拢伫柳头咧佚佗。
0: 哦，你是说
1: 对。
0: 这个是你刚刚教的时候，还是在学校那个要试教，所以才会接触到孩子？
1: 就是我已
0: 已
1: 经
0: 经
1: 开
0: 毕业
1: 始在
0: 了，
1: 工作了，对，毕
0: OK。
1: 业了，对。
0: 因为我们刚为什么要介绍那个异族的它的一个环境特色？因为这里是农业的人口是比较多嘛，对不对？哈，
1: 对，农
0: 还
1: 业。
0: 有刚刚老师虽然是用台语讲，我翻译一下，他是说家长的职业是庙公，对不对？哈，
1: 对。
0: 所以你问孩子说你放假去哪里玩，他说没有，都在庙里边帮忙的意思
1: 庙口玩，或
0: 啊、
1: 者是在庙里帮忙这样
0: 哦。哇
1: 子，
0: 哦，这个会让你有什么落差？我觉得这个还蛮符合孩子的回答，就是很天兵啊，你知道？
1: 因为我们一般，其实我在新北市的学校待过，那
0: 对，
1: 其实我就是觉得有很明显的城乡落差
0: 啊，
1: 啦。
0: 你一开始你毕业之后，你在特教的这个领域是从新北市开始
1: 对，那我以前其实也是
0: 啊？哦。
1: 在台北市的学校有代课过。
0: 哦，所以我们才说城乡差距，坦白讲，那个落差很大
1: 对，因为台
0: 哦。
1: 北市的小孩家境是很好的，我也看
0: 对，
1: 过。
0: 而且可能就说都会地区的家长，他在那个资讯，他可能对特殊需要。特殊教育需要被关注的这个孩子，他们原本就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资讯背景了，哈。可能会有一些基本了解，但是我们说，如果是在比较乡下地区，坦白讲，家里有一个特殊的孩子，一时之间，有时候家里边的人都不见得搞清楚这个孩子是怎么了，好，然后更别提说在这个教育部分要怎么样去帮助他，有时候也无所适从啊，哇，所以我请问一下，你在新北市那个教多久才到嘉义这边来？
1: 我在新北市服务了3年，才调回嘉义县。
0: 你本身是嘉义县的人吗？
1: 对，我
0: 哎，
1: 是嘉义市的人，那我嫁到
0: 哦
1: 嘉义县这样子。
0: ，OK，好，反正都。

0: 就是嘉义这边，所以自己本身你等于是回到你很了解的地方嘛，哈。
1: 对，自己的故乡。
0: 哦，有，我们方兴老师他的那个腔调里面带着一种非常亲切的那个南部的口音哦。那所以呀，你像你这样子，当你回到了嘉义这边来教，第一个你感受到就是城乡的一个差距嘛。好，那我请问一下，你如果在北部这边问孩子说你放假会去哪边玩，你孩子都怎么回答？北部的，
1: 北部的家长就会带他们去儿童乐园呐，
0: 就真
1: 或者
0: 的
1: 是
0: 有
1: 百
0: 很
1: 货
0: 丰
1: 公
0: 富的
1: 司，
0: 去哪里玩，这样是
1: 对，
0: 不是？
1: 他们都能具体的说出来。
0: 所以你不管是在新北还是说回到嘉义，基本上一直教都是特教班嘛。
1: 对，我也
0: 嘿，
1: 有在资源班服务过。
0: 资源班的意思是说学习比较没有那么好的孩子吗？还是？
1: 他们就是智力正常，那可能只有
0: 哦，
1: 国语课或数学课，还有一些特
0: 嘿
1: 殊需求课程会到资源班来上课。
0: ，OK，那是不是方兴老师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因为我们可能不见得所有人都对特殊教育的孩子在学校里面上的课程都了解哈，他们会上很特别的课吗？
1: 如果特教班的
0: 嘿。
1: 课程的话，那就是像我刚才讲的，它是跟普通班的学生课程是一样的，那
0: 选
1: 只是
0: 嘿，
1: 它会难易度上，进行调整，调整到符合学生的学习程度。
0: 哦，可是因为如果是这样的班级面，大家的可能那个智力的程度其实也是不一样的，
1: 哎，对，我们
0: 嘿，
1: 特教班收的学生是以中重度为主。
0: 中重度，所以就说这个些孩子他可能在学习上他们的理解能力没有办法那么好，对不对？
1: 对，已经落后同侪许多，那
0: 很
1: 需要
0: 多
1: 额外，
0: 嘿，
1: 全抽的方式抽离到特教班上课来，针对他们的个别化差异进行教导。
0: 那我很好奇，我们来讲你教学的第一年好了哈，那个会不会有挫败感呢、
1: 教学第一年，
0: 啊？
1: 其实从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是一
0: 嘿，嘿。
1: 直接触到特教班。那
0: 哦，
1: 我也习惯这些学生
0: 你已
1: 的
0: 经
1: 学习
0: 习
1: 模式
0: 惯了，所以你就因为一般嘛，哈，我们都说有时候那个在学校第一名毕业的，他不见得可以成为一个很有耐心的老师，哈，因为那个第一名的人很难想象别人为什么不会，对不对？哈，所以像因为教特殊教育班的老师，基本上，这个是说跟你当然因为你本身个性的特质啦。好，你就比较能够理解这些孩子，你比较能够同理他。但所以对你来说，在你即便是毕业，你还是一个菜鸟老师的时候，你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衔接上的问题，是不是？
1: 对，因为我在求学过程中，那学校就是有安排到我们到特殊学校去实习，
0: 嘿。
1: 所以我对中重度这些学生的状况就是比较了解的。
0: 哦，那对一个特教班的老师来说，你个人啊，你个人在教学上，你比较看重的是什么？
1: 如果针对重度学生的话，我会很强调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
0: 哦，生活自理，因为重度的孩子，可能他连生活自理能力，比如说什么，他都要经过特别的训练呢。
1: 像上厕所、如厕、用餐，
0: 哦，
1: 对，他们的一些精
0: 用
1: 细
0: 餐
1: 动
0: 意思
1: 作。
0: 就是说你要教他自己吃饭，那也要很努力去学习才学会，这样是
1: 对，因为他们的手部精细动作通常比较
0: 不是？
1: 没有力
0: 啊，
1: 气。对，
0: 对，所以像这样的孩子，就是要求他如果能够做到生活自理，哦，那个老师已经算蛮厉害的哦，很有成就，因为要不断的，这个要不断的反复吧。
1: 对，或者是
0: 嘿。
1: 将这些教学内容要以工作分析法，就是拆成细项来一步一步的指导他们，反复练习。
0: 哦，反复练习，所以你的教
1: 对。

0: 原内容里面有非常大量的时间一直在同样反复教孩子做某一件事这样子。
1: 对，就是那我的教学情境就是实际的生活情境下教导，方便他们的类化能力。
0: 什么生活实际情境是说你就跟他那个有一点像在演吗还是怎么样？
1: 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就会实际指导他如何擦拭屁股，那如何表达上厕所的需求。
0: 哇，所以你很多事情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都在重复的教导这样哈。
1: 对。
0: 哇，那你真的很有耐心诶哈。请问一下你耐心是怎么培养出来的，还是真的就是与生俱来的？
1: 其实我看到学生还有家长他们努力的过程，那我觉得是家长跟学生教导给我的耐心与等待。因为他们要比一般的人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才能学会。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学生还有家长，他们也教导我很多事情这样子。
0: 哇，真的不容易耶齁。好，
1: 对，
0: 那我们要先让大家休息一下。在歌曲之后，因为呢杜芳馨老师她获得师铎奖，其中有一个就是画面很特别，等于是你去让孩子透过舞台表演的方式去表达自己，或者这也是对你来讲让他们站上舞台，不管是他自己这样子律动啊，或者是真的有个表演啊，是对你来说这其实也是帮助他们，这也是帮助他们的一种方式吗？
1: 对
0: 哦，所以演得好不好不是重点。
1: 对，就是重要，我坚持就是带好每一位孩子，让每位孩子都能被看见。那既然我们与外聘老师有合作，有这一个课程，那我就是希望给孩子一个表现的舞台，让家长跟孩子都能看到自己的表现，那是非常有自信的。
0: 那我们等一下就来听一下那个芳馨老师他是怎么带孩子，跟他的外聘老师一起合作，然后带着孩子，因为他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学生们不是就是真的是蛮特别的哈，连生活自理都要花那么多时间来做一个锻炼的时候，你说要让他上台表演，这过程当中真的很多故事可以分享。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中咯。
2: 你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0: 哇，掌声如雷，刚才听到这周杰伦的歌曲《魔术先生》。好，今天我们在宝岛最给力节目里边，我们访问的来宾虽然他职业不是魔术师，但是我佩服他，他的教学方式也跟变魔术没两样，到底要透过什么样的一个教学，让很特殊的孩子，他们可能在学习的这个能力上，甚至生活自理的能力上，都需要很多很多的锻炼，非常特别的一群孩子，但是呢，还是可以让他们哦，透过学校一些课程，包括舞台上的一些表演，让他们有所学习，而且让孩子们真的可以开心的笑出来。好，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我们访问到的是今年度师铎奖的得主之一，他目前是任职于嘉义县义竹国小特教班的老师，这是杜芳馨老师。好，好，老师，我先问一下，你自己本人是很会跳舞那一种吗？
1: 我从小学过舞蹈，但是后来就没有再继续学了。
0: 那好歹你有基础啊，对不对？
1: 有一些基础。
0: 你学的是那种芭蕾还是那种民族舞蹈那一种？
1: 那时候就是两种都有学。
0: 那你有基本的基础。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可以让这个你这个特教班的孩子，然后去跟表演去连接上呢？
1: 因为我们学校就是长期有与外聘的舞蹈老师合作，那有规划功能性动作训练这一个课程，那所以我就替孩子规划跨领域舞蹈同整课程，结合体育、艺术与人文领域，那教导学生跳舞。
0: 就是叫主要这个课程就是透过跳舞的方式，让去达到一种同整吗？
1: 对，因为对于特殊的生来说，他们的出大动作和经济动作是要特别训练过，才能达到一定的水准的。那我就结合这个课程，那顺便给学生有一个表现的舞台。
0: 哦，你刚刚说对他们来讲，本身你说经济的动作难，我了解。因为他可能小肌肉的协调没有办法那么好，你另外说一个是什么比较大的动作他也很难，是不是？
1: 粗大动作那就是像腿部肌耐力，跳步类的，对，
0: 跳这个对他们来讲也很难哦，因为他最主要，因为这位整体会牵涉到他的一个平衡跟他的协调能力，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哇，好，那我们请教一下，你那个到最后是让孩子们可以真正上台去表演了吗？
1: 对，就是今天经过我们这个课程的训练，那学生小一进来就有这个课程。
0: 然后是到什么时候会表演？就是说

0: 年中就有一个那个成果发表会，还是说到六年级到几年级再来做一个完整的发表呢？
1: 我带学生参加这个竞赛是2年1次的比赛。
0: 嘿，这
1: 对，
0: 个
1: 所以，
0: 竞赛是什么样的竞赛呢？
1: 台北的智能障碍者协会他们举办的一个比赛。那这个
0: 哦，
1: 比赛是2年1次的
0: 两
1: 活
0: 年一
1: 动。
0: 次，我看到就是
1: 对。
0: 这个比赛叫全国心智障碍者才艺大赛，对不对？
1: 对，就
0: 嗯，
1: 是一开始有初赛，那初赛就是分北中南东出4个区这样
0: 各
1: 子。
0: 区先比出冠军战，然后再进行决赛吗？
1: 哎，对，是的。
0: 我看到这个资料，说是你带着特教班的孩子，连续3届都获得这一项大赛的冠军呐、
1: 哎，对，我们
0: 啊！
1: 在3次比赛中
0: 难怪会
1: 都
0: 得
1: 得
0: 失
1: 到
0: 多奖，
1: 冠
0: 真的太厉害！那个不是只是学校的成果发表而已，哎，对不对？哦，
1: 对，就是全
0: 拿，
1: 国性的一个活
0: 而
1: 动。
0: 且是连3届都拿到全国冠军，哇哇，真的是方欣老师真的太厉害了！我想家长们应该也很开心吧？哦，
1: 对，因为家长其
0: 嗯。
1: 实升到特殊生，他们就是自信心也是有受到一些打击。那
0: 对
1: 透过这
0: 呀，
1: 个舞台，就是
0: 嗯，
1: 让学生还有家长看见他们自己的孩子跟自己其实是能够站上舞台的，对。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好，我们知道他，你看他最终结果，连3届哈、哦，全台湾的这个大赛的冠军哈、哦。好，那我们从最初开始吧，哈、哦，就
1: 好。
0: 是有这样的一个课程，我真的觉得很棒，因为透过律动的方式，帮助孩子训练他的一个肌肉和他协调能力嘛，哈、哦，
1: 对，
0: 这是很棒。可是啊，我光替你想，我就觉得它有难度嘛，哈。
1: 是
0: 我
1: 的。
0: 请问一下，就是这个一开始带着孩子说他们就愿意跳吗？还是说其实你是有花一些过程的？
1: 其实他这个课程已经是我们日常的一个课程了，所
0: 嘿，
1: 以孩子已经一
0: 习
1: 进来，
0: 惯
1: 小一
0: 了是，
1: 对，就习惯了这个课程。那只
0: 嘿。
1: 是我们要参加比赛的时候，那外聘舞蹈老师会替这些学生编舞。
0: 那我很好奇，他们是学了多久？你去参加比赛的队伍是几年级生？
1: 从1年级到6年级学生都有。那
0: 都
1: 我们
0: 有
1: 会
0: 啊，
1: 对，
0: 哦
1: 会依照学生的能力，那帮他进行调整。
0: ，OK，所以那这个课的频率一周是几堂？
1: 1周大概1到2节。
0: 那也不多啊，那就是跟个体育课差不多的感觉，是不是？
1: 对，所
0: 哈、
1: 以我每次上课，尤其是
0: 哦，
1: 在比赛之前，我都会背着脚架和摄影机去把
0: 嗯，
1: 上课内容录起来。那
0: 嘿，
1: 回到班上，就会利用课余的时间，那把这些舞
0: 啊，
1: 步用工作分析法分成细步，那反
0: 嘿，
1: 复持续带学生练习。
0: 哦，当然，因为如果要参加竞赛的话，就是那个熟练度哈、哦，又有一种真的有一种比较整齐的感觉嘛，哈、哦。但
1: 是
0: 是，
1: 的，
0: 因为你的对象是特殊的孩子，他们有时
1: 对，
0: 候就是我们说他身体的协调其实是需要很多很多的学习跟训练的，哈、哦。
1: 是
0: 所
1: 的，
0: 以，包括你们给这个孩子们的一个舞蹈，是说也是怎样？是那种我们说有一种叫机能性的舞蹈，就是这个动作跟练功一样，你知道吗？哈、哦，我就是
1: 对对对。
0: 要。达到锻炼哪一个肌肉，或者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动作？你们这个是有刻意设计的吗？
1: 对，因为我带过的学生有多障生、行动不便的，
0: 对对，
1: 那还有自闭症学生，
0: 嘿，哦，
1: 那
0: 这个难度也很高哎，哈，
1: 还有智能障碍的学生，那就是要依照学生的个别差异，那进
0: 嘿，
1: 行调整，对，
0: 进行调整，可是我跟你说，你只有一两堂课嘛，哈、哦，
1: 对。
0: 然后你同时面对是这么多不同类型的孩子哦，
1: 是
0: 那
1: 的，
0: 每一个人都有他特殊的一个需求嘛，哈、哦，那
1: 是，
0: 我是很好奇是那个开始到要怎么教啊？你会觉得是有遇到什么样难度吗？
1: 其实，在训练过程中一定是遇到很多难度，因为毕竟遇到这种。

0: 差异性比较大
1: 对，
0: 的
1: 这
0: 学
1: 么
0: 生，
1: 大，尤其你刚刚说里面还有自闭症的孩子，自 闭症的
0: 对，
1: 孩子，你要跟他沟通都已经很难，他也很难跟外界沟通。那你要，你光不是说他学个动作，你光要让他去注意到你，也不是那么容易。而且你同时面对的是那么多面向，诶，所以请问一下老师，你上课的时候是一个老师，还是你有其他的助教辅助？
0: 我们特教班是双导师，
1: 哦，双导师，嘿，
0: 还有一位助理员，全时的助理员。
1: 所以等于全程有三位这个辅导者的意思，是不是？
0: 对，那我们就是，
1: 哦，那你一个班大概多少学生？
0: 一个班大概5到6个学生这样子。
1: 哦，那5到6个学生，以6个学生来讲，有3个辅导员哈，那这
0: 对。
1: 样子的话就哦还行。不然我想
0: 对，
1: 说，你一个人面对这么多，那指令到底要怎么下？哦，那真的很感谢哦，因为这样子代表还是有相当的一个资源溢注在这些孩子身上嘛，哈。
0: 是的，对。
1: 哦，OK，好。那我就是很好奇，一开始比如说，包括你说有的孩子可能他本身甚至要用到助行器之类的啊。那
0: 对。
1: 就是训练他，因为这个对他们来讲也不是那么简单或舒服的哈，所
0: 是的。
1: 以一开始就是要这样子，怎么讲，那个过渡期要不要很长的时间呢、
0: 我们大概都要花了
1: 啊？
0: 2个月的时间密集练习，那他们才会有比较有成效这样子。
1: 所谓的成效，如果说一般的孩子可能练2个月已经整齐划一了嘛，哈。
0: 对，
1: 然后大概什么动作，那个什么点都记住了，但是以这
0: 是。
1: 个非常特殊的孩子来说，2个月你觉得能够做到什么就已经很好了。
0: 就是他们能够上台，那
1: 一
0: 知
1: 起
0: 道，
1: 音乐一放下去就可以开始律动，这个对你
0: 对，
1: 来讲已经不得了了，是不是？
0: 是的，
1: 哇
0: 他们能够
1: 哈哈哈哈！
0: 记住完整的5道动作，这样子，
1: 对，真的
0: 对，
1: 就先。个别的孩子能记住完整的5道动作，已经是很厉害，真的很棒了哈。
0: 是
1: 先
0: 的，对，
1: 别要求要不要什么整齐划一，这个先不要求嘛。
0: 对。
1: 哦，因为还有每个人的节奏感也不一样，你知道，有的跟得上，有的跟不上，
0: 也对，常常会发生这种事情，对我们是家常便饭。
1: 家常便饭，就是说，
0: 对，
1: 今天坦白讲，今天如果我只是学校课程哈，然后老
0: 对，
1: 师的心也比较宽的话，其实就觉得就是让孩子自己去自然去律动嘛，哈。我
0: 是
1: 们不要
0: 的，
1: 求他一定要记得住，或者是要多么整齐。问题是，就是说有目标是放在想要让他们可以去上台去参加比赛的，所以
0: 是的。
1: 2个月的话，至少记得住动作了。哦，这已经拍拍手了。那是到一个学期下来的时候，就可以相当的有一个有模有样出来了，是不是？哎，等一下，一个学期几个月啊？
0: 我们这个课程其实是长时间进行的。那如果
1: 嘿，
0: 要参加比赛的话，那
1: 对，
0: 就要更密集的练习，他们才能在短时间以内，就是把自己发挥得淋漓尽致。
1: 哦，那我
0: 对。
1: 们来讲一下，就是家长对这样的一个课程，家长的态度是怎么样？
0: 其实家长对我们都非常的支持。
1: 嘿。
0: 那因为我们为了要得奖，那也有帮学生做道具。那我还记得我们花了2个月的时间帮学生做了龙猫公车。
1: 哦，你
0: 那
1: 们
0: 家
1: 有
0: 长，
1: 一次等于是你们那一年表演的那个这个舞马是龙猫的主题吗？
0: 对，遇见龙猫，遇见爱。那我们就
1: 哦，
0: 帮学生做了一台龙猫公车，那家长也非
1: 嘿，
0: 常支持，那也有来
1: 来帮
0: 帮
1: 忙
0: 忙。
1: 做。老师，我请问一下，你们的龙猫公车是长什么样子？因为舞台上有的可能只是一个，你知道，一个板子，象征性的，哦。但是你们做的是一个什么样？是一个平面还是怎么样的公车？
0: 我们做的是立体的，就是利用
1: 嘿，
0: 伸缩杆塞衣架，下面
1: 哦，
0: 有4个轮子的那一
1: 嘿，
0: 种，
1: 哦，
0: 然
1: 所
0: 后
1: 以
0: 学生
1: 是
0: 可以看
1: 真
0: 的，
1: 的有一个
0: 对，
1: 公车，就是那个龙猫公车的样子，在舞台上这样移动啊？
0: 对，学生可以探头去跟观众还有评审打招呼。
1: 但车子下面有轮子可以移动，所以孩子是站在里面吗？
0: 对，可以开门让学生进去跟大家打招呼的。
1: 这样子啊，哦，好酷哦，哦，你们的
0: 是的。
1: 道具光在道具上就赢人家了
0: 哎，对，因为
1: 哦，
0: 我就想说要让孩子得名，所以我们在
1: 对。
0: 道具设计上也是有下了很多功夫。
1: 哇，而
0: 对，
1: 且就是包括家长也来帮忙这样子哈、哦。
0: 哎，是的。
1: 那请问一下，你们那个舞叫让他们上台表演，那个大概长度大概多长？
0: 大概5分钟以内。
1: 5分钟，坦白讲也不得，5分钟也要记好多动作啦，还有剧
0: 哎，
1: 情
0: 是
1: 不是
0: 的。
1: 吗？
0: 哎，对，
1: 哦，所
0: 对，
1: 以。
0: 嗯。
1: 你这个让我想起那个，我有访问过一位导演，他是带阿公阿嬷，尤其是失智症的阿公阿嬷在演舞台剧，你知道吗？
0: 哎，
1: 哈、哦，
0: 对，对。
1: 那以失智长者来讲，其实他常常会忘记他的台词，哈、哦，或者
0: 是
1: 他
0: 的，
1: 也不知道怎么去接别人的台词，但是导演还
0: 对，
1: 是很厉害，有办法让那出戏可以这样子在舞台上持续下来。那就像不要说特殊的孩子，一般的孩子来讲也会紧张啊，也会你知道又忘记啊，不是吗？哈、哦，那你们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0: 对，有，其实尤其是。
1: 嘿，
0: 中重度智能障碍者，那
1: 对
0: 他们
1: 对，
0: 的动作记忆真的是一大考验。
1: 对呀、啊，
0: 那
1: 这真的很难呢、欸，哈、
0: 我还有一次遇到一位学生，就是练到哭着跟我说
1: 哦。哎
0: ：“老师，
1: 呦，
0: 我都不记不起来，我不要去参加比赛
1: 哎
0: 了。
1: 呦，好可怜哦！就是他有心，但是他觉得他就是记不起来，是不是？
0: ”对，那所以我们就会把
1: 嘿。
0: 5道动作口诀化。
1: 哦，口
0: 那。
1: 诀化就是
0: 对，
1: 让他们一边念着口诀，然后他这样比较帮助他记忆就对了。
0: 对，那像是
1: 哎，
0: 滴滴高高，滴滴高高，飞飞飞，转一圈，
1: 哦，你们这个口诀好可爱哦，哈、哦，哎，我觉得这个将来可以发展在银发族，
0: 就是念
1: 对
0: 口诀，那顺便记
1: 不对？对，
0: 忆动
1: 长
0: 作
1: 辈
0: 这样
1: 也
0: 子，
1: 记不了那么多东西，对不对？哦。
0: 对。
1: 我觉得这个口诀是大家可以运用的哦，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口诀你也是要想办法去怎么讲，去揣摩出来嘛，哈、
0: 对，
1: 哦。哇，那我请问一下，就是你刚刚说孩子跟你说，老师我都记不住了，我不要去演了，那你会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我鼓励他说：“加油，老
1: 嘿
0: 师陪你一起跳，再多练
1: 嘿，嗯。
0: 几次，你就可以穿着漂亮的衣服上台了。
1: 啊、哦，他们
0: 对。”
1: 其实对于，因为你不只是道具很用心，你他们的舞台装备也给他做得很漂亮、很好看，这样子啊。
0: 对，因为有一个女生，她就很
1: 哎，
0: 爱漂亮，那我们就
1: 对，
0: 是把她打扮成《龙猫》
1: 像，
0: 里面的小梅，对，
1: 哦，
0: 穿 着很漂亮的
1: 直
0: 衣
1: 接
0: 服，蓬蓬
1: cosplay 一
0: 裙，
1: 下这样子，
0: 对，
1: 哦，
0: 纱
1: 好棒
0: 裙，
1: 哦，
0: 对，我
1: 哦，
0: 们
1: 所
0: 连
1: 以所
0: 服
1: 有
0: 装事
1: 的
0: 业也是有下功夫。
1: 所有上台表演者，至少我在服装上那一站上去就很有模有样，这样就对了。好，
0: 对，那像龙猫就是实际租龙猫的衣服，还有头
1: 嘿，
0: 套让他们穿这样子，都 很有卖点。
1: 好有卖点哦！但是，那你觉得，因为你们连3届都拿到那个全国心智障碍者才艺大赛冠军呢，哈，真的不容易。那是怎样？就当然，除了道具、服装啊，我觉得这对孩子来说，这也是给他们一种心理满足嘛，哈。然后这个家长一定也很开心，看到孩子打扮得这么可爱。但是就说那个动作啊，是真的有达到你们期望中那样子整齐划一，还是说其实在这样一个竞赛里边，是否整齐划一不是评审的重点
0: 对，我觉得对特
1: 呢？
0: 殊生来说，只要他们能够站上舞台，
1: 嘿，啊，
0: 自信
1: 然
0: 的
1: 后
0: 发
1: 不，
0: 挥自己平常的练习，就已
1: 啊。
0: 经
1: 他
0: 很
1: 有
0: 厉害
1: 办
0: 了。
1: 法站上去，从头到尾表演完，就已经真的要替他拍拍手了哈。
0: 对，而且遇到
1: 嗯，
0: 了很多次失败，仍然不放弃。
1: 是
0: 对，
1: 哈，你说遇到了很多的那个失败，是说他如果真的忘记了，他至少不会在舞台上哭起来嘛？哦，
0: 是的。
1: 那问题是要怎么让他如果忘记的话，他会怎样？你们？ 教孩子，如果你真的忘记的时候，你该怎么办？
0: 其实我们在舞台上也有贴上视觉提示贴。

0: 协调，那引导他们
1: 哦，
0: 下一个舞步要往哪里移动？
1: 哦，哦，
0: 对，
1: 原
0: 来
1: 来
0: 做
1: 还
0: 协助。
1: 有这样一个辅助啦，哈。对，
0: 对对，
1: 因为我想这样的一个舞蹈大赛，它的因为对象是不一样的，哈，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标准当然不同。但我们
0: 对。
1: 说，你可以想一下，还有，请问一下，你们那个去参加比赛，也有自闭症的孩子吗？

0: 这样的孩子在那种人很多的地方，他会很焦躁不安呢，哦，而且那个声音，他对声音非常非常敏感，哈、哦，那他还有办法就这样跟着大家，然后跟着音乐就这样在面跳啊？
1: 是的，而且他患
0: 哎，
1: 有异位性皮肤炎，穿上不透气的衣
0: 哎
1: 服，他还会大声
0: 呦，
1: 尖叫，所以我们还
0: 对，
1: 要帮他租借透气的服装，这样子让他慢慢适
0: 哦。
1: 应舞台。
0: 对啊，你光让自闭症的孩子光不要说动作啦，你要让他安静的站在舞台上都不容易啦，哈。
1: 那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
0: 哎，
1: 我把实际的舞台，每次比赛的时候，我都是把他带到实际的舞台上去表演，不是在教室练习的。那
0: 是
1: 让他
0: 是，
1: 每次都是适应在舞台上表演，那慢慢告诉他，
0: 啊，
1: 我们就是要在舞台上表演，让他有个心
0: 哎。
1: 理准备。那所以当他去比赛当天，就是能够容易内化平
0: 嘿，
1: 常练习的场
0: 哦，
1: 景，这样
0: 他
1: 子。
0: 变成已经习惯，就是那个舞台的感觉了，这样子哈。
1: 是的，
0: 哇，我觉得别说家长很感动啊，那个在下面看的观众应该也是觉得很感动哈，因为我们知
1: 对，
0: 道这对这群孩子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哈。好，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因为呢，我们这个杜芳馨老师她在特教领域走了16年哈。那刚刚光讲这个带孩子去参加舞蹈比赛，这个过程都已经不容易了。那当然，身为一个特教系老师哈，我们还会请他来分享一些教学方面的故事。休息一下，我们再回到节目中哦。

0: 来自何真真创作的歌曲《内在的小孩》。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访问这位特别来宾，他呢特别之处就是他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而他的学生呢真的每个都很独特。老师是特教班的老师，那他目前是任职于嘉义县义竹国小，这是杜放心老师。今天之所以访问到放心老师，是因为他获得了师铎奖的肯定，以那个教学资历16年来说，跟其他那个都至少30年二十好几年以上的前辈们比，他算是还是那个教学年龄还比较浅的。那放心老师，我问一下哈，因为你教的孩子是，当然他们各有各的一个独特性了啊。刚刚说你带着他们，然后去参加比赛，也是先从那个分区要先拿到分区的冠军嘛？
1: 对，
0: 然后再到台。

0: 北这边参加全台湾哈，大家的竞赛哈，哇，我们来讲一下，就是你们去的话，因为家长应该也会跟嘛，哈，
1: 对，家长有跟。
0: 那看到孩子在舞台上的这样一些表演，因为我们刚刚说有的孩子他可能，你们其中有那个孩子是非常严重的自闭症，哈，有的是非常怕生的，也有的对那个吵杂的环境他其实是不太能够忍耐的。那也有的说你们表演里面也有用助行器的孩子吗？
1: 哎，有一位行动不便多障生使用助行器。
0: 那请问一下他怎么去融入那个舞蹈动作里啊？
1: 我还记得一开始家长还问我说，老师，我的孩子家都爱用助行器。
0: 对啊，你确定？老师，家长说，老师，你有没有弄错之类的，这样子。
1: 哦对。那我还记得那一次的主题是，
0: 你们是
1: 痴情玫瑰花的一个舞曲。
0: 等一下，痴情玫瑰花是那个台语歌那一首吗？
1: 欸，对，
0: 地下情人那个痴情玫瑰花非常台的。
1: 对，我要送你就是朵朵玫瑰花。
0: 你等请问一下老师，你选那个歌曲是因为那个节奏对孩子来讲是比较有感觉的，是因为它的鼓点很重哦。
1: 除了节奏性强，那因为我们南部的小孩都很爱台语歌
0: 啊。
1: 那次参赛的学生刚好都五个都是男同学
0: 啊。
1: 哇，那我们就把他打扮成那个机器战警狂想曲。
0: 哇，太好了，这个造型太赞了，男生一定男同学一定好喜欢哦。
1: 对，就是戴墨镜，然后手持长枪，
0: 然后机器战警，然后去表演那个玫瑰花的这个。
1: 对，因为一开始就是用那个机器战警广场曲电影的，
0: 因为他这首歌是有一些电音风格，这样就对了。
1: 对，一开始是机器战警，然后来后半段就摇身一变，变成手持玫瑰花的痴情男子汉。
0: 我比较关心的是用助行器的那个同学啊。他是因为机器战警，所以助行器就变得很合理了，是不是？
1: 对，就是他一出场就很有气势。那我们把他安排在舞台中央的位置，
0: 然后他穿着机器战警的那个服饰。
1: 对，我们就是帮他借了一套，就是全身银色的机器战警的服装。
0: 哦，好炫哦！
1: 哇。
0: 我没看过这么酷的机器战警。那问题是他又就情绪是说你们编排的舞蹈动作里面就会把他的这个需求融入进去，是不是？
1: 对，因为我跟舞蹈老师讨论的结果就是让他安排在舞台中央的位置，他是他最方便移动的方式。
0: 哦，那舞台中央最方便移动，为什么？
1: 因为其他同学就可以以他为中心点。
0: 哦，他不需要怎么动，他等于是一个轴心就对了，他就是一个固定在那里的轴心，然后让周边的同学以他做中心点，然后去移动，这样是不是？
1: 是的。
0: 哦，真的好聪明哦。
1: 对，那因为他的手部功能是没有受影响的，那所以他还可以拿枪，还可以拿玫瑰花，那他又很喜欢唱歌。那
0: 所以他有让他唱吗？
1: 有，他就是很喜欢痴情玫瑰花那首歌。我就是请他要唱大声一点，唱到让评审都听到。
0: 哦，我现在知道了，去善用这个孩子他能够做到的事情，对不对？
1: 对，优势能力，
0: 把他的优势能力然后把他放到最大最大。我们想象那个画面啊，他穿的很酷的机器战警，而且还银色的哦，那个 spotlight 打下去，那个真的是炫到不行，对不对？然后
1: 舞台效果很好。
0: 舞台效果很好。那虽然需要助行器的辅助，但是他就是一个整个舞台的一个重心。
1: 对，
0: 哇，然后还可以让他展现他的歌喉。真的啊，他可以唱那个是《痴情玫瑰花》这首歌啊。
1: 对，他可以从头唱到尾。我们南部的小孩都这样。
0: 哎呀，我们前面的歌都好温馨哦，就是很皮那一种，我觉得。

0: 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会让大家听一段那个《痴情玫瑰花》，特别有些海外朋友如果没有听过这一首歌，等我听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那个老师说挑这一首歌。这个在南部的孩子是叫很 biang，对不对？哦，
1: 哎，
0: 这真的很 biang 很 biang 的歌
1: 对，是。
0: 哦。所以你每一次在舞台上，因为你每一次带出去参加比赛的孩子是不一样的嘛，
1: 哎，对，
0: 嗯。
1: 就是他们障碍程度都会有所差异。
0: 哇，那所以要依照不同的孩子量身打造，包括主题哦，包括那个
1: 哦，
0: 音乐的选择。
1: 了解。对，还有服装的租借。
0: 哇塞，真的，虽然这变成说，在你们年度来讲，这算对方兴老师来讲也是蛮重要一件事，对不对？哈，
1: 对，年度大事。
0: 年度 那真的不止大事，那叫大戏了，哈。
1: 对，大
0: 但
1: 戏。
0: 是我们来讲一下家长的反应，他们实质的一个感受是怎么样？
1: 家长看到孩子能
0: 嘿嘿，
1: 够真正站上舞台的那一刻，其实他们内心很感动，
0: 嘿嘿。
1: 因为他们，平常来说，尤其是特殊生，那很少有一个舞台
0: 给他
1: 能
0: 们，
1: 够，
0: 哈，
1: 对，
0: 而且就
1: 是的。
0: 是会觉得说，哎呀，他想都没有办法想象，他的孩子竟然是可以上台表演，而且可以获得那么多掌声，哈，
1: 对，哎，是的，对，
0: 哇！所以，那你身为老师，因为我们如果说只是单纯看表演，说，哎，这个孩子们他的动作不见得多一致啊，对不对？哈。但
1: 对，
0: 是，这个若以声音障碍的孩子来讲，他们已经是能够做到这样不容易。那你自己是教学者，你又是这样子吼，就一年下来这样带也不容易呢，吼，也花了很多的一个时间。所以方兴老师自己应该也是超感动的哦。
1: 哎，对，
0: 哇，好哦。所以你觉得在目前来讲，你的特教的课程里面，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孩子来说，他的一个感受或者他的注意，其实是很大的。
1: 对。那当孩子知道要去比赛的时候，其实他们都是满心期待的。对，除了可以搭高铁以外，还能
0: 光
1: 穿着
0: 去搭
1: 漂
0: 高
1: 亮的
0: 铁，
1: 衣
0: 他
1: 服
0: 就
1: 上
0: 很开
1: 台。
0: 心了，是不是？
1: 对，因为他们的生活圈真的只有家门口、巷口跟庙口，对，很
0: 非
1: 少能
0: 常
1: 出去
0: 对，
1: 看看外面的世界。
0: 没错没错，而
1: 对，
0: 且因为是比较特别的孩子，有时候家
1: 对，
0: 里边的人可能也有可能尽量避免带他们外出，哈，这
1: 是
0: 都
1: 的，
0: 是有可能的。哇，那我们最后真的要让大家听这一首，真的在台湾人来说叫"怂够懒"哈，非常台，但是很有 power。这一首歌
1: 对，
0: 曲哈就叫做《痴情玫瑰花》，痴情玫瑰花。那我们今天没想到这么温馨感人的故事，但是用这么有力的歌曲来结尾。可是这正是我们杜芳欣老师他一个非常真实的教学的一个历程哈。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感谢方兴老师，谢谢哦。
1: 好，谢谢大家。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时事放大镜，
2: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想那个这一次那个赖总统他宣布说啊，明年度啊要普发现金10000块，当然有引起很大的一个争论。有人说哦，这个顺应民情；有人说哦，你那个去年那个蓝白立委在立法院啊通过特别预算的时候，然后你民进党这边啊还反对，那你这时候为什么要那个赞成呢？啊，所以变成又引起很多的讨论了。所以我想有关这个普发现金这个问题，这真的其实不是小问题，这真的是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这星期来好好讨论一下啊。那我们今天邀请来宾是财龙好，洪财龙好，
3: 叶山龙，主持人大家好。
2: 我简介一下他的经历啊，他是前公平委员会的委员啊，然后他是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经济学博士。因斯布鲁克大家好像想的比较像是音乐啊，对，然后那个他之前曾经在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那个 APEC 然后那个民进党中国事务部的主任然后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研究学程的助理教授那个等等然后最近这几年他还写了很多书压力下的优雅谁隐藏的说客然后边缘战略然后最近他又出了那个大陆神来了这本书，就谈川普关税风暴以台湾的地缘经济时刻。这个我想下礼拜我们可以用他这个书名所提的这些那个东西我们来谈到有关本国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这星期就先从这个普发现金来谈起。那首先我当然就是要问财龙，你个人对于这个普发现金，你尤其是这一次的那个把它列入这样一个总预算，你的看法如何？
3: 好，谢谢主持人的对我的介绍哈。那我当然我自己是念经济学啦哈，当然国际政治经济哈都是在我的这个研究范围之内哈。那当然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跟国家财政有很大的关系啦哈，就是说政府税收嘛哈，然后还有支出那今天这个主题就谈说这个赖总统前不久宣布的就说明年度普发就说所有的老百姓这个不分就是财富相关的都没有设下条件基本上大概都有啦是这样普发的这样的一个政策那到底我的看法是怎么样说实在的当然这可能要有一些，第一个要有参考点啦，就说可能其他国家遇到这种所谓的 AI 红利啦AI 大家知道那个半导体产业那特别是台积电这个领衔的这个因为 AI 的对高阶晶片的这个需求啦，无论是这个运算啦当然台湾是以这部分为主另外一部分是记忆体所以对这整个高阶晶片的这个大量的快速的需求那就造成很多国家我们的出口快速的增加然后那个企业这个盈利的情况也很好等等当然还有股市那个股民大家这个十年来这十年来那个股市真的大幅度的这个上涨的情况很好，这牛市啦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政府就会有一个突然间有大量的税收的涌入这个税收涌入有些国家的做法是说可能会像韩国它可能会成立一个国家主权基金就说也有政府出一部分然后企业像三星啦那个海力士等等他们就会有一笔钱有一笔经费 就成立一个主权基金啊，那可能针对下一世代的产业的发展，或是说那个技能啊，这个劳工的这个相关水准的提升哈，又做这种规划啊，这是一种南韩的做法啊。啊，另外一种是就像我们要做普发现金，那对我念经济的人而言，还有念那个国家财政有点了解的人，也就是说，通常普发现金在有些国家是这样讲，就说现金还财还户于民哈。这是无可厚非，所以有它的正当性啊。特别是像如果大家记忆犹新的话，几年前 COVID-19 哈，那个时候这个景气比较低迷嘛，然后那个这个百业萧条啊，所以那时候政府为了比如说振兴经济啊，或者是说纾困啊，这两个其实不太一样啊，那个目标不太一样。不过重点就是说，它整个就是由国家把税收啊，或是说那个政府来支出啊，就是普发现金啊，这是一种做法啊。另外一种，从那个国家管理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个普发现金呢，实际上我是比较保留。为什么呢？因为这笔钱2300多亿啊，新台币其实不少。那对我而言，有一种情况普发是有它的意义，就是我刚刚。

0: 讲的，像早年 COVID-19 的时候，那个振兴经济嘛，哦，你都花下去，那大家都增加消费啊，哦，然后那个这个其他的什么替代啊，或者是说那个一些券啊，哦，的一些振兴券啊，哦，的一些发售，然后加上民间的商家企业的那个一些提供的优惠哈，哦，整个加在一起之后，会有一些消费的乘数效果就会跑出来。好，所以那个是有它振兴经济的好处。可是呢，通常我们会认为说，普发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得已才普发，就是说你没有详细的、很详实的弱势团体的，或是说你要纾困企业的资料，如果你能够掌握的很精确的话，基本上你就可以集中那个资源啊，把钱送到真正需要的那些家庭啊，中下手的家庭手上。那是一个比较，在我看来是比较好的做法。那退而求其次是说，如果你国家我们都还没有建立这种很详实大家的那种资料，确切资料，都像以前不是说还有人开宾士车去领几千块，三千块、五千块嘛，那大家都会沦为笑柄，都说哎，那有几人来跑来那个排队开宾士车来领那个三千块、五千块？那意思是说。就是我们可能对那些到底哪些是中下弱势的那个家庭的那个资料，我们没有很确切的掌握，你才会退而求其次用那种普发的这个手段啊。当然，我相信说普发之后会有一定的这个消费带动的一个效果啦。哦，我想那这个是不在话下。
1: 对，刚刚那个柴荣已经讲说啊，因为这一次那个赖总统他是针对这个 AI 红利啊，认为说，哎，这样子我们啊大发其力啊，然后还利于民啊，所以变成说这是有道理啊。但是问题是，你要是完全没有设限啊，然后接下来可能更大的问题是，以后是不是每年？哦，都要类似这样一个普发现金，这成为惯例。那个我想等一下那个可以讨论一下。倒是我想就是先从2009年开始哦，那时候那个马英九总统哦，为了针对前一年哦那个整个金融风暴哦，所以他那时候他就是发每年啊那个3600
0: 消
1: 费券。哦，那当然那时候也引起很多的一个讨论了哦，然后接下来几年哦，主要就是在那个 COVID-19 疫情期间啊，2020年哦一次哦振兴券哦，然后2021年哦又是一个振兴券啊，哦，5倍哦，然后再来就是2023年哦一样那个因为税收超增哦。哦，所以首度普发现金6000元，然后去年有蓝白哦主动哦用这个特别预算哦来那个，但是很多人又看得出来，那去年的那样一个蓝白那个是为了要反制啊，哦，那个由民间所发起的这样一个大罢免，啊，哦，那似乎看起来好像对他们来讲真的是有利啊，然后所以这一次。有人就讲说是因为民进党政府要先发于人啊，然后那个所以采取这样一个发放的一个方式啊，但是我想就是我刚刚已经讲到过了，这里面就涉及到以后是不是真的就是已经列为每年都要啊发放现金，这合理吗啊，然后会产生什么样子的一个现象呢？
0: 这样讲好了，因为这一波齁，这个全球对这个 AI 产业的兴起嘛齁，包括这些什么资料中心的设置啊齁，然后各国之间彼此都大家讲说现在是个地缘政治紧张的时代嘛齁，大家也都不放心齁，把自己的相关的资料中心等等齁，然后叫或是说伺服器啊相关的一些资料等等都放在不放心的国家手上齁，所以整个就是会有一个很多有点像是武器竞赛齁，就说你你那边要发展 AI 盖一个中心，那我这边也要嘛齁啊，所以就是说会突然的大量的对这个产业齁有一个很高的需求就会产生齁，我想这个是从经济上或者从那个地缘政治上来了解，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一波的 AI 的红利啊？那像韩国那边的做法，他们因为韩国三星、SK 海力士他们有很强的工会嘛，啊，

0: 所以基本上他们劳资的谈判，他们有一部分是把 AI 红利、透过发给劳工、就是说他们每个人加应该不是加薪啦，应该是说就是有一笔收入啊，额外的薪水之外的啊、但是有人在讲说，那个好像好处只有局限在是他们的员工手上啊、所以另外有人在讲说，那是不是要把 AI 红利？我想韩国、特别是韩国那边也讨论很多啊、那所以这种普发现金也是一种方式，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说，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那如果成为惯例，每年都来发，或是说大家把它想象成是一种权利哈、就是说，第一次是好像是一个礼物啊、第二次好像就会有期待啊、那第三次，你变成我的权利啊，你如果不发给我，那就是你政府不对啊，就这个会有产生可能这样的一个问题会产生啊，那特别是大家知道民主政治嘛，就是有在野党有执政党，会彼此竞争啊、所以说如果你这个基本的这个观念没有讲清楚的话哈、那可能就会变成一个互相喊价叫价，好像刚主持人有提到的，你3000我5000、那好像在菜市场菜鸡啊底下划给啊、所以其实基本上这个对国家的整个长远的治理啊、因为你那个政府税收要稳定，你有收入稳定，但是你支出也要一定的名目啊、而且政府税收超增有时候其实有一个用意是说，如果哪一天发生下雨天啊 ，rainy days 啊、情况景气衰退不好的时候，你就没有多余的资源，去来真正把你的施政的优先顺序来实现啊，甚至说振兴啊，或是纾困啊，你手上都没有子弹啊，没有资源啊，到时候可能会产生另外这种问题。
1: 对，刚刚那个财长已经提到过，就是如果说我想最后我们等一下要讨论到一个是税收的问题，就是你现在那个普发现金10000，果然你看蓝白方面马上喊说要20000、甚至有人喊到30000，那问题是钱哪里来啊？你虽然说好像看起来很多，可是真正的问题在于说，你这样子变成说是真的是菜市场喊价啊，并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规矩啊。那所以我想我们要讨论还在于说真正的那个税收，因为刚刚那个财荣也提到过了，就是有关这当然其实之前已经有人提到过，就是要不要发展这样一个主权基金啊、那其实那个曾经有人讨论过哦，你看说像新加坡啊、然后像
0: 挪威
1: 哦，而且不要忘了我们的台积电那个。挪威也算是一个大股东啊，对啊，对啊，所以那个你看，当然有人就讲说哦，因为挪威它地大啊，人稀啊，所以变成说你要那个弄这个主权基金啊，没问题啊。然后韩国也有，反正新加坡也有它的一个道理啊。那台湾是不是适合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们的税收主要就是来自于这样一个，不管说是那个那个所得啊，或是那个营业税啊什么的，就变成说这些东西好像跟那些资源丰富的国家哦，那个他们很多不必说哦，那个对人民的税收哦，那个征太多啊，但这个情况不太一样，所以蔡总你怎么看
0: 啊？刚主持人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也是事实啊。就说像台湾我们是一个海岛国家，然后我们的天然资源基本上没有那么丰富，像我最近在研究那个稀土金属、你看那个拉丁美洲啊，人家有锂啊，然后有锡啊什么的，铜啊，哇，那中国也其实也都不少，俄罗斯、那美国加拿大也都很多，那台湾说不上基本上我们的天然矿产基本上是很薄弱的啦，以前那个什么金山挖到都没有了嘛，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凭借的就说我们的脑力我们的那个技术的这个研发我们要保持高度的这个竞争力所以好不容易就说在半导体产业就说很多的因缘际会嘛有张忠谋的先生的个人的一些远见努力，还有当然还有当时政府的政策的配合还有国际局势冷战啊等等啊，美国那边的放心吧，就说重要的这个半导体这种高阶技术释放。

0: 出来，哎，给这个友邦哈、哦，所以很多的这种条件的这个因缘际足之下，我们台湾这个有半导体产业的很多繁荣跟发展啊、哦。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自己看这种问题是说，大家在讲说，哎，这个半导体产业，特别是台积电哦，就是说它对台湾整个产生很多的有产业方面的经济发展的贡献哦，当然还有国安的矽盾啊，哦等等那些另外那种层级的对台湾的一种好处啊、哦，特别是现在的国际那个地缘政治紧张之下啊，美中的这个高度的这个霸权的竞争啊，就是、哦、台湾这个台积电就是我们很矽盾嘛哦，我们这个大家都说这个不可或缺啊、哦，那也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咽喉点啊、哦，这 choke point 啊，所以。它对我们是有很重要啊，有很多正面的，
1: 嗯，
0: 我常讲说正面的外部性啊、哦，我们都用经济学这种比较经济学术语，外部性就是说，哎、欸，这个它会溢出来、外溢出来，它本身除了它自己的股东、员工得到好处之外，哎、欸，它的产业的关联呢、啊，还有我刚刚讲的对台湾社会的还有国家安全的一些保障跟促进哦，它有一些很正面的外部性。哦、可是说实在的，如果大家想一想，其实它也有一些负面的外部性、哦、比如说对资源啊、电啊、水啊、哦
1: 嗯
0: 哦、还有就是说排挤其他这个产业，什么机械产业啊等等、那个、因为人才都被它都吸引到那边去嘛、哦、相对其他的、高阶人才、其他产业都会欠缺、哦、所以基本上它也会产生一定的负的这个外部性，所以我一直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要怎么把这一波的这个半导体产业这个红利啊、哦
1: 嗯、
0: AI 红利啊、哦、这个引申到半导体产业的红利，你要整个让大家雨露均沾，或者说对下一世代的整个长期的这个打算的话，说实在我觉得除了正的外部性之外啊、哦、我们有时候从负的外部性来看，就是说也许应该有所补偿，所以我一直说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 AI 的这个红利哦，也许最好的做法应该是说针对环境，台湾的环境，
1: 嗯嗯，
0: 产业还有像那个传统产业的，我们怎么让它跟高科技产业的平衡发展，
1: 嗯
0: 哦，然后这是一个啊，另外还有下一世代的，
1: 嗯
0: 哦，我们从时间轴来看，因为我们还继续活在这个地方嘛，我们要生存跟发展，
1: 嗯
0: 啊、我们又没有刚刚讲的，都是刚刚有很丰富的那个天然的这个资源，我们能够凭借就是我们的人力哦，我们的 human source 啊、哦，然后我们的研发，
1: 嗯、
0: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你如果有一笔钱，特别是上千亿以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预算的话，或是说那个资源的话。在我看来，其实真的是可以放在比较我刚刚讲的那些方面啊，可能会比较长远来看是比较好啦。当然，我也知道说，中国有一句古话说，财散人聚啊，财聚人财聚人散啊，意思是说财散人聚，就是说人气就会比较大家会受到欢迎嘛，因为你要花糖果，你要花这些，通常大家。不会拒绝嘛、所以一直说大家都会普遍欢迎，但是长久来看应该好好的想这个事情，就是说我们以前在念财政学、哦、所谓公共的那个财务公共财政，有一种讲法就是说你突然之间有一种 windfall、windfall 英文 windfall 就是说 wind 是风嘛 fall 是掉下来，就是说风吹过来的一个上天送的一个礼物，这种 windfall 的话，你要怎么国家你要怎么去处理这个 windfall， 这个突然来一个红利，普发其实是一种方式，但是其实可能还有其他更有创意的，或是更有潜在贡献的一种方法。
1: 对，那我想就是那个一开始你看不管是消费券啊，或者是振兴券啊，是变成说，不过我不晓得，就是财荣你怎么看，就是过去。五次的那样一个，不管说是发放，哦，消费券或是振兴券，有没有人做实际的研究？
0: 啊、哦，有啊，
1: 嗯嗯嗯，
0: 我记得当时苏贞昌院长啊、那个还在任的时候，那时候大家讲嘛 ，COVID-19 期间哦，整个百业萧条哈、哦，请大家封城嘛，或者说整个远距的，当然那时候台湾。半导体产业还是一枝独秀，因为什么呢？因为各国远距啊，所以你更需要就是网络啊、各方面的，所以那种建构啊、资料中心啊等等啊，反而增加对这个高阶晶片的需求。 所以这个都很特别啦，台湾的那个产业的那个结构，就是说有一边。

0: 情况这个低迷，但是有一块缓的还蛮好的啊，这台湾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啊。那所以在当时我印象很深刻，那当时大家知道嘛，我们做公共政策的研究跟这个比较，通常都会要有一个参考点嘛。
1: 嗯，
0: 那晚近就是跟刚主持人刚好提到的这个2008、2009那时候全球的金融风暴嘛，
1: 嗯，
0: 哦，那时候很多人都失业啦，很多产业的整个都不只是那个政府的那个税收减少，那个企业的整个投资各方面的整个规划都大幅度的缩减哦，所以当时整个景气都一片的低迷啊。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就是说，那时候是马英九政府嘛，哈，他后来就规划这刚刚讲的那个消费券，哈，
1: 嗯，
0: 那消费券那时候，这所以那个参考点就是消费券的那个时候，
1: 嗯，
0: 我记得那时候好像国发会吧，哈，那时候他们都有做相关的这个分析啊，
1: 嗯，
0: 那说实在证明都会啦，就是说我们从经济学简单来讲，就是说你拿到钱嘛，你有消费嘛，你从不会把它全部都花光嘛，
1: 嗯，
0: 啊，所以有一部分会储蓄下来，啊，你花出去的钱，那，啊，其他的企业收到你卖东西给你的那些企业或者商家，他可能继续又去添购其他东西，有没有？所以会一连串的就会有一个骨牌效应就会产生，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讲说所谓。这个会有乘数效应，呵呵，就是我们经济学院讲的乘数啊，他说你花一笔钱，
1: 嗯，
0: 啊，基本上可能你会整个增加的 GDP 啊，
1: 嗯，
0: 所得啊，净所得啊，你可能会 1.3 或 1.5，哦，我印象中当时有大概有到1到2之间啊，大概 1.5 左右，嗯，但是大家有人批评说，嗯，啊，你如果考虑到你那个什么行政成本啊，还有等等的，你还要因为你要花钱，整个都我还要去做投资那个设备嘛，哦，等等的，哦，规划，哦，那也要成本啊，哦，所以说你认真讲的说，哎，合啊没合，有时大家都会算，哦，
1: 嗯，
0: 啊，所以当时其实有效果，但是不是那么显著啦，说实在我只能这样讲啊，嗯嗯，那当然振兴券也有嘛，刚刚讲的苏贞昌院长那时候三倍券五倍券啊，哦，或者振兴券啊，但是那时候是 COVID-19
1: 哦，
0: 所以当时真的很多舆论啊或是民间的期待，
1: 嗯，
0: 它是各国的做法，包括日本啊，欧洲很多国家也都会这样做。我想那是无可厚非，嗯，而且大家没注意到，当时前面这两个，我刚刚讲我们讲的这两个案例，都是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1: 对，
0: 嗯，啊，所以今天的情况是说，哎，你景气特别好，或者刚刚讲的突然来一个天上掉下来，掉在你面前的一个大礼物，
1: 嗯，
0: 但是你也不能保证说以后每天都会有这种礼物，每天都会。哦，这个掉到你的这个门前啊，那个犹太人讲这个mantra 哈，都是说那种，嗯，都是说有那种突然上天赐给你的这样一个礼物啊，不一定会有啦，
1: 嗯，
0: 哦，所以我一直说，有些当然民主政治嘛，啊，哦，就说你除了你财政纪律啦，一些这个经济理性之外，哎，当然舆论哈，还有民意，哎，通常也会照顾到了。这我们也都了解这样的情况。
1: 对，我想就是不管说是2009啊，或是2020、2022、2023啊，那几次基本上都是因应啊那个 COVID 那个一开始当然是那个金融风暴啊，然后再来2020跟2022啊，那个是2021的2021那个针对是 COVID-19 啊，然后再来2023哎。发现说我们在疫情期间，哦，那个整个没有做，哦，我们半导体，哦，红利，哦，所以造成那个超收，哦，所以变成说，哎，就发给大家，这几次都可以很明显，哦，有它的一个财政的一个理由，哦，那可能关键还是在于说，哦，去年，哦，那一个蓝白，哦，在立法院，哦，然后变成说这一次到了那个这一次，哦，赖总统哦，变成说先发制人哦，所以这个我想这些东西都比较属于变成说是政治因素，好像重于那个哦财税问题的哦，所以我想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要值得讨论的一个关键哦，也是变成说哎，很多人担心说哎，这样会不会变成说每年就是变成说政客不断的喊价哦的一个理由哦，我想最后两分钟哦，那个柴龙。就做一个总结吧。
0: 好啊，就是说在我看来，因为之前2009年那个因应全球金融危机，或是说 COVID-19 期间，主要是因为这个衰退吧，经济衰退低迷，所以那像凯恩斯讲的，就说这种

0: 民间这个支出不足，哎，政府可以透过增加支出啊，来挽救这个景气啊，让更多人就不要失去工作啊。我想这是凯恩斯学派的讲法啊。那问题是说，我们也很担心说，未来就是大家讲的彼此这个喊价竞争啊，都说然后你把这个好不容易得到的，可能是一时性的，或是说没有常常每年都会有的这样的这个AI 红利啊。如果没有做更好的这个规划，那可能就可能会一种浪费啦啊，也怕以后都说大家互相的喊价啊，然后就反正成为这个政府这个财政平衡的一个纪律的一个负担。
1: 对，我想就是那个针对这一次的那个当然这次可能又是一个攻防了啊，变成说你政府啊，民进党政府这边喊出说是10000块啊，然后尤其是国民党那边喊说20000、30000，当然这里面其实去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就讲过了，就是立法院啊，立法委员不能够哦擅自增加预算哦，然后所以变成说这一次那个变成说把它列入总预算里面，那对蓝白来讲是不是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那个限制哦？除非他们又列一个什么特别预算哦，那如果那样子的话啊，那可能真的就是会那个没完没了哦。那你觉得应该要怎么防范？
0: 我觉得大家要更多人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也知道说，现在蓝白啊，各方面的还有朝野这个整个政争也好，或者说整个做让公共政策哈、哦、比较好的这个政策的讨论就比较少了。所以我就一个长期关心这个公共政策的人也我是希望让更多人知道说诶其实也许还有其他做法。
1: 好，那我想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必须要好好讨论这个议题了。好，非常感谢柴龙。
0: 好，谢谢。
1: 这里是世界大国民时事放大镜节目，我是主持人燕山龙，我们下星期空中再会。

0: 欢迎收听世界大国民，让我们一起掌握世界的脉动。
1: 透视两岸，
2: 欢迎收听透视两岸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范世平。我们这个节目会针对最近以来两岸关系所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进行分析讨论，还有相关的亚太地区的一些问题来进行分析跟讨论啊。同时也希望提供您最新的资讯，我们也会邀请学者专家共同来分析最新的情势，希望对您有所帮助。那我们知道中共的前总理朱镕基在8月12号去世，享年98岁啊。他是在1998年到2003年担任国务院总理啊。那当时他可以说是创下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快速增长啊。因此呢，很多人认为他外号他叫经济沙皇啊。但是呢，他在他的任内呢，事实上在经济上当然我们可以看出来是他的这个绩效相当卓著啊。但是在两岸这一块呢，可以说是这个对台工作这一块呢，朱镕基时期是一个相当低潮的状态啊。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他在执政这5年当中呢，我们刚刚讲过他当上这个总理

0: 是在1998年到2003年啊。而这段时间呢，我们可以到2000年的台湾的总统大选呢，是由陈水扁当选这个总统啊。那这个可以说是民进党首次在这个台湾执政啊。另外呢，就是他这个卸任后者，2004年呢，连宋配啊，连战跟宋楚瑜呢，他们搭配啊，当然也是没有办法战胜啊当时的民进党的候选人啊陈水扁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当时在2000年台湾这个进行总统大选的第二次啊，第一次是1996年，第二次是2000年。当时在总统大选前三天，就在3月15号是总统大选前三天呢，当时的这个国务院总理苏荣基呢，他在中共的九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记者会上表明了任何形式的台独都不被允许，而且他说呢，谁要搞台独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谁赞成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就支持谁啊。这可以说是当时公开的帮这个国民党的连战跟后来的宋楚瑜两个在站台啊，但结果却是陈水扁当选，可见朱镕基是完全不懂台湾啊，想要恫吓台湾人，威胁台湾人，结果反而是适得其反啊。那事实上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后来也并没有学乖，还试图要介入台湾的这个总统大选，包含2023年年底的蓝白合就是一个例子啊，结果确实让这个蔡英文跟赖清德在2016、2020到2024年继续当选啊，可以看出来就是说朱镕基时期呢，他的对台政策呢其实是失败的啊。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台湾大学陈世明教授来我们现场，世明兄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好，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朱镕基在1998年到2003年他的确创下了中国的经济的奇迹啊，让中国经济快速的增长，让中国能够成功申办2010年的上海博览会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但是朱镕基任内在对台工作上却是一筹莫展，甚至让民进党让这个陈水扁成功当选总统。所以你怎么看朱镕基任内他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是不是凸显出他对台湾的不了解呢？
1: 的确啊，2000年陈水扁的当选他以大概39%+不到40%的比例，因为在三角度的状况之下他不到40%他就可以当选，但是他那时候当选，我想可能连陈水扁自己都没想到他居然可以选上总统。
0: 对，
1: 这个是中国国民党在台湾第一次失去执政权，
0: 对，
1: 他也开启了民进党在未来变成是一个可以跟国民党继续这样的一个轮流执政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势力。到目前你看现在民进党都已经执政了14年的一个时间，始作俑者，说始作俑者也不为过，其实当然就是2000年那时候为什么陈水扁可以当选，我觉得朱镕基就是最大的一个助选人之一。
0: 对，
1: 即使不是最大，至少也是前三大。就是像刚主持人讲的，选举前三天，朱镕基他那个嘴脸，现在刚主持人讲，可能大家没办法想象，如果大家有兴趣去 YouTube 都可以找出那个影片。他那个嘴脸说，谁搞台独，谁就没有好下场。
0: 对，
1: 大家必须要看他那个影像的那个嘴脸，
0: 对，
1: 你才能知道他可能对于当时的选前三天的选情造成怎么样的冲击。
0: 对，
1: 当时这样的一个嘴脸，你可以看到之后2000年以后，至少我印象中到2012年的以前的一个总统大选，民进党都经常把这个嘴脸把它拿出来在电视上面播出来让大家看到。
0: 对，
1: 最近朱镕基过世，大家又经常看到那个嘴脸，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这个国民党的选情也是有不太好的一个帮助，因为目前国民党走的是个亲中路线嘛。
0: 嗯，
1: 所以朱镕基那个嘴脸在选举前三天2000年的时候，这对陈水扁是很大的一个注意啊。
0: 对，
1: 一般相信当时陈水扁可能还很难能够胜出的，但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朱镕基他这样一个嘴脸，这样子的一种对台湾不敬的一种警告，在选举前三天突然讲出来，讲出来以后很明显的国民党的候选人连战他当时的回应软趴趴的，
0: 对，
1: 没有做任何谴责，
0: 对，
1: 反而是当时的陈水扁严厉的谴责回去，
0: 对，
1: 那这个对于当时连战的选票我相信有很大的一个冲击。
0: 对，
1: 这也是为什么说当时有人说当时很明显李登辉总统他是否有在搞弃连保扁这样的一个选举的操作。
0: 对，
1: 就是对连战你的这样的反应

0: 有可能李登辉或者说一些李登辉他本身背后的那些地方势力对连战是相当失望的。
1: 对。
0: 好、哦、你怎么会这样子软趴趴，你应该要大力的回应骂回去啊。
1: 对。
0: 结果你不骂回去，然后我想在选举前最后的三天对选情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连战的票被分出去了嘛。有一些可能比较、国民党的本土派对连战的失望，自然而然这些本土派当然就把票投给这个陈水扁了。
1: 对，
0: 那对于那些、所谓的那些比较浅蓝的人士，对连战的一个失望，也有可能就把票投给宋楚瑜。所以你看当时宋楚瑜拿6%的选票，只差陈水扁3%而已啊。
1: 对，
0: 那你看连战当时很惨啊，一个百年执政的一个大党，当时还只拿25%的选票啊。那为什么何以至此？朱镕基可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助选员。
1: 是，
0: 那他为什么会有如此？那就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啊，我个人我也认为啊，2000年那个时刻的中国，他对于台湾是不够了解的，
1: 对，
0: 对台湾内部，在1990年代从1991、1992年开始全面改选国大代表跟立法委员，然后1996年台湾第一次直选出我们自己台湾的一个总统，然后在当时李登辉1988年担任总统以后，整个台湾的一个民主化以及民主化所带来整个台湾社会某种程度的一种说它本土化吧，或者至少在李登辉的一个执政的这12年，整个台湾的那种所谓台湾的主体性，就是大家同为一条船的那种台湾人的那种主体性，逐渐呈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演变。
1: 对，
0: 我个人认为，在2000年那个时刻，中国是不够了解的，所以才会讲出这样子的一个很明显跟台湾当时的社会是有所脱节，讲出这样子的一个有可能会导致整个选举的结果不符合你中国期待的一个结果。就像1996年是一样啊，1996年那时候选举前半年，中国搞那个飞弹演习，那你很明显的，你也是导致你所不乐见看到的李登辉总统得到更多选票而已嘛。
1: 对。
0: 所以96年的第一次台湾的总统直选跟2000年的总统直选，很显都呈现当时中国他对台的一个工作，或者说对台湾的一个社会的认识了解，我个人认为是有所脱节的，是不够深入的。
1: 是。
0: 那为什么不够深入？简单讲，因为你中国共产党，你中国这个政治体制是一个专制独裁的体制嘛。你如何能够去了解台湾在1990年代那10年是被全世界誉为是一个民主改革的成功的一个典范的案例啊？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改革的方式，让我们成功的民主化、自由化，短短大概10年左右的时间，不像今天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很多的一个成功的民主自由化，它可能是要很多的一个流血的一些暴动、政变，甚至革命，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你看法国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经历了这个上百年，才让整个法国享有这样的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发展啊。但我们台湾短短10年就完成这样的民主自由化，而最重要就是，当台湾走向民主自由化，民主自由化简单讲，民主当然就是大家就选举决定我们的一个政府嘛。
1: 对。
0: 那选举简单点就一人一票嘛。
1: 对。
0: 啊，一人一票，我们当然我们也不容否认嘛，就是台湾80%就是所谓的本省级嘛。
1: 对。
0: 啊，那你20%大陆省级，那你台湾时候你不可能说再像1970年代以前那样子，你大陆省级的人士你才大概20%的一个人口，但你掌控整个台湾可能60%以上的一个政治权利，这是不符合整个社会的一个结构的嘛？
1: 对，
0: 我们倒不是说今天排斥大陆省级，大陆省级人士我相信他到现在还是有30%-40%以上的一个政治权利啊，
1: 是，
0: 对对，你看马英九也当选过总统了嘛，
1: 对，
0: 对对，蒋万安市长他也可以当选这个市长，未来还是有很好的一个政治前景嘛。我相信台湾社会现在那种省级的一个意识已经非常的淡薄了，
1: 对，
0: 但是问题是你不可否认，在整个台湾当时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一个快速的转变，在1990年代，因为民主自由化产生了本土化的快速的社会的转变，我个人相信中国是不够了解的。那不够了解，当然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政体，他觉得啊，中国国民党过去长期的执政，应该大家还是会继续让中国国民党继续的掌权。他没有想到台湾那一种民主自由化以后，对人民所产生的那一种民主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改变。民主观念的一个接受，大家对自由的一个向往的观念，然后也才因此让2000年台湾第一次的政党轮替，我们可以说台湾第一次完成这样的一个政党轮替，那才象征的是一个台湾民主 哦的一个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
1: 嗯。
0: 而这一方面，我相信对于当时那些好负责对台工作的那些国台办人员，或者说中国的那些统战人士，他是无法理解的，
1: 嗯，
0: 因为他过去从来没有在这样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环境之下生活成长过嘛，
1: 对，
0: 他无法理解那样的一个民主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环境所可能对于社会产生的变迁，所以当导致那些中国和涉台人士，他对台。

0: 可以说是从当初朱镕基在介入2000年的台湾总统大选就看得出来啊。但是事实上呢，中国是不是真的有汲取教训呢？并没有啊，并没有。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包含在这个2023年年底的时候呢，当时呢，这个柯文哲他是作为民众党党主席，他跟当时的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侯友宜啊，他们在这个马英九基金会签署了所谓的6点协议啊，看起来就是要进行蓝白配。那这件事情呢，背后呢也被认为是由中国这个国台办的主任宋涛了，他可以说是一路在这个进行规划而实施的。那结果呢，当然我们看到后来这个蓝白河也是破裂的哦。那最后造成就是柯文哲跟侯友宜啊都去登记竞选总统，那最后当然是由赖清德来当选啊。好，那我们知道就是说在朱镕基的这个执政时期呢，从这个1998年到2003年呢。很多人认为这个是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最快速的时期啊。那因此呢，很大原因在说，当时江泽民对朱镕基，因为大家知道朱镕基外号叫做"经济沙皇"，是非常的这个尊重的他的专业啊，让他从担任副总理时期到担任总理时期，可以说是尽情的发挥啊。反之呢，现在的习近平呢，他不自己不懂经济，却要不断的介入经济。让懂经济的李克强，李克强是北京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啊，他在2013年到2023年担任总理时期呢，可以说是完全坐冷板凳啊，而且习近平大力打压所谓的克强经济学跟地摊经济学，完全是外行领导内行啊。然后呢，李克强在2023年10月卸任总理之后呢，却忽然在同一年的12月27号。忽然病逝啊，原因是心脏衰竭啊。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领导人呢都是活得非常久，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医疗、他们的食品都是获得非常高度的保障啊，包含像刚刚讲过的，李朱镕基活到98岁，所以你就说他们这些国家领导人基本上都可以活到很长久啊。但是呢，这个李克强却是在2023年不到70岁就往生啊。那继任者李强啊。可以说是看起来也是一个没有实际权力了，所以我要请问，就是市民兄，就是说，当时江泽民他信赖的是朱镕基，然后让他在经济上可以说是任他来进行各种的改革或者是发展，可是习近平在2013年上台之后呢，却是对李克强步步限制，让李克强几乎没有发挥的空间，那以至于我们看到的最新现在的总理李强也是如此，所以看不看得出来，就是说江泽民当时的放权让朱镕基尽情发挥，跟习近平当前的收权，然后不让这个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有任何发挥空间，这两个是不是高下立判呢？
1: 那这当然了，哈，我想这是很大的一个差别。那我个人觉得，其实朱镕基当时1998年担任中共的一个中国总理，我个人相信他是邓小平所选拔的一个人才。当时江泽民当他名义上他是第一号人物，但是97年邓小平过世以前，我相信全世界大家都知道中国第一号人物是邓小平。那我相信这个98年朱镕基能够担任中国总理，是因为当时的一个邓小平。那当时，至少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前，中国的一个政治运作，它是一个所谓的集体领导、派系共治。这是当时邓小平所定下的一个运作的一个规则。包括邓小平自己的时代，1980年代也是这样子嘛。你看1980年代当时那些陈云啊那些人士，对邓小平是有很大的影响力的。但是很明显的，现在2012年习近平上任以后，他越来越集权了。把整个权力透过什么设立一大堆委员会，然后自己担任主委，然后把那些总理的那些权力，尤其经济的权力，通通搜刮到他自己所设置的那些委员会之中。然后将习近平权力就越来越独大，越来越独大。然后经过几次的一个19大、20大之后，尤其20大，你可以看到24个中央政治局的委员全部都是习派的马了。可以说2022年的20大，习近平已经完成他自己本身的一个集权化，集中他的权力的集权化。而集权化之后，在过去这3、4年，你也可以看到习近平变得越来越独裁了。所以这。

0: 为什么说2022年的时候，拜登总统他当时直接明白讲嘛，习近平就是个独裁者嘛。
1: 对，
0: 这也是很明显的嘛。你看他今年一月为什么能够把这个张又侠给斗倒的那个过程，好，你看他现在在他即使他自己本身已经2022年二十大已经几乎掌控所有的一个权力的高位的状态，他自己本身过去这三年多还是不断的清洗一大堆，好，而且这清洗的人士可能80%-90%他都是他自己习派提拔的一个人士。
1: 对，
0: 那这个都可以明显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想要把权力越来越集中在他自己身上。
1: 对，
0: 他的权力也的确是越来越大，至少形式上表面上我们看起来他的权力因为所有位置都被他所掌控了。
1: 嗯，
0: 那这个跟当时朱镕基时代是很大的一个差异了。
1: 嗯，
0: 当时朱镕基跟江泽民的一个时代，因为这样的一个集体的领导，所以中国的共产党体制这样的一个列宁式一个政党的一个运作，它的确它当也是一个一党专政的一个专制体制。
1: 嗯，
0: 但是它党内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派系之间的一个相互的一个监督。
1: 对，
0: 好，简单讲就透过这种集体领导派系控制的方式。好，所以你看他的整个不管是7个或9个政治局的常委，好，大概都会有好几个不同的2个或3个不同的派系，那各个派系之间可以做相互的一个有某种程度的一个制衡，所以不管说是江泽民或之后的一个胡锦涛，他其实都跟其他的派系有某种程度的一个相互制衡，然后派系的共治的一个集体领导。
1: 嗯，
0: 这样的一个集体领导之下，他让中国政治运作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监督的一个机制。
1: 是，
0: 但是当习近平打破这样的一个派系共治的一个政治运作状况，你就让整个权力全部集中在自己习近平的身上，以及习近平下面的习派人士。
1: 对，
0: 那很重要的关键点就是你让整个邓小平当时所建立这样集体领导所可能存在的一点点的那种监督的体制，在习近平时代几乎就荡然无存了嘛。那荡然无存的状况之下，变成大家都是习派的人马，习派的人马大家都为习近平马首是瞻，大家都想要讨好习近平，好，不敢去违逆习近平的一个命令。
1: 对，
0: 那当然就让你的整个决策的机制越来越封闭化，越来越没有办法听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有利于中国的一个声音跟政策的方向。
1: 嗯，
0: 那导致你的习近平很容易就采取一个错误方向的政策，不管说是在他的整个经济政策，或包括他的对台政策，或者说他的外交政策。好，我个人相信目前习近平所采取很多的政策，哦，是有很多值得被批判的一个地方的。
1: 嗯，
0: 但问题是这些批判的声音都在中国以外的海外地区，
1: 是
0: 中国内部很明显的这些批判的声音通通被压制下去了。连一个讲实话的一个，比如说今天说中国经济现在的一个成长率不会说像中国官方所说的2025年是 5%、有些人可能只是讲个实话，说今天中国经济成长率可能只有顶多 1%-2%， 只是讲出一个真正的一个符合社会所看到的一个实际现况的一个实话的一个经济学者，可能就因此而被禁言，可能就因此而被拔掉他的一个职位。
1: 对，
0: 那这个本身你就可以明显看得出来，好，这跟当时朱镕基时代，朱镕基时代，好，的确当他还是一党专政，其实你可以看到当时整个中国的一个社会，他的经济文化还是相当的多元的发展的。
1: 对，
0: 政治当然还是抓紧紧的，但是他的整个经济文化它还是相当多元化，容忍一定程度不同的一个声音的一个存在的。
1: 对，
0: 但现在这个习近平时期，很明显的，你中国的一些好异议的声音是没有办法在中国社会里面存在的。
1: 嗯，
0: 那这个本身当然是导致你习近平很容易就采取错误的一个政策嘛。
1: 嗯嗯嗯，所以我想，的确啊，这个我最近在看有一部中国的电视剧啊，就是由这个香港导演王家卫。啊，这个答案很有名了啊！他所知道的一个剧集叫做《繁花》，
0: 是是，
1: 繁就是繁的繁，花是花朵的花。它是2023年12月在中国的央视上映啊。那最近在台湾的这个频道也可以看得到。它是描述1990年代上海经济的蓬勃发展啊。那个时候刚好是朱镕基执政的时期啊，因为他在1991年到1998年担任的是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啊，特别是他在1989年就六四事件之后到1991年他是担任的是上海市委书记。那看起来繁花这部片呢可以说是充分的描述了在90年代那个上海经济发展快速，然后那个纸醉金迷，然后整个这个未来发展生气蓬勃的状态。可是呢繁花这部片呢 实上也某种程度的

0: 这个讽刺的当前的现象啊，所以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高级黑，就是讽刺当前的这个上海跟中国经济的低迷啊，所以有点这个反讽的意思啊。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随着朱镕基的去世啊，中国经济也离开了90年代那个快速增长的黄金岁月啊，一去不复返啊。那上海经济的繁花，就是繁盛如花，如今成了昙花一现啊。所以我想就特别是我们看到，就是上海在2002年的3月到5号当时因为新冠肺炎的疫情呢而整个封城啊，那这个对经济造成非常严重的影响，到今天为止都没有办法改善。所以我想请问市民中，你怎么来看繁花这部影片，它所要凸显的是90年代的上海的繁荣如花，但如今中国的上海却是昙花一现，原因何在？
1: 的确，繁花我也看过，他简单讲就是讲这个以上海为主的那个上证指数的那个股市的一个蓬勃发展。
0: 嗯，
1: 股市简单讲就是市场机制如何去筹措资金来帮企业公司来去发展。好，企业公司透过股市来去筹措资金来去发展它的一个产业嘛。那的确当时中国因为它的一个快速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成长，很多的一个制造工厂它必须要去筹措资金。
0: 对。
1: 所以当时的确很多的一个股市，很多的公司在短短几年之间一系它可以涨非常非常多的一个点数啊。
0: 嗯。
1: 好，所以当时的确因为上海是最重要的一个股市交易所嘛。所以上海的交易所的这个上证指数当时成长非常快速，也很多人靠股市赚了一大堆的钱。它所代表就是在当时这样子的一个90年代的一个时刻，尤其是1989年才出现这个六四天安门事件，六四天安门事件政治更加的收紧了，但是它的经济尤其在当时这个朱镕基本身他还是主导整个经济的一个政策的一个状况之下，他还是让整个经济继续维持一定程度的对外开放，
0: 嗯，
1: 然后维持他的一个改革的机制。这个改革机制简单讲就是要让他的社会主义体制注入一个市场的机制，
0: 对，
1: 然后让他的整个经济体制一定程度的市场的竞争，然后可以因此来筹措外资，来让他的资金可以在中国里面来进行一个投资来生产，
0: 嗯。
1: 那这个就是当时为什么做上海股市快速的一个成长啊？
0: 嗯，
1: 你看上海股市上证指数，我记得大概差不多2010年左右吧，最高达到5000点，好，等于说有史以来最高点了，5000多点，我记得5600多点啊。2010年前后左右的时候。
0: 是。
1: 那现在呢？现在看那个上证指数一直破不了4000点
0: 啊。对。
1: 好，大概都在3800到4000点之间在那边摆荡啊。
0: 对。
1: 但是今年2026年或去年2025年全世界的股市几乎一大堆股市都在创新高啊，包括我们台湾当时在2011年那时候马英九时期那时候上证指数蓬勃发展的时候，刚好是我们台湾经常这个连一万点都很难突破的时候啊，
0: 对，
1: 但现在已经48000点了，
0: 对，
1: 然后你看现在韩国、日本、那个印度还有包括欧洲一大堆的股市通通都创历史新高，而中国现在距离它的历史新高5500点左右还差了1500点，还差了三分之一的一个水位。
0: 对。
1: 那为什么如此？
0: 对。
1: 我想股市是一个国家经济最明显最重要的一个橱窗嘛。
0: 是。
1: 那简单讲就是外资不来嘛。
0: 对。
1: 包括我们台资也不去嘛，不去中国投资嘛。
0: 对。
1: 那大家都不去你中国投资，你光靠你中国自己本身的一个资金，你当逐渐的经济一定程度的萎缩嘛。
0: 对。
1: 你把你政府资金只能投入那些所谓薪资生产力的产业，但你其他庞大的一些民生的产业可能就因此逐渐萎缩下去，然后外资都把你这些工厂移到其他东南亚地区进行生产，那你中国当然失业人口就越来越恶化越来越严重嘛。
0: 嗯，
1: 那这个本身我想这都是当时两个时期很大的一个对比的。
0: 嗯，的确我想朱镕基的时代呢，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他是当时相对是跟现在来比呢是更开放更多元啊。第二个啊，这个是当时江泽民是尊重朱镕基的经济专业啊，让他能够尽情的发挥，这是跟现在是完全不同的啊。第三个就是他创下了一个经济高度增长的一个时期，而现在呢也是完全不同的啊。那中国的经济有三大马车，一个是消费啊，也国内消费，第二是出口，就是把产品卖到国外去，第三个是投资啊，就是不管是政府投资也好，外商投资也好，所以出口、 投资、消费可以说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啊，三头马车啊。但是一方面的出口呢，目前是不畅旺的，因为中国的劳动成本提高，土地成本提高，所以很多的出口的相关的产业呢，都移到了东南亚去了，包含像的越南、泰国、缅甸，所以出口是无法畅旺的。第二个是投资，正如刚才世明兄所谈的，你中国建立了这么多的限制的规定啊，对啊，移动的限制，包含这个出国的限制，那让外商担心到中国去之后回不了国，这造成外商到中国投资的这个延宕啊。同样的，台湾的企业也是如此，到中国投资是每况愈下，所以现在中国的第二道马车投资也是不行的。那刚刚说靠国内投资呢，那我们看到胡锦涛时期他的这个扩大国内投资啊，这个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啊，但是呢等到胡锦涛卸任的时候呢，国内投资也都早就已经是啊，这个差不多了啊，所以改成习近平上台之后呢，推动的是一带一路，就是要把产能过剩的问题呢带到国外去啊。所以说看到目前中国投资也是不行的，那另外就是消费啊，目前中国的整个经济不好之后呢，大家消费紧缩，不愿意消费啊，或者呢不断的这个内卷啊，所以造成消费也不行啊。所以这是中国目前呢经济上最大的三大问题啊。所以可以看出来，这个是当前呢台湾的这个民众呢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呢可以说是已经不太寄望了啊。但是反而是呢国民党的这个主席郑丽文呢还要台商二次西进，郑丽文还在诚信的是前往中国访问的时候呢那个高规格的接待，我想可能跟现在的台湾民意呢是相违背的啊。好，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0: 台收音机收听健康知识家，可以消耗一大卡。欢迎来到黎慧芝主持的健康知识家。
1: 健康知识家，正确知识帮助您更健康。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健康知识家，我是黎慧芝。健康知识家希望提供听众朋友提升身心灵的健康养生法，让大家从节目中获取医学新知以及对自身切实有用的养生秘诀。今天节目很开心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专家哦，生肌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欢迎老师，老师好。
2: 大家好，
1: 今天老师哦要跟大家谈很多的议题，都是我们现代人常见的文明病，主要有包括血糖居高不下，还有中风等等各种病症的对症果菜之运用，还有保健方式的介绍，相信听众朋友非常的期待。首先就是我们先来看到这个血糖的问题，现在的人好像都吃太好了哦，饮食习惯都不太正确啊，所以这个血糖高的人很多。那我们怎么样去避免血糖居高不下呢？这很重要，因为如果血糖高的话会引发很多的并发症
2: 哈。
1: 那所以我们有食疗排餐的一个介绍，还有它的要诀，请教老师。
2: 是是是，我们首先呢，一定要喝上一个能够降血糖的一些对症的饮料哈。我们建议就是说135啊，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喝那个香椿茶
1: 哦，
2: 礼拜二四六日呢改喝番石榴莲叶茶。
1: 嗯，
2: 做法等一下会细讲哈。
1: 好，
2: 就轮流喝。那第二个重点呢，你要喝对降血糖帮助特别大的一个叫净血蔬果汁跟五汁饮，这两个是隔天轮流喝哈。
1: 嗯，
2: 然后呢尽量不要吃白米饭白面，因为升糖很快、哦、你要改吃无

0: 谷杂粮饭。那平常的时候呢，吃水果你一定要选择甜度低的啊，譬如说你吃那个番石榴啊、番茄啦，或是那个火龙果是选那个白肉的，奇异果选绿肉的，不能选太甜的水果，当然更不能喝含糖的饮料。
1: 嗯，
0: 那回过头我们来讲一下香椿茶它怎么做哈。
1: 嗯，
0: 香椿叶干的用这个40克，加水加 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绿渣就能喝了。
1: 嗯，
0: 那番薯的叶茶也是一样的哦，番薯的叶茶你也是用了40克，加水加 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这两个茶、轮流交替的当日常的解渴饮料喝。我的建议是喝在什么时间呢？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各喝300到 500cc， 这第一个。
1: 是。
0: 那净血蔬果汁什么呢？净血蔬果汁啊，红萝卜、西洋芹、番茄、柠檬四个材料。那胡萝卜用一条大概就是250克了。
1: 嗯。
0: 那西洋芹两片150克，大的番茄一个，柠檬半个就行了。那洗干净榨汁啊、一定要趁新鲜饮用。那五汁饮呢是苹果、大黄瓜、苦瓜、青椒、西洋芹。它降血糖同时是减肥的。
1: 嗯，
0: 苹果一个，大黄瓜四分之一条大约150克，苦瓜四分之一条100克左右，青椒要选那个不辣的青椒哈，100克，西洋芹两片150克，也是一样榨汁来喝。假设你坚持这个四个原则，血糖估计在一个月就看到效果了、它慢慢就降下来了，就稳定下来、这对你帮助挺大的。
1: 是，对，想请教老师，像您刚刚讲到香椿茶嘛，
0: 对对对对对，
1: 香椿是很好的植物啊、
0: 要用植物，
1: 对，要用植物非常好。如果是香椿酱呢，它是不是也可以？因为很多人吃东西喜欢拌香椿酱，也是很好吃，可当然就加了一些调味料了。
0: 是啊，是啊，香椿酱假设不加糖、不甜，当然是可以的。
1: OK，
0: 但你加了糖就不行了。
1: 哦，不要加糖了，
0: 那肯定。
1: 好，那苦瓜也是说是降血糖很好，
0: 是是是，
1: 而且好像在夏天也是很清凉退火的、
0: 哎、是是是，
1: 那有些所谓苦瓜生态等等的，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吃天然的这个苦瓜是比较好的？
0: 一定是要吃天然纯净的食材、会比较安全。
1: 嗯，
0: 对
1: 嗯，
0: 肯定的。
1: 好，那再来哦，就是很多人都有的问题，其实欧美人也很多，现在台湾也越来越多，真的跟饮食脱不了关系哦。
0: 是，
1: 就这心脑血管的疾病，
0: 对，
1: 那心脑血管的疾病会导致中风或者半身不遂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也蛮严重的，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啊什么这些也都要特别注意，
0: 对对对对，
1: 还有个性啊要改改，不要太急啊，
0: 对对对，
1: 不要常发脾气，
0: 对对，
1: 这种都可能会引发心脑血管的疾病，那当然饮食更是特别重要啦。
0: 是的，
1: 那要请教老师，这个食疗排餐有六个要诀了。
0: 对对对对，我们先讲第一个要诀哈。
1: 嗯，
0: 第一个要诀呢，就改善你不良的体质，因为通常心脑血管疾病啊，血液都比较粘稠哈。我的建议就是135，你要严格吃素，2、4、6日素多荤少，素跟荤的比例是8:2，素菜是8，荤菜是2。
1: 嗯，
0: 第三呢，水果要吃3次啊。早上11点呢、那个傍晚的5点钟啊，晚上8:30左右，这是建议的时间，要吃3次。
1: 嗯，
0: 喝水必须足够，喝水的一个标准量是体重的公斤数乘以40cc。比如说我们是60公斤的体重乘40，那就2400了。你整天喝的水量不能低于这个水量。
1: 嗯，
0: 那以上所讲这个四个重点叫什么？叫食养二分法啊。所以第一个要诀，再讲到第二个要诀，你要喝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的叫胡萝卜苹果汁。我们听一下就知道味道很好的、胡萝卜苹果汁，胡萝卜用2条，苹果1个、洗干净榨汁。那五汁饮、我们有前面有提到苹果、大黄瓜、苦瓜、青椒、西洋芹，也是拿来轮流喝、隔天隔天喝。135喝的是胡萝卜苹果汁，2、4、6日喝的是五汁饮，一天喝一次就行了，喝在晚上大概8:30左右。
1: 嗯，
0: 一次喝的量300cc 哈。第三要诀，你喝的饮料尽量能够喝安全能够帮助我们净化血液的，第一个就是酵素稀释液。
1: 嗯哼，
0: 酵素你到那个一般的超市买都有酵素液，假设你血糖高你买不甜的酵素哈，酵素用大概 40cc， 那加水大概300到500cc， 冷开水温开水不能太烫哈，调完之后呢就立刻喝了。
1: 嗯，
0: 那再一个就是鱼腥草茶，也就是我的建议是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你是喝鱼腥草茶的。
1: 嗯，
0: 那礼拜二四六日就改了，改喝酵素稀释液。
1: 嗯，
0: 那鱼腥草茶是什么呢？ 云草又叫做折耳根，它是个偏名。

0: 叫折耳根，
1: 是是，
0: 它叫做天然的抗生素，挺好的。
1: 嗯，
0: 云草40克，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然后煮个20分钟，绿茶就能喝了。
1: 嗯，
0: 喝的时间点是建议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各喝500cc。
1: 嗯，
0: 这是第三个要诀。第四个要诀，你要把握三个饮食原则，那这个更重要。第一，就是你不要吃炸、煎、熏、烤跟烘焙的食物。
1: 真的。
0: 也就是说爆香就属于炸煎熏烤了，
1: 嗯嗯，
0: 因为油脂经过高温之后呢变得质，变得质有什么坏处呢，它不容易被身体消化分解吸收，久而久之形成什么血液血中啊脂肪开始积累，
1: 嗯，
0: 那就是胆固醇高了，三酸甘油脂高了，就形成了心脑血管疾病。
1: 是，
0: 所以你的烹调方式要改成什么，改成蒸的、煮的跟炖的。
1: 嗯，
0: 第二个饮食原则，就不要吃任何的加工食品，什么香肠啊、腊肉啊、罐头蜜饯啊、方便面啊、丸子鱼松、肉松，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不良的添加物，什么防腐剂啊、色素、香料等等等，对身体不利的。第三个饮食原则，少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尽量避开，饮食一定要清淡。以上所讲的这三个叫做一个很重要的能够保护到我们心脑血管的三个饮食原则，你要记住的啊。那第五个要诀，晚上不能吃睡，晚上11点之前必须上床，它能够启动我们治愈力，自己疗愈自己内脏能力，叫治愈力，这个最重要。
1: 对。
0: 那第六个要诀是什么呢？你餐前呢、啊、要习惯吃一盘生菜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135，你餐前三餐之前呢、啊，先吃一个番茄，生吃哈，
1: 嗯，
0: 小粒番茄吃个5-6个，对不对？哦，
1: 小粒的番茄。
0: 哎，对，那很好吃。
1: 对。
0: 那24、6日就换了。三餐的餐前吃什么？吃一条有机的小黄瓜，也是生吃、
1: 哦、是，
0: 这对我们身体帮助很大、
1: 哦、
0: 你只要按照这以上六个要诀，你心脑血管疾病啊慢慢就稳定下来了。
1: 嗯哼，
0: 是这样子的。
1: 是是是、嗯、像小黄瓜生吃哦也是蛮好吃的，
0: 非常好，
1: 就是看个人的这个口感
0: 啊、哎哦、
1: 对口感的要求、
0: 啊啊啊、
1: 那腌制的呢，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像凉拌小黄瓜这样子，然后放一点醋啊，
0: 对，
1: 糖啊，这样子
0: 清淡没关系，
1: 清淡没关系，
0: 就不能重口味，
1: 不要太重口味。
0: 对对对对对，
1: OK， 好好好，所以也是看大家各自的调整、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好，接下来也是一个很多小朋友都会有这个过敏体质哦，
0: 是的是的。
1: 那过敏体质其实不只是小孩啦，大人现在也渐渐的有、哦
0: 哎、是，
1: 所以这个过敏体质是很苦恼的一件事，但是呢它分为轻微、普通还有严重三个等级、哦、
0: 对对对对。
1: 那当然我们要从轻微的开始做，其实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
1: 那怎么样防范啊，避免发作啊，请教老师啊、
0: 哎、是是，我们过敏体质先讲什么叫过敏、啊、
1: 好，
0: 打喷嚏那叫鼻子过敏、啊、鼻塞啊、鼻涕倒流啊，再来是眼睛发痒、
1: 嗯、
0: 耳鸣也叫过敏，耳朵过敏、
1: 哦、是，
0: 皮肤发痒，这都叫过敏。
1: 嗯，
0: 假设你是久出现一次，那叫轻微、
1: 嗯
0: 啊、假设一个礼拜之间、啊、你出现两次，没有两次以上，就是两次以内，那叫普通、
1: 嗯、
0: 假设一个礼拜你发作次超过3天以上，那就严重了。
1: 嗯、
0: 啊，那当我们这个过敏现象出现以后呢，你就是要怎么做？首先第一个，轻微跟普通的你要避开过敏食物，牛奶啊、蛋啊、虾蟹啊、芒果啊、竹笋避开，基本上就 OK 了。
1: 嗯
0: 嗯、哦、你假设严重的话，也就是说你一个礼拜出现3次以上的话，除了牛奶、蛋、虾蟹、芒果、竹笋之外还不够。
1: 嗯，
0: 你要避开什么？避开茄子、南瓜、芋头、草莓、凤梨、奇异果，还有各种的麦类。什么意思呢？大麦啊、小麦啊、燕麦啊，这些不能吃，因为麦麸是严重过敏源的。不能吃花生，不能吃蜂蜜，不能吃花粉，这会引发过敏的、
1: 哦、
0: 这是避开。那平常怎么样积极改善呢？我的建议你要喝鱼腥草红枣汤。鱼腥草跟红枣准备好，鱼腥草干的用40克，红枣15粒，切开把籽留住。为什么留住呢？因为鱼腥草偏寒凉，红枣只带温性，这样调和起来呢比较不会寒、哦、把鱼腥草40克洗干净了，红枣15粒切开留籽，那加水加多少？加3000cc， 滚了以后小火煮个20分钟，绿渣就当水喝了，当一天的解渴饮料。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啊、各喝500cc， 但也不要每天喝，喝6天停一天。
1: 嗯，
0: 你要把握以上这要诀，你过敏体质的症状就慢慢就缓解掉了。
1: 嗯，太好了哈、哦！对对对，就是我们要知道过敏源是什么，而且很多东西哦、
0: 啊啊，
1: 你可能不知道，以为看起来很无害，可是其实如果你吃了之后觉得有一些反应的话，你就特别要留意了，可能对这个东西就是过敏的，
0: 对对对，
1: 要特别小心。
0: 对的，对的。
1: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胃病的问题哈、哦，胃病哦，其实是跟我们的饮食的内容还有饮食的方式哦，很有关联啊。哎，

0: 对对对，
1: 现在人吃太多了，其实我们说吃饭七八分饱就可以了啊、哦。那而且东西也不要太杂，可是现在的人可能有时候还去吃到饱啦，或者小饮大宴的这些啊、哦。所以胃病啊、哦、很多，那胃病我们要避免它恶化，因为很多人的胃可能就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啊、哦。
0: 是的，是的。
1: 那它的这个食疗排餐哦也是很重要的哦，有五个要诀我们要注意的，要请教老师。
0: 是我们胃病讲就是那个胃疼哈，通常是胃酸过多了哈、
1: 哦，胃食道逆流。
0: 哎，对，食道逆流，那严重的话变胃溃疡就麻烦了哈。
1: 是的，
0: 所以因此呢，我们平常要注意这五个要诀。第一个要诀呢，还是一样的，你要吃一个能够缓解你胃病的一个对症饮料。
1: 嗯，
0: 第一个叫海带姜汤，海带姜汤它有中和胃酸的。
1: 是
0: 你有胃酸过多，你一喝估计差不多两个钟头胃酸就没有了。
1: 嗯，
0: 它中和胃酸特别快。你用海带哈，
1: 嗯，
0: 海带你大概用干的啊、哦，新鲜的不行哈，必须买干的。
1: 是，
0: 大概是用到至少60公分长度，那洗干净啊、哦，不要泡，洗干净就可以了。切一切，姜用3到5片，加水加3500cc 下去煮，滚了以后呢，小火煮多久呢？你要煮久一点，至少要煮上40分钟以上。
1: 嗯，
0: 那煮起来你摸看看，它也黏黏的，那就对了啊。哦嗯，海带煎汤建议你喝在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礼拜天。
1: 嗯哼，
0: 那一上午改喝什么？改喝鱼腥草茶。鱼腥草茶也能够中和胃酸，它效果不如海带煎汤那么好，但它还是有这个效果的。鱼腥草干了40克，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滤渣当水喝。你把这两个轮流喝哈、
1: 嗯，
0: 喝的时间点给你建议：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各喝500cc。对改善胃病帮助很大。
1: 是，
0: 第二个呢，我的建议要喝能够中和你的胃酸的有机高丽菜汁跟马铃薯汁、
1: 哦、
0: 这个效果当然会更好、
1: 哦、是、
0: 哦、那高丽菜尽量买有机的、
1: 嗯
0: 哦、你到有机店去买，因为高丽菜放农药的几率太高了、
1: 哦、
0: 所以洗干净了，你假设担心有细菌，你买一个那个蔬果解毒机、
1: 嗯、
0: 又叫抽氧机、
1: 嗯、
0: 打个15分钟这、哦、比较安全一点。然后处理过的高丽菜用分离式榨汁机榨原汁，一次喝的量多少呢？300cc 左右。我的建议喝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哦
1: 嗯、
0: 喝的时间点呢、啊，晚上大概是8:30左右，下午3点钟也喝，一天喝2次，效果会更好。
1: 嗯，
0: 那24、6日改喝什么？改喝马铃薯原汁、哦
1: 嗯、
0: 马铃薯啊，你可能用到3到5个
1: 生的马铃薯，
0: 生的马铃薯、啊、
1: 直接打汁。
0: 哎，对，但马铃薯在表面有黑点哈、
1: 哦，
0: 那个牙龈要挖掉、
1: 这个。对，
0: 有长牙一定不能买。
1: 哎，那如果说马铃薯打汁可以喝的话，生的马铃薯可以吃吗？
0: 吃的不消化。
1: 哦，吃的不消化哦
0: 消化，
1: 所以你看还是有学问的。
0: 对对对，不消化。
1: 嗯嗯。
0: 但我们就马铃薯，第一个买到必须不能长牙。
1: 是。
0: 买到之后呢，马铃薯表面不是黑点嘛，那就牙眼。牙龈有时候呢，它右牙眼睛看不到，那是有潜在风险的。
1: 嗯，
0: 所以我的建议是，只要有黑点，全部挖掉。
1: 是，
0: 皮故意留住，哈、哦，洗干净之后呢，
1: 嗯、
0: 是连皮榨汁、
1: 哦，
0: 榨汁以后你要沉淀、
1: 嗯，
0: 沉淀时间不要太长，3分钟就可以了。
1: 嗯，
0: 底部那个白色的淀粉就不吃了。
1: 对，
0: 你留在冰箱以后当太白粉用。
1: 嗯，
0: 那喝上面的原汁要新鲜喝哈、哦，你放久了就变黑了，喝300cc。那这个135喝的是高丽菜汁，24喝的是马铃薯汁，这个呢效果比刚才讲的对症饮料效果还要好。
1: 嗯，
0: 好、哦。那第三要诀是什么？我们还是一样要避开3个饮食的原则。
1: 嗯，
0: 炸煎熏烤不吃，烘焙不吃。什么叫烘焙呢？就外面卖的那个面包饼干之类的。
1: 嗯，
0: 因为商家为了要卖得好，他肯定会加了一些防腐剂啊、色素啊、香料啊，这可能性挺高的。
1: 对，
0: 这对身体不利啊、不要吃炸煎熏烤，你在家煮的话尽量蒸煮炖。第二，不要吃任何的加工食品，什么香肠啊、腊肉罐头蜜饯啊，因为这里面有潜在的一些风险在，它有不良的添加物。
1: 嗯，
0: 第三个，不要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酱、胡椒粉，你一吃一定胃痛的，不能吃的啊。
1: 嗯 嗯。
0: 第四要诀，少喝粥。
1: 哦，
0: 稀饭喝会起胃酸的、嗯、那是一定的。
1: 是，其实哦，这一点我就也蛮同意老师说的，因为我个人就是会这样子、
0: 哦、这样
1: 的、哦、以前觉得说哎，吃稀饭还蛮舒服的，
0: 是是是是是，
1: 但有时候某些状况你反而觉得哎，吃稀饭
0: 对
1: 好像会让你会有胃酸的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好像、哦、每个人感觉真的不一样、哦、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嗯，没错。
0: 当你有胃病的时候呢，尽量避开稀饭
1: 哦，
0: 尽量不要加糖，不要吃太甜的水果，那是一定的，因为你吃太甜水果呢一定要造成胃酸的。
1: 哦，
0: 那最佳主食叫什锦菜苦茶油面线。

0: 也就是你买那个面线哈，
1: 嗯，
0: 加一点什锦菜，什锦菜就多种的菜，像胡萝卜啦、小黄瓜啦、芹菜、小白菜啦、南瓜啦、海带芽啦，还有那个蘑菇啦、豆干等等等，
1: 对，
0: 尽量食材多样化。那你面线跟这个多种的这个菜呢煮在一块儿，吃的时候加一点盐，加一点苦茶油，苦茶油是关键，苦茶的量大概8cc 左右。这什锦菜苦茶面线呢，可以当做你胃痛的时候的主食，
1: 嗯，
0: 对你改善胃痛、缓解胃痛呢，会帮助很大的。
1: 对，
0: 哎，是这样子的。
1: 对，综合老师刚刚讲的，其实很多的重点就在这里了。比如说呢，新香料要酌量的使用，要小心，甚至要避开，看你自己身体的状况。
0: 是的，是的。
1: 然后加工食品绝对不要吃，
0: 哎，
1: 啊，要吃生鲜的食物是会比较好的，
0: 是的。
1: 然后蒸煮炖，这是一个方法，很重要。其实这个真的是很重要。蒸煮炖的东西跟你去烤、去煎、去炸的东西，
0: 对，不一样。
1: 那个对，真的不一样。同样的东西，你吃了对身体的效果就不一样。
0: 尽量少爆香。
1: 对，少爆香。中式的烹调方式都喜欢爆香，
0: 是是
1: 啊。我觉得非常偶尔可以吃哈，但是平常蒸煮炖要重点。
0: 是的，
1: 然后呢，简单的烹调就是最健康的方式。非常感谢老师。
0: 正确，正确。
1: 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是的，回来请教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肌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那接下来跟大家谈更多大家所需要的健康概念。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访问到的特别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那今天继续来节目中跟大家分享很多养生的重点，有很多对症的方式，就是告诉你说哪一些东西我们可以加强的使用，那对你目前的症状会有所改善。但是重点刚刚也讲了，就是简单的烹调是重点，然后吃东西一定要有所抉择哦。所以从老师的访谈里面呢，可以了解到很多我们对饮食食物的一个比较正确的观念。好，那接下来请教老师哦。
1: 对，
0: 哎，现代人哦，睡眠品质都不好，失眠变成很严重一个问题。
1: 是是，
0: 许多人都滥用这个失眠药哦，就是这个安眠药哦。
1: 是是，
0: 睡眠的品质非常的重要。
1: 是，
0: 所以要请教老师，怎么样运用这个食养二分法，就可以一觉到天明啦？这是很多人想知道的。
1: 是是是，我的建议是这样的哈。能够安定神经的是小米，记得哈，是糯小米，
0: 是糯小米。
1: 小米它分很多种哈，
0: 对，
1: 煮起来有点黏黏的叫糯小米，要买对哈。
0: 那是黄色的吗？
1: 哎、黄色的，黄色的，是黄色的。嗯，
0: 就跟我们到北方馆子吃小米粥的那个小米汁一样的，
1: 是是是是是是是、嗯、那个是安定神经的。
0: 是。
1: 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把它当做一个饮料来喝
0: 啊。
1: 你准备那个小米啊，大概是150克左右，然后加水加2000cc。滚了以后小火煮个20分钟，煮完之后要焖哈，这个焖

0: 很重要，必须要焖。焖的时间呢要超过20分钟，你不焖的话它轻轻的不黏，焖过之后就黏黏了，效果就出来了啊。那焖完之后呢，你把小米滤掉，要买个滤网，小米滤起来，小米留在冰箱以后当主食来吃，
1: 对，
0: 我们喝汤而已。
1: 嗯嗯，
0: 这第一个建议大家喝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
1: 嗯，
0: 二四六日就改了，改喝什么叫酸枣仁金针菜汤。
1: 嗯哼，
0: 酸枣仁是一种中药材啊，你用的量呢大概30克，你要请那个老板给你捣碎哈，不捣碎不行的，捣碎洗干净。金针菜又叫黄花菜啊，金针菜啊，我们不要搞错哈，金针菜就黄花菜，有些人搞错了，有人讲金针菇啊，那就错了。
1: 金针菇，
0: 对对，
1: 金针菇又是另外一种，
0: 另外一种，另外一种。金针菜要买干的，买新鲜没有用，要买干的。买干的，因为它晒过太阳，
1: 对，
0: 它效果会更好。
1: 还有颜色
0: 哈，颜色，颜色不要太鲜艳，太鲜艳它可能是染色的，要自然色。那用的量多少呢？用量大概15克就很多了。那你金针菜本身呢、啊，要给它穿烫一下，滚水给它穿烫，穿烫时间大概是3到5分钟，3到5分钟把里面有一些成分给它去掉，有些成分对你来讲是不利的，有些人吃了会拉肚子的，你穿烫完之后你喝就不拉肚子了哈、把这个金针菜把它处理过，穿烫3到5分钟以后呢，就准备跟酸枣仁。虽然刚讲了、要请老板给你捣碎，
1: 对，
0: 酸枣仁跟金针菜就加水了，加水加多少呢？加2000cc 左右，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滤渣当水喝。这个安定神经啊，叫安神助眠效果，比小米清汤还要好。所以我的建议就是135你喝的是小米清汤，246日喝的是酸枣仁金针菜汤。喝的时间点，我的建议是起床一次，早上10点一次，下午4点一次。临睡之前喝少少，不能喝多，喝多夜尿，反正影响睡眠。喝到150到200cc 就够了，安定神经哈。这是给他建议的。
1: 对，很好、
0: 接下去呢，我们要建议，因为假设你睡眠本身已经出问题了，
1: 是，
0: 就避免身体出状况。怎么样能够避免身体出状况呢？你要走向135吃素，246素都分少。目的在哪里呢？改变你不良的酸性体质。你抵抗力会比较增强，避免生病。因为睡眠不良的人很容易造成疾病的，
1: 对、
0: 你用这个135素26素多荤少，让自己呢能够免掉这个潜在的风险。再一个很重要的，晚上的8点到8点半你要热水泡脚，热水泡脚对睡眠帮助非常的大。你准备个水桶哈、水桶的高度啊应该要接近你的膝盖，塑胶无所谓的哈、那你把那个水桶加满水，加到8分满，水的温度大概控制在差不多38度C 左右。桶底放4个高尔夫球，没有高尔夫球用圆石头代替也可以。干什么用呢？做脚底按摩啊、那你这个坐在椅子边缘，两脚伸到这个热水当中，那一只脚踩2个圆石头或高尔夫球啊，尽量踩脚底的疼痛点。越疼痛的点越是关键点。压它揉它，压它揉它哈。那身体要有一条毛巾，有汗赶快擦，避免吹风感冒。你假如能够这样做的话，对你的晚上的进入到深层睡眠会帮助很大的。
1: 是，
0: 哎，是这样子的。
1: 对，很重要哦。
0: 是是是是。
1: 就是说食物啦，小米啊，金针，金针花哈、这个是非常重要，而且要干燥的。
0: 对对 对。
1: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按摩，脚底按摩啊，泡脚，这个很重要
0: 啊，
1: 都可以让你好好的安眠。
0: 是的。
1: 然后接下来我们谈到就是便秘这个问题也很可怕，因为这个便秘哦，就是我们每天吃了很多东西进入我们的体内，可是你却不排泄出来，那个是很严重的。
0: 是。
1: 那些毒素就会在体内嘛。
0: 是。
1: 所以便秘如果恶化成大肠癌的话，那就很不好。所以呢。让我们能够快速排便哦，也一样有这个食养二分法啊，请教老师。
0: 是是是，我们这个便秘是万病之源了、
1: 对，
0: 这个很重要的哈、所以因此我建议呢，你要把握能够帮助你通便的饮料跟果菜汁。这是重点。
1: 对，
0: 第一个我们先讲帮助我们通便的饮料是什么。第一叫酵素稀释液。第二叫鱼腥草红枣汤。我的建议是礼拜二四六日喝酵素稀释液。你买那个酵素液哈，有血糖高的你要买不甜的诺丽酵素，那没有血糖高就无所谓了。你的酵素液用 30cc 调水，调大概是300到500cc， 调匀之后呢就可以喝了、喝在礼拜二礼拜四礼拜六礼拜天。一天喝几次呢？要喝3次。起床一次，早上10点一次，下午4点再一次、 那医上改喝什么？改喝鱼腥草红枣汤。
1: 嗯，
0: 鱼腥草干的40克，红枣15粒。

0: 切开要留籽，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绿渣当水喝。
1: 嗯，
0: 也就这两个是隔天隔天喝的。
1: 嗯，
0: 对你通便帮助很大。
1: 嗯，
0: 第二个要提到的就是果菜汁了。果菜汁我的建议，礼拜二、四、六日要喝木瓜、香蕉、优酪乳，这通便效果是非常有速效的，
1: 而且又很好喝，
0: 又好喝。
1: 对，
0: 你木瓜准备小的一个，去皮只挖掉啊。
1: 嗯，
0: 香蕉剥皮啊一条，优酪乳就酸奶哈、啊，准备300cc。
1: 是，
0: 你把木瓜、香蕉、优酪乳打在一起啊，用那个破壁机打匀之后呢，非常好喝啊、嗯。我的建议呢，一天喝两次，下午3点一次。晚上8点半一次，
1: 嗯
0: 啊，多喝300cc 左右，
1: 嗯，
0: 那一上午喝什么？喝凤梨苹果汁，
1: 嗯，
0: 那效果也不错，
1: 是，
0: 味道也很好，
1: 嗯，
0: 凤梨准备大概250克，大概一个饭碗的量，苹果一个，买大的苹果啊，那洗干净之后呢，你把凤梨苹果也是一样的，用分离式榨汁机来榨，榨原汁哈、啊，它不是打在一起的、嗯，我们榨汁分开的，
1: 嗯，
0: 那凤梨苹果汁估计量也是要控制在300cc 左右。也就是一三五你喝凤梨苹果汁，二四六日喝木瓜香蕉优酪乳，一天都是喝两次，
1: 嗯，
0: 下午3点一次，晚上8点半一次，
1: 嗯，
0: 你当然靠这两个通便效果呢就很明显了，
1: 嗯哼。
0: 那第三个你要吃什么呢？你要吃通便的水果，
1: 嗯，
0: 什么是通便的水果呢？我的建议是一个是木瓜，一个是火龙果，
1: 嗯，
0: 也就我的建议呢，就是一三五你吃的是木瓜，一天吃两次，上午11点。餐前一个钟头哈、
1: 嗯、
0: 我们12点吃中饭嘛，那11点吃木瓜、嗯、那下午傍晚的5点、嗯、一天吃两次木瓜，吃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
1: 嗯、
0: 那二四六日就改了，吃什么？吃火龙果、
1: 嗯
0: 啊、你假设有血糖高你吃白肉的、
1: 嗯哼
0: 嗯、哼，你没有血糖高就无所谓了、
1: 嗯、哼，
0: 火龙果吃一个也是一天吃两次，上午11点傍晚5点。那接下去更重要的就是你必须要吃到能够帮助你通便的粗纤维。
1: 嗯，
0: 什么叫粗纤维？西洋芹啊、莲藕啊、牛蒡啊、空心菜啊、地瓜叶啊，这叫粗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嗯。还有什么呢？还有根茎类，
1: 嗯，
0: 地瓜、南瓜、芋头、马铃薯、山药，这个多吃能够让大便成条状，因为它粗纤维啊，跟根茎类啊，帮助你通便效果特别好。这个你要加强，要多吃一点。
1: 嗯，
0: 那另外呢，你必须喝水够。你喝水不够肯定是便秘的，
1: 是。
0: 那喝水的量我们讲个公式给你，就体重的公斤数乘以 40cc。
1: 是是，
0: 比如说你是80公斤的体重乘 40， 你就必须喝到3200了。
1: 是，
0: 平均分配在一天喝水时间，理想的喝水时间是起床你要喝，早上10点要喝，下午3点啊、4点啊、晚上8点半左右你都要喝，平均给他喝到这个足量的水，
1: 嗯，
0: 然后对你帮助很大。还有一点很重要，要养成一个习惯性的排便的固定时间点，
1: 对，
0: 起床上厕所，对不对？
1: 嗯嗯、
0: 那晨间鼓励你去运动，运动完之后再上一次厕所，
1: 嗯，
0: 晚上临睡之前再上一次厕所，
1: 是，
0: 要养成这好习惯，你的便秘就很容易在一个月之内呢就明显得到改善了。
1: 嗯，对，这很重要哦，
0: 是是是，
1: 排泄通畅，心情也好了哈、
0: 哦。哎，是啊，
1: 那心情舒畅呢是很重要的，可是现代人哦，很多忧郁症啊、躁郁症啊等等的，
0: 是是是，
1: 那我们知道身心都是连在一起的。
0: 是是是，
1: 如果你的心情好，你身体好，那你身体不好的话，有时候你心情也没办法好，
0: 对对对，
1: 因为就不舒服嘛、哦。
0: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怎么样让我们的心情舒畅很重要，也有食养的要诀哦，有6个要诀，请教老师。
0: 是是是是。我们建议呢，你要心情好一定跟你食物有关联的。
1: 对、哦、
0: 我们前面提到一个叫小米清汤，它安定神经的，
1: 嗯，
0: 安定神经就稳定情绪，这个你要喝，你要当作开水来喝、哦、我再讲一次，
1: 嗯，
0: 小米你准备大概150克、哦嗯、那加水加大概2000到2500cc，
1: 嗯，
0: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个20分钟，那关火要焖，记得要焖，
1: 嗯，
0: 焖的时间焖上20分钟，它就有点黏黏黏黏的，
1: 对，
0: 那滤网把它滤掉，小米放在冰箱以后当主食来吃，
1: 嗯，
0: 你喝汤就行了，
1: 嗯，
0: 单单喝这个小米清汤就可以稳定你的这种烦躁不安、哦、
1: 嗯哼。
0: 那再一个呢，你必须把握住你的体质，体质不能变成容易生病的酸性体质、
1: 嗯、
0: 你假设这里酸那里痛你就很麻烦，你肯定影响你情绪的，
1: 嗯，
0: 所以怎么样能够保持你的这个好的一个弱碱性体质，你就必须要素多荤少，
1: 对， 对，
0: 不能说荤多素少，
1: 嗯，
0: 这点是帮助很大的，
1: 嗯，
0: 那还有一个呢，你要吃什么？因为我们说健康的基础在血液的品质，血液品质不对，我们不只是不健康，当然影响到你的情绪。那我们要喝什么呢？ 要喝简单一点的橙汁啊，柳丁啊，柳丁榨汁，那是最简单的。榨汁300cc 啊，你要喝在礼拜一、礼拜三、礼拜五。26日喝什么？喝胡萝卜苹果汁，胡萝卜苹果汁也是好喝的，也不复杂。胡萝卜两条，苹果一个，去榨汁喝，这两轮流喝啊，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品质，对稳定情绪帮助很大。再一个呢，就是一个三个饮食原则，是很关键的。
1: 对，
0: 就炸煎熏烤不吃，改成蒸煮炖。不要吃任何加工食品，少吃辛辣料。再一个呢，你水果一定要吃两次以上。要吃那个清凉退火。
1: 对，
0: 有些人就是心火太旺，就影响到情绪了。
1: 对，
0: 你要吃什么东西能够退火的，像西瓜啦、梨啦、火龙果啦、哈密瓜啦、苹果啦，这个都可以稳定你的情绪，能够清凉退火。那吃时间点，我的建议是餐前一小时，上午的11点啊，傍晚的5点钟啊，这吃水果的时间。再一个很重要的，你三餐只能吃七分饱，不能过饱。
1: 真的
0: 过饱你腹胀也是影响到情绪的，
1: 没错，
0: 是这样子的。
1: 对，的确是这样子。所以刚刚讲到很多的重点，包括这个小米清汤真的很重要。
0: 是是是，
1: 刚刚讲到它除了帮助我们的睡眠，也让我们的心情舒畅，因为它就是安定神经的。
0: 对对对。
1: 那还有吃水果也有重点，你要吃清凉退火的。是是是，尤其在现在夏天很炎热的这个情况下呢。
0: 对 对, 对，
1: 像瓜果类都很好啊，哈密瓜、西瓜等等，刚刚老师讲的。
0: 是的。但
1: 如果说像是这个龙眼、荔枝这种就比较上火一点的水果，或者芒果，甚至芒果哦，好像会对我们的过敏也有影响嘛，对不对？
0: 对对。
1: 那所以这些就是要酌量使用哦。
0: 对对对对。
1: 也不是说这些水果就没好处啦，比如说龙眼很多好处，
0: 是是是，
1: 但是呢，你吃太多就火气大。
0: 对对对，它是温性的水果。
1: 哦，它是温性的水果，那也是还不错，但是不能吃太多，
0: 不能吃过量。
1: 对
0: 对
1: 对
0: 对，正确。
1: 好，那再来我们讲到皮肤哦，我们说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哈。
0: 对对 对, 对。
1: 那皮肤呢是显示青春的表象，的确啊，像现在很流行医美哦，很多人去拉皮做什么的，但我觉得那个不是就近的办法啦。
0: 是 是, 是。哦，
1: 因为你拉来拉去，皮肤会越来越脆弱，而且甚至会伤害，有一些是侵入性的这种方式其实不好。如果我们透过饮食生活啦，好好的来调理的话，那我们的皮肤一定很好，因为它就是老师说的显示我们的一个健康的状态，也是你青春的一个表象啦。
0: 是的是的。
1: 老师说到只要坚持三个食疗的原则，
0: 对 对, 对，
1: 就可以青春永驻。我想这个大家非常的好奇，想知道，请教老师。
0: 是是是，我们一定要把握住你的内脏很健康。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哈。你内脏出现问题了，你皮肤怎么可能会好？
1: 对，
0: 那是跑不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建议，首先第一个有一句话很重要，脸上的皮肤是肠子的镜子。什么意思呢？肠子肮脏，你脸上就生疮长痘了、
1: 哦、
0: 对不对？因为你是便秘的。
1: 对，
0: 肠子假设干净就通便顺畅，你皮肤就漂亮了，那是一定的。所以我们建议呢，你首先坚持什么？坚持水果，尽量吃通便的水果。
1: 对，
0: 像这个火龙果啦、木瓜啦、香蕉，这个你要多吃，一天至少吃两次，一定要通便顺畅。然后呢，尽量的135吃素，246素多荤少，
1: 是
0: 这把握你的全身啊内脏能够不会起一些毛病。你假设平常是荤多素少，你血液粘稠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再一个呢，喝水一定要够。
1: 对，
0: 喝水足够，不管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喝水是关键。喝水你必须喝到体重的公斤数乘以40cc， 这第一个你要把握住的。第二个你要把握住的，尽量少吃炸煎熏烤。你像外面很多这个青少年啊，脸上长痘痘，为什么？爱吃烧烤啊，爱吃零食啊，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妈妈，你怎么帮助他能够减少青春痘？就告诉他炸煎熏烤不吃了，烧烤不吃了，零食不吃了，他青春痘就减少了，对不对？所以炸煎熏烤尽量不吃，尽量烹调方式要倾向蒸煮炖，不要吃任何有风险的加工食品，什么香肠啊、腊肉啊、罐头蜜饯啊、方便面啊。你吃了这个之后呢，肯定啊，内脏出现问题，你皮肤就一定不好。对不对？尽量少吃辛辣料，辣椒、咖喱、芥末、沙茶加胡椒，尽量的避开。然后积极的改善呢，我的建议你要喝什么？要喝高硒果汁。维他命 C 很高的果汁。两个柳丁，半个柠檬，25粒葡萄。你把柳丁跟柠檬去皮榨汁，用分离式榨汁机榨汁。这第一个，先把它榨出汁来。在旁边放着。再准备另外一台机器叫破壁机、搅拌机哈。葡萄准备25粒，去皮去籽，把葡萄肉跟前面榨出来橙子、柠檬汁用破壁机再打一下，味道很好吃，它维他命 C 高，一定对皮肤帮助很大。喝在礼拜二、四、六日 啊，一天呢、啊、

0: 喝一次到两次。
1: 嗯哼，
0: 那医生改喝什么？改喝净化血液的胡萝卜苹果汁。
1: 嗯，
0: 胡萝卜两条，苹果一个，去榨汁啊，一起喝。就一三五喝的是胡萝卜苹果汁，二四六日改喝的是高息果汁，一天喝一次到两次。嗯，你要掌握以上这几个要诀，你皮肤啊一定是保持的非常好的。
1: 嗯，对，太好了。所以说饮食是很重要 的，我们如果饮食的很清淡很健康
0: 是
1: 很洁净，那当然我们的内脏就洁净，跟着全身都是很洁净，那皮肤当然就是会很好了。
0: 对对对
1: 哦。好，听众朋友，我们谈到这里稍微休息片刻，待会再继续回来请教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许多健康正确的观念，还有我们怎么样透过对症的果菜汁运用还有保健方式，让大家身体更健康。音乐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健康知识家，我是李慧芝。今天节目邀请的来宾是大家相当熟悉喜爱的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英老师。前半段的节目啊，老师跟大家谈到了很多现代疾病我们应该怎么样哦，有正确的饮食观念，然后有一些药诀提供给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讲到癌症的这个部分，这是一个重大疾病，但是现在罹癌的人哦非常非常的多哈。
1: 是是是。
0: 那这个癌症的病因呢，主要是在，那老师就讲到哦，比如说在血液的这个部分是一个主因哈。
1: 对 对。
0: 那所以我们要从净化血液来下手，癌症就一定会好。那这个部分要请教老师了。
1: 好好好，我是一直是帮助癌症朋友的。
0: 是的。
1: 我以前在台湾以前没有去大陆在台湾。我是开那个癌症饲养中心的，
0: 是
1: 我在台湾开了30年，专门帮助癌症，所以对癌症我很熟，那我们一定有一个观念要改正，你的身体是你生命最好的朋友，它绝对不会害你，也就是今天癌细胞会出现，它是帮助你而来的，你不要搞错，癌细胞是你的好朋友，你绝对不要将恩仇报，赶尽杀绝，什么意思呢？癌症的出现一定是身体的状况出现问题了，比如内脏积满很多废毒物，你血液粘稠了，因为你乱吃乱喝，你假设再不处理的话，你可能就没命了，这时候癌细胞应运而生，它是帮助你来的，那什么意思呢？我们今天一定要从医学去了解癌细胞，它就是异常组织啊，包括子宫肌瘤啊、卵巢囊肿啊、这个乳腺结节啊等等等啊，这些都是跟癌细胞是同样一类的，它统称叫做异常组织。异常组织啊，在医学已经证实一件事啊，就是它血管比较多。我们比方讲说，你的右肺跟左肺来做比喻

0: 右肺健康，左肺有癌症。那左肺它的组织的血管可能150条，右肺它健康只有100条、
1: 哦、
0: 也就是它血管比较多，叫血管增生、
1: 哦、
0: 是癌组织的特性、
1: 嗯、哼，
0: 那这个血管这么多干什么？它是清扫垃圾的，你要搞清楚、
1: 嗯嗯嗯、
0: 我们做个简单的比喻说、嗯、比如说我们的房间地充满了垃圾，你要做

0: 地板当然就干净了，结果你反其道而行，我是做比喻哈、
1: 嗯嗯，
0: 你没有叫大家不丢垃圾继续丢，你也不扫地板上的垃圾，你竟然把垃圾桶给扔掉，
1: 嗯，
0: 那你怎么可能干净呢？
1: 对，
0: 我在比喻什么？比喻说你今天啊，你有癌症，你到医院去啊，把那个垃圾桶，我比喻癌症，癌组织就是垃圾桶，它收集垃圾的。
1: 嗯，
0: 你继续的乱吃乱喝，因为没人告诉你说什么不能吃，你饮食跟以前是一样的，乱吃乱喝，便秘还是便秘，对不对？喝水少还是你没有办法通便排毒，你没有利尿排毒，你没有办法流汗排毒，你垃圾清不出去，你怎么可能会好？对不对？所以癌组织的出现告诉你一件事，你必须把控你的嘴巴，也说不要吃有风险的食物，要严格全素。严格全素目的并不是为了宗教，而是让你呢体质赶快变成比较健康的弱碱性体质，启动你的自愈力。然后呢，绝对不吃那些加工食品，严格避开，要吃零风险的饮食。癌细胞的出现是要提醒你这件事情的。只要你能够把握住，经过6个月，因为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我们身体最重要的健康的基础在血液的品质。血液里面红血球最多，红血球在癌症的身上它是畸形的，一般红血球是圆圆的，正常的哈，健康的，但是癌症的红血球不一样，它是有疙瘩的，它表面是不圆的，这个畸形的红血球有没有可能逆转成健康的红血球？那是不可能的，它只会慢慢的死掉，慢慢的凋亡，它凋亡的时间多长？120天，也就医学已经证实了红血球它生命周期是120天，
1: 大概4个月。
0: 哎，4个月，你从明天开始，你就把控你的嘴巴啊，严格只吃天然纯净的食物，然后呢，你再生出来的红血球当然就健康。那些以前那些畸形的红血球，它慢慢就死掉，对不对？经过4个月有没有死光光？没有，你要加2个月进来，就6个月。你坚持6个月，你再回头去检查你的血液分析。你血液中的红血球个个都很健康，你就恢复健康了，100%恢复了，是这个意思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呢，你必须把握一件事，我做一个比喻说你就懂哈，我们说青春痘是脸上的异常组织，我们前面提到不吃烧烤啊，饮食尽量干净一点啊，多吃水果啊，晚上早点睡啊，脸上的痘痘就没了，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癌组织是体内的异常组织，两个都叫异常组织，一个叫体表的，皮肤上的，一个是体内的，它的逻辑是完全一个样的，你不要怀疑啊。所以因此我们这边呢，我们讲第一个，我要讲原则了啊。第一个，严格全素半年，这很重要，那尽量要符合全餐，你全素很多人担营养不够，你必须要符合所谓全餐，全餐营养是100分的，就是主食你要吃五谷杂粮饭，不能吃白米饭白面。五谷杂粮，黑糯米、小米、高粱、荞麦、小麦、糙米、薏仁、芡实，这一定是比白米饭营养要够的。你要吃8个菜啊，也就蔬菜类、海藻类、菇菌类、豆制品。那蔬菜类里面分5种：利尿的蔬菜、通便的蔬菜、补血的蔬菜、防癌的蔬菜，跟增加体力蔬菜。利尿蔬菜，冬瓜、丝瓜、胡萝卜、苦瓜，选一个。那通便，西洋芹、莲藕、牛蒡、空心菜、地瓜叶，选一个。一个就好了哈。变化变化。
1: 是。
0: 那补血的红萝卜、苋菜、菠菜、甜菜根，选一个。那十字花科是抗癌的啊，小白菜啊，高丽菜啊，西兰花、白花菜啊，白萝卜、大头菜啊，选一个。那增加体力的，地瓜、南瓜、芋头、马来山要选一个。那蔬菜就5种，那就5个菜了。
1: 对。
0: 那叫海藻类。改善你的酸性体质的海带、紫菜、海带芽选一个。菇菌类，香菇、金针菇、草菇、羊菇、黑木耳，它是能够多糖体提升免疫力的，选一个。豆制品，豆腐啊、豆腐干、腐竹、百叶啊，选一个。它是植物性的蛋白质，这营养100%够的，你放心好了。那第二个重点呢，你要坚持3个饮食原则，不要吃炸煎熏烤，烹调方式要改成蒸煮炖，避免血液粘稠。第二个，不要吃加工食品，要吃天然纯净食物，能够买有机尽量有机啊。就是尽量的不要吃什么那个香肠、腊肉、罐头、蜜饯等等等。
1: 对，
0: 不要吃辛辣料，饮食必须清淡。
1: 嗯，
0: 第三要诀，一上午吃鱼腥草茶，2、4、6日要喝对抗癌帮助最大的叫半枝莲百花蛇草。半枝莲是一种中药，百花蛇草也是一种中药。
1: 对，
0: 你把半枝莲准备干的50克，百花蛇草50克，加水加375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 40分钟到一个钟头绿渣当水喝，
1: 嗯，
0: 这个是抗癌的。

0: 是。
1: 那依少喝鱼腥草茶，它叫天然的抗生素哦，40克的鱼腥草干的，加水加3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滤渣当水喝。
0: 嗯，
1: 那依少喝的鱼腥草茶，2岁喝的是半支莲百花蛇草茶，一天喝几次？至少要喝3次。
0: 嗯，
1: 起床早上10点，下午4点各喝500cc。
0: 嗯，
1: 但第四要诀是什么呢？你要喝对抗癌有帮助的。依少喝的叫净血蔬果汁，红萝卜1条，西洋芹2片，番茄1个，柠檬半个，洗干净榨汁啊。
0: 嗯，
1: 这叫净血蔬果汁，一天喝2次，下午3点1次，晚上8点半一次。
0: 嗯，
1: 各喝300cc。24、6日改喝5支饮，苹果、大黄瓜、苦瓜、青椒、西洋芹。
0: 嗯，
1: 苹果1个，大黄瓜1/4条，苦瓜1/4条，青椒半个，西洋芹2片，洗干净也是榨汁。
0: 嗯，
1: 这两个对抗癌帮助很大的果菜汁，你必须要喝上的啊。
0: 嗯，
1: 那再一个第5个要诀，晚上10点之前必须上床，
0: 是
1: 要启动你的治愈力。那晨间必须要早睡早起，晨间做锻炼，在大树底下，远离马路哈，马路有汽车，嗯，汽车尾气不好。
0: 嗯，
1: 尽量在绿树比较多的公园哈，
0: 嗯，
1: 做深呼吸，吸吸呼，吸吸呼，
0: 嗯，
1: 让血液充满氧气，因为癌细胞最怕氧气。
0: 嗯，
1: 至少你吸吸呼要30分钟的。
0: 嗯，
1: 你坚持以上5个要诀，你的肿瘤啊，癌组织，在半年之内你去检查，它就慢慢萎缩掉了。
0: 嗯，谢谢老师说的这些方式，我想就是饮食啊，还有你的这个运动都很重要，比如说在空气清新的地方啊，做一些深呼吸啊，做一些运动啊，这很重要的。
1: 对，
0: 因为有一些癌症它就是因为呼吸的这个污染的空气而造成的哈，
1: 是，
0: 然后血液当然就不干净嘛，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的，
0: 这些原则哦，欧阳云老师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切实的做到。因为这个的确我们一听就知道，就是我们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形成了我们不良的身体状况，哦，所以这真的是很重要。
1: 是的。
0: 好，那最后要请教老师，就是有关于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哈。我们一般的感觉是说骨质疏松跟年龄是有关的，好像这个年龄越大骨质疏松的几率就越高。那其实这个罹患率是非常高，因为现在高龄化的社会哦。
1: 是。
0: 但是有些人好像蛮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这个状况了哈。不过老人家的确是会比较多的。那请教老师，为什么有些老人家他不见得就一定年纪大就骨质疏松啊，他还健步如飞呢，
1: 对，
0: 好像走得比年轻人还好。那这是我们需要效法跟了解他的方式的，请教老师。
1: 是，平常养生很重要的。
0: 对，哦，平常养生很重
1: 要。你平常养生花少少钱啊，避免将来年纪大了以后呢受苦受罪，哦，
0: 是。
1: 我的建议啊，你的早餐是关键。我们常说早餐必须吃得好，中午吃得饱，晚餐吃得巧。吃得巧什么意思？量不要多，要吃的营养够。那早餐最重要，早餐怎么吃？嗯，要吃预防骨质疏松的有3个。第一个叫高钙精力汤。
0: 嗯，
1: 第二个叫补血五谷粥。
0: 嗯，
1: 第三个叫水煮蛋。
0: 嗯，
1: 你蛋尽量买土鸡蛋啊，土鸡蛋比较安全。那我们先讲什么叫高钙精力汤。
0: 嗯，
1: 高钙精力汤你要准备绿豆芽、小白菜、苹果、凤梨、香蕉、黑芝麻、花粉、糖蜜、腰果啊。
0: 嗯，
1: 绿豆芽用多少？30克。
0: 嗯哼，
1: 小白菜尽量买有机的，80克。
0: 嗯哼，
1: 苹果1个。凤梨1片，大概100克，香蕉1条，哦，黑芝麻含钙质很高，5克，花粉8克，糖蜜在有机店都有在卖的。糖蜜是我们做糖最初的一个原料。
0: 嗯，
1: 我们做糖就甘蔗嘛，
0: 对，
1: 甘蔗榨了汁熬煮之后变黏黏糊糊，人叫糖蜜，含钙特别高。
0: 嗯，
1: 用15cc， 腰果5粒，哦，你把以上这些材料哦，就绿豆芽、小白菜、苹果、凤梨、香蕉、黑芝麻、花粉、糖蜜跟腰果放在破壁机温开水 300cc 打匀之后呢就立马喝。好不好喝？当然好喝啊。
0: 嗯哼，
1: 因为里面有苹果啊，里面有凤梨，有香蕉，怎么会难喝呢？一定好喝。
0: 嗯，对，
1: 哦，而且是100%是生食。
0: 嗯，
1: 它充满了丰富的酵素，没有经过煮过的。
0: 嗯，
1: 那再吃一个煮熟的叫补血五谷粥啊，哦，前天晚上睡觉之前呢，啊，你就放电锅里面煮，隔天早上就熟了。
0: 嗯，
1: 要准备什么？准备薏仁跟燕麦。
0: 嗯，
1: 薏仁燕麦是降血脂的，各30克。小麦跟糙米各30克。小米安定神经也是30克。也就五谷杂粮选这5个：薏仁、燕麦、小麦、糙米、小米各30克，那就150克了。
0: 嗯哼，
1: 准备绿豆10克，红豆10克，松子10克，核桃10克，黑芝麻10克，枸杞子10克，加桂圆，桂圆就龙眼肉哈，
0: 是
1: 龙眼肉30克。你把以上这个材料呢放电锅加适当的水去煮，隔天早上，这个叫做补血五谷粥。
0: 嗯，
1: 你要吃这两个。

0: 也吃这两个人就很幸运了啊、哦。那吃这两个以后呢，再加一个土鸡蛋去水煮，水煮蛋，你看这营养是100分的，
1: 嗯
0: 啊、哦，你看有没有人这样吃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这样吃怎么可能骨质疏松呢？
1: 嗯。
0: 第二重点是什么？你要吃高钙黄金组合，当做一个点心吃。什么叫高钙黄金组合？
1: 嗯，
0: 黑芝麻高钙，
1: 嗯，
0: 糖蜜高钙，优酪乳高钙，对不对、
1: 嗯？
0: 这三个组合在一起，黑芝麻粉5克，糖蜜15 cc， 优酪乳酸奶哈、哦，不要加其他材料的，就是原味的优酪乳，
1: 嗯，
0: 300 cc，
1: 嗯，
0: 你把三个调匀之后呢，一天吃两次，
1: 对，
0: 下午三点一次，晚上8:30一次、
1: 嗯，
0: 你看多好呢，
1: 嗯、
0: 对不对？
1: 没错。
0: 再一个，平常喝的水要喝能够帮助你逆龄回春的，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呢、啊，我们刚李主播有讲、
1: 嗯、
0: 很多年纪大了就骨质疏松，
1: 是
0: 因为呢他衰老的比较快，
1: 是的，
0: 我们要延迟衰老、
1: 嗯、
0: 你要喝什么？要喝酵素稀释液延迟衰老、
1: 嗯、
0: 要喝黄芪红枣桂圆汤、哦、延迟衰老，
1: 是
0: 黄芪红枣桂圆汤又好喝、
1: 嗯、
0: 能够逆龄回春的、
1: 嗯、黄芪红枣桂圆汤，
0: 哎、
1: 嗯，那就口感很好、
0: 嗯、很好，
1: 有桂圆嘛、
0: 哎、对对对对，就我们可以把这个黄芪红枣枸杞跟桂圆哈，我们把黄芪红枣各用15克、
1: 嗯、
0: 枸杞子也是15克、
1: 嗯、
0: 桂圆你用30克多一点，西洋参2片，当归1片、
1: 哦、
0: 加水加到 2000cc 滚了以后呢，小火煮20分钟、
1: 嗯、
0: 那肯定好喝、嗯、对不
1: 对,
0: 对，而且是逆龄回春的，
1: 对，
0: 补血补气的、
1: 嗯、
0: 喝在礼拜26日一上午喝什么呢？喝酵素稀释液，酵素 30cc 调水300-500cc 调匀着、
1: 嗯、
0: 那肯定也是好喝的、
1: 嗯、
0: 这两个轮流喝，你只要掌握住以上，早餐吃高钙清泥汤补血五谷粥加个蛋，水煮蛋、
1: 嗯、
0: 第二个高钙黄金组合，黑芝麻糖蜜跟优酪乳一天吃两次，加上酵素稀释跟黄芪红枣桂圆汤两个轮流这样喝，你怎么会产生骨质疏松了？
1: 嗯，
0: 产生骨质疏松的几率是零，这个你放心、嗯、哎，
1: 太好了，所以欧阳颖老师讲的这些非常激励人哦，这些方法都是切实可行的，而且老师本身就现身说法，就是最好的一个证明了哈。
0: 是，
1: 那很多人都是就说年纪大的时候也会做一些运动嘛，
0: 要做运动，
1: 那老师你是做什么样的运动？还有就是说某一些运动哦，反而是会影响我们的骨质，比如说磨损膝盖啦、
0: 哎、
1: 等等，
0: 对对对对，
1: 这这个部分你有什么看法呢？
0: 我是做全身操、
1: 哦
0: 哦、我敲头、哦、还有关节操，上半身运动下半身运动，
1: 嗯，
0: 我会做全身操的，
1: 是是是，
0: 对对，
1: 所以体操是会更好一
0: 点，哎，对对对 对,
1: 对，因为有些人去爬山什么，当然这个是看个人的体质啦，
0: 是是是，
1: 他如果说体能可以的话，
0: 对对对对，
1: 但是有些人觉得说爬山的话，因为爬某一些难度很高的话，
0: 对对对对，
1: 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伤害，
0: 哎、
1: 就特别小心啦，
0: 对对 对, 对，
1: 那如果全身操的话，比如说有些是拍打功啦，
0: 拍打功、
1: 哦、他这个拍打啦，做一些操啦，
0: 对对对，
1: 这是
0: 关节操，
1: 关节操、哎、
0: 关节扭来扭去，
1: 嗯、
0: 啊、上半身敲打下半身敲打，是这样的、
1: 嗯、对对对，
0: 室内就能做了，室内就可以做了。
1: 哦，对对，所以很方便，也不会受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影响，这非常实用哈、哦。
0: 是的，
1: 好
0: 是的，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非常的感谢两岸食疗养生专家、生机食疗达人欧阳颖老师，为我们带来这么丰富的话题，也为大家的这个健康啊、哦、把关了、哦，提供很多健康的概念给大家，希望大家永保身心健康。谢谢老师，
0: 谢谢。

听众朋友，希望今天的健康知识家能够带给您许多丰富的健康常识，让您的身心灵更健康。我是李慧芝，谢谢您今天的收听，祝福您平安健康吉祥，欢迎您下次节目时间继续收听健康知识家，再会。

0: 好不容易排到假了，
1: 我们要去哪？
2: 告别走马看花的旅程，出门不该只有吃吃喝喝。
3: 景点、文化、庆典、故事，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深旅 Follow Me。
2: 今天你要去哪里？欢迎来到深旅 Follow Me， 我是旅游达人涂杰，带你深游台湾，探索节庆文化。今天在节目当中的也是我的好朋友，旅游达人、旅游部落客霸肉肉卢。
4: 涂杰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霸肉。
2: 今天呢，小旅客们，我们要带着大家一起往山上奔去了。如果你们有认真的在 follow 我们的节目，就会知道我本人呢是嘉义媳妇 ，but。我们这个嘉义媳妇的部分呢，我们是在东石，也就是在海边，但我们今天要带着大家往嘉义的山里面走，所以肉卢今天要带我们走的部分是哪里呢？
4: 我们要带大家往阿里山，那不是去阿里山森林游乐区，
2: 不是阿里山本人，
4: 对，是阿里山公路的沿线，我们可以去哪边走一点步道看山景。
2: 哦 ，OK， 所以其实不用到抵达阿里山本人，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已经有蛮多可以值得探索的地方了。
4: 对，没错，因为像我们住南部嘛，那每年的大概其实四月下旬开始一直到十一月其实都很热，所以我们都要往阿里山上去避暑
2: 啊，海拔高一点，然后又有树荫，还可以吸一下芬多精。
4: 对，比如说像山下是35度，你上去大概可能是24度，
2: 我差好多哦。
4: 那你就会那个风吹来就会很凉爽，那我们就习惯就可以买一些爱吃的东西，或者是去超商买个咖啡，然后就到步道的终点看风景，然后野餐的概念。
2: 但我还是要跟霸肉讲一下，你是肉卢，我是肉脚，就是我是霸咖。你今天推荐的步道是比较好到的吗？还是说其实也是有分那个轻级、中级跟大中级这样子？
4: 好，我今天要推荐第一条很简单，全长720公尺，走十几分钟就到。
2: 这个可以，可以，可以过关。
4: 霸咖也能够到，
2: 霸咖也可以抵达的地方。今天的第一条，全长720公尺，步行十几分钟就可以看到的好景点是哪里呢？
4: 这一条叫做茶林山步道，那这个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处啊全新做的一条步道。
2: 哦，
4: 那它的登山口就在细顶，就是阿里山公路细顶。

0: 交站旁边的山路进去，
1: 嗯，
0: 那弯进去之后啊，大概十几秒就可以抵达收费停车场。
1: OK，
0: 那你也可以停外面，外面就不用收费，但是记得不要违规，就是白线内。好，
1: 嗯，
0: 那这一条步道啊，它其实啊，为什么会叫茶林山呢？因为这边早期种的都是台湾原生种的山茶，所以它就变成被人家称为叫茶林山。
1: 嗯，
0: 那这个茶林山老实说真的非常非常简单，它总共有三个观景平台。那这么简单的步道，你一定想说那应该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吧？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如果天气好，玉山就在你的正前方。
1: 玉山，
0: 玉山主峰就在你的正前方，北大武山就在你的右边。你会发现啊、哦、我怎么跟玉山离这么近、嗯、对，所以这条步道啊，一开始走啊，你就会发现前面是阶梯，然后呢沿途走就变成竹林，那一不小心就来到了第一个观景平台。那第一个观景平台啊，如果你是从那个侧边去拍啊，它就很像那个什么那个铁达尼号的那个船头的那种概念，
1: 哦，那个中间的小尖角，
0: 对对对，
1: 这样子，
0: 然后你可以站在那边、嗯、很多人在那边拍完美照，然后后方就是那个蓊郁的绿意盎然的山景，很漂亮、
1: 嗯、
0: 那你看哦，第一观景平台主要是看象山，就是如果你去阿里山的戏顶那边，他们最有名的一座山就叫象山。象山是不能上去的，它不是台北象山，它就是很像大象的一座山，看下去啊，你就会发现大象的鼻子，然后大象的头，
1: 哦，它是意象，你从视觉上面可以看得出来的，
0: 对，而且是还蛮像的哦、嗯、所以第一观景平台就是看象山。然后呢，看完了象山啊，你再往上走，好，你会穿越竹林。那这边海拔大概是1000公尺，所以理论上夏天去七八月去这边其实很
1: 凉
0: 爽，
1: 凉凉的，
0: 真的很凉爽、嗯、你还要带外套，然后以防那个云雾缭绕的时候会冷。
1: 哇，夏天我们就是要去这种地方避暑啊。
0: 对，没错，而且你又不用玩水，玩水之后还要洗澡、
1: 嗯、
0: 那这边呢、啊、一直走就走在竹林步道，然后快到第二观景平台的时候，你会看到有一棵很大的椰蛋树就在你的上方，就是它的树形，
1: 椰蛋树
0: 树形很像椰蛋树
1: 哦。
0: 对，那第二观景平台上去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边就有很多的一路绵延的茶园。那这边茶园就是有金萱跟清新乌龙这种那个品种、嗯、那第二观景平台那就设置了一些就是椅子，你可以坐在上面，然后也是360度的景色，然后可以看到就是阿里山戏顶市区的景色，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1: 嗯，
0: 那第三观景平台就只要走一个阶梯上去就到了。
1: 哦，所以二跟三离很近。
0: 对，其实一二三都离很近，因为你看它才走十几分钟、
1: 哦、也是耶、欸、
0: 三分钟就一个观景平台，
1: 三分钟这样子，
0: 三分钟
1: OK。
0: 对，那第三观景平台、啊、它就是视野最漂亮、嗯、能见度那个视野也是最开阔，它这里就有那个告示板跟你说玉山在哪里，北大武山在哪里。那另外一侧还可以看到嘉南平原，就是那个嘉义、台南跟云林的那个平原，但是要能见度好才看得到。
1: 欸，我想问个问题，就是他们这边的这个步道啊，它是比较属于原始林，还是说它是其实是有木栈道或是石头铺的路，是什么样子类型的？
0: 它是有木栈道铺的，因为它是阿里山国家风景区做的嘛、
1: 哦 okay、
0: 所以它是、
1: 啊
0: 你只要看到是国家风景区做的、嗯、或者是林务局做的、啊、它通常都会很完善、嗯、因为他们不定时就会派人家来巡查，甚至每天都会
1: 表示规划的是很好的，
0: 对，没错，
1: 不用担心。
0: 所以这个茶林山呢、啊、它就非常舒服，所以你就是早一点起来，你可以看到哇，台湾的中央山脉，然后一层一层的那个山峦，我跟你讲真的很壮观。
1: 欸，那这一条步道里面是有就是比如说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喝杯茶的或者吃东西的吗？
0: 它没有凉亭，那它是观景台，那观景台就只有椅子长椅。
1: 哦 OK，
0: 對，
1: 所以如果要大家要自己带水啊食物什么的，
0: 水食物要自己带。那我看很多人他会把椅子当作是桌子、
1: 嗯、
0: 坐在地上，然后饮料就放在上面，然后零食放在上面。
1: 哇，好
0: 秀
1: 哦。
0: 对，
1: 欸，不过说老实啦，就是走一趟单趟才10分钟而已，
0: 对，
1: 应该也没有会极度饥饿或者极度怎么样子的状态，大家可以自己带一点小零食，然后上去享受一下这一片山林美景。
0: 对，
1: 好，所以这是第一个非常之满意，很适合初学者就算觉得好像带着妈妈或小朋友应该也还是 勉强可以走得完的，
0: 一定可以，
1: 没问题，
0: 这个真的是
1: 也没有什么陡峭的程度或什么的。
0: 对，那个爬坡就

0: 很像你一楼要去三楼的意思一样。
1: 了解，超级初心者，好不好？所以就推荐给大家今天马洛跟我们分享的第一个，也就是茶陵山的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在往阿里山的这个沿途继续来找能够探索的步道，下一个是哪里呢？
0: 好，下一个啊，我要带大家去，就是阿里山最近也应该是说，它是阿里山上最热门的一条步道，叫做二延坪山步道。
1: 嗯，
0: 好，那这一条二延坪步道啊，它就是它被什么？它被嘉义票选为就是第一名的景点，就是你来到嘉义，
1: 第一名，
0: 你要来看云海，你要来看、嗯。夜景，你要来看什么琉璃光，就是来这边就对了。
1: 通常一个地方啊会变得一定要必来跟热门，一定有一个关键，就是它不会太难，对吧？
0: 对没错。那这一条啊，很多人说走了这一条步道之后，它我先讲它的距离，它单程大概是1公里。
1: 哦， 那还 OK 啊。
0: 那它前、嗯、中段会走在茶园的旁边。
1: 嗯，
0: 那一公里大概走多久？大概走5-60分钟左右。那这一条步道人家还有人家说 CP 值高的原因，是因为它可以顺便拿下玉山主峰，
1: 看得到。
0: 拿下玉山主峰是什么意思？它步道的中间有一个山殿，然后旁边有一块石头，那大家就想说，欸，这块石头跟玉山山顶那块石头有点像，所以呢就有人做了一个玉山主峰3952的牌子，就放在那块石头上面。
1: 认真
0: 认真。所以
1: 有点荒谬。
0: 对，很荒谬，可是还蛮好玩的，你知道吗？就是大家会去那块石头，
1: 我懂我懂，
0: 然后就在那边我完成了玉山主峰3952。那因为它就是一个独立出来的一块岩石嘛，所以很多人会特地爬上去那边，然后拍照。
1: 肉乳，你不需要，你是真的有上过玉山主峰的人啊。
0: 我们也需要，就是二次登顶。
1: 而且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你知道，就是可能小一点的小孩啊，或者是爸爸妈妈也能够走到啦，要他们自己走到玉山主峰还是有点困难度的。
0: 对，所以很多大人小孩都特别爱拍，因为他觉得我根本就不可能去，那我在这里拍一下过过干瘾也不错。
1: 这个太可爱了，好幽默。
0: 所以反而很多人就走到这边就不走了，还只为了这个玉山主峰。
1: 不是这样子的吧？但其实这边也有蛮多的观景台，对不对？可以让大家看风景。
0: 对没错。那二延坪就沿途都是阶梯木栈道慢慢的上坡。
1: 哦，
0: 那其实也不会太困难，因为它当你累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个平台，
1: 嗯，
0: 那你坐在那边，那中间还有店家，比如说哦走一走好饿，就有一些店家在卖一些简单的东西，比如说茶叶蛋啊还是什么简单的东西，你
1: 随时可以补给啦。
0: 对，嗯，没错。那沿途还有就是我记得应该是路口才有厕所啦，
1: 嗯，
0: 那沿途就一直上去上去，然后快到终点之前啊，你会发现有一片大茶园，然后就在步道的旁边，那这边也是大家非常爱取景的地方，整片的茶园，那你可以看到刚刚在茶陵山看到那个象山，
1: 嗯，
0: 回头看象山就在你的眼前，对，
1: 哇，
0: 那一路走走走走走走到最上面啊，你就可以来到二延坪步道的终点的凉亭，嗯，那好像那个台湾有统计，台湾最热门的镜头君就是这一个。三仙台不是一个镜头君，
1: 对，
0: 就是那个 Life 的嘛，
1: 对，
0: 那这边的镜头君也是
1: 眼红，
0: 是台湾最夯的，大家最常去看这边现在的景色。是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如果上来是起白墙，那你就上来就没有用，比如说你要拍云海，所以很多人他在山下的时候，他会
1: 先
0: 看镜头君，
1: 嗯，
0: 哇视野很漂亮就赶快走。
1: 对，
0: 对，所以这个镜头君啊就在这个终点的凉亭。那其实如果你真的不耐走，它这边其实有车道可以直接开上来二延坪步道的终点。
1: 认真
0: 认真，我就开过几次，但是因为路比较窄，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开车上来啊，一个是很早来，
1: 嗯，
0: 不然一个就是很晚来。
1: 我有问题，那停车呢？这边停车是好停的吗？
0: 那边有停车场。
1: 你是说在镜头这边是有停车场的？
0: 凉亭的后面有大概可以停十几台车，
1: 所以我就是错过刚刚那个玉山主峰
0: 对
1: 吗而已但当然中途还有很多景色，但是
0: 对中途很多茶园啊，然后有那个云海啊360度的景色。
1: 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现在一面在聊的时候，我一面有搭配就是肉卤的部落格，大家现在也可以就打二延平步道就好了。然后我就看到说，哇，从那个镜头往下拍，然后木栈道会是在整个画面的正中央切开之后，两旁的景色真的超漂亮。
0: 对，
1: 我就刚刚就想说，我会愿意为了这个景色爬到终点站，结果他跟我讲说开车就可以到了。我刚刚突然想说，嗯，好像也可以。你们真的上去看，超美的，
0: 真的很美。嗯、我觉得这里一个是 CP 值高。那一个是如果天气不好，这里云海出现的几率又很高。那它看出去就是那个图姐刚刚讲的那个木栈道嘛，其实右边那个你往右边看，山下就是嘉义市区。嗯，然后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台南最高峰大洞山就在你的前方，它就一个特别突出的山。嗯、那因为这边常常那个云雾缭绕，所以你会看发现那个山是一层一层的。嗯，然后云雾在里面，你会发现真的像是仙境一样，很漂亮。那往你的左边看，你就可以看到什么？一样看到刚刚我们讲的北大武山、玉山。那这边的视野又比那个茶林山又更棒，因为这边又比较高一点。嗯，
1: 哇，欸，真的很划算呢，就是一个 CP 值非常非常高的二延平步道，这个已经完全就是收在我的口袋名单里面，我等一下就要去看一下他们的镜头君因为我本来一开始你跟我讲说他很夯的时候，当然是因为很多人想要爬这条步道之外，我本来想说是因为它上面那个云海天气的变化其实蛮快，也许大家就是一路看那个 camera 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看得到这一些在山林里面的景色变化。第二条二延平步道虽然比第一条呢还要再稍微长一点点，但景色非常值得，走一趟单趟呢大概就是50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全长只有1公里。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再继续探索其他条往阿里山的步道了。刚刚前面这两条感觉都还蛮亲民的，第三条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道呢？
0: 好，我们爬完了步道肚子会饿了，所以我们
1: 先假崩吗？
0: 吃个东西。
1: 先假崩吗？赞哦。
0: 对，那阿里山公路啊，就是沿线其实有一个必吃的东西叫做苦茶油鸡。好，苦茶油鸡真的很好吃，它会用苦茶油然后去跟鸡肉还有姜，它会就是把它炒的，把那个肉汁缩得很酥，嗯，然后那个姜片啊吃起来就是脆脆的感觉，就像虾饼的那种感觉，然后很好吃。那因为苦茶油是一种好油，所以你可以来石桌这边有一间叫达官现炒，它的苦茶油鸡很好吃。那
1: 要预约吗？
0: 哎，这间比较不用预约。
1: okay,
0: 对、嗯、这间比较不用预约。那它的苦茶油鸡啊真的很香，那个吃下去啊，哦，你那个鸡肉去嚼跟苦茶油那个起来的香气真的很棒。嗯，然后再点一个苦茶油面线，然后再点一个那个鸡汤，它会加入高山的高丽菜，阿里山那边的高丽菜，然后就在那边现滚，然后你可以点个客家小炒，然后点个那个炒山山的香菇，哦，那个真的很满足。你即便只有两个人，你也可以吃的还蛮满足的。
1: 欸，我每次都觉得那个苦茶油一定要用苦这个字吗？就是对，但是每一次哦，就会觉得说啊，好啦，没关系，就进去吃。吃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哦，那个搭配鸡肉起来的味道非常非常香，然后再加上你在那种就是山里面的那一种景致的感觉，就会觉得说特别舒服。所以真的，中午时间我们都已经走了这么多的路了。稍微吃一下补充一下体力，因为下午还可以再继续爬看别的步道。
0: 下一条步道啊，我要推荐难度再稍微提高一点点。嗯，好，它叫做奋起湖的大洞山步道。好，
1: 大洞山步道。
0: 那这个大洞山步道啊，就是如果你去查，大洞山是一座很漂亮的山。那它最大的卖点就是从大洞山可以直接看到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一座塔山。好，就是那一座周主的圣山就对了。嗯，那这一座大洞山啊，其实听起来比较困难一点，但是它其实走一个小时就可以攻顶。
1: 那请问它全长大概是多少？
0: 它全长我记得应该是2公里多。
1: 好 ，OK， 那真难一点点。
0: 对，难一点点。
1: 那个坡度会很陡吗？
0: 坡度如果你是 因为来大东山有很多条路线、嗯、我推荐大家可以从顶湖，山顶的顶，然后湖边的湖，顶、嗯、湖这边的登山口进去、
1: 嗯、
0: 然后走产业道路，它就会难度少了很多。不然如果你是从、哦

0: 奋起湖那边走，你会发现哦，那个走好远好远。对，
1: 好，这个小 paper 请大家记起来，有的时候真的走产业道路会快很多。
0: 对，那这一座山海拔它是1976，
1: 所以肯定是避暑圣地。
0: 对，这边又
1: 凉凉的，
0: 又更冷了哈、嗯。对，那这座山啊，就是它也是小百岳，它也是台湾小百岳的其中一座、哦。对，那这个大东山上去之后啊，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塔山。好，大塔山就是它是全台湾海拔最高的一座小百岳、嗯、就是小百岳它有分那个最高跟最低嘛，那这个大洞山的那个山顶一样有一个那个观景平台，然后上面也有凉亭，所以很多人都会历经千辛万苦之后他就在上面干嘛，你会看到什么东西都有，有奋起湖本东，有超阿贵，有火车饼，反正就一大堆有的没有东西，因为有的是从奋起湖来，
1: 对，
0: 他就从奋起湖那边买那个他们的本，
1: 就是走的比较累的那一坨人啦。
0: 对对 对, 對，没错。那你也可以先开去奋起湖买便当，然后再从这一条路线走上去。那
1: 哎哎、欸欸、等，你讲到开车，该不会这边也是有很近距离可以开车的地方吧？
0: 最多就只能开到那个鼎湖的停车场。
1: 哦、oh, ，OK， 那鼎湖停车场走过来会。就
0: 一个小时就可以
1: 到山顶，就是我们走的这一条，
0: 我们就是我们走的这一条，
1: 所以产业道路不能开，
0: 产业道路不能开、
1: 哦、
0: 但是偶尔你会看到一些人骑欧都拜上去，但是
1: 又是一样啦，就是当地就是法规说不行，那其他的大家自己想。
0: 对对，没错。然后这个大洞山它主要看的啊，就不是玉山了，它主要看的就是正前方的大塔山。那大塔山啊，你去看啊，你会发现大塔山大家的印象在哪里？如果你去回想，你去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售票口旁边有一个观景平台，观景平台看过去就是那个大塔山。那从这边的距离啊又更不一样，又可以整个把大塔山的那个壮阔感看进去，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岩壁啊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好像那种皱褶的感觉。你会发现我大塔山原来被人家称为是周主的圣山是有原因的。那除了看大塔山啊，大塔山的下面有一座山叫做小塔山。一般就是周主的传说就是如果你生前做好事你就会在大塔山，如果你做坏事你就会到小塔山。
1: 小塔山，
0: 对，那小塔山就是你去踩就知道这对他们来讲是一座不好的山。
1: 哦，
0: 可是你去看小塔山的山形，它很像一个观音坐在那边的那种身形，那真是要有一点想象力啦、对，所以这座山大洞山就是看大塔山跟小塔山。对、
1: 哇，其实我刚刚也是一样看了肉乳的部落格，大家就一样搜寻就可以找得到了。然后哦，大塔山真的看起来很雄伟耶，就是大家一般想象中的山，就是你可能小时候画画的时候它就是一个三角形，然后因为夏天时间你想象上面会铺满了很多的草啊或者是树林山林的绿色的颜色，但因为它是岩壁是有露出来的，
0: 对
1: 对，所以看起来就会觉得特别的陡峭。
0: 对
1: 对，那你从下往上看的时候真的就会有一种敬畏之心，完全可以理解，就是你刚刚说这种就是觉得哇果然是以前的神山，所以特别爬上来真的在那边看一下我觉得也蛮值得的。
0: 对，没错。然后就是回程的时候啊就不建议再走产业道路回来，因为
1: 为什么
0: 回程你就可以走森林步道回来，那
1: 啊而且是下坡啦，
0: 对，
1: 大家也比较舒服，
0: 是下坡，所以你走起来就相对的轻松、那你就沿着鼎湖停车场这个指标走，所以沿途下来走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的柳杉，然后很多的柳杉中间还有木栈道从柳杉中间穿越，然后还有那个那个什么 U 字形的那个木栈道的弯道，所以你会发现在那边啊哇每一个转弯都是美景、重点是你是走下坡，所以你会觉得很轻松
1: 很轻松。达人就是达人，帮大家都已经想好了，上去的时候我们走一个捷径，下来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好好感受在那个森林里面漫步的感觉。而且其实我看到就是上去的时候就算是走产业道路，它其实走了有一些方向也是可以看到很多的竹林，我觉得其实也还是蛮漂亮的。所以今天的第三条稍微再挑战一点点单程2公里的这一条步道呢也一样推荐给大家。今天呢

0: 节目时间的关系，我觉得应该还可以再推荐最后一条肉卤，还有吗？你的口袋名单。
1: 好，最后一条我们就沿着阿里山公路就一路到了阿里山森林游乐区。那阿里山森林游乐区，就如果你去做功课啊，其实你能去的都大概都是那些点，什么姐妹潭啊，或者是塔，或者是什么什么神木啊。那我要推荐这一条是比较少人知道的，叫水杉巨木疗愈步道。
0: 听起来就很厉害，好像可以看到很多那种很高很大的神木，是吗？
1: 对，它的终原本是终点，那它现在做了一条疗愈步道，所以它把它串起来了。它的后面啊，可以看到一棵树林超过1000年，然后树尾啊大概超过16公尺的一棵神木，叫做水杉巨木。它
0: 现所以水杉巨木是它的名字？
1: 对，是它的名字。
0: OK，
1: 它的名字。那现在它是阿里山园区最大的一棵神木。
0: 哇，那这一条要进去看神木的路会很难走很长吗？
1: 这一条进去啊，你全长是 1.3 公里，你大概啊会走1.5小时左右。为什么呢？因为太好拍了，沿途都走在废弃的铁轨之上，你知道吗？现在出去啊，你只要那个看到铁轨，你绝对不能拍照，因为拍照就是违规，就会被罚款。可是这边可以让你正大光明的走在铁轨之上，随便你怎么拍，你要卧轨还是怎样都可以，因为它是废弃的铁轨，
0: 已经没有在用了啦。
1: 对，它以前是在运木材的。然后后来废弃之后，它就变成那个废弃的铁轨。那你可以把这条水杉巨木步道把它联想成什么呢？太平山的剑琴古道，剑琴古道也是沿着那个铁轨在走，可是这边长度整个拉长 1.3 公里，全部都是什么？全部都是铁轨。
0: 太开心了吧，拍个够。
1: 对，而且这里很漂亮，你还可以在旁边看到整片的森林，而且是柳杉。如果你运气好，像我第一次去运气很好，因为阿里山现在在进行那个疏理，因为树木太密集了嘛，那树木会长不大，或者是长大可能会撞到，所以你会看到有一些什么呢，空中飞人就在树干上面
0: 掉来掉去。
1: 对，它不是掉下去，它是爬树上去，然后去把一些树枝把它砍掉，
0: 修剪掉。
1: 对，然后或者是你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像有一个日本的电影，它是巨木，然后就倒下来。你如果运气好，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空中飞人就在那个树的上方，然后去进行那个疏理的动作。那沿途一直走，真的很好走，那个就是反正就是平缓到不行。那沿途有一个缺口看出去。你可以看到哪里？你可以看到绵月线。绵月线要进去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个大崩壁吗？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崩壁跟两旁的隧道。所以记得去那边，进去没多久，右边有一个大缺口，一定要往那个远方看，你就可以看到啊，原来我们是走这样子的崩壁。然后崩壁的右后方就是大塔山。好，所以这个一定要就是不能错过的一个景色。对，那沿途走它都很舒服，然后哇，那个分多金，然后这里海拔也大概快2000。好，那沿途走到最后就是看什么呢？看那棵水杉巨木。
0: 巨木
1: 哦，那个巨木真的很壮观。之前还有人说它是2600年，那后来实际在测之后发现它是1000年的历史。
0: 好，那是摸得到还是说它现在有围起来？
1: 它有围起来、
0: oh, okay，
1: 但是你可以在旁边很近距离的去跟它做接触，就是
0: 真的很高很高，
1: 真的很高，然后很宽，然后不同角度去看。那从这个步道要走到这个巨木就稍微要爬一点坡，但爬坡大概2分钟就走完，
0: 还蛮短的。
1: 就绕一圈，
0: 正准备要船就结束了。
1: 对，没错。那这个水杉巨木真的很有灵气，所以那边有一个大平台，你会发现很多人也会在那里干嘛，在那边野餐。所以自己带一点吃的东西跟喝的东西很重要啊，记得垃圾要把它带回来。
0: 所以这一条步道来回的话，大概就是不包含拍照或停留的时间，大概要多久？
1: 好，如果你单走 1.3 公里啊，大概30几分钟就到了。而且很平缓，但是因为太好拍了。
0: 我懂，因为我有看到你的部落格里面一样，大家打这个水杉巨木步道，然后空格肉卤之后，你就会发现疯了耶，他们大概沿途没有放下相机过吧。超级漂亮，这一条也是我自己会觉得说，哦，今 今天听完这四条不同的步道之后，非常想要笔记起来赶快冲去的地方。
1: 对，这一条真的很棒。那这一条步道一般我们走到巨木之后就要回头嘛，可是这我记得好像是去年他把它在整修，所以他后面那一段继续走叫做水山疗愈步道。他做了很多不同的疗愈的方式，比如说躺在平台，坐在椅子冥想，或者是怎样的方式，他会教导你要怎么去疗愈自己的身心，跟森林融合在一起。所以你再往下走也是很平缓，你就可以到比如说平台，你就可以躺在那边，然后你先看一下他教你怎么做，比如说深呼吸几下，然后怎样，然后你就可以在那边哦，很舒服躺在那边，然后都是森林的声音，你真的会睡着。
0: 哎，这个规划很棒哎，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其实我们也许比较常出去玩或者是去爬山，但有的人可能就是他的第一次接触山林，但不太懂怎么样子走入山林的方法。其实有这些引导，我觉得是对大家来到这边的体验跟体感会变得更加的好。好啦，今天的最后一个呢，带大家去的就是水山巨木的步道。这四条步道听起来呢，其实不论是谁，男女老少，或是你自己的体力状况，都可以去好好探索跟避暑的地方啊。如果你好奇这些位置跟实际的攻略的话，也都可以上肉卤的部落格就可以找得到了。
1: 对，你就搜寻这些步道的名称，然后在空格肉卤就可以找到我写的资讯。
0: 或是他其实也整理的蛮好，你也可以打比如说阿里山，然后空格肉卤，这些步道的也会跑出来哦。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希望大家这个夏天呢都能够好好的走进山里玩的开心。我是旅游达人图杰，今天再次非常谢谢肉卤，谢谢
1: 谢谢。
0: 那么小旅客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咯，拜拜
1: 拜拜。

0: 聚焦重要时事，
1: 关注两岸议题，
0: 港观大时代。
2: 欢迎大家收听这个礼拜的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港观大时代》，我是节目主持人桑普。那我们今天非常荣幸继续邀请得到政大的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老师。宋老师你好。
3: 桑普大律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那我们知道最近一个非常重大的新闻啊，是发生在8月26号在中国跟尼泊尔边境发生的这个冰川崩塌事件。这个冰川崩塌事件死亡伤害重伤跟那个失踪人数是与日俱增齁。那到现在为止可能加起来都已经超过5000人了。那可能大家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齁，也是会更多的人爆出来。那当然有非常大的情况是我们要探讨那个原因是什么，而且责任是谁，而且这个灾难本身所产生的冲击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知道尼泊尔它是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应该是去年八月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他们原来的尼泊尔共产党的执政的政权就是垮台了。因为他们有一个叫 Gen Z 那个抗争，就是 Z 世代的那个抗争。那结果是今年三月有新的领导人出现，那就领导尼泊尔。但是他可能当政了不久之后就发生了，没到半年就发生了这个大事。这个会严重冲击尼泊尔本身的内政。而且更重要的是尼泊尔以后跟印度跟中国关系又会怎么走向，我们稍后再来分析。我们会一连两个礼拜，这个礼拜跟下个礼拜都来探讨关于这个中尼边境山洪灾难的一个情况。所以我想先请宋老师可以分析一下中尼边境山洪灾难的原因是什么吗？
3: 对。基本上一般人对于这个这次的这个事件往往用一种叫做一次性的灾难或者是一种超大意外的角度来看这一次的这个尼泊尔的这个冰川崩塌所导致的这个超级的山洪。但是实际上这场灾难本身不是一次性，它是一个系统性累积性的一种生态的一个灾难。所以它的原因当时

是错综复杂的哈，但我个人是把它看成是，讲的比较这个悲观一点的话，应该是地球生态末日的一个预示性的警告。那么，我觉得它不是一次，这个哎呀，想象不到这个意想不到，或者是超乎预期的一个意外事件啊，所以我们不看这个灾难本身，我看这个灾难本身背后的，这些结构性的因素我认为基本上整个背景应该是气候恶化对人类提出了最终的警告，当然也是对人类这种贪婪式的开发这里头我就会谈到中国在这个地区是怎么样进行这个滥砍滥伐这个肆意的这个开发所造成的一个生态的一个恶果所以对人类这种贪婪式的开发，我觉得是一种，也可以讲严重一点叫天谴或者是报复了当然，我这样的说法，对于这个受到灾难的这一些人来讲的话，似乎有一点残酷但是大自然本身本来就很残酷所以我同时要提到，就是说，最近这个全球的这个媒体对于这次事件就是一波再波然后再波三波等等的，我觉得已经有一点过度了有点达到一种观看他人的痛苦的一种灾难消费所以我觉得应该这里时候这个媒体的一个伦理和自治，这个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这个重点当然，我们讲说一次的这个生态的灾难，天灾人祸，一般人都会这么说但是我把它归结，就是说，确实是有这个气候天灾的因素但是我也认为有人祸特别是中国在这个地区所造成的这一种人祸性的灾难所以从这个中尼边境山洪灾难的，我归结为两大的因素，第一个就是气候变迁的因素了很多人可能不太了解，就是气候变迁里面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叫做高原效应。所谓的高原效应的意思，就是因为喜马拉雅山号称世界第三极嘛，南极、北极之后的第三极，或者是说亚洲地区七条主要河流的一个上流的地带，所以它有点像亚洲水塔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条件一般来讲当地球的温度升高的时候，高原效应的意思就是说，它升高的这个温度呢，会比一般平均全球平均的温度要更为高一点而且从预警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说台风是可以被预测的这个科技对这个台风的预测非常成熟，这个还暴雨或者是这个强降雨等等，也一样可以得到预测但是高原的这种山难是很难，相对来讲台风、暴雨等等来讲，它的预警系统本身就应该要更强同时它的预警预测的这功能也比较低落所以这种因为剧烈的这种暖化导致的这个冰川快速的退缩融化然后使这个高海拔地区的这种永冻土快速的恶劣我这里提到一个，虽然我不是地质学家但是我的研究的结果就是说，青藏高原包括喜马拉雅山，它是整个地球的一个地质史上来讲最年轻的一代。那么像它现在还持续的受到了印度板块跟欧亚板块的挤压的这种效应，而且这个挤压不断的把喜马拉雅山往上推高，大概平均一年可以推高大概3公里或者是我们讲说这个3毫米这样的一个角度百万年来就甚至上亿年来就把喜马拉雅山推因为地壳的关系把推出了一个喜马拉雅山，那你就可以想象说，这个是在地质上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气候变暖了之后，我们知道我这里讲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一个地质上的一个原理。当这一个欧亚跟印度板块冲撞的时候，它这个提振这个地，喜马拉雅山它是不平均的这个提起的，有些可能，比如说这个三公里，我们台湾讲3公里，有些可能0.2，
啊，有些可能是这样，所以在这个不平均的推动当中里面，就会产生缝隙。

0: 隙。缝隙是什么东西呢？缝隙就叫峡谷。啊，缝隙就叫峡谷啊。峡谷因为结冰，那个冰本身哈，不是光是很漂亮而已。冰是这个被推高的两侧的这个山呢、啊，峰我们叫峰之间的一个粘着剂。
1: 嗯，
0: 啊，它把两个山峰本身粘在一起，使得这个山体本身获得相当程度的稳定啊。所以这个冰川本身有两大功能，一方面它融雪之后提供了下游的人水源的一个来源啊，一方面它有粘着这个山体，然后稳定这个山体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它是一个粘着剂啊。可是一旦就是气候暖化之后，这个冰川慢慢融化之后，山体本身的稳定性就越来越脆弱啊。所以就会大规模的哈，注意哦，大规模的去提升了这个岩冰哈，或者叫冰层的啊融化的效应，而造成了所谓的雪崩，然后伴随着这个山崩，因为它整个山体这样滑落下来啊，造成了这一次这个巨大的洪流嘛哈啊，这是一个高山暖化与这个气候啊在高山地区具有放大效应的这个啊这样的一个原因啊。第二个原因就是说，高山本身你不要以为都是山啊，它有很重要的水文系统啊，冰啊水啊等等水文系统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常讲会有堰塞湖，那就是因为河道阻塞了之后，冰融化之后所积聚起来的一个湖。在高山地区我们叫冰湖，在平地我们叫堰塞湖啊。但是无论怎么讲，冰川一旦退缩之后，就会制造很多很多的这种高山的冰湖嘛啊，所以而且这个体积非常的大哈、啊。那么这些很不稳定的这一个冰湖，不像我们盖水坝，我们用水泥把这个水给挡出来哈、啊。它其实它的坝就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泥土、沙石或者是石块而已等等的。所以我们就叫做冰砌丘。冰砌丘的意思就是好像我们河旁边有。我们有河床，有河道，然后有河滩啊，或者叫海滩。这个滩很重要，很多人认为就这个滩不重要啊。你看这一次的那个啊，吉隆的那个口岸就是建在那个滩上面啊。那么，然后直接受到这一个洪流的这个冲击，滩哦是让这一个洪流下来的时候，它疏散啊，扩散之后减少它的一个冲力，一种很重要的一个地理的结构啊。但是呢，就是说这一种冰湖本身，它不是坝来煮水啊，它是用泥土、用泥丘，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叫做高山的一种内陆海啸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啊。那么如果说在短时之间释放出巨大的这个能量，它向下游这个倾泻，那就等于像是巨大的液态的水泥啊，然后带领的这个高能量的这种土石流，瞬间就会摧毁沿岸的村落。啊，水利的发电设施，甚至包括这一次的吉隆口岸呢、啊，啊，这是第二个原因，气候变迁的原因。第三个原因就是说，关于这个大气的这个容水率的容啊，包容的容，容水率的一个问题哈、啊。因为气候这一个变迁导致的这个温度升高之后，根据这一个气候这个物理学的原理呢。啊，当这个温度每升高一度 C 的时候，大气中容纳这个水蒸气的能力大概就增加到了7%，啊，这个增加率非常非常大啊。那么增加7%的时候，就会使得啊，因为气候暖化啊，然后有些地区本来这个降雨量是含水量是没那么高，但是因为暖化之后，它变成含水量很高。然后由于一般在非气候恶化因素之下所产生的那种季风的季风带的那种降雨量本身会有落差，它的分布会有落差啊。那就会如果说短时间遇到强降雨的时候呢，它就会造成这种强降雨，甚至有时候就是剧烈的干旱，还有这个暴雨这个交替的情况。最近中国大陆本身就是不断的在暴雨的交替啊。所以当这种异常性的这种集中性的强降雨啊不断地去拍打本来就已经因为暖化而松动的这些高山的陡坡的时候呢，那就很容易引起我们称之为复合式的山崩啊，不是一简单的一个山崩啊。那么这种复合式的山崩本身最容易造成大范围的洪灾啊，因为这个冰 在几千公五千多公尺的高度，然后以一千公尺的这个落差下来之后，它融化之后结合的当地的泥沙盐水，还有所有

其他的这个河道中的所有的杂物，然后像滚雪球一样的不断的滚下来，那就会造成一种所谓的大范围的洪灾啊。这是从气候上来讲啊。那么这种复合性的一个灾难呢，往往是无预警的啊。那么而且使得现在这种所谓的防御系统很容易失效，再加上这一个中共的这个所谓的预警系统。

0: 应该这么讲吧，哈，就是说在预警系统当中里面是有层级的啊，强降雨，它的预警系统就会升高到红色警戒，啊，那么地震啊，它也会升高到这个红色警戒，地震频发区它也会升高到警戒。高山的那个冰原哈，你怎么看它很平静啊？可是它底下其实是空掉了，啊，是空洞，山体本身也是脆化的啊。所以他很，他碰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他对于这个冰川，一般的预警系统的话，就除非有严重的情况了，他就会把它关掉啊，变成绿色警，绿色安全状态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是很难去做这个预警的系统啊。当然，也许我们还有时间，我们会再谈的说，脆弱的地质条件加上人类，你知道无止境的啊这样的一种开发，这种两个因素结合起来的话。事实上这一次的这个灾难去年就发生过了，在更早以前啊、也发生，列在另外一个口岸也发生过，叫做樟木口岸啊，所以从气候变迁的条件，我认为不外就是这些因素。
1: 是，那我们看到刚刚宋老师给大家上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那个地理课哈，那我们也看得到这个有两个口岸，一个是叫做樟木口岸，一个叫做吉隆口岸，这两个口岸都是相当险要的。吉隆口岸是以前中国跟或者藏人跟尼泊尔所那个沟通的一个重要的孔道哈，但是你看得到中国也是在2005年发生过一个地震，两个口岸关闭多时，尤其樟木口岸关闭了四年，在那个疫情2020年爆发期间，两个口岸也封闭了好一段时间。那在去年你看得到两个口岸也受到一定的冰湖的那个溃塌的那个冲击，所以是非常的险要。那如果说要安全起见，避免冰川崩塌，那口岸是不是要选在稍微不一样的地方，而不是直接在滩上面，直接在那个河口的那个地方，这个很值得大家去探讨。我们休息一下，
2: 这里是台湾。

0: 回到我们第二节的感官大时代节目，欢迎大家收听中央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我是桑普，旁边是宋国成老师。刚刚老师从那个地理那个水文系统的那个角度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高原效应，什么叫堰塞湖，还有那个高深内陆海啸等情况。那第二节我们继续来看人为的开发，还有这个中国跟尼泊尔两个上游国家的责任要怎么样去判断。那这个洪灾啊，我看到有一个中国的学者到外面去出席一个节目，当被嘉宾或者对方去提到这个事情是不是跟中国那个问题有关，那立即脸色大变，就觉得说完全是处在尼泊尔一侧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你看看这个人为开发，大家知道中国在那个在西藏一带，无论是在中尼边境还是中印边境，也出现非常多的那些水力发电的建设。
1: 嗯，
0: 那印度曾经非常多次抗议过，你这样的话导致我们整个人身的安全是掌控在你中共的手上，无论是有水没水，还是说你大量的洪水，都是你可以说中共去调节。
1: 嗯，
0: 那所以这个情况，人为开发也会牵涉到人命，也牵涉到地缘政治的格局。
1: 嗯，
0: 想请宋老师分析一下这一方面的事。
1: 嗯，我想这场生态的灾难基本上离不开这个天灾与人祸的交织啊。所以中共要讲说我完全没有人祸，这个是没有办法有说服力的啊。
0: 嗯，
1: 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气候变迁虽然说提供了一个高温，还有这种融冰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啊。但是我们常讲融雪是水源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哈。那么为什么会导致冰河的这一个冰岩的一个坍塌？那这里头就一定会有这个交织的人为的因素哈。所以这个虽然说气候条件这个提供了这一个融冰的这些背景，但是高强度的人为性的这个开发扮演了放大这个气候变迁所造成的，特别是地质条件的恶化等等，这个人为开发本身是

0: 重要的一个催化剂，或者是一个重要的推力啊，这是毫无疑问的啊。所以我对于中方一开始就定调，就是说尼泊尔一撤啊，这很简单，第一个就是说要规避责任嘛哈、啊。天灾不会分国籍啦，
1: 嗯，
0: 更何况那边是一个中尼的一个边界啊。所以今天虽然说，其实现在还没有定论啊，我们只是根据卫星影像然后来加以判断，更为深层的。山体里面的一些因素本身，这个都还没有得到这个深度的地质的调查，所以这个冰川可能它在位置上是处于尼泊尔这一侧，它货源很可能在中国的这一侧，乃至于中国很多侧，不只光是一侧而已啊。所以，当中共这样讲，它首先就撇清责任嘛啊。我们如果有时间，我们再继续讲说中国是如何用各种方法来规避责任啊。所以人为的开发我认为是这一次重要的一个推手啊。那么它有几个人为开发的项目必须要讲的啊。第一个，中国在喜马拉雅山主要的这一个河域，我讲各位听啊，伊洛瓦底江啊，大渡河、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再加上雅利藏布江等等的。这个整个这一个亚洲的七大河系的上游，我可以告诉你哈，在澜沧江目前已经有高达22个水电站，然后在雅鲁藏布江上面已经也有12个这一个水电站，那我还不讲怒江、澜沧江其他的部分哈。所以这种高度密集的高山水利的这种拦截，而且你要知道哈，你拦坝。你开公路你总要积聚进去，开公路怎么开啊？炸山啊，几吨的药在那边炸山啊。啊，那么喜马拉雅山本身就是一个地质上包括整个青藏高原地质是很脆弱的一个地区，它要炸山要开路啊，然后要拦水等等，尤其我们在讲后面这一段。换句话说，这种大规模不是小规模的这种火力发电啊，水力发电是大规模的，而且是用那么多数量而密集的用这个水坝拦截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水电的这个开发啊。所以这个我称之为中国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基建磨人啊。啊，或者是一种贪婪性的一个开发，他为了要这个追求自己的能源转型啊，所以他这个大量的大型水库跟水力发电设施，把它设施在脆弱的这个峡谷地带密集的这个修建啊，这些工程不仅是改变了自然的这一种河道的水文，还有大量的开凿山体。啊，直接破坏了这个地质的结构，导致了这个山体的斜坡的稳定性不断的在恶化啊。所以当这个冰川倒塌或发生这个冰湖溃堤的时候，其实它的水坝和蓄水设施往往是成为这个山洪这个崩冲击的一个第一个缺口啊。比如说我们最近讲，现在很多人在讨论三峡大坝会不会有崩溃的危险啊。那么因为这是有地质的这个因素，三峡大坝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当中里面，它13个泄洪道，13个泄洪孔全部开放啊，满载泄洪，为什么？因为上游暴雨啊啊。那么一天可以泄出18个西湖的水量，吓人吧。西湖大家可能都去过啊。那么中共官方宣称说三峡水坝本身有这个调节 的功能啊，它有蓄水然后这个调节的功能啊，事实上它是泄洪的功能啊，下面在淹水，结果它反而是放水，那不是洪上加洪吗啊。所以你看三峡大坝会不会溃堤这个事情，现在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讨论的话题。的原因是什么东西呢？因为这些水库本身呢，不仅是拦截了原先啊这一个水源本身的天然的一个行洪的啊这种正常的这个水道啊，那么而且还破坏了当地的这个河床、河道、河滩、临近的这个山体、斜坡等等，都造成重大的一个破坏啊。所以第一个，大规模的水力发电跟水坝拦截本身所造成的生态，我认为这是中国毫无回避的一个空间。 尼泊尔也没盖那么多，虽然说是这个冰川的尼泊尔这一侧，它也没有沿着这个那个叫什么东林藏布江，然后盖了一大堆的这样的水电，没有嘛。好，另外一方面我们注意啊，什么叫做吉隆口岸？吉隆口岸它是跨境的交通枢纽嘛。那么这就会产生一种，我刚刚在前面讲，在气候变迁当中里面有一个高原效应，那么在人为建设当中里面就会产生一种峡谷效应。所谓的峡谷的效应的意思就是说，为了要去推动这种所谓的基础建设跟这个跨境的这个贸易它就要盖跨境公路，还有铁路，还有口岸的建设那么这一次这个吉隆口岸就是一个取代当年的樟木口岸的一个所谓的贸易的一个通道那么这些施工呢，你看看那个洪水下来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他们还在往上游就是那个东林藏布呢的江那个上游本身不断的在继续盖这个水电站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本身要大面积的炸山，还要开挖这个边坡，甚至有时候要填河造地等等的山坡是斜的嘛，你要盖建筑物的话，那你就变成要填河造地这类工程有两个所谓的峡谷效应。第一个，它把原来就已经 V 字形的狭窄的河谷压缩了这个洪水行洪的空间那么吉隆口岸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盖在哪里我讲给各位听，它是吉隆藏布跟东林藏布两条河流的交汇之处。然后呢，要到达这个地方有三条国道三条国道 ,216、219跟 695。它是刚好在三个国道的交汇之处，跟东林藏布和这个吉隆藏布两条河流的交汇的地方。你说洪水来的话怎么可能不被冲走嘛？这个就是所谓的峡谷效应所以这个人为的开发不可能说我完全这个像免洗锅这个叫什么不粘锅一样完全可以摆脱这些责任所以这个是人为的因素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地表的这个我们讲覆盖的破坏，还有涌动土地本身会这个劣化恶劣化，会相互的这个交织在一起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地缘政治之下，我觉得跨境灾难往往是出现的，一方面是资讯不对等而且还会出现这个资讯断层的现象所以这个在上游地区的这种大型的工程数据，坦白讲中共一向列为国安机密了，它是不会跟你共享，也不会跟你分开跟你这个分享的所以山体上任何的一些异常的这个变化等等，都因为基于国家安全，基于地缘政治的一个考量，中共是不会彻底的透明化，也不会跟邻国进行分享所以当这个预警时间遭到了压缩，然后这个水文山体环境本身的数据被中共垄断性的这个隐蔽情况之下下游其实很倒霉，它只能够接受这种无妄之灾。
1: 大家看得到，在这个时间发生之后，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两个可能是加叠起来加成的效应。所以刚刚宋老师也讲得到，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却被人为破坏或者扭曲的时候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我还记得说，在一个月前我去那个秘鲁旅行那山区大概海拔3400公尺以上，其实风云变色，你所有的那个手机预测你那个气候根本没有办法去有准确的一个效应，可以突然之间从20度降到5度。好，所以这一种就变幻莫测的天气，在极地还有在山区是很容易会发生，也没有办法用精准的预测能够做得到。那我们看到在这个事情上面呢，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在人上面怎么处理就显现出不一样的情况。中国呢就派遣了所谓搜救队，央视有一段那个地方是摆拍，摆拍的地方是在于说一堆人在镜头前背对镜头往前走，就一直说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好，用这个方式来去说明，等于说这个是完全是很荒谬的一种摆拍行为。香港政府也预留了5000万的港币想去赈灾，慷他人之慨。那之后你看得到台湾也有一些政治人物 甚至是立法院重要的人物，那希望呢

0: 那把这个要把捐助台湾政府要捐助中国，但不要忘记，其实这个事情最大的受灾户根本是尼泊尔，尼泊尔是死伤的人数非常多。那中国现在你看得到，他没有责任去面对吉隆凯口岸盖在一个三角地上，其实那个地方是非常的就是危险的，因为如果一旦有冰川崩塌就会出现问题，而且冰川崩塌不是今天特有，今天是特大，而且是常常都会有，一旦有地震上游的那个冰川就会塌下来，而且更重要的地方就好像宋老师讲的，整个事情是不是跟中共的就是大规模的 hydroelectricity 就是水力发电的设施那个有关，而且那个关于地表的那个开发滥挖导致了现在的结果。那我也祝我也希望祝福所有的那个受灾户，尤其受伤的人早日康复，也希望所有的亡灵得以安息，但同时我们看得到这种灾害不应该发生，也应该要制止。我们下一个礼拜的节目继续谈现在这个问题，就是关于生态灾难的问责问题，到时候我们再听，再见。
1: 谢谢桑普，谢谢各位。
2: Voice to the world， 让世界听见来自台湾的声音。音乐会说话，欢喜忧伤，思念挣扎，透过音乐封住所有的深情，安慰下一个寂寞的耳朵。族群、语言、年代都不能限制，正如今天的你我。Voice to the world.

0: 只要有思想就可以创作，只要有声音就可以唱歌。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一对双胞胎的灵魂重唱组合，一真一静。
1: Hello， 建文老师好。
0: 啊，你们两个人的声音好像哦。嗯，我觉得有姐妹很幸福。我跟我妹妹的声音也是连爸爸妈妈都分不出来。虽然年龄，你们是同月同日，
1: 对，
0: 差多久？
1: 差一分钟，
0: 差一分钟。所以姐姐生出来是比较小，是吗？
1: 哦，妹妹，对，是妹妹生出来比较小，妹妹在保温箱里面多住了几个礼拜，对，都你了，把养分都吸走了。
0: 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我的妹妹她也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然后也是姐姐妹妹就是差这么短的时间，
1: 也是一分钟，
0: 但是。他的姐姐就是因为妹妹在后面嘛，姐姐在下面，所以妹妹一直长大，姐姐一直没有长大。医生说你一定要开刀剖腹生，因为姐姐再不生下来就没机会了。所以是姐姐住保温箱住了一个多月吧。然后妹妹长得很壮，但是很奇妙。对，生命很奇妙的，就是他们也是异卵双胞胎，看起来外形不一样，然后性格完全不一样。一个喜欢吃淀粉类，一个喜欢蛋白质。然后每次吃早餐，趁妈妈不注意，他们就会各自把热狗面包里面的热狗就丢给那个喜欢吃蛋白质，另外就把面包丢给妹妹。然后他们两个人的身高就很小，就差不多10公分。
1: 哇，
0: 因为喜欢的不一样。好好玩哦。然后我就看到双胞胎的父母，然后怎么栽培这两个独特的孩子。那最近我常常回想，尤其要访问你们，我就回想他们最常跟我说的话。他们两个人最常告诉我就是说，大姨，你可以做你自己啊。我在猜一定是父母曾经这样对他们说，你可以做你自己啊，你可以选你喜欢的啊，你可以成为你要的样子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成长，不晓得有没有就是曾经面对

0: 对过就是别人的期待，说啊有没有像不像啦，什么成绩好是不是啊，或者是各方面会不小心被认识不认识的拿来比较，
1: 我觉得，我觉得从小到大好像没有人这样跟我们讲过，就是关于你可以成为你自己啊的这件事情。因为从小到大，我跟一真就是会很常在同一个环境，然后可能是
0: 同班
1: 同班，因为我们两个从小就很喜欢画画，然后小时候到高中，到国中一起在美术班，国中、高中，然后就是一起在同一个环境里面，一起画画，也读同一班，所以我们两个就不免的会自己跟对方比较，然后当然别人可能也会拿我们两个来比较，就
0: 不
1: 是
0: 管
1: 从
0: 是，
1: 小在一个一直比较的环
0: 对
1: 境里
0: 啊，
1: 面长
0: 真的，
1: 大，连身高啊、身材啊，可是
0: 对对
1: 可
0: 对。
1: 能是路人，就是我们就是这样走过去，然后路人看到就会说："哦，他们是双胞胎。"然后我那时候比较胖，然后就是说一个比较胖，一个比较瘦，或者是一个比较黑，一个比较白，就怎么样都会有一种就是会被说一下说一下的感觉，或者是一个有痣，一个没有痣，对，就是会一直找我们两个身上的不一样的
0: 不
1: 地
0: 一样
1: 方。
0: 地方，哇，我可能我妹妹生双胞胎之前，他们家族我就是妹夫家族，他们有双胞胎的遗传，所以他们家族已经有双胞胎，所以他就开始做了很多万一我生双胞胎的功课，所以从小小朋友那个小 baby，我们看真的刚出生，每个宝宝都长得很像，好不好？是哪一家的都很像啊，他都把他们的衣服，连用的手巾都绣不同的颜色的，让大家知道，才不会说姐姐感冒，妹妹就感冒了。就是什么东西都会分，然后读书的时候刻意不同班，就算同个学校不同班，然后也跟老师说，请他们不要在课堂上比较这两个孩子。但是。还是有一些那个，你知道，有一些比较白目的男同学，
1: 同学。
0: 他们没有是有商业的地方，要走半个小时。那冬天是下雪的，哇！他说，可是因为都关在学校啊，然后生病也没有人，生病当年是隔离嘛，所以生病学校就会给他一个人关在一间只有榻榻米的房间，什么都没有，三餐。就把食物放在你门口，都是放在你门口，你吃都凉了嘛。所以我觉得，哇，那是一个好大的冲击吧。可是我觉得对他生命成长是一个很大的帮助，也因为在那样的必须独立，不再有机会可以说都你啦 的时候，他开始写歌。他开始去寻找他自己的样子，但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成长一定有很多属于你们的故事，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刚刚说，难免会比较嘛，通常怎么处理呢？女生比较不会打架，男生很容易就是啊的 拖出去互相互殴一下就好了。
1: 我觉得因为我是姐姐一真，我自己的个性会比较好强，我就会觉得我是姐姐，我要做得很好，所以偶尔就是可能一进的数学考得比我好，我就会莫名的就会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对，然后可是我觉得长大了之后，就
2: 他
1: 也
2: 会
1: 会
2: 把
1: 发
2: 他的
1: 现，
2: 考卷揉烂。
1: 对啊，可是长大的时候就会发现，哇，原来我的个性这么好强哦，然后原来我真的很想要把很多事情都做得很好，对啊，然后但是我们是到大学的时候，就是考上不同的学校，对，然后也都是美术相关的科系。然后我是在台南艺术大学，所以我也是在山上，就是要
0: 山
1: 自己
0: 上
1: 独立。对
0: 是，
1: 啊，我觉得大学时候的分开对我们而言就是一趟独立的旅程。
0: 那妹妹离开南部吗？
1: 对，我们其实是彰化人，然
0: 是
1: 后
0: 是
1: 那个
0: 是，
1: 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就考上了台北的学校。
0: 一个是往更南部一点
1: 对，然后我觉得其实因为原本的 环境都一直被比较，可是我在高中的时候有机会开始学吉他。

0: 然后一真那个时候对吉他没兴趣，我就终于找到了一件事情是
1: 跟他不一样的，
0: 对，跟他不一样，我可以放手的去玩，去尝试，然后我就是对吉他、对音乐这些都很有兴趣这样子，然后是到台北念大学就开始碰到很多。就是音乐，因为台北有很多 live house 或者是大专院校的歌唱比赛，
1: 对，
0: 然后就觉得这些都是很棒的养分。
1: 那什么时候想到要找姐姐一起合作呢？
0: 对，就是其实我去了一趟大专院校比赛，听了一轮，我就会觉得，如果我也想要参加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心中最好的、最完美的女主唱还是我的姐姐，所以我就把她从台南挖上来台北，跟我一起参加比赛
1: 啊。所以你们两个人才那个时候才开始一起合唱，
0: 对，
1: 但之前在家也会有吧。
0: 会，小时候就很喜欢一起唱歌，然后我都听女歌手的歌，一定都听男歌手的歌，所以我们两个的声线不太一样，
1: 虽然讲话声音好像，
0: 对，
1: 其实你们唱歌声音我也好难分辨，对不对？因为你们的这个口腔的包含牙齿的这个整个脸型骨骼的都好像，我妹妹两个双胞胎女儿，她们外形真的很不像。有一次她们去做检查，结果那个医生说：“哦，鼻腔以内完全一样。”
0: 哇！
1: 他说从鼻腔以内检查才发觉，它里面所有的构造完全一样。我妹妹说：“哇，哇，哇！”所以当然一定家人有彼此互相讲话的态度啦、咬字啦，会有一点影响。但唱歌很重要的骨骼啊、牙齿、牙床，你们真的很
0: 像，
1: 很雷同。
0: 真的。
1: 所以你们在唱歌或创作的时候，会想要刻意拉开吗？
0: 我觉得一刚开始在创作的时候，比较是我，因为我有吉他的辅助，所以比较好有旋律或者是词。然后一刚开始，一真也好像不太敢创作，所以早期的歌比较是我写。然后是到了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有一些歌会觉得是我跟一真都对这个东西有同样的感受，所以会想要一起写，对，所以就变成是词或是曲有一起创作这样子。
1: 我觉得家人可以一起唱歌、一起写歌，那感觉好好哦。不晓得家里爸爸妈妈或其他人是不是也爱音乐呢？
0: 妈妈很喜欢唱歌
1: 哦，妈妈爱唱，
0: 所以觉得妈妈也算是我们的音乐的启蒙老师嘛，就跟着妈妈一起听妈妈喜欢的歌。
1: 妈妈听不听你们的歌？
0: 喜欢，妈妈是我们最忠实的听众
1: 哦。
0: 妈妈就会说：“哇，她现在就是下午在工作，然后她想念我们，就播我们的歌来听，然后一起唱。”
1: 好可爱哦！我以前出专辑的时候，妈妈就跟我说，她是很忠实的，忠实有两种，她是诚实的歌迷，她就跟我说不会红，不会红。我说，哎，妈妈，你怎么不鼓励你的女儿？她说，因为我都觉得好难唱。她说你写的太难了，你要再简单一点，这样一般人才会唱。我们也是因为妈妈很爱唱歌，妈妈喜欢唱歌到一个程度，就是她几乎所有做事、炒菜、洗衣服，有的时候她从远远的外面回来，他在巷子口我们就听到，他会一边走路一边唱歌。
0: 好可爱哦。
1: 我们都来得及关电视假装写功课。
0: 真的。
1: 好，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真一静。两位都喜欢花还是姐姐爱花？
0: 平常就很喜欢观察植物跟大自然。然后迷样的花其实是因为有一年的春天，然后就在公园里面看到盛开绽放的杜鹃花，就被那个花自然而然绽放的姿态给感动了。
1: 并不是什么很伟大的花，
0: 就是杜鹃花，
1: 很
0: 平常会看到
1: 的
0: 花，
1: 可是被花感动。
0: 对，觉得是因为那时候，跟一静就是常常有。

0: 一个状态，就是会觉得自己还不够好。
1: 啊，可能谁说的？
0: 自
1: 己说
0: 觉
1: 的？
0: 得，
1: 哇，你们对自己这么严格啊？
0: 还有我觉得应该也是家庭的教育，对，会一直有一种好像还不够好，哪边还可以再做得更好，所以会一直这样挑剔自己。那个时
1: 真的，
0: 候，
1: 所以是爸爸妈妈是做教官的，还是
0: 比较完美主义的，他们用
1: 啊？
0: 这个方式在 push 我们成长吧，对，
1: 哦，
0: 比较严
1: 哇，比
0: 格，
1: 较严格，严格会出两种孩子，一种真的很乖，一种是会爸爸妈妈吓一跳的小孩。
0: 对，我觉得我们就是选择做音乐，应该也让他们吓一跳，做了
1: 对，
0: 最叛逆的事情。不然从小到大就是很乖很听话，可是就是毕业之后就说：“爸妈，我们就是真的要认真的做音乐哦，想要做艺术创作。
1: 哇！但他们以为的艺术创作，原来以为是画画，因为你们都读美术班。好，那刚刚讲到杜鹃花，听起来跟谜有一点距离，所以怎么会杜鹃花后来变成谜样的花呢？
0: 其实是杜鹃花的盛开，就是我跟一珍那时候看到有一种觉得哇，实在是太美了，而且他们有一种没有管公园里的人有没有在看他们，他就是时候到了就这样绽放。然后我就会觉得，如果是我的状态的话，我很像很常有一种就是会在意别人的目光有没有在看我，或者是会很在意自己现在够不够好了，可不可以绽放了？可是杜鹃花给我的感觉有一种，它没有在管这些的，它就是觉得，它的养分已经吸收足够，时候到了，它也很信任它的生命状态，它就是绽放了。对，我就觉得哇，这种很帅气的状态，我实在是很向往。对，然后也会觉得，因为每个生命阶段的状态会有一种，好像我足够相信现在的状态的话，我也会开出这个阶段的花，然后我再继续吸收养分，下一个阶段也还会再开花。其实我对自己的状态有一种还不是很知道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所以我也还是那个谜样，就是有一种未知，可是我也很期待，也很信任的感觉。
1: 好棒！我们先来听歌。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一真一静谜样的花，刚刚提到哦，生命中有很多对自己的质问，
1: 嗯，
0: 好，并不是别人啊嫌弃啊，或者是因为刚刚一静说我在想他们有没有注意我，我心里头就想，那你希望他们注意还是不要注意呢？
1: 我觉得两种都有诶、欸嗯、如果注意的话会有一种嗯有人在看我，
0: 对，
1: 可是如果我对自己没有信心的话，又会很怕被看到的感觉，所以是一个很矛盾的状态、嗯、
0: 对，又希望被看见，
1: 对，
0: 但是不确定别人会不会看到你不以为完美的部分。
1: 对，
0: 我后来才发现原来不完美对别人对自己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事，
1: 嗯，
0: 因为我们我是从小音乐科班，等于是也不叫从小了，我十几岁开始进这个艺术专科方面的学校，我自己也教这个，我看到很多我们玩音乐的啊，都彼此自己在跟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拔河，那个拔河对象永远不是外人，而是自己。但后来我自己进入流行音乐，我发现哇，完全不一样，流行就是生活、
1: 嗯、
0: 生活就是会有时候要搞笑一下有的时候要不小心重意摔一下、
1: 嗯、
0: 它不是故意而是自然、
1: 嗯、
0: 所以当你很自然的犯了一般人可能会犯的错，或者是不那么精准，
1: 嗯，
0: 让所有的人都会觉得啊、哦，原来可以这样哦、
1: 嗯，
0: 就是他们也得到释放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常常被我周围，比如说我的学生啊，或者我带的 team， 他们觉得，静雯姐，有一次有一个歌手上完，他说，我其实今天来上节目很紧张。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听了你的广播。我说然后呢？他说，你字字珠玑都没有啊，我说然后呢，他我就很紧张啊，我都啊你不觉得我今天都啊，我说那你早点跟我讲，我根本就是啊，只是我们的后制很强，都把啊剪掉而已他说好、哦、原来如此。我说对啊对啊对啊，后来我才发觉偶尔暴露自己的软弱，其实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放松，对别人来说是一个说实话也是一种让他喜欢你的机会，
1: 嗯，
0: 因为他会觉得哦好靠近哦、
1: 嗯、
0: 原来可以这样说话、
1: 嗯、
0: 哦原来可以这样唱歌啊，原来不用每一次完美才能够上传影片、
1: 嗯、
0: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
1: 会、啊、
0: 会对吧，
1: 就拍了好多个然后在那边挑剔、
0: 嗯、
1: 然后可能要有一个音走掉还是那个头发翘起来，
0: 对呀、啊、对呀、
1: 啊、就啊算了还是不要上传了，就是在那边就是这个状态搞了很久，然后就觉得、嗯、啊真的要这样吗，可是我其实就只是很纯粹的想要分享那个唱歌的喜悦。

0: 对，因为我昨天在看你们的 FB， 我就在想，这个地方你们应该会计较，可是最后还是上传了，表示这不知道第几个版本了。
1: 对，就想要放过自己了。
0: 对对，下一次呢，请你们把那个包含唱错的部分都包含在里面，然后说，嘿，都是你啦，然后继续。我跟你讲，你的那个流量马上倍增，绝对10倍增。为什么？因为大家会觉得好可爱哦、喔，而不是好完美哦、喔。因为完美就是距离。我们听古典音乐都觉得很完美嘛，他们的和弦运用啊，都是很比如说要饱和，要怎么样？可是我们就觉得好像不能穿个短裤，这个T 恤就走进去听。我们好像要穿比较正式的衣服。可是流行呢，就是生活。当你越生活，别人就觉得哦，原来是这样的一朵花，那我也是花咯、因为很多人不会认为自己是花的，可能都觉得他是花，他才是花。哇，他们这么完美的声音，那。我建议啊，就是如果你们下一次在录影片的时候，可以录给我们听听看你们在找音
1: 哦。
0: 就比如说，那我要怎么？那你先唱，然后我要怎么找那个跟你合在一起的音？
2: 好、啊，
0: 我觉得那个过程可能会让更多人知道哦，原来如此。不然我们都看到是完成品，为什么在网络上很多人喜欢看那个缩时摄影？比如说画家的缩时摄影。我们才知道哇哦，原来是这样哦，原来是这样叠在一起会变成这样。我想音乐也是，比如说一进怎么样在和弦中，然后一真可能会说啊，这个和弦要唱什么音啦，然后你们讨论
1: 什么的。
0: 对，我完全感觉不出来一真有多凶。
1: 很凶哦，很凶
0: 很凶很凶，都是妹妹讲的。我妹也觉得我凶，我才觉得她凶。
1: 互相对耶，就是有很多私底下跟我们比较亲近的朋友也会觉得哇，要是我们可以多分享我们这种比较轻松幽默的面向给大家的话，那大家也会更觉得更可以跟我们亲近。
0: 对，
1: 就是一个人的，
0: 对，
1: 活生生的人的感觉。
0: 说得好，我们就是人，所以人一定会有，像今天鼻音很重哈，听众就忍耐一下，因为我觉得很难得约到你们。那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听听你们这张专辑，另外有一首歌叫《生命的河流》，听说是因为参加了一个什么工作坊，
1: 萨提尔，
0: 哇，参加一个工作坊就可以写歌了。其实很多人在那样的工作坊里都有机会重新看见什么，是吗？一真要不要分享一下你们谁去参加了？
1: 其实那个生命的河流是一静的创作。
0: 对，但是谁去参加了？
1: 我们两个都去参加
0: 了。两个都去参加了。
1: 因为其实是我们这张专辑做了7年，然后这7年当中就是好啊，老实说就是经历了一个生命的低潮，就是不管是碰到疫情啊，还是很想做专辑，可是遇到了很多阻碍啊、障碍、各种卡关，然后身边的朋友就看不太下去了，就推荐我们去上萨提尔的工作坊，就是那是一个透过那个冰山理论更可以看到我们各种行为底下为什么会这样子做，然后我们的观点啊，然后我们的渴望啊，我们的生命力是什么，对啊，然后就是参加了那个工作坊之后也对自己有更深的了解，可能跟妈妈的关系，然后跟家人的关系，然后跟自己的感情的状态，
0: 是
1: 就是各种卡住都好像看到了一个脉络，就会知道说为什么我会这样，
0: 是
1: 对，然后可能因为我是姐姐，所以我可能不知不觉扛了很多妈妈的
0: 期待
1: 跟想要照顾妹妹的这些各种，然后就把自己放得很后面，对，然后一进看到我的这些状态，她也会去感觉到哇，那她是
0: 妹妹，
1: 对，然后妹妹在整个家里的状态跟成长的过程，那一静又是用怎么样子的姿态跟怎么样子的应对方式成长的，对啊，所以一静就把这整个萨提尔工作坊所有的感觉都变成了一个木吉他，纯粹

0: 这种木吉他的创作，
1: 嗯，
0: 然后他就是会，你要不要讲讲看这首歌？你在为什么会这样子弹？那个时候是刚好就是先住在朋友的山上的家，然后隔一天就要去参加萨提的工作坊，所以这首纯粹的木吉他演奏的前段是参加前弹出来的，
1: 嗯，
0: 就有一种好像还在那个河里面还顺顺的流这样子，
1: 嗯，
0: 可是我就弹到那一段就觉得嗯好像已经弹不太下去，不知道后面是什么，
1: 是
0: 可是还没有弹完，然后是等参加完萨提的工作坊以后，我就感受到，就是因为我会很容易在一些很紧张的状态的时候，
1: 嗯，
0: 有压力的状态的时候，我会跟自己就失去了连接，
1: 哦，
0: 我就会有种
2: 切断，
0: 对，切断，就可能我人在这边，可是我其实已经不在这边，
1: 是是是，
0: 所以很多时候是一种感觉已经不见了的状态，
1: 嗯，
0: 但是那个过程里面会就是感觉得到大家的生命力 的流动，
1: 嗯，
0: 然后我还可以感就是还记得我扮演某一个同学的生命力，
1: 哦，
0: 然后大家就是把手纷纷的搭在我的肩膀上我的身上，然后我那时候是闭着眼睛的，
1: 所以你感觉到电不断不断的进来，
0: 那个，一直流动，嗯，一直过来，
1: 加添你，
0: 对，嗯，而且有一种大家都是
1: 支持的，
0: 对，支持着相连的，
1: 嗯，
0: 然后有一种跟大家都很有共鸣的能量，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奇妙了，
1: 嗯，
0: 对，然后是到了就是参加完这个工作坊，然后沉淀一段时间以后才把后面弹出来，因为我想要把就是整个生命的河流里面就是不只会有我也会有很多人的支持，然后就算有风暴有打雷的时候但是都没有关系，
1: 嗯，
0: 就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度过这些时候，而且也都会可以感受得到爱的，
2: 嗯，
1: 你让我想到一幅画，那幅画叫做平安，然后是什么样的画呢？是一个好像是瀑布，
0: 嗯，
1: 然后风暴前的那个天空都是，嗯，非常阴沉的，然后很大的那个瀑布从旁边流过，旁边有一根树枝，上面一个鸟巢，有一只睡着的小鸟，
0: 哦，
1: 所以其实环境是看起来是很有压力的，
0: 嗯，
1: 接下来大风雨，我常常在下大雨的时候我就问我先生说那鸟怎么办，
0: 对啊
2: 对啊，
1: 对不对，他们怎么办，他们去哪里躲雨，
0: 嗯，
1: 甚至我们附近的那些小狗小猫他们都冲出来，我说哎，不赶快回家躲在家里，怎么通通跑到马路上来，
0: 嗯，
1: 然后我在想其实我们不是他们，
0: 嗯
2: 嗯，
1: 他们有他们生活的方式，
0: 嗯，
1: 他们有他们应对的方式，
0: 嗯，
1: 就像河流它一定要遇到石头，
0: 嗯，
1: 遇到那个阻碍它才会激起很多漂亮的水花，
0: 嗯，
1: 我相信生命透过这样的一个工作坊好像也是一个冲击，
0: 对，
1: 好，
0: 嗯，
1: 平常就是有不舒服或者有什么感觉就先放空，
0: 嗯，
1: 断线，
0: 嗯，
1: 可是当在那个是不得不，对不对，
0: 嗯，
1: 大家都要表达的情况下，
0: 嗯，
1: 就有了作品，真好，有音乐成为你们另外一个说话的方式，
0: 真的，
1: 哦，
0: 嗯，
1: 画画是你们很自然的一个表达，
0: 嗯，
1: 而音乐就是另外一种语言，
0: 嗯，
1: 好，我们来听这首经过萨提尔工作坊之后的歌。我记得你们的文案里面有一句说，如果觉得很害怕就把眼睛张开，
0: 嗯，
1: 告诉自己你是安全的，
0: 对，
1: 我觉得这句话好好哦，
0: 这是那个萨提尔工作坊的姚华老师对我说的，
1: 嗯
0: 嗯，
1: 是有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就闭起眼睛了，
0: 然后就会更害怕，
2: 他反而说要把眼睛
1: 打开
0: 对，
2: 嗯，
1: 对，正是那个你很害怕的，
0: 嗯，
1: 就发觉哎，还好，
0: 嗯，
1: 对，好，我们来欣赏这首《生命的河流》。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刚刚在听歌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小运动因为健文比赛很厉害，所以就说不好意思休息一下，我来跳绳。好，不是有一根绳子，是透过跳绳让我们身体里面一暖和，还有加上跳绳可能刺激到某些穴位，所以鼻子就通一点就好一点。对，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真一静这对姐妹花来到节目中。我真的觉得能够有一个可以说话的姐妹，然后虽然可能不大会交换衣服啦，因为你们风格不太一样嘛，哈。
1: 一真应该不会想要穿裙子。
2: 没有，我记得你有一次就是说，一真
1: 随便穿。
2: 对，一真说他要随便穿一件衣服，然后就把我的衣服拿起来穿。
0: 所以那叫随便穿。
2: 是吗？你的随便穿是穿我的衣服？对啊，我觉得超坏的。
0: 我跟我妹妹身材差比较多，所以呢，我都可以一直很放松的，吃喝，因为我可以慢慢的追着他的衣服我妹妹学服装设计，所以我只要追着他后面就很多新衣服可以穿。我妹妹都安慰我说你放心放心你放心吧因为你很有弹性的
2: 放松的穿。
0: 对对对，但是彼此还是多少会有一点点影响。像我以前的个性也是比较内向，比较什么事情都是不会主动跟别人讲，那我妹妹刚好是比较开朗，她就会说说啦说啦，你说你怎样啦然后因为她很阳光，所以你就没有办法戴上太阳眼镜，尤其住同一个房间，我们小时候住同一个房间，然后一路长大，后来她到国外留学，在国外结婚成家，虽然我们有距离，可是天天还是一起讲话，好可怕齁。结婚他结婚很久了，他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了，我们每天喊我哥哥，我们三个，因为小时候家里环境不好，我们全家睡一张床，五个人挤在一张床，所以我现在发觉有些不那么圆满或者所谓的美好反而成为我们的祝福，很少有兄弟姐妹或者父母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真的是在我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每天呢都会国际连线，然后大家一起讲一个差不多快一个钟头，可能其他人都会觉得哎，你们没事吗大家都很忙，可是我们就是很比如说我写了一首歌，我赶快就给我妹妹，然后就教她唱，她不想写的读书心得就借又一本新书赶快丢给你，然后我回去就写读书心得然后我们就有很多生活上的分享跟鼓励，你知道这个人是永远支持你的，纵使他看过你所有很软弱或者是很不堪啊，或者是很糟糕的一面但是你都知道他就是永远在那里。我觉得就是家人关系好重要，
2: 真的。
0: 当然不是每一个家都能够这样，但我想我们渐渐长大以后，我们再回看，我们都可以成为有影响力。

0: 的那个光。我刚刚就忽然有个想法，如果不小心哪一天你们都各自成为双胞胎的妈妈，你们会怎么带你们的孩子呢？
1: 哇，双胞胎的妈妈，
2: 你有在想啦？
1: 可是我没有想过。
0: 对，就是万一，万一，我说万一。
2: 哇，我觉得我哪一天如果真的成为妈妈了，我觉得我会希望我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伴我的孩子。然后我会想要一直很鼓励我的孩子，然后就是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就是不是用以前父母的方式，就是可能会一直挑剔啊什么的。然后我也会去鼓励他去尝试很多他想要尝试的，不管是艺术创作啊还是探索大自然啊，就是会给他更开放跟更信任的环境。
0: 我替他们谢谢你。真的真的真的，我觉得我们生命其来有自，有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某些时候被压抑，所以我们更懂得体谅那些。那有些是父母太放松，然后他就觉得哼，我真的需要将来我的孩子，我绝对不要像我父母这样都不管我啊。他觉得没有管是造成他现在没有更优秀的理由哈，每个人不一样。那一静呢？
2: 因为我没有想要小孩，所以我就是都是想的是我可能以后变成某个
1: 小狗
2: 的妈妈这样子
0: 啊。
2: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对啊，
0: 我妹妹以前是她连看到比她年纪小都不开心。结果她是我们全家生最多，她生三个
1: 哇！
0: 她结婚很久以后忽然怀孕，然后发现是双胞胎
1: 哇。
0: 因为他们两夫妇都是不容易怀孕，结果年纪很大，然后决定说啊，就算了，都年纪这么大，他40岁才当妈妈，
2: 哇，真的，
0: 对，然后双胞胎，双胞胎还没有满周岁，弟弟又来了，
1: 哇，一起，
0: 所以他就是在家开幼稚园，等于
1: 哇，
0: 因为只能就是带自己带，他请了 helper， 因为他们在国外，请了 helper。孩子还是都三个都挂在妈妈身上，
2: 比较有安全感。
1: 我觉得建文老师问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我在上一段关系，就是上一段关系才让我意识到说，哇，我原来是有那个渴望想要组织家庭跟爱的人生小孩。就虽然说这段关系现在已经结束了，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就跟那时候的男朋友说，其实我很害怕生双胞胎，因为我妈妈也是双胞胎。也生双胞胎，可是我们家族没有双胞胎的基因。
0: 是，
1: 可是我妈妈很长跟我们两个讲说，她怀我们两个到后期有多么的不舒服，
0: 是，
1: 就是可能肚皮就是胀到快要爆破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很痒，然后她可能就是上厕所啊什么
0: 都很不方便，
1: 对，跟她就是生不出，就是耗到预产期到了她生不出来，然后所以我们两个到最后是剖腹产，
0: 是，
1: 对，就是妈妈有很多对于怀孕啊然后生双胞胎的整个过程的各种
0: 描述，
1: 对对对，然后就觉得哇，妈妈真的很辛苦。所以就是妈妈听，从小到大听妈妈讲这些，我也有很多的恐惧，然后我就会直接就觉得 啊我不要我不要这些。对啊，可是也是上完萨提尔的工作坊跟就是上一段关系，让我意识到说，哇，我有这样的渴望。
0: 对，而且
1: 以前的
0: 以前的医学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对，要相信经过了二三十年，对不对？20多年了嘛，对不对？经过20多年，都不再一样了。对，生命有他自己的路。好，对啊，好奇妙，今天我们怎么会聊到这里呢？
1: 对啊，
0: 接下来来谈谈你们的配唱制作人。我就在想，为什么找柯柯来配唱？
1: 柯柯是我们之前。

0: 子长大。然后我觉得柯柯对我们而言就是他很勇敢，而且我觉得他一直在琢磨自己的歌唱技巧。然后某一年就是去他家吃饭，然后他也很鼓励我们继续创作下一张专辑，因为他也看得出来我们两个好像卡住了，然后他就自己自告奋勇说我来当你们的配唱制作人，我们继续来做下一张专辑。所以他其实一路上陪着我们就是在练唱的过程啊，然后他也看到了我们俩的很多害羞跟不敢说，然后可能像某一首歌叫做腐烂，他就是要把心里的那个烂掉的状态把它唱出来，
1: 对，
0: 然后他也借由那种动作啊、打拳啊，跟你我的声音要抛到对面的大楼，
1: 对，
0: 就是去释放一直被自己压抑的能量，
1: 真的。
0: 然后我真的会觉得唱完这整张专辑之后，我也更认识我自己，然后某一些状态好像也更勇敢了。
1: 好像那个花原来就是它还是继续生长，可是就不肯开，
0: 不敢开，就是、
1: 不敢开，
0: 对，
1: 不敢开，
0: 准备好，
1: 又偶尔躲着看一看，还是不要好了。
0: 真的，内心戏很多的，
1: 内心戏哈，小剧场很多。好，接下来我们要再欣赏一首歌，这首歌听说在大学时期就完成了，是陈昭渊写的词，
0: 对
2: 对，
1: 要不要介绍一下？
0: 醒在梦境之外，然后这首歌我记得是我大四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拿到昭渊的词，然后昭渊他现在就是一位诗人，就是他的诗都写得很棒很好，对。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是大学的，他是我大学的学长，然后他做的作品也都很棒，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在大学的宿舍里拿到这首歌的词，刚好也是宿舍里面都没有人，记得是在那个下午，我就是趁着那个空档，然后就拿起吉他，对，然后就弹着弹着，唱着唱着，就把这首曲就写出来了，对，然后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种哇，这个词真的很美，可是我不太懂那个状态到底是什么，只是有一种很像 download 下来，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1: 是是是，
0: 对，然后到了后来就是也是继续唱，可是还是不太懂，可是我觉得真的是到了生命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即使已经录完了，但我觉得我每一次回去唱这首歌的时候，每一次的感觉体验还是很不一样，它是一首很深远的歌，
1: 可以一路陪到80没问题，
0: 对对，80再来听那个词又会有不同的感觉，
2: 对，
1: 要不要推荐其中一句歌词，你觉得这句词待会大家听的时候一定要记得？
0: 我觉得遇见你离开，遇见你回来，其实现在的我唱这个歌词的时候，我会连接到的是因为我们家有一只很可爱的马尔济斯的小狗，但他在今年1月1号的时候走了。但是我跟我的家人们都会有一个预感，是他还会再回来，因为他后期变得很像人。对，然后就觉得我觉得对，菲菲还会再回来，然后感觉会变成人的姿态再回来。
1: 哇，好，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醒在梦境之外》。

0: 欢迎回到 Voice to the World， 今天邀请到双胞胎灵魂重唱一真一静。为什么是灵魂？
1: 因为我们很注重一种灵魂的共鸣的状态。
0: 会不会两个人如果对方还没准备好，你们自己是知道的？
1: 觉得是知道的，因为他就会一个人就会很紧张很害怕，就会很凶。
0: 所以他很凶的时候
1: 是还没有准备好，
0: 当他温柔下来其实就 OK 了。
1: 对，
0: 好，那个先预告将来男朋友很凶的时候是他还没准备好，等他妆化好了，衣服选定了，就 OK 了。
1: 对
0: 对，其实我们生命很多时候都是还没准备好的，但是在准备，或者是就像你们花了7年制作第二张专辑，这7年其实都在生活，也在接 case 啊，或者是不管画画或者是伴奏，各方面其实都在准备准备准备，只是那个酝酿有一点久哈。
1: 对，
0: 7年，
1: 会就是我觉得也很感谢这段时间，很像就是整个生命的过程也在等我跟一真真的准备好了，然后那个流也变得越来越顺，然后真的完成这张专辑，然后也带着这张专辑就是跟更多人见面，然后今天也跟建文老师见面，然后也可以这样
2: 很自在的聊天。
1: 对，是自在的聊天。
2: 不然以前的我们可能会就是建文老师问我们一个问题，我要想很久才有办法回答。
0: 正常正常。
2: 对啊，
0: 听说你们还制作了花书签。
1: 对，
0: 其实谁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主题有花，谜样的花，所以我们就要放点什么特别的。
1: 然后其实是因为我还有一个纤维艺术的工作室叫做十月超原，然后我大学其实是主修纤维艺术，所以我很喜欢做手工纸啊，手缝书，然后就觉得哇，那我的手工纸可以跟花结合的话，我就可以做花书签，就把那朵花留在纸里面镶嵌纪念，就觉得很浪漫。
0: 好好奇哦，手工纸是一步一步的做成一张纸，从纤维
1: 开始，然后可以收集树木的纤维，也可以从再生纸收集纸张的纤维，然后再把它们重新就是纤维它们就会交织起来，就重新超制成一张再生纸。
0: 这样要花多少工序？
1: 其实还蛮久的，但是我觉得整个过程就是很疗愈，就是你会一张一张的不停的想要做下去。
0: 对，因为我是纸迷，我的妹妹到世界各地旅行都会带当地的纸，或者是
1: 纸迷，
0: 或者是笔记本。我就觉得哇，我昨天看到我的学姐她去奥地利旅游，然后那边有一个工厂是可以

0: 亲自在那边做一张纸、
1: 哦、
0: 就属于你自己的，
1: 嗯嗯嗯，
0: 然后还可以加上最后用蜡、
1: 嗯、
0: 盖上章，
1: 哇，
0: 然后就是独特的一张纸，
2: 嗯，
0: 哦，就觉得太幸福了，
1: 好美、哦、
0: 对，所以当你们的歌迷也很幸福，听你说你们还有周边，
1: 对。
0: 你们并没有很大的公司来支持、嗯、可是你们什么都有耶，我发觉在这个 花园里头还什么花都有，
1: 嗯，
0: 还有手提袋是不是，
1: 对，还有帆布袋、嗯、然后我们也有自己做手工蜡烛，
2: 嗯，
0: 哦，这个周边还真的不少所以去你们的现场演唱会就有机会看到这些周边，
1: 对，都可以收藏，限量、嗯、
0: 限量，
1: 手工限量
0: 我觉得一真一静好容易满足，有一次我看到你们的分享说就是我们今天卖了20张专辑耶，我心里想说啊，我看错了吧，应该200张、啊、可是他们的高兴是2000张的高兴真的，
1: 就是在一个串流的时代，然后那场就是在成品的表演，其实来的人也没有到非常多，
0: 嗯，
1: 可是竟然卖了20张，我们就觉得哇，
0: 嗯，
1: 就是有点吓到，
0: 啊，你们太小看自己的花园了，真的真的真的，然后我看你们 PO 哦，我们去台东啊，座位有限哦，不过我们会多预备一点椅子，大概可以坐20，我说啊，20个人，但是我相信那个。演出对你们来说即便你们哇很认真，因为我要去台东但是那个过程是幸福的、
1: 嗯
0: 哦、是满足的，
1: 对，
0: 所以你们自己就到现场还没开口，自己已经是一朵预备好的花，
1: 嗯，
0: 所以来的人我都会我相信他们都会感觉到感受到你们的里面的幸福，
1: 嗯，
0: 因为生命没有办法隐藏的，
1: 嗯，
0: 就是我们是焦虑，别人也会跟着焦虑，我们是放松，别人就放松，然后我们满足，我觉得特别是音乐人，
1: 嗯，
0: 当你们给出来的音乐不管是对生命的质问，或者是生活的技术，或者是一些小小的成长，我觉得都好像是在一个看起来是平面的纸上撒了很多偶尔要透过折射才看出来的亮粉啊、嗯、或者是很特别的色彩。祝福一真一静接下来不只是在有红月的日子、
1: 嗯、
0: 在任何一个时候都能够展现你们生命中那种独特，而且不用再等7年。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候准备的过程中的一真一静、
1: 哦、
0: 啊、
1: 嗯、
0: 因为这样会有很多人都可以发觉哦，我在准备中我也可以开口唱歌，
1: 嗯
0: 嗯，好，我们最后是不是就来听这首
1: 好啊
0: 红月、
1: 嗯、谢谢
0: 谢谢。

0: 我是荣誉导游黄欣怡，今天要和各位来聊聊无障碍旅游。
1: 大家叫我阿甘，我会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做的一些低碳节能的实验。
2: 这些人，这些事，都在台湾活力购。

0: 欢迎朋友收听台湾活力购，我是吴祝玉，在空中陪伴你，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我们在今天透过他在做什么，将跟大家聊聊由国立成功大学历史学系谢诗渊教授的团队，他们共同策划从2022年启动以来完成的治村鉴，这个治地方治的治，村里的村，鉴鉴定的鉴。他们陆续完成离岛的马祖、澎湖，还有本岛的台南的北门、嘉义的民族里，这么多的一些地方的作品的。其实这是成大规划与设计学院大专院校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标杆计划，也就是艺术学计划支持下，呈现成大跨院系合作推动公众人文研究的成果。而且这个资源的挹注，也让这个历史系一门微学分课程能够在高教现场试验田野的实作，带着学生们从研读材料一路走到田野现场的验证，到底有什么成果。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参与了担任治村鉴的执行编辑洪秀雅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成果，进行今天的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在做什么？
2: 他在做什么？
1: 他到底在做什么？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的洪秀雅，那我同时也是治村鉴这个书系的执行编辑，那很高兴跟大家有这个机会来介绍我们这个书系。那这个书系其实是成功大学历史系带着学生们一起，然后还有在地的一些作者群一起完成这个系列，希望有机会再跟大家多聊聊这本书。
0: 欢迎朋友来到今天的他在做什么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新朋友，不过一见如故啊，这是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洪秀雅老师。秀雅老师你好。
3: 你好。
0: 是秀雅，其实刚才特别说到了我们在今天和大家来分享治村鉴，这个鉴不是健康的鉴，我们的字是加上言字旁的字，然后鉴呢就是鉴定的鉴。治村鉴呢其实是成大的历史系的工作伙伴啊，你们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做了爬书跟整理嘛啊。那当然呢，目前我手上由您所提供总共有五个主题啊，有两本谈的是马祖，那另外呢有一本是我的老家在嘉义，台南是你们经常会去接触到的场域嘛。另外像在这里还有在今年上半年我到过的澎湖哦。那我想此时蛮多听众朋友一定很好奇，想请教洪秀雅我们的执行计划也是洪老师，为什么团队想要做这一件事情？是过往在你们的课程上可能有这些内容，还是说你

0: 们在到处的访查过程当中看到了什么？
1: 是，谢谢主持人的介绍。我其实自己回想，我们从2023年做了第一本《马祖的桥子》。我自己今天在准备这个节目之前，也想了一下啊，2023年的时候，其实也试着想要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跟大家介绍桥子到底在哪里。那2023年那一年把这本书做出来之后，我们其实就发现，其实蛮不容易去跟大家介绍马祖在哪里，然后马祖的桥子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很幸运的可以持续走到第五本，带着学生，带着很多在地的朋友，出到第五本之后，我们才开始感受到啊，志村健这个系列慢慢被看到了。那他其实，虽然2023年用了大概快1年的时间把整个制作都完成起来，但其实这是一门我们都会说是走了3年的课。其实，在2023年前往前回推3年，我们其实用了3年的时间带着学生，可能半年一次、半年一次的频率，带着学生到马祖去做了一些调查。那这些调查变成学生的作业，那变成一些可以进行出版的改写的文章之后，才慢慢看到这本书的诞生哦。所以我自己回想起来，其实这一段，从2023年开始的出版编辑的工作，其实是一趟非常特别的体验。
0: OK，
1: 对。
0: 我想请教这个侯秀媛老师，秀媛老师为什么会想到用这些各个地方的一些场域当做我们的调查，或者说是在课程当中的安排，让学生亲身的参与呢？听起来这应该是安排在成大历史系当中很重要的一门课喽。这
1: 是，
0: 个学程叫什么名字？我很好奇，请教您。
1: 它其实不是一堂固定的课，
0: 不是固定的，
1: 对，它不是。我们可能是因为比如说像马祖这边有一个议题，有一个题材，我们觉得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去把它做调查、做记录。通常历史系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有点像是抢救，或者是去把资料给采集回来。那我们其实是用一门课去设计啊，我们该怎么把这个任务完成？那在大学里面，其实有一种叫做密集弹性的课程，我们可能是用1个礼拜或者是几个月的时间就把课程给进行完毕。那学生他其实会在很有时间压力的状态下去学习到非常多做田野的技巧。对，那其实这一门课他未必是为了后来的出版而做，其实一开始并不是。对，我们只是把学生带到那个现场。那如果大家有翻过我们的书的话，就会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应该会发现是它其实是用一个村或一个里。对，这个也是我们当初在设定上，我们希望学生用最小最小的行政区的尺度去认识什么是地方，这样
0: 没
1: 子的
0: 错。
1: 想法。
0: 其实讲真的呢，在台湾呢，现在有蛮多的一些文史工作者或者是出版社会出版有点雷同的书籍啊。
1: 是。
0: 但是呢，就好像我过往呢，也经常会透过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推荐介绍各个地方值得您拜访的所在。不过我们介绍都是比较浮面的、比较浅的一些内容，没有那么样的内化深入哦。但是我觉得在志村健当中呢，你们走的那些点反而是我们去忽略它的所在，待会就来聊聊下半部谈我自己熟悉的嘉义了。
1: 是。
0: 那刚才你特别说到呢，透过这样的访查的过程当中，爬书整理，意想不到成了这个书籍来出版，跟大家做分享啊。我就很好奇，问的比较快的问题，同学在参与这样的过程当中，除了学会了做田野调查之外，他们还得到了什么样的一些观察跟收获呢？
1: 是，我自己也是书里面的作者之一，那我自己也扮演那一个跟学生作者们沟通的编辑的角色。那在第一本、第二本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学生们到底学到了什么。那跟一般我们在大学里面要为了一堂课交作业，我要得到那个分数的交作业有什么不一样？这样，那学生其实是会跟我回馈。那像是我如果今天我的作业只是要给教授、给老师看的时候，我只要把这篇文章写的是老师看得懂就好。可是这件事情只能够在历史系上发生嘛？那对于一般大众读者而言，我们其实不会有机会去认识那么多历史的层面的议题的时候，我该怎么把文章写得好看、好读，那又好懂？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对学生来说，无论是后来有没有机会，大家继续再往出版业，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或练习的机会，是怎么跟大众沟通。比如说，我今天必须把这一个书的系列讲得让大家都可能有一个不同的切面去认识的时候，它其实就有很多个

0: 呈现的方式的时候，学生的考虑就会比较复杂一点。对，那像这样子的练习，它可能是在课堂上要发生，可能也是要在跟编辑的写作的沟通上的时候被雕出来的。这件事情其实是蛮特别的。
1: 我想请教薛尔老师，其实像我手上拿到了这个三寮湾，这是在台南北门这个场域嘛，对不对？其中的一个聚落啊、那可能对于我这个老家在嘉义的人呢，我应该要是有机会听到或者接触，我竟然对他非常的陌生。你讲到行政区的北门，我或许曾经有记忆，也曾经拜访过，但是三寮湾倒反而是我觉得对它充满好奇心呢、我翻了一下，其实在里头的爬书跟整理，你们从各个面向来讨论呢，
0: 是
1: 比方说它的地理环境，还有它的人文的部分，甚至人也是你们介绍的主题哦。那我请教这个洪秀雅老师，在目前呢，其实从2023年起跑到现在，刚才你特别跟我说到了，这不是一个终点，继续持续的前进当中，
0: 是个起点。
1: 没错，我觉得你们好多可以书写的，而且你们的区内选择其实它的范围并不特别的大耶。所以在选这个主题的时候，第一个我想请教你的问题就是，为什么选这些地方？一定有它的地缘的关系，有人熟悉，对不对？或者说有同学推荐嘛？
0: 是。
1: 好，那再来的话，在书写的过程，其实每一个主题、每一个地域呢，你们的方向都不太一样哦。
0: 是。
1: 有没有出乎你们规划的内容之外的一些有趣的人事物呢？
0: 是。我们其实目前出版到第五本，那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会去考虑。会有两个大主题，那第一个大主题是什么？第二个大主题是什么？其实在每一本书里面的风格都要非常的强烈、读者一看就要知道。比如说马祖的桥子，它就是一个如果读者有到过那地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村落，那常住的人口可能不到50位，然后都是老人家，但其实它是一个有8000庙这么多庙的地方，
1: 没错，
0: 这个现象其实在台湾非常少见。那当然有它的原因，所以信仰作为第一主题，就是桥子这一本非常重要的议题。那第二个议题可能是当代已经看不到，它过去因为捕鱼或者是一些鱼的产品非常让整个村子非常热闹繁荣的这个议题。那作为这两个大主题，它衍生出来还有哪一些是没有被处理到的，就会成为这一本书。那其实在赤坎，澎湖的赤坎，它也是个渔村，所以它也有非常强烈的信仰的议题，这个素材在。那如果读者有看过我们其中马祖另外一本山龙，就会非常的有趣的发现，我们这一次就没有谈信仰了。对，那不代表说山龙没有庙，没有拜拜这件事情，因为一定每个村子里面一定有自己的角头庙嘛。那为什么三龙他没有去被处理到信仰？那其实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三龙有更重要的议题要被处理，因为它就是一个马祖的行政中心，它的县府啊行政中心全部都在这个地方，那它有更复杂的军管时代的题材要被处理。所以其实我们的书很小，大家如果到书店，
1: 口袋书，
0: 对，它就是个文库本大小。很多读者都跟我们说，去书店有时候都找不到，太小本了。对，那有人也有跟我们抱怨说字太小了这样，所以我们这次也做了一点小改版，变比较大一点。其实是每一次在挑选这个地点也好或题材也好，真的是量身定做，每一本都要重新在前期的企划的时候都是一个新的启动。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工作非常有趣的一个挑战。
1: 了解。好，接续下来，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很好奇，想请教洪秀雅老师的问题喽。因为每一本的出版都有它本身的一些特色，抓出那个亮点嘛，我可以这样解释。那再来就说呢，就我们一般的印象当中，比方说讲到马祖来讲的话，这个所谓的闽东文化，对不对？语言不同，生活习俗也不一样啊。那么在信仰部分也有他们自己的一些特色哦。那当然要挑出它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甚至你刚才讲到一个重点呢，就说可能要消失的产业，
0: 是的，
1: 或者文化的现象。这会是你们 我可以用抢救两个字来形容抢救跟记录的原因吗？
0: 是的，是的。其实在我们这一次选的五个主题里面、嗯、就可以看发现其实有四个地方都是渔村、嗯、无论是过去是渔村或现在
1: 还是，尤其是离岛，你看，
0: 对，离岛然后跟北门其实也是一个渔村。那

0: 台湾的渔村它常常不是在最都会区的地方，可是它其实有很大的变动是默默的在发生。比如说北门这边其实整个在渔温或者是海上其实有非常多的光电板，它已经去占据了大部分的本来养鱼的地方，养科的地方。那那个变动有时候其实是生活在都会的我们不会意识到的，那这件事情跟我们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那当然我们整本书不会是一直在采取一种我只是为了要抢救一个即将消失的什么，我们其实也想谈一些当代还在变化中很正向的持续走动的一个传统。对，虽然我们是历史系，但我们喜欢取笑自己说我们很不历史啦，因为我们其实在做了很多事情是很当代的事情。对，我们只是想要多关怀一下为什么一个看似整个村子只剩下50个人的地方，那这50个人为什么要留在那？如果生活不是那么方便了，为什么这些人选择留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也很乐见于看到比如说像赤坎村，它其实有很多才20出头的年轻人，他是选择回到这个村子去做一点他觉得有趣的事情。我们不会觉得渔村就是等于老人，等于没有希望。对，我们其实是很希望带着大家去看到那个有希望的这个面向。是
1: OK， 我想请教洪秀元老师，刚才你特别说到我们的第一本呢谈到这个马祖嘛，对不对？
0: 是
1: 马祖的是乔仔吗？
0: 对，乔仔村
1: 是乔仔村嘛，对不对？2023年，那其实前置的作业，包括我们的这个填调工作，包括在企划讨论的过程当中，就花了3年的时间。刚好2019年的这个下半年呢，进入了 COVID 那个阶段哈。那其实大家哪儿也去不了，
0: 是的，没错，
1: 搭飞机还有很多的防护啊。那个时候去做这样的规划，我可以这样去认知或解读吗？那个时候可能大家时间空出来了，
0: 是
1: 啊，透过视讯会议我们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做一些讨论，但是要走出去要去做填调的话，其实那个难度是很高的，所以在地的伙伴的投入跟资源相挺这件事情重要咯。
0: 是没错，谢谢主持人提醒，把我拉回到 COVID 的那个时代这样子我都快忘了这件事情了。确实是，那时候其实也遇到蛮多困难的选择，比如说那个疫情很
1: 严峻的那个阶段，
0: 严峻的时候，对，那其实也稍稍的大家身体上跟它共存了，我们其实已经可以开始出门走动了，但确实也容易遇到有学生或者我们自己的伙伴就在过程中就生病了，那个生病那时候政策的隔离是必须把人留在岛上，不能够就回跟着我们一起移动回来的，我们也遇到像这样的事情。那
1: 到离岛去就留在离岛，到马祖啊
0: 对对对，那甚至是更厉害的是我们其实是在东引，如果有去过马祖四乡五岛，对，
1: 那个东引到目前为止船班是一天只有一班，
0: 没错没错。然后那时候的隔离应该是在军营里面比较没有在使用的状态的，
1: 是
0: 的营区。对，那我们自己其实心理压力也非常大，但是那确实是一个蛮特别的时候，去感受到在地的朋友，比如说我们的受访者，他还是很愿意跟我们互动。那我们自己在田野里面很特别的经验是，他们其实是照顾我们的人，我们都以为是我们的这些历史学教我们的技术去帮他们把故事写出来，但我们自己带着学生去的经验是，其实是他们用他们的故事，用他们自己很热情的一面在给我们灌注我们很多爱在我们身上，他也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其实是去受人家照顾的，来麻烦别人的，我们一直抱着这样的心情去跟他们交朋友这样。对，无论是在我们 五本的系列里面的哪一本，我们其实一直感受到这件事情。
1: 对，我可以这样解读吗？其实在地的伙伴，这些居民民众他们的相挺跟支持呢，成就许许多多美丽的故事哦。其实我觉得如果那个刚好不小心留在东引的那个同学啊，他太幸福了。因为我认识很多在台湾本岛的朋友，包括从事文化史工作或者是旅游业者，他们都说到以谈到马祖来讲，东引都是他们最喜欢的所在哦，
0: 非常特别
1: 一个很独立的岛屿，但是它的在地的文化文史，包括留下来的一些历史建筑极具特色哦。好的，相信他自己可以写一本《东引回忆录》啊。
0: 没错没错，很
1: 好好玩哦。好，继续下来我们来聊聊，因为刚才你特别说到了沟通的过程当中，你提到说呢，可能我们的这个灵魂人物谢世渊老师啊，他在过去的研究当中，可能跟某一个场域的人

0: 人有接触，或者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专案，那他当然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议题可以来做深入的探讨，就会邀请所有的或者说更多的朋友的加入，学生也是很重要的一股的力量嘛，
1: 是的。
0: 好，一开始写到，哎，五本四本东西海边嘛，哈，谢思苑老师刚去到海边。
1: 哦，他自己他是这么告诉我们，他的爷爷那一辈的其实就是北门人，对，就是北门，对。但其实后来也当然因为工作的关系搬到
0: 移
1: 都会
0: 居到
1: 去
0: 市区，
1: 对。但他自己其实他一直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这么喜欢去海边去渔村，因为小时候就是一直跟着长
0: 阿
1: 辈
0: 公
1: 出去钓鱼，就是在那个动力筏上面，就是抓鱼捕鱼。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很身体感的事情，而不是只是为了抓到鱼可以吃这样而已。那对他来说，跟海边或者是住在海边的人，他们到底怎么去理解海是什么？我们其实一直很想要去理解这件事。那每一个不一样海旁边的聚落的村子的人，其实都有不同的解释。所以这其实是志村健系列希望可以发展一个叫做离岛或渔村系列，我们接下来想要做的事情。对，
0: 了解，好，原来我们的灵魂人物谢世渊老师即将卡扎西大海边观
1: 是，
0: 景
1: 没
0: 夸
1: 错，
0: 哈，好，这是台语的说法，
1: 是。
0: 我们开个玩笑啊，所以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对于渔村的爬书跟整理，他特别有感
1: 没
0: 啊，
1: 错，
0: 尤其离岛当中，我们刚才讲到马祖就占了有2本，
1: 是，
0: 乔子村，有人又喜欢念它叫乔仔村啊，或
1: 都
0: 者
1: 可以，
0: 是山
1: 对，
0: 垄，这是在马祖在地相当重要的场域跟这个聚落哈。这个在下回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先来跟大家分享呢，在志村健当中，跟谢世渊老师比较渊源的，在北门的三寮湾哦，
1: 是。
0: 三寮湾就是一个渔村的概念嘛，
1: 是，其实这一本书，这个系列的《三寮湾卤煮锅》，它是一个双封面，它是这个系列里面最特别的一个设
0: 另
1: 计。
0: 外是芦竹沟，
1: 对，那作为渔村的，其实是卤煮沟，就是是一个养科的为主要产业的一个聚落。那三寮湾其实是稍微内岸一点，但是其实说内其实就是在隔壁而已。那它其实是种非常多红葱头的地方。那种红葱头的理由当然是跟土壤的盐化，因为非常靠近海边有关。那因为这两个聚落其实是共同体了，他们是拆不开的，所以我们其实是很
0: 都是
1: 难
0: 隔壁
1: 割舍。
0: 村了，
1: 对对
0: 哦，
1: 对，他
0: 就在
1: 们
0: 隔壁，
1: 读书也在一起，然后买卖东西有时候就也都是在一起的这样。我们认为我们其实拆不开它，我们最后就自己自找麻烦的设计了一个最复杂的双封面这样子。对对对，
0: 好，你从左边看的话，三寮湾，对不对？
1: 对。
0: 好，那么你从右边翻的话，就是芦竹沟啊，他们
1: 是，
0: 的产业是不一样的嘛，
1: 对，
0: 所以在整理这样的一个志村健这样的一个双方面双主题的时候呢，我们会先从产业来切入吗？
1: 应该说我们会先关注的是，人为什么留在这？那人会留在这里的原因，不免是，有一些是跟他怎么过生活有关，吃东西也是一种。那怎么求生存？比如说我靠什么赚钱养家也有关系。那这两件事情一定要有基本的满足嘛，它就会成为一个聚落的规模。所以我们其实免不了一定要去处理的是产业这件事情。对，没有错。
0: OK，好的。刚才你特别说到了这个三寮湾来讲呢，它在从过往到现在呢，最主要就是农产为主嘛，
1: 是，
0: 生产的就是红葱头。
1: 对，红葱
0: 好，
1: 头，
0: 那芦竹沟呢，它就是一个渔村哦，
1: 是，
0: 养科重要的所在。哎，其实聊到这里，有个题外话，想请教洪秀雅老师。
1: 是，
0: 秀雅老师，我最近接触到了像一些绿色产业的伙伴，他们就聊到了台湾虽然是一个海岛哦。但是，总会有资源匮乏的时候。
1: 是。
0: 像我不晓得你吃不吃火锅，火锅当中的赤嘴蛤蜊呀，
1: 哦，
0: 现在的量越来越少
1: 是
0: 了。
1: 是
0: 那
1: 是，
0: 通常就是彰化王宫或者是云林的海边，它会可以捕抓得到这个野
1: 是
0: 生的。但
1: 是，
0: 是现在在我们的
1: 量
0: 火锅
1: 非
0: 的
1: 常
0: 餐
1: 少，
0: 盘上
1: 对，
0: 也看不到了。
1: 是，
0: 所以呢，就有人倡议所谓的永续的经营的态度哦。我
1: 是，
0: 不晓得你们在走访这些村落、这些社区的时候，有看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或意见，
1: 是。
0: 甚至声音吗？
1: 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议题，因为我们自己在地方走动，在地人会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比如说我们在马祖，我们在三寮湾卤煮锅这边， 其实渔村里面

0: 您刚提到，比如说我们说恰吹啊，就是你说刺嘴，其实它在
1: 当地，
0: 当地其实都一定还有有吃得到的机会，因为那个吃得到是它的量不足以支撑到全台湾，所以它不会卖到都会区。可是作为地方的消费啊，我有时候只是隔壁邻居抓到送给你吃的这种行为，其实都还是有的。那我们另外一个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会说所谓的下杂鱼，就是一些不要的鱼、小鱼。那这些下杂鱼其实是在比较大规模的鱼的活动里面会被不要丢弃或做饲料的使用，可是在当地还是有处理或者是吃的方法。那当地人未必会觉得那是不好的或者是便宜的，而是一种因为我从小吃习惯了，我喜欢某一种鱼的味道。那作为下杂鱼，它其实是在产业里面被舍弃掉的。可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思考的反而是这一些海洋资源越来越辛苦的时候，怎么去认识更多的鱼种，而不是只吃单一鱼种去消耗特定的鱼种这件事，那让整个生态可以再更平衡或自然一点。这个其实是非常当地人的智慧，我们其实是作为外地人是在跟他们学习这些事。比如说在马祖其实也是，他们有很多台湾人其实本岛人不太吃的鱼，马祖人其实是吃，那这个吃跟不吃之间就是一个很好的议题。对，类似像这样子的我觉得很棒的海洋的观念。
1: 我还记得20-30年前开始踏上的马祖那一块场域啊，到南竿北竿到处走走，甚至到东引呢、那时候吃小黄鱼其实并不是难事，你知道吗？
0: 没错。
1: 后来这10年来再到马祖去呢，你有机会吃到黄鱼，不过都是养殖的了，而且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哈。其实以马祖在地的乡亲就跟我讲到，你要吃黄鱼啊，还不见得那么简单。
0: 没错。
1: 甚至如果捕捞到野生的话呢，一条要上千块的新台币。那当然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说在中国的渔民越区来捕鱼这件事情也影响我们海洋的资源呢、其实我为什么跟你讲到恰出呀，你知道吗？我后来听到说呢在台北其实要吃到机会就越来越少。而且呢因为这个野生的在他们那个用菜嘛哈捕捞的过程当中呢，过往的渔民朋友呢他们是抓大放小。但是因为现在产量越来越小，他们连小的也抓起来了，那你根本没长大，你也没有给他再繁殖下一代，所以这个资源一定会匮乏嘛。我相信在你们的这个离岛篇到渔村的探访的过程当中，应该会有机会看到这样的声音。
0: 是，那其实就是要知道说那一些语法，比如说我们在赤坎我们赤坎这本书里面谈了一个对赤坎人非常重要的一尾鱼，就是丁香鱼。那丁香鱼其实对所有的台湾人来说应该都是非常熟悉的一尾小小的鱼这样子。那这一尾鱼几乎养活了整个村落的人这样。那丁香这么小的鱼，它势必要用很细的网渔网去做捕捞。那其实在这也不是赤坎才有的现象，他们会去规定在丁香鱼产卵的那一个月里面是禁渔的，是不能够下海去捕的。当然还是可以出海，只是你不可以用那个渔网去抓丁香鱼，
1: 就是不能用太细的渔网去抓就
0: 对，因为什么渔网会对应到什么大小的鱼嘛，就其实用这个来就可以决定了。那其实这个东西会透过庙宇这个机制去运作，它可能甚至不是政府制定的，它是一个地方人的共识，那透过庙宇来运作这一个保护海洋保护资源，让我们这个村落可以继续永久的走下去的一个方法。我自己觉得非常有趣，因为它有别于只是为了求心理的平静的信仰而已，它其实是在外溢出去到整个产业面的问题这样。对，我觉得
1: 可是你觉得用庙宇的力量来做约束的话够吗？
0: 我觉得
1: 我挑战
0: 了解了解，这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挑战。我自己刚到赤坎这个田野还在做企划阶段的准备的时候，我也问过一个类似这样的问题，问在地人，我说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个当代2026年了，我们应该有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政府，无论是地方政府中央机关，它其实是有一套很完整的管理或者是治理的方法了，为什么澎湖的渔村的大家还愿意去 投入那么

0: 么多，比如说岛上采无人岛的采紫菜，它其实也是庙宇在代管，庙宇帮忙运作，庙宇在决定什么时候可以去采，谁可以上去采。为什么我们会愿意相信庙宇是无私的、公正的在执行这件事？那这件事情到底对渔村有什么特殊性？比如说三寮湾芦竹沟也是当地的大庙，其实管理了。什么时候，然后谁可以竞标去捕鳗鱼苗？鳗鱼苗其实是非常那个
1: 珍
0: 获利
1: 贵的，
0: 会，对
1: 对，
0: 对
1: 没错，利润很高的，
0: 对，对对，但其实也是非常危险，很辛苦，在冬天半夜。那这件事情的有点像我们跟政府标案子一样，谁可以抓？其实也是庙在主持这件事。那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被，比如说乡公所啦，或者是村里中心去取代掉？为什么我们始终相信是那个庙宇？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在一个地方机制的运作，它政府有不能及的地方，它没有办法去分化到那么细的，进到每个角落。那地方有地方自己的特性，地方要有自己的弹性，才能够运作起来的时候，庙宇就成为了那个角色。我自己觉得是因为那个弹性有，就超脱于政府机关，所以我们愿意选择让庙宇来处理这件事。对，我不觉得是因为什么叫做神明会惩罚你，所以我觉得没有这么单纯。对对对，我们也相信那个机制会帮助我们这样。对，
1: OK，对，
0: 是。
1: 其实我觉得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呢，帮我提出了我下一个本来想提问的问题
0: 是。
1: 了。因为我本来的想法就是说呢，由庙宇来主其事，那或许呢，在地的，尤其是我们知道呢，在渔村的从事捕捞工作的渔民，对于这个看天吃饭，甚至对于信仰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虔诚嘛。
0: 是的，
1: 那我一开始的想法会觉得说，哎，神明有在看嘛，哈，
0: 是，
1: 提供。背啊，我的波比啊，所以呢，我们神明来，就是这个庙宇来负责这件事情的安排跟规划，甚至做仲裁的工作呢，一般民众就比较能够接受。我可以这样解释吗？宗教信仰或许有一点点的影响，
0: 是，是，没错，
1: 有这样的成分在
0: 是
1: 哈。
0: 有有。对，应该说它就是第一步，让大家愿意选择去相信它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但是接下来呢，我们就历史系要去谈的，就会比较是人怎么去运作这件事，因为庙宇一定还是人在运作嘛。那其实在这五本书里面，有大概提了几个小故事，就是类似像这样去回应那个人怎么去在神明的信仰基础上去做一些让整个地方运作更顺畅的事。那我这边可以讲几个书里面出现的故事来回应这件事情。比如说我自己在赤坎，我就跟着就是在采紫菜的这个季节，然后到了赤坎村旁边的另外一个无人的小岛上去采紫菜。那这个采紫菜非常特别哦，它就是野生的紫菜。那什么时候可以采，就是要看紫菜长的那个生长状况嘛。那谁在决定呢？庙宇的人，就是这些主事者，他们其实大部分也都是拥有船只，就是捕鱼的渔船的
1: 他
0: 船
1: 们自
0: 只
1: 己
0: 的。
1: 也从事这个行
0: 对
1: 业，
0: 对
1: 就
0: 对，因为
1: 对，
0: 整个村大概都跟捕鱼有关，那他们就会定期派人每隔2、3天就去岛上看一下紫菜的状况了。那个跟大家公布什么时候好决定了，就是明天的这件事情会突然被公布出来。对，他可能就是一个前一天才公布的。对，那前一天公布。假设我人其实是在台湾本岛上，我根本就来不及去到赤坎
1: 对
0: 村。
1: 呀、
0: 对，那我记得我那一次就是真的就是前一天接到通知，隔天早上6点的班机直接从台南飞，
1: 就
0: 那
1: 杀过去了，
0: 对，杀过去，然后9点这就顺利出去，那9点采完回来，11点、12点又马上又回来台南工作这样。所以其实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因为跟上这件事情，如果它是一个政府部门，还要签公文。
1: 真
0: 对，这
1: 的，
0: 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被这样操
1: 跑
0: 作
1: 了一
0: 的。
1: 趟要一个
0: 对
1: 礼
0: 对
1: 拜
0: 对对对，
1: 呢，
0: 没错，那个紫菜的生长是很瞬间，
1: 不等人呢，
0: 对，不等人，它跟天气，甚至是船出不出得去，那个潮汐，那个整个状况，因为一出去就是1000个人，你要确保大家的安全，这件事情的心理压力，我认为公部门也无法面对，所以他们会让这件事情一直被放在庙这边，而不是被 县府或者是公所给拿走，我自己觉得也是因为公部门很清楚、嗯、这件事要有的弹性是他们自己做不到的、
1: 嗯、哼哼，
0: 对，那让整件事情顺畅的在运作其实是靠民间的力量，当然民间有一定的沟通是行政程序

0: 却必须跟官方做沟通、这一定有，我没有，
1: 就是有报备这样的动作嘛。
0: 对对对对对，那这整件事情其实在民间的运作上的弹性是在整个渔村各个渔村其实都看得到的。
1: 可是问题谁决定说这个船是可以出去采那个紫菜呢？你刚刚讲到说、一趟出去就1000多个人嘛、对不对？
0: 对。
1: 那这个岛其实严格来讲并不大嘛。
0: 是。
1: OK， 那我可以这样解释吗？也代表说这个庙宇主事者呢，他透过各种方式去传递这样的讯息之后，然后有船只的人或者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就做了准备了，
0: 是的，
1: 然后同时出发。
0: 嗯。
1: 那你一定会想要抢更多的那个采收的量，或者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个时候怎么样来沟通跟协调呢？你有看到这个现象吗？
0: 我记得那一年跟着上到岛上去采紫菜的时候、其实他本来已经是3天前就告诉大家啊，就是地方会有一些地方的 LINE 的社群之类的已经公布了3天，那突然又说取消不行，海象不行、那又临时突然在后来有成功出发的那一天说啊，前一天就告诉大家好我们出发、那其实那整个判断非常简单，因为大家都是老船长了、大家都是60岁70岁这个世代的老船长、他对于海象的判断，那到了紫菜的无人岛上的时候，紫菜的整个我们所谓的台语说卡楼，就是你走路好不好走的整个判断、那些其实都是很这些从事渔业的人相当
1: 行家了，
0: 对、他们在身体上的判断、用身体去感受这件事情是非常 他们的专业，
1: 是，
0: 对，不能说容易啦，但就是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专业，
1: 不困难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对，
1: 他们熟悉，
0: 对，那对他们来说那个判断是很瞬间的，那他一定还是有一个组织，就是说几位比较重要的管理阶层他们在做这个判断， 我相信那个压力会非常大，对，那整个运作其实也行之有年了，所以我自己觉得是他们不会去做到一定确保大家都有采得到，我们甚至那个到岛上你到定点之后要等所有的人一起都到了，因为那个船好几艘嘛、就一起上，因为是小船不是大船、就是小船、所以他可能第一批第二批一起到了定点之后、他会放一那个叫做放鞭炮、然后才开始采、你不能先到就先采、
1: 我了解你的
0: 意思，这是大家一起默认下来的规则，游戏规则，没有人可以去踩过那条线，我自己觉得比公部门在制定那个游戏规则还厉害哦。
1: 回应刚才洪秀雅老师您说到了在澎湖赤坎他们采摘这个紫菜的过程，我们就可以这样去解释，他就说呢，大家是一个公平的起跑点，就对，
0: 是是是是，
1: 那如果说你的体力的卡丘卡给那位，那没办法，那就是你比较厉害嘛，
0: 是是是，
1: 所以要上船上到这个无人岛去采这个紫菜的话，相对之下我们可以要精选参与的伙伴了，
0: 对
1: 不 对,
0: 对, 对, 对，
1: 我其实会请教这个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这个问题，我就想到啊，从过去呢到澎湖去旅游观光，甚至去工作采访，其实那个时候早期是随时可以吃到海胆
0: 啊、是，
1: 对。但是后来呢，我听说在地的海胆，甚至说有一些进口的了。好、那当然呢，澎湖的公单位他们也感受到了海胆的数量越来越少，因为大家喜欢吃嘛，尤其是外地的这个游客特别喜欢想品尝这种比较有趣的海味哦。我们说那个新鲜的海味哦，那它的数量越来越少。所以在澎湖在地来讲的话，他们就有所谓的季节的限定，
0: 没错，
1: 它的繁殖期你就不能去去抓这个海胆，
0: 是是，
1: 但是你还是可以看得到那个预举的人，
0: 没错，
1: 所以我才会好奇说，哎，那采紫菜的话有没有一个很公平的方式，然后大家把这个游戏规则说得很清楚，那看得出来呢，其实这个宗庙啊，就是说庙宇在这件事情它的影响跟约束力确实是有的哈。
0: 是，
1: 好，我们其实聊到了在我们的志村见当中呢，当然由这个策划人谢思渊老师他自己的一些观看，那或许你们的工作伙伴都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一开始从渔村来开跑，这些聚落都不大，都小小的，但是探讨了就是当地的一些历史人文生态的环境，甚至有极大部分你们会去跟大家来分享为什么年轻人愿意返乡这件事情哦。好， 谈到

0: 这个我今年上半年才去的澎湖哦。其实以澎湖的白沙来讲的话呢，过去很重要的观光的景点
1: 是。
0: 啊，但是后来呢，像这个七美啦、望安这些景点慢慢兴起之
1: 是，
0: 后呢，
1: 对，
0: 白沙好像有一点点被遗忘
1: 对
0: 了，反
1: 对，
0: 而你们在今年呢，透过澎湖白沙赤坎村，让我们再重新来回看这个场域哦。
1: 是，
0: 在赤坎村当中，除了您说到的当地的这个寺庙的，就是说那个领导的能力非常强之外，你看到了哪些有趣的人返乡去了？
1: 是，是因为其实在这一个整个赤坎的丁香渔业的发展已经半个世纪以上
0: 嗯哼。
1: 了。那从以前的渔船是没有动力的，然后也没有灯火的那个年代，一直到当代 GPS 的定位已经很方便了。那我觉得也因为技术上或者是科技的越来越方便，所以它会让更多年轻世代的工作者会认为说，诶，我没有那么辛苦，在这个学习这个技术上，我是比较有进入的机会。那比如说因为我的爸爸，因为我的爷爷其实就是老船长，那他们也年纪大了，无论是作为一种贴心的小孩的心情回到这个家乡，或者有些人可能其实也在都市会有一些挫折，他未必会觉得说在各种考量，无论是薪水啦，或者是生活品质上，其实澎湖的赤坎它是给这些年轻人一个很好的工作条件的地方。我自己认为，只要你
0: 怎
1: 愿
0: 么
1: 意。
0: 说？
1: 愿意去克服那个我们到了海上比如说晕船呐、比如说到
0: 啊，
1: 海上怎么操作这一个整个渔船的定位方向呐、或者怎么去判断哪里有鱼，这边下网才会有丰收，这一些比较进一步的技术的累积，只要你有心愿意去跟长辈学，我自己认为在渔村里面永远都是有机会的。
0: OK。
1: 那你会更容易去找到你自己的位置。比如说，我们这一次赤坎访问的一位年轻
0: 你
1: 的
0: 说
1: 二十，
0: 踪影吗？
1: 对，没错，钟
0: 才
1: 颖，他很
0: 23岁，
1: 厉害。就是我们在这一本书6月份上市，就是正式出版的新书发表，我们就回到赤坎村。那他有点算是被我们强迫做点小分享这样子，他就很紧张，因为他说没什么机会站在大家面前讲话。他说我用 AI 写了一篇文章这样子，就他就照念，然后我们就觉得那文章真的是很可爱这样子。他看得出他很紧张。那对钟颖来说，他真的就是看着爸爸的背影长大。那他自己认为自己愿意回来这个地方，他就告诉我们说。这阵子就是前阵子，他开始试着自己出海了，就是没有爸爸陪，那跟着其他的工作伙伴，然后自己掌握那个船，真的成为一个开船出去捕鱼的人。他觉得非常紧张，而且也晕船晕到不行。那他认为自己愿意踏出这一步，就是一个很好的里程碑。那跟他一样差不多年纪的另外一对父子档三个人，一个爸爸，两个小孩，他们其实是造船厂的第三代了。那他们就告诉我们说，在他们家的故事里面，就是每个男孩子都向往要去打造一艘自己的船。他虽然不是开船出去的人，可是他是造船的人。那对他来说，他虽然在高雄念书念大学了，可是他其实一放假就跑回来赤坎。他就以员工的身份，用员工的心情进来跟爸爸一起工作。我自己觉得非常了不起，因为我们想象的这个世代小孩其实都往都市跑。那是什么样的理由让他们愿意回来？我认为是他们看到自己有一个位置在那里，是自己做得来，而且仿佛整个村子也认为那是一个好事情，因为。这么辛苦的劳力的工作，我们其实看到非常大量是来自东南亚的朋友们，他们在帮我们把台湾的渔村的产业撑起来。对，那在他们那这个社群里面看到有一些台湾年轻小朋友的面孔，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感动的。对，那他们愿意学习，那我们觉得他们的故事也很 非常惊人，就是二十几岁的小孩可以想到这么复杂的事情。对，就是一个我就是立志要打造一艘船这样子的企图，这样子的想法，我自己觉得非常的厉害。
0: 没错，其实呢我在上半年走了一趟澎湖之后呢，我有另外一种观看，想跟听众朋友也跟这个洪秀雅老师来做分享哦。
1: 是，
0: 不要以为你大海边澎湖人就不会晕船。
1: 没错没错，
0: 我认识一堆澎湖

0: 没错，没错，
1: 晕船晕得好厉害、哦。
0: 是是是，他们只会告诉我们怎么不那么不舒服这样子，他们还是会晕船的，没错。
1: 你会晕船吗？
0: 我会。
1: 是是，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很有趣哦。我认识一个20年的在航空公司工作的、这个女性的友人哦，那她就是澎湖美女啊。
0: 嗯。
1: 结果有一次跟她到澎湖出船去啊，
0: 是
1: 天哪，她晕到吐到完全不行。

0: 我觉得从你刚才讲到那个踪影的故事呢，我又看到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说这些年轻人不是被动的要求被继承，而是他们主动做了很多选择。我这几年特别看到二十出头岁的澎湖的在地人留在当地来生根，
1: 没错，
0: 各种行业都有。
1: 是 我自己的观察是，我觉得这几年在政府资源的协助下，确实给了地方的年轻人们回到地方的机会是多一点的。他可能比我们更20年前观察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一个整个资源的稳定度是好很多的。但这并不代表说那他们回来就很理所当然，对，他们还是有别的可以做选择的可能嘛。那其实我现在想分享一个另外一个比较特别的故事，是北门芦竹沟的另外一位邱永仁大哥，他其实就 是年轻世代，但已经在稍微资深一点点了。那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其实本来是在科学园区里面工作的工程师。那因为2008年那一波很辛苦的金融海啸过后，
0: 是
1: 他重新思考他要回来家乡养科这件事。那一回来的时候，当然是各种挫折。他在新书的发表会上告诉我们说，他讲了一句话我一直都记得很清楚，就是他说回家是需要一个勇气的，回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尤其又是他的年纪再稍长一点的时候，他回来他其实会被大家在地人也好，家族的人也好，认为你是失败了你才会回来
0: 啊，不出头就等来，
1: 是的，就是你在外面混不下去了嘛，所以他才会说回家是需要勇气的，回家没有那么容易。那这当然是他那个时候那个时代他自己的，因为本来在科技业这个角色。那我自己观察到，如主持人所说的，这几年这些年轻二十几岁的人愿意回来这里，我觉得是他们经历了爷爷爸爸这一个世代很辛苦工作，捕鱼也好，种田也好，看到那个辛苦跟看到那个地方很值得被分享，就像志孙健有很多故事想跟大家分享一样，那个想分享的心情让他们觉得我应该要回来，因为那可能是爷爷或爸爸那个世代的人不擅长做的事，他们只知道怎么做事情，可是他们不懂得怎么透过社群，透过媒体这个网络去把故事说出来。那他们在做的事情其实是像这样子，是除了像踪影他可能就真的是身体力行去捕鱼之外，其实他的故事也需要有人帮他说出来。
0: 是，
1: 对，那我觉得有一些比较中介在中间的人就成为了这个我们现在看到很活络的那个地方的样子。
0: 好的，接续下来我想请教成大历史系志村健的这个执行编辑洪秀雅老师。秀雅老师，整个国立成功大学历史系的你们这些伙伴们其实就是在帮他们说故事，因为像你刚才特别聊到的邱永仁大哥，好，就他的立场上来讲的话呢，或许他比较跟外面有接触嘛，那由他来谈这个主题他会比较容易进入状况，那他的副职辈来讲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老实的从事这样的工作的人呢，或许他们不善于表达，他们是有他们的专业的技术哦。那其实透过你们的合作之后呢，也让我们重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看这个地方哦。
1: 是，
0: 所以不管是芦竹沟或者是三寮湾，以及刚才我们特别聊到的赤坎村来讲，这些不管是靠海边或者其他产业的伙伴呢，从他们的生命的经验当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动人的故事哦。好，那最后来聊聊我的故乡嘉义。因为我虽然不是嘉义市人，我是在嘉义县的民雄旧生打猫的所在哦。那我就很好奇，因为在志村健当中选择了嘉义市区的民族里成为你们呢讨论的重点哦。
1: 是，
0: 我们其实到这个地方呢，它算是嘉义市的东区嘛， 对，
1: 对
0: 不对？好，那我们到这里来找的永远就是鸡肉饭，像里长鸡肉饭，这里其实有介绍它哦。好，那可是在这里你们看到又是不同的观察耶，谈谈为什么有这一本书的初刊，而这个过程当中您自己又看到我们嘉义人所没有发掘到的这些亮点呢？
1: 是，民族里其实是我们整个系列的第三本。那我们那时候已经走过两个，一个离岛，一个渔村了嘛。
0: 是是，
1: 那时候觉得很兴奋，我们终于来到稍微都会一点的地方了。

0: 终于看到很多人了，这样，因为在马祖第一本桥子的时候，真的是没有人哎、欸，就是你有时候要找到一个
1: 不到50个人、啊，
0: 对对对，要找一个访谈的人，或者要找一个拍照的人，那个画面永远都是空的，空景这样，很多漂亮的空景。那民族里的封面就可以看到满满的都是人，无论是做生意的或来买东西的人。
1: 是，
0: 那对我们自己团队来说，当然我们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作者重新加入，但大部分我们的核心团队其实是很兴奋的，第一次到一个很都会，但这样讲其实有点好笑啦，我们现在在台北去看嘉义算都会吗？这样子、
1: 算是没有太大的发展。在嘉义人的立场觉得
0: 是都不花店，是是是、但其实民族的这一个东市场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市场、那如果主持人自己是民雄人，您应该可能也有听说，其实民雄很多农产品是卖到东市场的这一个市场做销售的、对，所以其实它是聚集了布袋海边、布袋周边这一些渔村的海产，然后到阿里
1: 山，
0: 山
1: 线的，对不
0: 对？
1: 对，
0: 山跟海交汇的一个很重要的，对，无论是嘉义市，甚至到嘉义县，甚至是北，我们所谓的西北的台南人、台南县的人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费的地方。所以我们那时候选的这个点，就觉得它一定有非常多的素材可以帮我们把这本书撑起来。那其实更重要的再往前说，我们其实会选这个地方是因为我们先做了一个跟嘉义市立博物馆合作的火鸡肉饭的展览调查工作、对，我们其实是先研究了整个嘉义东跟西两区的火鸡肉饭店家，然后还有他们的历史，然后做成了 一档还蛮受好评的展览、
1: 是很多哈、
0: 哦，真的，我们吃到我们有同事痛风发作，觉得很对不起他这样子。对，这是真的，我没有开他玩笑。对，那其实在这个素材的累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那时候其实嘉义的火鸡肉饭真的很厉害，因为那个店家的数量之多之外，它几乎是一个24小时你都可以找到店家吃的一个生态、对，这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事情。到底为什么嘉义这么小，那个店家可以从半夜12点一直开着，一整天都有不同的店在做生意。那我们的好奇就是，其实作为展览，我们大概只能用了其中5-6成的素材，就算很多了，因为有一些素材其实进不了那个展览的。那剩下素材就这么浪费掉了吗？
1: 又觉得可惜。
0: 对，非常可惜。所以我们就选了整个东区跟西区里面，我们自己觉得最有意思的民族里，拿来当做这一本书的主题。所以其实是因为这样子来的。
1: 了解，从鸡肉饭切入我们的主题，我觉得这是非常有趣的经验。
0: 是
1: 哦，原来如此，就是说接受了这个委托，然后针对嘉义的鸡肉饭，我们做了很多爬书整理，也透过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你们看到不一样的嘉义，尤其是民族里这个地方哦。其实要跟这个洪秀元老师分享，在这里特别有谈到了荷兰人来到这里设立了办事处，传教也凿建红毛井。我跟你说哈，我在嘉义混这么久，因为我平常买菜其实都是到东门这个地方来买，东门市场，我从来没有去注意到这一口井。
0: 是，
1: 但是很莫名其妙，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我带着小朋友到这个地方来买菜，吃这个鸡肉饭呐、我突然看到这一凿井、欸，我特别把它拍下来，哇，那个感动很深远、我本来以为嘉义是一个没什么特别文化的地方，只知道过去我们经常说它是一个民主圣地嘛、很多重要的一些党外的运动在这个地方曾经被发起，像嘉义的喷水池啊，那个周边很多的一些活动哦，没有想到这里其实有隐藏的文史在这里耶。
0: 是，
1: 你们看到的民族里，除了你刚才说到的有机肉饭24小时营业之外，但是不是一家，是好几家轮流哦，他们是错开的、你还看到它什么样一些特别的地方呢？
0: 是，其实嘉义我们所谓的侏罗城去年才刚过321年，
1: 是，
0: 那它其实是一个跟台南，我们所谓台湾最早发展的台南府城来说，是我自己认为那个精彩的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它在虽然那个城已经不见了，整个侏罗城都被拆掉了，那我们选了东门就是因为它有一些遗迹，或者是你走在路上，像主持人刚刚提到的经验，你其实是在路上就可以看到一个从400年的荷兰人到200年300年清代 那甚至到100年。

0: 的日子，然后到当代五十年来的变化，甚至就是在这个民族里的某一个接口，就可以看到这个400年来的缩影。所以我们其实也找了很厉害的陈振哲老师写了一篇开场的很重的文章，我自己觉得我非常喜欢。老师用一个很短的蓝景街这一条短短的路，应该就是你看到那个
1: 没错
0: 荷兰景的地方、
1: 嗯、
0: 他用这一条街去回应了一个何谓嘉义有自己的300的这个、嗯、有别于台南的历史，嘉义有自己的这一个很特别的历史。
1: 是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市场就位在这里，它其实就是沿着整个城隍庙，就是诸罗开城的时候那个庙就在了、嗯、那这个庙慢慢长出来的一个市场。那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在当代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发现那个市场， 你说东门市场我们都说 东市场，
1: 嗯，当期
0: 对对当期第二当期、
1: 嗯、
0: 那它其实是一个还在长大的市场。
1: 是，
0: 对，它其实从原本只有屋顶的木屋顶的那一区、嗯、慢慢其实一直往外，
1: 它一直在扩散、哦、
0: 对对对对、
1: 哦、
0: 就是这现象
1: 越来越大。
0: 没错没错，这个现象真的很厉害、嗯、那我在里面也认识好几个摊商的阿姨们，他们其实都是从整个嘉义县各个地方来这里卖东西的、
1: 嗯、
0: 它一直长大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台湾的。
1: 嗯，
0: 台湾的菜市场在南部其实就是这样。那我们其实就是骑着机车进去逛市场，所以我们的封面是充满了骑机车的人这样子、嗯、
1: 而且你好像会迷路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我其实前几次去田野一直在里面迷路。
1: 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或害羞我这个在地人，我每次到了东市去我还是会迷路。
0: 没错没错，
1: 而且我也是骑着摩托车，我经常想诶牛肉不是在这里吗？我后来自己设定一个目标，就说用十字来划分、啊、你才有办法走出来。
0: 是，但我觉得迷路很好玩、嗯，当然有时候你急着要买东西当然是没办法、嗯、但是我自己觉得是迷路的过程你发现的事情更好玩。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某一个路口就看到了那应该是我们的封底，就是充满了凤梨的摊子、嗯
1: 嗯、我知道你说的那个摊子，
0: 是是是，
1: 它一整个摊子全部都摆凤梨，这个季节就是，
0: 是
1: 我上回回去就看到又是凤梨，而且是金钻。
0: 对没错，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生意的方式哦、嗯、它其实就是两家两家在生意竞争、
1: 嗯、
0: 对，然后摆的都是这样子的。然后它的凤梨其实好玩的是那些商品都是来自比如说台南的关庙也有，然后嘉义这边也有、
1: 嗯、
0: 那他在教客人怎么挑你喜欢的凤梨、
1: 嗯、
0: 那会看到有一些价格比较低的可能已经过熟快熟了，
1: 是是是，
0: 其实那不代表那个不能吃，它可能是一个最甜美的、嗯、最多汁的状态、
1: 嗯、
0: 那其实你没有跟店家聊你会不知道为什么要摆成那样、
1: 嗯、
0: 他会告诉你说他摆这样是有理由的，因为要转这个面比较好看、嗯、那你想要吃什么口感的、啊、其实就是挑那一区、嗯、你喜欢什么味道的就挑那一区、
1: 嗯、
0: 我觉得民族里最有趣的是每个人做生意的那个头脑或者那个方法那个策略怎么在那么多竞争里面被看见、
1: 嗯、
0: 从视觉上被看见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好的喜欢做这种路上观察的人会非常喜欢的田野。
1: 没错，你看我去买牛肉啊，卖牛肉就是那一条，
0: 是、哎、是，
1: 然后就彼此会互相的竞争。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他们很有趣哦，就说竞争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会有很多的互动，像你刚刚讲到的这个卖凤梨的，在冬天的时候他们就卖橘子。
0: 没错、
1: 而且都是永远叠得高高的。
0: 对对，
1: 那你问他怎么挑好吃呢？哎，我觉得他们都有他们
0: 一套
1: 做生意的手法，对不对？你应该两家都买过吧？
0: 有有有，
1: 都有买过哈。
0: 对对，
1: 好，有平均的跟他们做高官。
0: 有有，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在民族里这个地方，在嘉义哦，它有蛮多值得你去走访的所在。
0: 是，
1: 透过由成功大学历史系他们出刊的民族里呢，你就把它当做口袋书，
0: 没错。
1: 在身上，
0: 是，
1: 然后慢慢的找，慢慢的看。我跟你讲，我现在打算带我老公、哦、就按照你们的行程慢慢的去拜访这些好朋友。
0: 没错没错。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跟这个成功大学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就先聊到这里。
0: 是，
1: 哇，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五本书2023年到现在认识很多好朋友、哦、
0: 没错没错。
1: OK， 好，那我如果把口袋书带着然后到这个摊位跟他讲我是你的朋友OK 吗？
0: 可以试看看
1: 看打几折。有有，
0: 对对对，
1: 开玩笑的。好，我们提供给大家参考，
0: 是，谢谢，
1: 下回再请到这个历史系的洪秀雅老师，也是我们的执行企划跟制作，来跟大家聊聊他看到不同的这个离岛的马祖。谢谢秀雅老师，
0: 谢谢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也谢谢朋友你今天的收听台湾

0: 参运动队形散开。首先我们来热身，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空中体育课助教范崇光报告，应该到课人数，全球热爱运动关心体育活动的听众朋友，时到无人缺席，现在开始。

0: 体育他罩得住哦。
1: 欢迎回来，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上个星期说到了足球，他最叫拉丁美洲足球作家也是观察家的 Teacher Oscar 来了之后呢，有人强烈要求他要再来，是到了他今天如约前来，要说的是什么呢？世界杯好多年了嘛，那到2030年世界杯即将要成为世界杯100年，百年的历史绝对有很多可以说的。今天 Teacher Oscar 就要说世界杯，到世界杯。 Teacher Oscar 你好。
2: 范哥好，各位亲爱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拉丁美洲足球观察家 Oscar。
1: 既然说了100年，总有个开始吧，要从哪一届开始呢？
2: 我特别要讲的是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因为那一年的世界杯是由阿根廷夺得世界杯的冠军。但是呢，我不是要讲决赛的那一场球，我是要讲1986年的6月22日阿根廷在墨西哥世界杯的八强赛以2-1击败英格兰。而这场比赛呢，因为马拉杜纳 Diego Armando Maradona 攻进了上帝之手的那一颗球，即过了6个球员世纪最佳进球，而成为足球史上的传奇经典场面。
1: 那就开始细数吧。
2: 纯棉固然好啊，但是它不透风啊。范哥，你喜欢纯棉的 T 恤吗？
1: 我当然喜欢啊，可是诚如 Teacher Oscar 你所讲的，特别是到现在哦，纺织技术这么进步了，如果你穿深色纯棉的 T 恤，流了满身汗以后，浑身会味道十足啊。
2: 因为它不透风了，而且你可以想象1986年的纺织技术，纯棉不吸汗但不排汗。
1: 哦，又不像现在有吸湿排汗还有凉感衫。
2: 对，让整件衣服又厚又重。1986年墨西哥世界杯啊，对上英格兰时候啊，阿根廷是以客场的球衣出赛，所以是纯蓝色，不是那蓝白相间的那一件主场球衣。但是我要讲的是，阿根廷以客场球衣出赛，但那一件不是正牌货啊。你或许不相信，怎么有可能呢？这么大的赛事，怎么不是穿正牌货呢？
1: 嗯，
2: 很难想象。

0: 球衣是一支国家队的特色战袍，但如果重要赛事之前啊，教练团觉得球衣布料不妥的话，怎么办呢？没安装呢？
1: 已经是赛前了、欸。
0: 没错，那时候的阿根廷装备负责人啊，就是装备总管，跑遍了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的运动成衣店呢，终于找到了。在比赛前的前一天啊，才把球衣做好，并贴上 Lego， 就是公鸡牌的标签啊。
1: Lego 其实现在还是名牌。
0: 在法国品牌 Lego Sports 的允许下呢，阿根廷的战士们呢，穿着反帽战袍上场，并踢赢了那一场经典的球赛啊。
1: 哎，我刚才想说仿冒竟然品牌还允许啊。
0: 没得改啊，因为那一件蓝色球衣就是纯棉，你可以想象踢上半场又厚又重又臭啊。我想那时候的马拉多纳应该会很不爽。
1: 因为我自己是 rugby 球员出身， rugby 的球衣是非常厚，而且为了避免球员受伤嘛，可是真的穿在身上很不舒服啊。
0: 很不舒服之外呢，而且可以想象墨西哥的天气啊，又热又潮湿啊。
1: 六月天大概均温有多少
0: 啊？我在想啊，如果是傍晚比赛啊，可能会在24到26是非常热的。
1: 最重要是相对的湿度应该很高。
0: 是的，因为墨西哥首都基本上就是一个盆地。
1: 哦，那跟台北又很相近。因为今天既然是在闲谈世界杯的议事，我们插一段，我现在是一个祝福的心情。不知道 TJ Oscar 会不会真的成型，但是我衷心祝福您，听说你可能有机会要去墨西哥市就任，能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是很好，衷心的祝福哦。至少现在你去不用穿着厚重的棉 T 了嘛。
0: 我可以穿，不穿比穿还好。
1: MIT 的西斯排汗衫、凉感衫，好好，我们顺便为台湾非常先进纺织技术打广告，这是在我们节目里允许的。
0: 而且呢，排汗衫还是用废的宝特瓶去拉那个纤维制作。
1: 是，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空中体育课，说到了足球，他最照。世界杯足球赛再过四年就要达到100年的历史，我们今天的节目 TJ Oscar 特别来跟我们谈谈过往世界杯的一些不能讲有趣的事情，不过真的你从现在的眼光回看那个时候的很多事情，你就会想不可思议啊。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阿根廷国家队，他们的客场球衣穿着仿冒厚重的棉质球衣，
0: 那一件球衣我们通俗的称为山寨球衣，没错吧？
1: 当然是啊，可是众场是认可的哦。我们再来提另外的一件事情哦，就是那一年
0: 同样是1986年的墨西哥世界杯啊，阿根廷以3-2击败当时的德国西德，夺得世界杯的冠军时啊，是哪一位大力士啊把马拉杜纳马拉洛纳背在肩膀上啊，让他举起世界杯的大力神杯啊绕场一圈，接受众球迷支持者的欢呼庆祝呢？
1: 答案揭晓之前我先要讲，就是在那一年注定了我跟 TJ Oscar 要不是坐在录音室里，我们不可能平和的来谈论足球，因为阿根廷击败了我喜爱的德国队，以前的西德队。
0: 但是范哥，我要回你一句，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

0: 我们也被你们阴一道啊，你们也是捧杯夺冠啊。
1: 所以我说嘛，这个就是场上的恩仇，过去了就过去了。现在我们是因为共同喜爱足球，才能够坐在录音室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快到百年的世界杯轶事嘛。
0: 没
1: 好，
0: 错。
1: 赶快，我们回来。到底在1986年，阿根廷夺冠是谁把马拉多纳背在肩膀上呢？
0: 他的名字叫 Roberto Seca，这位老兄是谁呀？无人知道这位老兄到底是谁呀？很多
1: 没
0: 年
1: 人
0: 了，
1: 知呀。
0: 而且阿根廷代表队。包括工作人员没有一位愿意背马拉多纳，因为他有点沉重哦。以当时他的体重，应该有将近80公斤吧。
1: 虽然不高，可是他真的很壮。
0: 没错，这位老兄没人知道他是谁，但是多年以后呢，才从媒体访问才知道，因为大家都看到了照片，也看到了影片。因为拍马拉杜纳的时候，就一个人头，马拉杜纳就坐在他的肩膀上。他是如何背起阿根廷的足球金童马拉杜纳呢？Roberto，他是道道地地的阿根廷人，存了很久时间的钱，才有机会买机票去墨西哥看世界杯。当时买不到决赛，但是有去看了几场会内赛、八强赛。但是世界杯的决赛的当日呢，他还是决定要去阿根廷跟西德的决赛现场。
1: 他进不了球场啊！
0: 对呀，但是他就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混进去啊。Roberto Secas 继续说啊，我有许多朋友。当然啦、啊，他们都是一群球迷一起去墨西哥。世界杯的决赛开踢前就在球场内，而且他们有上层看台的票，就是比较便宜的。他们贿赂墨西哥工作人员，把他们带到下层的看台啊。而且呢，Roberto Seca 非常的狡猾。又用钱呢塞给下层的墨西哥的警卫啊！那一座体育场有一条护城河啊，里面有个铁架。那时候呢，Roberto 走到那个角旗附近啊，那边有两位警察，是警察不是警卫啊。他晃过了他们，然后呢跳进了球场内，而且是用快步的冲到球场内。之后呢？想尽办法走到马拉杜纳的旁边。那时候球赛已经结束了，
1: 狂欢呐！
0: 阿根廷球迷、球员狂欢。Roberto 决定把马拉杜纳背起来绕场一圈庆祝胜利。那时候呢，马拉杜纳呢就欣然的答应，并爬上他的肩膀。当绕场一圈结束之后，他轻声细语的向马拉杜纳说：“我可以跟你要双你现在脚上的球鞋吗？”当时马拉杜纳非常
1: 坚决地说
0: 那双鞋是要送给我的妈妈的，我已经答应他
1: ：“哎，你说说西语好不好？
0: 了。Este parte de botines voy a regalar a mi mamá。
1: 这个荣耀是要给我妈妈专属的。其实刚刚 Tjaska 你在描述大力士 Roberto 他进场这个闪过两名警察的时候，我就想到他除了是足球爱好者以外，应该也是不错的。业余足球运动员呐，连续过人啊！
0: 是的，他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啊，回答的语气啊，让人怀疑啊，这家伙是不是没有买门票啊？
1: 但是这么多年回头看呢，我们会觉得很不可思议。现在的世界杯已经跟当年是不一样了，没有门票想要进场，No way。你想要跳进球场更是不容易啊！所以刚就说嘛，我们回。

0: 回顾多年前，以前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哦，那现在更不可能再看到了。所以我们在谈世界杯，就是这么的有趣哦。谈完了有关于1986年的这一段以后，我们先画下一个休止符，待会回来继续就要把场景带到2022年的卡达世界杯。
1: 超西甲、意甲、中超联是什么啊？
2: 就是各国职业足球联盟的简称。
1: 那网球的四大公开赛指的是哪些比赛啊？
2: 就是法网、澳网、英国温布敦，还有美国公开赛啦。
1: 那伏明霞现在过得好不好啊？
2: 哎呦，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
3: 人家就是不清楚在问你嘛。
4: 没关系，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要准时收听空中体育课就明白了。

0: 最近使用过 RTI 央广新版官网了吗？不论用手机、平板还是电脑，精彩的影音与新闻专题都能随时随地流畅掌握。为了提供更好的服务，2026央广官网满意度调查正式开跑，即日起至10月18日，提供华、英、日、泰等11种语言问卷，只要上网动动手指分享你的体验，就有机会把经典短波收音机、故宫精美周边及央广限定小物带回家。现在就上网搜寻 RTI 央广，填问卷抽好礼，央广期待你的宝贵意见。
1: 空中旅客，我是助教 Simon 范崇光。不知道您是不是运动迷，或者我们直接一点，您是不是球迷？更精准的一点，您是不是足球迷？如果您是铁杆粉的话，绝对有你始终支持的球队。像在场的两位，踢球奥斯卡毋庸置疑，他是阿根廷的铁杆粉丝。 Simon， 我是无可救药的德国铁粉。但是我要再说一次，正是因为我们都热爱足球，所以我们可以平和的、平心静气的谈论世界杯。只不过因为主谈者是 Ticho Asta， 所以今天要分享的两个故事都是阿根廷封王夺冠的两届，从1986年到现在要分享的2022年卡达世界杯。
2: 可以想象啊，阿根廷有一个夺冠的传统啊，就是把队长背起来，而且队长要手持的大力神杯啊绕场一周。你有没有注意到其他的队伍是没有的？
1: 我没有注意到啦。
2: 没事，你应该很快就会再记起德国的美好。
1: 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上一届的世界杯，卡达世界杯了。
2: 我们都知道啊，2022年卡达世界杯，当阿根廷夺冠的时候呢，就是 Sergio Agüero， 大家都戏称他为棍，或者昵称他为棍，背梅西绕场一圈，那是荣耀也是负担啊。因为梅西虽然瘦，但是他的重量长时间背在肩膀还是会吃不消的。
1: 再加上大力神杯，
2: 其实大力神杯没有多重，6公斤多吧，
1: 但是那个 Royal 那个荣耀，
2: 没错。当梅西从阿圭罗的身上下来的时候啊，梅西决定要把下半场那一件白色的短裤送给 Queen。 当时阿圭罗呢，在社群媒体分享时啊，他就穿起了梅西那有汗水，可能也

0: 泪水污秽的裤子，那快乐的样子啊，令人印象深刻啊。拿起的那一件裤子又轻又稳啊，可以想象那一件短裤之后的价值连城。
1: 是，我记得我们在世界杯结束以前，我们曾经谈到阿根廷队很重要的人物，幕后的装备总管。
0: 2022年世界杯决赛，阿根廷是与法国争冠，以3-3平手。在 PK 大战，阿根廷是4-2赢了法国。赛后呢，阿根廷的球员及球迷在球场上欢庆，当然啦，马利多也有上球场跟球员拥抱，包括跟梅西跟总教练拥抱。而这个马利多呢，他的全名叫做 Mario De Stefano， 他因为是装备总管，赛后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他跟另外一个同事张罗的退场机制，就是球赛结束了，得到冠军了，但是整队的装备都要撤退，忙进忙出，而且是忙得不亦乐乎啊。其实有一位很面熟的大人物，很面熟，怎么讲呢？就是在球场上有看过，而且是远远的看的对方啊，忽然间出现在场馆内阿根廷装备间的门口啊，用法语打了一声招呼 Monsieur。 而此时装备总管马利多抬头一望啊，不得了啊，这位大人物不是谁啊，他是法国队的总教练迪迪埃克洛德德尚，我们都称为他德尚总教头。其实德尚呢，向马里托呢拜托，而且是用法语讲，是否能送我一件阿根廷蓝白相间的战袍给他做纪念。那时候马里托忽然被那句话问得有一点惊讶，他一回神说啊，当然当然啊，没问题啊，他就送了一件阿根廷的主场蓝白相间的战袍给德尚做纪念啊。
1: 这样其实是很成功的国民外交哎，
0: 而且还是法国的总教练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啊。
1: 嗯，他还开玩笑的说，不知道这德尚先生会不会公开亮相的穿阿根廷的球衣。我想问 TJ 奥斯卡，你会不会公开的穿德国队的主场黑色红色相间的球衣？
0: 不可能。我在回敬范哥，如果小弟送你一件阿根廷的主场球衣，您会穿吗？
1: 如果是 Leo Messi 的签名球衣，我当然穿。
0: 这个应该有点困难，但是奥斯卡会继续努力，期待有一天可以完成这个重要的任务。
1: 我先讲哦，前提不一定要是蓝白相间的，他在职业球会的球衣我都接受，包含幼年时期可以参与梅西基金会的慈善，如果我有余力的话，我愿意加入，这我要表明我的态度。
0: 应该有机会啦，因为
1: 我要努力赚钱。
0: 梅西再过几年退休了，而且他有很多的计划，相信啊，他的计划不只是在欧洲，也不只是在美洲，他其实在中东做了很多事情。
1: 今天我们这一集主要内容就是讲1986年以及2022年两届世界杯都是阿根廷夺冠场上的轶事。最后
0: 有点矫情哦。
1: 我们要回到第一届的世界杯。
0: 各位亲爱的听众应该知道第一届的世界杯是在哪里举行，范哥您知道吗？
1: 乌拉圭。
0: 乌拉圭。1930年的乌拉圭世界杯，决赛比赛用球无法取得共识，而且那时候的两兆是哪两兆呢？就是
1: 哎呀，又跟阿根廷有关嘛，
0: 就是阿根廷对上地主乌拉圭。

0: 主办方希望用自家的比赛用球，而阿根廷方则是要用他们自己从阿根廷带去的球，双方吵得差点无法进行比赛。
1: 哎呀，真的是吵得不可开交，怎么办嘞？
0: 最后国际足总 FIFA 拍板决定，半场用阿根廷的球，下半场用乌拉圭的球，这样比较公平。
1: 有没有，如果说是正规赛时间终了，两队踢和，然后伤停补时，甚至要踢 PK， 用谁的球？只是现在来看，当时好像是很公平了。
0: 是的，但是要想象一下，那时候的球不像现在的球，当时的球是用手工去缝的。
1: 缝的，最后就是乌拉圭以4-2击败了阿根廷，赢得了第一届的世界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国际足总 FIFA 绝对不像现在的 FIFA 这么强势，是很弱势的。主办方跟要争冠的亚军球队可以说我要用我的球，然后他说他要用他的球，吵得不可开交，你就可以想象了。所以真的是有天壤之别。不过又说回来了，我们真的很希望，特别是在竞技要做到绝对的公平，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商量，但是在竞技场上要公平。这是 Simon 今天用这样的一句话做结尾。非常谢谢这两个礼拜 TJ Oscar 在这边的分享，当然他也答应啦，也许一个月后，不管，我们要率先来谈梅西的 Foundation 做了哪些事。谢谢 TJ Oscar。
0: 谢谢范哥的邀请，谢谢各位亲爱的听众。

0: 央广主播台，欢迎收听 RTI News。
1: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苏品刚，欢迎收听这节央广主播台提供给您的 RTI News。今天是2026年的9月6号，新闻首先带您关注，第16届光州双年展台湾馆无限副本灰色地带在昨天5号于韩国国立亚洲文化殿堂正式开幕，并以台湾 Pavilion 的名称亮相。文化部长李远也在脸书上以请记得这一天来形容这个时刻，强调台湾不仅以自己的名字站上国际双年展舞台，也在光州找到共同价值，也就是人权。台湾馆此次参展名称先前一度引发关注，原本规划以台湾 Pavilion 的名义参展，但是期间曾因为主办单位对馆名呈现方式有所疑虑。经过文化部与国立台湾美术馆的持续沟通和协调，最终才以台湾 Pavilion 的正式登场。李远因此特别在开幕当天表示，这一天值得被记住。国美馆长陈匡仪表示，这次的展名灰色地带并不是答案模糊之处，而是更需要保持敏感思考与判断的地方，而光州特殊的历史记忆也让自由、尊严与表达权利显得更加具体。策展人陈湘文指出，展览集结9位台湾艺术家，从台湾长期处在复杂历史与地缘政治环境的经验出发，透过科技、影像与档案，回应监控、冷战、战争记忆、资讯真伪与媒体信任等议题。全国律师联合会第79届律师节晚宴昨天5号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赖清德总统出席致辞时表示，中国除了文攻武吓对台湾统战涉痛以外，在国际上也错误运用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文，声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但美国国务院已经公开说明过多次，不管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甚至连旧金山合约、第二次大战的文件，都无法证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他表示，而且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文只是在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问题，跟台湾根本没有关系。因此希望全力会未来无论是在国内外都能够为台湾发声，告诉大家台湾就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院长卓荣泰昨天5号出席93军人节的活动，他除了代表政府和人民对国军弟兄致上崇高敬意与感谢之外，也指出国防预算十分可惜被打了折扣，希望国人能够告诉立法院，国军需要力量支持，以保障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请听记者杨玉清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93军人节系列活动英雄飨宴保家卫国展售会，有640个品牌共同参与，推出军人好康优惠，以表达全民对辛苦保护国家安全的国军的敬意与感谢。卓荣泰表示，三军弟兄们日以继夜面对各种来自境外的挑衅或侵扰，总是站在维护国家安全跟主权的立场上，守护全国人民生命自由财产，让大家能安心生活并享受民主自由。今年是总统直选30周年，也是台海危机30周年。卓荣泰指出，30年来政府励精图治，也透过全国力量组建一支保卫国家的战斗部队。为了让国军在第一线顶住压力，政府更编列新台币 1.25 兆的特别预算，无奈被立法院七折八扣，最终只通过新台币7800亿元。他希望国人可以告诉立法院，国军需要更多力量支持。朱荣泰说，
3: 行政院继续在今年的最佳预算当中十足编列未来一年到两年当中国军弟兄在对于我们整个设备更新以及所有武器获制的各种重要的经费。那这一部分我们也已经如数的

0: 提出，希望国人同胞能够用我们支持国军弟兄们的这样的心情，也告诉立法院，中华民国国军需要力量，中华民国的国军需要支持，中华民国的国军需要站在世界的最前线的顶端，来防卫国家的安全，保障印太地区和平的稳定，这个责任不容旁落。
1: 卓荣泰也再次感谢今年参与活动的各家厂商，他也代表赖清德总统向国军弟兄表达国家的感谢，希望大家共同享受国军带给国家民主自由生活方式。他也向全国人民保证，这种生活方式不容任何力量改变。央广记者杨雨清在台北的采访报道。
2: 国民党竹北市长参选人吴旭志与民众党参选人邱成远都已经完成登记，年底竹北市长选举的蓝白合确定破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日前表示，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背弃承诺，但徐新盈4号接受专访则表示，蓝白从来没有达成礼让竹北市长的协议，也没有获得民众党具体承诺会支持初选。黄国昌昨天上午在台北市士林区出席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黄靖莹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包含民众党台北市议员陈佑成、林真宇、张志豪、民众党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徐辅、吴怡萱以及邱成远等人都到场力挺。对于徐新盈说蓝白没有达成礼让竹北的协议，也没有获得民众党承诺会支持初选，黄国昌对此表示，说话不算话已经很离谱，但如果还要继续公然说谎的话，只会让自己越来越难看。邱成远则指出，政治的核心价值一直都是诚信，昨天是黄靖莹靖总的成立大会，就回归到支持黄靖莹。针对台北市议员的选举，黄国昌则表示，对于黄靖莹能够继续留在台北市议会为民众服务，民众党充满强烈的信心。不仅是黄靖莹，民众党台北队的六席一席都不能少。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昨天5号下午举行竞选总部成立大会，赖清德总统和前总统蔡英文以及高雄市长陈吉迈都站台力挺。赖总统与蔡英文都大力推荐苏巧慧，强调他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带领新北市迈入新的阶段。他们欲请选民支持，让苏巧慧成为新北市的第一位女性市长。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3: 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成立竞选总部，赖清德总统表示，在台湾的关键时刻，在新北市转型升级之际，相信大家心里都有觉悟。今天不只是要跟苏巧慧说声恭喜，而是有个共同目标，也就是要拿出最大决心，全力让最认真打拼的苏巧慧带领新北市府，支持她成为新北史上第一位女性市长，所以欲请市民一起来写历史。赖总统表示，作为新北市的子弟，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得到照顾，每个地方都能根据特色来发展。身为总统，他则希望新北市能有主体性，而非其他都市的卫星。赖总统说，
4: 咱需要未来新北市市长不是一个抱着找头路心态的人，更加不是将新北市当作跳板的过路的人。咱新北市所需要的是愿意将一生上届情怀岁月，愿意用伊最好的专命、最大的热情，全部投入新北市这个土地人，这个人就是苏巧慧。
3: 前总统蔡英文表示，他曾参选新北市长及担任总统，这些经验让他知道治理新北市非常不容易。而今天站在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台上，是因为苏巧慧已经做好准备，是最适合人选。蔡英文再以高雄市长陈其迈治理高雄为例，强调一位好市长真的很重要。蔡英文说，
5: 今天我再一次的站在这里，是因为我看到一个比蔡英文更优秀、比蔡英文准备的更好的候选人，这个人就是苏巧慧。
3: 苏巧慧致辞时详细陈述自己的政见，告诉市民他所规划的未来愿景，表示想做的事真的好多，只要有新的观念、新的技术，一定可以让新北市大幅升级，不再是台北市的卫星，而是一片繁星。苏巧慧并引述年代

0: 及姓名协会的民调数字指出，他已开始领先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强调自己将赢得这场选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新北市采访报道。
1: 在获得新北市长侯友宜的陪同登记参选之后，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昨天5号再由台北市长蒋万安陪同在板桥区扫街拜票。李四川受访时对他与蒋万安的选情充满信心，并强调自己未来如果当选市长，一定会与蒋万安一起让双北共好和共荣，全力为双北市民服务。记者王兆坤的报道。
0: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与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一起现身新北市板桥区扫街，两人在慈惠宫接受媒体联访。蒋万安表示，他跟李四川一直都是紧密作战，所以不论李四川到哪里，他都会全力支持，希望选民继续给予温暖，让台北与新北持续往前迈进，共荣共好。李四川受访时则先感谢新北市长侯友宜昨天陪他登记参选，今天则由蒋万安陪同拜票，他一定会与蒋万安一起打赢这场选战。李四川说，
2: 当然这一个我们一定会让这一个台北市跟新北市，那台北市我们蒋万安市长一定高票当选，那我在新北市当市长，我们两市一定会共好共荣，一定会好好的来为我们双北的市民来服务。
0: 李四川预定12号举办大型造势活动，他表示已邀请侯友宜，侯也立刻答应出席，一定跟我并肩作战，侯是他最好的战友。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下午成立竞选总部，苏巧慧父亲苏贞昌没有出席规划。李四川对此回应指出，苏贞昌还是有代替苏巧慧跑行程，因为苏巧慧是接手其父的棒子，他则是接下侯友宜这一棒，会在侯友宜奠定的基础上好好建设新北市。至于苏巧慧邀请到前总统蔡英文、赖清德总统出席，李四川对此回应，尊重每个人的选举步骤，他也会按照自己的步骤进行。蓝白河在新竹竹北破局，李四川表示，他与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的联系畅通，登记参选时，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也有陪同，所以蓝白河在新北市没有问题，无论选前选后都不会改变。中央广播电台记者王兆坤新北市采访报道。
1: 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丁5号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特使库许纳与魏科夫展开会谈，讨论如何怎么结束已经持续超过4年的俄乌战争。然后两位美国特使预计6号再转往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根据俄罗斯电视台播出的画面显示，普丁在克里姆林宫热烈欢迎库许纳和魏科夫来到莫斯科。普丁坦言，当前局势相当艰难，不过在他们开始处理这个问题之前，他希望请大家向美国总统川普致上最诚挚的问候和感谢之意。普丁指出，将与库许纳和魏科夫讨论这场冲突的所有面向。他告诉两位美国特使，莫斯科与华府之间的接触向来有益，俄方也认为与两人的合作相当顺利。他还强调，俄罗斯会尽全力的确保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与俄�罗斯都承诺，在为期3天的协商期间，不会攻击对方的首都。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稍早表示，他已经与库许纳和魏科夫通话，并预期他们在6号将抵达基辅进行访问。128个联合国成员国5号就一份定义致命自主武器系统 LAWS 的文本达成共识，朝着讨论制定规范这类武器的国际条约迈出重要一步。这份文本目前尚未公开，但关注协商进展的倡议团体已经批评主要国家在相关议题上行动迟缓，他们称 LAWS 为杀手机器人。目前已经有国家正在研发以及使用能够在没有人为的介入下自主选择目标并进行打击的武器。然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透过声明警告，不加以约束自主武器系统的研发及使用，将带来严峻的法律、道德及人道挑战。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1: 各位好，

我是苏品刚，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如果台湾是一部电影，那么每个人都是不可或缺的角色。非武道科班出身的台湾人温庭筠现年32岁，除了已经取得英国伦敦三一拉邦音乐与武道学院的编舞专业硕士学位，也站上国际舞台，成为一名专业的表演艺术工作者。请听央广记者陈念颖的采访报道。

0: 沉稳的乐音，空灵而神圣，仿佛大地的心跳声。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松针香气。一棵巨大的古橡树坐落在舞台圆心，观众们坐在圆周上，演员们举起用暖色缎带组成的圆环，轻轻悬挂在古橡树的枝头。从观众头顶垂落的一圈缎带，就像一座小帐篷，把每位观众轻柔地圈在暖色光幕里。接着，三位演员唱着歌，逐一走到每位观众面前，用温暖的眼神注视着观众，一遍又一遍唱出他们的名字，像是在说：“我看见你了，我们欢迎你。”有的观众听了睁大眼睛，也有人开心大笑。这里是人口不到20000人的英国小镇 New Britain 的剧场舞台，舞台上有个亚洲脸孔，他是来自台湾的温庭宁。
1: 这是我第一次演出感官剧场，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剧里面唱歌，这是我第一次做英国的全国的巡演。
0: 2024年开始，温庭宁参演一档英国剧团专为极重度及多重学习障碍 PMLD 族群设计的沉浸式多感官剧场作品。这档演出每次最多只服务6位 PMLD 成人观众，由照顾者陪同入场。在英国各地巡演至今，已经演出300多场，服务超过2000位观众。
1: Profound and multiple learning disability， 台湾没有一个相对应的名词，但是通常指的就是有高支持需求脑性麻痹，或者是所谓特殊需求的儿童。但是我们的戏比较特别，是它其实是针对成年的 PMLD， 意思就是因为在英国18岁以下的特殊需求学生，他们有较完善的资源，有时候等他们到18岁之后，他们就会离开这个支持体系，那他们可能会进入到特殊的日照中心，但是相对他们就没有儿童们接受的资源这么丰富。所以我们的剧团叫 Frozen Light， 他们就致力于就是提供成年的高支持需求族群，给他们有一个进到剧场体验娱乐的机会。
0: 除了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巴尔多古橡树这出戏强调多重感官体验。观众除了能触摸植物、吃东西，演员甚至会近距离用洒水器跟板子模拟暴风雨，让 PMLD 族群能安全地体验故事情节。
1: 感官剧场它不是一般典型的文本或是舞蹈，它是透过感官让观众可以去经验这个故事。比方说我今天跟你讲一个故事，周遭可能会有个香气，让你觉得你就在这个故事的环境里，或是我今天故事的发展到这个主角经历的暴风雨，那你就会感受到暴风雨的风的声音的水的这种，就是透过感官去理解故事，然后它帮助非语言沟通的观众，就是有更多的媒介去体验这个故事。
0: PMLD 族群多数难以使用口语表达，解读他们的情绪时，无法用常人定义的反应去理解，所以温庭宁经常关注的是他们有没有反应。如果有，我就知道今天的沟通是有效的。有的观众会咬住道具不放，有的会一直挥舞双手，起身四处漫步，或睡着的观众也所在多有。巡演过程中，他最大的感触是以非语言的形式跟观众们互动，并获得多元的反应。其实这体现了表演非常纯粹的那一面。
1: 我身为

0: 个感官剧场的表演者，可能我在追求的就是跟他们的连接，哪怕这个连接它可能是，它可能就是一个眼神的转换，或者是一个微笑，甚至他可能开始手有很多激烈的挥拳的反应，可是那都是他们因为我们提供的刺激也好，或是娱乐也好，所有的反应，对。然后，比方说，我们也会提供一些，我们在这出戏里面有提供一些食物，那些食物可能不是他们日常会接受到的，比方说酸黄瓜或是腌洋葱这种，我们觉得那个很重的味道，可是或是无酒精的啤酒，然后有一些家人就会觉得什么，我的小孩竟然喜欢这种东西。或者是我们有一些道具可能会震动，或是有一些风，有一些声音，然后他的小孩很喜欢咬着不放等等的，家人就会觉得天哪，原来我的小孩喜欢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像是又更认识自己的孩子，我觉得这都是收获。
1: 看着在舞台上发光的温庭筠，谁能想到一个从小不曾接受正规科班舞蹈训练的台湾女生，长大后居然能以编舞专业取得硕士学位，并在英国巡回演出超过300场。事实上，温庭筠从小在母亲的安排下接触不少乐器，也累积了许多上台表演的经验。站在舞台上的他，渐渐确定自己喜欢表演，喜欢借由表演激励他人，温暖他人。但这个梦想在他心中萌芽时，却难以找到生长的方向。
0: 因为家庭里面有人是做老师，所以因为你可以看得到这些家庭成员他们的生活的足迹嘛，你可以知道他们就是稳定的，就是没有人对表演艺术工作有太多的想法，包含我自己，所以他很多时候可能是一种错觉或者是误会，就觉得哦，表演艺术人就是光鲜亮丽，然后可能生活有点太复杂，或是太多就是我觉得跟我们生活有所距离的一些经验，所以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填戏剧系，但是师大刚好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偷偷的有机会去接触，所以那时候就有选师大这样。
1: 为了兼顾家人的期待跟自己的兴趣，他在选填大学志愿时纳入了台师大，目标是双主修表演艺术学士学位学程，而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他的人生。
0: 所以我真正开始接触表演的时候，应该是大学2年级。有一堂课影响我蛮深的，而且可能开启了我的舞蹈之路，是肢体剧场，就是用身体然后做剧场的故事。我们那时候刚好做《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肢体剧场版本，就是没有台词，全部都是身体的表演。本来有想要当表演艺术老师，但是我就是我用一句话去说服我妈，就是说我如果没有当过表演者，我不知道要怎么教表演，因为我喜欢自己先经历过，然后再去分享。这样，那一部分有点像是就先安慰家人说啊，以后就是还是当个老师啊，然后就有点像是帮自己获得一些缓冲的时间。
1: 即使母亲并不看好，但温庭筠不改旗帜，先是在台湾顺利取得图文传播及表演艺术双主修学士学位，更在贵人的鼓励下，向英国伦敦三一拉邦音乐与舞蹈学院申请就读硕士，进修编舞专业。这也让他在欧洲看到更多表演艺术的可能性。比起台湾，英国不止打造了更多公共艺术场馆，表演形式也更多元。于是他发现，不必定义自己是舞者还是演员，只需要专注在自己能做到的事情上。
0: 这是一个很竞争的行业，同时我觉得真的要看天时地利人和。就是真的不是演员本身好或不好，这个好或不好就是技术层面厉害不厉害的，这只是其中一个层面。有时候他考虑到的，假设你是如果是用影视，他还考虑到你跟其他人搭不搭，或是你的样子、你的身高、你的肤色、你的文化的背景。尤其在欧洲，所以真的不是能力的。

0: 问题，还有时间，然后有时候是有没有人跟你搭得起来，如果你们要演家人等等的，所以他真的有太多太多的变因了。
1: 回顾这段勇敢追梦的过程，其实他很感谢母亲在他2018年出国求学前曾说，如果你最后一事无成，决定回台湾也没有关系。因为这句话让他更义无反顾地去追寻梦想，如今他当初的选择跟坚持也逐渐获得母亲的支持。
0: 我觉得他可能是被那份就是在英国工作然后生活，然后有时候因为也不是所有时间都会很顺遂，就有时候还会打算回家哭啊什么的，但是他就会反而就是会说，那你选的啊，那你就要就是坚持下去啊，要你要加油啊，然后他每次看我也是觉得啊，我好棒。我觉得后来已经有一种就是粉丝的滤镜，就是觉得说你做什么都很好，我都很支持你这样，所以我后来就已经就没有太在意他到底有没有很认可我这件事情。
1: 当初带着梦想前往英国，如今有能力付出的温庭筠也在思考他能为台湾做些什么。他想知道台湾的 PMLD 族群在哪里，这群人是否知道他们也具有享受娱乐的资格与权利。但在和几位台湾的特教老师交谈后，温庭筠有点感慨，原来艺术体验在特殊教育的优先次序上被摆在很后面。
0: 上次聊天聊起来，其实很多这样子的朋友是被藏起来的，需要一个团体或是需要有人让他们愿意走出来，然后捍卫自己的权利，同时要有人就是告诉他们就是他们值得这件事情。那社会文化跟我刚刚说的现在的环境里面还是以工作能力生存能力为导向的时候，这件事情它真的没有这么快。我很乐意作为台湾跟英国这边的桥梁，就是如果有人对这个有兴趣想要来参访或是想更了解，那很乐意，我的剧团也很乐意提供他们各式各样的经验。但是你要想，一场戏只有六张票，你只卖六张票，因为其他都只是照顾者家人，那都不算。其实他本身是不赚钱的，他仰赖地方资源或是政府资金的支持，所以这些东西都在台湾都还有待讨论跟找到更适合的发展方向。
1: 温庭筠知道，所有改变都需要从一件又一件小事慢慢促成，就如同他当初执意选择表演艺术这条路，就算梦想看来遥远，但只要看得到，就有机会够得到。与其一直在原地踌躇，不如勇敢编织梦想，再一步步的向前迈进。
0: 就像我去爬山，我在山底下跟我在山顶其实差别就是我有没有走上去，就是你看起来你走了很远，可是你其实你就是继续走，你就会走到。那我觉得只要我们想得到，我们就有机会做得到。如果要可以想象，就要好好的睡觉，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生活。过度的去想而没有做，或是只是在担忧自责自己离那里很远，都没有帮助自己往前跨那一步。然后还有就是也不要只看着前面，就是偶尔也可以停下来看一下后面，其实你已经走了很远了。
1: 央广记者陈念仪在台北伦敦的连线采访报道。
2: 继续带您关注国际消息，希腊空军一架 F4 幽灵式战机5号在雅典郊外的一处基地参加航空展时坠毁，机上两名飞官罹难，希腊国防部长取消原定行程赶赴事故现场。根据一名在场的记者表示，这架战机刚起飞就突然失去高度并坠毁，战机坠落地面后立刻发生爆炸，当时有许多的群众正在观赏一年一度的雅典飞行周。以上 TI News 由苏品刚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3: 永续相对论。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相对论。我们这个月的专题啊，邀请了两位重量级的来宾要来跟我们讨论跟海洋相关的安全啊、韧性或者是永续相关的讨论。那在第一集的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的是海洋事务委员会的副主委宋承恩副主委来跟大家聊聊。我们先请承恩跟大家打个招呼。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宋承恩。
0: 诶，我叫承恩会不会太没礼貌？
1: 不会。
0: 好，那谢谢承恩齁。那为什么今天会邀请您来，其实也是一方面也希望说透过这个机会让您跟可能很多人还不太知道海委会在做什么的人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说那作为一个新成立的部会，海洋委会在2018年成立以来统合了哪一些海洋相关的事物呢？
1: 那是谢谢主持人。海洋委员会是台湾的一个长期的梦想，因为台湾自称是这个海洋的国家，那其实台湾有这样的地理条件，那以台风金马为主，我们都是海岛型的国家，那所以海是对我们的整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那它有一个牵涉多面向，所以更何况我们过去对于海洋的想象是一个比较是地理屏障，就是在戒严时代是不让人出去的那个所谓海防的观念，然后也不鼓励人民去亲近使用海洋，所以为了扭转这样的情况，再加上第三个因素就是全球的发展，就是说在海洋对于全球的生态以及对于吸收吸纳碳以及气候变迁上面，海洋有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也是过去这十几年来全球才更多的认知，所以我们看到更很多的国家在气候变迁的应对上面都把海洋纳入他们的整个国家的自己决定的自我贡献上面，所以这三个因素，国内的，然后人民的认知上面以及全球上面这三个因素，那更证实了说台湾往海洋国家的发展是一个必要的方向。那其实海委会的筹办在这样整个蓝图之下，海委会的整个不管是立法包括我们自己的国内法，加上海委会成立之后新立的法律，像是海洋保育法等等，那其实中间大概有大概三十几年的时间，海委会正式揭牌成立成为一个中央的部会是在2018年，所以是相对年轻的，但是它背后想要达成的却是台湾一个长期的梦想。
0: 确实，我觉得刚刚承恩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就是那个认知的转折。过去当我们在谈中华民国想象的时候，还是会有那个老母鸡想象、秋海棠想象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大陆型的国家，然后台湾是那个一个外岛。可是当这中华民国在台湾几十年之后，我们其实正在转变那个想象，对不对？
1: 对，其实非常重要。到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我们社会的领导的人物还是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只是正好生活在台湾。当然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是逻辑上是说不通的啦，你不太可能在台湾又成为一个中国人，那的确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对于国土的想象。
0: 是，
1: 例如说就算疆界来讲，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想象。例如说我们很务实的就是海峡中线，这个我们是要看成国界线，或是至少在防卫上的预警线呢，还是说你认为台湾跟中国是两边是一起的，那其实就没有这条界线。那如果没有这条界线，那正是中国想要的，中国就想要否定台海中线的存在，那是为了说他能够这样子亲门踏户的过来，那这个当然对我们整体的安全是不利的。那就特别是战略要地像是金门马祖或是东沙，同样也有紧邻中国的问题，所以如何维持我们那边的疆界，我们那个叫做禁止水域跟限制水域，那也成为防卫金马或是东沙的一个必要的界限。那所以这个是 vis-a-vis 中国，就是相对于中国，台湾相对于中国之间。那台湾往东扩包括跟日本之间的所谓的钓鱼岛或是尖阁群岛的争议或是南海之间的像是

0: 太平岛。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站在台湾主体，如何去捍卫我们的国土跟我们在那边的权利，那更广包的就是往东太平洋。那最近我们在录音的时候，其实中国试图去否定台湾是太平洋，就是台湾往东，就是所谓西太平洋的真正的主人或是真正的治理者，他要把它变成是中国的水域。所以我们就会面对更多亲门踏户，不但是从台湾西面而来，而是从台湾东部想要来包围我们。所以我们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实际的。那所以认知，我们怎么看我们的国家，那是一个非常实际上的问题，而不是只是认同的问题。
1: 我觉得这个认知其实也就是从刚刚陈恩的这一段谈话里面，大家可以拆，我觉得至少两个层次啦。第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国家主体性，如果我们是以台湾跟周边的金门马祖啊，然后澎湖这些作为主体的话，我们确实四面环海，而且其实这个接壤都是透过海洋在跟其他的国家做接壤。
0: 对，
1: 那这个是站在我们有主体性的角度来思考，那这也是为什么海委会成立之后，希望让大家的观念逐渐是愿意去亲近海洋，因为确实如果从台湾出发要去世界各国，一定要跨过海洋嘛。
0: 对，是。
1: 那这个的下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前面一点比较提到的安全的部分。因为当你有一个自己的主体的国家之后，你跟别的国家的疆界要怎么去划分？那如果一般来说，我们通常都是说几海里是领域，然后几海里是经济海域嘛，
0: 对对对，是是是是，
1: 这个要不要跟我们解释一下？
0: 以国际法或是它具体而言的，就是涵盖在联合国1982年的海洋法公约，那它是以海岸来划设，以距离来算，一个国家能够宣称或是能够主张自己的领海最大最大就是12海里。那但是从哪里划，我们就是从海洋的海岸的基线来划。
1: 是。
0: 那再过来一个，就是领海中间是比拟为一个国家的领土，也就是说在就地域的管辖，就是所谓地属地的管辖而言，它就像是一个国家的主权所及的范围。那海跟陆毕竟有所不同，所以不同的地方在于那个主权不能够影响船舶的所谓的无害通过。就是说如果这个是国际商轮，它的货运所必须要通过一个国家领海，只要你持续不断的就是单纯通过而不是做其他的行为，像是排放污水啊，排放废油，这个海洋的垃圾，或是捕鱼，或是做这战机的起降，或是其他威胁到这个沿岸国的安全或是公共秩序的行为，你都可以不受任何干预，这叫做无害通过。所以海陆领海跟领土差别都是主权所及，只有一个差别是正常的国际通过呢，商轮的航运通过是不受干预的。好，那再过来有一个叫做24里的临街区。临街区是什么意义呢？就是觉得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管辖权跟主权如果只有到临海，有时候觉得不够，例如说有一个像是有要来进行走私的行为，那他如果到了12里你再去拦截他，或是去把他这个把它登临，把这个船给扣下来，有时候就速度不够，或是说已经太靠近而会没有办法有效的执法。这个时候呢，一个国际法上就允许一个沿岸国把它的执法权在有限的范围内能够 double， 就变成24里。它只有属于四类，就是防疫，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检疫动植物检疫或是公共卫生的船舶进来的时候，或是作为这个走私或是人口贩运有限的这个管辖权是可以在24里就开始做。所以比如说假设我们透过情资知道某一个船舶要进来台湾的海岸或是港口是要贩毒的，那我们为什么会知道呢？我们会透过情资的交换，假设是另外一个国家他中间发现这个贩毒集团有的活动会透过海运来经过台湾，会销往其他国家。他有时候会透过司法的互助把这个情资给我们的有关单位，

0: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就这个船动手呢？可以把它查扣，在它进了24里之进了24里之前，我们就知道，我们就锁定了，我们就可以在24里的时候就来动手，不用等到12里。
1: 嗯，
0: 这样是为了执法更能够保护我国的安全。
1: 嗯，
0: 好，再过来就所谓经济海域，就是最多可以到200海里，但是在地理上的限制，往往都没有办法到200海里。什么叫做专属经济海域呢？那个是在1970年代的时候，各国觉得传统上这些所谓狭窄领海或是狭窄的管辖权不够。例如说，有些国家它的海上资源，不管是这个石油天然气资源，就是海床底下的资源，或是海水里头的渔业资源，它希望能够有所管辖，能够有主权。例如说，很多的拉丁美洲国家碰到以前的渔业强权，早期是美国，后来是有日本及韩国、台湾等等，到他的沿近海去捕鱼，然后就在他的领海以外就大幅的这样捕鱼。他认为，哎，这个资源是我的，他要是没有这个沿岸的区域这样子比较这个养分充足、食物充足的地方，他是没有办法撑起这个渔源。那为什么外国的渔船可以来掠夺我国的资源？所以他认为我的管辖权、我的主权范围不够，所以要延伸。所以专属经济海域在24里，就12里以外的，只有针对资源有主权或是主权权利，也就是说你不能够没有经过沿岸国的同意就在那边开发资源。这是属于国际法上主要的对于海域的区分。那对于我国而言，当然我们自己有所谓的领海基线。我们的领海基线呢，就台湾而言，它其实并不像台湾的地形有点像番薯的形状，而是一个三角形。因为我们把澎湖跟我们东北角的那个，还有我们的兰屿跟绿岛，我们把它通通化为直线基线。所以这样子情况就跟台湾本岛的这个地形不太一样，所以我们有一个临海基线，我们也有12里的临海跟24里的临界区跟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虽然我们专属经济区的疆界我们没有固定，我们还没有宣称我们疆界到哪里。对，
1: 所以这个12里、24里、200里这样子的范围是主权国家自己宣称就可以，还是需要经过什么样的协议？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婉玲，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主持人。我们以学理来说，一个国家有陆地就有领海，
1: 是，
0: 所以你不可以，意思是你不可以去剥夺它的领海。它至于它要宣称是我们刚刚说最多是到十二里，你可以小于十二里，
1: 是。
0: 典型的情况就像地中海，因为地中海的周围的国家非常的多，如果大家都十二里一定要重叠，那重叠就要划界，大家觉得很麻烦，所以大家就一个默契，虽然最多我可以宣称到十二里，但是每个国家都不到十二里，有的到三里，有的到六里，那就意思就是说不要有国际纠纷，然后去省掉划界的麻烦，所以是有的。但是你不可以说，哎，你都没有领海，你这个海都是别的国家，这个是不可以。所以，在实力原则之下，也没有一个国家会允许其他国家亲吻他护到自己的海岸线，这是难以防卫的。但是专属经济区就难讲，专属经济区因为它地形的关系非常难以界定。以我们东亚的情况而言，几乎没有划界，几乎是没有固定的疆界，除了东协国家之间有在谈，或是像越南跟马来西亚中间有就他们共同的区域，就说先不划界，说那条疆界走在哪里，而是说这区就是我们两个国家的，这个是有。那东亚这边像是日韩、中韩、中日、台日、台非，通通都有重叠水域，因为200海里是如果以日本来讲可以划到我们台中以南，菲律宾可以划到台中以北，那我们自己也可以往外划，所以它一定会重叠，那就一定要协商，或者说找出一些还没有协商完成之前的一些实际上的治理的界限，那这个是有的。
1: 但是你刚刚刻意忽略了中台之间的那个

0: 冲突怎么办？我们刚刚讲了中韩
1: 中台之间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解决，
0: 嗯，
1: 不是我们不愿意，是他没有可能，
0: 嗯，
1: 你说就台湾政府立场，愿不愿意跟中国化解？其实我们是愿意的，
0: 嗯，
1: 只是中国对他来说这个是大忌讳，就他、他不认为台湾是一个国家，
0: 是
1: 更不认为台湾是一个有别于他的国家，
0: 嗯。嗯，
1: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只有我们跟中国关系很遗憾，就是只有防卫跟防止他来侵门踏户，
0: 是
1: 而不能够像国家跟国家之间好好的文明的坐下来解决共同的问题。
0: 嗯，
1: 除了非常有限，其实还有会哦，或是海巡署，大概是国内机关少数的，还有跟中国之间有一些官方的联系，像是我们有共同的执法。跟共同、哦、我们有共同执法到现在还有哦。那个是在1992年开始的那一连串红十字会的底下的两岸共同执法的延续，我们还是有，例如像是共同的要处理彼此之间逃犯的问题，他会经过海上而来，如果有所谓大陆人士进来，我们是会把他交回去的。我们经过法律的处理、移民署的处理，还有陆委会协同的处理，经过审判、经过服刑之后，我们是会把他交回去。
0: 嗯，
1: 这时候那个管道在两岸之间还是存在的。同样，台湾有很多逃犯也是会逃到大陆、中国去，那他也是会交还给我们。
0: 但这个是比较针对在譬如说个人的刑事犯上面是可以这样合作
1: 的，刑事的部分，
0: 刑事的部分
1: 就是过去谈的协议目前还是在活生生的还是存在的。
0: 是，那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刚刚其实陈恩提到的，不管是在这个其实应该12海里就会跨越海峡中线了，
1: 没有
0: 12海里还没，
1: 海峡、大概是100公里宽，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或是我们都主张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的原因。
0: 嗯，
1: 以陆地往外划，台湾往西划、中国往东划，十二海里、二十四里都不会完全 cover 到整个海峡。哦、这个海峡最窄的地方也有70海里。
0: 嗯嗯，
1: 对，所以两边即使划到12跟24，中间还是会有一条水道是不、我们美国所谓的国际水域，这个是中国会反对的，就是不在一个沿岸国家的主权范围之内，所以以国际法来说，就会有一条所谓的 High Sea Corridor， 就是说公海的廊道，一条隧道，你不管怎么划，它就是一条不在主权国家范围内，因为最多就12里，那这也牵涉到。不论台湾是不是中国的，就算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海峡还是国际航道，还是国际水域。
0: 嗯，
1: 所以美国就一直主张说台湾海峡是国际水域，意思是中间经过的商货轮甚至军舰是不受任何国家干预的，它就是可以自由航行。但是中国就反对，中国就想方设法要把台湾海峡变成它的内水。那这就是中美之间一个冲突的所在。那这等一下我们再细讲。但是中国是没有任何理由，就更不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
0: 是。
1: 就算假设100个假设，退100万步而言，就算台湾是中国的，台湾海峡也是国际水道。
0: 是。了解。那如果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我们知道还有一个名词叫灰色地带冲突。那什么是灰色地带？我本来想象是因为有重叠，所以大家搞不清楚。
1: 没有，是因为很多的安全威胁现在是假冒是合法的，过来，像是我们有好几种，一个叫做科研船。科研船呢是每个国家都有，那中国因为非常多，中国的体系非常庞杂，有大学的船，有它的海监船，就是海洋监理交通的船，还有它的其他的研究机构的船等等。但是 我们原本都以为他过来就是单纯的来测量水底的水温，或是采样做科学研究，就算他是为了探

0: 海洋地形，为了它潜舰的潜舰的这个操作都有可能。但是现在中间出现了一些科研船，它来就是从中国，然后绕行台湾的南部，然后绕台湾的界限，从东部呢，从逆时针方向就绕台湾一圈。而且呢，照我们的规定是，你没有经过我们同意，是不可以到我们水域来做科学研究，所以我们赶他走，他就是不走，不走，他硬是要绕行，我们就让他做不成研究。
1: 在12里内，
0: 在24里以外，因为我们的防御的区域是24里，我们是以24里。特别针对中国来讲，所以禁限制水域针对中国就是限制水域就是24里，是你如果进来我会警告你，要你走。所以我们让他做不成，没想到他隔一个礼拜又来。这是属于灰色地带，就是他假冒的是在做科研，其实他在做一个政治宣称，就是说他在绕台湾一圈，然后你做不成研究他还是来，他就是带着他一个法律使命来说，诶，这是台湾的，我就是绕行台湾，好像台湾是他的领土，或者说台湾还是他的海域，这个就是假冒白的行为。但实际上做一些黑的事情就变成灰色。好，还有一个事情叫海上民兵。成千上万的中国沿海的渔船，在它的休渔季结束之后会一起的出来做捕鱼的行动，但是捕鱼完了他没有回去，他就在中国的东部，就是东海的区域开始演练，开始有一些阵型，然后听从一个固定的命令，然后2000多艘的渔船就在中国东海进行演练。你说表面上是渔民，实际上是渔船，可是他做了一些捕鱼以外的行为，而且是听从一个中央的指令。这时候我们就变成中间有一个，他从渔船就变成海上民兵，因为他已经不再做捕鱼活动，而且他有一个中央的指挥的系统。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诶，他是要演练是要来做什么，他会不会哪一天不是在中国的东部海域，而是到了我们的港口外面，想要阻挡我们的正常货轮的进出呢？这时候对我们的安全就会产生疑虑。好，还有一些船就是他会在我们的周围去徘徊不走，我们本来以为他就是所谓次级的货轮，就是说他如果进港就会被检查，检查就是他不符合航行安全的标准，他就会被滞留被罚款。可是呢，但他又在我们近海逗留不走，然后会揽一些货，我们原本以为是这样，可是发现他的逗留的场域呢底下正好有我们的国际海缆，他不走，而且他把锚放下去就在那边拖行，好像在试探找我们海缆在哪里。然后我们忽然发现，在某个夜黑风高的晚上，我们的一条主要海缆就被硬生生的全部切断。海缆不是那么容易切的，海缆的直径会有20几公分长，而且它如果不是非常强力的切，它是一次切不断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完全断。所以我们发现它不是单纯的滞留的货轮或是次标准船而已，它是来破坏我们海缆，这也叫灰色地带。那更不要说在军演中间，我们最近发现去年的12月2025年12月的中国军演，它的海警船跟它的军舰是一艘接一艘的阵列在我们的周围，也就是说它的海警船实际在做军事任务，在围台军演。
1: 是，
0: 像这些都是表面上渔船、科研船、货轮、次标准货轮或是执法的船，实际上在做一些威胁我们安全的事情，我们叫做灰色地带。
1: 所以其实灰色地带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它是如何认定，
0: 是行动的形态。当它对于我们有安全的顾虑，可是它表面是正常的海洋活动的时候，但是它在做一些跟它表面不符合，对我们安全有威胁，就是从白变成灰了，就变成对我们有安全威胁，我们叫它做灰色地带。
1: 可是面对这些灰色地带的威胁，会不会在同一件事但是在不同的时候，因为有不同的背景因素而采取不同的措施呢？
0: 会的。例如我们周围有非常多的次标准船，它就在那边徘徊，然后的确有一些不符合的状态，其实它要揽一些货，或它就故意不进港，那我们的航港局当然会采取比较严肃的措施，就是说如果进港我一定罚你，我一定检查你。那他不进港的时候

0: 就海巡就会去赶他走。
1: 嗯，
0: 但是因为赶不胜赶，所以现在海巡除了尽力把他赶，他没有办法根除以外，就只有划定一些所谓禁锚区，就是说我们有通往国际的海缆通过的海面的下方有这些海缆的时候，就禁止你下锚。也就是说，你虽然不走，然后但是你在那个区域，如果你要下锚，我们就会去关切你，会去把你赶走。
1: 嗯，
0: 就是说我们会有一些特别敏感地带，嗯、是它是不准它停泊，不准它下锚、
1: 嗯嗯嗯，
0: 为了是保护我们海缆的安全。
1: 嗯嗯，
0: 所以是的，会有。看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地理区域会有严宽严标准不同的措施。
1: 嗯嗯嗯。其实我觉得今天听陈恩讲这一集的内容，我们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安全这个词其实里面有非常多需要判断的事情哦，就是不同的情境下要做出什么样子的选择，它不是一条线切过去，就是说，哎，法规就长这样。
0: 我诚实跟婉玲说、嗯，这些都是我们从经验去，我们原来没有想到这些。
1: 嗯，
0: 这些发明者大概都是中国。
1: 嗯，
0: 没有人会想说要用锚去海底把人家的电缆割断了。
1: 嗯，
0: 这个哦，要不是中国想，然后中国想要有更大的目的，如果不阻止他，他想把台湾连外现在14条，未来还有建立一些新的，他想把你全部割断。
1: 嗯，
0: 为的是让你修不胜修，
1: 嗯，
0: 让你人民发生恐惧。老实说，这种招数啊，也只有中国想得出来。然后把渔船变成要听命令要来操演，或者要在美国的航母面前去堆一大堆渔船，这个也大概也是中国想出来。所以海上民兵这些词呢，都是中国的伟大发明。
1: 嗯嗯嗯。对，我其实觉得就是我们在这一集快要结束的时候开始谈这一件事，其实也是想要带出我觉得我们在接下来几集可以去思考的事情，就是韧性这一件事。我们过去在思考安全啊、国安或是国防的时候，都会假想说，诶，好像就是人家敌军打过来我们就怎么样就好了、嗯、但事实上它会有非常多不同的情境，都需要个别的去思考
0: 是
1: 回应，然后在这里面找到经验去做学习哦。所以其实我很感谢陈恩今天先花了一集的节目的时间跟我们简介，哎，海委会是怎么样成立的，然后在这里面尤其是关于安全的部分，我们怎么去界定这个界限，然后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有哪一些。那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先邀请到金世义博士来跟我们谈，哎，这个节目以来一直比较常在谈的永续的这个部分，但是在最后两集或许我们就来想一想，同样是在这一片海洋上，那当安全的议题跟永续这中间会不会有可能有冲突，那如果发生碰撞的时候该怎么办。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在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下礼拜空中再见。

0: 纵横天下，放眼印太，聚焦台湾，欢迎收听由陈国民主持的《纵横天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这一集呢，我们一样，我是延续所谓的汉光42号演习系列。那汉光42号演习啊，其实有兴趣的听众哦，你只要注意哈每天的新闻哦，你就大概可以知道说，军方呢在演练什么。那我们这边呢，只是抓哦比较突出的项目，就是过往所没有的哈，跟各位听众分享哈。那上半段呢，我们讲随军采访，我觉得随军采访意思就是说，好，我们都可以在美军或说其他的一些世界新闻的媒体中啊，看到说，诶，有战地记者，好，这个的名称，那战地记者，比如说在乌克兰，发生战争的时候呢，诶，不只是乌克兰媒体啊，世界各国的媒体呢，都争风报道，想要去乌克兰采访，这第一线的战士，他有他的一定的风险，通常啦，你要去，就真的战地采访，那其实当地国一定会要求你说，第一个你要先准备防弹背心，就是说防弹背心，就单兵的各装背心钢盔你可能都要自备，就是说欢迎，应该说当地国就欢迎媒体来采访，但是呢风险自负，这个风险自负就是说他表示说，你万一不幸你被流弹所伤及，他们不负赔偿责任，这个是战地记者的一些实况。那有部分的战地记者因为采访战事的时候或军事冲突的时候丧命，这个都是有所闻的。那这一套的系统来讲，其实在波斯湾战争期间其实美军试用过。那其实最早的随军的采访，其实一次大战二次大战都已经有了。那当时候来一定是说你跟随在部队后面采访，一定是什么叫官宣的媒体。那以现在来说，就是军文社、青年日报跟汉声电台他们的角色，他们也有记者，就这个叫随军的采访。但是呢，这个还不算所谓的战地记者，只是说这次的汉光42号演习，那确实国防部呢就是真的是放心啊，应该说陆军就是放大决说，嘿，他们开放的部分媒体叫随军采访。随军采访的概念很简单，就是说他发给你，就媒体现地报道之后呢，其实呢陆军呢就给你换穿迷彩服，然后呢靴子最好是穿着深色的，因为其实比较不会穿进，就深色的一些战斗靴，然后呢着装之后呢头盔戴上去，各装单兵背心穿上去之后呢，其实真的就很像军人。当然你仔细看其实有些媒体他的头发确实留得比较长，那确实这个是除外。那除外这部分来讲，这个都是要特准。我们必须讲说军方的每一次的采访申请其实他们都有签合。不是说譬如说假设好，比如说主任同意之后呢你就可以放名人进去拍摄，不是那么回事。就是说其实军方呢他们在做事他们都有造册，讲白一点叫列管，说造册，然后呢开协调会。那这次呢随军采访我有随军采访过。那这次陆军呢他开放好几个场次呢供媒体选择。那有的媒体比如说有一家平面媒体呢他就随军14天随着教召员采访14天。那有的媒体呢他是跑到比如说蓝屿绿岛两天。那有的媒体呢是采访整个汉光演习10天。那有的媒体呢是采访汉光演习5天。那像我参加的是花东作战区，我就到第二作战区两天的行程。那这个随军采访的目的来讲，其实算是陆军的近年一大突破。那其实最早的随军采访居然是2000年陆军269旅所举办的雄狮操演。那其实雄狮操演那个时候呢，其实部队呢还没有算完全的载具化。那当时候陆军呢就是把这些记者朋友有兴趣参加的 行军的记者朋友呢，那边到行军纵队，对，就说部队在行进之间，行军就行军，徒步行军就徒步行军，

突破行军的过程中，裁判官他会下状况啊，比如说敌毒气来袭，敌炮击来袭，行进间的单位他就要做隐蔽，甚至穿戴防毒面具。那我们那时候啦，那时候记者呢就一样你看到这些阿兵哥在躲隐蔽掩蔽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拿起相机做拍照。那个时候还是我们叫底片的时代，就现在讲这个可能比较少听众啊，还有底片，对，那个时候还在底片的时代。那甚至还有幻灯片，我们叫正片。那照相机来讲那叫负片。就啊，在正片的时代，就那个时代，其实陆军呢已经试验过随军采访的行程。那不过很可惜的是说，在2000年之后就没有随军采访这个科目，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因为其实这样对我们对整个陆军的新闻能量的累积来说，会有一大的缺陷。那这次比较不一样，这次说的是在陆军，他们改变思维之后，他确实放大胆，让部分的媒体叫随军。那随军采访，你要采访什么？就是说，讲白点说，部队做什么，什么时间做什么？那这些媒体，就是在旁边跟拍。我们讲一个概念，我们用动物园的概念，来比喻，可能大家会比较了解。就是说，我们其实动物园它有分为三代，就是第一代的动物园，叫木栅动物园，不是木栅动物园，就是原山动物园，就是把动物呢关在笼子内，然后呢民众去参观。那陈平时期，我们媒体采访部队的邀访行程，就是类似这个方面，就是说把部队集合起来，然后呢媒体去参访，这个叫邀访行程。那第二代动物园叫木栅动物园，木栅动物园的话，它是用壕沟的方式呢把这个动物隔离起来，然后呢，民众去参观。那其实像媒体在汉光每一次的汉近年的汉光演习期间，怎么在路上看到部队去做采访那个叫所谓的不是叫随军那个叫临机采访这个确实是说，你只要呢不干涉到部队，然后呢，你只要在路大家可见可闻的，我们上一集讲到说的，爱国者飞弹的发射架在河滨公园陈列，媒体看到之后呢，就去就近拍摄，但是你不能干扰到部队的行进，这个叫第二代的采访观念。那第三代的动物园比如像野生动物园，就是说民众呢开着车或者说非洲你去看那种所谓角马的迁徙大家开着车呢去看角马的迁徙，但是你不能干涉到动物的行进。同样的，随军采访也是这个目的，就是说军方开放媒体若干名额去采访，但是呢你不能干扰到部队的行程。而且呢它还有个重点，就是说部队这做什么你就拍什么，你不能去指挥干涉部队要演什么给你看，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因为其实这个才是计时啦。那部队呢甚至他们在什么时候休息，有没有休息，在车上打盹等等等，这些呢其实都会有部分的机会会让你拍摄得到。那部队呢他们每天煮什么吃什么比如加勒士餐盒，或是说像中部作战区有一天他们煮了一个丰盛的叫热食追加居然出现鸡腿那大众一定会觉得说很奇特，说部队有吃这么好吗那说真的，反正这个就是随军采访的目的，就是说媒体呢他只能真实呈现说你部队在演训期间做了什么干了什么甚至呢有没有洗澡这些呢其实都是真实呈现出来的会比较好。那我们必须说啦，就我看到的一个花东作战指挥区的随军采访的案例，我们的采访的对象是我们叫战甲纵队战斗队，他是假设说若干的战甲车辆编组的战斗队他整个的洗消遭受到敌毒气，然后呢洗消的过程，然后呢板运的过程还有要港防御的过程就是采访整个叫战斗队的过程。那战斗队的过程来说它包含战车迫击炮车然后还有若干的机部单位的配合。这个采访呢是蛮有趣的，那其实呢也是让媒体体验到说当兵就是这样子不是说早八晚八，不是，不，我想绝对不是，就你想象一个画面说好

班车哦，各部队哈，虽然说誓师啊完成啊完成任务赋予啊，然后呢任务赋予之后呢，然后各个排啊，比如说作战排啊，各个战斗排，我说战车排，或者说小部队呢，他就会进驻到各个战术单位。那我们就考各位听众啊，这四辆战车，或是说这十几个人、二十个人晚上怎么睡觉？其实就群聚在一起，然后旁边放个哨兵，就这样睡觉啊。好，所以其实你去想象说，其实当兵其实会很辛苦啦。但是我们也必须说啦，在陈平时期，陈平时期演训的时候呢，诶，有的部队呢，就会有的单位的，有的科别啊，比如说假设哈，第一排的官兵，诶，他可能睡野外，那第二排官兵他可能分配到他的驻地哦，在公庙啦，或在学校，或在营区哦，那讲白点，他就会睡得比较好。那甚至啊，古早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听到说父子辈，讲说他们的从军经历，说诶，他们觉得说诶，睡在墓地很好哦，因为墓地这个是不能说猥亵啊，就是说墓地它旁边是一个平整的地方，所以有些我们听到父子辈他们在行军的过程中他们会觉得说哎，怎么墓地比较好，因为它旁边有一整块平坦的地方哦。那现阶段来讲，你就想象说一个步兵他的背负的装备，除了步枪，然后呢单兵各装之外呢，他还要背负单兵宿营的装备。那只不过啦，现代因为现代我们叫军车普及的时候，那这些所谓的辎重啊、宿营的物资呢，就都可以往这些行政车辆一丢哦。那确实呢，现代步兵呢，携带量虽然说很大哦，但是他们有军马可以承载。那其实这些过程呢，其实我想其实军方呢都应该要尽量展现出说，军人的刻苦面。比较可惜的是说了，在这次的随军采访中，就说陆军呢还是为了求安全牌，所以其实他们会想说，欸，要不要把这个战力最精实的那一面呈现给媒体看。我觉得这个倒可不必啦，因为其实平常啊，平时我们真的看得太多部队战力强的画面。但是我们反过头来想，大家都会以到现在一样，大家都会认为说当兵很苦，我们就必须利用这种所谓的大众的印象，把这个所谓刻苦的精神体现出来。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部队睡野外，然后一个睡袋一个睡垫给你，那睡野外的过程，或是说没有洗澡的过程，或是说蓬头垢面的一个过程，陆军呢要不要呈现给媒体看，要去想好，因为这个是可以设计的。因为你如果说没有表现出说这种刻苦面的话呢，其实民众难免会质疑说啊，怎么现在当兵这么爽。那不是我们不是说当兵爽不爽的问题，说你必须说假设你已经设定随军的，那当然你就必须把军队的刻苦面跟欢乐面跟呈现出来。所以其实你不能一直期待说媒体要正面报道，其实不是，就说你必须反而要反过头来操作，把军队的刻苦面，甚至你的防弹背心穿上去之后呢，你的汗衫全湿的这种画面呈现出来，甚至呢你必须呈现说士兵在下着小雨的过的时候继续执行的画面，这些呢都可以去设计安排。那其实随军采访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说更正现代的假讯息或所谓的资讯战，因为现代的网络骇客很发达，那万一呢不幸在暂时我们的我军资讯被敌方骇客所骇入，然后呢植入不当讯息误导国人的时候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呢反而可以透过随军记者的随时报道，然后将这个讯息发送出去给国人知道，这个才是随军采访的目的。那其实随军采访的过程其实它有签，像我们都有签严格的保密协定，就是说有些能讲，有些能拍，有些不能拍，其实都事前都律定清楚。那一旦违规，那不好意思，现地的指挥官呢就可以将媒体逐出这个采访行程。所以其实它会受到限制，那不是说像一般的我们电视台看到说哎，什么八点拍到个画面，然后呢九点就要发出去，没有。他可能还要经过部分的新闻官的审核，
这个世界各国都一样。

那这个呢，对于电视台的要求，那最快，最快，我记得印象中至少是两小时，两小时以上。这个没办法，因为这个牵涉到所谓的治安，还有行军动线的一些规划跟审核，这个很重要。因为有些的路段呢，确实是部队他们暂时真的行军的路线，还有真正的战术地点。那这些地点的话，

那其实呢，这种影片呢就可以发哦，它可以让媒体知道说哦，原来的战甲车机动的过程是这样的，然后呢，战车摆运的过程是怎么样？这个方式很好。那我觉得，因为他们现在还在开哦，就是说水晶采访的检讨会啊，那我们希望哦，希望说来年哦，来年还有机会哦，去参加哈这个水晶采访，因为。其实随军采访虽然说对媒体跟受访单位都是一种压力，但是确实会比较贴近于真实的汉光演习。那这次呢是汉光42号演习中算是近年又开放随军采访的一个科目，这个部分呢必须给我陆军一个嘉奖。那时间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会，稍待一会再继续回到综合一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明。

欢迎回到纵横天下，我是主持人陈国民。上一段我们讲到说啊，陆军开放在汉光42号演习中开放媒体随军采访，这个要给陆军一个嘉奖啊，希望来年还有那个随军采访的机会。那长官就是予以正面鼓励。那第二个的话，其实我们要看就汉光演习这么多科目，我们只挑一个科目来看，这个叫所谓的跨区征云。那跨区征云我们必须说第一个就是说跨区呢不是跨地理区，不是说从基隆部队从基隆到台北这个叫跨区，不是，它叫跨作战区。就是说一般的我们简单的说啦，就北部作战区、中部作战区、南部作战区跟东部作战区。那其实对应的分别是说六军团、十军团跟八军团，还有发放部跟东子部、台东地区指挥部，跨区。那我们必须正本清源的说，跨区增援只是陆军的名词，这个是讲实在话。因为上一集我们讲到说海空军基建的交战过距离很长，武器射程很长，他一旦军机飞出去或者说军舰开出海，他动不动就跨区啊。因为其实是这没有什么问题，就是说海空军的作战目的，他是用他主要是歼灭敌有生战力，就摧毁敌方的军舰跟飞机。那你说跨不跨区，说真的对于空军海军来说他已经不重要，因为他每一次的升空、每一次的出海都是跨区增援，看任务看任务，就说跨区增援只有陆军才有。那这次呢很特别是说陆军的跨区增援它的范围很大，幅度很大，包含我们先讲说好陆军的部分，陆战队的部分居然有南部的陆战队人一路机动，然后还有做相关的行政车辆呢直接从南部的驻地呢开赴北部，南部的装甲单位呢

也透过板运的方式呢前运到湖口地区、哦、桃园地区、哦、这是南部两支重要的部队呢前运到、哦、北部，这个新闻报道上都有、哦、甚至呢还有、哦、南部的机甲单位、哦、然后搭乘运输直升机、哦、然后呢直接、用空运的方式、哦、那媒体都载明说有一架 CH-47 六架黑鹰直升机呢直接、哦、从、驻地起飞，然后将兵员运送到北部、哦、这个是南我们叫南兵北运、哦、这个确实是以前比较少看到的。那中部作战区呢他们也有跨区增援、哦、他们跨区增援增援到、哦、苗栗地区的部分、哦、这个是后续才看到。那东部作战区的跨区增援有没有？有、哦、像我们采访的、哦、采访的水军采访中、哦、就看到说花防部呢所属战甲部队呢居然透过白运的方式呢将、哦、战车呢前运到苏澳地区、哦、这个都已经是有新闻报道了、哦、那甚至呢还有部分在联合防御期间、哦、联合防御操演期间甚至还有部分的云豹甲车、哦、经过水山隧道然后呢驰援到南洋地区、哦、你可以想象说这个画面说、哦、原来呢这些部队呢机动来机动去、哦、这个叫跨区增援、哦，那跨区增援说真的它有它一定的一些要必须遵守的项次，比如说战车要搬运，然后呢物资辎重物资它可能要透过行政车辆或者说民间尾商运输的方式呢将这些辎重我们叫135类补给品输送到前指定的位置让部队去使用。这个过程很繁杂很冗琐，因为行军纵队呢不太可能是说一长排的纵队，它有很多种方式，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过的南部的机甲单位透过空运的方式将兵员北运，那重装的装甲车战车透过白运的方式北上，那其他人员怎么办？直接做车辆运输。所以至少就南部的机甲单位它透过空运陆运还有板车的方式呢将部队北运，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以前比较少看到，而且是从南部跨到北部，这个路程很长。那你跨去增援之后呢，人员要检整，然后呢我们还必须想说那人员检整那一旦我们叫单位的吸行量，比如说弹药吸行量，当然你可以配付到这个部队一路北运，那有没有可能这些跨去增援部队到达北部之后呢直接征用譬如说直接调用北部作战区的弹药来做支援，当然可以啊，其实他们有在做演练，你总不能可能说一路从南部驻地带了数日分的弹药北上，这个说真的是说不过去啦。那他们有没有做种配合的演练？有啊。那对于这个后勤单位来说呢，这叫主动运补，就说部队来了，就南部部队来了，然后呢北部的地区的弹药库呢他透过相关的电脑计算，他主动出车运补到我们叫他们叫会衔点，叫 meeting point， 就会衔点的地方可以是任何的地方，只要安全有隐蔽那个地方都好。然后呢透过我们叫弹药预屯的方式，先行将弹药呢预屯到某个地方，然后呢供作战部队来取用。这个部分呢其实都有在演练，那其实说我们民众听众比较少注意到这个后勤单位的种种，我们都看到说啊战甲车啊威风飒爽，然后呢奋勇杀敌。那其实我们必须说了，在随着在无人机发达的时代，很可能过往你看到说战车在海滩上冲锋陷阵的状况可能已经成为过往云烟，因为不太可能战车呢会冲到海岸边去做冲锋陷阵的动作，但是它反而在第二线或城镇地带它有它的生存空间，因为这必须要搭配相关的反无人机措施起来之后呢其实战甲车反而有它的生存空间，这是题外话。就跨区增援呢是这一次呢比较特别的部分。那这些所谓的南兵北运之后啦，那其实它有个目的，它有个重要的设想是说北部战况紧急，然后呢必须抽调兵力来支援。那其实呢共军投入的我们叫投射的兵力，那其实可以算得出来，确实是可以算得出来。那再加上了北部地区其实集结比较多的证书的要点，所以其实确实它需要的兵员比较多，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整个的台北地区
有北部的机甲单位，有南部的机甲单位，还有陆战队，南部的陆战队也北上。那这个是跨区增援的部分。那跨区增援的部分来讲，有些人一定会说啦，怎么暂时啊，高速公路啦，一定要会塞车什么的。那我们必须说啦，在暂时的时候，可能民众呢都不会利用高速公路，因为可能就躲到荒郊野外去了。这个是暂时高速公路有没有被阻挡的一些可能性的一个排除了。就是说暂时跟平时它的状况绝对不太一样。但是呢，你成平时期的汉光演习要不要做相关车队验证？要。要。我必须跟你讲要。就是说你装载多少弹药或车辆人员北上，它多少时间抵达，那中间就长途行进的过程中，车辆的耗损率、损坏率、那妥善率，其实都可以透过实装实做的方式来检测出说它实际的数据。但是呢，这个实际的数据比如部队的车辆妥善率怎么样，它什么时候需要休息，人员需要休息加油，这些参数或者说资料当然就只存在于各个连兵营的营长跟旅长的头脑中，就是说这个才是所谓的战术机密啊。那你说部队呢行经什么休息站被民众目击，那个其实不算是机密啊，因为其实大家都看得到，都不算是机密。但是这个单位比如说妥善率多少，然后呢透过这个长途增援的过程中，它的装备损坏率多少，需要多少车辆去救援，需要救济车去驰援，然后呢需要怎么样的弹药整补，这些数据来讲都是我们叫连兵指挥官他们要熟悉于胸，这个才是机密。那除了这部分之外呢，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说，怎么绿岛、蓝屿，甚至连龟山岛还有小琉球都有发现说驻军前往驰援。那这部分来说呢，我们不算所谓的跨区增援，我们叫所谓战场上的机动。譬如说东子部的官兵搭乘民间的我们叫疏运的游客的游轮，直接将兵员前运到绿岛、蓝屿。那龟山岛也是一样，小琉球也是一样，就是说后续我们才发现说，怎么小琉球出现阿兵哥，什么龟山岛出现阿兵哥，那其实这些呢都是各个作战区他们在验证说万一就暂时要驰援龟山岛、驰援小琉球、甚至绿岛、蓝屿的时候呢、要用多少兵员、去驰援、因为这个兵员呢算得出来、因为你驰援，我们以东子部来说、你驰援官兵到绿岛、蓝屿，那你台东地区的防范、你需要多少兵力，这个都要算计、那你希望带多少兵力武器上去，这个都要经过计算多少时间，然后呢暂时能不能征用这些民间的船舶，这些呢都零零总总是非常非常复杂。那只不过啦，我们以前在汉光演习期间都没有看到说部队这种所谓的跨岛机动。我们再讲一次说跨作战区，这叫跨区增援。但是呢像南部作战区它驰援到小琉球，或东子部驰援到蓝屿绿岛，还是说南洋地区驰援到龟山岛，这个叫部队机动。部队机动的过程中除了是卡车之外，板运之外呢，还有船舶啊，还有空运啊。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这次汉光44号演习中看到说，原来呢陆军在验证他们数据的多元化的可能性，还有验证多少时间。那这个是以前所没有看到的。那时间关系，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我是陈国民，我们下周见，拜拜。

从事艺术工作是一种选择，还是生命中的理所当然？艺术对他们来说又是什么？在这里，我想问问新朋友们。我是吴艺荣，欢迎收听《艺所当然》。欢迎收听《艺所当然》。今天我们要分享一个音乐与故事同时发生的剧场，这个作品叫做《失速在 B612 行星之后说书音乐会》。 B612 行星你可能就已经知道，跟小王子有关。那今天来到《艺所当然》的是捷音室内乐团团长台式小提琴家萧一妙，以及失